0: 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那个郑立文，他在4月份前往北京去见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习政会之后然后6月1号到6月14号，他前往美国然后好像由西向东然后当然最后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华府，他见了谁然后他到底达成了什么目标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引起大家的一个讨论。那有关郑丽文这一次的访美行，那我想就是今天我们本节目的一个重点。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邱思怡思怡兄好。
1: 主持人燕山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简介一下那个邱教授他的经历，他是现在是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他曾经是科技部中选会的计划主持人外交部咨询学者，他专长是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国会研究大数据分析。所以我们当然今天就是请他从美国的角度来谈这一次的整个郑丽文他这次的美国行。在行前郑丽文就不断的放话说，他这一次的到北京见了习近平然后这样一个政协会，他认为说非常的成功。然后要是没有这个政协会他这个党主席就只是一个阳春党主席，没有什么分量。那他有分量做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衔接美中之间的，作为美中之间的一个桥梁。他认为说第一岛链是一个过时的冷战的一个概念然后由他让美中之间来进行这样一个共荣圈不过这好像有一点想到二战之前的那样大东亚共荣圈的这样一个概念，我突然想到是这样一个概念了对，然后他认为说他那个是受到习近平所钦定的一个可靠的一个代言人，所以我今天我到美国，你美国应该用一个最高规格的那个行情来迎接我因为这样子我能够清楚明白的把习主席的这样一个讯息传递给美国。不这样子好像有点奇怪。那当然就美国，当然我想就很多的余力。那我就请司仪兄你谈一下，就是他这一次的美国行，我们当然也不能说他一无所得了那到底他达成了什么目标？那美国人怎么看呢？
1: 其实我其实很久都没有评论国民党了，因为我以前有段时间就觉得还蛮期待他，然后后来觉得说好像，当然国民党还是有些本土派啦，在中南部还是稍微正常一点，我用正常这两个字。但那党中央其实一直以来就歪七扭八这当中除了江启臣有大概短暂几年，然后稍微想要拨乱反正，但是你知道那个结构性问题很难改啦。那所以要评郑丽文，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想评，我就有点兴趣缺缺，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来讲一下啦。就是说，其实老美这样，老美他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就是说我们讲华府很全方位的一个评估机器他看待你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他看了很多，他看得很完整。他不是只有看说你在那个位置，因为你知道现在民粹风潮之下，很多人莫名其妙的选上那个位置嘛。那郑丽文当然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他看的不是只有你的学历、经历、你过去担任过的这些重要职位、历练、言论、长期的这个你的论述、你的深度、你的广度。我敢跟各位报告，其实我很长期跟美方这些人接触包括以前有段时间都还去 AIT。其实美国人真的是，你看他怎么考大学，你知道他那个录取人都是全方位的哲学家皇帝好，那我讲到这边，郑丽文其实太亲了啦。我所谓亲的意思就是说，你说论学历、经历然后就上政论节目，我当然无意去开地图炮了。我的意思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国民党党主席？我们认为国民党问题再多你要当党主席的人怎么排就是排不上他了。那今天他会选得上，那就表示一个问题嘛。那他选举的机制 他的这个党员的选举的结构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的。

那这件事情美国会不知道吗？美国当然很清楚哈。所以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他到中国去跟习近平见面，其实不要讲说美国很看清郑丽文，其实连习近平也很看清他，给他搭公车坐哈。当然现在这些极小的深蓝甚至红色的同温层会说，哦，你们这些泛绿的啊，都在黑他啦，污名化他等等的哈。很抱歉的，我不是泛绿的哈。我觉得很多的中间的选民，甚至浅蓝都看得都很清楚，就是说，你今天到底是拿什么身份去跟人家谈哈？你真的以为说你上个阶梯，然后你到美国华府，你想见谁就可以见谁哈？这个很抱歉哈，不是说你在纽约稍微读了一个什么学历，你就可以声称说你很了解美国在想什么哈？这个是我第一个我要讲的。第二个哈。我也上燕山农节目上了几次了，我也分析了很多川普的政府的这个走向哈。现在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说，美中之间要走融冰，川普跟习近平之间要和好哈。可是呢，这并不代表说你郑丽文、你国民党中央，你就可以跟着拿香拜。好，因为川普这个人最讨厌人家学他，copycat。好，我做一你做一，我蹲下你蹲下，我站起来你站起来哈。川普最讨厌这样的人哦。川普会说，我跟习近平和好是我的事啊，你跟我亲共，你跟我亲共什么劲儿啊？第二个，我要这个，我跟中国融冰啊，那你台湾你一样要军购啊？我什么时候准许你军购松懈哈？因为你要知道，中国没有一天要放弃并吞台湾的野心，好的那个企图。那如果说你自己不好好武装你自己，那到时候把我老美拖下来，那当然我不干这个事嘛。所以现在，可能郑丽文跟他的极小块的这个内围的人是判断说，哦，好像现在美中的融冰啊，然后民进党现在好像没有任何的依靠了嘛，哎，那就我们最大的机会，我们就到华府那边去跟这个拜跟川普或是跟他的这些下面的官员啊，基层官员讲说，啊，很好啊，你看现在这个你们跟中国都没问题的，那你看民进党是有问题的嘛，这边在那边啊挑拨离间，所以你看和平很重要等等，你错了哦。郑丽文错了，错得很彻底。川普这个人哦，很讨厌跟他顺着做的人。他对着做的人，他其实是有尊敬的。好，我在其他地方我讲过，你看泽连斯基，也被川普洗脸洗了不知道几次了。尤其白宫那一次真的有够难看哦，跟 J.D. Vance 当场洗脸他。可是事实证明什么？乌克兰现在站还是很稳的。他没有错，他国土忍痛被吃了五分之一。可是俄罗斯有没有好过？也没有好过。川普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把乌克兰整个割掉？好像也没有。川普割不掉了。川普对于跟他对着坐的人，他是尊敬的。川普尊敬强者的。你郑丽文是强者吗？好，那你如果是强者的话，你应该是你所谓的以前马英九的路线是哦，和中哈、哦，然后呢，然后这个亲美哈、哦，然后又有路还什么之类的。不管怎么样，你现在的路线根本就不是三边等距嘛，你就完全变成是。这个央视的 mouthpiece， 你变成是他的这个发声器嘛？那这个川普当然会觉得说，你到底是凭什么了？就是说，你国务院这个部分他们都看得很清楚。好，这第二点我要讲。第三点，其实这一次很郑丽文方在那边叫冤说，我在国务院里面我见了谁？然后你们绿媒啦，你们这些什么一些禁的集团啊，或者是一些绿色，这个我就可以讨论。他就说，你们都污蔑我啊！因为我有答应跟美方，我不能够向外去说我见了谁嘛？哦，好，那他是他的冤，他是这样喊冤啊。可是我要讲啊，你不要讲说国民党、民进党也好了，你郑丽文不能讲，你旁边人总是可以放消息出来吧？正常的政治操作，如果你今天见的咖是比你那个什么接待的那个警卫官，好、哦、科室级的这种 desk officer 更高的官员，过去卢秀燕也见过，侯友宜也见过，甚至黄国昌他们都见过，那如果你都见过啊，你自己不能讲，你自己放消息出来嘛？没有嘛？你会发现国民党好像哑巴吃黄连嘛，有苦说不出嘛，他没有办法去放出这样的消息嘛，只有好像一个陈以信在那边跟他对赌鸡排嘛。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真的就没见嘛？你可能真的就是见科室的嘛？你被他讲中啦、啊。如果你觉得你见得更高，如果今天民进党的操作，他一定放消息出来的嘛？我自己本人不能讲，我总是有侧翼可以讲嘛、没有嘛？我们现在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嘛？所以啊，我认为啦，他真的就是见到科室级的成员啊，就是那 desk officer。那更不用说这些东亚的啊主管事务的这些官员啊，哈、啊，比如说驻庆啊这些，就更不可。根本不可能见得到，所以我觉得其实郑丽文这一次到美国去，其实就是跟大家的期望值一样，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

0: 三八里，他觉得他可以见到很多的人，但事实上没有办法啊。那第四个，我来讲一下美国的观点哦。美国是这样，美国真的没有偏向台湾哪个政党。
1: 嗯，
0: 好，这个是我有很多的匿名的，
1: 嗯，
0: 有些是前外交官等等这一些，他们再三的跟我保证，他们真的没有偏向任何人。美国有很多的情报的构建在台湾，在国防部，在国安会，啊，在一般的这个民间。他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功课，这个功课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留美的老师教授很大一票，很多其实跟美方关系都非常非常好，语言也通，文化也懂，好，而且也常跑美国，所以他们其实借由跟我们的沟通，他其实可以了解台湾的民末，他真的没有必要去偏民进党。
1: 嗯，
0: 美国其实没有偏向任何一个政党，好，他的政策很简单，他要偏向是偏向美国。
1: 嗯，
0: 我再强调一次，他要你台湾蓝绿无所谓，你就算新党也无所谓，你要偏向美国。
1: 嗯，
0: 这很正常，因为他是美国 的外交官，他要美国的利益嘛。
1: 嗯，
0: 所以你今天在习近平跟川普和解之下，美中的这个竞争关系是不可能和解的啦。这个大方向上，你下一任川普不可能再选了，你不管 JD Vance 还是 Rubio 选上，你都是美中的竞争。这种情况之下，他要确保你要偏向美国。那我觉得真的我没有看懂这件事情。好，这是至少我讲的第四点。第五点我最后讲一下九二共识。
1: 嗯，
0: 我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之前在台湾 Talks 我担任一段时间的共同主持人，我自己主持节目，我访问超级多老外的。九二共识如果按照国民党版本是一中各表，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台湾是认为是中华民国，中国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抱歉，这件事情哈，九二共识是这样的概念哦，老外都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因为在英文逻辑里面从来没有什么叫做 ambiguity， 没有什么叫模糊。我跟很多老外解释了很久，他说他勉强逻辑听得懂，可他们问一句话 why doing that， 为什么你要这样搞，因为中国要打你，所以你就用了这个模糊。而且更可笑的是，习近平根本就不承认九二共识啊，不承认各表嘛。
1: 嗯，
0: 他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嘛。好，郑丽文就是拿着这个跑到华府去卖啦。最后一天不是说哦，你看我们台湾现在民进党执政搞得这样子，两边紧张的要死啊！我国民党，我基本上我就是跟对岸就是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我可以维持和平。我跟你讲，老美听不懂，
1: 嗯，
0: 真的听不懂。他就算听得懂，他也问 why，
1: 嗯，
0: 就说你台湾坚持自由、民主、人权，你不能维持和平吗？这个逻辑跟你用九二共识维持和平，这两个其实是不矛盾的。好，这个我就是国民党很大的盲点。他一直认为说，我只要去跟他谈回九二共识，我就可以和平。请问你不谈，你会和平吗？你谈，你会和平吗？其实那个跟九二共识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何况你都已经被习近平拿他话语权都被他拿过去，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对美国人是完全不了解的。
1: 嗯，
0: 好，我大概讲到这里。
1: 嗯，对，我想就是，这一次整个啊，那个郑丽文前往啊美国啊，那个很多。美方人士好像对他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极度自信，哦，极度亲共，但是好像对于整个具体的那个措施好像
0: 说不出来。
1: 对，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姿态，这个其实跟之前过去所有的不管说是蓝绿白各方的那个政治人物前往美国，你说是会考吗？我们之前讨论说这是会考，大家都摆出一个比较恭敬比较低姿态不管说是，可是这一次郑丽文完全是大辣辣的就是完全是我是在政协会加持底下我来华府那希望就是美国一定要用一种最高格的方式来见我这样子我才能够传递习主席的那个，然后这样子我要证明说我台湾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而这样一个台湾就是由我郑丽文做主的这样一个局面才能够那个，所以这样子的，其实这样子的一种姿态跟过去所有的刚讲蓝绿白所有的政治人物的那种很不一样。那美国毕竟还是必须跟他接触，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那当然我们最近发现一个讯息，就是接下来美国邀请韩国瑜前往美国去访问，这又代表一个什么样一个讯息呢？
0: 我觉得即使你要美方要去判断说国民党里面亲中路线的那一个人， 我认为美方也不会挑郑丽文、啊、那

0: 真的是必须要见他，就是刚好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嘛，这个很畸形的这种，应该说这个背离这种台湾主流社会意识的这种党员结构。好，当然我不是说那些人不是台湾人，可能是老人，好，外省人，然后深蓝的，可能就居住在北部为主的。我不是说这些人不是台湾人，但是他没办法反映这个你一个泱泱的国民党大党，你要返回执政的那些你应该要有的那个样子嘛。好，所以我觉得美方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要找一个就是说稍微能够比较像一个能够代表台湾民意，至少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然后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呢，他是有一定的选票能力的。那这个人呢，当然我觉得很合理，就他会想到在这个2024年的这个应该说2020年的时候，可以拿到550万票的这个韩国瑜。好，那这个550票的的确确，因为台湾我们合格选民他1800万票，550票并不是一个小的票数，那他也代表了不要讲说是支持国民党啦，至少是讨厌民进党那个票数，那这票数是很大的一块。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国民党的党主席，如果我们叫做 de facto， 我们英文叫做实质上的党主席的话，其实应该是韩国瑜啦。好，虽然说韩国瑜现在他也知道说他之前跑去选总统，然后在高雄被罢免，这个其实是一个撕裂伤，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事情了。所以他当立法院长的时候，他的姿态也是有改。那当然，喜欢他、讨厌他，我们不在这边讨论。我讨论就是说，美方要找的人是这个人呐、啊，就是韩国瑜这个人哈。那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国民党过去哈，从连战、马英九、朱立伦到侯友宜啊，其实访美都有一定的规格啦哈。比如说，至少国务院 AIT 的华府的 headquarters 总部，国会议员啊、国安会都会安排啦哈。朱立伦、侯友宜跟江启臣时代呢，规格有到一定的高度哈。那甚至呢，朱立伦哈，这个我个人对他批评也很多。他2022年访美的时候，国务院 AIT、国会智库都是完整套餐。那你会觉得郑丽文这次就有点四不像啊，跑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去，然后办那个什么什么见面会啊，在那 flash 那个会场去，然后有在那边闹场啊，闹场还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一问就把人家架走。而且里面那种把人家架走的那些人都是，哦，我真的最受不了，就是那种在美国几十年哦，然后自认为很了解美国一些那种深蓝的或是那种中国人，都躲在那个中国城里面，那些其实也没有办法融入美国社会。就是你虽然说有这些老欧啊，或者这些老外省人这边那种手杖帮你迎接，可是你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是第一代华人呐、啊。那这个我们在美国跟很多的 ABC 啊，很多的这些在美国都已经融入到那个本岛的，然后纽约本岛这些人，他都没有，都不是美国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呐、啊。所以我就说，你还在活在那种什么什么中华工会，然后国民党在那边那个什么孙中山，我都觉得都已经21世纪了哈。然后乌俄战争都打完，然后伊朗这些局势都过到什么？我觉得就是你能不能 update 一下？对 AI 时代能不能 update 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讲，我就有时候讲国民党，就是有时候有难免会有点东脸气，就是说台湾他没有一个正常的反对党，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哦。那从美方来看，他当然还是希望说你们要有个反对党啊，民主政治怎么可能没有反对党哈？所以要找韩国瑜啊。那接下来，如果说2026年的这个选举选得好，那么卢秀燕啊、江启臣啊，哈，好，甚至是说有一些各地的这些比较本土，你说徐小新也好，徐小新在北部这边，他也算是很呛辣的，那他至少代表是一种年轻挂的，然后虽然说是嘴巴是非常的凶悍，但是他也是代表一股势力，可是郑丽文代表什么势力，我真的是看不太出来。
1: 对，我想刚刚那个世纪兄已经提到，就是其实。你会发现郑丽文没有做，他即使是在过去在民进党时代，他其实他分量也不高。
0: 对啊，
1: 然后转到国民党啊，他变成说是在依靠在这个连战啊阵营底下，哎，然后不说实在这一点，我们又必须检讨到这样一个卢秀燕的一个问题，因为要是2025年。9月、10月的时候，要是卢秀燕愿意扛起这个，就不会有今天这个问题啊。
0: 是，
1: 对啊，所以那个很多人认为说，哎，好像这个国民党主席是一个鸡肋，可问题是他很重要啊。
0: 对，
1: 对，所以当你轻易晃掉之后，就造成今天郑丽文这样一个结果。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郑丽文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一次的。美国行这样一个郑姥姥游大观园，好像不是大家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成功，可是。

0: 因为这个人真的是极度自信，所以你绝对没有办法，去阻拦他说，哎，你这一次的整个表现好像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阻挠哦，然后美方对你有高度的质疑，所以要不要往后哦，我们就那个低调一点？但显然，我们这位郑主席大概不会这样想哦，他显然一定会出口转内销，一定会把他哦，从四月份的这样一个习政会哦，到这一次的美国行哦，他两边他都跑过了啊，那这是目前至少在今年啊以来哦，这是台湾第一人哦。那既然是台湾第一人，你们当然一定要拥护我。所以这里面就马上陷入到我想就是那个这个议题，当然可能已经超出我们那个今天要谈的一个范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先预设一下可能的一个局，就是。接下来就是刚刚那个施宜兄你提到过的，这些国民党的这种地方有力诸侯，他们会不会形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联盟哦？
1: 国民党是这样哦，我过去观察他蛮多年，就是说他基本上来讲，里面不是没有可以赢得大选的成分，是有的。可是国民党的人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说他。不敢去碰那个比较烫手的山芋，所以说你看之前过去那个党主席朱立伦不当啦，江启臣出来当嘛，他当之后他当得好了，朱立伦要把他抢回去嘛，好，然后他们对于那种很棘手的选区，你看像高雄、台南，所以说韩国瑜真的还蛮厉害，他那时候下去高雄根本没人看好他的哦，那南部那些那么绿的地方，其实国民党是不想选，而且要选不选的哈。那你说像台北市啊，你说像那个铺马这一次，至少他就说不好选，他也是认真选哦。他这个不是替民进党讲话，我讲的是这个政党的特质啊。所以国民党人不喜欢碰烫手山芋啦。那第二个就是国民党的人呢，他比较怎么说？他比较喜欢马英九那一种矫揉做作，要做大花轿，就是他要选什么，大家要你抬轿来抬我。他不像民进党比较狼性，他说哦，我要选大家就来选。所以郑丽文在某些意义上，他也不是很传统的国民党人，
0: 对，
1: 因为他就是你讲嘛，可能就脸皮比较厚，好像自我感觉良好。他这一点跟川普真的很像，我觉得啦，这个年代哦，反而这样的人会出头啊。好，就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脸皮超厚的，然后人家讲什么他都不管，这种人哦，基本上反而他就是很耐打，因为我们人都是有一个自尊心跟一个我们爱面子嘛，脸皮薄。那脸皮厚人其实他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其实郑丽文他你讲没错，他就他其实在未来铺路，他很像什么？他很像洪秀柱2.0。当年洪秀柱呢？为什么会出来选总统啊？就很简单，就是朱立伦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嘛。他换柱，好，然后他自己又要选，自己不选，然后住下来，自己又要选。所以基本上来说，你会发现说，这个洪秀柱的那一种，你洪秀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啊。但他至少我们觉得，至少好像当到立法院副院长，然后那个整个格局各方面历练，那个真的是比郑丽文好太多太多了哈。我讲一个那个顺带一提，我这两天在看那以前马英九跟那个。阿扁在1996年在台大辩论的时候，你像以前政治人物真的比较令人怀念呢。你看那种不管说你是统的或独的，他肚子的东西啊，然后就那种讲话的逻辑，不做人身攻击，那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你现在我都给学生看这个范本。那同样，洪秀柱可能还值得我们更多一点尊敬，相较于郑丽文。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说郑丽文在走以前的洪秀柱的路线。所以不是有名嘴讲嘛，他那个六成会选出来选总统，我认为那个机会是很大。那这样的话呢，国民党真的就是气死了。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觉得赖清德做到第二任，你看绿的里面对他批评也很多，然后一些等等的议题啊，两岸什么，美国现在又转向，好不容易有机会啊，你又出来这边搅什么，搅了一滩浑水，那变成说，那卢秀燕这个，你讲2025年他出来就没事，他就我刚刚讲嘛，他叫大花轿去扛。好，然后就是说，因为这。党中央很难处理嘛，现在在野党，然后内部派系又一大堆，然后我都称他是僵尸，很多那种都是深蓝的、红的，他根本不去理外界的声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郑丽文他个人的算计哦，而且越来越明显。
0: 对，所以接下来有人就讲说，哎，那个如果说2026年底啊，那个整个国民党选得不好，那是不是党主席要辞职？但是好像。 目前看起来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党章里面好像没。

0: 没有，
1: 对。
0: 党主席必须哦，什么什么辞职的这样。如果就跟我们谈到过了，由于他极度自信，所以你要他主动下台，好像很困难。所以这也是的确没有错，就是很多那个不管说你是什么政党的人，你是什么颜色的，你看这10年的整个国民党的这样一种总统候选人会非常奇怪，哎。2016年啊，当然因为反正那个整个大环境啊，不管是谁，那一定都那个。那可到了2020，因为国民党看到韩流起来了，所以完全顺势，认为说反正只要顺着那个，哎，也许就可以那个。那当然，那个真的吓到很多那个中产阶级，然后以及哦，因为刚好2019年这样一个香港反送中，所以当然又失败。然后到了2024年，哎，找了一个。看起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问题好像也没有什么
1: 侯友
0: 格
1: 宜，
0: 局的侯友宜，那所以变成说，哎，整个你会发现，就是这10年来，如刚刚那个施义兄你提到过的，国民党并不是以他的总体实力，并不是没有拿下总统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这样一个能量，那是其实能量是很强的，但是问题是推出来的人就总是很奇怪，那现在问题就是。看起来2028，如果又是郑丽文的话，那
1: 那就去聊聊的，哎，去聊聊的人。
0: 对，那问题是，老实说了，就是整个台湾现在一个状况，就是好像你包括没有说刚刚那个师兄你也提到过了，即使是目前的绿营哦，赖清德，他其实，在绿营里面也未必受到很大的。老实说，这几年来，我自己很清楚。在脸书上哦，所谓的同温层里面，拼命替赖清德讲话的其实不多啊。对啊，所以这样一个状，这个跟当年那个蔡英文完全是不
1: 差很
0: 一样。
1: 多，
0: 对，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哦，然后变成说，哎，你撇开这样一个到底是总统候选人是谁，整个不管说是对美国啊，对中国来讲，看到台湾的这样一个情况，有哪些隐忧？
1: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重点在于说，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因为现在美国的立场转向嘛，所以台湾的抗中也好，或者说坚持民主自由的，好像有点心房有点松懈了啦。好，但是呢，所幸呢，我们 AI 是发展得非常非常好，股票也表现得不错，希望这个不是个泡沫，但我认为不会泡沫，因为这是个基底了。所以台湾其实不管将来谁执政，就算国民党回来执政好了，我觉得本土化跟民主化跟所谓的 AI 的这个浪潮的继续深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路线，那台湾也只有这样子加强国防，我们才能够继续安全。
0: 啊，那就希望天佑台湾啊！那非常感谢啊，施一兄。
1: 谢谢。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我们在前面两集节目齁已经邀请阳明交通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洪绍阳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从战后台湾经济再到台湾的这个从家电业然后走到科技业这整个成长的过程。那这整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当然最关心的现在整个市场需求最大的就是所谓的先进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洪所长齁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把后面的这一块科学园区那怎么样成立那怎么样发展起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介绍。那我们首先欢迎洪所长。
2: 好，大家好，我是洪绍阳。
1: 好，我想听众朋友大概会非常关心的就是说我们在上集的节目就是上礼拜的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谈到就是我们这些电子产业在早期跟日本的一个合作然后到这些电子产业后来开始去跟美国人合作。那无论你跟日本人合作或你跟美国人合作你的产品最终就是要出口嘛。那你要出口你就会必须要面临检验。所以这个检验设备检验的能力配置都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在有这些出口的产品出来的时候其实台湾在当时就有规划所谓的加工出口区也有规划所谓的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工业区。那我们传统的工业区现在改名叫做科技产业园区。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有到台湾来或者是台湾的听众朋友你在台湾很多的这个县市其实都会看到这个科技产业园区。那加工出口区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高雄加工出口区其实都是。那再到走到科技园区是不是可以请洪所长先跟我们提一下这三种不同设计它的一个差异。
2: 好，其实齁台湾就是这工业园区我们从这战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啊最早出现的是这传统工业区齁那个时候叫工业区啦齁那只是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会成立呢就是因为实际上就是说你厂商要设立工厂就是土地你工厂房要设在哪里就是一个土地问题齁就是说那个时候政府就为了要帮厂商找土地方便就先成立了这个工业区后来台湾为了要走向出口那就希望设立这个加工出口区那就里面的产品大概基本上主要就是出口到国外的。
1: 对。
2: 好到科学园区的成立基本上就是台湾出现电子业以后那这个时候台湾的工业要怎么样再向上提升。
1: 对。
2: 好我们也知道说这些电子业的发展实际上如果你要开始走向这个 IC 的生产你需要有更高阶的这些技术人员然后来支持或是以学校的研究怎么样跟产业界结合所以在1969年就提出了一个新竹工业及研究园区的计划那最后到1980年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就成立
1: 正式成立好所以我想这是一开始就是说去说明从加工出口区到有传统的这个工业区然后再到后来因为你的产业的升级你的产品的升级所以你要慢慢走向所谓的科学园区那科学园区这个重要性我想就现在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慢慢理解到为什么呢因为从去年齁就是这个川普开始实施这个对等关税开始齁世界各国开始在跟美国进行谈判要怎么样去加强对美国的投资。其中台湾呢我们提出了一个当然除了说你要直接去投资美国你要支持我们的产业去投资美国那我们要去投资美国的时候对我们产业来讲其实大家最担心的还是什么还是去了以后会花很多钱到底会不会成功那你有没有办法 跟这些当地的政府来沟通，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台湾的产业到美国去会担心的。那过去日本人会想要到台湾来投资，是因为台湾过去在日治时代，其实我想很多台湾人也都懂日文，也都可以知道，也都知道日本文化，知道怎么样去跟日本人沟通，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可以进行这个跨国的合作。那在我们有这个产业基础之下，我们也跟美国去合作。但是你现在过去都是别人来台湾找我们合作，可是

0: 现在呢，我们是要到海外去找人家合作。当然，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提到，就是说，我们台湾可以到中国去合作，但是虽然语言可以相通，但是坦白讲，也有很多人到这个中国去投资的时候，他也面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法规或对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不够了解，那其实也有很多厂商其实面临很大的亏损的。那你现在要到的国家是一个人力成本更高的国家，法规要求更严格的这个美国，那当然对厂商来讲，他们也都会担心。所以政府在这一次台美 ART 就是所谓的对等贸易协议里面，其中像在投资的 MOU 里面也特别去强调说，我们要到美国去设立这个科学园区。那所以这个科学园区它的重要性当然就是厂商去那边设了一个园区，政府也提供这个帮助，然后想办法去跟美国来对接。那美国像 AIT 这里或美国当地的政府像这个凤凰城他们也都到台湾来，希望台湾的厂商可以多一点厂商过去。那透过两边政府的一个合作，然后去降低厂商的投资障碍，这才有办法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让它成功。所以其实我想科学园区它到底它的运作方式是怎么样，其实一般而言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大概都不会有太大了解，只知道说科学园区里面很多很厉害的厂商，或者是科学园区外面的房子越来越贵。那它会越来越贵，一定是跟在园区里面这个厂商赚的钱越来越多，有钱的人越来越多，所得越来越高，所以购买力越来越强，都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所以是不是我们先请洪老师跟我们聊聊就是刚刚你有提到所谓1969年那时候有一个新竹工业及科学园区计划那当然他会拟定一些目标啊，他有一些做法，那他是怎么样一开始是怎么样开始发想的？
1: 好，那这个科学工业园区这个计划实际上是由当时这个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来拟定，那个组织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国发会，国家发展委员会。好，那只是回到1960年代，基本上那个时候经合会它拥有的这个权力是很强的，所以像我们可以看到说林口新市镇的开发也是它所制定的。好，那个时候他就拟定这个园区计划。那这个时候最初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学美国，就是说未来台湾一定会走向这个高级技术工业，那我们可以去模仿美国大学跟工业界合作的方式。在新竹的话，他本身有清华大学、交通大学，那另外还有一个经济部联合工业研究所，然后再配合当地的一些什么食品工业研究所，然后还有在投份的石油化学工业，就是把它整合起来，把新竹组建成一个工业级研究园区。好，那当你想到这个园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地。好，那个时候政府就开始怎么样呢，就跟各个单位啊，就是说你有没有土地可以拨给我啊，那这些既有的园区啊，好，那什么经济部什么联合工业研究所，他说我有，可是我就只有这些地。问了一轮以后啊，这些单位其实他本来地也不多，好，而且你今天要一个单位就拨出一块地去成立一个单位，我想说就是站在本位主义他们可能也不愿意。
0: 是，
1: 所以后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科学工业园区现在的地是怎么样呢，就是跟民间征收跟地主买地的方法来进行。后来到1970年代这个科学园区就转由这个国科会来主导。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它是在1980年启用，
0: 是，
1: 好，那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台湾很多这个高科技产业基本上都是以主要的这个生产基地或是这个管理核心都在新竹。那可是科学园区成立以前啊，那个时候台湾的电子业工厂或是比较先进的电脑公司基本上都在哪里，都在台北和桃园。那科学园区成立了以后啊，实际上就有一个产业群聚

0: 约这个效果，就把这些企业就移转来新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那个时候台湾除了 IC 产业以外，还有电脑产业，那电脑业很多的这个零件基本上零组件都在新竹附近来做生产。
1: 嗯嗯，
2: 对，我想在园区齁，就1980年启用之前，其实很多的产业会集中在台北或集中在桃园，我想跟高雄那里有很多的产业群聚都有很重要关系，就是在那附近，比如说它有重要的港口啊，或者是有大型的机场啊，像桃园有桃园国际机场嘛，那在台北临近，像在当时过去有这个所谓的基隆港，那高雄就高雄港过去都是吞吐量非常大的这些这个港口重要的这个出口，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当然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啊，绝对不是说你有一个园区，然后这些厂商进来，然后他就一定可以成功。就好比很多人会觉得说，政府可以引进这个学习国外的经验。那我想世界各国的政府，包含台湾，我们在不同产业，我们也都会希望可以去学习不同国外的经验。但是不是说你要去学习就会成功嘛？那我们把这个园区画出来以后，刚刚一开始我们也提到台湾另外一个在新竹，当然大家也很关注，就像中工研院这样的一个角色嘛，那有一个研究中心在那里，那是不是也让这个园区在发展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呢？
0: 对，就是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好，就是工研院是在1970年代成立的这个组织啊，好，那那法人单位他就是希望说我要怎么样做一些研究，那未来或者是跟厂商研究，就是去提供一些有用的技术给厂商去运用，然后去量产，对不对？好，那我们都知道说在新竹这边有交通大学，有清华大学，那在1970年代工研院的电子所也在新竹成立。好，工研院电子所他先成立的初期啊，他的这些主管从哪里来？那个时候基本上怎么样呢？应该是说在台湾要往 IC 产业走之前啊，在之前一个阶段，除了电子业以外，还有一个先端的这个产业研究叫什么？叫做无线电。好，无线电在二次大战以后，实际上从20世纪就开始越来越重要。好，早期台湾对于这个民用无线电，就是它也有一个管理机构，好，叫电信局。电信局就是现在的中华电信。
2: 中华电信。
0: 好，那电信局里面它本身有研发机构。那这些研发机构的话，基本上都是交通大学毕业的学生。只是这个交通大学是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交通大学毕业生。
2: OK， 所以我想就是说当你这个科技要开始慢慢园区成立，然后有一些新的技术要引进，一定要再搭配一些你的研究机构要慢慢可以建立起来。那其中刚刚黄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像电信局早期这个在开始研究这个无线电，那中华电信其实它现在还是有一个中华电信研究所啦齁。那所以它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慢慢的让这些产业，不见得它一定会可以成功，但是至少让在当时比较重要一些产业慢慢有一些研发的基础。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一下稍后回来呢，来进一步聊聊，就是说除了刚刚提到这些无线电以后，我想大家会进入最关心的就是半导体产业，那它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

0: 前面一样邀请到洪所长洪少雅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从工业区传统的工业区，然后再到科学园区。那科学园区的一个成立，那成立以后呢，其实在当时有非常重要一个就是研究所谓的这个无线电。那无线电在中华电信的前身就是所谓的电信局。那这个电信局里面呢，其实就有一群人呢开始在对于这部分的一个技术呢有投入一些研究。那这个似乎也就奠定了我们台湾在后续延续发展这些相关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基础啦。那是不是请洪所长先来跟我们聊聊，就是我们在发展走到现在这个产业一开始的发迹，我想现在有很多的讨论，那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大家看到之前前面那个像造山者那些的说明会从所谓的小星星豆浆店这里谈起，但是我想除了豆浆店以外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才会造就台湾的产业地位，那是不是可以请洪所长跟我们聊聊？
1: 对，那我在想哦，就是大家一起喝豆浆，当然这也是一个火花。好，那在这个之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哎，那个时候电信局的局长方贤齐，好，那实际上就跟大家造山者看到这个潘文渊啊，实际上他们在中国时期，他们就是交通大学的同学。好，那工研院第一任的董事长，实际上就是这两位潘文渊跟方贤齐在交大的学弟。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哎，开始在做就是工研院电子所开始成立这个研究中心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潘文渊过去就已经在帮电信局在做一些顾问的工作。
0: 嗯嗯。
1: 好，那在这个之前，实际上他跟台湾已经开始有一些密切的这个合作关系，还有成立初期啊，就透过这个中国时期的这个交大校友，就建立初期的这个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连结。
0: 嗯，
1: 好，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时候交大电子所也成立了十来年，也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1: 那他们也培养出一些年轻的毕业生，像那个时候胡定华博士，他已经去了美国留学回来，在交大借书，后来他也就来到了这个工研院电子所。
0: OK， 所以这个工研院电子所跟电研所齁，它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密切齁。所以在后来就是从电信研究所，然后跟工研院的这个电子所的这个关系，那我记得在里面后来又走到所谓的电子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嘛，所以这一段的历程从胡定华博士嘛，然后再走到后来这个电子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它是怎么样一个历程呢？
1: 对，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想说，就是说哎，一开始在电信局那是官方的单位，它就是一个研究单位嘛，对不对？那工研院成立的时候，他就是想说，哎，那我除了做研究以外，我要怎么样跟产业界，可能就是去研发一些跟产业有关的东西，
0: 嗯，
1: 那未来可以推广出来啊。
0: 对，
1: 好，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哎，工研院这个电子工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以后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先从第一步培养更多年轻人才，
0: 是，
1: 就是我们在纪录片里面看到说，这些人到美国去受训，
0: 嗯，
1: 对不对？那接着就是购买设备，怎么样从这少量的生产，变到大量生产，
0: 是。
1: 那我们要去思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的困难？你少量生产到大量生产，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良率不会降低？
0: 对，
1: 所以在这个中间，实际上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在一个产品你从开发到它可以开始成熟量产，它一定会经过非常多的过程啦。那当然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台湾的台积电或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联电，都是当时政府投入然后去成立下来的这些这个重要的这个电子公司齁。但是这些电子公司其实它在后面其实也遇到很多的挑战齁，就是洪所长刚提到，就是说政府在当时像透过交大透过工研院然后培养了一群人出来。那你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你也会看到有人就特别

0: 强调就是说，哎，这个政府有一群人，然后开了会，然后把人送出去，然后把人引进来。那这个部分，这个当然都是我们一个产业要成长，可能一些比较必要的投入，但是并不见得说你这些必要的投入就一定会成功。那一个产业走到某一个阶段，甚至你会面对技术的窃取，你会面对并购，那你怎么样让你这个产业留下来，其实也非常重要。就好比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你在美国可能买美国的这个台积电的 ADR， 你在台湾可能也会买台湾台积电的股票，但是假设你对它没有信心，你也会中间你就把它离开了。那你对一个产业如果没有信心，你可能中间你就会把它怎么样，把它卖掉了。有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卖掉，就好比我们在上次邀请成大这个李宗宪李博士到我们节目中来，聊到你产业走到一个阶段，你就会遇到像过去中国，因为它要成长很快，对中国的角度来讲，它可能用并购的方式是最快的。但对台湾的角度来讲，如果这是你重要的公司，你要怎么样去避免被它并购，那或许避免它技术窃取，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产业成长过程里面要特别重视的。那就是即便你面对到最近台积电有面对这个日本公司的一个技术窃取，那最后当然法院也有一个判决，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大概就是定案了。我们过去就是我想洪所长在研究台湾整个经济历史，整个经济史，其实政府成立过非常多的公司，或者是扶植过非常多的产业。那比如说对我来讲，你就会想到两个极端的例子嘛。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现在看到半导体好，大家会觉得半导体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也不要忘记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扶植过所谓的汽车嘛。那这种像汽车的这个大汽车厂的计划，其实它也是扶植的汽车，但是你走到现在你会发现，其实台湾可能有一些汽车零组件又长出来了，但是台湾汽车本土的品牌其实是没有真的长出来的，因为你没有真正那些研发能力。那我不太知道，就是说从洪所长这里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是说政府的政策可能会有成功有可能失败啦。那从成功或失败这里来看的话，你怎么样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从你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在扶植这个产业的时候，它中间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1: 那我们来看，就是从这个 IC 怎么样开始量产。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台积电，台积电的话，后来就是由工研院电子所的示范工厂，就是独立出来变成台积电嘛。
0: 对。
1: 那台积电一开始要成立的时候需要100亿，那你要怎么去筹钱？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行政院有一个叫做开发基金，那开发基金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有一点支持创投的那种意味，就对。他可能会支持很多的企业，那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台积电它的最初的股份有40%几的资本呢，是有开发基金所创设的。好，那另外当然还有飞利浦公司，那最后才是找这个民间的企业一起来认股，然后凑到100亿的资本额。只是你公司成立以后，你这些东西这些产品，要怎么样在国际市场中竞争胜出？
0: 对，
1: 对不对？当你台积电成立以后，你开始赚了钱，你要怎么样让公司持续成长？实际上你必须要继续做研发，怎么样去做更好的制程？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赚到的钱，你必须要怎么样投资？
0: 对，
1: 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台湾的经济走到1980年代以后，有一些，不管是日本或台湾，有一些企业它可能就是怎么样，就开始买土地，对不对？那台积电基本上它就专注了本业，你这些高科技产业，因为现在的商品的这个产品周期很短，你就必须要再投资，那你这样企业才能持续成长。
0: 对，
1: 那我们再回到1970年代那个时候啊，实际上政府也试过很多种产业的发展，那有一个计划叫大汽车厂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那个时候政府希望由上而下自己成立 大汽车厂，嗯，自己建立这个小型的乘用车工厂，还有大型的这个卡车工厂，嗯，好，那你要去想说，政府在实施这个政策过程当中啊，台湾已经有几间民间的工厂了，嗯，好，有裕隆，然后还有福特汽车，嗯，那政府那个时候就希望说，哎，那我们自己再成立啊，嗯，实际上他又鼓励说，哎，那你民间的汽车工厂能不能去合并，嗯，那政府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构想说要成立大汽车厂，因为在十大建设已经有一个中国钢铁

0: 工厂的支持。
1: 嗯 嗯。
0: 那台湾的汽车产业是先有这个中兴工厂、组装工厂，后来才慢慢发展这个周边产业。好、这个什么机械、好、电机、钢铁。这个跟先进国家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
0: 所以那个时候政府是一个过度乐观的这个想法，
1: 嗯、
0: 那到最后这个计划，这个公司根本都没有成立。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案例，我们就可以重新去检讨，在战后台湾的历史当中啊，哎，我们现在大家都看成功的事业，
2: 是
0: 对不对、
2: 嗯？
0: 那政府那个时候推动，有很多不成功的，
2: 嗯嗯嗯，
0: 好。
2: 对，我想谢谢洪老师的分享齁，特别是刚洪老师有提到一个蛮重要，就是虽然政府透过国发基金然后去开始投资这个台积电，然后引导台积电，那其实这只是一开始初期你帮可能像台积电这类型的这种重要的产业帮他点火，那点火以后公司的经营者他怎么经营，我想是蛮关键的啦齁。那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厂商，你不外乎就是需要有好的技术知识，要有好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累积。那现在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增加投资它的资本设备，而不是把钱拿去买土地，这种炒作土地。那因为你不断的去投资你的资本设备，你有新的资本设备，你一定要再培养好的人才才可以来掌控这些资本设备嘛，所以透过这样的良性循环才可以让一家企业慢慢的起来。那当然对任何政府来讲，其实任何政策都有可能会成功有失败，那其实洪老师最后只是提醒我们说不要只有看这些都是成功的例子，其实他也有失败，失败里面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经验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比如说刚提到大汽车厂的计划，如果换个方式来执行是不是会比较好，我想这个我们都是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看过去的历史。那我想今天非常谢谢洪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从台湾科技园区的成立，然后再到台积电的起来，以及这个台湾政府在过去一些计划的扶持上面有一些成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那谢谢洪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
0: 谢谢，
2: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再见。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站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站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站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当刘家堂找到李启阳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刘家堂在台北第一殡仪馆找到他，他们正在验尸，案子已经快破了，五个死者都是东南亚人。但那一点也不重要，刘家堂焦虑地走来走去，隔着一道大玻璃在解剖室外看着他们，等了许久才终于等到李启阳出来。李启阳问道，
1: 怎么了？跑这么远过来？
0: 李启阳走到旁边洗手去，并且扇了扇衣服，生怕身上的血

0: 新卫宣道人。但刘家堂直接走过去，他是什么人呢？怎么可能会怕血呢？他问道。
1: 你们单位最资深的人是谁？
2: 我啊，我是分队长。哎，你是在问阳明山分队没错吧？
0: 第四大队很大，有金门分队、宜兰分队，但总部还是在阳明山分队。平时大队长或副大队长不在，就他李启阳最大，底下还管了五个小队。李文豪说保期有人会帮刘家堂，他想来想去就不可能是李启阳。他才几岁啊？三十几，又是国家公园警察，怎么可能跟李文豪认识呢？光是年纪就对不上了。刘家堂皱着脸说，
1: 我是问资历，不是问大小。你们有什么老前辈吗？
2: 很多哎，你要找谁啊？怎么这么着急？
0: 李启阳看着刘家堂，也跟着严肃起来。不行，这样根本找不完，还有可能泄露情报。
1: 你跟我过来一下。
0: 刘家堂转身走向角落，决定了，还是只能靠李启阳。李启阳见他裤腰鼓起，一看就插着手枪，赶紧跟过去。刘家堂压低声音说道，双眼凝视着李启阳。
1: 我需要人，很多很多人，你相信我吗？
2: 相信。要做什么？
0: 刘家堂豁出去了，看了一眼四周，靠近李启阳耳边，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1: 听着，里面那五具尸体是障眼法，真正的凶手还躲在阳明山，就在那些防空洞里面。我需要跟你借人，把所有洞口都守住。已经没有时间了。
0: 李启阳满脸震惊，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刘家堂必须尽快安排。李文豪说他会过来，但听那个语气，他也就自己一个人过来而已。很明显的，李文豪也抽不出人了。要在长官的眼皮子底下搞鬼，他已经尽力了。运钞路线所部署的警力不能撤，到最后关头以前，没人知道困会使出哪一招，说不定还是走大门。所幸他刘家堂也不是婴儿，凡事都要靠李文豪，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1: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阳明山会出大事。你是国家公园警察对吧？守护阳明山是你的职责对吧？
2: 当然啊，跟我说这个干嘛？又不是小学生。
1: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觉悟。你说得很轻松，有些人却一辈子都不敢说。
0: 刘家堂忽然激动起来，心里浮现的是陈洁瑜那张胆小的面孔。李启阳愣住了，收起笑容，再次沉默。刘家堂心头一酸，眼眶一湿，忍不住擦了擦。此生能够找到频率相同的人有多不容易啊。他问道，
1: 现在到明早八点以前，你能借我多少人？
2: 八个。
0: 李启阳掐指一算。刘家堂脸都绿了，像被泼了盆冷水。李启阳咬着嘴唇，又在修正数字。
2: 十五个吧，如果把休假的都叫回来的话。
0: 刘家堂不舍地问道，他知道这凄凉的数字背后的意义。
1: 你们多久没睡了？
2: 哎呀，这你就不用管了，你要干嘛？
0: 刘家堂从口袋中掏出了纸本辖境图，摊开来指给李启阳看。他讲得很具体，根据人数下去编排工作。
1: 你看啊，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所有的防空洞都要派人驻守，两两一组，如果凑不齐就踩来回巡逻，两个人看着两个点。另外这件事情你要用其他的名目掩护过去，不能泄露。你可以说因为行管起火，长官临时安排岗哨。
2: 啊，这我知道。
0: 李启阳点点头。刘家堂露出怀疑的目光，他真的知道吗？

0: 但是刘家堂继续说，
1: 最晚凌晨两点要开始编排，不能提早也不能晚太多，所有的人都要配枪，步枪也全部带上，还有夜视镜。
2: 啊，那我们在草山所集合吧，1:30我会带人过去，但现在还有一支小队在做防空洞，要先叫回来吗？
1: 先叫回来吧，让他们休息，到时候这组人员直接借给我。
2: 好，那我们凌晨集合。
0: 刘家堂直接指定这组人马，毕竟他们已经有了搜地道的经验。李启阳回答，一面转过头，解剖室里有人在喊他。
2: 哎，法医在叫我了，你还有别的需要吗？
0: 刘家堂摇摇头，却仍然十分怀疑。
1: 没有了。哎，你真的有听懂？
2: 哎呦，有啦，我可是分队长哎。
0: 李启阳笑道，转身就离开。刘家堂望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喊道，
3: 哎，分队长，你不问一下细节，也不问我要干嘛。
4: 你要抓坏人，所以不用问啊，因为我也是抓坏人的。
3: 你就这么相信我？
2: 相信是你先相信我的。你找上了我，没找其他人？我不是笨蛋，我知道警察也有坏的。
0: 李启阳瞥了他一眼，再次微笑。刘家堂咬着牙，突然确定了，李文豪口中那个可以信任的人就是李启阳。他们有相似的光芒，都很纯粹，都很正直，所以不必指引，刘家堂自然会找到他，跑不掉。晚上8点多，刘家堂终于回到了草山所。陈洁瑜只身一人坐在派出所，灯只开一半。刘家堂瞥了他一眼，没有多犹豫，推开门就走进派出所。陈洁瑜冷冷地问道，
5: 你去哪里？打电话都不接。
0: 他当然知道刘家堂的动向，问丽丽，问李启阳就知道，他在这里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就为了等刘家堂回来。刘家堂直接当着他的面把警枪拿出来，卸了卸弹夹，放在桌上，向他挑衅。
3: 不是说我还没派任，没资格？
0: 陈洁瑜没说话，忍受着。
3: 晚上我们会跟歹徒大决斗，能干掉一个是一个。
0: 刘家堂持续挑衅，并且将头发挽起，在镜子前洗脸。陈洁瑜还是没说话。
3: 宝七也会去哦，带盾牌，假如对方扔手榴弹还可以挡一下。
0: 陈洁瑜不说话，刘家堂透过镜子瞄了他一眼。
3: 如果对方敢再放火，最好是烧死他们在地道里面。
0: 陈洁瑜坐在前厅，表情淡然而苍白，还是沉默。刘家堂生气了，握紧双拳，攀在镜子前，瞪着陈洁瑜。
3: 干嘛不说话？你不是最怕死的人吗？
5: 你是警察，保家卫国是你的本分。
3: 你就不是警察。
5: 我不是，我只是一个看板人物，一个拍照用的花瓶。
0: 陈洁瑜面孔冰冷，骄傲地抬着下巴，执意不看刘家堂。刘家堂问起枪和不见的事情。
3: 我的枪你什么时候拿走的？
5: 第一天就拿走了。
3: 第一次喝酒？
0: 刘家堂皱眉，不认为那个时候他们建立了什么情谊。喝酒其实是第二天的事情，陈洁瑜在行李箱中发现了枪，他原先不以为意，直到刘家堂跟他吵架，吵女警的工作，吵男警的工作，吵半天吵不出警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陈洁瑜才决定偷走手枪。现在呢，他已经身心俱疲了。人总说悲伤有5步骤：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在哪个阶段，但他努力过了，人永远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陈洁瑜说道。

0: 椅子上有我的防弹衣，你拿去穿吧。从士林分局拿上来的，没穿过几次，还很新。
1: 刘家堂愣住，转头看向椅子，果然有一件防弹衣，印着警察两个字。
0: 抓完坏人，就请你离开草山所吧。既然能调进来，就可以调走，你那么有本事。
1: 陈洁瑜说道，已经下了决定。刘家堂忍不了了，把脸擦一擦，就走到陈洁瑜面前。
2: 你什么意思啊？
0: 这里不适合你，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们也不适合，个性根本不一样，无法相处。
1: 陈洁瑜凝视着刘家堂，刘家堂虽然生气，却不知所措，只能够盯着陈洁瑜看。陈洁瑜站起来，面色平静而苍白。
0: 话都说完了，枪我还给你了，防弹衣也借给你。我坐了一下午，想清楚了，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以后你到其他地方去，我看不见就行了。
1: 陈洁瑜转身就走，刘家堂双拳紧握，仿佛坠入深渊。他望着桌上的警枪，眼泪不自觉地滴落下来，这不是他要的结果。他大吼，
2: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1: 陈洁瑜也吼了回去。刘家堂抓起桌上的枪，视野都被泪水模糊。
2: 我也想过不要去，所以我才调来这里，调来这个没烦恼的地方，但是我做不到，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0: 我没有怪你，谁也没有必要为谁改变。我原本过得好好的，你来之后一切都变了，错的不是我，错的也不是你，错在这里是草山所，而你是刑事局。
1: 陈洁瑜转过身来，指着自己，金发飘逸，泪眼汪汪。刘家堂把枪插回腰际上，抹了抹眼泪，无言以对。陈洁瑜收起情绪，伸手拉开门，黯淡说道：
0: 祝你任务成功，平安归来。结束后打一通电话给我，这样就够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再次欢迎开来。嗨，
2: 大家好，我是曾经担任过五次金曲奖评审的过气评审，过气 DJ。
1: 别这么说，
2: 对啊，
1: 资深 DJ，
2: 对，能过气也不容易呢。
1: 说的是，至少曾经红过，
2: 对，从没红过还不能说过气，
1: 是真的。倒是，我就不能说我过气，
2: 从来没有气过，
1: 从来没有红过。

0: OK，我们就要继续上礼拜的话题。这个礼拜六，6月27号，金曲奖第30届金曲奖就要颁奖了。
1: 哇，已经是37岁喽。
0: 是的。那我们上礼拜呢，已经分析过个人奖的部分哈。那我们今天呢，要稍微会带到一个个人的奖项，就制作人的部分。不过我们还是来讲大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难评的一个奖，就是年度歌曲奖。
1: 年度歌曲，天哪！
0: 是，看来对这个奖项一向是很有研究的。
1: 有吗？没有啦。
0: 有啊，你都每次都说，哇，这个要兼具流行度，要兼具艺术性，就是说在考量上，真的都是讨论度最高的。
1: 对，但是基本上呢，我觉得看到这个名单就知道说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分众的年代了。
0: 哎、
1: 就是、
0: 没错。
1: 就是都每一首歌都只能打到他的那个族群了。就是说再也不会出现比如说金曲奖的第一届或是第三届有那种潇洒走一回得奖。就是你去逛夜市啊，士林夜市，你
0: 到处都听得到，
1: 第一家店逛到最后一家店都在播潇洒走一回，这种盛况已经没有，
0: 再也不可能了。
1: 即使连九令这么大咖的他的这个歌 Pleasure 今年在 YouTube 的点阅率的成绩呢也很明显的下降。
0: 没错，因为他都唱英文歌啊。
1: 对，就是他的以前都可以破千万哦，目前至此他专辑里面的 video 都还没有破千万，最高也才500多万。
0: 哪一首？
1: 就是 Pleasure，
0: 同名歌曲。
1: 对，那反而是林宥嘉他破了5000万，
0: 但是他没有入围。
1: 对对对，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说真正现象级传唱度的高其实其的歌没有入围。那就是九令的这个以他走红程度，其实他的点阅应该要再更高一点。那这张专辑的平均下来的数字我看来其实是跟顽童 MJ116 的数字差不多。顽童也每一支也都是400-500万。对，所以
0: 虽然说有国际级的规格，但是没有国际级的点播率。500万在国际级来讲的话，这根本就是新人才会有的。
1: 对，就是说
0: 而且还是不太红的新人，
1: 表示这次九令的尝试有点走得太前面了啦。就是他、当然固有的支持者都还是有圈到，但是没有圈到新的粉。
0: 老实讲，他这张专辑一推出的时候，很多就是铁粉级的歌迷都表示并不喜欢，
1: 或者是说听不习惯。
0: 对
1: 对，
0: 所以也是走得太前面。其实老实讲，以国际规格来讲，他也没有很前面。说真的，这种编曲跟制作在电音来讲的话，都是很 pop， 都是甚至有点旧、有点老的。
1: 对，就是好像还活在 Kylie Minogue 的年代。
0: 对，
1: 凯莉，
0: 是的。
1: 好，
0: 我们得罪够多人。
1: 没有没有，
0: 可以可以继续。
1: 对，继续继续。里面比较新鲜的是一首歌叫《三菜一汤 In the Middle》。
0: 哦，这首歌一听就是草东没有派对嘛，对不对？没错，因为这就是草东没有派对的贝斯手。
1: 对，贝斯手
0: 杨世轩，他个人专辑，哎，不是专辑，个人的 EP。叫做普通活着当中的一首歌曲三菜一汤啊，是今年的年度歌曲奖的入围作品。
1: 对，所以今年这个名单呢跟菜很有缘。
0: 蔡依林嘛。
1: 对，然后还有三菜一汤。
0: 哎呀，好会联想。还有什么菜吗？没了。
1: 还有一条鱼。我们要像张真源一样去渔港，去渔港捕鱼样子。
0: 因为他这首歌叫浪人的。
1: 对对对，
0: 喜欢冲浪，他没有捕鱼啊，先生，
1: 就可能冲冲浪，然后就刚好有鱼死掉，就飘过了。
0: 看来老师你扯太远了，
1: 肚子饿了，现在想要吃三菜一汤，然后要吃一条鱼。
0: 好啦，三菜一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涵呢？
1: 我不知道、欸，我跟草东不太熟。
0: 你跟他不熟是吧？
1: 对啊，
0: 这一听就是草东没有派对的曲风啊，
1: 是标志还蛮明显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算是占了一个摇滚的名额。
0: 是的，
1: 对。
0: 那我们上次也说今年的文青派视为、所以呢他就是文青代表了、这个草东没有派对的贝斯手 杨世轩个人作品《三菜一汤》。
1: 对，那另外一个入围的就是向资深艺人致敬，陈小霞词曲，哦，不是，姚若龙作词，他作曲演唱的《老翅膀》。
0: 哇，我好喜欢这张专辑哦，非常非常喜欢。
1: 对，
0: 所以拿到评审团奖，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安排。
1: 对，
0: 因为让小霞老师这样老师级的人物跟这些人，不要说这些人啊，跟其他歌手这样子竞争，真的是有点不太恰当了啊、哦。所以干脆就颁一个评审团奖给陈小霞这张专辑《老翅膀》，专辑同名歌曲入围了年度歌曲奖。
1: 对，好，那另外呢，总是要让新生代也可以崭露头角，所以呢，陈贤靖，
0: 哦，
1: 对，
0: 我们上礼拜在介绍最佳新人奖的部分，也播了他的歌曲，
1: 对。曲风还蛮有点
0: 很俏皮啦，然后慵懒那种感觉，
1: 就是现在评审好像比较不喜欢女高音了，就是张清芳啊那种声音都不、
0: oh, finally
1: 不被青睐，就是
0: 太好了，
1: 现在流行就是
0: 终于到了我听音乐品味的时代了，
1: 现在流行都中低音，就是像魏如萱啊，然后像陈贤靖、啊、然后
0: 真的
1: 我们上次的节目介绍的那些新人陈以诺啊，然后什么Joyce 那些都是比较
0: 中低频的声音，
1: 对对对，
0: 嗯，这是我最喜欢的声音。
1: 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太好啦，怎么办？
1: 不行啊，我很多好朋友都是走那个高音派
0: 的。谁 ？Candy 吗？那是假音派。
1: 张清芳啊，阿芳姐，
0: 他是你好朋友，所以你还会坐在这里跟我做节目吗？
1: 还有林凡呐、
0: 啊，哦，林凡，
1: 对啊，
0: 林凡，
1: 嗯，是真的就是。市场的风向好像变得也蛮快，也蛮残酷的。
0: 嗯，那今年入围年度歌曲奖的部分呢，入围作品啊蛮、多的，有七首啊。
1: 对，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有国际规格的歌曲，连今年的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老师都大力推荐的这张专辑，横扫了九项入围，跟专辑同名的歌曲，蔡依林的《Pleasure》。

0: 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其实老实讲，蔡依林这张专辑是以人的欲望啊，七宗罪，宗教的七宗罪作为他专辑的命题。
1: 对，
0: 我是觉得很老套，说真的。
1: 哦，但是
0: 就这种命题很老套。
1: 对，但是概念蛮完整的啦。
0: 就是以华语专辑来讲，可能没有人做过，但是这种东西在。

0: 西洋音乐专辑，不知道做过几百张了，几百张有吧？
1: 对，甚至连电影影视作品也很多
0: 哦。对啊 ，Seven
1: 对
0: 那个
1: 布莱德比特、
0: 大卫芬奇的电影，
1: 大卫芬奇，对、嗯、对啊，《七宗罪》
0: 嗯，用这个来发想的艺术作品还蛮多的。
1: 对，但是就是很赤裸裸的也在探讨，就是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的一个情欲的问题。
0: 哦，
1: 所以有些歌还蛮
0: DIY 啊，
1: 对对对，
0: 还蛮耸动的。自己来，
1: 就是他的受众有很直接的被打动。
0: 哦，真的吗？
1: 对，因为他歌迷很多是 gay 啊。
0: 哦，
1: gay 跟中年妇女都需要 DIY。
0: 好，这个我们就不再聊了。
1: 好，
0: 继续介绍年度歌曲的部分。
1: 对，
0: 我们已经介绍五首，怎么那么快啊？一下就这样草草带过吗？
1: 我们其实没有草草带过啊，我们介绍的很详细耶。
0: 对啦，嗯，就是像陈贤进，我们上礼拜介绍的还蛮详细的。
1: 对，
0: 嗯，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
1: 好，
0: 很开心他入围了最佳新人，
1: 嗯，
0: 还有最佳女歌手奖。然后年度歌曲奖他也入围了。
1: 对，我们刚刚就说评审不偏好那个像张清芳那种女高音啊，因为接下来呢是两位女歌手他们的作品入围，他们的声音也都比较偏厚实，然后中低音很有磁性。
0: 哇，
1: 对，
0: 所以今年的年度歌曲七首，每首都可以一直听，听不完。
1: 嗯，
0: 给他一个 list。
1: 对，那首先就是阿妹这首歌很妙哦，它有两个版本。
0: 嗯，
1: 对，一个是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另外一个是你的存在就是爱我，
0: 是，
1: 对，
0: 但是入围的是
1: 入围的
0: 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1: 请问是在绕口令吗？实施事前，
0: 这是阿妹很喜欢使用的一种创作方式啊，就像阿密特跟阿妹、哦、就是一体两面啊，
1: 是的，一体两面、嗯、说得好。
0: 嗯
1: 那这个阿妹呢，她也是金曲奖的吉祥物。当她没有出专辑，只是呢出单曲的时候，她很神奇，她的单曲都可以入围年度最佳歌曲。
0: 嗯，
1: 对，因为除了这一届之外，她之前前几年也有一届，也是只是发个单曲，然后居然也入围了年度的最佳的歌曲。
0: 嗯，不过好像没有得奖嘛，
1: 没有得奖。对啊、嗯、
0: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歌。
1: 嗯，
0: 因为阿妹其实这几年来就是比较沉寂啊，就是因为她的妈妈已经九十多岁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有失智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阿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老家陪妈妈。那这首歌曲的发行其实也是要献给妈妈的，我觉得听了很令人感动。
1: 嗯，
0: 就像音乐迷音的节目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在讲这个 AI 创作的音乐嘛，对不对？聊了很多 AI 的音乐。那我自己呢，就是自从跟开来聊了这个 AI 音乐之后，我自己也迷上了这个 AI 软体，也创作出不少的 AI 做出来的音乐。当然有些歌曲真的很好听，我自己也很满意，可是我也发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很难在这些 AI 生成的歌曲当中找到你情感的共鸣点。就说他们的 vocal 再漂亮哦，都还是少了那一点感情在里面。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呢，缺陷也是一种美。
0: 哎，没错，
1: 你太完美反而
0: 不
1: 美
0: 了，不像真的。
1: 对，就是像我去听孙燕姿的演唱会也是，她其实音常常飘掉，然后就是没有很准、嗯、但那就是他的特色、嗯、就是是一种缺陷，
0: 那反而是机器无法取代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 AI 无法取代的、
1: 嗯、
0: 我也去看了一场演唱会，是中岛美嘉在台北的演唱会。
1: 哦
0: 他也是一样，状况有点不太好一开始的时候、嗯、但是后来呢，哇，台湾的歌迷真的很热情，他感动到流眼泪啊，最后呢就越唱越好，那感情非常的动人。
1: 嗯
0: 嗯，我也流了眼泪了，真的是很感动。
1: 对啊，如果说现场唱得太完美，那在家听 CD 就好了。
0: 也是，
1: 现场就是要感受那种人味这样子。
0: 对对 对，没错，那就是机器跟电脑无法取代的东西了。
1: 对，那阿妹这次呢，就是这首歌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在两年前，她也入围了这个项目，叫做《离别总是那么的突然》。但是两年前呢，声势比较浩大，因为除了最佳年度歌曲之外，这首歌也入围了单曲制作还有作曲人奖。然后就是你知道作曲人是谁吗？
0: 谁？
1: 就是这一届的总召黄韵玲老师。
0: 哦，小玲。
1: 对，所以黄老师跟金曲奖也非常的
0: 也是吉祥物
1: 有缘。对，也是吉祥物。
0: 是。
1: 好，
0: 那第七首入围的作品是很特别哦，是在台湾缔造票房纪录的一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
1: 哇，
0: 阿令所演唱的歌曲《幸福在唱歌》。
1: 嗯，虽然说它是台湾目前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但是我还是、
0: 哎、超越《海角七号》，
1: 对，打破所有的记录，但是我还是没有进戏院看过。
0: Me too，#hashtag me too，
1: 到底是哪些人去看啊？
0: 就是除了我们两个之外的所有人，
1: 就是2299,998人都去看过了，就是有两个，
0: 就差我们两个。
1: 对，
0: 没有啦，我是很想去看。对,
1: 对，
0: 但是我想看的时候已经下片了。
1: 哦，我是觉得，我自己的感觉，觉得我是想等串流了。
0: 我那时候是真的很忙啊，我们那时候忙在做音乐迷音啊，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那时候是最忙的时候。
1: 我是就是你知道，就是没有特效的电影，我就觉得等串流就好了，
0: 没有声光爆破效果的都在家里看就好了。
1: 对啊，星际戏院就是要看那个啊，爆破效果，
0: 就要享受那个效果哈。
1: 对啊对啊，
0: 嗯，那这首歌你觉得呢？幸福在唱歌，阿令的演唱，
1: 阿令的演唱当然是一定的水准之上嘛，但是说以传唱度来讲呢，其实阿令跟这位导演就是林孝谦已经是二度合作了。
0: 是
1: 之前呢，他有唱过那个比悲伤还悲伤的事，对，
0: 嗯，
1: 那一首歌其实传唱度还比较高，破了好几千万。哦，然后当时也是有入围这个年度歌曲这样子。
0: 那这首歌的 MV 点击率比较没那么多吗？
1: 对。就是传唱度也没有那个比悲伤还悲伤来得高这样子，所以它算是一个保障名额啦，就是电影视主题曲总是会有一首歌要入围年度歌曲奖。
0: 毕竟这部电影是打破了台湾的影史的票房纪录。
1: 对啊，而且是改编自韩国的电影。
0: 是，
1: 对啊。
0: 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阿令也等于是跟阿妹、哦、入围了同一个奖项在竞争了、哦、
1: 对，而且很妙的就是说这一次的金曲奖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的阿令黄丽玲小姐，很期待她会闹出什么样的笑话、
0: 哦、
1: 就是你知道原住民那种天然 high、嗯、natural high，
0: 是
1: 然后那种就是天生的幽默感，一定我觉得一定很好笑。
0: Not one, not two, not seven, eleven。
1: 对啊，那个工作人员要好好的那个、哦、看顾一下，
0: 我也很期待
1: 台后台的那些酒瓶，要记得要上锁。
0: 乱讲，主持怎么可能会喝、啊？你在乱讲。好，那我个人私心喜欢阿妹这首歌，所以我就私心播出咯。啊，献给妈妈真的很感人的一首歌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0: 哇，这个年度歌曲终于我们讲评完毕了。这个真的是很难哈、哦，到底谁会得奖呢？
1: 对啊，但是也是很大的一个奖啦。
0: 对，还有一个更难的啦，就是年度专辑奖。为什么呢？这个专辑奖就是涵盖了各语种的最佳专辑，
1: 是
0: 跟入围作品。另外还有两张特别要来提及的，就是一张是来过我们音乐 MIT 的 The Crane 赫 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另外是落日飞车的 Quick Quietly 这张专辑、等于是这两张专辑是破格入围了年度专辑奖。特别在哪里呢？凯莱觉得、
1: 因为就是说他们没有入围华语专辑奖，因为他们华语的部分占的不多、好像落日飞车，
0: 他们都走国际路线，都是英文发音。
1: 对，然后歌迷也都是这个台湾人，当然很多，但是外国人更多。
0: The Crane 也是赫赫的 Crane，
1: 所以他们无法入围这个华语奖项，所以在这个不用华语的，就是年度最佳，
0: 在语种分类的进去奖来讲，他们就没有办法入围。
1: 对，那这个最佳专辑是不分语种的，
0: 是
1: 他们就可以入围。
0: 所以蔡依林英文还是夹杂了中文，就可以入围了华语专辑跟歌曲。
1: 是的，
0: 好。那在进行这么困难的这个介绍之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要来聊的是制作人的部分，这是凯莱老师特别要跟大家来提及的一个奖项。
1: 哦，对，因为其中入围的一个制作人呢，我印象很深。当时随着林忆莲的《盖亚》专辑的发行呢，他也有来到台湾，然后我有访问过他，觉得他本人真的很可爱耶。然后整个就是很像外星人的一个思路，他的思考路线都不太正常。
0: 你可以列举一两个例子吗？
1: 对，
0: 就是你当时问了什么问题，他的回答让你印象深刻。
1: 对，他就叫做常石磊。
0: 你还记得访问的过程？
1: 就是他很意外哦，就是那一次可以入围那么多项。然后我就说哦，其实这个你在台湾就是说至少在金曲评审那一块啦是有知名度的。然后他就说是吗？因为他一直觉得就是他都没有来过台湾。
0: 所以你怎么会知道我？
1: 对对对，觉得就是他跨海应该是没有知名度这样子。
0: 也就是他讲话也是很直接了。
1: 对，然后就是高八度。
0: 哇，他声音很高亢这样。
1: 对对对。对，就是他整个是
0: 超嗨的，很 hyper。
1: 娜娜大师上身的
0: 哦，是那样子的感觉。OK，
1: 对对对，
0: 了解了，了解。那他入围的就是纯妹妹这张专辑，他帮单依纯所制作的这张专辑，他入围了最佳专辑。

0: 及制作人奖。其他五位入围的分别是裘德跟 Tony Ng，他们两个人合作的离开银色荒原，还有 Jolene 跟陈星汉合作的 Pleasure， 以及王玉成曾国宏合作的
1: Quick Quietly，
0: 也就是落日飞车的专辑。
2: 那么常石磊呢，我觉得他最恐怖的、
0: 我还没讲完、有两个还有两个是留给你讲啊。
2: 哦，是哦。
0: 贺的 Crane， 好了，我把它讲完。
2: 贺
0: 的
2: Crane，
0: 英文你来念比较好听啊，你英文比较好。
2: 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
0: 啊，好好听哦。还有萧贺硕的《来了》这张专辑，六组制作人入围。
2: 对，好，那这个常石磊呢，他很厉害的，就是他完全是为歌手的声线呢来量身打造。所以他很成功的把单依纯那种很丝滑的R&B 的唱功，然后很专业的那一种不同共鸣点的那个转换，就是成功的抓到了那个很丝滑的部分。当然常石磊敢这个放手一搏，就是把各种奇思怪想呢，然后高难度的这个、比如说跨音域的这个歌曲呢写出来，他也是就是针对了很能唱的这个单依纯，因为不是每个人的跨度都那么高。然后像单依纯有一首歌叫《珠玉》嘛，他的那最高音是到那个 High C 的部分，就是他可以运用自如。唱功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单依纯他的唱腔我觉得也是走王菲空灵派的那一挂的路线。
2: 对，然后他的 MV 呢，就是他的造型是走碧玉的路线。对，
0: 好，
2: 所以
0: 好，我们就不多说，免得又得罪人。
2: 没有啦，就是说你知道千禧年零零后出生的人不一定认识
0: 王
2: 菲跟碧玉啊。对啊，是不是
0: 人家现在还很活跃啊？
2: 有吗？
0: 有啊， Bjork 跟 Rosalia。
2: 哦，对对对
0: 对啊，在全英音乐奖那个表演真的太令人惊艳。
2: 是的。
0: 好，反正我觉得年轻人的时代这个单依纯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2: 是的。
0: 我们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歌呢？
2: 就是这一首《珠玉》。

0: 哇，真的很好听哈、哦，
1: 嗯，
0: 有王菲的影子，反正我们怎么听都觉得这不就学王菲吗？
1: 但
0: 是还是不一样啊，
1: 王菲现在已经，
0: 那她已经退休了，
1: 对啊，对，而且她的新歌就是都 tune 很大。
0: 好啦，你又得罪人。哦，我们最后要来讲解的这个最佳年度专辑奖跟评审团奖啊，评审团奖其实已经公布了，就是
1: 对
0: 陈小霞的《老翅膀》
1: 啊、嗯，
0: 我们最后会听《老翅膀》，我们先来这个讲一下这个最佳年度专辑，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1: 跨语种的，
0: 跨语种，然后有两张破格入围的，就是。The Crane 赫的 Crane 的、嗯、
1: 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
0: 嗯、那落日飞车呢
1: Quit quietly
0: Oh so good、
1: 嗯、对啊
0: 就是把这样算起来总共几张专辑啊懒得算了
1: 真的不知道哎、欸，
0: 只要是入围语种的跟这两张专辑都在竞逐这一个奖项
1: 对那么 Crane 呢是全能型的音乐人他是自编自导自演把这个 urban 还有 neo soul 融合在一起
0: 是
1: 对、嗯、那落日飞车呢更是玩复古迷幻啊慵懒氛围玩到了这个极致、
0: 嗯、
1: 对所以这张专辑呢我觉得黄韵玲他在那个记者会上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他觉得这一次金曲奖要走的是国际化所以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那落日飞车其实得奖希望还蛮大的哦
0: 嗯没错
1: 对就是如果说评审想要把台湾的独立音乐呢推向国际的这个市场的话这张专辑赢面很大
0: 而且落日飞车的确在海外的市场是相当的受到欢迎
1: 对啊
0: 这张专辑名称叫 Quit Quietly 它的一位中文译名、啊、就叫做悄悄萧萧就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那个悄悄然后萧萧就消失的萧然后他们上一张专辑因为跟那个 Hugo、啊、来自韩国的团体合作的 AAA、啊、在很多奖项也是一样是常胜军所以这张专辑呢也是一样走国际的路线
1: 但是就是说如果扣掉了就是Crane 还有落日飞车的专辑就是回到纯语种的那个类别来讲、
0: 嗯、
1: 华语专辑的话呢比较有优势的应该还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啦
0: 嗯
1: 对他把前卫电音啊还有欧美舞曲呢也是做到了这种毫无缝隙的一个融合对
0: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不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就是应该是、啊、落日飞车的这一张 Quit Quietly
1: 我觉得应该会是落日飞车因为如果说华语专辑给了 Pleasure
0: 给了
1: 就不会重复再给
0: 对没错
1: 对会分猪肉
0: 嗯，对平均给奖
1: 你好会说话哦，
0: 谢谢我们来听落日飞车这张专辑找到了王菲的女儿窦靖童一起来合作的 Satellite

0: 卫星 satellite。
1: 哇，而且是窦靖童哎，
0: 是的，
1: 他要上那个《我是歌手》。
0: 嗯，我很喜欢他。
1: 对啊，你猜他可以撑到第几轮
0: ？I don't care，
1: 因为我真的节目的忠实观众，我觉得他应该是两轮之内就要打爆了。
0: 因为我在看，我不知
1: 道，因为这个节目他就是要像彭佳慧啊，或是林志炫那种很会大吼大叫的人才会赢。
0: 我就是因此我就不看这种节目，受不了。
1: 因此其实这个局面对窦靖童很不利。
0: 我喜欢安安静静，就像我们接下来也是我们最后要介绍的评审团奖，
1: 对，
0: 得主就是陈小霞的老师榜。
1: 对，也是呢这次金曲奖呢最早宣布的三位得奖人之一。哦，就是终身贡献奖也是宣布嘛，有涂英老师很不幸过世了，还有呢早期凤飞飞那个年代很红的林坤煌老师，这两位获得终身贡献奖、特别贡献奖。哦，所以这两个是确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评审团奖也是确定的，会得奖的就是陈小霞老师。那你觉得会是谁来颁奖给小霞姐呢？颁奖人，对。他横跨那么多不同的世代，
0: 会不会是小林老师亲自来颁奖？主席，对啊，嗯，他是评审团，
1: 有可能
0: 主席吗？也对啊。那这今年他就是宣布入围名单，我想由他来颁奖是蛮适合的。我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安排，或是因为我们这节目是预录的啦，也许早就已经公布了是谁来颁奖。
1: 嗯，没有哦，颁奖嘉宾还没公布啊。
0: 哦，都不会公布哦。
1: 都不会公布，对啊。嗯
0: 嗯，那我希望是黄韵玲来颁这奖，我觉得很有意义啊。嗯，他们其实是属于不同世代的音乐创作。
1: 对啊，那我的梦想名单就是齐豫来颁奖给涂颖。因为他们合作很密切嘛，
0: 是。
1: 然后希望珍妮可以复出，珍妮来颁给林煌坤。哦，对，他们也是合作密切。
0: 好
1: 好，回到陈小霞。他也强势入围年度歌曲奖哦。
0: 是啊，
1: 对啊，
0: 我有访问他，这张专辑我访问他，
1: 真的。嗯，你等了20年吧？
0: 真的，
1: 对啊，
0: 我很开心，在我最后的广播的人生当中有机会访问到他。
1: 对，他上一张是哈雷妈妈，20年前，
0: 非常珍贵的录音。嗯嗯。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听陈小霞这首跟专辑同名的歌曲《老翅膀》。
1: 对，
0: 希望大家永远年轻啊，拥有一双能飞的翅膀。
1: 对，然后天天开心，因为这张专辑的核心其实在讲的是放下。
0: 没错，
1: 对，
0: 放下才能够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1: 对，放下所有的包袱，
0: 放下所有的执念，放下我们的麦克风。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到两位充满活力的朋友，餐桌上的食欲家，和大家来分享。一位是美食家，也是老饕乐木文化的总编辑刘兆元，另外一位就是美食的制造者，和风中国菜的创办人张纯佩，大家习惯称他 Nancy。 他们两个人对于推广像食欲这个部分呢，特别的投入吃食物的原型跟原味。尤其是我们这一位创办人 Nancy， 她原本是桃园龙潭的客家女孩，后来成了云南媳妇，住到了眷村去。34岁那年， Nancy 为了照顾孩子，她离开了任职6年的外商银行。35岁

0: 她传承了婆婆的好味道，也为自己争一口气，她创业了，成立了和风中国菜餐厅。那么她为什么这么做？一路走来27年，她个人有什么观察跟收获？今天的节目邀请两位好朋友跟大家一起分享跟介绍，进行今天的她在做什么。
1: 她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主持人、听众，大家好，我是和风 Nancy 张。我从事餐饮业大概27年了。和风中国菜呢，是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眷村改建，我就建议家人来台北开餐厅。那我相信呢，美味是来自于天然，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食物它会说话，它会跟你身体对话。所以我做了27年，很多人很讶异，为什么我不会觉得辛苦不会累，因为我看到食物密码了。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在今天呢，也有一位老朋友要和大家来相会，这是乐牧文化的总编辑，这是刘兆元。兆元你好。
1: 朱玉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兆元。
0: 是另外一位呢，就是今天和大家来谈谈有关于他对原型食物坚持的餐桌上的食欲家，和风的创办人张存佩。张姐，张姐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是，大家习惯上称你 Nancy 哈。
2: 哎，对。
0: 好，以下访问我们全部称 Nancy， 就是张存佩创办人了哈。好，今天其实呢，我很想请两位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呢，如何吃原形又美味的食物啊。不瞒你说，我昨天刚好跟先生去看了一场表演，也去上了一个佛学的瑜伽的讲课哦。那我就看到了我们那位90岁的瑜伽老师哦，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他说你要吃原形，你要念佛法，念不念佛法我倒觉得其次了。我个人是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哦，我仰要嘛拜了哈、哦、啊，到天主堂呢我也会往弥撒了哦。不过我觉得原形这件事情很重要哎，因为上完课之后我刚好买了自助餐要回去让先生吃、我发现我买的那一家自助餐、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淡，我发现它不放味精，而且它的盐巴搁的也极少，我吃到几乎是食物的原味，让我非常的惊喜。这是今天很想请两位专家和大家分享的哦。那我先请教兆元，兆元其实您自己接触很多的这个像医护人员或者是作家嘛啊，包括像今天特别邀请了这个 Nancy 和风的创办人上节目来聊哦。刚才你特别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就是说呢，有可能很多人追求所谓的身体的健康啦、比方说要体态要非常的优美优雅了，尤其是女性来讲的话哦，那可能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方法来做管理哦。哎，你个人看到什么情形？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积极的方式来做管理，没有不好，但是积极意味着快速。
0: 没错。
1: 那快速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快速见到可能相关的效果，可是问题是，你要怎么去维持？维持这件事情其实才是后面最重要的功课。那因为最近我们也在筹备健康相关的书，我也从那个医生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他谈饮食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要维持的话，其实还是必须让身体与食物真正的对话。
0: 身体跟食物真正的对话。 OK， 这是什么概念呢？
1: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身体常常处于慢性发炎的状况。我们可能无时无刻，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享用美食嘛，那可能我们享用美食的当下，我们没有去想，这个食物会不会对我们身体吃多了，或是太精致了，会不会开始对于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忽略，有时候身体它会给我们一些警讯。
0: OK， 好，你平常吃甜食吗？
1: 我以前吃甜食，但是现在是完全戒甜食。
0: 你怎么戒得掉呢？
1: 偶尔吃。
0: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我是一个需要工作而且家里有病人的人呢，所以呢，我经常为了减低我的压力吃甜食，几乎是我的首

0: 流血呢，而且最近呢做了很多的一些有关于检查的话，发现数值不是很漂亮，所以开始目前在慢慢减少减量啊。所以对于这方面，我可以这样解释吗？赵源就是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专业的尝试，也接触这些比较有概念的像医生啦或作家，所以你会随时提醒叮咛自己。
1: 是因为我也从每一次在可能陪同，或是说可能在我们在阅稿的同时，我们就会学到新的概念。那您刚刚提到说，哎，其实怎么样去戒甜食，这真的是一个意志力的考验。我觉得这真的不太容易，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一天要一杯奶茶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奶茶控，然后我都会知道说，哎，可能巷口哪一家早餐店，我还做品鉴，我还曾经自己写品鉴，就是说，哎，哪一家奶茶其实特别有什么样的风味，哪一家的糖多少，哪一家可能有一点它的奶那个鲜奶的，还是它的奶精，这个我都自己有做笔记。
0: 哎，你那个笔记可不可以出书呢？让外国观光客来参考。
1: 这个应该只能够做私人参考啦，毕竟专业我们还是要就是可能让类似饮食专家来做品鉴。那基本上就是我是一个奶茶控，可是后来你会发现说，身体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我们在做文化产业，我们在做出版编辑，我们都需要重度的熬夜，可能有时候我们必须把很多的时间花在我们在校对书籍、在看稿身上。那我想这个就是饮食可能没有，就是过度的宠爱自己的味蕾，然后我们可能又熬夜，那这个双重的一个。就是也许是考验之下，身体其实无法承受了。但是我们无法承受，就越想要吃美食，越想要有更多的刺激，然后让我们提神。但是这个就会引起我们身体发炎，然后我们不知道。我是最近大概做了一本书，我才了解哦，原来医生的耳提面命是有道理的。
0: 了解，对，真的就好像刚才呢，乐目文化的总编辑呢，刘兆元，赵元特别说到的，我们身体反复的这个慢性的发炎的状态，也是衍生后来很多疾病的原因呢、哦。不过
1: 是
0: 今
1: 的。
0: 天呢，我觉得这位新朋友呢，太厉害，30几岁就有养生的概念了，而且呢，他是每天清晨5、6点就起床做功课的人哦。我觉得，
1: 是。
0: 今天邀请到和风中国菜的创办人 Nancy 张纯佩张姐上节目。后来跟大家聊聊你的养生的概念，但我觉得我最佩服的就是说呢，一般我们上馆子、上餐厅吃饭，对不对？然后有很多，尤其台菜，非常重油、重盐、重糖，那个味道有时候让我觉得，在第一口的美味之后，后面就是让我觉得害怕，有点恐惧了。尤其像我这样的慢慢进入初老阶段的女性来讲的话，到餐馆吃饭有时候变成是一种负担。但是您自己在创办和风的过程当中，你特别重视所谓的吃原形食物这件事情哦，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2: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进行式里面好像是有个平行线，因为我应该说你们现在糖戒不掉，是因为你们的生活还很滋润，所以你们觉得糖很棒，
0: 滋润吗？其实我压力很大，你
1: 压
0: 呢？
1: 力大，
0: 压力大，
2: 好。
1: 压力非常大。
2: 因为说到吃甜食，我也超喜欢的。我印象中，我从小，我人家吃饭，我就是喜欢稀饭或者小米粥，一定要加砂糖20进去。
0: 哇，
2: 我的零嘴，我一定要吃蜜豆冰加炼乳，
0: 你
2: 然
0: 吃
2: 后
0: 的好
2: 加
0: 甜
2: 布丁，对，
1: 好开心哦！
2: 然后
0: 真的，
2: 什么刀削冰或者水煎包、欧阿米什么豆花什么，我都也超爱的。所以很快的，我大概在20几岁开始，我就会有异位性皮肤炎。那个时候，我只会觉得，哦，我是天生的体质如此。然后呢，一直到30几岁的时候呢，我也看中医，因为我觉得那会造成我的困扰。尤其每年的夏天，我的皮肤就会有那个小水珠、小水泡。那时候，文章专栏也会说，哦，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好，那当然就是看免疫科啦，啊，那看医生啦，或是抹药膏这样子。那自从我开了餐厅以后呢，我就发现，哎，怎么手会干裂？然后我会归咎于是不是我帮忙洗碗清洁，所以呢，清洁剂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呢，全台湾最高级的清洁剂洗碗巾我都买过一轮了，甚至我没用还是一样干裂，这就很奇怪了。我没用，哎，很多人说，哇，你手怎么会这样包那个透气胶布一圈又一圈？哇，辛苦啊，做餐饮辛苦。我都不敢吭气说没有，我都是别人洗碗，我员工洗碗没有，因为我就是富贵手了，我没有，我心里是这样子，但是我就不做辩解了。可是我觉得好像时间到了，我印象中大概

0: 40岁那一年开始，慢慢都同时间发生很多事情，
1: 嗯，
0: 然后我也很忙，所以就没有吃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最忙的时候，我唯一我觉得很疗愈的一餐就是老面发酵的馒头。
1: 嗯，
0: 那你知道老面发酵的面食其实很迷人，很好消化，对不对？
1: 真的，眷村的好味道。
0: 对，嗯、对，然后呢，我就哎没时间吃。以前我无论如何一定吃一颗，甚至两颗都 OK， 因为很方便嘛哈。然后呢，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年底了，可能忙着尾牙啦，那个春酒啦啊，所以就没吃了。才一两天没吃东西，只是有时候在试菜的时候要看那个准备料好不好的时候，就剪一块鸡肉吃，剪一块猪肉吃，这样子我们要看看那味道做得怎么样。好，就这样过了。结果呢，诶，不知不觉我觉得我的富贵手好了。然后呢，最惊讶的是我量秤居然掉了4-5公斤，我吓坏了，我以为我生病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也以为秤坏掉了，因为不可能，怎么可能10天就瘦这么多？我其实我心里就想说，完了完了，我是不是身体垮了 ？OK， 还有点是不是秤坏掉了？于是我看到秤，我就上去站上去，哎，没错，我就是减轻4公斤到5公斤。然后与此同时，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我客人的孩子，他说要创业开餐厅，然后他说他做生酮餐，低糖生酮餐。
1: 哦。
0: 我一听生酮餐两个字，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什么怪餐啊，你年纪轻轻的你要创业，我可以协助你，但是你知道生酮这个是很冷门的。他说因为他动完手术以后，反正因缘际会，他把他自己的一个器官给他妈妈、
1: 哦、
0: 然后两个人同时复健，因为低糖饮食的关系
1: 是肾脏，一般来讲应该是肾脏，
0: 是、嗯、我就印象中有一个器官给妈妈，
1: 对对，
0: 才不会有排斥的问题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同时间呢，他们就是低糖，所以伤口复原很快。那他妈妈为什么可以配合？是因为第一次手术是失败的，有排斥、嗯嗯，所以第二次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捐一个器官，
1: 是是，
0: 然后就不排斥，然后第二次呢就复原的很快
1: 好好，
0: 所以他们就相信低糖饮食是可以促进伤口很快的复原的。
1: OK， 十几年前蛮流行这个生酮饮食，对不对？赵源应该会有印象吧？你应该也有接触嘛？
2: 对，那时候大概大家就是会流行可能这样的一讲说这样的饮食方式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体态的改变啦、啊。
1: 对对，我认识很多医生其实也采取这个生酮的饮食、哦啊、但后来我针对这个呢，其实我要跟这个张姐来分享一下，我后来请教了有一些医生说，有些人或许适合是用生酮饮食，但有些人的体质或者他先天上或者有些慢性疾病的话，可能要请医生做专业的评估嘛。
2: 对，这、哦、是一定要 的，因为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好，那这个生酮饮食跟您请益，他后来开了餐厅了吗？真的针对这个来做主题吗？
0: 好，应该是没有，
1: 没有，
0: 被他爸爸拎去创业了去做园艺工程。好、
1: uh-huh.
0: 那我要讲说我怎么来表现，因为我也不能够接受就是大量的油脂，你告诉我喝油、uh-huh. 那个时候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毕竟我是做餐厅要美味、uh-huh. 要天然美味嘛，你怎么是可以突然之间叫我喝油，我也不能接受、
1: uh-huh.
0: 但是我为了要协助他，然后我要教他怎么做菜，我要自己先消化。最后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还从天然的食物开始、
1: 嗯、
0: 就是说要油，那我们就吃鸡皮啊，你用鸡皮就吃了，或者是五花肉啊，
1: 嗯，
0: 或者是吃鱼的时候，你就是鱼腹啊，鱼腹那边的脂肪特别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天然的嘛。那比如说大家也分享了，那个洛梨也有天然的油脂啊，
1: 是是，
0: 坚果也有天然的油脂啊、
1: 嗯、
0: 那为什么特别独喝油啊？等那还有我们可以用好的天然的奶油啊，也很好，所以好油无所不在，在我们的食物里面、
1: 嗯、啊哈，尤其是你看阿妈那个年代，像我妈妈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就是炸猪油，对不对？
0: 就
1: 把那个肥油、啊、然后把皮给去掉，
0: 对, 对，
1: 然后那个肥的那个地方呢，其实用我的母语台语叫白、
0: 哦、对对对
1: 油，嘿，哦，那个香的不得了。后来也有几年台湾因为这个石油的安全的问题，那一段时间好流行哦，自己炸这个猪油。
0: 对对、嗯、对，我小时候也是。
1: 你也吃齁、哦、
0: 对，也是也是，妈妈
1: 客家人哈嘎紧也吃猪油、
0: 哎、对对对，尤其又油又香啊、
1: 嗯、真的
0: 咸香这样子啊、哦、OK 好。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 Nancy， 你就是从这个契机之后开始来倡导所谓的吃食物的原型原味吗？
1: 我就突然之间好像有点领悟了，就说哎，原来原型食物，哎，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平常我就是食材就是选的品质比较好的，虽然价钱贵一点，可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不一样。
0: 是
1: 啊，酱油呢一定就是要酿造的，而不是用勾兑的。那芝麻油呢也是要用压出来的，最好是冷压出来的。
0: 冷压的嘛，
1: 对，所以我已经这样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可能到了一个瓶颈，而遇到所谓给我新的概念，就是低糖以后用原型食物的吸收这油脂的时候，我突然就好像顿悟了，就明白了。因此我做任何的菜，我就尽量用跟食材借油。做出来食物特别美味
0: 啊！我懂你意思，就是说食物本身是有油脂的，
1: 对，
0: 那我们就不用去外加太多的一些其他的油品，
1: 对，
0: 哦、okay ，
1: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位吴医师吴博士的蔬果汁？它的果汁不是单纯果汁，它会加很多的种子进去。
0: 对呀、
1: 很多坚果进去，
0: 像亚麻仁籽，对不对？那些东西
1: 的，因为里面就有丰富的油脂，还有营养素，所以慢慢的，就是那个时候所流行的一些养生的概念。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突然之间我就开窍了。我说，哎，油脂不是你就是买那个什么油来加，不是，你从食物里面去取就可以了。而且最重要是，我一做就获得很好的一个回馈，所以更坚信食物会说话，我就这么做了。而且我慢慢的发现，有一次我在用酱油，我那个时候以前我也是用品牌酱油，什么高级我就用什么高酱油。可是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个所谓的酱园，就是从日据时代就是做酱油的那个酱园，他的一个谈话，然后他就是真的要经过温度还有湿度的去发酵做出来酱油。那 我觉得我一定要很支持这个小酱园，让他传承下去，因为很辛苦嘛，我就用他的酱油。结果呢，我发现我进了餐厅以后，我闻我的菜返香呢，就深呼吸，然后我觉得我的肋骨我的胸骨是可以打开的，深呼吸，闻我的菜饭香。那这跟我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以前我的菜也是很香，可是就是开心，香。但是我用了它的酱油以后，我是用深呼吸的方式去吸我食物的味道。这个时候我发现，哦，原来勾兑的跟天然的酱油的差别就是你身体会知道。就好像比如说清晨的时候，你如果发现刚好那个公园在割草，你会闻到那个草被割的味道，或是树在剪树的时候，你会闻到那个植物被，你就会想要深呼吸，对不对？
0: 我懂你想的，那个割草的过程当中，那个草的青草味，
1: 对对，
0: 天然呢，
1: 对，
0: 天然的好味道，
1: 对 对, 对，食物都是这样，天然的植物它本身就是有那个精油的味道。
0: 是是 是, 是，好，回应刚才呢Nancy 张姐您特别说到的也因为呢40岁之后呢开始您感受到那种食物的原型带给你的那种美味跟美感，
1: 对，
0: 甚至美好的享受，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接续下来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您自己原本是在外商银行上班，如果对于像我们这种五年级生来讲的话，那是一个相当优渥的环境，对不对？第一个待遇高，而且又有一定的身份的地位，而且也一定要有专业，更何况你们的银行服务的都是一些大贸易商嘛，哦，
1: 是。
0: 好，但是30多岁的时候，因为女儿，你改变了你的人生目标。本来我想说你跨界，但是不是了，因为你把你的这个专业的工作全部停顿下来，然后就决定开餐馆。但我觉得你银行不上班去开餐馆，这个相对之下其实比在银行当一个上班族更辛苦诶。那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呢？
1: 首先呢，第一我的个性就是我想做的时候我就会决定去做，但是应该说那个时候呢我当上班族是一个快乐的上班族，那时候在台北上班，我的小孩子呢在桃园，公婆帮我带，所以我是很幸福的。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就回到桃园自己带小孩。那当然是发生一件事情，这也是我的一个生命转捩点。
0: 是
1: 啊，那我觉得大概是时间到了。有一天呢礼拜天的清晨吧，睡梦中呢我就听到一声很凄厉的声音，我的女儿的名字就是女儿不见啦。我突然之间就跳起来，好像被电击到一样。然后呢，真的那个时候，我就是马上就是擦擦脸、洗把脸，然后就冲出去了。我要在第一时间找回我的女儿。那个时候住眷村，清晨嘛，6点多，其实

0: 没什么人的，然后我在找女儿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大妈，我逢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两岁的小孩子从这边走过，然后当然就是没看到。然后呢，当我经过的时候，我都听到后面的那个大妈啦，都会说：“哎呀，可怜啊，孩子不见了。”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很无助，我闭嘴唇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我的嘴唇是冰冷的。在很无助的情况之下，因为在眷村里面有一些公共的设施，比如说公共厕所啦，或者一些大水沟啊什么的啊，天井啊，我都会情不自禁的跑过去看。其实我很不想走过去，但是我居然会走过去，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每一寸土地我都要找过，我要找回我的女儿。与此同时呢，我也告诉老天爷，我就求我心中的神，我说如果让我的女儿回来的话，我一定亲自带我的女儿，我不会让我的女儿不见了这样子。那是我许愿，所以后面再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促使我觉得老天爷告诉我，你要承诺你要亲自带孩子，所以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工作回家带孩子。
1: 可是我想请教 Nancy 张姐，你是一个不喜欢服输的人，而且我觉得就你自己的专业上来讲，你是可以在职场上表现得非常好的人，毅然做这样的决定，对你来讲也是一种退让吧。但你开餐馆的话，我觉得就好像呢，我们认识的好朋友刘兆元总编辑特别提到，他说你当初要开餐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想争一口气哦。哎，赵元总编辑，我请教你 ，Nancy 张姐在跟你聊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她的气魄跟她的决断呢？
2: 我在她身上看到一个坚毅女性的代表，因为我觉得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她承诺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到底，那这是不服输的精神。
1: 我们两个都说他不敢玩输，但是他都说他只有一点点，其实他是一点都不想输在起跑点，包括每一个阶段，对不对？
2: 对，我觉得骨子里的强韧是必须的，而我在他身上有看到这样的特质。
1: 是是，好 ，Nancy， 你后来开餐馆，你说第一个也为婆家争口气嘛？为什么是为婆家争口气吗？
0: 其实应该是出自于爱，就像我为了爱我的女儿，我就离职了。然后在家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就看我婆婆怎么去做云南小吃。然后那时候我已经知道眷村要改建了。其实，在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改建，可一说说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那一年呢，真的要改建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婆婆做了这么美味的云南小吃，我就觉得就这样断了吗？难道我们不能再延续吗？那个时候的大伯啦，就家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想要接手。
1: 但那个时候婆家自己本身也开点那种小吃摊，
0: 对，
1: 哦，
0: 可能就是可能因此就
1: 没有
0: 接了，对对对，我觉得可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哎，我们到台北开餐厅啊，那每个人都觉得我这种平常不做的，然后一天到晚就是拿着包包穿高跟鞋去上班的人，你怎么开餐厅啊？
1: 等一下，张姐 ，Nancy， 我请教你哦，你就是还没有开餐馆之前呢，你平常在银行上班，你是一个不动手只动口的人吗？就回家，其实人家都帮你料理好事后。
0: 对对对对，
1: 你其实张姐 Nancy 她是一个龙潭客家的女孩，对不对？
0: 对。对，
1: 那先生他们老家就是在云南，是云南人吗？
0: 对啊，对啊，
1: 是。好，所以婆婆会做的就是云南的料理嘛，
0: 对对。
1: 好啊，你这个平常只动口不动手的人，说要开餐厅，那不是很奇怪吗？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在想什么，能成功吗？
0: 好。因为我就是傻，就是笨，就是不懂，所以呢，被人家攻击也是刚刚好。人家说你不懂，你手脚软，你就算逃难的时候跟狗争吃屎都被狗推倒。
1: 他们当初是这样看你的哦。
0: 对，虽然我觉得这个话有一点点那个
1: 伤人了，
0: 可是我现在回头想想，他们真是一针见血，真的很有穿透力。我要说的是，说这句话给我的人，我谢谢他，还真的是
1: 也推你前进的力量。
0: 对，因为我在反省我自己，果然是手脚是软的。跑呢，比如说如果要跑警察，一定跑不过警察，所以做事一定要守法。
1: 所以他只能开店照员，他不能开小摊贩，对不对？因为跑不过警察。
0: 我这个我想过了，我跑不过警察，我不会跑，所以我只能合法，一切合规合法。
1: OK。
0: 然后呢，要说服自己说没有错，我做不好，那我要留员工啊，我怎么样留住员工？那环境要好一点。
1: 是。
0: 于是呢，我就把所有的积蓄啊，就投入在一个店的装修，因为外行，所以先把店装修的 很漂亮，让自己很舒适，可以在里面工作12个小时，因为我要说服我的家人，我是可以

0: 工作的。你们只要准备好这些小吃，让我带到台北去卖，然后再找一个老师傅呢来帮我做炒菜就可以。我把什么事情想得很简单。
1: 你很理想化耶。
0: 对，
1: 诶，赵源是你，你敢开吗？
2: 不敢。
1: 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耶。而且你特别写的文章讲到张姐 Nancy 哦，就是准备了500万新台币，在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呢，他500万新台币，他300是花在装潢跟他的企业的试比，哎，反而不是硬体的设施，哎，
0: 就傻嘛，
1: 天才哎，你
0: 对每个人说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那就是傻傻的就做了，所以你说问我现在敢不敢，我不知道哎，我现在你问我我不知道哎。
1: 你这个胆怎么好像我在跟我先生讲，如果30岁之前呢，你叫我跟你结婚我会 OK， 但30岁之后我可能就会
0: 考虑一下
1: 不是考虑一下，是绝对不会嫁给他，好吧，好，OK， 继续。
0: 那个时候呢，我的确就是在装修那家店的时候呢，当中间有一些小故事，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做100年，因为如果做100年才可以花那么多钱，再慢慢就可以赚回来嘛。
1: 所以你一开始开餐馆就设定了当百年老店啊，
0: 所以这也是梦想，这也是，哎，怎么讲？现在想想，真的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很可爱。然后因为在
1: 那时候30几岁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张云现在大概30多嘛，对不对？
2: 对
1: 啊，现在如果叫你跟张姐 Nancy 一样这么做的话，你应该会裹足不前吧？即便是你可能这个经费资金都已经凑齐了。
2: 会想很多，而且我觉得就是会金额很大，所以越需要规划，所以很佩服他。
0: 对，对，
1: 但是人家当初呢是完全不想，对不对？
2: 对，
1: 一股脑儿就投入了。
2: 对，可是我觉得很有勇气，
1: 真的。
0: 可是重点是因为我在外商那几年，其实也对我有影响。为什么？他每年都会花一笔经费，让我们这些行员做教育训练。你知道那内容是什么吗？除了金融的专业进修之外，还有就是比如说以人为先，双待人，就是抱怨是最佳的礼物，每一年都是有这样的议题让我们去上课。那无形
1: 中外商的洗脑吗？抱怨就是成长，你看看。
0: 对对，最佳的礼物，然后要双待人。什么叫双待人？两个纸袋，就是说美国的超市不是都用纸袋装食物吗？
1: 对对对。
0: 可是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呢，那个超商的收银员就会多几个袋子给你，因为免得淋湿了以后一个袋子就会破掉，所以多几个袋子给你加强一下，这样的话就你可以拎着
1: 下了车，就体贴了。
0: 对对，很体贴，双待人，或是抱怨是最佳的礼物，或是以人为先，就是任何的状况一定是以人服务人为优先。那其实每一年这个课程我都会觉得很震撼，然后呢我在这里捧我自己一下，好像最后落实的啊，就是花了那么多的教育经费，最后落实这些概念的，不好意思，可以比较显性的表现就是本人在下我。
1: OK， 就是在你在和风的餐厅当中呈现出来的态度跟精神齁。
0: 对
1: 对，其实我看到赵源对你的形容就是说呢，你非常在意的就是说如何让顾客吃得安心，然后还要吃得健康。刚才我们就谈到你的食欲的概念了。

0: 我要回应刚才 Nancy 你的分享，接续下来就是一个我个人对你非常挑战的话题了。我要请教这个 Nancy， 那云南菜基本上来讲，就我们一般在台湾的坊间吃到的餐馆，它的口味都是比较重的，对不对？它可能就是咸甜辣的口味特别的多，但是你又要强调吃原味。那比方说你自己在料理的过程当中，你会是用低糖低盐低油的概念，甚至也不加糖嘛？
1: 对，
0: 酱油你是加的嘛，对不对？
1: 哎，对，
0: 盐巴也加，
1: 必要的时候是加
0: 糖，
1: 盐加了酱油就不加盐嘛。
0: 是，对，你的人工调味基本上你是拒绝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料理，这个滇缅菜、云南菜的话，它的味道会不会跑掉啊？
1: 其实不会耶，而且我觉得会更纯粹。
0: 嗯，怎么说呢？
1: 更能够，因为你就是没有其他添加嘛，它该是炒果，因为哦，云南呢，因为地域的关系，它会用很多的香料，那个香料本身也是食材
0: 啊，
1: 它也有疗效哎，这也是我意外的发现，为什么我很愿意推广云南菜的原因，因为我发现它有很多的食物是现在我们很推崇的，比如说发酵食物，比如说种子的营养，

0: 就是香料嘛，对不对？是这样的，就是说、
1: 哎、云南菜的它那个香料的运用，我们就相比一下，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香料去主食的食物，像平常家里头料理啦，什么九层塔啦、香菜那些，
0: 香草、香料，
1: 哎、我是香菜控，
0: 对，
1: 我不像有些人呢，对香菜真的是非常的避免哦。
0: 对，
1: 所有的新香料其实基本上我都愿意加，但是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植物所制成的、晒成的这些香料，基本上来讲，它就不算是人工的调味，
0: 对。它天然的、
1: 哦、所以你就是用这种天然的调味料来入菜，
0: 对，
1: 让它更有滋味。
0: 对、
1: 哦啊、好，请教 Nancy 张姐，椒麻鸡好了，椒麻鸡是、到、云南餐馆吃都经常有机会品尝到的。
0: 对，
1: 那我吃到的椒麻鸡通常的做法就是先鸡肉腌制，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裹粉下去炸嘛，炸完之后呢、嗯、它就会淋上这个、酸甜醋嘛，酸甜酱嘛。
0: 对，
1: 那你在和风当中你如何来呈现这道椒麻鸡的料理呢？
0: 好的，椒麻鸡嘛，我为了要凸显我跟外面不一样、
1: 嗯、哼，
0: 我居然不叫椒麻鸡，我叫做姜汁黄瓜香酥鸡，我用白话
1: 等一下等一下再讲一次。
0: 好，姜汁黄瓜香酥鸡。
1: 哦，姜汁用的姜汁，
0: 对，
1: 黄瓜
0: 垫底，对、
1: 哦、香酥鸡。哎，其实也不难记啊。
0: 对啊、
1: 嗯、
0: 就是我不要裹粉，
1: 嗯，
0: 所以你拿去炸的话不就是酥酥皮就酥酥的啦。
1: 对呀、啊、
0: 用鸡皮去炸就酥酥的
1: 啊
0: 所以不用裹粉啦、
1: 啊、
0: 对我来讲哎很简单啦、啊、
1: 嗯，
0: 然后呢，姜汁呢啊，你要大量的姜汁，
1: 是
0: 要老姜，
1: 嗯
0: ，OK。然后呢，你要把它磨，把它打碎，
1: 嗯，
0: 就是打碎了以后呢，
1: 是。
0: 然后你把姜汁
1: 挤出那个姜汁上，
0: 对，你就用那个脱水机，就把那个姜汁挤出来，
1: 是。
0: 然后把鸡肉放进去，
1: 嗯、
0: 放点白胡椒，然后就腌，是这样。我是用姜汁去腌的，
1: 哎。哦，所以你后面上到那个餐桌上的这一个，嗯。姜汁黄瓜香酥鸡，
0: 是，
1: 对哈、哦，
0: 对，
1: 好，这道料理来讲的话，就是那个姜汁、胡椒是先腌的，
0: 哎，
1: 它的作用，
0: 对对对，有鸡肉放进去的时候，那个姜嘛，也要入味，
1: 嗯，
0: 所以本身来讲，你就算不在淋上面的芝麻油啦、草果油啊什么的，你还是就很好吃、啊，
1: 它本身就有滋味了嘛，
0: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
1: OK， 但是您在餐馆当中的料理呢，您自己的独家的秘方就是上桌之后还淋上你刚才特别讲的那种天然的香料。
0: 对，之前我都把它淋上了、
1: 嗯、
0: 但这几年呢我会放在旁边、嗯、为什么？现在好多人被外面吓怕了吧、嗯、都说不要给我淋酱料，不要给我淋酱料，他不晓得其实我的酱料汁是很天然的，
1: 是，
0: 他们就摆在旁边。那当然还有、嗯、他会辣嘛、
1: 嗯、
0: 所以不吃辣的人就说你不要淋，我们自己沾、
1: 嗯、
0: 我说好，所以现在是把它分开的。
1: 哦，
0: 我们会有一盘，就是我们所谓的云南的辣油，
1: 嗯，
0: 还有醋，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想吃原味，好吧，那你就吃我的姜汁、嗯、香酥鸡。那敢吃辣的人，你再沾那个辣油。
1: 哎、欸，我觉得二吃哎、欸，我觉得不管是吃原味或者是沾酱来吃的话，它的口味都很特别，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我都觉得很有画面了。
0: 对，
1: 好，早一天到和风来吃这个。姜汁黄瓜香酥鸡，好，对哈，答对了哈 ，bingo， 给我按赞，
0: 对，
1: 我把它记起来了。
0: 是，
1: 哎，我觉得有偷学了耶！你看，用这个天然的香料，
0: 对，
1: 去让食物提味啊，
0: 对，
1: 这就是你强调所谓的吃原汁原味的重点
0: 了。对呀，
1: 哎、啊，可是张姐 Nancy， 我又觉得你很有趣啊！你这么忙，你现在是个女强人，是这个餐馆的负责人，好几家的店分店，对不对？但是你还认为说，每一个人应该为家人料理。一天至少要有一餐的，不管是早餐、午餐或晚餐，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这样的工作呢？你不忙吗你？
0: 其实我喜欢哎、欸，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比如说我们讲的比较，你也可以说我矫情，我就是说我们心中有个爱，
1: 嗯、
0: 你要怎么传达给对方？
1: 嗯、
0: 除了拥抱，然后口头上说我爱你之外，其实有时候你用爱去做这食物，食物会帮你传导。
1: 嗯哼，
0: 所以当你吃到的时候，你也会，其实你的身体会知道有一种能量，透过这食物有一种能量，
1: 嗯，
0: 你会感受到我对你的善意，
1: 嗯、
0: 我对你的爱，
1: 嗯、
0: 真的。
1: OK，
0: 是，
1: 哎，我想请教那个乐木文化的总编辑赵元哦，
2: 是，
1: 哎，赵元，你有没有吃过这个 Nancy 张姐的料理？
2: 有啊，
1: 你吃到爱了吗？有感受到吗？
2: 满满的爱。其实我印象很深刻，
1: 你要讲真话哦，
2: 是真的，因为就是吃了之后，我想因为跟 Nancy 也是因为食物的关系，那这个缘分越结越深。
1: 嗯，
2: 那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

0: 就觉得哎，很惊艳。我记得那时候是上海菜饭，
1: 是
0: 会让
1: 是，
0: 我觉得哎，这上海菜饭的感觉这么美味，而且
1: 嗯哼，
0: 我感觉到我的味蕾是整个被宠爱了，
1: 哦，你也是一个
0: 满
1: 懂
0: 满
1: 吃的
0: 的
1: 人
0: 幸福的
1: 哦，
0: 感觉。
1: 哦，了解，你也是个老饕。好，
0: 是，
1: 你讲的话我绝对相信，因为我知道你懂吃，你也爱吃。
0: 对，我很爱吃，
1: 嗯，没
0: 对，
1: 错没错，
0: 吃
1: 好。
0: 货。
1: OK，好，是个吃货，跟我也差不多了哈。但是我们俩体型差别太大了，我是比较像标准的吃货啦，照原保持的挺好。好，我想请教 Nancy 张姐，张姐其实就好像您说到，你会用爱料理家里头很重要的一餐，对不对？但我觉得你的人生的过程，可能讲到这里，大家都会觉得你非常顺遂啊，开餐馆嘛，一开始可能家里头的人、夫家人大家都不看好嘛，搞银行的、搞经济的，没事开餐馆干啥啦，对不对？而且也没有人愿意接吧。后来餐馆开了之后，您的婆婆如何看待呢？Nancy，您自己这样的坚持，开心吗？她？
2: 啊，他当然很开心啊，他也会给我很多的支援，然后呢，也会帮我做破素包。本来他看我请那个云南大妈帮我做，他就觉得，不对，我们
1: 不
2: 自己
1: 对
2: 做。
1: 味儿，嗯，
2: 然后呢，我就心想，我不要，因为我婆婆年纪大了，我不要她那么劳累。有些东西就是委托那个大妈帮我们做就好了，只要我们控管这个品质就好了嘛。那我婆婆就不，她一定要亲手帮我做，
1: 你应该让他做。
2: 我
1: 第一
2: 让她
1: 个
2: 做
1: 可以
2: 了。
1: 不会容易失智，第二个他有事
2: 对。
1: 情忙，
2: 对
1: 他反而觉得他对你有付出、
2: 对
1: 有贡
2: 对，
1: 献，对
2: 我
1: 不
2: 们
1: 对？
2: 快要变姐妹了。
1: 他是开心，
2: 有一
1: 他知
2: 天，
1: 道。
2: 对，有一天呢，我就说妈，快了，卖完了，你赶快做。我婆婆就回答我，我年纪大了，你要累死我。
1: 但是他虽然这么说，他心里是开心 的，对不
2: 对对对，
1: 对？
2: 她没想到，她本来是做米干米线的，破书包纯粹是因为要帮我忙，就没想到她的破书包做得这么受欢迎。
1: 变成他的主打。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好有趣哦，
2: 对
1: 所以
2: 对。
1: 我可以这样讲吗？其实，在婚姻当中有这么好的婆婆跟你的相伴啊，从原本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到后来当姐妹了，我觉
2: 对
1: 得
2: 对
1: 她也
2: 对，
1: 是一股力量啊。
2: 对，
1: 不过，我想请教 Nancy，Nancy，你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都蛮顺利的嘛，哈，
2: 对对，
1: 开了总店，后来也开了分店嘛，而且
2: 对，
1: 都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啊，
2: 对，
1: 因为你的食欲精神、吃原味也感动其他的顾客嘛。
2: 对对，
1: 我相信同样经营餐饮的人也会或多或少在跟你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受你影响哦，
2: 对。
1: 蛮顺利的人生啊。可是，其实，在中间有一段好像重新起跑是吧？在婚姻上面，你有另外的一种选择。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因了解分离之后，反而让你有更多心力投入在你目前所做的专业上面。这样讲会不会有点残酷
2: 没关系，
1: 啊？
2: 这是事实，所以我也会面对跟接受。然后呢，现在回头起来，我只能用感谢、感恩，一切的来临都是已经安排好的，一切都是刚刚
1: 你
2: 好。
1: 说上天安排的，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然后我会用真的是感谢的心，谢谢另外一半啊，不管怎么样，他陪伴过我，然后最起码我现在我有一对女儿是很贴心的，然后甚至于他说，他不会因为我跟他爸爸的分开而缺了一块爱。他说，因为你们会觉得对我们觉得的爱不够完整，所以你们会加倍的在爱我们，所以我们会获得更多的爱。我女儿是这样安慰我的，那我心里就很感动啊。
1: 他们好棒哎！我觉得他们有站在父母的立场来
2: 对
1: 为你
2: 对
1: 们去思考，而
2: 对
1: 且很体贴的去照顾到你们的
2: 对
1: 心情，对不对？
2: 对对
1: 好
2: 对，
1: 棒哦！
2: 是。
1: 但是也因为这样你，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就说有更多的时间去关照这些爱你的客人们。
2: 对，也对，是，就是懂我的客人，爱我的客人，我也持续做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即便是27年了，我又换了一个地方，小小一个餐馆，很多老客人都来看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吃我的菜？我不晓得，但是一定来看我，一定看，是 Nancy，我们好像久别重逢，好像两岸相逢那种场景，
1: 真的
2: 对，
1: 哦，原来吃的是那种感情，不只是
2: 对，
1: 吃食物的原味，
2: 对，
1: 对不
2: 因为我
1: 对？
2: 的用心，客人吃到了。
1: OK，好。

0: Nancy， 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特别说到你的餐桌上是圆形的概念，对不对？
1: 对， 对。
0: 然后比方说在调味上用的是天然的调味料嘛。
1: 对。对，
0: 那你一直强调说不要加糖这件事情，就料理食物的过程当中不加糖，这又是我想挑战你的问题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会红烧的人，红烧牛肉我做的还不错哈，有机会赵源再请你吃哈。那我的师傅教我就说，哎，就是搁点冰糖啊，去调啊，那味道会比较有层次啊。但是我看到您特别强调说，在您自己的和风在餐馆里头呢，你自己其实并不会用太多的调味料，像糖你也尽量不搁哦。
1: 对，
0: 那这样有办法有那种所谓的那种很特别的醍醐味吗？
1: 好，这说得好啊。其实呢，我只是提供另外一个选择，我并没有否定说加糖啊、就好像我说我不加味精，不加鸡粉。我只是觉得我的食材都已经那么纯粹了，其实不需要加那些东西，因为我的好油好盐、我的食材已经这么美味了就够了，所以我的料理一直都是用减法的方式，就是市面上是用什么，比如说因为要勾芡啊，调味啊，把这个调料用勾芡的方式扒在食材上面、可是对我来讲，那不就污染了那个原来的食材的味道了吗？而且无形中你又把那个太白粉那些热量又加在食物上面了、
0: 没错，
1: 那其实你身体就会觉得那是一种负担，有时候甚至于你要做糖醋酱，你还得用大量的沙拉油去把它乳化。
0: 对，
1: 那这都是不需要的啊。
0: Uh-huh.
1: 所以我就说，那你们可以这样做 ，OK？ 同行都这样做，
0: uh-huh.
1: 可是我就走我自己的路，我就用另外的方式。也就是说，因为食材里面它本身就有所谓的甜味了， uh-huh. 比如说洋葱，你煮久了不就甜了吗？
0: 哎，对，洋葱本身就有甜味的嘛。
1: 对呀、
0: 那
1: 你的根茎类东西不是搅着搅着就甜了吗？
0: Uh-huh.
1: 对不对？当季的不就甜了吗？
0: 是是是，
1: 而且甜了各自精彩，对吧？萝卜的甜跟绿竹笋的甜就不一样啊。
0: 哎，对，你说煮那个台式的什锦面来讲的话呢，像我自己其实也不搁味精，也不搁糖，我觉得很简单，你洋葱多放一颗就好了。
1: 对啊，
0: 那个洋葱煮出来的汤就很甜，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啊。
0: 然后你再放点那种猪肝啊、肉丝，那个都其实如果它是天然的食材，
1: 对，
0: 包括那个蛤蜊啊，
1: 对，
0: 那个甜度、鲜味都有、
1: 对，就鲜味就出来啦。
0: 哦，
1: 是。
0: 哦，我懂你的明白了。
1: 对
0: ，OK，
1: 是
0: 套句好原著，好
1: 感谢
0: 讲的。
1: 对对对对，
0: 好 ，OK， 好。其实从您开始创业，开了和风，走到现在第27年了，是不是？
1: 对，
0: 好，这几年20几年，其实有好多事情啊。
1: 对
0: ，SARS， 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前几年的 COVID， 对不对？人都不来了。
1: 对，对
0: 然后甚至呢，所谓的那个食物的危机啊，食用油的问题啊、哦，
1: 对，
0: 你都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如何可以走到现在？
1: 好。所有的天灾人祸呢，我第一时间告诉我自己。
0: 天灾人祸说得好。
1: 对，不是冲着我来的。每个人都有，所以这是公平的。大家都有。好，那我就必须要一样，就是留一口气在，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要活下去。你只要能够撑那么一点点，你一定可以看到曙光。很简单，就是不要把这种灾难往自己身上揽，不，我们就在穿越。那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我常常说，如果我们在过一个隧道，那你要用什么的一个心去过这个隧道，你不要去管隧道是不是有老鼠啊，有虫在里面，你不要去管这些，你就看隧道的尽头是不是有一点亮点，是光、
0: 嗯、
1: 你就是满眼的就看那个光往前走就好了。
0: 哎，你很乐观耶 Nancy，你基本上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像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我的往前看我是要先做准备，不要让我跌倒的时候旁边没有人我也可以爬起来、但是你看到是远方其实有一盏灯，有那个光亮、欸、
1: 对对对
0: 啊，我好喜欢你的态度耶、欸，因为刚才特别请教的 Nancy， 我说 Nancy 你是什么星座？他是巨蟹，是一个居家型的人、没有想到在事业上这么样的成功啊、好，婆婆当然很开心你继承她的这个手艺，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两个宝贝女儿又如何看待这个女强人的妈妈呢？在爱的关照之下的他们，
1: 其实在我们家我从来就不是个女强人。
0: 嗯哼，
1: 她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搞笑的妈妈。
0: 可是我觉得你个性很急耶，因为个性急才有办法成就很多事情。
1: 这是这是。也许我在他们面前我不能够表现我太强，因为你知道吗，对孩子你如果太强的话，反而会让小孩子觉得他又想挣脱我们，我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反而会用一种方式，就是我不懂、然后女儿可以也可以教育我，但是我会无形之中影响我的女儿。打个比方讲、比如说我印象中啊，我跟我女儿的交流呢的名称叫什么呢，叫通。

0: 母女，就是群组，我们三个人、嗯、为什么叫同母女？因为那个时候呢，
1: 相同的同吗？
0: 不是，生同的同。
1: 哦，同同母女。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做低糖的时候、嗯、在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嗯、我女儿说、嗯、妈妈，你不可以把淀粉妖魔化、嗯、你走火入魔了。
1: 真的
0: 啊，我说没有，我们就研究嘛、嗯、我就会就是有任何的文章，就是早上做功课、嗯、在还没去餐厅之前就看看了以后呢、嗯、我就做了笔记，然后拍照，然后分别给我两个女儿，
1: 嗯，
0: 然后我两个女儿对照了以后说，啊 Nancy 真的很忙诶、欸、已经要忙餐厅了，早上呢还要贴文给我贴，这样妈妈太累了、嗯、这样吧，我们做一个群组，妈妈只要贴一次就够了、
1: 嗯、哦 OK。
0: 那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那个就是生酮饮食跟低糖饮食嘛，他说这样吧，妈妈喜欢分享这个，我们就叫同母女好了，
1: 嗯哼，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哎，对对对、哦 okay、是
1: 好、嗯、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好像你跟你的婆婆像姐妹一样，
0: 对，
1: 对你的女儿来讲你是一个大姐姐，
0: 对对，然后我会学习他们的思想，
1: 他们的语言，
0: 对他们的语汇，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好，我们这种五年级生有时候不太了解，像赵元这种年轻人的想法，有时候都怕那个天线没有打上，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赵元，你从跟 Nancy 张姐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应该可以感受到他的，我觉得他有一个柔软的心，不管在饮食、在美食的部分，在经营企业。还有包括对他的家人应该都是这种态度。
2: 我觉得他非常柔软，而且我觉得他时时抱着就是要学习最新的一些心态。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些就是让我觉得很佩服的地方。
1: 嗯嗯，我觉得你很累，你同时要做好多的事情。
0: 我不用累，我是觉得嗯，真的我好忙碌，我也希望我能够轻松，但是有些事情我就是觉得我必须当下要做。
1: OK， 好，这就是我们两个差别、嗯、为什么你是一个成功的创业家，我继续在电台主持节目，我觉得好累哦，就这样就好了。哦哦哦哦好，我觉得你的乐观的人生态度呢，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点哦。继续下来，我想请一下 Nancy 张姐一个问题哦。
0: 嗯，
1: 因为最近刚好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什么有一些泡菜啦，它是发酵的食物啦，可能对身体比较有益嘛。那没有发酵的食物，可能腌制的就比较不合适。但是我知道哦，以像您自己的和风中国菜来讲的话呢，有很多所谓的发酵的食物嘛。一般大家比较熟知的是哪些呢？
0: 像我们知道酸菜白肉锅，我们的酸菜也是发酵过的。
1: 嗯哼，
0: 那拿我们餐厅的菜，比如说酸笋焖牛肉，这个酸笋也是要发酵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你炖这个牛肉就可以吸牛肉里面的油脂的话，就不会这么不容易腻，它就有一种风味。
1: 嗯、
0: 发酵食物是有风味的。
1: 嗯，
0: 或是我们在煮那个米干，到眷村里面煮米干，你发现我们吃牛肉面也好，或是我们吃那个牛肉米干也好，一定桌上都会有一罐酸菜。那其实也是发酵的，只是云南人叫水腌菜。
1: 哦，叫哎，对，我听过这个，云南朋友跟我说叫水腌菜。
0: 对，
1: 而且那个是很道地的，他们当地的一个做法，对不对？
0: 对对。
1: 那这样子的话，像你就说食物的食材是以台湾为主，还是说也会从云南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些香料？
0: 哦，当然香料，因为我们台湾没有种嘛，
1: 是。
0: 当然就是用进口的嘛、
1: oh,
0: 对不对、
1: okay.
0: 那我尽量能够台湾有我一定用台湾的。
1: 嗯，
0: 比如说水腌菜你就要芥菜、
1: 嗯、
0: 季节到了以后你就要大量去收、
1: 嗯、
0: 然后就把它制成酸菜或者水腌菜嘛。
1: 是
0: 对
1: 是是。
0: 那笋子也是、嗯、我是用竹山的竹笋、嗯、也是发酵过、
1: 嗯、
0: 也是很天然。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到市场去买，人家说没啦没啦，你黑南部才有啦啊。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南部我不可能到南部去买啊啊、
1: 嗯。
0: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竹山，它盛产竹子嘛、
1: 嗯、
0: 他们就有做这种很天然的竹子以后发酵加点盐的发酵那个竹笋笋丝、
1: 哦 okay、
0: 我就用笋丝来煮牛肉。
1: 诶，这个很好吃哦，我吃过用那个笋丝来煮牛肉，或者是煮那个控吧猪肉、
0: 哦、对对对、
1: 哦、那个味道
0: 解油腻，对对，解油腻，
1: 没错，
0: 对对。
1: 好，其实你自己料理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其实跟泰国菜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对不对？
0: 对，
1: 像你的那个香料的运用，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吃泰国菜的人，
0: 是，
1: 然后我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找那种云南餐馆吃饭哦，
0: 嗯嗯，
1: 那种觉得它会有一些雷头哦。
0: 对，
1: 我不晓得你在料理你餐桌上的这一美食的时候如何来处理呢？
0: 好，因为我们本身来讲，我就是客家人嘛，台湾人嘛、嗯、对不对？我们已经有我们自己的饮食文化。
1: 哎，客家的腌制的食物也非常好哎。
0: 对，也是原型食物、
1: 哦、
0: 是啊。然后呢，我进那个眷村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又另外一个世界的食物，这跟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嗯、我们了不起就是葱姜蒜，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呢，他们会大量的用香料，因为

0: 的关系吗？
1: 嗯嗯，
0: 对，那个地方就是有草果，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他们自然衍生出来，他们会喜欢吃辣，因为辣可以行血嘛，嗯、
1: 是
0: 对
1: 是
0: 比较舒服嘛，流汗嘛，发汗嘛，然后吃草果，就有草果的香料，八角、茴香这些。那因为他们
1: 花椒，我好喜欢花椒的味道。
0: 对 对, 对，因为它整个口感是很饱满的，是让你的口腔是发麻的。
1: 是是。
0: 那所以我们一吃了以后，就觉得说哇，有另外的美味。我们葱姜蒜已经很棒了。可是我觉得有香料做成的，尤其九层塔啦、香菜啦，或是其他的那种叫教头啊，那种口感，真的就让我觉得很意外。然后没有想到在台北啊，我们在忙的时候呢，我们会找帮手。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从哪里找吗？我们从台北把亲戚接过来。
1: 哇，好棒哦！
0: 对，然后呢，我婆婆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发现哦，原来那边的生活民情跟云南的少数民族啊，其实蛮融合的。
1: OK，好，生活是相通，
0: 对对，
1: 饮食习惯也相融了。
0: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原来里面有个发酵食物，非常的让我惊艳。
1: 嗯
0: 哼，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台湾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黄豆。发酵、那当然要一个曲菌嘛，
1: 是。
0: 然后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原来跟日本的纳豆一模一样，都是要拉丝、
1: 欸。哇，那种拔丝的感觉啊。
0: 对。然后呢，
1: 嗯，
0: 当然那个味道很臭，
1: 嗯。
0: 可是我婆婆看到拔丝，然后白白的、干干净净的，哇，发得好啊！这样拉丝的时候发得好啊，我心里想说，啊，这个就发得好，好臭啊。然后我婆婆就接下来就是把香料磨成粉了以后撒进去，
1: 嗯，
0: 然后去拌。
1: 嗯，
0: 拌了以后呢，那个味道就，你知道吧，纳豆的发酵味道就这样子。
1: 嗯，
0: 可是你把香料倒进去以后，又是一种味道。然后呢，就把它弄成一个圆的饼，然后晒太阳。
1: 嗯，
0: 然后干了以后，赶快收起来，冷冻起来。
1: 是是。
0: 要吃的时候把它敲碎。
1: 嗯，
0: 然后用油煎一下，再炒肉或者蒸鱼，就是跟蛋白质一起。哇，好香啊！
1: 天哪，听起来蛮像哦。那个就台湾人还是。做法就是那种破布子，对不对？破布子下去煮鱼煮肉的概念是差不多，
0: 一样。
1: 但是你们那种料理过的，它反而营养的成分更高了。
0: 对，对，而且发酵过。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平常知道有个豆酥嘛，
1: 嗯，
0: 它豆酥也不错。
1: 是，
0: 可是云南豆豉是发酵过的。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味道呢，我就说了，只要任何一个云南人，他只要吃这个味道，他觉得嗯，这是家乡的味道。
1: 好。我想请教 Nancy 张姐哦，张姐，因为在台湾的民众平常来讲的话，我们吃早餐的习惯就是买三明治配奶茶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那个豆浆烧饼油条嘛，哦，
0: 是。
1: 那你有什么建议呢？因为你是一个食欲家，而且你注重养生，你建议我们如何来料理呢？
0: 好。我最近呢，帮我们酒店的房客，他很早嘛，没有办法用自助餐，没有办法用早餐，于是呢要外带。外带的话，我就特别帮他做一个叫做低糖法式滇味三明治。那我希望他吃了以后呢，整天精神很好。所以我那个口袋面包呢，我是请人特别帮我做一个没有面粉做的那个面包皮，
1: 哦、
0: 叫低糖，对，用骨粉啊，
1: 是。
0: 然后里面呢，我要炒云南豆豉五花肉、放进去。然后再放发酵的酸黄瓜，再放一点 cheese，再放点番茄糊，然后加起来以后咬下去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好像是云南菜，可是又很法式的感觉。
1: 嗯，
0: 那这是而且携带很方便，它不需要坐下来，就算你开车吃或者是坐在角落，很随性的一手拿那面包喝个水，这样一餐就解决了。那事实上对我来讲，我觉得。饮食要生活化嘛，能够把一桌的菜把它变成浓缩在一个三明治里面，我觉得这是我很满意的作品。你知道吗？从传统的桌菜到现在一个三明治，我走了27年。
1: OK， 我给你按赞。Nancy 会希望孩子接续你的这个事业吗？还是说他们可以有另外的发挥发展？
0: 和风呢？孩子肯定是没办法接
1: 啊，接不了，不想接吗？
0: 他们现在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1: OK，
0: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细节太多，我餐厅的细节太多，他必须要是从和风体系成长起来的人，他才能接得住。曾经呢，有人就说我都没有秘密，在厨房都没有秘密，没有配方，都让厨师都了解了，不怕厨师学到了以后到对面去开一家一模一样的和风吗？我就回答他说，如果厨师真的在我餐厅对面开跟我一模一样的和风，我肯定支持他，我就会把我的和风收掉当他的客人
1: 啊。是啊，
0: 因为我太了解要做和风是多么不容易，而他愿意继续做和风。
1: OK， 好，赵云，我发现我看到了创办人张纯佩张姐 Nancy 她的一种自信。

0: 对不对？
1: 还有觉得就是对于食物的大爱
0: 坚持哦，大爱，哇塞，你比我更厉害，都用到大爱了。好，
1: 对，我觉得就是刚刚听这样讲，我觉得很少人可以就是可以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度量跟这么样的包容
0: 的概念，
1: 对，因为就想要把最好的真食物的概念分享给别人。
0: 好，张姐，我希望有机会进到你厨房看看你跟你的伙伴们的共处，
2: 一定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访问的是台湾著名的 YouTuber 哈，网络节目《非同凡响》的主持人童文轩女士啊。中国自 COVID-19 疫情解封以来啊，最近首次出现单月零售销售下滑，那这个工业生产跟出口却维持强劲成长，那很奇特哈，那有几款代志哈。那日经亚洲的报道是说，中国官方16日公布数据，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 0.6， 那这是该指标自2022年12月以来，也就是疫情期间下滑 1.8% 以来啊，再次出现下跌。那作为这个大额的消费重要支柱的汽车销售，在美伊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跟国内电动车补贴缩减的影响下，上个月比这个月同期大减 22%， 这已经是连续8个月下滑哈。比较相较之下，这高科技的制造业的这个扩张等带动因素，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速啊，从四月的 4.1% 小幅加快到五月的 4.5%， 而中国上个月出口成长是 19.4%。 那这两项极端的数据显示出中国生产的这个生产端的这个表现强劲，内需疲弱的

讯号矛盾哈。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声明中警告，国内供给强，然后呢需求弱之间呢、啊、是产生一种平衡的问题，相当严重哈。那部分企业正面临相当大的经济压力哦，都没以前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数字哈。那就是乖离哈，整个乖离。那这个另外一个观察指标，中国房地产投资前五个月暴跌 16.2%， 已经持续低迷五年了，还在暴跌啊！内需如此疲弱，同时也出现出口强劲啊！那这种 K 型经济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到底是在操作什么哈、啊？这里头说明人操作真不相信。那今天节目要请教童玉女士谈谈她怎么观察这种非常乖离的中国的经济现象，没有办法解释的样子哈、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珍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向荣。今天节目现场的来宾呢、是台湾的有名的 YouTuber， 网络节目非同凡响的主持人童文轩女士。文轩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谢谢文轩来到节目。最近中国的经济数据陆续出炉，其中在四月份啊，亏损的工业企业比例飙升到大概 32%， 是历史新高，那高于2011年的 10%，2011 年也不过 10%、那超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间。不过呢2026年第一季的数据却说中国的 GDP 增长了 5%、是中国连续五个季度以来最高的增速。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啊，在新闻发布会上形容说是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发展韧性跟活力进一步彰显。这是怎样在这说给自己安心的还是怎么样？这很矛盾呢。
1: 您刚讲那个数字哈，经济学人他做了一个表格嘛，就说怎么会他到现在啊 32% 亏损是什么意思？就是有100家企业的话有32家是亏损的，
0: 对，
1: 而且其中不乏这些知名的厂商。所以其实我看金周刊他有引用外媒的一个分析，就是谈到中国有四大，就是女性的内衣品牌。
0: 我知道那边。
1: 对，
0: 那很有意思。
1: 就是第一品牌其实已经离开了，包括台湾的戴安芬，还有美国最有名的就是维多利亚的秘密。
0: 维多利亚秘密。
1: 那个是比较属于中高的价格的女性的品牌。
0: 日本的华歌尔。
1: 好，日本的华歌尔，对。對，那可是呢，他们也已经在离开之前已经惨淡经营非常多年了，
0: 从撑不下去。
1: 疫情之后，他们每一年的亏损是以亿计，如果是用日币来计算的话，华歌尔是以亿计的亏损。那没有办法这样亏下去嘛，所以只好离开这个市场。那所以那边分析有说哈，就是说，那难道是中国的消费者转向爱国品牌嘛？就是。
0: 中国
1: 去使用中国的品牌，所以他又把中国的四大女性内衣品牌拿出来看，发现说他们也亏损，不但亏损，有的他的因为四家都是上市的公司，那有的股票啊不是腰斩而已，变成原来的十分之一，所以他们的数字跟2021年比也是一直跌的，就跌得非常的惨。那所以用女性愿不愿意消费，那所以女性内衣品牌
0: 是这样吗？
1: 是通说。女性内衣品牌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指标。
0: 嗯，
1: 因为其实内衣可以一两年都不换，你也可以几个月就换。
0: 嗯，
1: 因为女性的传统的说法是说内衣必须要几个月就换，免的话你会身材会变形。所以如果很讲究的话你就会一直换，那你也可以很久不换啊。
0: 嗯，
1: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所以这些会去讲究内衣的其实是他们所谓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是女性的白骨精。好，那如果这些人都不消费了代表什么意思？就是通缩嘛。
0: 通缩
1: 就说当你一个社会的安全网不够的时候，然后又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能被裁员，可能被减薪，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去扩大消费？那这个时候内衣可能就不是你优先考虑的那个对象了，你可能先食衣住行先解决，然后才去考虑你是不是要在很精细的地方好好的照顾自己嘛。所以我觉得那篇评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显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学者都清楚的。
0: 经济学人好像画两条龙，这边咬来咬去。
1: 对对。
0: 啊，一个是
1: 冰火两重天嘛，
0: 一个龙是代表着高科技，说听说很好，但是问题是他的一般人民的经济惨兮兮啊，
1: 对，不行，
0: 所以这两条龙是背离，完全背离的那个规格。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1: 而且他这篇评论里面有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就是他讲到。这个记者人在中国
0: 是啊，
1: 然后他采访了地方的高干，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党中央啊，
0: 嗯，
1: 相信了美国的宣传，认为应该要去追逐高科技，可是这完全是错的。因为中国的整体的状况是不适合去追求高科技的。
0: 是，
1: 你应该要让高科技怎么样成长呢？是正常的成长。我们讲台湾的高科技的成长，是我整个从大学毕业之后，我看着台湾的高科技怎么成长的，
0: 是他的生活形式形态 lifestyle。
1: 那个时候我们跟着被迫被美国强迫，我们要修改我们的商标专利著作权法。
0: 嗯，
1: 哦，那个时候包括为了应付301条款，特别301，所以我们其实每个月都有一两场非常大的全国性的会议，然后就是你就看着政府必须要应付修法，那政府是不太情愿的，就认为说知识产权这种东西，你写了一个软体，好 Microsoft， 你写了一个软体，然后我们所有的什么 DOS 系统什么 MS 系统通通都要用你的软体，所以一个 PC 就要买一次。那我们经济有好到这样去供养你这个美国的大科技公司吗？所以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怨言。
0: Yeah.
1: 可是当你走过这个知识产权修改修法，你也尊重知识产权的时候，经过30年，你发现台湾的知识产权蓬勃发展。
0: 嗯，
1: 好，那到了2000年的时候，当时因为NVIDIA 它有晶片被
0: 盗。
1: 然后所以我就带了一些律师进中国去做一些调查。那个时候我们也跟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合作，最大的事务所，上海北京最大的事务所，那他们的律师的态度是一样的，就跟我们多年前的态度是一样。他说我自己也用盗版啊。好，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花钱给美帝？
0: 好，我们就用盗版。第三世界国家，
1: 对，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理直气壮哈。我们当时还没有这么理直气壮，所以他们在修改著作权法、商标、专利这些，他们是非常抗拒的。到今天为止，他们也不遵守。好，甚至你去中国，同样的那个内容要去申请商标、专利、著作权，哈，他就用各种方式给你拖延，就是不照着国际规则来走，他要单边的去违反国际的规则。那你看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就是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保护知识产权，却用集体主义，希望用这个中央的计划经济，然后新三样就会成功。可是
0: 新三样，
1: 那新三样最后都失败了。现在习近平骂这些人说：“你们不可以搞其他的东西吗？你们为什么都搞这三样？”可是其实是他要的哈。好。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结果？就是因为你不尊重这个。
0: 所以现在是连 economist 都看出来说，美国挖了一个洞，让中国跳，还是中国自己挖了一个洞让自己掉，把自己埋起来？
1: 这已经很难说了，因为确实有很多在经济之后，有很多的美国的学者，
0: 嗯，
1: 好专家一直去中国，然后给他们献策，好。然后认为东升西降，于是他们就相信了。可是知识产权这种东西真的没有。

0: 办法是一步就可以登天。你如果想要一步登天，可能就直接上西铁了嘛。
1: 是是，
0: 是不是？结果就是这样嘛。所以你根本衔接不上，所以他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比如说，因为我要弄电池，所以我哦，稀土在我们手上，所以电池以及电动车啊，磁铁我就可以控制了，于是我就称霸。然后汽油车 get out， 对不对？我们就我们称霸了。可是结果是全世界跟你为敌，你变成世界公敌嘛？那你也逼迫着美国去带领了一个新的稀土的生产线，所以重建了生产线，确实没有错啊。一年前大家这个经贸战又开始的时候，大家在谈稀土，我当时就说很快你就不会谈稀土了，因为稀土并不稀，只是谁在生产而已。好，因为它有很大的污染的问题，所以很多国家不做，然后它的利润又不是那么高。可是你当逼着说美国一定要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美国做不出来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他只要愿意用力，他就可以完成。然后何况是川普，他用国家的力量就很快的达成了。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谈稀土了。
1: 彭博士是说了，受房地产危机跟就业市场疲软的制肘啊，中国国内消费市场啊力道落后于制造业跟出口商之后。以目前来说都没有改善哈，如果缺乏强劲的内需支撑，没有强劲的内需的话，那即便是美伊达成这个重启荷姆斯海峡协议，稳定全球航运跟能源市场，中国的经济还是一样减速，再减速，再减速。
0: 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1: 哦，对了，
0: 就是荷姆斯海峡的问题。我今天也有去另外一个媒体人节目，他谈到这个事情，他说很多国家就怪这个川普啊，这个打伊朗之后，所以全世界的石油储备下降。
1: Yeah.
0: 说石油储备下降就是川普打这场战争他想要做的嘛。你必须要回去看，就是去年的年底十二月的时候，他为什么去围委内瑞拉外海，让他的原油出去。
1: 嗯，
0: 最后委内瑞拉用袭击的方式，两个小时之内把马杜罗抓走了，然后他进入一个民主化的一个进程，没有马上民主化，但是他释放了政治犯，他进入这个过程。那可是重点就是，委内瑞拉的原油本来几乎全部都给中共，那中共现在就少了一个便宜的原油的来源，打伊朗也是，所以全球最大的石油的储备事实上是在中国，所以石油的储备的减最多，在这个过程中三四个月内降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嘛。
1: 对，
0: 那也就实质上的去打击了他新兵作战的储备能力嘛。所以这是一连串的作为。好，那现在伊朗战争结束之后，为什么对中国的经济没有任何的好处，是因为从此就没有便宜的原油可以买了。
1: 嗯，
0: 你必须要跟着市场行情来。虽然说因为这个战争的结束，荷姆斯海峡也不能再去收什么通行费，所以国际的原油会下降。可是当国际原油下降的时候，那个全球买的就是低价的原油，而不是中国独特的去拿到了伊朗跟委内瑞拉的便宜的原油。所以它的原来比如说变成世界工厂的一个动能能源这个部分，它就再也没有优势了。所以这个部分先做了一个解决，这个也是川普整个全球布局要去猥琐中共的，好，就围堵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关键的作为嘛。所以这事情当然跟他没有关系，他没有办法因此而解决他的通缩。那最大的证明就是没有用哈，最大的证明就是现在他要去打击他的境外券商。
1: 哦，是啊，
0: 证券交易他就不让你可以跨境，对，那他要去追这些已经移动到海外的资产，以及禁止外资流出或者禁止中国的资本流出。可是事实上2025年他净流出应该是超过1兆美元，
1: 嗯，
0: 就是各种方法流出去，所以他们现在要赌。可是你如果开始动手要去赌资金可以自动流通的话，代表外资也不敢投资你，因为投进去之后就出不来嘛。
1: 对，
0: 我们是要投资的，我不是要去送给你的嘛。
1: 我不是送财童子。
0: 对，所以 就很明显的这一次川习会，川普带了这么多的世界级的富豪去到中国之后，没有一个公司要投资中国啊，为什么不投资？就是因为没办法啊，你现在这个状态谁敢投资，这是最清楚的。所以他的通缩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解救的可能性，
1: 没有。
0: 所以讲到 GDP 的话，他原来 GDP 的计算就是有问题的嘛。可是现在全球包括以前对中国的经济最乐观的什么野村证券啦，这些其实他们现在都估计2027的 GDP 应该会下降，再下降2%。
1: 嗯，
0: 不管他原来的数字是正确的还是伪造的，反正就是从今年的数字它会再下降2%。那2028也不可能回来啊。
1: 嗯，
0: 你看不到任何回来的趋势了。所以经济学人这篇评论讲到，就是说好像习近平上了一个大当，然后不应该去追求高科技，他应该不要看着天边的彩虹，他应该要看脚下的玫瑰。他本来有这些传产业，他把传产业顾好就好了嘛。你把国家的资本整个全国的力量通去追逐，
1: 那他现在来得及吗？
0: 追逐的东西我看不出来他要怎么做，因为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吃掉他的这个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其实我们要回头看台湾了，就是我们从比如说加入 WTO 开始，或者我们更早说1989六四天安门之后 English out Chinese in， 就是台湾、新加坡、香港人进去协助中国把他的外销整个产能做起来。可是这种扩散是扁平化的扩散，就是说他没有技术集中，他没有垂直的整合，他是平行的整合，把规模变大了，成本变少了。可是规模变到成本变少的过程中，他是牺牲了环境，所以没有一条河流是干净的，空气又是污染的，人民的健康出了问题，所以牺牲的这些东西换来的事实上是一种流血的输出。你真的没有赚到钱，你牺牲的环境那个代价，你把这些你赚到的 GDP 外汇全部砸进去，你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环境复原的。
1: 嗯，
0: 就说我们砍一棵树，
1: 嗯，
0: 这棵树神木对不对，然后你做成家具，你可能卖了几百万的家具，可是你没有办法换回那棵树它原来在地球上的这个价值啊，这个是不相当的。
1: 那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策略一定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哈？他现在自己知道了吗？还是别人这样跟他讲，他还是说你讲不对、啊？
0: 这让经济学家来看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了、啊，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经济的这个运作应该是自由经济才会成功嘛。
1: 嗯，
0: 社会主义是失败的。那你还是要坚持计划经济，尤其我们今天说到了 AI 的时代。
1: 嗯，
0: 习近平也没有错，他应该要追求高科技，因为到了 AI 的时代，你如果不 AI 的话，你其实你就会被留在上一个世纪。可是在 AI 的时代，当你所有事情都加速度的时候，所有人在动他的脑筋，在互动的那个过程中，每分每秒上亿的资讯在流通，你怎么可能用中央集权的方式，用计划经济少数几个人脑袋来决定这个经济要往哪里走？不可能嘛。你如果没有觉悟说应该要放大自由，自由的力量，那你永远不可能成功嘛。而且会越来越快，它的失败会越来越快，会加速度，就是 AI 是加速度的成功，可是失败的方向也是加速度的失败，
1: 就是 exponential 哈，也是指数型的。那有人常常说了哈，这几年呢，说中国经济如果不好，台湾也不会好，因为两岸的经济依存度很高，所以我们不要太高兴。看到中国经济不好，你要知道台湾的股市马上就要崩盘。
0: 这个在两年前确实是很可怕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曝险率很高，
1: 曝险率太高，
0: 我们有很多的存款事实上不是在台湾啊，因为他们可能贷款投资去中国嘛，就收不回来。可是这几年其实这个依存度下降很多。再来我们就看去年一整年的数字就好了，去年川普关税战打下去之后，最后的数字就是台湾一整年对于美国的出超的数字已经大于中国整个国家对美国的出超的数字了。
1: 对，
0: 这个你能想象吗？台湾只有2300万人，
1: 嗯，
0: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在工厂做工啊， 可是中国现在号称还是还号称有13亿人口吧，这是完全不成比例的。那为什么台湾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嗯，
0: 这不是替代哦，如果是替代的话就变成说把所有的生产都移来台湾生产然后出口嘛、
1: 嗯、
0: 不是我们的出口美国的东西跟中国出口美国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嗯、所以这几年确实台湾因为我们做了，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这个政策导致我们的产业链变成红色的产业链，我们的供应链全部都外移，
1: 嗯，
0: 从最底层的这个原料的生产一直到终端产品就全部都外移了。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它是一个平行的扁平的垂那个整合，不是一个垂直整合，那所以台湾几乎真空了。台湾真空的那个过程中我们开始做科技的垂直整合，所以现在台湾才会变成全球的 AI 的正央，所以没有人可以回避台湾，你避开台湾你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是我觉得是自由的力量，这个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解释的，就是我们有自由的力量，有尊重智慧财产权，我们有公平的法院嘛，所以外资才敢投资嘛，所以我们没有地缘政治风险嘛，这个一直都在，因为中国一直威胁武力犯台啊、嗯、可是这些外资他们仍然真金白银砸在台湾，这个就是最好的明证。所以为什么要打仗呢？就是好好的照顾民生经济，这个才是一个政府应该要做的事嘛。
1: 这件事情让中共没兴趣，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讲过的，就是说其实吃台独套餐的吃最多的应该就是习近平嘛，他整天喊台独，其实台湾没有多少人喊台独，就是他在喊台独嘛，所以他在吃台独套餐嘛。但是只要中国经济出问题或是人权的问题，
1: 他
0: 就说
1: 台
0: 独，
1: 反
0: 台
1: 独，反对台独，
0: 对，永远答案都同一个、
1: 嗯、所以这个他还能撑多久？我看很多人预测到2027啊，
0: 我们其实很难去估计中共可以撑多久、
1: 嗯、撑多久、
0: 啊、过去很多人去做估计啊、嗯、都是用正常的经济学原理去估计它、
1: 嗯嗯、
0: 可是问题是他不是用正常的经济学原理来处理事情、
1: 嗯、
0: 就像去年习近平有一句名言是说通缩有什么不好，
1: 通缩有什么
0: 就是通缩有什么不好？因为现在比如说他们的猪肉价格下降，
1: 嗯，
0: 这是通缩的结果，
1: 通缩的结果。
0: 而中国的猪肉价格下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警讯，它代表因为家计单位的消费其实是固定的，它没有办法突然扩大，
1: 嗯，
0: 也就是说外食以及餐饮宴会这些东西消失了，消失了之后呢，猪肉，
1: 就餐厅没有买猪肉了，
0: 对，那猪肉的供给
1: 这边
0: 供给大，所以消费少，所以猪肉价格下降、嗯、可是猪肉价格下降可以刺激消费吗？不会啊，因为你家庭不可能，你冰箱就那么大，你不可能买回来冰嘛，所以下降不会刺激你消费嘛、
1: 嗯、
0: 那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因为养猪户入不敷出的话，他最后他就不养了，不养了，有一天如果猪肉价格回来的话、嗯、不是从通缩变成通膨哦，是完全经济崩溃了，
1: 就是整个萧条。
0: 嗯，
1: 那所以这个萧条什么时候开始会萧条，而且是不可逆的萧条，这是我们观察中国的问题。
0: 嗯
1: 哼，那能源，他现在能源不够，不过他也不在乎啦，嗯，他没有真的没有需要那么多能源啦，
0: 嗯，
1: 好，那工业生产没需要那么多能源，粮食嘛也许他会 care 一点，不过这个川普看起来是不会饿死他了、
0: 哦、所以这次伊朗的最终的结果我觉得中共可能很开心吧，
1: 嗯，
0: 他的开心是因为我认为伊朗现在就是出埃及记的重演，
1: 嗯，
0: 而出埃及之所以要成功有三个要素、
1: 嗯、
0: 一个他要有摩西，
1: 嗯，
0: 第二个人民要有意志要得到自由，
1: 嗯，
0: 好，不然的话你留在埃及你还可以有热锅可以吃肉啊，可是如果说你跑到那个旷野的时候你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得吃啊，吃冷食、
1: 嗯、
0: 对不对？好，所以第三个是要天降食灾嘛。好，那现在伊朗因为天降食灾之后他的人民的意志不够强，没有出现摩西，所以现在政权还不死不活的维持着，所以中共可能觉得说、
1: 嗯、
0: 哈，我就算我经济很糟可是我最后政权可以维持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一个共犯结构，
1: 是
0: 没有一个摩西要出来推翻这个政权的话，他至少还可以维持一个不死不活，我只要维持政权就好，我管老百姓没有

0: 半只，所以可能会进入那个状态，那个可能性更高。
1: 嗯，我也是这样判断。
0: 嗯哼，
1: 就逮活，
0: 对，
1: 就这样，大家就一起逮活。
0: 对，
1: 就活得不好也算是活了。
0: 就像有个电影叫《活着》，
1: 活着就是要活着就可以了。那就以这个活着来等待机会啊，可是机会已经没有了啊，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未来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都不是我们能想象。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湾著名的 YouTuber 网络节目《非同凡响》主持人童云雪女士，
0: 谢谢。
1: Yeah.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最近这几天呢，在北台湾，也就是新北市还有大桃园地区，民众可能会在一些地方看到国军，但不是在军营哦，像有宪兵他们就操驾着重型的机车跟其他军用车辆，在台北街头是可以看到他们在奔驰。那其实他是演训，只是他的科目是什么，或许你也会感到好奇。那如果关注相关焦点，会知道我们的汉光演习可以说是年年有，那今年进行第42年了，但是8月呢才会登场。而今天就要重点探讨是刚才所提到的描述这样的场景，所谓的立即备战操演，那么就从22号开始到26号为止。那么从它的名目字义上来解读，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准备作战。也许呢，听众朋友也会想问的是，去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探讨过，今年是第二年进行这项操演，究竟显示哪些讯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投身军旅、钻研政治还有国际战略的文化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廖天威解析探讨。非常欢迎廖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丽杰，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刚刚提到了今年是第二年，那么国军继去年之后，今年又进行这项操演。我自己的关注目前还没有平息的战火，比如说俄乌战争啦，或说中东一些战事，那透过媒体报道，还有在我自己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有访问过前往战地的台湾志愿军，还有少数的一些民众哦，稍稍就可以想象这炮火随时会落在附近的这样子的恐惧哦。那其实走到这一步之前，怎么样击退敌军就非常重要的。所以首先想请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个立即备战操演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考量，比如说借鉴国际经验是有可能的吗？
2: 现在进行的几场进行中的或者是还没有熄灭的战火像在东欧或者是中东地区，当然他们的进行的形态跟台海会有一些不同。不，当然我们进行国际经验，有一些比较新的作战的形态，像大规模的无人载具像无人机、无人舰艇等等，或者是这种神经战、瘫痪中枢大规模的袭扰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那摆在台海来看，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去年我们就进行了立即的备战操演这个立即备战操演就是刚刚形容的很好，它等于是立即进行实兵的作战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这一次我们国家进行的这个实兵的操演它可以说起来有五实，叫实兵、实地、实时、实装跟实作所以看起来跟实兵演习是完全结合大家也可以看得到，这个装甲车、运兵车或者是一些机动的指挥车就开始上街道这个看起来平凡出现在民生社会的这种形态，其实刚好是符合两岸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台澎防卫作战很可能遇见的场景。因为我们发现只要中共不放弃攻台或者是夺台的意图我们面对的其实战斗地形基本上就是在台湾本岛那严格说来，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的战略纵深或者向后延伸的空间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国家近几年来非常重视所谓的本土战、城镇战的一种想定但是我们也必须想，这是非常严苛甚至非常残酷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所有的民生社会跟我们的国家发展其实就是在本岛虽然以前我们会划分北中南东几个军团指挥部或者是防卫部来作为防卫作战的要塞堡垒那现在我们把澎湖跟本岛划分了五大作战区就说敌人长什么样子，他们怎么样对我们，我们也可能如何采取防卫作战那这个就反映在去年跟今年所谓的立即备战操演里面了所不同的是，去年是大概在2025年的12月当时刚好是中国解放军发布了所谓的正义使命2025的军演
1: 是，
2: 所以我们相对应的就提起这个所谓的立即备战的操演。我必须说，这个在用意跟设计上是正确的，因为敌人对我们长期可能有一些侵夺或者是袭扰的行动，我们必须相应的有一些立即性的操演，以作为自卫防卫的需要，这是正确的。那今年我们又把它结合了重大的演习，比方说像今年刚有提到汉光42号演习嘛，
1: 对。
2: 这个结合我们自己本身的重大的年度的军事演习，这个设定也是正确的，因为包括我们现在讲的第一线的部队、后备部队，或者是现在政府在推动的这个城镇防卫韧性的演习，能够结合在一起啊，这个是重要的。不过这也变成重头戏，因为等于从4月到8月，几乎我们的部队都没有停，那这个就是我要提醒的地方了。因为部队要演训，他也需要休养生息，同时他对民生社会其实也会有一些实质的影响的。
1: 所以，如果说是不是能够分阶段，也许是挺好的。这是我粗浅的一个个人的看法哦。不过，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是不是借鉴国际的经验，的确有几场战火还没有完全的平息。但是呢，两岸的情势毕竟还是有所不同。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第一年，我们开始进行立即备战操演。那当时我们的国防部长郭立雄对外说，是因应解放军持续侵扰我海空域，展开有所谓"小汉光"之称的立即备战操演，同时也有提到，刚老师您有带到五大作战区，台湾就有分五大作战区，是以陆军为主的嘛。那郭立雄部长他有提到说，要提升这国军执行联战的计划，强化灰色的应处，纵深防御作战能力哦，包括联合资讯，还有电子作战、立即备战、整体空中飞弹防御、联合海上防御跟联合地面防御等等重要的操演。所以我想也进一步来请教老师您哦，就说由训转战这几年，我们关注有关台海情势，专家会一再的提这个部分，是不是也不能够轻忽？
2: 的确哈，既然近年来，中共解放军甚至包括有一些民船哈、民团，他们会对我们的北部海域，像新北、像桃园哈、这些地带，那这也是这一次立即备战操演重要的验证的场域啊。他们会进行一些袭扰，甚至我们发现，它的时机或者是地点是很敏感的，所以我们针对西半部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红色沙滩哈、进行逐次的验证，这是有道理。

0: 理的，因为根据一般的推断来看哦，如果进行传统的这个船团的登陆啊，或者重兵的这个抢滩的话，那当然它需要有这个正面的纵深，那以便于它的第一线部队跟后续的部队能够推进登陆啊，那这个就需要广正面，所以大概我们盘点一下啊，西半部几个比较具有风险性的地区，大概都可以盘点得出来。那这个就反推回来，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所谓的由汛转战啊。我觉得这个比较有一点一步跳跃。当然，我们加强我们的这个忧患意识跟敌我的这个对峙的警觉是好的啊。但是，一般我们讲由汛转演，由演转战，这比较有可能。因为从上个世纪，你看中东六日战争以来啊，以色列动员他对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强敌，大概这个合理的这个动员时间是48小时，也就是2天，2个整整的整天。那在这个中国解放军。军哈，过去我们推估过，他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啊，只要有异常的兵力调动，或者是兵力进驻海空的基地啊，大概调动的时间也要在2天以上，所以这是合理的一个第一线部队跟后续动员部队的进驻啊，或者是要把一般民众撤离。啊，那这个更需要2到3天的时间，所以几乎这些征候啊，或者是这些迹象都是可以预判得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说由汛转战的话，的确有一点唐突，有点快速啊。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有一点，就是我们近几年来也注意到，从2022年8月以后啊，中共加强所谓的战备警巡，后来到围台军演，甚至到所谓的蟒蛇战略啊，然后进行这些要道的封控。甚至我们去推估那些封锁的可能都是有的，所以这就这些情况来看，我们不只是面对西半部，东半部也是哦。所以这一次就是最近坊间有提到所谓的过去的战力东移啊，这个花莲加山基地的这些诸多的讨论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一个海岛全面的防御，北中南东其实都是。那这个就看起来就是刚刚有提到哈，部队也需要空间，它需要训练。我们同样的这样看啊，以前这个中国的兵法兵家讲。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所以我们了解解放军，解放军它有5大战区啊，最主要是东部战区对面对台湾，但是它跨战区甚至跨军种都可以进行联合作战的演练。那这个也是美国对我们现在哈中华民族国军最为忧虑的地方。所以去年在汉光演习41号期间，他就特别在那个后备动员演习的时候，他要派小部队的战术教官去一个一个去验证。比方说，我现在有一个班、一个排的人啊，要做部队的运动，他就做点对点的，就跟到那个地方，看看你的时效、兵力啊，然后组织动员，掌握到不到定位。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可以从这方面学得美方的经验啊，但是我们也很可能会面对我们本身的训练准则啊，这些在异化或者改变的可能。所以，我们这边这里也要注意，在我们注意军购哈，然后取得这个高效能的武器的同时。其实人员的素质跟训练也是很重要的。
1: 是这个参考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呢，我想要衡量各个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个情况，要做一些调整，我想才能够因应实务上的一个需求。所以这样听起来，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由汛转战的这跳跃式的哈，老师说由汛转演也要留意哦。那强化性的作战的思维训练也是相对重要。这个部分有哪些？您觉得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们国家就国防来讲，哈，作战的训练从向来到如今，哈，国防部都有一个所谓的固安作战计划。那这个是国防部参谋本部的，那相对应的其他各陆海空的司令部或者是指挥部，哈，他们就会有相应的订定各个不同层级的这个防卫作战计划。这个是就军方来讲，那就整个国家安全来讲，哈，国家安全会议有一个所谓的复安专案。那这个复安专案是从这个保卫中枢，就是政府总统、五院院长开始啊，衍生下来针对国家安全的全面性的防护。 所以看起来哈，就是不同的这个系统有一些整合。那我们国家哈，另外有一种就是针对这个重要的神经中枢或者是一些恒常的这个社会的运作，像关键基础设施，这个就是我们很了解的交通要道啊、机场啊、港口啊，或者是通讯的设施哈，它也有三级的防护。第一级防护是有军方啊，那第二级是有警方，第三级就是有。

0: 各内阁部会自行来负责。
1: 嗯。
0: 所以这样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内部，其实我们自己的坚韧程度，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很符合现在政府推动的所谓的韧性，这个概念。但
1: 嗯。
0: 是韧性应该是全方位的，就不
1: 嗯。
0: 只是军事安全而已，应该再包括社会的自救，或者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坚韧程度，都是应该要检验的。所以这里就衍生出来，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最应该要加强的地方，第一个是整体的社会民心，因为就像刚刚所讲的，部队操演它也是需要有休息的。我们看这个今年2026年以来，几乎上半年每个月都没有停。
1: 好，很
0: 包
1: 疲
0: 括
1: 惫。
0: 像这种立即备战的操演啊，兵器的推演模拟，还有这个城镇防卫演习哈，七八月的这个汉光演习的士兵演习，所以几乎我们的社会跟军队都是处在动员的阶段。那更不要说我们讲到这个看到飞机从天上飞去，看到战甲车开到街头上来啊，那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到这个频繁的军民的接触，当然就会发生这些擦撞啊，然后这个战甲车压倒民墙啊这些
1: 是
0: 情
1: 过去
0: 况。
1: 曾经发生
0: 因
1: 过，
0: 为部队也疲惫了，但事实上我们也要想，社会也长期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啊，所以的确我们需要开辟一些空间。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刚有提到关键基础设施啊，我们在这一点的确在软体跟这个硬体的防护上还需要加强，这一点需要政府的主动的去教育民众，但是同时这个硬体的加强也要升高。如果我们真的考虑到中国很有可能进行神经战、瘫痪战，对于我们内部的设施的话，因为我们看，参考俄乌战争跟这个中东，像以色列跟伊朗，或者是跟黎巴嫩，甚至包括加萨的战争就是在战争进行的期间，民生社会还是要继续恒常运作的，包括这个神经的中枢、政府啊、金融啊、教育、文化这些等等，所以这些才是包含在整个韧性里面。我觉得我们国家现阶段在面对强邻为患的情况之下，这两项还是值得要大力去检讨、要加强的地方。
1: 好，非常谢谢我们文化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廖天威老师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给我们政府的建议。那有关立即备战操演，去年是第一年进行，那今年是第二年了。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国军备战的训练做到最好？但是要考量很多的因素，比如说是不是演训的密度不要那么的高。非常谢谢老师提出你的观点。好，两岸安居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廖天威老师来跟我们探讨目前正在北台湾地区呢所进行的这项国军的立即备战操演。那刚刚老师有提到，有些地方，比如说我们的神经中枢，就是在台湾地理位置上很重要的，比如说关键基础设施，要预防敌军的一个侵袭的话，我们怎么样做最好的一个防卫？防卫韧性显得呢非常的必要。当然，这几年我们也知道，政府已经启动了相关的因应准备跟实地的演练。那这一次呢，立即备战操演是以大桃园到新北沿海作为一个防卫的重点，以所谓的战略目标来观察，就是有个思维考量。去年也有在新北地区了，那整体来看的话，刚才老师带给我们就是说，这次是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方式来进行。那这个防卫重点大概可能会放在哪里，训练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呢？
0: 今年看起来，这次的立即的备战的操演，大概放在北部嘛，刚刚提到林口、桃园的海滩，那不是跟去年在进行淡水河道的阻绝的演练就有一些不同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内部的响定是有一些经过设计的。当然，这个背后反映了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军队的作战跟指挥的形态像陆军它基本上是独立旅。海军是舰队，空军是作战的连队，这些都是在我们三军里面很重要的这个实兵，作战的核心。但是以陆军来讲，它现在的最主要的这个作战的指挥的层级是在连兵营级单位，这个就是我们国军在近几年来不断磨练所谓的去中心化，分散式指挥一个很重要的验证的单位。那我觉得这几年看下来，连兵营级包括一位营长，中校营长，他的整个磨练指挥跟这个调度、联合作战的能力跟这个训练的验证的场域其实还不太够我们应该加强这一部分的训练，因为过去我们的海防包括这个西半部海防，其实是由陆军把守的。那后来海巡署成立以后，交给海巡嘛不过在

0: 去年海军就已经酝酿成立，在今年正式挂牌成立，叫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于把这个滨海跟近海的这些作战或者是阻却敌人的这个作战指挥权交给了海军啊，所以这个也反映我们内部这个指挥机制的一些很大的演变啊。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军方啊要克服自己在这些防卫啊或者是整体作战的思维上很迅速的转变啊，因为这些可能也是国际环境的改变，或者是美方在军事指挥上的要求，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并没有大型演训啊，包括像国际啊，跟其他的英美日澳这些国家的一
1: 演
0: 些联
1: 军，
0: 合的军演，所以我们也缺乏一些共同图像或者是情报的交换啊，这点对我们国家现况来讲其实是蛮严苛的，就像刚所讲的。面对中共这个强邻啊，在20年之内，他们就迅速崛起了。特别是你看，在这次的立即性的备战操演期间啊，一度认为中共的2艘航空母舰好像都针对台湾，但是其实只有辽宁舰嘛啊，辽宁舰它其实是在进行一个远海的这个战备训练。那福建号就是最新的一个航空母舰啊，它其实是行经台湾海峡，但是并没有进行起降的训练。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从2025年去年开始，中共已经实是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所以北海、东海、南海，事实上它可以做兵力的调度跟运用。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比较严苛的，所以我倒建议从这个方向来看哈，我们在这个三军的联合的演训上啊，是应该要加强针对性的，而且应该要磨练这种指挥管制，因为毕竟我们不管是面对敌方这个所谓兵力交战的准则，或者是我们要耐受第一级或立即还击的能力，都还是要靠军方最高的决策阶层来下这个立即性的判断，因为我们把一个责任加在一个中级。甚至是基层的干部的身上，太过重大了。那我们就要相对应的要想象有那个强度的训练的品质跟素质来强化这些训练，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考虑到的地方。
1: 好，我们自己不是从军的，就可以想象说要担负个责任，压力真的很大。但去真心话的直管哦，对，所以老师您来说，会不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国军来说哈？但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话，也是参考一些因应现代战争的需求吧，是这样子吗？是可
0: 哎，
1: 以
0: 是的，比
1: ，OK，
0: 方说我们的宪兵以前都是以都市化的守备为主嘛，现在他们也要进行野战化的这种防御跟训练，就是如此。
1: 好，有很多因应现代战争的变化，要有一些调整的对策。好，共军的登陆能力也是我们相信是评估的一个重要的考量之一。好，那谈到这里，我就想到去年我们在谈有关立即备战操演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刚好呢，共军方面也采取所谓的这个演习，联合战备的警巡哦。那今年我们想来对照一下哦，就说。中国大陆方面是不是有相对的反应？有没有反应？究竟显示什么样的讯息呢？到目前为止，老师你的观察呢？
0: 目前看起来，这一次的立即的战备操演，看起来的地方就是中国大陆那一方面好像没有针对性的
1: 非
0: 行
1: 常
0: 动啊。就刚刚也提到，过去在去年，它是正好有正义使命的演习。不过现在这个当然是因应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因为现在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以后嘛啊，那么据称在今年的 APEC 啊，他还会再跟
1: 习
0: 这
1: 近
0: 个习
1: 平，
0: 近平见面，所以他深深的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军力的强盛啊，他也知道他们现在仍然在跨大步往前走，这个从习近平2012年掌政开始就可以知道啊。他当时所谓这个中共解放军的建军三步走，跟他后来在这个巡视南部战区的时候，他甚至讲出来，2027年以前要做好最激烈军事斗争的准备。所以一般认为习近平是这个强势啊，是主战派。事实上，我觉得从政治角度来看，倒不尽然是如此啊。不过现在包括美方，包括欧洲国家啊，大部分也晓得，现在要有一个新型的既竞争又交往的形态，所以就像习近平跟川普在见面的时候，他提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啊，提到这种建设性的这种战略的新的稳定的关系，就是要为未来做一个定性跟定位。所以其实我们也要仔细注意啊，在这种国际大环境变动底下的这种针对性的问题，有时候哈，我们要因应解放军的动作啊，要有一些相对应的。 我们也要有一些战略跟这个防卫上的强度，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要操练的过度啊，就好像中国兵家所讲"兵贵神速"。啊，强调部队的运动，但是我们也需要让他有足够的训练的这个密度跟品质啊。同时，另外有一点就是，兵家也讲说"时刻在和"，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使用兵力虽然重要啊，但是内部这种兵力的展现啊，团结的力量其实也重要。那这个就需要长时间的练兵啊。所以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这种警觉性，针对对方的那种。针对性的演习，我们有一些相对应的对应是好的，但是我们在主动啊，在军演的时候释放出来给敌方的这些军事或者政治的讯号，其实我们也是要注意的。
1: 好，相较去年、今年的立即备战操演，那共军目前为止是没有什么样的动作哦。那可能5月的川西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吧。那国军实战训练跟演习真的是辛苦他们了。不过呢，我们是要谈有关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如果说共军的相关的反应，我们当然要时刻留意，要做最好的因应准备来判断它所显示的讯息。那如果说拉到这几年中国大陆的打贪腐，其实从习近平2012年掌权之后，那么军方高阶人员就开始落马了。我想徐才厚是一刚开始我们所注意到，到最新的就是75岁的张幼霞，那其实他的这个军阶是非常高的，但是也落马了，也被调查了。这在几个月前，大家纷纷讨论，我们也关注，所谓的中国大陆是否对台动武的相关的一些牵动影响。我想我们就最后来谈如何来研习判断共军犯台的可能。虽然我们在媒体上有看到习近平在2023年的时候，在美国跟当时的美国总统拜登一场会晤，那么他否认了有2027年或2035年攻打台湾的一个计划。老师，你会怎么样看当前有些讯息，我们是可以来做一些观察的呢？
0: 这当然从各方面来看啊，包括美国华府也进行过好几次的兵推啊，针对2027、2030、2032啊，甚至到2035啊，都有针对这些实际的政治跟军事的推估啊。当然，看起来2027风险是最高嘛。向来我们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第三任期他必须做一个交代啊。那另外也是中国解放军建军百年，但是我们也不要错估，因为中国内部最大的强硬派跟鹰派啊，应该是解放军，另外一个就是外交体系。你看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对外发言，从来没有口软手软过，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谨慎的研判。其实台湾过去跟中国共产党交手经验是很多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判断。那有一些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啊，这些内部他们党里面或者军方面的整肃啊，我们还是要确定一个原则，就是中共是党指挥枪，它是权力集中制啊，它也是以党领政的。所以，习近平对刚刚提到的那些这个军事将领、高阶将领的一些整肃啊，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十分惊讶，因为包括像张幼霞、何卫东，好像李尚福这些人，原本就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剧烈的就把他们赶下马来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啊，习近平他现在站在权力的高峰，那么像张幼霞曾经在直接、间接的场合都有这个批评过习近平，他要这个统一或者收复失土的意志啊，那这个就是犯了政治忠诚的大忌嘛啊，所以他会借由这个整肃的名义把他赶下马来啊。当然，李尚福他这个受贿的证据听说是很确凿的啊，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倒觉得啊，他显现出两点，第一个就是习近平还是会稳稳坐向这个未来啊，就中共已经取消了这个任期的限制啊。他仍然是会在相当的期间主导中国全方位的施政啊，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也好啊，以他这个党总书记跟国家主席的地位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啊，经由这个中国军方的人士啊，或者政治上面的清洗啊，他再度确立一个原则，就是政治的忠诚度，绝对的忠诚。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共不断的会借由这种人士的清洗，确保啊他的权力的集中制的稳稳的运行。所以这样看起来啊，我觉得倒看很可以研判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是不是2027，或者是可能的时间点啊。目前看起来，其实我觉得越接近2027，就包括2027的这个以后，2028啊，包括美国、台湾，包括像 几个周边的国家都有可能进行最高政治领袖或者是

0: 定啊，立即性的反应，做出一些变化，或者是有利于我们国家社会的，我觉得是立即备战操演应该带来给我们很好的警示的意义跟效果。
1: 是非常谢谢老师您的专业解析跟提醒哦。我想我们最后特别去关注有关共军方面的高阶将领纷纷落马之后，过去我们的经验就说，中国大陆的军事方面的，比如说军事委员会的，有所谓的鹰派鸽派吧，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看法，也许不尽相同，但是会有一定的讨论。但现在呢，军委人数减少了，只剩下习近平还有张声明。那未来怎么样做出一些决策？当然，我们要从不只是中国大陆军方的一些变化、习近平的整肃来看而已，还有多种的国际的因素，我们都要列入这个考量哈，才不会有一些误判的一个风险。好，我想我们是备战不求战。那我们要说的是，一旦敌军来犯，做好准备当然很重要。我们今天重点探讨国军的立即备战操演究竟显现哪些讯息，我们有哪些必须关注的焦点。非常谢谢文化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廖天威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建议，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为了解决侨委会海外侨教中心租金持续上涨的问题，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今天25号在立法院说明澳洲雪梨与布里斯本两个侨教中心的处理进度。其中雪梨已经在今年列为采购案，布里斯本也规划未来编列预算进行采购。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侨委会今年度预算，立委马文君关注部分海外侨教中心租金越来越贵的问题，并以布里斯本为例，租金从2017年度的一年约澳币16万涨至目前约澳币23万。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表示，澳洲设有雪梨与布里斯本两个侨教中心，其中雪梨侨教中心已在今年度改为采购案，布里斯本也已规划未来列入采购案。徐嘉青说，
3: 两个都要买下来，今年的部分是外交部已经统一买了，那明年之后我们是要编列预算来采购，
4: 是由侨委会
3: 来采购。那是我们所有的海外的各个馆舍都是依法登记在外交部的名下，因为这是国家的统一财产登记的作业，但是依法我们是会编列预算来采购或进行那个所谓的整修。
2: 徐嘉青5月20号在立法院答询时就曾指出，部分侨教中心租金持续上涨，确实已挤压到业务费用，因此他打算在编列2027年度预算时开始推动购置计划，不仅能逐步解决问题，且政府近年在海外采购的房地产都有增值，加上拥有者是外交单位，可以不用支付当地税金，因此购置计划一定能为国家带来正面效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矽胜式峰会即将登场，聚焦可信赖 AI 供应链与半导体合作。专家指出，虽然台湾并不是矽胜式宣言的签署方，而是以受邀身份参与，不过台湾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不亚于正式成员。随着各国加速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台湾不仅具备完整的科技产业链优势，也能够兼顾供应链效率，渴望成为各国重要的合作伙伴。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5: 美国国务院将在25、26日于华府举办矽胜式峰会，预计邀集矽胜式宣言签署国代表，共同讨论半导体供应链合作以及安全议题。台湾将以非签署方身份参与。峰会目标在于推进国际合作，强化可信赖的 AI 供应链，深化关键。

0: 动产、能源、半导体以及运算基础设施等合作。目前，澳洲、芬兰、印度、以色列、南韩、日本、新加坡以及英国等国已经签署细盛世宣言。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资深副执行长李纯指出，虽然台湾是以受邀身份参与，但在半导体等核心议题上，台湾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并不亚于其他正式成员。他表示，细盛世宣言目标在于建立可信赖的 AI 供应链，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而非全面与中国对抗或脱钩。台湾现阶段更重要的是透过实质参与，精准掌握各国在供应链安全、产业政策以及地缘政治上的不同立场，进一步争取合作机会。李纯认为，随着各国加速推动供应链重组，部分原由中国主导的供应链环节势必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而台湾在先进与成熟制程、设备以及资料中心等领域都具备国际竞争力，能兼顾经济效率，并成为各国重要的合作对象。他说，
1: 台湾在有一些环节，特别是先进跟成熟制程的半导体，不是只有先进制程，还有成熟制程的半导体，然后到我们的相关的设备，还有这个基础建设 data center， 台湾大概会是全世界最顶尖的，能够取代中国，但是又不会太影响经济效率的这个伙伴。
0: 他认为，随着各国寻求更多可信赖的供应来源，细盛世宣言也将成为台湾创造新的产业合作契机，进一步强化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战略角色。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台湾五月的制造业、服务业及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全数上扬。台湾经济研究院今天25号表示，先前干扰市场的中东战事与关税不确定性逐渐淡化，加上 AI 需求持续带动投资、出口及金融市场的表现，使得企业的信心同步回升。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台经院25日公布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为99.58点，服务业100.62点，营建业103.99点，分别较四月大幅增加2.66点、3.89点及9.64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分析，今年上半年中东冲突一度引发市场忧虑，厂商在三月间看法转趋悲观，但随着地缘政治风险降温，先前笼罩景气的乌云逐渐散去，企业信心也逐步恢复。孙明德表示，从制造业厂商调查结果来看，五月看好看坏的比例与四月差异不大，所以制造业测验点增加比较像是反弹，服务业与营建业则持续上攻。他认为，中东战事带来的不确定性已逐渐降低， AI 带动的投资与产业需求仍持续发酵，因此五月三大产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同步上扬，也反映企业对未来景气展望转趋乐观。他说，
4: 虽然之前上半年有中东战争的因素，然后那时候有关税的一些问题，不过这些乌云已经慢慢散去，目前看起来 AI 对于台湾的实体投资、对于金融业的投资带动的效果依然存在，所以厂商这个月的看法是三个都一起往上升。
3: 孙明德指出，今年全球表现最亮眼的出口国家之一就是台湾，而最大功臣仍是 AI 商机。台湾资通讯及视听产品出口占比已达45%，年增率仍维持高档，带动出口投资同步增温。从2024年年中开始，投资热潮延续至今，不仅实体投资增加，也推升金融市场表现，进一步创造财富效果，并带动内需消费。不过，部分传统产业仍面临压力。台经院助理研究员方俊德指出，化学工业及塑胶制品业受到国际油价回落影响，下游客户对后市价格走势转趋观望，采购意愿降低，导致石化与塑胶原料业者五月营收较四月明显衰退，也使相关产业景气看法转弱。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央银行六月的理监事会议维持现行的房市管制措施不变。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今天25号表示，这代表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后，打炒房天花板已经出现，未来政策不会再持续加码，房市将进入量缩价稳、深层盘整的新阶段。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台经院公布五月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为103.99点，较四月大增9.64点，连续两个月上扬。其中不动

0: 产市场受中东战事影响淡化，新兴安政策落日前买盘释出带动，交易量较四月回温。刘佩珍指出，五月仲介业者交易量月增约 8.5% 至 12%， 六都建物买卖移转件数也较四月增加 5.6%， 主要受卖方让利、新兴安政策即将截止以及部分首购与换屋需求释出所带动。不过他认为央行最新态度已透露明确讯号。刘佩珍说，
1: 这样的一个意涵也就代表着在这个央行它打炒房的目前的天花板已经出现了哦，那未来呢就会就这个目标上不会再持续的往上做一个加码。
0: 刘佩珍分析，未来第三季房市将呈现三大趋势，首先是量缩价稳格局延续，市场将进入更深层的盘整阶段，其次购屋主力将回归首购、自住等刚性需求族群，买方选屋态度也会更加谨慎，第三建商推案策略将转趋保守，可能延后推案时程，并透过价格让利加速去化库存。他指出，未来成交热区将集中在生活机能成熟、交通建设完善或具产业进驻题材的区域，至于供给量较大的蛋白区、蛋壳区则可能面临价格修正压力。台经院也指出，在信用管制未松绑、市场观望气氛延续下，未来半年房市将呈现量缩价稳格局，并由刚性需求主导市场发展，买卖双方在价格上的拉锯与磨合将形塑出步调较为理性健康的房市生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健全长照服务人力制度，并确保民众获得妥善的照顾，卫福部修正长照人员继续教育办法，规定只要涉及诈骗、虐待等不当行为而遭到废止长照人员证明的处分者，未来将永远不再认证，新制将在7月1号上路。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因过去传出多起长照照护员诈骗或虐待案件，严重侵害受照顾者的权益，卫福部今年三月发布修正长期照顾服务人员训练认证继续教育及登录办法，包含几大变革，其中一大重点是强化长照人员不适任管理，若长照人员涉及诈骗、虐待、侵害权益等不当行为而遭废止长照人员证明处分者，未来永不认证。卫福部长照司副司长吴锡文说，
4: 第一个是增订了申请长照人员认证的消极资格。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主要是针对说，如果长照人员他对长照服务使用者没有提供适当的照顾或保护，然后且侵害权益的不当行为，那这个部分如果有经过我们废止他长照人员认证的处分，那我们就不会再发给他长照的认证证明文件。
3: 根据卫福部统计，目前全国照顾服务人员约有102700多人，其中以居家照护员约55500多人最多，机构约33000人，其余约14000人为社区型照护员。新制也新增领证者重返职场机制。吴锡文指出，考量部分长照人员领证后，如果长期未在机构登录或中断服务，恐因需一次补足全部继续教育积分6年120点而难以重返职场，因此新制开放可用近一年内累积达1/6积分，也就是20点替代全部时数，鼓励人力回流。此外，吴锡文表示，新制也优化继续教育的规定，将网络课程可计入积分的点数由40点提高到80点，以利弹性在职学习。卫福部表示，新制将于7月1号施行，希望透过这次修正，除强化长照人员管理，确保服务对象的安全与权益，也鼓励长照人力回流，并兼顾长照人员能够更弹性的持续进修、精进专业能力，以提高服务品质。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最后一轮赛事正式开踢，摩洛哥全场比赛虽然两度落后，但最终仍成功以4-2逆转海地。摩洛哥的七分积分与巴西相同，但净胜球不如巴西，最后以分组第二晋级32强。海地在前两场比赛连续败给苏格兰和巴西后，成为本届世界杯48支球队中首支遭到淘汰的球队。至于 C 组另一场比赛，巴西在当家前锋小维尼修斯梅开二度的火力支援下，以3-0击败苏格兰，以小组第一之姿。

晋级淘汰赛。苏格兰败给巴西后以一胜二败位居分组第三，将与其他12支分组第三的球队竞争八张的晋级门票。但苏格兰的净胜球为负三，在比较得失球时可能较为不利。而 B 组最后一轮赛事，波赫以3-1击败了上届世足赛的主办国卡达，确保了分组第三的地位。波赫在小组赛取得了4分的积分，使得他们很有机会成为八支以分组第三名晋级32强的球队之一。卡达则与四年前相同，在小组赛阶段就遭到淘汰。至于 B 组另一场赛事，瑞士以2-1击败共同主办国加拿大，登上分组赛第一，并与加拿大携手晋级32强。加拿大与同组的波赫积分相同，都是4分，但凭借较佳的进球差优势锁定分组第二，与瑞士一同晋级32强。接下来带您关注哥伦比亚的总统大选。左翼候选人塞皮德24号承认败给强硬的右派对手艾斯普雷亚。在塞皮德宣布败选的几个小时之后，选举当局也确认大选的初步结果，艾斯普雷亚以不到一个百分点胜出。塞皮德表示，他接受选举结果，但不代表他放弃真相。对于公开且不当的外国干预，他认为不应该保持沉默。塞培德是现任总统培卓的盟友，培卓之前指控选举有舞弊的情况，他说因为美国的直接干预，他可能会宣布这一次的选举无效。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首先关注的是暴雨引发屏东县宣布下午停班停课。屏东县政府表示，今天上午因为西南气流带来强大的雨势，导致县内多数地区积淹水，交通受阻，具致灾风险。从下午的2点开始，全县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屏东县政府表示，今天下午2点雨势减缓之后，全县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而为了维护行车往返的安全，建议民众视积淹水消退的情况留在安全的处所，等待积淹水跟雨势都缓和之后再行返家。新闻焦点关注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朝野都主张要修法加重毒驾者的罚则，包括没入毒驾车辆，并且加强同乘者的责任，但多数立委都表示，实务上要如何的执行，仍需清楚的规范。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2: 毒驾零容忍，但警政署历年查获的毒驾件数却从前年的2619件急剧攀升到去年的8659件，且今年仅1到5月就狂飙至6730件。为此，朝野立委25号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均主张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加重毒驾初犯及累犯者罚则，且无论是否汽车所有人，毒驾车辆一律没入，并加强同车乘客的责任。不过立委李坤则指出，毒驾者驾照遭吊销又无照驾驶者，车辆来源可能是重新购买或借用亲友车辆，或透过他人名义租借，因此毒驾车辆一律没入的规定，恐将造成租赁业者或非故意借给毒驾使用者的损失。立委洪孟楷也指出，6月20号全台5000名警力大动作启动稽查毒驾，结果一晚就查获155件，并扣留154辆车，但前2天依旧发生彰化大型连结车冲撞民宅，以及育儿网红再3岁女儿冲撞安全帽店2起毒驾事件。他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车辆没入后要如何处理？

0: 实务上又如何认定毒驾车辆是否没入？
1: 没入车辆或车辆一致保管，这个在处罚条例里都已有明文规定，而且运作了很久，都有定相关的办法在处理。那如果说他是偷来的车嘞，那要不要没入？这个行政法法大概22条有特别提到，非出于故意过失不罚。如果像彰化这个连结车，他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的车，他是公司车，这样会变成那一台车也不会没入，是不是？那要占尽保管责任，原则上公司车被没入的机会很大。
0: 陈彦博强调，公司车涉及公司治理，不能仅赖公司负责人简单告知就可免除责任。不过洪孟凯仍提醒，包括共享机车等若涉及毒驾，仍应厘清该车辆是否没入的问题。李坤则也提醒，这次毒驾修法的核心是新兴毒品伊托米酯，由于它的代谢期仅有3天，吸食门槛低且购买方便，经常混于电子烟中，而且可在驾驶过程随时吸食，味道上并无明显特征，因此同乘者的责任也应有明确标准，以免发生争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总统府发函法务部，指派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代理检察总长，引发了在野党立委质疑，并且提案修法明定代理检察总长的期间上限。法务部长郑明谦今天表示，目前的代理制度足以因应过渡时期的需求，没有推动修法增订规范的急迫性跟必要性。至于未来是否要增订相关的条文，则是尊重主管机关司法院的意见。记者赵婉纯报道。
3: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25号邀请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法务部等单位，针对我国宪政机关独立机关首长代理制度的现况与精进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立法院日前否决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的人事同意权案，但徐锡翔仍获总统指派代理检察总长，在野党立委质询时聚焦是否具正当性。法务部长郑明谦答询时肯定徐锡翔的学经历相当优秀，是非常适合代理检察总长的人选。他并强调不可一日没有检察总长。国民党立委翁小林与民众党团各自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严拟制定在检察总长出缺、未正式任命前，代理检察总长的时间上限及资格认定。对此，郑明谦表示，现行的代理机制已能保障人民诉讼权益，并维持国家机关正常运作，足以因应过渡时期的需求，因此目前没有推动修法增订规范的急迫性与必要性。至于未来是否增订相关条文，尊重主管机关司法院的意见。
4: 做个了解，
5: 那个修法，这个是总统、那个整个检察总长的一个任命，是规定在法院组织法第66条的相的规定哈。那这部分是我们也尊重的一个法案主管机关的一个意见。那我想我们本部会有一些的一个
4: 好了，保定
5: 一个借力了哈。
4: 你就要洗干了，保定。接下来我们谈一下诈骗。
5: 而且这个总长，我认为这个也不能够像代理，也不能够一直的更替哈，一个更替。我想这个会妨碍整个一个业务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推动。
3: 民进党立委张亚玲质询时则关切，如果修法，当代理检察总长的期限届满，又尚未任命新的人事案，会出现哪些运作上的困境？郑明谦说，依据刑事诉讼法，检察总长才能具名提起非常上诉等法律救济，如果没有检察总长又无法有效代理，恐将影响人民非常上诉的权利。另外，依据选罢法，只有检察总长能够督率各级检察体系侦办妨害选举案件，因此如果检察总长选缺又没有代理人选，也会对民主政治造成很大妨碍。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国军年度的立即备战操演进入到第4天，陆军六军团今天上午在桃园的大园地区实施机动阻绝设置，演练以消波块、钢刺猬、机动防爆墙等关卡迟滞敌军。同时间，我国最新的新式的 M1A2T 战车也以2辆一组的方式分散在市区内进行战场的经营，展现快速反应的作战灵活性。请听记者杨仁祥报道。
6: 国军持续进行年度计划性立即备战操演，陆军六军团53工兵群25号上午在桃园大园新台15线路段实施机动阻绝设置训练，验证部队

0: 实战化及快速反应能力。军方人士说明，本次模组化阻绝是在路宽10公尺的规划下，分别以10颗 H 型消波块、30组钢刺位搭配蛇腹型铁丝网及两层18组的 HESCO 机动式防爆墙，总共3道防护关卡，每段间隔100米，在人力及装备满足下，要在4小时内完成设置并快速撤离。现场观察的军事专家陈国明表示，本次设置阻绝的新台15线路段是双向四线道，为连接台北港、竹围海滩、桃园机场及大园市区的重要道路，极具战略价值。设置的目的则并非阻挡，而是迟滞诱导敌军的动向。陈国明说，
1: 当对方知道障碍物在这边的时候，他会迫使他的兵力做转进，转移兵力，可能是往道路的两边。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其他的我们叫机部单位埋伏到两侧的话呢，就可以在那边地方做击杀啊，这个是工兵运用的概念。
0: 另外，同时在大园市区内，媒体也直击陆军584旅的两辆 N1A2T 战车及 M88A2 战场救济车完成阵地伪装，停驻在民间废弃停车场中。军方人士说明，目前部队正在执行临战训练及战场经营，并进行车辆底盘、油电检查以及遥控枪塔、炮塔詹式归阵等作业，完成随时进入作战之准备。他也说明，在对空伪装网架设完成的情况下，遥控枪塔及炮塔仍可运转作用，并对空实施警戒，以防敌空中无人载具进行攻击。同时，单位内共14辆战车，以两辆为一组，分散驻守于防卫区内，也可随时转换战术阵地，保持作战灵活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桃园采访报道。
2: 2026年适逢台湾农民组合成立100周年，台北市文化局推出地操雷爱及百会与作田的战士双展，透过百年前农民运动的珍贵史料跟人物的故事，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这场深刻的影响台湾民主、公民意识跟社会改革的重要运动。请央广记者江昭伦报道。
3: 台北市文化局25号起在渭水驿站及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同步推出地操雷爱及百会台湾农民组合100周年纪念特展以及色彩的证书双展，透过珍贵史料、历史照片、影像展示及沉浸式空间，带领民众重新走进百年前台湾农民争取土地、劳动与生存权益的重要历史。1926年在剪辑黄时顺等人号召下，台湾农民组合正式成立，串联全台农民共同争取公平与权益，逐步发展成台湾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群众运动之一，不仅改变农民处境，也为台湾民主意识、公民参与及社会运动奠定重要基础。其中，地操雷爱及百会特展以土地、劳动与群众运动为主轴，透过五大展区重现农民如何从分散个体走向集体串联，凝聚成遍地全台的运动网络。展览从土地制度、糖业经济切入，介绍街头讲演、群众集会及各地抗争行动，也特别呈现简娥、张玉兰等女性干部投入农民运动的历程，向外界看见女性在台湾社会运动中的重要角色。策划该特展的蒋渭水文化基金会执行长陈雅杰表示，展览最大的意义不只是介绍台湾农民组合的发展历程，更希望让民众看见百年前最辛苦的农民如何为土地、生存权与自由站出来，也重新认识带领农民从启蒙走向集体行动的重要人物。他表示，今天台湾民主与自由的成果得来不易，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累积，而每一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这场特展也向百年前勇敢站出来的先辈致上最高敬意，也让更多人补上重要的一页台湾历史。陈雅杰说，
4: 这一段历史就好像是那个什么，是好像是我们台湾史的左半部没有被看到，所以当你看不到你的左半部，你看不到整个历史的全貌，所以如果可以把这左半部也加进来的时候，可能可以启发更多人的一个台湾当年这1920到1930这沧桑十年，实在是很感动的历史。
3: 另一档浙产的证书特展则从农民运动参与者及家属记忆出发，与地操雷爱及百会相互呼应，共同拼凑台湾农民组合从萌芽发展到影响后世的完整历史图像。台北市文化局邀请民众走进两处展馆，回望百年农民运动如何点燃追求公平、团结与改革的精神火光，也重新思考这段历史对今日台湾社会的深远意义。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体育新闻，世界排名第六的台湾一哥周天成，24号在世界羽球总会 BWF

0: 超级300的美国羽球公开赛的首轮，以21-19、21-18击败自家人黄玉启，顺利的挺进16强。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周天成，生涯首度在世界羽球总会交手世界排名第60的黄玉启。老大哥周天成在首局开赛之后就完全的掌握节奏，不论是后场杀球或者是网前小球都是控制的相当出色，一度取得14-5的大幅领先。而周天成连续两年到美国参加比赛，去年是止步四强，今年闯过首轮之后，接下来16强将会对上印度年仅18岁的小将笑汉。纽约时报24号报道，许可证跟消息人士暗示，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跟 NFL 球星凯尔西下个星期将在纽约市结婚。史上最成功的音乐人之一泰勒斯跟三届超级杯冠军得主凯尔西去年八月宣布订婚，两个人的婚礼时间跟地点引发了外界诸多的揣测。纽约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一份向纽约市提交的申请计划是一场7月3号举行的活动，从7月2号到4号中午期间封闭麦迪逊花园广场的周边道路。纽时表示，凯尔西所属的美式足球队堪萨斯酋长队中的多名成员已经在时报广场的万豪侯爵饭店预订了7月3号左右的房间。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时事放大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那个郑立文，他在四月份前往北京去见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习政会之后然后6月1号到6月14号他前往美国然后好像由西向东然后当然最后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华府他见了谁然后他到底达成了什么目标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引起大家的一个讨论。那有关郑立文这一次的访美行，那我想就是今天我们本节目的一个重点。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邱思怡思怡兄好。
4: 主持人燕山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简介一下那个邱教授他的经历，他是现在是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他曾经是科技部中选会的计划主持人外交部咨询学者，他专长是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国会研究大数据分析。所以我们当然今天就是请他从美国的角度来谈这一次的整个郑立文他这次的美国行。在行前郑立文就不断的放话说他这一次的到北京见了习近平然后这样一个政协会，他认为说非常的成功，然后要是没有这个政协会他这个党主席就只是一个阳春党主席，没有什么分量。那他有分量做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衔接美中之间的，作为美中之间的一个桥梁。他认为说第一岛链是一个过时的冷战的一个概念然后由他让美中之间来进行这样一个共荣圈。不过这好像有一点想到二战之前的这样大东亚共荣圈的这样一个概念，我突然想到是这样一个概念了对，然后他认为说他那个是受到习近平所钦定的一个可靠的一个代言人，所以我今天我。

0: 到美国，你美国应该用一个最高规格的那个行情来迎接我哦，因为这样子我能够清楚明白的把习主席的这样一个讯息传递给美国。不这样子好像有点奇怪。那当然，就美国，当然我想就很多的余力。那我就请施医生你谈一下，就是他这一次的美国行，我们当然也不能说他一无所得了啊。那到底他达成了什么目标？那美国人怎么看他？
1: 其实哈，我其实很久都没有评论国民党了，就因为我以前有段时间就觉得还蛮期待他，后来觉得说好像，但国民党还是有些本土派啦哈，在中南部还是稍微正常一点，我用正常这两个字。但是那党中央其实一直以来就歪七扭八啊，在当中除了江启臣有大概短暂几年，然后稍微想要拨乱反正，但是你知道那个结构性问题很难改啦。那所以要评郑丽文，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想评，我就有点兴趣缺缺，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来讲一下啦。就是说其实老美这样，老美他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就是说我们讲华府很全方位的一个评估机器哦。他看待你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哦，他看了很多，他看得很完整，他不是只有看说你在那个位置，因为你知道现在民粹风潮之下，很多人莫名其妙的选上那个位置嘛。那郑丽文当然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他看的不是只有你的学历啊、经历啊、你过去担任过的这些重要职位、历练、言论、长期的这个你的论述、你的深度、你的广度。我敢跟各位报告，其实我很长期跟美方这些人接触，包括以前有段时间都还要去 AIT。其实美国人真的是，你看他怎么考大学，知道他那个录取人都是全方位的哲学家皇帝哦。好，那我讲到这边，郑丽文其实太轻了啦。我所谓轻的意思就是说，你说论学历、经历啊，然后就上趟真人节目哦。我当然无意去开地图炮啦，我的意思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国民党党主席？我们认为国民党问题再多哦，你要当党主席的人怎么排就是排不上他啦。那今天他会选得上，那就表示一个问题嘛。那他选举的机制哦，他的这个党员的选举的结构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的。那这件事情美国会不知道吗？美国当然很清楚哈。所以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他到中国去跟习近平见面，其实不要讲说美国很看清郑丽文，其实连习近平也很看清他，给他大公车坐哈。当然现在这些极小的深蓝甚至红色的同温层会说，哦，你们这些泛绿的都在黑他啦，污名化他等等的齁。很抱歉的，我不是泛绿的齁。我觉得很多的中间的选民甚至浅蓝都看得都很清楚。就是说你今天到底是拿什么身份去跟人家谈齁，你真的以为说你上个阶梯，然后你到美国华府，你想见谁就可以见谁哈？这个很抱歉哈，不是说你在纽约稍微读了一个什么学历，你就可以声称说你很了解美国在想什么哈？这个是我第一个我要讲的。第二个哈，我也上燕山农节目上了几次了，我也分析了很多川普的政府的这个走向哈。现在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说，美中之间要走融冰，川普跟习近平之间要和好哈。可是呢，这并不代表说你郑丽文，你国民党中央，你就可以跟着拿香拜，好，因为川普这个人最讨厌人家学他copycat， 好，我做一你做一，我蹲下你蹲下，我站起来你站起来，哈，川普最讨厌这样的人哦。川普会说，我跟习近平和好是我的事啊，你跟我亲共，你跟我亲共什么劲儿哈？第二个，我要这个，我跟中国融冰啊，那你台湾你一样要军购啊，我什么时候准许你军购松懈啊？因为你要知道中国没有一天要放弃并吞台湾的野心好的那个企图。那如果说你自己不好好武装你自己，那到时候把我老美拖下来，那当然我不干这个事嘛。所以现在可能郑丽文跟他的极小块的这个内围的人士判断说，哦，好像现在美中都融冰啊，然后民进党现在好像没有任何的依靠了嘛，哎，那就我们最大的机会，我们就到华府那边去跟这个跟川普或是跟他的这些下面的官员啊，基层的官员讲说，啊，很好啊，你看现在这个你们跟中国都没问题的，那你看民进党是有问题的嘛，这边在那边啊挑拨离间，所以你看和平很重要等等，你错了哦，郑丽文错了，错得很彻底。川普这个人哦，很讨厌跟他顺着做的人，他对着做人，他其实是有尊敬的。 好，我在其他地方我讲过，你看泽连斯基，也被川普洗。

0: 练习的不知道几次了，尤其白宫那一次真的有难看的、哦、跟 J Defense 当场洗脸他、嗯。可是事实证明什么？乌克兰现在站得还是很稳的、啊
1: 嗯，
0: 他没有错，他国土忍痛被吃了五分之一。可是俄罗斯有没有好过？也没有好过。
1: 嗯、
0: 川普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把乌克兰整个割掉？好像也没有。
1: 嗯、
0: 川普割不掉了。川普对于跟他对着坐的人，他是尊敬的。
1: 嗯、
0: 川普尊敬强者的。
1: 嗯、
0: 你政令委员是强者吗？好、
1: 嗯、
0: 好，那你如果是强者的话，你应该是你所谓的以前马英九的路线是哦，和中哈、哦，然后呢，然后这个亲美哈、哦，然后又有路还什么之类的。不管怎么样，你现在的路线根本就不是三边等距嘛，你就完全变成是这个央视的 mouthpiece， 你变成是他的这个发声器嘛、哦？
1: 嗯，
0: 那这个川普当然会觉得说，你到底是凭什么了啊、哦？就是说，你国务院这个部分他们都看得很清楚。好，这第二点我要讲。第三点，其实这一次很。郑丽文芳在那边叫冤说，我在国务院里面我见了谁？然后你们绿媒啦，你们这些什么一些禁的集团呐、啊，或者是一些绿色，这个我就可以讨论。他就说，你们都污蔑我啊，因为我有答应跟美方，我不能够向外去说我见了谁嘛、哦，好，那他是他的用他是这样喊冤啊。可是我要讲啊、哦，你不要讲说国民党、民进党也好啦，你郑丽文不能讲，你旁边人总是可以放消息出来吧？正常的政治操作，如果你今天见的咖是比你那个什么接待的那个警卫官，好、哦、科室级的这种 desk officer 更高的官员，过去卢秀燕也见过哈、哦，侯友宜也见过，甚至黄国昌他们都见过哈、哦。那如果你都见过啊，你自己不能讲，你自己放消息出来嘛？没有嘛？你会发现国民党好像哑巴吃黄连嘛，有苦说不出嘛，他没有办法去放出这样的消息嘛？只有好像一个陈以信在那边跟他对赌鸡排嘛、
1: 嗯？
0: 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真的就没见嘛？你可能真的就是见科室的嘛？你被他讲中啦、啊
1: 嗯。
0: 如果你觉得你见得更高，如果今天民进党的操作，他一定放消息出来的嘛？我自己本人不能讲，我总是有车衣可以讲嘛、嗯？没有嘛？我们现在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嘛？所以啊，我认为啦，他真的就见到科室级的成员啊，就是那 desk officer、
1: 嗯。
0: 那。更不用说这些东亚的主管事务的这些官员啊，好，比如说驻庆啊，这些都根本不可能见得到。所以我觉得，其实郑丽文这一次到美国去，其实就是跟大家的期望值一样，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三八里，他觉得他可以见到很多的人，但事实上没有办法啊。那第四个，我来讲一下美国的观点哦。美国是这样，美国真的没有偏向台湾哪个政党。
1: 嗯。
0: 好，这个是我有很多的匿名的、
1: 嗯、
0: 有些是前外交官等等这一些，他们再三的跟我保证，他们真的没有偏向任何人。美国有很多的情报的构建在台湾，在国防部，在国安会，好，在一般的这个民间，他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功课。这个功课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留美的老师教授很大一票，很多其实跟美方关系都非常非常好，语言也通，文化也懂，好，而且也常跑美国，所以他们其实借由跟我们的沟通，他其实可以了解台湾的民末，他真的没有必要去偏民进党。
1: 嗯，
0: 美国其实没有偏向任何一个政党。好，他的政策很简单，他要偏向是偏向美国。
1: 嗯，
0: 我再强调一次，他要你台湾蓝绿无所谓，你就算新党也无所谓，你要偏向美国。
1: 嗯，
0: 这很正常，因为他是美国的外交官，他要美国的利益嘛。
1: 嗯，
0: 所以你今天。在习近平跟川普和解之下，美中的这个竞争关系是不可能和解的啦。这个大方向上，你下一任川普不可能再选了。你不管 J.D. Vance 还是 Rubio 选上，你都是美中的竞争。这种情况之下，他要确保你要偏向美国。那我觉得郑丽文没有看懂这件事情。好，这是至少我讲的第四点、第五点，我最后讲一下九二共识。
1: 嗯，
0: 我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之前在台湾 Talks， 我担任一段时间的共同主持人，我自己主持节目，我访问超级多老外的。九二共识如果按照国民党版本是一中各表，
1: 嗯，
0: 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台湾是认为是中华民国，中国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抱歉，这件事情哈，九二共识是这样的概念哦，老外都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因为在英文逻辑里面从来没有什么叫做 ambiguity， 没有什么叫模糊。我跟很多老外解释了很久，他说他勉强逻辑听得懂，可他们问一句话 why doing that， 为什么要这样搞、啊、因为中国要打你，所以你就用了这个模糊。而且更可笑的是，习近平根本就不承认九二共识啊，不承认各表嘛、
1: 嗯、
0: 他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嘛。好，郑丽文就是拿着这个跑到华府去卖啦。最后一天不是说哦、嗯，你看我们台湾现在民进党执政搞得这样子，两边紧张的要死啊！我国民党，我基本上我就是跟对岸就是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我可以维持和平。我跟你讲，老美听不懂，
1: 嗯，
0: 真的听不懂。他就算听得懂，他也问 why。

0: 就说你台湾坚持自由民主人权，你不能维持和平吗？这个逻辑跟你用九二共识维持和平，这两个其实是不矛盾的。好，这个我就是国民党很大的盲点。他一直认为说我只要去跟他谈回九二共识我就可以和平，请问你不谈你会和平吗？你谈你会和平吗？其实那个跟九二共识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何况你都已经被习近平拿他话语权都被他拿过去，所以我觉得郑立文对美国人是完全不了解的。好，我大概讲到这里。
1: 对，我想就是这一次整个那个郑立文前往美国那个很多美方人士好像对他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极度自信极度亲共，但是好像对于整个具体的那个措施好像
0: 说不出来。
1: 对，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姿态，这个其实跟之前过去所有的不管说是蓝绿白各方的那个政治人物前往美国，你说是会考吗？我们之前讨论说这是会考，大家都摆出一个比较恭敬比较低姿态不管说是，可是这一次郑立文完全是大辣辣的就是完全是我是在政协会加持底下我来华府那希望就是美国一定要用一种最高格的方式来见我这样子我才能够传递习主席的那个，然后这样子我要证明说我台湾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而这样一个台湾就是由我郑立文做主的这样一个局面才能够那个。所以这样子的，其实这样子的一种姿态跟过去所有的刚讲蓝绿白所谓的政治人物的那种很不一样。那美国毕竟还是必须跟他接触，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那当然我们最近发现一个讯息，就是接下来美国邀请韩国瑜前往美国去访问，这又代表一个什么样一个讯息呢？
0: 我觉得即使你要美方要去判断说国民党里面亲中路线的那一个人，我认为美方也不会挑郑立文那真的是必须要见他，就是刚好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嘛，这个很畸形的这种应该说这个背离这种台湾主流社会意识的这种党员结构。好，当然我不是说那些人不是台湾人，可能是老人外省人，然后深蓝的可能就居住在北部为主的。我不是说这些人不是台湾人，但是他没办法反映这个你一个泱泱的国民党大党你要返回执政的那些你应该要有的那个样子嘛。好，所以我觉得美方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要找一个就是说稍微能够比较像一个能够代表台湾民意至少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然后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呢他是有一定的选票能力的。那这个人呢当然美方我觉得很合理，就他会想到在这个24年的这个应该说2020年的时候可以拿到550万票的这个韩国瑜。好，那这个550票的的确确因为台湾我们合格选民他1800万票550票并不是一个小的小的票数那他也代表了不要讲说是支持国民党啦，至少是讨厌民进党那个票数那这票数是很大的一块。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国民党的党主席如果我们叫做 de facto 我们英文叫做实质上的党主席的话其实应该是韩国瑜啦。好，虽然说韩国瑜现在他也知道说他之前跑去选总统然后被 在高雄被罢免，这个其实是一个撕裂伤，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事情了，所以他当立法院院长的时候他的姿态也是有改。那当然喜欢他讨厌他我们不在这边讨论，我讨论就是说美方要找的人是这个人啊就是韩国瑜这个人哈。那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国民党过去哈从连战、马英九、朱立伦到侯友宜其实访美都有一定的规格啦比如说至少国务院 AIT 的华府的 headquarters 总部国会议员啊国安会都会安排啦那朱立伦、侯友宜跟江启臣时代呢规格有到一定的高度那甚至呢朱立伦这个我个人对他批评也很多，他2022年访美的时候国务院 AIT 国会智库都是完整套餐。那你会觉得郑立文这次就有点四不像跑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去，然后办那个什么什么见面会在那 flash 那个会场去，然后有人在那边闹场闹场还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一问就把人家架走，而且里面那种把人家架走的那些人都是我真的最受不了，就是那种在美国几十年然后自认为很了解美国一些那种深蓝的或是那种中国人

0: 都躲在那个中国城里面，那些其实也没有办法融入美国社会。就是你虽然说有这些老欧啊，或者是老外省人这边弄手杖帮你迎接，可是你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是，就是都是第一代华人呐、啊嗯。那这个我们在美国跟很多的 ABC 啊，很多的这些在美国都已经融入到那个本岛的，然后纽约本岛这些人，都不是美国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呐、啊嗯。所以我就说，你还在活在那种什么什么中华工会，然后国民党在那边那个什么孙中山，我都觉得都已经21世纪了哈，然后乌俄战争都要打完，然后伊朗这些局势都过到什么，我觉得就是你能不能 update 一下，对 AI 时代能不能 update 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讲，我就有时候讲国民党，就是有时候有难免会有点东敛气，就是说台湾那边有一个正常的反对党，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哦。那从美方来看，他当然还是希望说你们要有个反对党啊，民主政治怎么可能没有反对党哈，所以要找韩国瑜啊。那接下来如果说这个26年的这个选举选得好，那么卢秀燕啊、江启臣啊，哈、哦，甚至是说有一些各地的这些比较本土，你说徐小新也好，徐小新在北部这边，他也算是很呛辣的、嗯，那他至少代表是一种年轻挂的，然后虽然说是嘴巴是非常的凶悍，但是他也是代表一股势力，可是郑丽文代表什么势力，我真的是看不太出来。
1: 对，我想刚刚那个师弟兄已经提到，就是其实。你会发现郑丽文没有做，他即使是在过去在民进党时代，他其实他分量也不高。
0: 对啊，
1: 然后转到国民党啊、哦，他变成说是在依靠在这个连战啊、哦、阵营底下，哎，然后不说实在这一点，我们又必须检讨到这样一个卢秀燕的一个问题，因为要是2025年。九月十月的时候，要是卢秀燕愿意扛起这个，就不会有今天这个问题啊。
0: 是，
1: 对啊，所以那个很多人认为说，哎，好像这个国民党主席是一个鸡肋，可问题是他很重要啊。
0: 对，
1: 对，所以当你轻易啊晃掉之后，就造成今天哦郑丽文哦这样一个结果。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郑丽文，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一次的。美国行、哦、这样一个郑姥姥由大观园好像不是大家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成功，可是因为这个人真的是极度自信，所以你绝对没有办法去阻拦他说哎，你这一次的整个表现好像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阻拦、哦、然后美方对你有高度的质疑，所以要不要往后哦，我们就那个低调一点，但显然我们这位郑主席大概不会这样想哦，他显然一定会出口转内销，一定会把他哦，从四月份的这样一个习政会哦，到这一次的美国行哦，他两边他都跑过了啊，那这是目前至少在今年啊以来哦，这是台湾第一人。哦，那既然是台湾第一人，你们当然一定要拥护我，所以这里面就马上陷入到我想就是那个这个议题，当然可能已经超出我们那个今天要谈的一个范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先预设一下可能的一个局，就是接下来就是刚刚那个师弟兄你提到过的这些国民党的这种地方有力诸侯，他们会不会形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联盟、哦、
0: 国民党是这样、哦、我过去观察他蛮多年，就是说他基本上来讲里面不是没有可以赢得大选的成分，是有的，可是国民党的人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说他、不敢去碰那个比较烫手的山芋，所以说你看之前过去那个党主席朱立伦不当啦，江启臣出来当嘛，他当之后他当得好了，朱立伦要把他抢回去嘛、哦、然后他们对于那种很棘手的选区，你看像高雄、台南，所以说韩国瑜真的还蛮厉害。他那时候下去高雄，根本没人看好他的、哦、那南部那些那么绿的地方，其实国民党是不想选，而且要选不选的、哦、那你说像台北市啊，你说像那个铺马这一次，至少他就说不好选，他也是认真选哦。但这个不是替民进党讲话，我讲的是这个政党的特质啊。所以国民党人不喜欢碰烫手山芋啦、啊。那第二个就是国民党的人呢，他比较怎么说，他比较喜欢马英九那一种矫揉做作，要做大花轿、嗯、就是他要选什么，大家要你抬轿来抬我，他不像民进党比较狼性，他说哦我要选大家就来选，

0: 所以郑丽文在某些意义上他也不是很传统的国民党人，
1: 对，
0: 因为他就是你讲嘛，可能就脸皮比较厚，好像自我感觉良好，他这一点跟川普真的很像。我觉得啦，这个年代哦，反而这样的人会出头啊。好，就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脸皮超厚的，然后人家讲什么他都不管，这种人哦，基本上反而他就是很耐打，因为我们人都是有一个自尊心跟一个我们爱面子嘛，脸皮薄，那脸皮厚的人其实他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其实郑丽文他你讲没错，他其实在为未来铺路，他很像什么？他很像洪秀柱的 2.0。当年洪秀柱呢？为什么会出来选总统啊？就很简单，就是朱立伦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嘛。他换住、喔、然后他自己又要选，自己不选，然后住下来，自己又要选。所以基本上来说，你会发现说，这个洪秀柱的那一种，你洪秀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啊。但他至少我们觉得，至少好像当到立法院副院长，然后那个整个格局各方面历练，那个真的是比郑丽文好太多太多了哈、喔。我讲一个那个顺带一提，我这两天在看那以前马英九跟那个。阿扁在1996年在台大辩论的时候，你像以前政治人物真的比较令人怀念哎、欸，你看那种不管说你是统的或独的，他肚子的东西啊，然后就那种讲话的逻辑，不做人身攻击，那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你现在我都给学生看这个范本，那同样洪秀柱可能还值得我们更多一点尊敬，相较于郑丽文，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说郑丽文在走以前的洪秀柱的路线。所以不是有名嘴讲嘛，他那个60%会选出来选总统，我认为那个机会是很大。那这样的话呢，国民党真的就是气死了。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觉得赖清德做到第二任，你看绿的里面对他批评也很多，然后一些等等的议题啊，两岸什么，美国现在又转向，好不容易有机会啊，你又出来在那边搅什么，搅了一滩浑水，那变成说，那卢秀燕这个你讲2025年他出来就没事，我刚刚讲嘛，他叫大花轿去扛，好，然后就是说，因为。党中央很难处理嘛，现在在野党、然后内部派系又一大堆，然后我都称他是僵尸，很多那种都是深蓝的、红的，他根本不去理外界的声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郑丽文他个人的算计哦，而且越来越明显。
1: 对，所以接下来有人就讲说，哎，那个如果说2026年底啊，那个整个国民党选得不好，那是不是党主席要辞职？但是好像。目前看起来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党章里面好像没有党主席必须哦什么什么辞职的这样。如果就跟我们谈到过了，由于他极度自信，所以你要他主动下台好像很困难。所以这也是的确没有错，就是很多那个不管说你是什么政党的人，你是什么那个颜色的，你看这十年的整个国民党的。这样一种总统候选人会非常奇怪，2016年啊、当然因为反正那个整个大环境啊、不管是谁，那一定都那个。那可到了2020，因为国民党看到韩流起来了，所以完全顺势，认为说反正只要顺着那个，也许就可以那个。那当然，那个真的吓到很多那个中产阶级，然后以及哦，因为刚好2019年这样一个香港反送中。所以当然又失败，然后到了2024年，找了一个看起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问题好像也没有什么格局的侯友宜。那所以变成说，整个你会发现，就是这十年来，如刚刚那个施义兄你提到过的，国民党并不是以他的总体实力，并不是没有拿下总统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这样一个能量。那是其实能量是很强的，但是问题是推出来的人就总是很奇怪。那现在问题就是看起来2028如果又是郑丽文的话，
0: 那就气寥寥气寥寥，
1: 对，那问题是老实说了，就是整个台湾现在一个状况，就是好像你包括没有说刚刚那个师兄你也提到过了，即使是目前的绿营哦，赖清德他其实在绿营里面也未必受到很大的，老实说这几年来我自己很清楚，在脸书上所谓的同温层里面拼命替赖清德讲话的其实不多啊。对啊，所以这样一个状况，这个跟当年那个蔡英文完全是不一样。对，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然后变成说，你撇开这样一个到底是总统候选人是谁，整个不管说是对美国对中国来讲，看到台湾的这样一个情况，有哪些隐忧？
0: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重点在于说啊，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因为现在美国的立场转向嘛，所以台湾的

0: 抗中也好，或者说坚持民主自由的，好像有点心房有点松懈了啦。
1: 嗯、
0: 好，但是呢，所幸呢、啊，我们 AI 在发展非常非常好，股票也表现得不错、
1: 嗯。
0: 希望这个不是个泡沫，但我认为不会泡沫，因为这是个基底了、
1: 嗯。
0: 所以台湾其实不管将来谁执政，就算国民党回来执政好了，我觉得本土化跟民主化跟所谓的 AI 的这个浪潮的继续深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路线。
1: 嗯、
0: 那台湾也只有这样子加强国防，我们才能够继续安全
1: 啊。那就希望。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位在中坜的一个传承了五代的算是复合式经营的一个精品咖啡店。这个咖啡店我觉得非常特殊的是，很多的朋友进入到这个咖啡店之后的感觉就是啊，好舒服哦，为什么在这里坐着坐着就觉得全身放松，好想在这里好好的休息，好想睡觉哦。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来自顾客的评论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奇。好，所以今天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在中坜的养清园咖啡，我们请到的是老板何杏林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杏林你好。
1: 你好，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养清园的老板杏林。
0: 好，我们先从养清园。其实我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想，一个咖啡店取这个名字好像也太特别了吧。
1: 对对对、嗯、
0: 你们在中坜在地经营了有80多年，我们可以从第一代开始，因为你是第五代了。
1: 对，是、哦、
0: 第一代当时你的算祖先们、
1: 哦、
0: 祖先就是挑着担子是在市集里面贩售这些青草啊什么中药啊、嗯、那我们就从第一代开始到第五代的故事跟听众朋友大概聊一下。
1: 嗯嗯嗯，好。对，那我们就是到我这边是第五代，那所以在前面的部分也都是听我爸爸之前的口述历史。对，那我们从小就是在第一代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挑着扁担，在我们桃园中坜有一个蛮热闹的一个街区，就是现在的老街西那附近。对，那时候沿着溪流边嘛，就是市集的所在。嘿，所以那时候就是第一代的开始在从事这种药材经营的生意，就是从挑着扁担开始的、嗯、嘿、嗯、那以前的长辈是说，以前他们会在譬如庙里啊会求一些药方、
0: 嗯、嘿、
1: 就拿着那个方子、嗯、然后就是这个他们就是挑着扁担在卖药材，然后他们就拿着方子来跟长辈们拿药这样子、
0: 嗯、对, 对,
1: 对, 对，然后后来慢慢大概在第二代第三代才开始有店面，
0: 嗯
1: 哦、
0: 嗯、
1: 然后才开始也有所谓的药柜啊，开始慢慢就是扎根在那个地方。
0: 嗯，刚刚呢杏林所提到的这个哦，就是我们在介绍庙宇的时候也会谈到，在以前就是有一些神明是专门管这个你身体各种病痛啊，
1: 对，是是
0: 所以以前真的这个习俗就是说去跟神明要一个处方间，然后呢就到隔壁的中药行

0: 去抓药。
1: 对，
0: 所以以前中药行真的都有背负的这样的责任哦。
1: 对对，是的。
0: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传统哦。但是还有一点特别的是说，从第一代当时没有店面嘛，就是挑着担子到市集去贩售，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每一代的名称虽然是代代相传，但名称为什么都不一样啊？
1: 对，据我爸爸是说，因为他们会想说，哎，每一代传承下来之后呢，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店号，然后有点像是一个就是，哎，我从这一代开始，我接手。对，就是用我的名号来去做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子。
0: 哦，
1: 对，所以变成，哎，第二代会有一个名号，第三代，然后到第四代。然后只有到我这边第五代，我是延续着爸爸的原本的中药房名称继续承接下来。
0: 所以虽然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名称都不一样，
1: 对，
0: 但是老客户都知道还是你们这整个家族何家家族在传承的。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对，就是在前面的二三代我们的店址是没有异动的。
0: 嗯，
1: 对，那是到了我爸爸这一代，在民国88年的时候，对，我们才从老街西搬到现在中立的后站这一带。对，那这个距离其实有点远，所以我们的原本老客户就是等于是重新经营，重新开始了。
0: 嗯嗯，好，所以第二代是妙生中药行，第三代是永森中药行，到了第四代就是养清源。为什么叫养清源？现在我们就要请杏林来跟大家说一下。
1: 好，对，那其实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中药房啊这种产业，它其实就是一代传承一代，所以爸爸他当时自己在承接中药房当时的那个状态，他就觉得啊真的是很感念亲恩，他也希望提醒我们后辈，要就是去提醒自己养育亲恩这样子一代一代的恩情，这种点滴传承下来。嗯，所以他就取名叫养清。那源这个字呢，主要是源，它其实就是像古代的马车，它有车轴还有车的凭栏的意思。
0: 嗯，
1: 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取代作为传承，然后还有就继续往前，还有就是一个依靠的承载责任的一个意思。嗯，对，所以叫取名叫养清源。那时候我要转型的时候，就觉得啊，爸爸他在这个精神上面啊，跟他取名的这个用心是非常好，我就想说那我就一并传承下来。
0: 嗯，
1: 对。
0: 不过以前的中药行代代传承啊，是因为可能从小就在这个中药行当中长大，所以口传心授，然后也就慢慢的可以继承家业。
1: 嗯，
0: 但是到后来，因为经营中药行就需要有证照，
1: 是
0: 哦，所以越来越严格了。
1: 对对对，
0: 那就越来越不容易了哈。
1: 对，没错。
0: 嗯，所以到你这一代，你就没有想要说，去考个证照之类的。
1: 对，就是之前的时候我自己原本是社工，
0: 对，
1: 我并不是学这个的。
0: 嗯，
1: 对，然后一开始也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回来继承家业。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其实因为以爸爸他们这个年代，他们是看了中药这个产业的起到落。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他很有感觉，他觉得这个行业其实是辛苦的，加上现在少子化。嗯，我们其实做中药房有很多的需要前置跟后置的处理。那人手不够，那其实就是爸爸是觉得哎，这个生意也越来越没有这么好做了，他也是不鼓励我们继续一定要回来接家业这样子。对，
0: 是，所以我们可以来谈一下杏林自己的人生的历程啊。在回到中立来接这个养清源之前，那你除了刚提到是社工的身份啊，你好像也做了有20年的经验了哦。差不多
1: 社工的经验大约是快10年，
0: 10年左右。然后也到澳洲去打工度假有2年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这样子的一段历程对你来说，在你回到这个中立要接这个家业并且转型的过程有什么影响？
1: 我觉得因为社工本身的养成，它就是让我对于对人的关怀啊，然后还有在跟人的互动交流上面是蛮自然的。对，那其实有时候也是可以比较容易敏感去觉察对方的一些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养成是蛮好。那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到处去旅游，我很喜欢在不同的地方去看去观察大家不同的生活的样态。所以然后再把它带回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充电。然后在 在那时候在澳洲流浪的过程中，其实也吃了不少苦。对，那我自己在这段过程中也体会到，就是说有很多时候生活上很。

0: 不容易，对，
1: 嗯，
0: 然后我们需要具备更多的弹性，对，有时候是一个心理空间的一个状态，对，
1: 嗯，
0: 所以那我觉得在这些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有累积，变成是一个能量吧，那或是一个可以分享的一些故事，对，那在我回来到店里的时候，我也意外发现，原来我这些过去的一些经验并没有白费，也并不是白走。嗯，很多时候我可能透过我之前的一些经验啊、分享啊，
1: 嗯，
0: 好像也可以带给一些人不同的一些想法跟刺激。
1: 嗯，
0: 对，
1: 嗯，因为最近我们也有一个年轻的同事啊，他就是辞掉工作之后到澳洲去打工度假。当然，我们乍听之下的时候啊，好羡慕哦，
0: 嗯，
1: 因为年轻人的想法就是我要趁这个年龄限制之前，
0: 对，
1: 好像是35。还是三十几，每个国家不一样哦。
0: 嗯，
1: 还是说好，我在这把握最后机会，我去澳洲打工度假。那对你来说呢？因为我们听过很多去国外打工度假的各种经验嘛，
0: 嗯，
1: 像去日本好像就是去什么有机农场啊。那澳洲呢？
0: 嗯，
1: 澳洲的工作选择好像比较多元化。
0: 对，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接触的时候，它其实各种产业都有，像有农林渔牧业啊，也有服务业，那大部分我们如果说你有想要申请二签，因为它其实一年签证是发一次嘛，
1: 嗯，
0: 对，那如果你想要再继续第二年，通常你要有在农林渔牧业里面的至少3个月吧，我记得，
1: 哦，
0: 的一个工作的资历这样子，嗯，你才能够申请二签。对，那也因为是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本来就是比较缺人，对，所以那时候我一去到那边，哎，我就有想说，如果可以，我想要去申请二签，第二次的签证。那所以我就会去找关于农场的一些打工啊，
1: 哦，
0: 然后去做。
1: 嗯，农林渔牧业都是我们在台湾比较，除非你家里就是做这个，不然的话我们其实比较少有机会接触，欸，
0: 嗯，
1: 因为我们听到最多就是很多年轻人到畜牧业农场里面啊，然后你就会知道怎么样来，比如说宰牛啊，或者怎么样啊，之类的啊，
0: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台湾的年轻朋友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到的。
0: 嗯嗯嗯，我觉得那个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因为你在自己原本生长的环境台湾，有很多事情你会觉得不会，我不会去做，你会有一些限制跟设限，
1: 对，
0: 有时候是想法上的，
1: 对，
0: 然后就像是，我为了要在澳洲能够生存下去，那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当年，其实我很早年了，
1: 嗯，
0: 对，我在当年过去的时候，那时候 WiFi 还没普及呢，
1: 嗯，
0: 我是到那边才认识什么是 WiFi，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的履历其实我是要印下来，然后一间一间递的，
1: 嗯，哦，
0: 嗯，那当然他们也有网络，可是澳洲人在使用网络的效率没有这么的高，
1: 嗯，
0: 那如果我光靠投网路有时候要等蛮久的，
1: 嗯，
0: 对，那或者是你其实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一个下文，
1: 嗯
0: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是这样子挨家挨户去投履历，
1: 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就会回想，不，这在台湾我不可能会做，因为我会有一个自尊心或者是一个拉不下的面子，
1: 是，
0: 对，然后我就发现，嗯，哦，其实很多时候好像是我自己给自己设限太多，
1: 嗯
0: 哦，没有去挑战，可是我到了那边我却可以这样子放下放下自己，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意外因为这样子而收获到很多不同的经验。
1: 嗯嗯，
0: 对，
1: 嗯，所以其实还是算蛮鼓励年轻的朋友可以多做不同的尝试哦。那这些呢，也都会是日后你不管从事各行各业的养分了哦。
0: 对，
1: 那对于杏林来说，当然当时到了澳洲，在这段期间之内，咖啡就是你当时是有真的花了心思吗？还有像烘焙啊，
0: 嗯，
1: 当时你也有接触相关的产业吗？
0: 嗯，我自后来回来到台湾，因为就还是真的很喜欢咖啡，所以我开始就是，嗯，我身旁也蛮多的同学啊跟朋友，他们就有在玩咖啡这个产业，
1: 嗯，
0: 所以我就开始去接触了。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刚，嗯，开始我都从以前喜欢咖啡，只是喜欢咖啡香，
1: 嗯，
0: 所以都从那个三合一开始，
1: 嗯，
0: 然后慢慢喝到不加糖的拿铁。嗯，直到有一天呢，我同学他自己手冲了一杯咖啡，我还记得那是耶加雪菲，
1: 哦，
0: 对，然后我第一次就被他的香味吸引了，然后我才知道，嗯，哇，原来咖啡世界有这么大，
1: 嗯，
0: 其实就很像是我们人生就跨到第一次出国到了澳洲，嗯，然后你发现，嗯，哇，原来天地这么大，
1: 嗯，
0: 对，我才发现，哦，哇，有好多东西是我可以去学习的，
1: 嗯，
0: 我才开始认识原来 手冲咖啡，就是在咖啡豆里面，就是它有

0: 分不同的等级，不同的产区就有不同的风味，
1: 是，
0: 一头栽进去。
1: 不过在那之前啊，因为我们常说台湾的年轻人啊，如果你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嘛，那第一个就是开咖啡厅啊。不过在那之前，开咖啡店不会是你的梦想吗？
0: 其实咖啡店是我的梦想。
1: 哦、是你的梦想。好，你跟所有年轻人一样。
0: 对，我就是那个一般的年轻人。
1: 哦，也曾经是你的梦想。
0: 对，是。对，也因为是有这样曾经怀抱这个咖啡梦、才会想说把家里的中药房用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方式，或是我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方式，才会转型成咖啡馆。
1: 那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也就是第四代的老板啊，和宁人老板，当时爸爸有想要就是譬如说要有接班人啊，并不一定是要继续经营中药行了啊，就是说也许他想要早点退休啦或者是说看看这个空间可以做什么样其他的转型啊，爸爸有这样子的想法才会跟你不谋而合嘛，是不是？
0: 其实一开始是我提的，对，
1: 胁迫爸爸说我要转型。
0: 其实跟他沟通这件事真的是蛮久。那一开始其实是我回到家中有一次，就是有好几次的时候跟爸爸聊，对，那其实我就听到爸爸他其实会讲说，我们家这个店面啊，以后可能还可以怎么做啊。可是他想的，我知道他其实是累了，他其实是有想要退休的打算，可是。以在那一辈的来讲，他会有一个坚持跟一个舍不得哦，因为我们家后面就是最重要就是那个几乎要快百年了吧哦，因为现在应该有九十多年了的那个很大的药柜，因为他觉得这个药柜呢是一个传承的责任，那我们后面没有人要接手了，所以势必他就要想啊，我未来这个药柜可以放去哪里，那一定要等药柜移开了这个空间才能够活化做使用，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其实也不敢动，然后心里又舍不得，可是他又觉得好像需要退休了，那是经过几次聊了以后，我就觉得我有感觉到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才开始慢慢跟他提，那如果说我想做的事情是可以把这样的药柜留下来用另外一个方式，那是不是我们不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就是跟着我们一辈子，甚至他从小看着我们长大的这个药柜对他是也可以存在在这个地方，然后才开始有了后来的想法这样子。

0: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年轻人通常会把自己的第一个梦想啊，就排名第一位就是开咖啡厅嘛。
1: 嗯。
0: 但是这是前半段啊，那后半段就是失败的人也不少啊。
1: 是。
0: 嗯，而且现在台湾真的咖啡厅非常多嘛。
1: 对。
0: 那对你来说，当时你怎么样来权衡这个，就是虽然说自己家的这个空间是你熟悉的，
1: 嗯，
0: 但是毕竟现在的咖啡店实在太多了耶。
1: 嗯
0: 嗯, 嗯，对你来说没有想到也许设一个什么停损点之类的。
1: 嗯，对，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当时有比较多一些商业的考量的话，我应该就不会投袭下去做这件事情。对，
0: 但你走了10年内。
1: 对，所以我觉得能够走10年也是我们幸运啦。一个部分是家里的店面是自己的。
0: 嗯。
1: 所以相较其他人来说，我的成本真的是少了蛮多。嗯、我比较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撑下去。
0: 是。
1: 对，那也确实就撑过了疫情那段时间。
0: 嗯。
1: 嗯。对，那另外一部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其实并没有是只单一做咖啡这一块、嗯、我还有结合了我们家的一些汉方的一些特色。
0: 嗯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新鲜的，然后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一些汉方的一些材料跟产品。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是还是有放一些新的元素进去、嗯、让它可以跟一般的咖啡馆有一些比较不一样，或者是大家可以记得住的一些东西。
0: 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养清园啊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啊。
1: 嗯。
0: 那就是把这个汉方茶跟咖啡来做一个结合。
1: 嗯。
0: 但是就中药行本身来讲，在这个社区里面啊，以前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很多人平常啊，就是有点什么病痛啊，什么哪里不舒服啊，可能就会进到中药行，就是说看看我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吃什么样的中药。所以在这个社区当中，可能也就是一个邻里之间大家常常会聚会啊、
1: 嗯、
0: 或者是没事来聊聊天啊，这样子的角色嘛。
1: 嗯，对对。
0: 嗯，这也是你从小看到的光景嘛。
1: 对，没错、嗯、对，就是在、嗯、我阿公那一代的时候，我们从小在中药房长大，最自然的场景就是客人，因为我们那个是市集嘛，所以他可能旁边是市场、嗯、哦，他们买完一只鸡买完鸭就过来顺便抓一铁咬，而回去要炖汤的、
0: 哦、
1: 啊进补的。
0: 嗯、
1: 哦、所以对我来说，药材它并不只是限于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才使用、
0: 嗯、
1: 对，而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养生保健就可以做使用了。嗯嗯、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也很常看到，就是我阿公阿嬷他们就是非常的跟客人就像是朋友一样，因为他们来可能就会问他说那你上次拿那铁药啊吃的怎么样啊、
0: 嗯、
1: 哦，后面那个肚子痛有没有好一点啊。
0: 嗯,
1: 嗯，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像是邻居，对，就是那种互动是非常自然，也非常的容易就可以关心起对方的生活。
0: 嗯、
1: 对，
0: 嗯嗯。而且刚刚杏林提到这一点啊，我突然想到的是，对耶，其实中药行它所扮演的角色啊，就不仅仅是说我们今天，譬如说以前的人感冒，他也会想要吃中药嘛、嗯，不仅仅是这样角色而已。今天我们如果要卤一锅牛肉，
1: 是
0: 啊、也是要中药材的中药包。那每一家也都有自己独门的配方。
1: 对。
0: 哦、这个也是其实跟我们的一般人的生活是很紧密相连的。
1: 对，没错、哦、没错。
0: 嗯。而且以前哦，我真的比较少走进中药行了哦，因为总觉得中药有一种气味，然后你就觉得好像生病才要进中药行、嗯、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还是说这几年真的有一股流行

0: 的风潮，我觉得这种养生的中药包变得非常流行诶，我也开始去找一些，譬如说我们常用声音啊，然后就会找一些对喉咙好的中药包，或者是说台湾很湿嘛，那我们要祛
1: 祛
0: 湿，
1: 湿，
0: 或者是减肥啦，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中药材的中药包，就
1: 对，
0: 养生茶啦。我觉得这几年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关注到，还是因为真的我觉得好流行哦。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也是疫情过后吧，大家对于那个养生啊、保健这一块的意识有提高，所以。大家，加上现在人越来越忙碌，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药汉方啊，我们都会尽量去采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可能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或是制成茶包、茶饮类的，对，让大家更能够随时随地或者是在家里就可以轻松的煮出一杯，就是对于身体好的一些饮品这样子，
0: 真的甚而至于啊，像我的朋友啊，他们从国外回到台湾来短暂的居住嘛，然后租了一个房子，他说我们家蚊子真的是超级多。然后后来我就上网去一查，哎，还有防
1: 防
0: 蚊
1: 蚊
0: 的中药包，然后我
1: 是，
0: 就买了防蚊中药包给他。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生活中啊，以现代人来讲，跟中药行跟中药材有更多的连结的地方，但是你当时想怎么样把中药跟咖啡来相结合？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我光靠想象，我没办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味道诶。
1: 因为其实，汉方本身哦，就是很多的材料，它其实现在也像食材一样，像譬如说红枣、枸杞，大家一定不陌生，还有陈皮，陈皮它其实就是橘子皮，那所以像这类的水果类，本身就会跟咖啡就会还蛮搭的，因为咖啡本身它也就是咖啡果实里面的种子，对，所以这种水果类的跟咖啡。大部分的话就是调配的好哦，或者是比例上抓一下，那它都不会太违和哦。所以其实我也就是去发挥我们这些药材，它们其实也就是食材它本身的调性。对，那可能有一些是要发挥它的甜味、它的甘味，对，有一些是想要发挥它的香气，对，去做一个搭配。
0: 所以，虽然你不是直接的继承了这个家业嘛，但毕竟你从小应该是从第三代开始，你就在这个中药行的这个环境里长大，所以你对于这些中药材，它可能有什么样的特性啊，什么，你是多少都是有了解的吧？
1: 大概就是耳濡目染，比较常见的会知道有个基础。那可是其实我觉得，因为真的中医药还是博大精深啦，对，所以我也是因为后来因为要继承就是我们的中药商，因为中药商会跟一般的商业不太一样，它其实你要继承你是需要有认证的，对，那也是因为这样，我后面还有再去另外的学，然后去考试，对，所以基本的一些我们常见常用的啊，还是会是比一般人再多了解一些，对，因为我们最重要就是药材你要认识，你要知道怎么管理，还有它基本的一些效果是帮助到哪些区块，对对，
0: 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对你来说是一个突破啊，就是最初我们接触到咖啡，那是属于算是西
1: 西
0: 方
1: 方，
0: 的啊，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西方的咖啡应该是什么滋味。
1: 是，
0: 可是你必须要突破那个惯性，然后把它加进中药材的其他的滋味，然后去想象出它的口感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平衡哦，我觉得那个是要突破自己的一些有限制的对于咖啡的想象，诶，那个不容易吧？
1: 就是我觉得我在做这些事情，我都会常常会回扣到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对，我觉得其实它就跟我们的生命很像。对，那一个东方就是象征是传统，就有点像是爸爸这一辈的。对，然后西方就像是我们年轻一辈的一些新的东西。对，所以当然这两个东西，它可能是有可能是两条平行线，但有可能在这中间你会找出一些交集点。对，那所以有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的。对，所以我会蛮喜欢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把两样东西再放在一起，对，然后再去看看说，哎，协不协调，适不适合，或者是有的时候其实它中间还需要 多一些的制程，譬如说再多一些药引啊，再多一些其他的调味啊，譬如说风

0: 来去做一个结合。对，所以我觉得本身这样子一个创作跟尝试是很有趣的。
1: 但是你转型之后能够接受这种创新的客人，你需要再跟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引导或解说吗？因为毕竟他第一个想法说，嗯，会不会很怪啊？我觉得要尝试也是勇气耶。
0: 对对对，是，对。所以基本上，会特别因为我这样一个风格而踏进来的，多半啦，也都是愿意尝试。对啊，今天我就是要来尝试看看，就算是味道我不喜欢，可是我也做过了，这样子。对，
1: 因为我记得在现在我们的超商啊，因为有卖那个像西西里柠檬气泡咖啡啊。那我记得我的朋友第一次听到咖啡有这样的组合，就是加柠檬啊，然后加气泡水啊，然后第一次喝的是热的，他喝下去他就说，天哪，这是什么啊？就觉得非常的恐怖，所以就是像这种人的心理哦，即使可能西西里咖啡已经流行很久，但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嘛，就觉得这喝起来我不行，我不习惯，我不喜欢。可是后来慢慢的，比如喝到冰的，就说哦，其实也还可以耶。可能很多来到你店里的客人也会有经过这样子一种心理的转折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要愿意去尝试了，就算你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对，就像生活中也是很多事情这样嘛，你不见得每件事情都会是喜欢的，可是尝试了我就知道哦。我至少你知道你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你自己接受的程度在哪里。对，像我这边就常会有客人，因为我一开始的比较多是主轴在咖啡跟汉方茶两个是比较独立的，所以其实会蛮有趣的一个现象是，长辈来他就想说啊，咖啡就是苦苦的啊，然后可是在我跟他们解说了之后，或者是推荐，他们会愿意尝试手冲咖啡，然后我会帮他们挑选可能是浅焙的，或是各种不同产地，他们会有喝到比较多不同的风味，他们对于咖啡传统的观念只有苦苦的，然后就是一个咖啡味，其他都没有。嘿，他们对于这样子一个观念会改观。那一样年轻的，我记得曾经有个妹妹来，然后我就介绍汉方茶，然后就想说人参、当归、枸杞、红枣，然后说这个不就是鸡汤的味道吗？
1: 说的也是，
0: 是，对，然后就是想说这个茶会好喝吗？他说我会不会很像在喝药？对，那我就说那如果你觉得可以就试试看。诶，他试了，他说哦，蛮清甜的，意外的好喝。对，然后我说对，你回去这一包你再加一点盐，加一只鸡腿，它就是一碗鸡汤。然后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它这样子的东西可以日常吃茶饮，你加了一点变化，它又是另外一种产品。对，
1: 因为当归，我从小最怕当归的味
0: 是，
1: 道，当归味道真的很明显、很突出。
0: 对对，
1: 对，但是当然也是要看这个比例啦，
0: 对
1: 哦，就是
0: 对。
1: 当归啊、枸杞啊这种比例。好，但提到这个哦，我想到我在那个报道里面看到，你从小跟你的什么堂兄弟姐妹，你们的零食，
0: 对，
1: 就是 这些什么枸杞啊、红枣 啊，
0: 对，
1: 很特别哈。
0: 对，我觉得这是属于中药房独有的记忆吧。那我相信很多中药房长大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因为我们就是在药桌上趴着长大的。那就是以前的零食啊，那个红枣打开就拿一颗，然后枸杞就拿一些。然后我印象深刻，就是我堂哥他出去的时候会捞一匙，我还问他说那是什么，他说是甘草粉。对，甘草粉直接放嘴巴，因为就甜甜的。对，
1: 这个反而是我们现在啊，也把这个像枸杞啊，或是红枣做成零食
0: 对，
1: 哦，就是你一面可以养生，一面呢又可以解嘴馋，
0: 对，
1: 哦，
0: 是，
1: 但是你很早小时候就已经开始把它当零食
0: 对，
1: 了，
0: 没错。
1: 所以这几年对于这种像，譬如说把红枣当零食啊，这样子的一种转变啊，也算是你看到的一些创新吧。所以也就是说，现代人其实对这种传统的中药接受度算是越来越高了哈。
0: 对对，因为我觉得现在是，现在的生活步调比较快，然后大家会开始，加上一些身心的状况，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去寻求一些更自然的一些方式，因为大家都会希望说，如果可以不要吃药，不要生病到非得去看医生的情况下，我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观念，大家比较越来越多了。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位在中坜的养清园咖啡，我们请到的是老板何姓林。那其实提到你们店里的老板啊，除了爸爸还在的时候，爸爸是老板，你是小老板，
1: 是
0: 你们还有店猫，
1: 对，
0: 他们也是老板。
1: 是是是。
0: 虽然在你们的这个养清园咖啡的介绍上是两只，
1: 对，
0: 可是我看到你的脸书上有写到三只的耶。
1: 对对。
0: 所以你们有几只？
1: 那其实我目前是三只，那只是在店里只会看到两只。哦、对，因为中间有一只呢，它比较容易跟小只的那个抢地盘。对，然后所以只好把第二只请走，这样，所以现在是一只大的，一只小只的。
0: 嗯，
1: 对，
0: 嗯，那开到今年呢，也已经届满十年了哦。
1: 对，
0: 你当时没想到。没想到会开那么久吗？
1: 没想到
0: 就这样撑了十年呢、欸。
1: 嗯，
0: 所以呢在前一阵子啊到5月31号截止啊养清园咖啡呢有征询这个来过这个养清园咖啡的顾客们啊，大家可以来写下你跟养清园咖啡之间曾经有过什么难

0: 忘的回忆。
1: 是
0: 啊、现在已经截止了嘛，
1: 对对，
0: 也选出了三位。
1: 对，是、哦、三位。
0: 所以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哪一些回馈呢？
1: 嗯嗯，其实我觉得每一则留言我都看了都很有印象，然后也都非常的感动、嗯、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是在他们在当下真的感受到可能来这边有休息过一段时间，或者是我们因为这十年了，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也陪伴蛮多客人走过他人生各种重大阶段。
0: 嗯，
1: 对
0: 嗯，
1: 有的从这边第一次的约会到步入礼堂，
0: 嗯，
1: 对，我们也就这样陪伴了。
0: 是，
1: 然后我其中也有一位他有分享，就是在这边，因为经历了爸爸妈妈过世，对，就是妈妈过世、嗯，然后陪伴他走过这段历程，对，然后所以对我来说，每一则留言都非常的珍贵。然后当他们在写下的时候，我都脑海中都会有那些画面，然后甚至是哎、嗯欸，我们可能曾经在这个空间我们聊过的一些事。对，那曾经就是陪伴他一杯咖啡跟一杯热茶。
0: 嗯
1: 嗯
0: 嗯，
1: 对，
0: 我看 Google 评论上啊，至少我看到的几乎都是好的。
1: 哦，是。
0: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呢，他说这里呢不仅是这个汉方茶好喝，咖啡好喝，连水都好喝。我想哇，这也太厉害，连水都好喝。请问水有什么特别啊？
1: 因为我们自己家门口会种那个芳香万寿菊。
0: 哦，
1: 哎，我们会把一些香草类的，
0: 那不是防蚊的吗？
1: 哦，它
0: 万寿菊，
1: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防蚊虫啊，对，嗯，那可是它本身它就是你剪下来。然后你泡在水里面、
0: 哦、
1: 然后它就是一杯很好喝的水、
0: 哦、果然是连水都好喝、
1: 啊、是，它会有一个带一个香甜味啦、
0: 哦、
1: 嗯，对，那有的时候像会放薄荷，所以我们的水有时候不见得都会一样、
0: 嗯
1: 啊、然后目前最近在店里面我还有奉茶、
0: 哦、
1: 嗯，我会随时会煮一杯我们的汉方茶、嗯、还让客人自行取用。
0: 奉茶的精神就是客家人的精神哦，是不是啊？
1: 对，客家人跟嗯，对，比较多客家人，对不对？
0: 对，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到杏林也有这个客家人的身份了啊、哦嗯。那我也是半个客家人的身份。那我们俩的共通点就是呢，我们客语都不怎么样。
1: 对，
0: 好的，就是继续努力学习中。好，但是谈到客家人的身份，就要谈到在店里面你们的甜点之一、嗯、也有客家风味。
1: 对，
0: 客家马吉啦，
1: 对，
0: 那个客语要怎么讲？我不知道。
1: 起拔，对，
0: 哦、这也是你们的特色之一吗？
1: 对、嗯、对，我当时在设计一开始，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店开了就有的产品、
0: 嗯，
1: 也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要把我们客家的精神也放一些进去，
0: 嗯，
1: 哦、那时候因为我对于我从小来说，我们就是客家的起拔是最具代表性的、
0: 嗯，
1: 因为在任何的大的节日或者是婚礼，一定会出现。那我从小也最期待就是那一道，对，中间吃什么不重要，一定要、
0: 嗯、
1: 就是开席前一定要去吃到那个起拔，
0: 嗯
1: 嗯，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有印象深刻的一个回忆，嗯，嗯，所以我就把客家起拔把它夹在松饼里面，它就变成是我们的客家妹松饼，
0: 嗯
1: 嗯，那。因为那个花生粉放进去它其实香气不是这么够，所以我们是改用我们中里有一间叫张丰盛的花生酱，然后去增加它的香气。
0: 好，所以这个是养清源咖啡的一个特色甜点、嗯、那我们接下来谈到在养清源咖啡可以喝到的养生茶，汉方茶好了、嗯、不一定养生啦、
1: 嗯、
0: 一定养生吗？汉方茶一定会养生吗、嗯，
1: 对，基本上就是以养生保健的概念去做设计的。
0: 嗯嗯，那爸爸所调配的养生茶有明目益气茶、窈窕美人茶，还有现在夏天了嘛？
1: 嗯，
0: 所以夏天每一个季节，你们会有限定的养生茶，
1: 嗯，
0: 汉方茶是不是？
1: 嗯，对，就是我们大概会随着季节，或者是随着客人的需要、
0: 嗯，
1: 所以慢慢会增加一些新的产品。
0: 嗯、
1: 所以从一开始最初，我跟爸爸一起设计的五样，到现在已经有八九样了。
0: 嗯哼，
1: 对，
0: 嗯，那我们谈到咖啡的话，就是怎么样把汉方的中药材加进咖啡，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来讲这个艾草拿铁，
1: 嗯，
0: 你们是讲艾草咖啡还是艾草拿铁？
1: 就艾草咖啡，
0: 咖啡，
1: 对对对、
0: 哦嗯，因为艾草咖啡是真的有咖啡，
1: 对。
0: 然后我在网络上看，在日本、韩国流行的艾草拿铁，他说是艾草粉加 黄豆粉、嗯、所以它是没有咖啡因的、嗯、所以跟你的这个你所调配出来的艾草咖啡就不一样咯。
1: 对，因为、嗯、我们一般讲拿铁的话，其实在外文来讲的话，拿铁它其实也是牛奶的意思嘛、嗯、但它只是到了台湾、嗯、对，那我们会讲、哦、把那个加奶的咖啡叫拿铁、
0: 嗯、
1: 对，我那时候会想说叫艾草咖啡就好，也是希望避免大家误会、
0: 嗯、
1: 对，因为就像抹茶拿铁的话，它可能是就是抹茶加牛奶，
0: 对对对
1: 对，那我怕我取了艾草拿铁大家会误以为那是没有咖啡，那在我们店里面我们是有加咖啡的。
0: 嗯
1: 嗯，对，那我们这边的话，因为我知道韩国他们有一阵子也是非常流行艾草拿铁，
0: 嗯，
1: 对，那本身我自己去喝过，他们也是有一些有加咖啡的，
0: 哦、
1: 对、嗯，那所以啊，我自己因为本身也就觉得，哎、欸，艾草是一个很棒的食材，
0: 嗯、
1: 对，而且它是非常常见，这尤其用在我们客家人，
0: 对、啊、
1: 对
0: 对,
1: 对，非常的就是生活化的一个产品，嗯、所以我才想说，哎、欸，是不是能够把它加入到我们的咖啡里面？对，嗯、那因为艾草本身它对于身体的可以比较帮助暖宫啊，对女性又非常好、
0: 嗯、
1: 哦，所以我们是使用艾草粉，
0: 嗯，
1: 对，然后跟蜂蜜去做调和，对，把它有点像是一个糖浆底，然后跟咖啡做结合，就做成一杯拿铁咖啡。
0: 所以艾草粉它是可以融化的，
1: 对，
0: 哦，
1: 是，它不是直接艾草的去打碎，因为艾草打碎它其实会变成是绒毛状。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玩过，就是如果你去外面买干燥艾草，然后去搓、嗯、它其实会像是一个绒，它会绒毛状、哦、然后会搓得像一个灯芯条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对，
0: 我不知道。
1: 那艾草这个部分是我们会，就是他们会有，就是我们找小农的一个艾草的师傅、嗯、然后他们去做、嗯、把它是磨成粉，它是可以直接溶在水里面的。
0: 嗯，
1: 它就会有点像是抹茶的那种感觉、嗯、
0: 所以杏林研发这个艾草咖啡啊，也经过了一些尝试嘛、
1: 哦、
0: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2023年你开始尝试，2024年当时是为了一个国际教育交流活动然后推出了这个艾草咖啡，所以现在来到养鸡园咖啡的也有很多外国朋友啊。
1: 嗯，其实比例上来说并不算太多，可是我觉得就是还蛮感动的一件事是，有的时候会忽然的会有一些外国的客人，对，然后他们来啊，然后他们说，诶，那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其实蛮不是这么的交通便利的、
0: 嗯、
1: 对，也不像在台北这么捷运就可以到的地方、
0: 嗯、
1: 对，然后他们有的时候是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诶，我怎么知道我们的，他们就是说可能有人介绍或是有看过报道，然后下机的时候就刚好过来、
0: 嗯Oh.
1: 对，然后这对我来说蛮意外的，然后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他们也会想要找一些可能很贴近台湾或是比较传统不一样的产品来尝试看看，
0: 因为喝咖啡对他们来讲就已经不稀奇了嘛、
1: 嗯、
0: 但是喝到跟中药材结合的咖啡就很特别。
1: 嗯嗯嗯。
0: 但我们谈到在养鸡园咖啡当中呢，除了是保留了原本中药行的将近百年的药柜啊，还有当时是你的祖母的一个嫁妆的桌子之外呢、哦嗯、其实在这个空间当中能够容纳的人数，同时容纳的人数也不算多耶、欸、
1: 对、哦、对，那差不多、嗯15位到20位，我觉得就很紧绷了、
0: 嗯、但是如果来到这个养清源咖啡啊，你们的桌子是当时的什么看诊桌还是什么桌？
1: 对，没错，
0: 也很特别、欸、
1: 嗯, 嗯，我们虽然空间很小，可是我当时我还是目前很坚持留下那张两张很大的药桌子
0: 啊，药桌，
1: 对对对、嗯、那其实因为它就是那个药桌，就是我从小看着我阿公他们那时候还会把脉啊、嗯、问诊啊、开药单啊、嘿，那他所使用的那个传统的大桌子，所以那现在就是两张，他就是放在店里面让客人当做是用餐的地方、
0: 嗯、所以在这个空间当中啊，所以就弥漫着咖啡香、嗯、弥漫着很多中药材的香味，
1: 是
0: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结合呢？
1: 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融合传统跟创新、嗯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嗯，所以不论是就是气味上面，从气味上面也可以感受到，因为咖啡香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汉方茶的香气、嗯、对，那在视觉上面也是
0: 嗯
1: 那我们在整个的装潢啊 当时都会是以我们那个接近百年的药柜为主体，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镇店之宝。所以其实我的空间看起来其实真的是不大，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家具都很大，都是大的药柜大的药桌还有很大的一个书柜、嗯哦、那这些都是因为是、前面爸爸他们都是留下来的，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哦、那所以我并没有说想着我开了一间咖啡馆就要把它全部的打掉重新用，我反而是希望他们是能够继续存在这边继续守护着我们的感觉，那我就会以它为主体然后去做其他的一些变动或是去做增加。

0: 那所以有一些来过养清园的朋友分享说，来到这里觉得啊，顿时之间心就安静下来，然后放松到有点想睡。但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你会一走进来就突然觉得我应该要安静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文青咖啡店，它有古老的传统，后面大家就突然之间觉得声量放小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因为我在当时设想因为咖啡馆我们通常都是很喜欢跟人家交流的，有很多喜欢咖啡的啊，会喜欢找咖啡师聊天，所以我并没有特别去设定说来这边就是大家安静的读书。可是有的时候往往我在一个下午的时候忽然发现，怎么这么安静，安静到我甚至忘了客人的存在。对，因为他们可能都很安静在做自己的事情，在读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状况。那有一些客人他会跟我分享，是进来他就会莫名的觉得安心，然后他反而真的是好像有在这边有好好休息，就算可能只有半小时的时间喝完一杯茶，可是他觉得那半小时好像真的都安静下来，那可能翻翻书或者什么事也不做。对，那我就觉得听了也很感动，没想到我的店里真的有呈现这样一个氛围。
0: 但如果说像走进来的客人，他知道你曾经有社工的背景，他们会特别的觉得说，因为你有社工的背景，所以呢，有心事来找你聊聊天，应该是很不错的，得到一些安慰。大家会特别，因为知道你的这个背景或者这个专业，想要来找你聊天吗？
1: 还蛮不少的。对，有一些可能不见得是真的知道我可能是社工，那可是来了之后，觉得好像就是莫名的，可能我有一些人回馈说，我觉得我长得蛮亲切的，所以他们可能特别会想要跟我聊。然后所以慢慢的就有些客人就是专门就是特别来找我聊天的。
0: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谈到在2017年的时候啊，当时就有提供这个家庭照顾者的喘息服务。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啦，
1: 现在还有
0: 、所以这个喘息服务是算什么代用咖啡的概念吗？
1: 其实我是跟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合作，包含到现在我们都还是持续合作中。是他们会发一个所谓的咖啡券，那只要是你符合你是家庭照顾者，不论你服务的就是你照顾的对象是小孩子，譬如说有一些是照顾身心障碍的孩子啊，有一些是照顾长辈失功能的长辈，或者是甚至是你的配偶另一半，只要是你符合这样的条件，你都会跟家庭照顾者总会做申请。对，那他们会有社工跟你做联络，然后如果成功的时候他们会发一张咖啡券，那你每一次来你就拿着券，那个券是可以在我店里面抵用100元的一个饮品。那我们的规定是说，因为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他们能够转换一下照顾的环境跟心情，对，我们是鼓励他们从原本的环境里面走出来，所以来我店里好好的休息。所以我们的这张券呢只限内用，没有办法外带。可是我们也欢迎你能够自己来，或者是你带朋友，甚至带你照顾的那一位或者是家人一起来。所以我们最多一个人可以同时使用四张券。所以希望你能够来这边重新获得一个再出发，能够有个短暂片刻的休息。
0: 而且我看杏林在养清园咖啡的脸书上你也分享就是经营了十年嘛，走过十年的心情就是希望来这里呢是能够让来到这里的人有好好被照顾者的感觉。所以在养清园咖啡除了我们有这个汉方茶有咖啡之外，你现在还发展了很多是像身心舒压等等这样子的功能，是不是？
1: 是，对，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我觉得在照顾人之前，我们必须先学会照顾自己。所以我觉得照顾自己这件事情是重要的。那我自己刚刚也有说，我自己本身是社工嘛，所以在这整个历程过程中，我自己也经验过很多，我觉得我必须要花很多时间照顾别人，可是我常常会觉得精疲力尽。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我没有学会好好照顾自己，我就没有更多的能量去好好的照顾大家。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照顾自己才是最难的，因为大家都会把时间分出去给别人，你都会看着他现在有需要我要去帮忙。所以我反而会希望说，在这个空间第一件事情是你能够先回到自己身上。对，那 透过这样的环境，因为在我的咖啡店里面，我有汉方茶，那我是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更多一些身心照顾的一个选择。
0: 嗯哼，
1: 那我们照顾自己有很多方法，对，那也许这个是另外一条的路线。对，那透过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音乐，然后还有我们的汉方茶、咖啡，能够疗愈到你，然后让你能够先学会好好的停下脚步。然后去看见自己的需要，然后所以在我店里面偶尔也会办一些活动，对，那我自己也都是当然会挑选我自己喜欢的活动，譬如说之前会办一些有曾经有梦境解析的啊、那或者是跟精油跟身心放松的这些疗愈的有关、那最近的话就是刚好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对于抹茶非常的厉害，他现在也不断在学习茶道，我也是有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茶道，因为在茶道里面可以更也是会有一些内观啊，然后就是一些文化上不同的体验。
0: 嗯，因为茶道就是一个字慢，就是要让自己能够慢下来，
1: 而且一期一会专注在当下、对，这是抹茶给我们的精神、对，所以我觉得常常办像这类型的活动、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大家有兴趣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专或者是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这些活动的讯息。
0: 嗯，所以现在的养金源咖啡除了你、还有两只
1: 店猫
0: 老板之外，
1: 是
0: 就是你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地方哦。
1: 对，目前是
0: 哦，
1: 对，
0: 所以我看你们脸书上就是常常必须要先预告我什么时候开门，我什么时候没有开门，什么时候我要去进修哦。
1: 对，是我的老客人前几天还跟我说，他说哦，我真的很怕你，我到你店门口，你忽然跟我说你要店休，对，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对，是的，
0: 好，不过呢，除了我们到中立的养清源咖啡啊，有机会可以喝到杏林为大家所调配的适合你的这个饮品之外啊，你也常常外出去参加很多市集啊，什么去推广你们的这个养清源咖啡的这些养生的概念吧？是不是？
1: 是，有的时候会是市集，然后有的时候是一些如果说一些交流的场合哈、或者是像之前有一些学校哦、大专院校啊，或者是学校或者一些单位，那他们会需要一些舒压放松的一些课程，对，那我就会去。
0: 好，那最后的问题就是，走过了十年也算是一个可以再度崭新的迈开另外一个人生阶段的开始嘛，所以你有为自己定下什么期许吗？
1: 对，我就是希望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先来回的这一封呢，真的是遗漏当中的信件，这是小敏敏所写来的信啊。而且我觉得这封信这么的重要，我居然之前真的完全没有看到诶。真的很抱歉了，赶紧来回复。其实呢，这封信件就是小敏敏来到央广和主持人见面的一个心得感想哦。那我们现在赶紧就来看。他说，我真的是期待今天超久的，前几天因为有很多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觉得要等到今天好难哦，但是还是依然打起精神，用意志力撑过来了，所以今天特别的开心。今天收到了好多礼物，包括了凤梨酥、饼干，还有央广纪念品。最开心的是收到那个大提袋，其实在收到当下我就已经在想，这个应该我会喜欢。回家拆礼物了以后，真的觉得果然没有看错。更意外的是还收到了听友海飞送给央广的喉糖。今天除了进录音室以外，还有吃饭去文史馆。中午的菜我最喜欢的就是螺肉那一道，很特别，还有麻婆豆腐也很好吃，虽然看似有点辣，但是把辣椒挑掉以后，其实我就能吃了，真的很好吃。还有鸡油饭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还有蛋也很特别，米其林餐厅果然名不虚传。结果后来要回捷运站之前，我们又看到了花生卷冰淇淋，就买来吃。花生卷冰淇淋，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口感不是冰凉的部分，是吃起来有一点酥脆感，就好像在咬碎冰块，很有趣，而且还很甜。然后我要来点评一下这个喉糖。这个盒子呢是一个方形的盒子，打开来里面都是每一颗独立包装，虽然看似不是很环保，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一些必要的，因为这样就不会粘在一起了。个人试用的感觉其实也蛮不错的。今天还要谢谢主持人们鼓励我把隔天要上脱口秀最后一堂课要交的作业预演了一遍，尤其是制品主持人，他就跟我说，其实每个人天生都有幽默细胞，只是需要被开发。说实在的，我也很羡慕幽默的人。其实我真的原本也有想过今天请你们帮我听听看，结果这样随口一提，还真的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很不好意思，让主持人百忙之中还要来招待我们，还说招待不周，哪有什么招待不周这样的事情呢？能够见到一面就已经很开心了，还送这么多礼物，感谢都来不及呢。好的，现在呢念出这封信件，然后来回忆起三月份的美好时光，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啊。确实小敏敏呢这次来到央广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开心的感觉，我们也会觉得很高兴啊。尤其提到了这个吃的部分啊，这里面呢有提到螺肉啊，它是一道汤叫做鱿鱼螺肉蒜啊。这个鱿鱼呢其实应该是那种晒干的鱿鱼之后呢泡发，然后呢再去熬汤啊，特别的有香气。螺肉呢其实跟鱿鱼都算是呢比较韧的这样子的一个口感啊，可见呢小敏敏的牙口应该是蛮不错的。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道汤啊，那几乎呢每一道菜我都很喜欢。为此呢我还特别在上个月吧还带家人去吃啊。不过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是不同的分店吧，它的口味好像就没有我们上次去吃的那家来的这么的惊艳哦，所以下次呢还是要去这一家本店哦，获得米其林肯定的本店。好，那另外呢他也有提到脱口秀的部分，其实我反而要

说很谢谢小敏敏呢，是愿意就是有勇气能够在这么多的主持人面前呢来做练习，这个我觉得是很难，但是你做到了啊，所以我相信小敏敏，你只要认真的在这方面来去琢磨的话呢，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哦。也谢谢你专程来到央广啊，对我们来讲能够跟听众朋友相见真的是非常难得，而且是很珍贵的缘分。你总说收到很多礼物，收到很多的关照，其实你带来的笑容、真诚跟热情同样呢也是给我们最棒的礼物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回复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也是跟小敏敏见过面的洪湖黄家口啊，在上个礼拜呢志毅播出了洪湖黄家口他的新的创作歌曲啊，三年一班。这首歌曲呢是洪湖黄家口亲自填词，自己呢在采用这个 AI 的方式也就是呢在作曲还有演唱的部分都已经完成之后呢传这个 MP3 档给志毅啊。那志毅听完之后呢就觉得因为这是诗词嘛，所以在歌词的部分恐怕还是要把它呈现出来啊，所以就顺手做了音乐录影带，然后呢把歌词给填上，很简单的方式放在微博上来呈现啊。那我想呢透过这些文字的话大家可能会更有感觉。节目播出之后呢，洪湖黄家口立马呢有心得感想就写了一封信啊，真的是很厉害呢。我们来看这封信他怎么说。亲爱的志毅姐您好，谢谢您这么细致这么用心的解读三年一班这首歌曲。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并没有刻意想要写得多么的华丽，只是想把高中时代的那一种说不出口的心情留下来。你在侧页最初源自于一个很简单的画面，晚自习的时候翻过课本的一页，抬起头就看到坐在身旁同桌，整首歌词其实都是为了烘托这一瞬间，那一眼正是整首歌曲最想留住的画面。您在节目里面解读我印象最深刻，我尝试理解一下，明明枯燥的生活，少年的心动柔合在一起，是一种很精致的古典意象。每天晚上挑灯夜战，把三年写成了一场围猎，把读书的辛苦写成通往未来战场的努力，而你在侧页，就是你在我身边的那一页的存在，其实还藏着一个人的名字，一张脸，青春的孤独、奋斗与尘埃在里面交织到了极致。听您这样拆解之后呢，我也重新看到了这首歌词在语言节奏上的一种统一性与流动感。您说堆积如山的考卷藏着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是一张脸，我真的很惊喜。我发现你的解读不仅没有偏离我创作的初衷，反而让这首歌词多了一层我自己都很喜欢的情怀。也许这正是文字最迷人的地方，创作者写下的是一个画面，而读者会用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理解为它赋予新的意义。您的解读丰富了它，也谢谢您提到了韵脚、古风气质，还有您说的高级留白。我一直觉得有些感情不一定要直接写成我喜欢你，只要那个画面还在，那份心动自然就会留在听的人的心里。青春里最深刻的感情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一起坐在教室里各自低头写题，却因为身边有那个人，连最漫长的备考岁月都变成闪闪发光。您最后说了两遍太高招了，我真的不敢当，能够遇到一位愿意认真倾听、认真的来读，还愿意把作品背后的情感分享给听众的主持人，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也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以三年一班里想起那个桂花飘香的十月，想起那个曾经坐在自己身边的人，或者是那段再也回不去却始终温暖如初的青春。谢谢志毅姐，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好的，谢谢洪湖黄家口这么立即的写了这一封回应的信啊。其实我看了非常非常的有感触，为什么呢？大家也都知道志毅也用 AI 创作了很多的音乐作品啊，而且还很用心的都把它们制成了音乐录影带，甚或是呢我还有做系列规划啊，就好像呢在过年期间的时候我做了过年的六部曲啊，就是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音乐的风格来呈现。其实在创

作的过程当中呢，花了很多的心思，不管是歌词的推敲，直到呢拿给 AI 创作之后呢，该如何下指令让它能够做到就是我心目当中的那样的歌曲，其实这个过程呢都是不断的反复的在做修正，因为很少呢就是第一版你听了以后就会满意啊，就要想说诶，他可能是哪里没有理解到我的说法，所以呢在做这样的音乐作品呢，感觉是很快，当你指令下定之后呢，你动动手指头 AI 可以在一两分钟之内呢立马把这样的歌曲呈现出来，但是呢它并不是马上就会让你觉得满意，所以来来回回包括了你要听这样的音乐，你要去想一定是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当我每次做到自己很满意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满心欢喜的给周边的人来听，后来我就发现大家都好冷淡哦，最多就是应付你很好听三个字，大概就没有了。就好像呢，是也会把它放在微博上啦，或者是放在我的 YouTube 的平台啦，甚或是呢，现在在抖音我也有把它放上去。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这种社群网站呢，它都有后台，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在这样的视频下呢，大家的观看的时间有多少？老实说啊，就是完播率真的是少之又少啊。从这一点呢，我就会发现到，你要找一个同好，他愿意呢能够听完你的作品，甚或是呢能够就是愿意呢从你的作品当中去做一些反馈。其实我当时呢为自己做的一个设想哦，就是除了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外，还会把重点落在就是心理方面的一种呈现哈，因为毕竟这一跟戴老师合作这么久的音乐节目，其实会发现这个人性啊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有一系列的音乐创作呢是跟情绪有关联的，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碰到的人，以前可能不好意思直接开口跟他说你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就想借由歌曲呢来发挥。那我想这应该是大家可能都会碰到同样的状况，于是是呢就很开心啊，最先分享的都是这样的内容，但同样的啊能够听完的应该也不多吧哈，更别说是去探究我歌词里面所写的内容，然后再来跟志毅讨论，是零诶。好，那这个感觉不只是志毅啊，像冠佑呢最近也是迷上了 AI 的创作啊，他也跟我说每一次呢都会满心欢喜，就觉得自己的这首歌曲创作得很好，想要跟身边的人来分享，但是呢大家好像都兴趣缺缺啊。那我们两个人同时就问了周边另外一位主持人，我说我们做了音乐你要听吗？他就直接摇摇头啊，可见这样子要找到一个知音太难太难了哈。当然啦，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呢就却步啊，就是可能创作量不会这么的大，但是如果有时间有机会我还是愿意继续的去写啊。那这样的写呢就是不为谁来写啊，是为我自己，我想写就写不用再去太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呢说真的，如果能够得到一些回应跟反馈的话，那个心情应该是蛮开心的啊，就是能够引起共鸣。那红裤黄家口呢他这次创作的是诗词嘛，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啊，所以呢我也花了一般力气来理解。那红裤黄家口其实很善良，他呢也许不是志毅所理解的这个角度，但是他全盘接受哈，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趣的部分哈，就好像有些读书会大家一起来讨论就是书的内容，十个人当中呢可能会有十个见解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阅历跟每一个人在这本书当中所看到的体会到的角度可能都会不一样，这个也就是最珍贵最有趣的部分了啊，因为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思维去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别人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件事情啊，这也就是呢读书会有趣的部分。当然啦，我觉得现在呢也延伸到了就是这个弹幕的设计啊，大家一起看剧，同时呢就有人七嘴八舌在跟你讨论啊，也许他就说出了你心中的某一个相同的点，你就觉得哇，他说的真的是好对，你看吧，不只是我个人有这样的感觉，也有人是如此啊，尤其你看到相同的论点，你会觉得非常的有共鸣感。
这个很有趣啊。以前刚开始看到弹幕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好烦哦，都影响到了这个画面啊。但是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呢

0: 他的批判是非常的犀利，非常的有意思哈、哦。所以看看不同人的这个说法跟角度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我这次呢，就是因为有了一些感触，所以呢就在节目当中来做一些发表。当然啦，我希望听众朋友呢以后不是只有说好好听，很棒。如果呢你听到了其中一两句有感觉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试着把它表达出来哦。好，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当刘家堂找到李启阳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刘家堂在台北第一殡仪馆找到他，他们正在验尸，案子已经快破了，五个死者都是东南亚人。但那一点也不重要，刘家堂焦虑地走来走去，隔着一道大玻璃在解剖室外看着他们，等了许久才终于等到李启阳出来。李启阳问道，
1: 怎么了？跑这么远过来？
0: 李启阳走到旁边洗手去，并且扇了扇衣服，生怕身上的血腥味熏到人。但刘家堂直接走过去，他是什么人呢？怎么可能会怕血呢？他问道。
2: 你们单位最资深的人是谁？
1: 我啊，我是分队长。你是在问阳明山分队没错吧？
0: 第四大队很大，有金门分队、宜兰分队，但总部还是在阳明山分队。平时大队长或副大队长不在，就他李启阳最大，底下还管了五个小队。李文豪说，保期有人会帮刘家堂，他想来想去就不可能是李启阳。他才几岁啊？三十几，又是国家公园警察，怎么可能跟李文豪认识呢？光是年纪就对不上了。刘家堂皱着脸说，
2: 我是问资历，不是问大小。你们有什么老前辈吗？
1: 很多哎，你要找谁啊？怎么这么着急？
0: 李启阳看着刘家堂，也跟着严肃起来。不行，这样根本找不完，还有可能泄露情报。
2: 您跟我过来一下。
0: 刘家堂转身走向角落，决定了还是只能靠李启阳。李启阳见他裤腰鼓起，一看就插着手枪，赶紧跟过去。刘家堂压低声音说道，双眼凝视着李启阳，
2: 我需要人，很多很多人，你相信我吗？
1: 相信，要做什么？
0: 刘家堂豁出去了，看了一眼四周，靠近李启阳耳边，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2: 听着，里面那五具尸体是障眼法，真正的凶手还躲在阳明山，就在那些防空洞里面，我需要跟你借人把所有洞口都守住。已经没有时间了。
0: 李启阳满脸震惊，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刘家堂必须尽快安排。李文豪说他会过来，但听那个语气，他也就自己一个人过来而已。很明显的，李文豪也抽不出人了。要在长官的眼皮子底下搞鬼，他已经尽力了。运钞路线所部署的警力不能撤，到最后关头以前，没人知道困会使出哪一招，说不定还是走大门。所幸他刘家堂也不是婴儿，凡事都要靠李文豪，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2: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阳明山会出大事。你是国家公园警察对吧？守护阳明山是你的职责对吧？
1: 当然啊，跟我说这个干嘛？又不是小学生。
2: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觉悟。你说得很轻松。

0: 有些人却一辈子都不敢说。
1: 刘家堂忽然激动起来，心里浮现的是陈洁瑜那张胆小的面孔。李启阳愣住了，收起笑容，再次沉默。刘家堂心头一酸，眼眶一湿，忍不住擦了擦。此生能够找到频率相同的人有多不容易啊。他问道，
0: 现在到明早八点以前你能借我多少人？
2: 八个。
1: 李启阳掐指一算，刘家堂脸都绿了，像被泼了盆冷水。李启阳咬着嘴唇，又在修正数字。
2: 十五个吧，如果把休假的都叫回来的话。
1: 刘家堂不舍地问道，他知道这凄凉的数字背后的意义。
0: 你们多久没睡了？
2: 哎呀，这你就不用管了，你要干嘛？
1: 刘家堂从口袋中掏出了纸本辖境图，摊开来指给李启阳看。他讲得很具体，根据人数下去编排工作。
0: 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所有的防空洞都要派人驻守。两两一组，如果凑不齐，就采来回巡逻，两个人看着两个点。另外，这件事情你要用其他的名目掩护过去，不能泄露。你可以说，因为行管起火，长官临时安排岗哨。
2: 啊，这我知道。
1: 李启阳点点头。刘家堂露出怀疑的目光，他真的知道吗？但是刘家堂继续说，
0: 最晚凌晨两点要开始编排，不能提早也不能晚太多，所有的人都要配枪，步枪也全部带上，还有夜视镜。
2: 啊，那我们在草山所集合吧，一点半我会带人过去，但现在还有一支小队在搜防空洞，要先叫回来吗？
0: 先叫回来吧，让他们休息。到时候，这组人员直接借给我。
2: 好，那我们凌晨集合。
1: 刘家堂直接指定这组人马，毕竟他们已经有了搜地道的经验。李启阳回答，一面转过头，解剖室里有人在喊他。
2: 哎，法医在叫我了，你还有别的需要吗？
1: 刘家堂摇摇头，却仍然十分怀疑。
0: 没有了。哎，你真的有听懂？
2: 哎呦，有啦，我可是分队长哎。
1: 李启阳笑道，转身就离开。刘家堂望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喊道，
3: 哎，分队长，你不问一下细节，也不问我要干嘛？
4: 你要抓坏人，所以不用问啊，因为我也是抓坏人的。
3: 你就这么相信我？
2: 相信是你先相信我的。你找上了我，没找其他人。我不是笨蛋，我知道警察也有坏的。
1: 李启阳瞥了他一眼，再次微笑。刘家堂咬着牙，突然确定了，李文豪口中那个可以信任的人就是李启阳。他们有相似的光芒，都很纯粹，都很正直，所以不必指引，刘家堂自然会找到他，跑不掉。晚上八点多，刘家堂终于回到了草山所。陈洁瑜只身一人坐在派出所，灯只开一半。刘家堂瞥了他一眼，没有多犹豫，推开门就走进派出所。陈洁瑜冷冷地问道，
5: 你去哪里？打电话都不接。
1: 他当然知道刘家堂的动向，问丽丽、问李启阳就知道。他在这里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就为了等刘家堂回来。刘家堂直接当着他的面把警枪拿出来，卸了卸弹夹，放在桌上，向他挑衅。
3: 不是说我还没派任，没资格？
1: 陈洁瑜没说话，忍受着。
3: 晚上我们会跟歹徒大决斗，能干掉一个是一个。
1: 刘家堂持续挑衅，并且将头发挽起，在镜子前洗脸。陈洁瑜还是没说话。
3: 宝七也会去哦，带盾牌，假如对方认识

0: 手榴弹还可以挡一下。
1: 陈洁瑜不说话，刘家堂透过镜子瞄了他一眼。
0: 如果对方敢再放火，最好是烧死他们在地道里面。
1: 陈洁瑜坐在前厅，表情淡然而苍白，还是沉默。刘家堂生气了，握紧双拳攀在镜子前瞪着陈洁瑜。
0: 干嘛不说话？你不是最怕死的人吗？
2: 你是警察，保家卫国是你的本分。
0: 你就不是警察。
2: 我不是，我只是一个看板人物，一个拍照用的花瓶。
1: 陈洁瑜面孔冰冷，骄傲地抬着下巴，执意不看刘家堂。刘家堂问起枪和不见的事情。
0: 我的枪你什么时候拿走的？
2: 第一天就拿走了。
0: 第一次喝酒？
1: 刘家堂皱眉，不认为那个时候他们建立了什么情谊。喝酒其实是第二天的事情。陈洁瑜在行李箱中发现了枪，他原先不以为意，直到刘家堂跟他吵架，吵女警的工作，吵男警的工作，吵半天吵不出警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陈洁瑜才决定偷走手枪。现在呢，他已经身心俱疲了。人总说悲伤有五步骤：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在哪个阶段，但他努力过了。人永远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陈洁瑜说道。
2: 椅子上有我的防弹衣，你拿去穿吧，从士林分局拿上来的，没穿过几次，还很新。
1: 刘家堂愣住，转头看向椅子，果然有一件防弹衣，印着警察两个字。
2: 抓完坏人就请你离开草山所吧，既然能调进来就可以调走，你那么有本事。
1: 陈洁瑜说道，已经下了决定。刘家堂忍不了了，把脸擦一擦，就走到陈洁瑜面前。
0: 你什么意思啊？
2: 这里不适合你，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们也不适合，个性根本不一样，无法相处。
1: 陈洁瑜凝视着刘家堂。刘家堂虽然生气，却不知所措，只能够盯着陈洁瑜看。陈洁瑜站起来，面色平静而苍白。
2: 话都说完了，枪我还给你了，防弹衣也借给你。我坐了一下午想清楚了，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以后你到其他地方去，我看不见就行了。
1: 陈洁瑜转身就走，刘家堂双拳紧握，仿佛坠入深渊。他望着桌上的警枪，眼泪不自觉地滴落下来。这不是他要的结果，他大吼。
0: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1: 陈洁瑜也吼了回去。刘家堂抓起桌上的枪，视野都被泪水模糊。
0: 我也想过不要去，所以我才调来这里，调来这个没烦恼的地方，但是我做不到，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2: 我没有怪你，谁也没有必要为谁改变。我原本过得好好的，你来之后一切都变了。错的不是我，错的也不是你，错在这里是草山所，而你是刑事局。
1: 陈洁瑜转过身来，指着自己，金发飘逸，泪眼汪汪。刘家堂把枪插回腰际上，抹了抹眼泪，无言以对。陈洁瑜收起情绪，伸手拉开门，暗淡说道：
2: 祝你任务成功，平安归来。结束后打一通电话给我，这样就够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台语文创作蓬勃发展的今天，诗不只是语言的艺术，更是土地与生命的见证。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特别邀请到两位深耕台语诗坛的重要诗人林承墨与黄明峰，请两位诗人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朗读他们的诗作，同时也透过他们最新出版的诗集，一起感受台语诗丰富而动人的力量。

0: 要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要欣赏的是有两位的诗人，而且其中有一位，哎，都是两位都是闽南语的诗人，对吧？
1: 哎，就是台语诗，
0: 哦，台语诗。
1: 对，因为台语附赠的这种风气，哦，风起云涌嘛，很多就是一直在写作台语诗的诗人，还有中生代的诗人们，哦，就是大家都纷纷推出新的作品。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两位诗人呢，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南部，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呢直接请他们录音，就是把他们的诗读出来，哦，因为台语很讲究那种会考，哦，就尤其诗人自己念起来特别不同，然后来跟我们介绍这两本诗集。那第一本要介绍的呢就是一位已经六十几岁的台语诗人，叫做林沉默。他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就
0: 读他的诗吗，
1: 就认识他，然后他那个时候还在用华语写诗，哦，就他出了一本诗集白乌鸦，还得到了优秀青年诗人奖，那时候就是用华语的一本诗集。但是后来呢他就改名，哦，他那时候是用他的本名林沉默，那后来他就改名叫林沉默。但是这个沉呢他刻意就是不是用那个沉下去的沉，而是用姓沈的那个沉，哦，就是他的那个头要露出来，他说我们不能，虽然我们沉默，但是我们不能被压下去，我们头还是要露出来，对，要抬头。那他刚刚出版那本新诗集叫做《六十借剑》，那借剑呢就是这个剑单就是刀剑的剑，也就是说他老骥伏枥，他仍然不甘心就是就此沉默，虽然他的名字叫沉默。然后他就又出了一本属于他这个年纪的诗人在感受的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的一种情境。这样其实林沉默过往其实他写了非常多的台语诗，还写过那个台湾吉拉西，就是写给小孩子听的吉拉瓜，也传颂非常的广。他也出过几本台语诗集，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在之前也有介绍过。但是呢这本六十借剑呢我觉得是很有趣，就是说是他一本非常个人的诗集，因为这里面有他对于他的家乡，因为他是巴掌溪那边云林人，然后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主编过巴掌溪诗刊，
0: 原来如此。
1: 对，就等于他回顾他的乡土，他写了一首叫巴掌三叠，然后他对于他土地的思念，这样子写作的诗集。然后另外也有一部分呢这本诗集是在讲他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叫轮转岁月，就是生命历程。就是他为什么书名叫六十借剑呢，就是他里面的第一首诗就是这么一首诗。不如我们先来听听

0: 自己读这一首，我们再来讨论。
1: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听他的这一首《六十戒戒》。
0: 对，
2: 六十就敬，当年主敬，江湖是一片牛草波，赶紧要软软来险险，草头囡仔出甲面尿尿，对日头赤炎，闹甲天青闪闪，少年歹剑。江湖是一对武侠册，是非黑白随心发业，剑秀出门为我独尊，不知天偌悬，地到底有几斤，门清刺剑，江湖是一曲醉月潭，剑花如梦，温婉高亭，风也微微，雨也微微，征求斩不离，会是五染相思，中年出剑，江湖是一座绝魂岭，正邪两道对声杀影，刀光照路快意多命，大战百回合，无人输，无人赢。六十照剑，江湖是一阵雪飘飘。刀眉顿了，心头又猫。纵使只好参详风腮呀，寒气变和气，冷兵器无通宵。
0: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像那个寡戏里面的侠客、哦、出来，或者是布袋戏的那种侠客出来的时候那样子一种愧靠、哦、那样一种声语，你看他自己用台语念的时候、哦嗯、他的那整个气势都出来、哦、就真的是因为他从头到尾在讲港湖嘛，就是江湖、哦嗯、我觉得林晨默写台语的时候跟这个现在年轻人写很不一样，就是他会用一些非常传统的或者是非常民间口语的方式、哦、把它放进去哦，所以在感觉到里面有很强烈的生活感。
1: 嗯，
0: 比如说他讲什么抿喵喵面猫猫，就脸哈、哦，就是有点那个，等于说就是很衰的样子哈、哦，或者
1: 是很衰的意思，
0: 对，或者是被弄脏那样子，他就用了这样抿喵喵这样的说法哈、哦。他就是在这首诗里，就从童年、少年、文青的时候到中年到六十岁，
1: 嗯，
0: 这样的历程来讲，他人在江湖的各种感受、哦
1: 嗯、
0: 少年就是唯我独尊嘛，
1: 对，
0: 然后文青的时候呢就是哇又是风又是雨，风也微微雨也绵绵，就是感觉到就是在风花雪月、哦、
1: 对，
0: 然后到了中年初见的时候呢，哇他就是正邪两道、哦、他都要对付，然后大战百回合，
1: 对，
0: 那六十岁呢他就说哇江湖是一阵雪飘飘，刀芒钝了，可是心头还在喵还在痒、哦、对，那这时候他就说就算是
1: 风师爷，
0: 对，就你就参考风师爷那样的一种气度哦，那寒气已经变成和气了，可是呢他就算是把冷兵器他还是要武通宵，又表示他不肯放弃，就算这把剑是借来的、
1: 嗯、
0: 他已经没有剑了，对，但他还是要武通宵，
1: 对
0: 呀，你就可以看到哇这个人的侠气很深哦，因为林晨默他年轻的时候是搞社会运动，然后他也参与到政治事务上面去蛮多的、哦、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说他十年磨一剑、哦、那今天呢他还是想要继续要参与，
1: 对，没错，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其实呢在听他的诗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就有一点地方念谣，有点像是在说书的这种的感觉哦。
0: 对，
1: 那老师，我其实我看他的资料当中，他还有写童诗跟童话哦，
0: 对，
1: 哇，所以他很广泛哎。
0: 对，因为他觉得就是台语的教育要从小孩子开始了、
1: 哦，
0: 所以他非常注重这种童诗童话的写作。其实你读他的诗也是可以读到说，他这本诗集里面就是他有探照台湾土地、人民跟国族，还有揭发社会的过去跟现在种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1: 嗯。
0: 差不多都在诗里面都有写到，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听他自己念的一首，这个叫做《
1: 好难念》，
0: 咖喱进港苦，就是跟你泡在一起
1: 啊，咖喱进港苦，
0: 对，
1: 怎么泡在一起呢？
0: 对对对，我们来听他念哈，
1: 好，
2: 第一是咖喱。

0: 伊浸共窟，四十一度水温，是烧滚滚气体，是热喷喷滋味，是半世强修的咸酸甜。人情冰冷，咱做伙同过；人事茫茫，咱做伙拼过。人生海海，咱做伙受过，就来到鸳鸯小温泉，一曲心色的客欢，家己浸共窟，烧汤烧骨骨，洗掉风霜，露掉委屈，青春浸落去，白烟清起来，不管酸水、淡水、风水，各各做一堆，家己浸共窟，烧汤洗污浊。
1: 这首诗好像就是在描述跟自己共度半世的心爱的人哈、哦，就是说呢，这是半世共修的低僧低。
2: 哦，对，甘生甘，
1: 对，
2: 甘生甘，
1: 甘生甘，就是各种各样的味道哈、都是我们半世共修。但是呢，我们一起冷过，我们现在也要一起暖。所以他说呢，咖喱进港困哈，修腾修咕咕啊，咕咕就滑滑。那你听到其实他的台语诗里头呢，他非常注重这种韵脚啦。但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押什么韵，他中间韵也会自由的变化，但是他很注重这种听感，就是把台语那种韵味透过这个很巧妙的韵脚的运用，就是把它给传达出来。所以他就说，不管是酸水、汗水、黄水嘛，醉这个水就是醉，嘎嘎做起堆这个醉跟堆，他就是用一种押韵的方式，让你觉得哎。他这个诗是合在一起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读这首诗呢，你好像他不只是写给他身边的亲爱的人、其实把读者也放进去，因为你读的时候这个力好像也是我们、就是他就说、那我也用这41度的烧滚滚的水、来跟你泡在一起、可以呢烧汤洗污浊，就是让你的不快乐不开心也都一起泡一泡，可以对，可以洗掉，可以消散、
2: 原来呢，我看他的解释呢，才知道咖喱浸港窟意思就是呢，跟你一起泡同一池的温泉。
1: 对
2: 啊，原来是这样。所以老师，台语呢，它有所谓的古语吗？
1: 其实也有，有，对，但是
2: 除了押韵之外，还有古语。
1: 其实有，我们有传统的台语，还有台语就是在念古书的时候那种念白上面哈、你可能也是有一种读音跟我们的口音。其实你如果听歌仔戏就知道，
2: 是
1: 很多日常的口语是一种，但当他们要唱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到那种读书用的这样子的台语。对，比如说我们通常说人就是狼嘛，可是你如果唱起来或者念古语的时候，你就要念灵，就不是狼。
2: 哎，对耶，
1: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台语其实它有这个读音跟这种白话的语音。同时呢，现在还当然还有一种新台语，就是说在传统台语里面没有讲到的很多的词汇、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日常日用品，那现在呢，就年轻人他们要想要用台语讲的时候，他就必须创造新的台语的使用方式。
2: 哦，所以他们还可以再创造新的台语使用的方式。
1: 对，这是一定要，因为语言本来就是不断在变化，你如果一直只能使用某一些词汇，那你遇到新的词汇怎么办？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也访问过郑顺聪嘛，他就是在推动这个用台语去翻译世界文学名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就是因为当你在翻译西方的文化文学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东西是原本台语没有的，你必须要把它给重新发明出来。好，那就可以扩增台语的词汇，也让现在的小孩呢就越来越知道怎么样用台语去描述我们今天的生活。
2: 所以那种感觉好像念台语好像好难哦。像譬如说，如果今天像是这个林承木老师他念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比较难，而且他那个口语比较难去诠释它或是练习，
1: 因为他用了一些就是刻意用比较典雅的词汇。那这个在写台语诗的时候，大家有不同的风格，有人他就是要用一种，就像我们访问过那个温若乔，
2: 对，温若乔、
1: 对，他就是想要用一种比较年轻的自由的语言在的台语的书写去诠释那 个古老的那些词汇，
2: 对，
1: 然后就有古今的一种对照。可是你听林晨默念的，哇，就感觉到那个
2: 说书、那个、对。

0: 让我们听了不同的。我们呢听个像是这个温柔桥的，然后又听了这个林沉默的，感觉是毁然不同的哦。
1: 对啊，我们可以再来听听这一本黄明峰的、
0: 好，
1: 黄明峰的这本台语现代诗选叫做所在所在、其实他是2024年就出版，他一直得到蛮多的好评。那这本诗集呢就是黄明峰的第三本台语诗集，或者说第两本半，因为他第一本是华语台语、
0: 各半，
1: 对，就是组合的一本诗集。他专门用台语写作呢，这本他就全部都是台语写作。那这个所在呢，就是所在呢，他其实就是在描述说很多的台湾的文化里头或台湾的历史里面的一些、应该说对他来讲或对台湾的整个历史发展来讲一些重要的人，那他会试图用诗去写历史之心，然后试图诠释台湾从日本时代到战后、从白色恐怖时代的气氛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会写台湾过去的诗人、艺术家、文学家，像是杨华啦、蔡瑞月啊、姜文也啊等等，或者是用读者的心情写给黄土水啊，写给那个鲍德希的黄海岱啊，写给瓜希的廖琼枝啊，写给文学的吕赫若、黄敬莲啊、陈冠学等等。所以他在里面他也有一集就是收录了他的一个高雄创作的一个计划书写，叫做下好列灰，就是针对整个大高雄地区的地景历史来书写，所以这本书它非常有土地的这个重量，还有一个历史的深度。
0: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听他自己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朗读的第一首呢？
1: 对，我们先来听他的第一首，这首其实就是写给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的一尊出土的雕像，就是黄土水的甘露水。那甘露水他现在有在不同的地方展出过嘛，那这个其实就是在黄土水这个雕塑家他做完之后呢，后来整个被封藏，那一直到后来才出土。那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就是在拍摄这个过程，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戏院去看。那刚好黄明峰就写了这么一首诗，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怎么样写给黄土水。
0: 好，
2: 迷谣的露水写给黄土水甘露水，你是你，你伫时间的梦雾当中，无人约会到历史的秘密，即阵藏伫倒位，自卑的光，软过时代的缝空，照着百年前的光影，看一粒柔软的心，安怎雕塑坚强的意志，身世甲过程，命运甲完成，亲像迷后的露水，遐尼故事，搁遐尼自然。你的头前过西生时代的影，梦甲爱弥漫之地。你的目睭是海，出日的时，打定的大船就要起航。你的双手打开心内窗，打开家己的愿望，打开众人的想法。众人的想法就是文化的主角。将近半世纪，你委屈伫黑暗世界，是导师的伤，也是张医师的疼，真有可能，拢是黄土水料想未到的代志。错失、误解、无奈、连结、走错、等待，蛤蟆精也好，观音化身也好，世间的纷扰渐渐点睛，在你重新出世

0: 敬尊的希望你。
1: 其实黄土水这个甘露水哈，它雕刻的就是一个少女，一个裸体的少女哈，然后她那个拖着一块布哈，然后她好像在迎向阳光，迎向春天这样的一个表情哈，她非常的圣洁，非常的美。我们听黄明峰他读诗哈，你也会感觉到黄明峰他自己的诗跟我们刚刚听到林晨默非常不一样哈。
2: 对，
1: 黄明峰的诗呢，他就非常的优雅，非常的细致，好，然后呢，就好像进入这个甘露水的灵魂一样，就是用那么细致的春天的温柔的这样的一种腔调，
2: 对，
1: 再把这个甘露水的这个精神写出来。他一开始就说，哦，你是谜，藏在那个时间的雾当中嘛，因为他曾经被埋藏起来，被那个张医师给偷偷藏起来，不要被国民党政府给
2: 发现，
1: 对，不要被发现。那他说，哇，这整个就有一个身世的过程嘛，有一个命运的完成，然后最后呢就真的就出土了，然后就形容这一尊雕像说，他的那个头上这个发髻哈，好像是时代的浪一样，对，他就，哦，这个写的就非常美哈，就然后说你的猎吧就是海，你的眼睛是海，日出的时候呢，原本就停泊这个大船呢就要起航了，那你的双手就打开向心内的窗，打开自己的向往，打开众人的想法，那众人想法是什么呢？他最后就是文化的自觉嘛，就是委屈，这个他埋藏了半世纪，但是呢他这个出土就是一种文化的自觉，虽然这中间有种种的措施，有误解，有无奈什么的，然后最后他有一个很幽默的说法，就是说你就是蛤蟆精嘛，就是你是那个贝壳精也好，因为贝壳就是你是藏起来嘛，
2: 盖起来，
1: 然后打开，哎，其实就露出你的本色嘛，哈，他说，哎，这你是贝壳精也好，或者你是观音化身也好，就像这尊美丽的雕像一样，哎，这世间的纷扰呢，都会呢渐渐安静下来，就哎等到你重新出世，重新见光，他就用这么美的语言去描写了这么一个温柔的历经了历史的磨难，但是最后可以放光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哇，真的好美哦，
1: 对，
2: 而且他朗读还配那个音乐也非常的适合。
1: 对，
2: 好，这是呢他写给黄土水的甘露水啊，这是由诗人黄明峰写的，他另外一首叫做，那怎么念老师？
1: 彷徨的景配，就是
2: 情
1: 信，情
2: 书
1: 、哦，对对对，彷徨其实就是荒废的，就是被抛弃荒废的，那这里呢其实就是他用了三段在描写一个他的对象，他深深爱恋的对象，那这首诗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对于一生的情爱的一个寄托，你也可以说是他写给台湾的情诗
2: 哦。
1: 对，我们来听听看。
2: 好啊。
0: 爬远的前辈，你的目睭，你的目睭有雨，无缘无故开始落，亲像蚕衣长长的细骨，飞伫故乡残花的水路，一个波拢是稀微的事物。你的目睭有火，不管是微微啊烧，亲像虎头蜂无情的刺尖，钉着我戆戆的头壳。日时暗暝，阵阵的酸痛。你的目睭有青，阴暗闪闪细细，亲像火金菇夜夜飞。飞去无人的世界，家己咧跳舞。你的目睭有月，现出时安安静静，一万年煞无看见，亲像无讲无答就失踪的暗光鸟，放我一个人踮遮，继续等待天光。你的脚步声，甲我的白头毛。你的脚步声，是我三更半暝含眠的原因。丢丢的形影，甲秋天的目神，敢那是熟悉月光，夜夜陪伴这顶冷清的红眠床。我的白头毛

0: 一个年久月深忧愁的缘故，沉重的灵魂甲放浪的心情，类似是青粉的家己，日日等待有一天当面搁再叫着你的名，你的眠梦，所以你的眠梦真有可能存在百百款无同款的色水，但是心内窗仔门关安安，外口光甲影扮演的戏出，乃感觉静悄静悄。若是闲处时，落着沙沙仔雨，过往的情景，乃亲像山顶的雾雾，豆豆仔摊开我的心事。不管是惊风的脚步，或者是冷静的手路，拢应该让旁，找出另外一种不印在记忆中的心声，所以才有可能你的眠梦存在百百款无同款的色水。
1: 好，这首写给台湾的情诗，它分成三段嘛。第一段就讲你的目睭，你的眼睛，然后你的眼睛有雨，你的眼睛有火，你的眼睛有星星，你的眼睛有月亮，就是在讲这个眼睛是多么的迷人，但是又是在这个过往的过去的历史当中，就好像这个眼睛其实是闪烁不定，因为好像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然后第二段就讲列卡波下，你的脚步声是我三更半夜做梦的原因，就一直听到你的脚步声。然后呢，最后第三段就是讲列迷茫，就是你的梦，他说你的梦可能有很多种白白款，不赶快色水，就是不同的颜色，有一百种不同的颜色。然后它里面用了一个，如果不是心里面的躺阿门，心里面的窗户关着的话，那外面的光影扮演的戏剧呢，哪里会觉得这么安静？那其实是你的心里的门关起来了嘛。那这个其实有，我觉得有引用到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就是文纳帕奎醒来蒙汤，
2: 对对，
1: 就是你如果把心门打开的话，其实我们台湾就是有光明的未来嘛。他其实在这里就是用了这样子的一种寄语，一种温柔的，像是写情书一样，在希望呢，在这过去的种种不幸、种种幽暗、种种被关起来的这个世界呢，能够慢慢把它打开。那我觉得是一首非常美的给台湾的情诗。
2: 对，没错。哇，时间呢不知不觉呢又到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两位呢台语诗人林沉默以及黄明峰的诗。谢谢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听完了之后，台语诗的确有它的魅力与特色。感谢火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两位诗人，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7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3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12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陈淑桦、蔡幸娟跟伊能静唱过的粤语歌曲。那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张艾嘉，他的经历跟我们上一集介绍过的伊能静蛮类似的。我们之前12集所介绍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唱粤语歌，其中周华健跟王杰童年时就在香港长大，而另外9位歌手则是在台湾成名后才去香港发展的。但是伊能静跟张艾嘉这两位女歌手的遭遇又不太一样，她们是青少年时期在香港读的中学，因此能够说流利的粤语。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张艾嘉蛮精彩的童年生活。
3: 1953年生于嘉义县大林社团新村的这个张艾嘉，她的籍贯是山西省五台县，她的父亲张文庄是空军的飞官，那母亲魏淑娟则是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第6任新闻局长中央通讯社社长的新闻界元老魏景蒙。那1954年2月19号，张艾嘉31岁的父亲张文庄驾驶 C-47 的运输机，不幸在新竹撞山罹难，留下了这个寡妻还有一岁大的女儿张艾嘉，还有姐姐张艾玲。那张艾嘉在父亲过世之后就被母亲带到美国去定居，而且接受教育，当然当中也曾经回到台湾过，读过这个私立占星小学，当时他还跟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成为同学。
1: 张艾嘉除了国语跟英语都很流利以外，他的粤语说的也很标准，因此在香港的发展也很顺遂，很多香港人也都以为张艾嘉就是港星。那么张艾嘉跟香港又有什么渊源呢？
3: 12岁的时候，张艾嘉就跟着母亲移居了香港九龙城，并且入读这个新法书院小学部五年级，后来就到了这个美国纽约去就学。那15岁的时候张艾嘉又随着母亲回到台湾，入读这个台北县私立圣心女中跟这个台北美国学校。那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不断的这种跨国迁移让这个张艾嘉的华语、粤语跟英语都很流利。那1972年张艾嘉在香港演出第一部电影《飞虎小霸王》，后来他就加入了这个嘉禾电影那早期他在香港电影里面总是扮演那种彪悍的女警官，最著名的就是他跟麦嘉合作这个最佳拍档。那至于到歌唱的领域张艾嘉的根据地就是台湾了。可是电影的部分就刚好相反，张艾嘉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在香港拍的。那张艾嘉不仅是在香港发迹，他后来事业的重点确实也都放在香港了。
1: 上一集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伊能静跟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张艾嘉一样，中学都在香港读过，所以能够说流利的粤语，这对他们在香港的演艺事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但是这两人还有个相同之处，就是后来在电影中的表现也蛮超越他们的歌唱成绩的，以至于大家有时候都忘了他们曾经是畅销歌手啊。
3: 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1970年代之前这个电影明星跟歌星其实完全两个不同的行业。因为歌星他要维持那个曝光度，他必须要经常上电视，但是电影明星刚好相反，他要维持那个神秘感，要刺激观众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当红的电影明星来唱歌你像什么珍珍或林青霞来唱歌，那即使一张唱片里只有一首独唱也会成为新闻话题。那当然也是有歌手像是什么林文正凤飞飞他们不仅演电影，而且他们都一定都是演男女主角。可是我们要知道那种电影它主要是卖那个林文正或是凤飞飞自己的那种死忠粉丝，当时能够同时走红于歌坛跟影坛让人没有办法定位讲他到底是歌手还是电影明星的艺人，应该也就只有张艾嘉一个人了。因为张艾嘉他其实他出过9张个人专辑，虽然相比于电影这个数量不算多，但是因为他每一张那个唱片他的那个

0: 销量哦，都是完全不输给那个畅销歌手。只不过、哦、到了1980年代之后，张艾嘉就专心在这个电影方面，他不仅是演戏，而且他后来又变成了导演跟制片，所以大家都认为张艾嘉是电影明星，而忘了就是讲说，其实刚出道的时候，张艾嘉也曾经是当红的那种畅销歌手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2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张艾嘉第九张专辑《爱的代价》第二首歌，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爱的代价》。

0: 张艾嘉在受访时曾说，唱歌对他来说只是嗜好，他喜欢唱歌，但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可是电影就不一样了，他发现电影是无穷无尽的，是可以深入挖掘的，是他一生的志业。从他的电影处女作《飞狐小霸王》推出这50多年来，张艾嘉一直信守着这个承诺，电影一直是他永恒的爱吧。
1: 因为早期啊，张艾嘉在这个香港电影里面，他总是扮演那种彪悍女警官嘛。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就是他跟麦嘉合作的那个《最佳拍档》。那1976年，张艾嘉在台湾啊，以琼瑶电影改编的电影《碧于天》赢得了第13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那1980年第一次以《茉莉花一片》提名挑战金马奖影后，终于在1981年呢、啊，以《我的爷爷》这部片子啊，荣登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宝座。但是啊，张艾嘉在影坛更大的成就其实是她担任导演。1979年哦、啊，张艾嘉第一次接拍这个导演涂中迅哦、啊，荣获金马奖最佳导演跟最佳女主角双提名，最后她以演技获得了影后。那《最爱》哦、啊，这部电影曾经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等8项提名。另外又获得了198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这可以说是张艾嘉这个执导跟从影以来、哦、就想说最辉煌的时刻。
0: 这首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爱的代价》是台湾电影《三个夏天》的主题曲。2013年创作这首歌的李宗盛，在李宗盛感性与理性演唱会台北场高唱这首《爱的代价》时，唱到第二段忽然哽咽无法出声，经过整整20秒后才能重新开口。虽然哽咽过后李宗盛还是继续唱完淋漓尽致热泪盈眶，但究竟李宗盛为什么哽咽呢？
1: 李宗盛在2013年、哦、这个李宗盛感性与理性的演唱会台北场的时候，因为演唱这首《爱的代价》时忽然哽咽，因为他是经过20秒之后才重新开口。那虽然媒体记者、啊、后来也多次询问李宗盛，可是他始终没有说明自己哽咽的原因。然而这首歌原来的主唱者张艾嘉却说，关于我们的事情、啊、你们通通猜错。
0: 对于《爱的代价》这首歌，张艾嘉对歌词里的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最有感触。

0: 他说，每个人心中总有不再见面或者是已经离开的朋友，有时候呢，你会偶尔的想起这个人，想要问候对方，但却因为很多因素无法传达关怀，但是在心灵的某个角落，永远会有这个人存在，也会念着对方，这种感觉呢，他认为其实是蛮美的。
1: 张爱嘉说，惦念着对方是一种美丽，所以张艾嘉说他希望透过这首歌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他，同时也告诉大家，人生当中不只有爱情，爱有更多的层面，只是只有你在为爱付出的时候啊，你才是最快乐的。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8月由唐书生作词，李宗盛作曲，滚石九位巨星合集《烧得厉害》第二首歌，张艾嘉演唱的粤语版《离开离去》。

0: 虽然在影坛里获得极大的成就，但张艾嘉在歌坛其实也一直都是畅销歌手。张艾嘉在受访时曾经提到，自己童年跟青少年时期随着母亲不断的跨国迁徙，因此华语、粤语跟英语都很流利。但在演艺生涯里，张艾嘉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呢？
1: 张艾嘉在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天性外向的他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那妈妈攻击姐姐读书已经很吃力，所以张艾嘉16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这个台湾娱乐圈，成为电台主持人，17岁又进入歌林唱片当个歌手，并且主持电视节目。那张艾嘉说他曾经在选角上两度败给林天霞，第一次是在八百壮士中，这个导演丁善起原本承诺讲说要让张艾嘉来主演，而第二次则是在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中张艾嘉非常想要演那个贾宝玉，但是最后导演却安排他演林黛玉。
0: 其实电影圈原本讲定的角色到开拍时才发现被更换了，这种事也蛮常见的，甚至拍完了还要更换角色，这种事也曾经发生过。1976年国民党经营的中影公司要拍八百壮士时，女童军杨慧敏的角色，公司高层是希望由珍珍主演，结果珍珍不顾父母反对，跟香港男星谢贤在香港注册结婚，让高层担心女主角的形象问题，就对外宣布要启用演技比较好的年轻女星。可是后来真正扮演杨慧敏的女演员也是让人跌破眼镜吗？
1: 对啊，因为当时国民党的这个中影公司在士林，因为盖了一个这个中国电影城嘛，就是讲说那个就是在里面又盖了一个这个温水游泳池，就是说他要搞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水底摄影而杨慧敏他自称当年他是游泳越过苏州河送国旗，实际上不是，他是从那个垃圾孔道那个钻进去的，所以中影就说好，那我们要举办一个游泳比赛，还找了这个周丹薇啊、张璐啊十几个年轻的女星穿着泳装下水较劲，讲说来大家

0: 看谁最会游泳，谁就来当女主角。结果最后终于宣布，假说杨慧敏这个角色由当时还不会游泳的这个林青霞来担任。那不管这是内定哦，还是临时改变的哦，这个选角的争议啊，就让当时参加这个选角的女星啊，后来心里都觉得很不满嘛，因为你就是讲你搞什么，你叫我们穿泳装来游泳，结果弄了半天，只是你在宣传你中影的这个游泳池而已嘛。那回头我们再讲这个张艾嘉，因为当年她演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要开拍之前，本来是安排讲说这个玉女红星林青霞来演林黛玉。那因为这个张艾嘉她在香港演电影，不是都演那个男人婆吗？所以就说那你就来反串贾宝玉好了。结果到了开拍的时候，就临阵换角，林青霞跟张艾嘉等于就是互换角色，但这样很多人都跌破眼镜嘛。不过我们又话又说回来，因为这个电影啊，就是投资方讲说他要导演找谁来演啊，就是谁来演嘛，这个就是演艺圈的现实啊。
1: 张艾嘉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曾经提到，当年因为外公反对，妈妈只好放弃从影的念头，所以当她开始演戏时，妈妈非常支持，但是张艾嘉要去唱歌，妈妈却是坚决反对，甚至为了阻止她上台表演，把她所有的漂亮衣服都用剪刀剪碎，害得她只能穿牛仔裤登台，但这也成为张艾嘉唱歌的特色。
0: 其实张艾嘉的母亲会支持她从影却反对他唱歌哦，其实那也是反映了当时台湾的那种社会背景。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讲张艾嘉的妈妈觉得这个女儿在夜总会里面当歌星不好，她也觉得女儿不该那么早那么年轻就放弃学业。可是当后来张艾嘉要当演员的时候，母亲却对她说，你去试试看，如果试不成你就回来读书。最后张艾嘉就把演艺事业的重心都放在电影上哦，唱歌只是他年轻的时候很短暂的经历而已。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1年9月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第5张专辑《童年》第一首歌，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童年》。

0: 张艾嘉的第四张专辑也许是他在歌林唱片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之后张艾嘉就转往滚石唱片，唱红了罗大佑制作的专辑《童年》，从此成为第一线的歌手，罗大佑也成了第一线的制作人。
1: 虽然那个时候张艾嘉是已婚那罗大佑也有多年的女友，可是两个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有了爱情。罗大佑甚至用张艾嘉的乳名小妹做了一首歌叫做小妹，收录在1983年出版的《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里面。那两个人分手之后罗大佑又以这个名作《是否》来纪念两个人的爱情，让大家都以为张艾嘉跟罗大佑是在滚石唱片才开始合作的。其实罗大佑从一

0: 1980年张艾嘉在歌林的时期啊，就已经在他的第四张专辑《也许》当中奉献了五首作品，其中还有三首是首次发表的，那另外两首则是电影《闪亮的日子》里面的插曲。
1: 同年是张艾嘉跟罗大佑的第二次合作，也是罗大佑从中国医药学院毕业之后第一次以音乐制作人身份制作的专辑。专辑同名曲《同年》在罗大佑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作，总共花了三年时间，在大学毕业前一年的1979年才写完。但这样一首近似童谣的歌曲，当年为什么会爆红，甚至一路流行到今天？
0: 童年这首歌啊，它无论词曲都很近似儿歌，它旋律很简单，带着淡淡的惆怅，那有一种啊，就是只存在于生命的开始那种一去不复返啊，而且啊可以回忆却不能再生的这种魅力哦。那演唱者张艾嘉其实他是用歌声哦，唱着一个成年人对童年往事还有成长历程的追索跟感怀，他不加修饰的嗓音还有自然流露的这种缕缕温馨呢，将人们儿时的记忆啊都唱得暖融融的。那后来翻唱者虽然很多，但似乎啊只有张艾嘉能够掌握这首歌的精髓了。
1: 罗大佑后来在受访时曾经提到，在创作《童年》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如何精确的让歌词跟旋律配合，而同时又不失去口语的质感上。那么要请问管大，两岸毕竟还是有一些差距哦，那这首歌为什么会在中国大陆也同样的爆红呢？
0: 虽然罗大佑在这张专辑中，其实他大部分的作品依旧沿袭了那种校园民歌的曲式，但还是呈现出那种很富有现代韵味的编曲跟录音手法，让人完全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与其说这是张艾嘉的专辑，不如说是罗大佑发表自己首张专辑前的这种酝酿积淀啊。这张专辑也因为这一层缘故，更多了一种属于年轻人的青涩在当中。那这首《童年》在1996年跟2009年两度登上央视春晚，成为不同世代的中国人的这种共同回忆。老实说这个并不容易啊，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很多情节啊，你不要说是年轻一代的台湾人不懂啊，那中国大陆的听众啊应该是更陌生才对啊。
1: 但是因为这种语言还是会有一些共鸣的，而且它的整个旋律非常的好。我听过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歌唱者他们唱这首歌其实唱得非常好，我甚至都觉得胜过张艾嘉跟罗大佑本人他们诠释这首歌真的诠释得非常好听。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2年1月由黄沾作词、李宗盛作曲、蔡国权第一张专辑、蔡国权第一首歌、蔡国权演唱的粤语版《童年》。

0: 管他刚才说《童年》这首歌，有些歌词中国大陆的听众应该是听不懂的，例如那句“诸葛四郎跟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因为大家毕竟童年时候读的书啊什么会有点差异的。那管大能为听众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啊，这是台湾漫画家叶宏甲的名作《诸葛四郎》哦，这个是连载于1958年到1963年哦。不过这部漫画它虽然从1958年漫画大王杂志就开始连载，但是起初它是以短篇的形式发表，之后因为太受欢迎了才改成长篇分期连载。不过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经济还没有起飞的1950年代后期，你真正能够订阅或是看到连载的读者还是很少，大多数人看到其实是在1960年代之后，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哦，等他结集出版以后变成这个什么大战魔鬼党啊，那个大斗双甲面啊，这些系列故事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的哦。到了1963年呢，这个漫画周刊停刊，叶宏甲自己开设了一家叫做宏甲出版社，又发行了这个大战金银岛还有这个蛇谷风云等其他系列故事。不过我们话又说回来哦，其实罗大佑他终究是医生啊，当年哦，他读这个国立编译馆审批的教科书很认真啊，那但是他读漫画书，坦白讲哦，那个跟我来比是差太多了啊、哦。那个罗大佑的歌词里面写的“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其实他记错了那个漫画的情节。诸葛四郎在大战魔鬼党系列里面，那个诸葛四郎跟魔鬼党要抢的是那个山寨机关地形图。至于到了那个大斗双甲面里面，他跟这个枯铁面跟笑铁面他们要抢的才是这个龙剑跟凤剑。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身为多妻艺人的张艾嘉，在演艺圈奋斗了半世纪以上，这样一路走来，张艾嘉受访的时候通常是比较关注电影，对于歌唱的话题回答就大多显得轻描淡写了。
1: 哎，对啊，因为2023年4月刚以港片《灯火阑珊》三度成为金马影后的张艾嘉，她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讲说，身为多妻艺人，一路走来唱歌一直是自己很热爱的事，但是最终啊，我还是选择转头专注于电影的领域里，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长和自己最佳的位置。我认为啊，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很棒。我在戏剧领域里找到了我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我适合这一块，所以我就把音乐只当成是一个兴趣。当然啦，我也相信，如果当年我把音乐放在第一个位置哦，而把戏剧放掉，只唱歌的话，或许最后我也可以找到自己的风格。其实不管做什么，一个人啊，就是要找到属于自己一个的风格位置。张艾嘉更大方分享他的风格，他说啊，很多观众跟我说，我看你的戏就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给人温暖的感觉应该就是我的风格。那张艾嘉的电影风格很温暖哦，其实他唱歌的风格也一样哦，就是让人感觉很温暖。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艾嘉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欢迎光临文创时
2: 期，光临文创时期。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您是否也曾因为家中的毛孩而萌生一个梦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Juno 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从原本只是为自家毛孩寻找用品，到一步步打造属于自己的宠物品牌。他将对毛孩的爱化为创作的灵感，希望用温暖与陪伴参与每一只毛孩的人生。家中的两只可爱的吉娃娃和一只橘猫，不仅是他的家人，更是品牌最重要的灵魂角色。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让他踏上了创业之路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Juno QQ 毛孩的世界。

0: 其实我一直都想做属于一个自己的品牌，但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都是绕着他们在转嘛，想把我这份爱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有毛孩陪伴的那种快乐。我们参与了他的人生，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先开始了，才有他们，等于是我们用我们的爱完整包覆着他们。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的是 G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呢。庭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当时为什么要做香氛的品牌哦？而且呢是跟宠物有关系的，非常的有趣。现在看样子呢，养宠物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赶快呢，请庭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庭轩你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GQQ 的创办人庭轩。
1: 好，庭轩，因为庭轩很年轻。我很想要了解的就是当时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你想成立 GQQ 这个呢以毛小孩为主的品牌呢？
0: 其实我一直都想做属于一个自己的品牌，但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都是绕着他们在转嘛，所以想说我们想把我这份爱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有毛孩陪伴的那种快乐。
1: 当时你为什么想要养毛小孩？你是养猫咪吗？
0: 我养猫咪、橘猫跟吉娃娃、狗狗两只。
1: 两只吉娃娃？
0: 对，
1: 总共有三只。
0: 对，
1: 那为什么要养狗又养猫？他们不会打架吗？
0: 是先养狗，然后后面是因为我说我那时候那阵子去苗栗上班，然后看到很多猫，后来我就觉得猫好可爱哦，不小心又收编一只回来了。对，
1: 那为什么有两只狗狗呢？
0: 原先姐姐的狗狗生的吉娃娃，然后送给我们，这样子。
1: 就送给两只哦。
0: 对，
1: 那他们两个相处不会打架吗？
0: 他们是兄妹，感情很好。
1: 哦，我说狗跟猫两个不会打架吗？
0: 会，
1: 会吗？
0: 会。打一年，
1: 打一年，
0: 嗯，
1: 这倒是蛮有趣的。所以呢，这些宠物主人跟他们讲话听得懂吗？
0: 哦，听得懂哎，
1: 听得懂，
0: 是真的听得懂的。
1: 骂谁他们都知道吗？
0: 哎，知道，还要打谁都知道。
1: 哦，这、
0: 对，
1: 好。那当时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原因，你想成立一个品牌，因为你自己养一些毛小孩哦。那品牌叫做 GQQ，
0: 对，
1: 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家养了吉娃娃，
1: 嗯，
0: 然后它就是吉娃吉娃，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叫 G， 然后后来讲，那第二个名字要叫什么？就我们家猫就叫咪咪嘛，因为猫咪猫咪嘛，咪咪，所以我就想，哈，不如就叫 G 咪 Q Q 好了，对，就是吉米可爱啊。
1: 所以呢，你的两只狗狗呢是球球妞妞，还有这个咪咪。
0: 对，
1: 所以总共有三只，
0: 是
1: 猫咪是女生，
0: 男生
1: 也是男生，
0: 对，
1: 所以你们家的宠物是两男一女，
0: 对
1: 啊，这样会不会争宠？
0: 哎，不会，其实就是还不错，协调的蛮好的。
1: 好，这些毛小孩跟你在一起大概有多少年了？
0: 我们家球球19年了，
1: 19年，那两只都19年了，
0: 对，
1: 所以狗的寿命可以很长吗？
0: 对，
1: 哇，真好。那猫咪呢？
0: 猫咪现在3岁。
1: 欸，可是你是把它捡回来，你怎么当时你捡它的时候是几岁？
0: 因为我当时捡到它的时候，其实我是先喂它妈妈啦，然后喂一喂之后才发现它妈妈生小宝宝，后来我带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个才刚出生1周半，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去推算说，哦，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1: 现在3岁了。
0: 哇。

0: 好快哦，好，19岁3岁，19年的人生不短啊。
1: 对啊，
0: 所以呢这些猫咪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呢，诶，它是陪伴你，还是说呢你有其他的一种感受呢？
1: 应该是说是我们参与了它的人生，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先开始了才有他们，所以是等于是我们用我们的爱完整包覆着他们，那他们也是只有把他们的爱独享给我们，所以我们是算了彼此陪伴。
0: 当时想成立，但是不见得一定会做，那是什么样的动力会想让你成立这个 Jimmy QQ？ 而且呢除了你照顾你自家的毛小孩开始哦，真正投入创业呢，这当中呢有没有一些的转变呢，或是挑战呢？庭轩，
1: 其实我那时候是想说，我既然有三个毛小孩，我为什么不要把他们三个一些日常生活跟我们会用到的一些好物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大家爱毛小孩的心是一样，然后还有一些好东西可以推荐给大家。最大的转变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就只是把我们生活上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知道说，诶，什么东西适合什么样的动物，还是狗狗今天有什么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补。
0: 所以呢你这个网站是成立网站吗？
1: 我是放 IG， 就是用 IG， 然后用 7 卖货扁在交货那些。
0: 那你除了香氛之外，你还有其他宠物的用品吗？
1: 有，我的网络上是在卖衣服，然后直播卖的就是所谓的香氛除臭啊，还有一些清洁用品。
0: 清洁用品是 for 这些宠物的？
1: 对，可是有人的，因为后面延伸到主人说，诶，有没有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些洗发精啊还是什么，后来厂商对我很好，他就说可以，我都给你，
0: 对，就延伸了就对了。
1: 对、
0: 哦、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以这个网络作为创业的一个基石。
1: 对，
0: 你创业的时候是从几年开始？
1: 这个品牌应该有2年咯。
0: 所以呢当时只是因为你养了宠物，然后你自己用了这些产品，你想说，诶，是不是有更多人跟你一样也需要这样的产品，是这样的想法吗？
1: 对，主要是因为我还觉得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太可爱了，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看。
0: 哦，就是要记录他们的日常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你想成立这个品牌呢，其实也算是无心插柳嘛，只是因为当时要分享给别人看你的这些宠物跟你的日常。那品牌的延伸是你之前没有想到的？
1: 对，我原先只是想说先分享日常，但后面就开始说，诶，我的毛小孩蛮需要穿一些衣服，可是我觉得穿衣服起来蛮奇怪的，应该要可爱一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去找一些厂商，就南北找这样子，然后买一些比较质量好一点的衣服，想说就先来卖衣服。
0: 是卖宠物的衣服？
1: 对对对 对起初就想商品的话就是先卖宠物的衣服起家，到后面就有一些厂商觉得我们还蛮不错的，然后就说，诶，我自己手边有一些比较好的清洁用品，你要不要参考看看？对，
0: 就慢慢的延伸到现在了。你觉得在你成立这个品牌啊，有没有比较大的挑战？
1: 有哦，因为我原本是想用网站就好，结果后来发现没有啊，我们进衣服也要空间，然后我们直播也要空间，然后拍摄商品也是要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仓库整理过，然后粉刷啊，然后配置一些新的设备进去，就后来才想说啊，真的是要有一个小小工作室出来了。对，
0: 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慢慢就成了一个真正你自己的品牌的工作室了。
1: 对，
0: 好，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做了第一步以后，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就开始慢慢的顺理成章就出来了。
1: 对，总是要冲动啊。
0: 好，年轻的确是很好哦。好，当你在创业初期呢，你有没有回想一下呢最辛苦的时间，或者是你当时的感想过心境会是什么呢？庭轩，
1: 当时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有先说我们是用网站为主嘛，可是后来就是囤货压力。因为你要买一个东西，买一件衣服，他不能给你最低，他最低就会跟你说你要用3刀还是5刀跟我批货。
0: 那一刀是几件呢？
1: 一刀大概就是一款要5件，
0: 所以你就变成要囤货了，对不对？
1: 对，就变成我需要买货。然后因为每个 size 不一样，加上我没有卖大狗狗，因为大狗狗我不好拿捏，所以我都是基本上都是中小型犬的衣服，就猫狗衣服比较多一点。
0: 这样的话囤货的话，或者是我不见得一定都这么多人喜欢这个花色啊，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办？
1: 一样啊，就是我们等到要换季的时候我再做一个特卖，或者是我会捐给一些就是比较需要动物协会这样子。
0: 这样子划算吗？
1: 其实我原本也是没有在算划不划算的，因为我想说我只是想要就是有他们的品牌存在着，然后来运行这件事情而已。
0: 所以基本上你

0: 还是以兴趣居多就对
1: 了。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会特别想替毛小孩兼具有保暖舒适还有可爱的这种商品？因为你自己本身喜欢吗？
1: 其实是因为我们家吉娃娃球球跟妞妞他们冬天会比较怕冷，因为他们比较小只。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找衣服要找一些保暖的，可是要有可爱的，因为这样穿起来拍照比较好看。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对，
0: 其实那个当时没有大概搜索一下，现在呢，台湾呢，就是养毛小孩的人很多吗？
1: 其实现在今年是越来越多了，
0: 今年开始越来越多嘛、
1: 而且猫咪的占的比例啊，已经是超过狗狗了。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现在的人会觉得养猫比较方便。加上其实猫可以治愈人心、这件事情是真的。
0: 它会比较撒娇吗？
1: 对，它也会比较灵性。
0: 可是你的猫是公的，它会撒娇
1: 哦？超会撒娇
0: 哦。其实有时候在卖场里面啊，现在有一区啊，已经是放完全是放宠物用的猫砂呀、等等啊，哈，他们的一些的清洁用品都放在上面了。我才发现说，哇，这个市场是很大嘛。为什么有一个区域一整排它都是在销售这样的东西？那可见养宠物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嘞。
1: 其实已经超过小朋友了，所以变成现在很多百货公司啊，它可能是母婴用品店，它开始慢慢的进入的都是宠物的用品，像推车啊、床啊那一些。
0: 讲到这个宠物用的，像是推车啊、床啊，那是跟小朋友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1: 其实它只是把它的外表改成更安全，因为宠物需要有盖子，要有上盖把它盖住，比较安全。但是它的钢体会比一般宠物推车来的再强硬一点，因为它就是比较小孩子的那个重量安全去配
0: 合。对，所以呢，那个猫咪在那推车上面，它也可以睡觉，也可以喝水或吃零嘴，吃零嘴可以吗？
1: 可以，
0: 都可以了。
1: 可以，
0: 不会打翻吗？
1: 不会
0: 哦。
1: 你要静止，你要静止下来喂它是可以的
0: 哦。
1: 对，
0: 这是跟真的小 baby 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那你认为呢？现在呢，新时代的毛孩的家庭啊、其实我相信呢，现在很多的孩子们呢，在年龄层有断层了。可是毛小孩的比例，就像刚才庭轩所说的，我也发现现在养毛小孩的人越来越多了哦。所以呢，在宠物用品上面的需求呢，跟过去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庭轩，
1: 现在的人因为比较少纸化，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宠物的推车系列，因为原先我们在刚养到吉娃娃的时候去看啊，宠物公园啊那一些去看，他的宠物推车可能只有一匹鸭鸭还是一些宠物的品牌。但后面啊，我们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会发现，知名母婴品牌也在跳脱为毛孩设计一些毛孩的推车。
0: 哇，所以呢，连母婴品牌的知名的店家呢，他们都已经开始嗅到这个商机，都有一些毛小孩的推车了。
1: 对，已经衍生到觉得毛小孩应该买的人会比购买小朋友的还要多。
0: 时代真改变了。因为您自己本身呢有品牌哦，所以您自己本身在挑选的时候，或是在商品上跟材质上面挑选的时候，你有没有很重视的一些的细节，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自身的经验，会特别让你的毛小孩呢在什么样的环境比较安全比较舒适的这种方向来做一个选择呢？
1: 因为我们每个假日我们一定会带他们出去玩、可是因为冬天会比较冷啊，
0: 对，
1: 但我们就会想要找比较好穿脱的衣服，像是一些背扣式的，前扣式是在胸下这边、不好穿、用背的比较好穿，不然就是要挑材质比较软的，因为上车穿着上车睡觉很舒服。
0: 他们是拉链呢还是要扣扣子？
1: 扣扣子，其实有拉链，但是我觉得拉链不安全，而且
0: 拉链不会拉到它的毛吗？
1: 会、就是这样才不安全，不然就是会有一个硬硬的东西、因为我们拉链是铁的嘛，
0: 对对对，会不舒服，
1: 躺下的时候会压到，就是会有点疼痛的。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宠物衣服起家到打造毛孩与饲主共享的生活品牌 Joy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始终相信照顾毛孩不只是提供用品，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他透过分享毛孩日常，传递人与宠物之间温暖而真挚的情感，也特别重视产品的安全，提醒饲主在挑选用品时应该避免含有漂白水、柑橘类以及油浆类等可能对毛孩造成影响的成分。近年来 JoyQQ 他更从毛孩用品

0: 延伸到四组的生活选物，希望让人与毛孩一起享受安心、舒适而且充满爱的生活。继续我们来聆听李晴轩用分享他的品牌理念以及毛孩家庭在日常照顾当中值得注意的重要观念。他说
1: 猫可以治愈人心，这件事情是真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太可爱了，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看。分享毛孩生活的大小事物，然后传达我们日常与毛孩间的温馨感。
0: 可是我有个疑问，不管是猫或者是狗，它身上不是都有毛吗？为什么还帮它保暖呢？那不就是它的衣服了吗？
1: 其实很多前一阵子的一些家长啊，都会觉得说狗狗就有毛啊，猫就有毛，它们不会冷。可是你要想哦，它们是在人类家庭长大，就会变成它的习性跟你相关。其实狗毛多的时候它会热，所以我们要开冷气。但它狗毛多不见得在一个温度这么低的状态下它有办法保暖，所以它还是需要有棉被啊、衣服啊做一些保暖的功能。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除了宠物的衣服之外呢，那您是不是也开始投入呢像是毛孩的居家清洁的用品哦？其实因为这好像都是连贯的，所以这个之前本来你是没有在你自己的品牌之内，也是因为你自己养老小孩开始有推一些其他的产品之后才发现清洁用品也是需要的吗？
1: 对，像是我们家狗狗它可能尿尿在地板上，可是我要拖地的时候变成家人就会说你这样拖味道还是在，然后要叫你用什么漂白水类的啊，可是狗狗跟毛毛对漂白水就是不行，所以我就会说哦，我不要，那我去找一个狗狗猫猫都可以使用的清洁品牌。
0: 诶，你讲到这个啊，就是有些宠物啊它对于你刚才讲的是漂白水是不行的，
1: 不行，
0: 不管什么样的漂白水都不行。
1: 对，因为它比较刺激啊。
0: 小苏打粉可以吗？
1: 小苏打粉
0: 或醋这种可以吗？
1: 醋我不会用，但是小苏打粉我会稍微考虑一下，比较天然一点的话我可以使用。
0: 那是用在哪里呢？也是拖地板吗？
1: 一样拖地板。
0: 那味道可以除掉吗？
1: 我是觉得我养它了，我应该是不会在乎那个味道，因为我觉得这味道就是他们的气味，只是就不要到那么重，但是还是会因为家人的关系我就会去找一些比较适合毛孩用的清洁用品这样子。
0: 好，那我想呢现在养宠物的人也都会蛮重视这种卫生的，不然的话天气热的话除非你要开冷气，
1: 对，
0: 开冷气的话也是在整个密闭室的哦，所以有些跟家人同住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维持哦。
1: 对，
0: 那所以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清洁的产品哦，会比较刺激一点哦。有专门是宠物友善的配方吗？那您自己本身在挑选的时候，或是您个人自己本身是一个品牌的创办人，有没有非常重视的地方呢？
1: 有哦，就是很重视香味。
0: 香味，香味的话是他们有些宠物是不适合的哦。
1: 对，因为猫猫狗狗的鼻子比较敏感一点，然后加上猫猫的体质啊，是不能有任何柑橘类的成分。可是台湾的一些品牌的很喜欢加柑橘去做清洁，太多了
0: 哦，
1: 所以那个我就会不考虑。
0: 哦，所以他们的产品，清洁产品是不能够加上柑橘的。
1: 对，
0: 好严格哦。
1: 对，还有尤加利也不能加，
0: 我们认为不错的精油也不行哦。
1: 对，其实这种东西对他们都是一层伤害，所以我后来就是有特别挑选一些品牌嘛，最后还是跟母婴品牌合作，因为母婴品牌还是比较安全一点，而且它那一间还不错，是它是加天然的凤梨酵素。
0: 酵素可以，
1: 对，
0: 凤梨酵素可以。
1: 对，
0: 所以现在的母婴品牌也有开始在销售这种所谓的宠物友善的清洁用品。
1: 对，
0: 诶，那这样的话不会跟你们有一点雷同吗？就是你们的市场会不会被这些的母婴市场给占据了呢？
1: 不会，因为其实啊母婴的品牌很怕我们这些有宠物友善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是买给我的小孩用的，诶，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小孩跟毛小孩已经画上是等号了。
0: 等号了，
1: 对对 对，然后他们就会比较在意，所以厂商就很贴心，把我们宠物友善是拉一个独立产品出来，然后是外表外观是放狗狗跟猫猫的图案，小朋友的是小朋友的，
0: 所以其实配方其实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就差在味道上除臭效果上面有点差异这样子。
0: 哦，所以他打上宠物友善配方。
1: 对，没错。
0: 你希望呢 GQQ 呢能够带给消费者呢不只是商品，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感受呢？
1: 是分享毛孩生活的大小事物，然后传达我们日常与毛孩间的温馨感。
0: 你现在目前有什么 么样的产品？
1: 夏天了，地板清洁剂，然后除

0: 臭的，瞬间除臭，跟一些人类用的洗发精啊，还有润发乳、沐浴乳。
1: 那如果是冬天的话，就没有除臭吧？因为我觉得除臭应该一年四季都要吧。
0: 冬天有，可是因为开团是大家会一次在价格比较优惠的时候买很多东西，所以变成我的开团频率没有到这么的高。
1: 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自己养宠物，反而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品牌哈，也自己呢创下了自己一个友善宠物的方向。所以这是你当时养宠物有想到的吗？我可能就是当一个消费者就好了，我不需要去创办一个品牌啊。
0: 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我会想要把他们变成一个品牌，我只是想说我想分享着他们的日常。但后面发现其实现在的趋势越来越多人需要去重视说毛孩到底可以使用什么，什么东西对毛孩才是真正的有帮助的。
1: 好，那其实现在就像刚才庭轩所说的，我们现在养宠物的人呢，尤其很多现在年轻人啊，可能不生小孩就养宠物了，因为他们认为养小孩的话那个花费可能更高一点哦。其实我觉得养宠物花费也不低耶，因为好像也要定期帮他去打一些预防针，他生病的时候那个花费其实也都不低耶。生医他要检查什么肾脏功能，哇，也是跟人一样耶。甚至于他有生病的时候，现在我们有好多的科技都是以猫猫狗狗作为他们自己肿瘤啊等等，哇，这些研发的真的我都觉得目瞪口呆，现在已经发展到全部让毛小孩已经跟人是一样的耶。
0: 对，因为现在年轻化的问题，加上现在的人们比较不会想要生小孩，所以养宠物的频率越来越高。就像我妈问我有没有要生，我也跟她说没有，我没有要生
1: 你就养这些毛小孩就好了。
0: 对，
1: 现在呢这么多的毛小孩的品牌啊，而且现在市面上品牌也这么多，那你认为你自己的品牌 GMAQQ 的品牌跟其他的品牌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还是你希望能够跟他们有一些错开呢？
0: 我是把我们自己定位在我们是分享生活日常，那一些比较专业的品牌可能就是他们着重在他们可能是独立研发，就是专门给宠物的衣类啊、衣服类、洗衣精类、或者是一些像猫砂啊、除臭啊、洗毛巾之类的，他们是真的是在卖用品，但我们可能卖的是我们的情绪价值。对对对
1: 好，分享生活日常，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所以当你在经营品牌跟社群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呢哪一位的毛小孩的主人或是粉丝的故事呢，会让你呢特别的感动呢？
0: 其实我是觉得我还蛮欣赏我自己的朋友，因为我想说以前的人认知就是宠物他可能只是顾家的，
1: 对，
0: 看门的。可是我的朋友居然是跟我们做到一样，就是把他当自己的小孩在看待，一下班就说我要先回去喂猫不然就是说我今天要带我的猫去买什么东西然后我想说诶，那你要买什么，我就问他说你是要去买什么就后来我去看的时候才发现诶，他怎么跟我一样会想要买推车还是买一些床啊什么给他。
1: 诶，那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呢你自己本身可能哪次心情不好，你也有可能不想跟家人讲或者是跟你的男朋友讲，好，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跟你的猫猫狗狗呢对话有过这样子吗？
0: 哎，我每天都跟他们对话。
1: 那有没有把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哪一件事情你受委屈了，或是很生气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讲呢？
0: 会耶，我几乎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会表现给他们看。然后我们家猫咪比较贴心哦，因为狗狗它会陪你，可是猫咪是直接用行动。就是会表示给你，
1: 所以他也知道今天主人心情不佳吗？
0: 会，因为我会喂他吃饭啊，然后猫咪就会觉得说你今天怎么好像没有什么情绪，他就会用手摸你的脸一下。
1: 哦，真的？
0: 对，就很可爱就对了。
1: 哇哦，
0: 然后可能就会搞笑给你看。
1: 他怎么搞笑？
0: 他就自己突然翻过去啊，跟你撒个娇啊，不然就是一直舔你啊，然后让你知道说没事啊，我在这样子，很可爱就对了。
1: 只是他们不会讲话而已。
0: 对，
1: 难怪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养宠物哦。
0: 对，
1: 猫跟狗狗这样比起来的话，猫猫可能会更贴心一点的。
0: 对，可是狗狗的忠诚度还是比较高的。
1: 真的吗？比猫高吗？
0: 比猫高，真的是比猫高我觉得啦，我个人认为，因为像我们家狗狗，我想找它的时候你可能叫它就会过来可是猫咪你叫它的时候，它可能乐在于它自己当下它想做什么事，它不会来找你。
1: 挺有个性的
0: 对，头很痛
1: 这个跟养小孩一样，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太一样。
0: 对，
1: 那你认为呢 毛孩的经济啊，这个的兴起的背后呢，也是不是呢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情感的需求呢？
0: 对，因为现在的人啊，他们的一些互动跟一些生活节奏的关系，造成一些人际关系没有的这么的紧，变得比较疏远，
1: 是，
0: 但很多人缺的其实是一个陪伴，可是是要没有压力的，
1: 也不过

0: 不会有压力啊，因为如果你在他身上也要花一笔钱啊，如果没有的话。
1: 没有啊，因为他们在情感上，他们不会给你任何的评价，而且他们还会不离开你，就是会陪伴你，每天还会等你下班。这个情绪价值上面，他们给的很多，而且这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0: 被需要的感觉是你自己被需要，还是猫猫狗狗被需要？
1: 我会觉得它需要我，就会有个动力在。
0: 哇！
1: 但其实应该是我们需要它会比较多一点。
0: 的确是啊，因为不然的话，你没有喂它东西吃，它因为也没有那个能力。像是外面的狗狗、猫猫，它们有那种自身能力比较强，对不对？
1: 对，还是有落差。
0: 家猫家狗把它放出去的话，它可能没办法生存的哦。
1: 对，
0: 你认为啊，现在的毛小孩这么多，你会建议？因为你的狗狗是姐姐养的，生养给你。对吧？
1: 对，
0: 那你的妈妈是养流浪猫吗？
1: 对，流浪猫生的流浪猫，把它抓回家。
0: 那现在这只男生的猫咪，你会让它再生其他的猫咪吗？
1: 没有，我大概在它6个月的时候，我就把它绝育掉了。
0: 哦，那我想呢，现在毛孩呢，其实不只是宠物了，而
1: 对。
0: 是一种家人。这个呢，其实当你自己在饲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其实这个世代也改变了？因为依照你们这个20几岁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品牌，还有对于毛小孩啊，你个人会认为说，在你们这个世代啊，养毛孩的人多吗？
1: 我觉得我身边都已经是
0: 了，已经是了。
1: 对。而且我还问他们说："你们有要生吗？"我的同学是有些已经有生小孩了，所以我还是有同学会说："我没有要生。"
0: 就是养猫猫狗狗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当时成立这个品牌，有没有想到说，哇，日后会是成为你自己的另外一个主线之一哦？你原先只是养猫小孩，自己当个消费者就好啊。那也为了要记录他们的日常，就反而呢成立了自己的品牌。所以你一开始呢，从2年前到现在，你想都没有想过你会成立这样的品牌。
1: 对，我也没有想过我的品牌会发展到我已经可以开团，而且还是直播开团这件事情，觉得还蛮酷的。
0: 有没有在你的记忆当中呢？就是你直播开团啊，有没有哪一次呢，会让你呢觉得哇，那个印象好深刻？譬如说销售的特别好，或是特别热烈，因为你都可以看到直播的马上在线上人给你一些回馈嘛，对不对哈？
1: 对，
0: 有没有哪一次会让你自己本身很感动，或者是你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也会很难过的事情呢？
1: 我有一次还比较尴尬，因为刚好开团，可是我不知道 IG 现在就是太多自媒体人在使用，你的粉丝人数没有到达一定的定量，是没有办法开直播这件事情。
0: 哈，还有这种规定哦？
1: 对，
0: 不是我要开直播就开直播，
1: 以前是可以这样，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太多在做短音的直播，太多的行销都把它放在 IG 上面，变成它首线，所以我就只能用我自己私人的 FB 啊。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节目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就被 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的品牌故事，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0: 电台的站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我们在前面两集节目齁已经邀请阳明交通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洪绍阳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从战后台湾经济再到台湾的这个从家电业然后走到科技业这整个成长的过程。那这整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当然最关心的现在整个市场需求最大的就是所谓的先进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洪所长齁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把后面的这一块科学园区那怎么样成立那怎么样发展起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介绍。那我们首先欢迎洪所长。
1: 好，大家好，我是洪绍阳。
0: 好，我想听众朋友大概会非常关心的，就是说我们在上集的节目，就是上礼拜的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谈到，就是我们这些电子产业在早期跟日本的一个合作，然后到这些电子产业后来开始去跟美国人合作。那无论你跟日本人合作，或你跟美国人合作，你的产品最终就是要出口嘛？那你要出口，你就会必须要面临检验。所以这个检验设备检验的能力配置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有这些出口的产品出来的时候，其实台湾在当时就有规划所谓的加工出口区，也有规划所谓的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工业区。那我们传统的工业区现在改名叫做科技产业园区。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有到台湾来，或者是台湾的听众朋友，你在台湾很多的这个县市其实都会看到这个科技产业园区。那加工出口区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高雄加工出口区其实都是。那再到走到科技园区，是不是可以请洪所长先跟我们提一下这三种不同设计它的一个差异。
1: 好，其实齁，台湾就是这工业园区，我们从这战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啊，最早出现的是这传统工业区，齁，那个时候叫工业区啦，
0: 嗯，
1: 齁，那只是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会成立呢，就是因为实际上就是说你厂商要设立工厂，就是土地，你工厂房要设在哪里，就是一个土地问题，
0: 嗯，
1: 齁，就是说那个时候政府就为了要帮厂商找土地方便，就先成立了这个工业区，
0: 嗯，
1: 后来台湾为了要走向出口，
0: 嗯，
1: 好，那就希望设立这个加工出口区，那就里面的产品大概基本上主要就是出口到国外的。
0: 对，
1: 好，到科学园区的成立，基本上就是台湾出现电子业以后，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台湾的工业要怎么样再向上提升？
0: 对，
1: 好，我们也知道说这些电子业的发展，实际上如果你要开始走向这个 IC 的生产，你需要有更高阶的这些技术人员，
0: 嗯，
1: 好，然后来支持，或是以学校的研究怎么样跟产业界结合，
0: 嗯，
1: 所以在1969年就提出了一个新竹工业及研究园区的计划，
0: 嗯哼，
1: 那最后到1980年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就成立，
0: 正式成立。好，所以我想这是一开始就是说去说明从加工出口区到有传统的这个工业区，然后再到后来因为你的产业的升级，你的产品的升级，所以你要慢慢走向所谓的科学园区。那科学园区这个重要性，我想就现在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慢慢理解到为什么呢。因为从去年齁，就是这个川普开始实施这个对等关税开始齁，世界各国开始在跟美国进行谈判，要怎么样去加强对美国的投资。其中台湾呢我们提出了一个，当然除了说你要直接去投资美国，你要支持我们的产业去投资美国，那我们要去投资美国的时候，对我们产业来讲，其实大家最担心的还是什么，还是去了以后会花很多钱，到底会不会成功，那你有没有办法跟这些当地的政府来沟通。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台湾的产业到美国去会担心的。那过去日本人会想要到台湾来投资，是因为台湾过去在日治时代，其实我想很多台湾人也都懂日文，也都可以知道也都知道日本文化，知道怎么样去跟日本人沟通，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可以进行这个跨国的合作。那在我们有这个产业基础之下，我们也跟美国去合作。但是你现在 过去都是别人来台湾找我们合作。

0: 可是现在呢，我们是要到海外去找人家合作。当然，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提到，就是说，我们台湾可以到中国去合作，但是虽然语言可以相通，但是坦白讲，也有很多人到这个中国去投资的时候，他也面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法规或对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不够了解，那其实也有很多厂商其实面临很大的亏损的。那你现在要到的国家是一个人力成本更高的国家，法规要求更严格的这个美国，那当然对厂商来讲，他们也都会担心。所以政府在这一次台美 ART 就是所谓的对等贸易协议里面，其中像在投资的 MOU 里面也特别去强调说，我们要到美国去设立这个科学园区。那所以这个科学园区它的重要性，当然就是厂商去那边设了一个园区，政府也提供这个帮助，然后想办法去跟美国来对接。那美国像 AIT 这里，或美国当地的政府像这个凤凰城他们也都到台湾来，希望台湾的厂商可以多一点厂商过去。那透过两边政府的一个合作，然后去降低厂商的投资障碍，这才有办法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让它成功。所以其实我想科学园区它到底它的运作方式是怎么样，其实一般而言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大概都不会有太大的了解，只知道说科学园区里面很多很厉害的厂商，或者是科学园区外面的房子越来越贵。那它会越来越贵，一定是跟在园区里面这个厂商赚的钱越来越多，有钱的人越来越多，所得越来越高，所以购买力越来越强，都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所以是不是我们先请洪老师跟我们聊聊，就是刚刚你有提到所谓1969年那时候有一个新竹工业及科学园区计划，那当然他会拟定一些目标啊，他有一些做法，那他是怎么样一开始是怎么样开始发想的？
1: 好，那这个科学工业园区这个计划实际上是由当时这个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来拟定，那个组织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国发会，国家发展委员会。好，那只是回到1960年代，基本上那个时候经合会它拥有这个权力是很强的，所以像我们可以看到说林口新市镇的开发也是它所制定的。好，那个时候他就拟定这个园区计划。那这个时候最初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学美国，就是说未来台湾一定会走向这个高级技术工业，那我们可以去模仿美国大学跟工业界合作的方式。在新竹的话，它本身有清华大学、交通大学，那另外还有一个经济部联合工业研究所，然后再配合当地的一些什么食品工业研究所，然后还有在投份的石油化学工业，就是把它整合起来，把新竹组建成一个工业级研究园区。好，那当你想到这个园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地。好，那个时候政府就开始怎么样呢，就跟各个单位啊，就是说你有没有土地可以拨给我啊，那这些既有的园区啊，好，那什么经济部什么联合工业研究所，他说我有，可是我就只有这些地。问了一轮以后啊，这些单位其实他本来地也不多，好，而且你今天要一个单位就拨出一块地去成立一个单位，我想说就是站在本位主义他们可能也不愿意，
0: 是。
1: 所以后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科学工业园区现在的地是怎么样呢，就是跟民间征收，跟地主买地的方法来进行。后来到1970年代，这个科学园区就转由这个国科会来主导。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它是在1980年启用，
0: 是。
1: 好，那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台湾很多这个高科技产业基本上都是以主要的这个生产基地或是这个管理核心都在新竹。那可是科学园区成立以前啊，那个时候台湾的电子业工厂或是比较先进的电脑公司基本上都在哪里，都在台北和桃园。那科学园区成立了以后啊，实际上就有一个

0: 产业群聚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就把这些企业就移转来新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那个时候，台湾除了 IC 产业以外，还有电脑产业。那电脑业很多的这个零件，基本上零组件都在新竹附近来做生产。
1: 嗯嗯，
2: 对，我想在园区哈，就1980年启用之前，其实很多的产业会集中在台北或集中在桃园。我想跟高雄那里有很多的产业群聚都有很重要关系，就是在那附近，比如说它有重要的港口啊，或者是有大型的机场啊，像桃园有桃园国际机场嘛，那在台北临近，像在当时过去有这个所谓的基隆港，那高雄就高雄港过去都是吞吐量非常大的这些这个港口重要的这个出口。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当然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啊，绝对不是说你有一个园区，然后这些厂商进来，然后他就一定可以成功。就好比很多人会觉得说，欸，政府可以引进这个学习国外的经验。那我想世界各国的政府，包含台湾，我们在不同产业，我们也都会希望可以去学习不同国外的经验。但是不是说你要去学习就会成功嘛？那我们把这个园区画出来以后，刚刚一开始我们也提到台湾另外一个在新竹，当然大家也很关注，就像中工研院这样的一个角色嘛。那有一个研究中心在那里，那是不是也让这个园区在发展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呢？
0: 对，就是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好，就是工研院是在1970年代成立的这个组织啊。
1: 嗯。
0: 好，那那法人单位他就是希望说，我要怎么样做一些研究，那未来或者是跟厂商研究，就是去提供一些有用的技术给厂商去运用，
1: 嗯，
0: 然后去量产，嗯，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我们都知道说在新竹这边有交通大学，有清华大学，那在1970年代工研院的电子所也在新竹成立，
1: 嗯，
0: 好，工研院电子所他先成立的初期啊，他的这些主管从哪里来，
1: 嗯，
0: 好，
1: 嗯，
0: 那个时候基本上怎么样呢，应该是说在台湾要往 IC 产业走之前啊，
1: 嗯，
0: 在之前一个阶段除了电子业以外，
1: 嗯，
0: 还有一个先端的这个产业研究叫什么，叫做无线电。好，无线电在二次大战以后，实际上从20世纪就开始越来越重要。好，早期台湾对于这个民用无线电，就是它也有一个管理机构，好，叫电信局。电信局就是现在的中华电信。
2: 中华电信。
0: 好，那电信局里面它本身也有研发机构。
1: 嗯。
0: 那这些研发机构的话，基本上都是交通大学毕业的学生。只是这个交通大学是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交通大学毕业生。
2: OK， 所以我想就是说，当你这个科技要开始慢慢园区成立，然后有一些新的技术要引进，一定要再搭配一些你的研究机构要慢慢可以建立起来。那其中刚刚洪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像电信局早期这个在开始研究这个无线电，那中华电信其实它现在还是有一个中华电信研究所啦齁。那所以它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慢慢的让这些产业，不见得它一定会可以成功，但是至少让在当时比较重要一些产业慢慢有一些研发的基础。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一下稍回来呢，来进一步聊聊，就是说除了刚刚提到这些无线电以后，我想大家会进入最关心的就是半导体产业，那它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面，我们前面一样邀请到洪所长洪少雅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从工业区传统的工业区，然后再到科学园区。那科学园区的一个成立，那成立以后呢，其实在当时有非常重要一个就是研究所谓的这个无线电。那无线电在中华电信的前身就是所谓的电信局。那这个电信局里面呢，其实就有一群人呢开始在对于这部分的一个技术呢有投入一些研究。那这个似乎也就奠定了我们台湾在后续延续发展这些相关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基础啦。那是不是请洪所长先来跟我们聊聊，就是我们在发展走到现在这个产业一开始的发迹，我想现在有很多的讨论，那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大家看到之前面那个像造山者那些的说明会从所谓的小星星豆浆店这里谈起，但是我想除了豆浆店以外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才会造就台湾的产业地位，那是不是可以请洪所长跟我们聊聊？
1: 对，那我在想哦，就是大家一起喝豆浆，当然这也是一个火花。好，那在这个之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哎，那个时候电信局的局长方贤奇，好，那实际上就跟大家造山者看到这个潘文渊啊，实际上他们在中国时期，他们就是交通大学的同学。好，那工研院第一任的董事长，实际上就是这两位潘文渊跟方贤奇在交大的学弟。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哎，开始在做就是工研院电子所开始成立这个研究中心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潘文渊过去就已经在帮电信局在做一些顾问的工作。
0: 嗯嗯。
1: 好，那在这个之前，实际上他跟台湾已经开始有一些密切的这个合作关系，还有成立初期啊，就透过这个中国时期的这个交大校友，就建立初期的这个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连结。
0: 嗯，
1: 好，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时候交大电子所也成立了十来年，也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1: 那他们也培养出一些年轻的毕业生，像那个时候胡定华博士，他已经去了美国留学回来，在交大借书，后来他也就来到了这个工研院电子所。
0: OK， 所以这个工研院电子所跟电研所它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密切，所以在后来就是从电信研究所然后跟工研院的这个电子所的这个关系，那我记得在里面后来又走到所谓的电子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嘛，所以这一段的历程从胡定华博士嘛，然后再走到后来这个电子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它是怎么样一个历程呢？
1: 对，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想说，就是说哎，一开始在电信局那是官方的单位，它就是一个研究单位嘛，对不对？那工研院成立的时候，他就是想说，哎，那我除了做研究以外，我要怎么样跟产业界，可能就是去研发一些跟产业有关的东西，
0: 嗯，
1: 那未来可以推广出来啊。
0: 对，
1: 好，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哎，工研院这个电子工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以后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先从第一步培养更多年轻人才，
0: 是，
1: 就是我们在纪录片里面看到说，这些人到美国去受训，
0: 嗯，
1: 对不对？那接着就是购买设备，怎么样从这少量的生产，变到大量生产，
0: 是。
1: 那我们要去思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的困难？你少量生产到大量生产，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良率不会降低？
0: 对，
1: 所以在这个中间，实际上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在一个产品你从开发到它可以开始成熟量产，它一定会经过非常多的过程啦。那当然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台湾的台积电或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联电，都是当时政府投入然后去成立下来的这些这个重要的这个电子公司齁。但是这些电子公司其实它在后面其实也遇到很多的挑战齁，就是洪所长刚提到就是说，诶，政府在当时像透过交大透过工研院然后培养了一群人出来，那你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你也会看到

0: 人就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政府有一群人，然后开了会，然后把人送出去，然后把人引进来。那这个部分，这个当然都是我们一个产业要成长，可能一些比较必要的投入，但是并不见得说你这些必要的投入就一定会成功。那一个产业走到某一个阶段，甚至你会面对技术的窃取，你会面对并购，那你怎么样让你这个产业留下来，其实也非常重要。就好比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你在美国可能买美国的这个台积电的 ADR， 你在台湾可能也会买台湾台积电的股票，但是假设你对它没有信心，你也会中间你就把它离开了。那你对一个产业如果没有信心，你可能中间你就会把它怎么样，把它卖掉了。有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卖掉，就好比我们在上次邀请成大这个李宗宪李博士到我们节目中来聊到，你产业走到一个阶段，你就会遇到像过去中国，因为它要成长很快，对中国的角度来讲，它可能用并购的方式是最快的。但对台湾的角度来讲，如果这是你重要的公司，你要怎么样去避免被它并购，那或许避免它技术窃取，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产业成长过程里面要特别重视的。那就是即便你面对到最近台积电有面对这个日本公司的一个技术窃取，那最后当然法院也有一个判决，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大概就是定案了。我们过去就是我想洪所长在研究台湾整个经济历史，整个经济史，其实政府成立过非常多的公司，或者是扶植过非常多的产业。那比如说对我来讲，你就会想到两个极端的例子嘛。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现在看到半导体，好，大家会觉得半导体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也不要忘记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扶植过所谓的汽车嘛。那这种像汽车的这个大汽车厂的计划，其实它也是扶植的汽车，但是你走到现在你会发现，其实台湾可能有一些汽车零组件有长出来了，但是台湾汽车本土的品牌其实是没有真的长出来的，因为你没有真正那些研发能力。那我不太知道，就是说从洪所长这里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是说政府的政策可能会有成功有可能失败啦。那从成功或失败这里来看的话，你怎么样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从你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在扶植这个产业的时候，它中间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1: 那我们来看，就是从这个 IC 怎么样开始量产。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台积电，台积电的话，后来就是由工研院电子所的示范工厂，就是独立出来变成台积电嘛。
0: 对。
1: 那台积电一开始要成立的时候需要100亿，那你要怎么去筹钱？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行政院有一个叫做开发基金，那开发基金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有一点支持创投的那种意味，就对。他可能会支持很多的企业，那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台积电它的最初的股份有40%几的资本呢，是有开发基金所创设的。好，那另外当然还有飞利浦公司，那最后才是找这个民间的企业一起来认股，然后凑到100亿的资本额。只是你公司成立以后，你这些东西这些产品，要怎么样在国际市场中竞争胜出？对不对？当你台积电成立以后，你开始赚了钱，你要怎么样让公司持续成长？实际上你必须要继续做研发，怎么样去做更好的制程？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赚到的钱，你必须要怎么样投资？
0: 对，
1: 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台湾经济走到1980年代以后，有一些，不管是日本或台湾，有一些企业它可能就是怎么样，就开始买土地，对不对？那台积电基本上它就专注了本业，你这些高科技产业，因为现在的商品的这个产品周期很短，你就必须要再投资，那你这样企业才能持续成长。
0: 对，
1: 那我们再回到1970年代那个时候啊，实际上政府也试过很多种产业的发展，那有一个计划叫大汽车厂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那个时候政府希望由上而下自己成立大汽车厂，自己建立这个小型的乘用车工厂，还有大型的这个卡车工厂。

0: 场。
1: 嗯，
0: 好、哦，那你要去想说，政府在实施这个政策过程当中啊，台湾已经有几间民间的工厂了。
1: 嗯，
0: 好、哦，有裕隆，然后还有福特汽车。
1: 嗯，
0: 那政府那个时候就希望说，哎、欸，那我们自己再来成立啊。
1: 嗯，
0: 实际上他又鼓励说，哎、欸，那你民间的汽车工厂能不能去合并、嗯？那政府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构想，说要成立大汽车厂？因为在十大建设已经有一个中国钢铁公司的经验，他、嗯、还算成功，所以他就希望说我中钢的经验可以复制到汽车。
1: 嗯，
0: 只是他没有想到说中钢是一个原料素材型的产业。那你汽车的话，你必须要卫星工厂的支持。
1: 嗯嗯。
0: 那台湾的汽车产业是先有这个中芯工厂、组装工厂、
1: 嗯，
0: 后来才慢慢发展这个周边产业。好、
1: 嗯
0: 哦，这个什么机械、好、哦、电机、钢铁、嗯，这个跟先进国家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所以那个时候政府是一个过度乐观的这个想法。
1: 嗯、
0: 那到最后这个计划，这个公司根本都没有成立。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案例，我们就可以重新去检讨在战后台湾的历史当中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看成功的事业，
1: 是
0: 对不对、嗯？那政府那个时候推动也有很多不成功的，
1: 嗯嗯，
0: 好，
1: 对，我想谢谢洪老师的分享哈，特别是刚洪老师有提到一个蛮重要，就是虽然政府透过国发基金，然后去开始投资这个台积电，然后引导台积电。那其实这只是一开始初期你帮可能像台积电这类型的这种重要的产业帮他点火，那点火以后公司的经营者他怎么经营，我想是蛮关键的啦。那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厂商，你不外乎就是需要有好的技术知识，要有好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累积。那现在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增加投资它的资本设备，而不是把钱拿去买土地这种炒作土地。那因为你不断地去投资你的资本设备，你有新的资本设备，你一定要再培养好的人才才可以来掌控这些资本设备嘛。所以透过这样的良性循环才可以让一家企业慢慢的起来。那当然对任何政府来讲，其实任何政策都有可能会成功有失败。那其实洪老师最后只是提醒我们说，不要只有看这些都是成功的例子，其实他也有失败，失败里面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经验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比如说刚提到大汽车厂的计划，如果换个方式来执行是不是会比较好？我想这个我们都是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看过去的历史。那我想今天非常谢谢洪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从台湾科技园区的成立，然后再到台积电的起来，以及这个台湾政府在过去一些计划的扶持上面有一些成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那谢谢洪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
0: 谢谢。
1: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再见。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王访问的是台湾著名的 YouTuber 网络节目非同凡响的主持人童文轩女士中国自 COVID-19 疫情解封以来最近首次出现单月零售销售下滑，那这个工业生产跟出口却维持强劲成长，那很奇特哈，那我机关逮机哈。那日经亚洲的报道是说，中国官方16日公布数据，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 0.6， 那这是该指标自2022年12月以来，也就是疫情期间下滑 1.8% 以来首次再次出现下跌。那作为这个大额的消费重要支柱的汽车销售，在美伊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跟国内电动车补贴缩减的影响下，上个月比这个月同期大减 22%， 这已经是连续8个月下滑哈。比较相较之下，这高科技的制造业的这个扩张等带动因素，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速从四月的 4.1% 小幅加快到五月的 4.5%， 而中国上个月出口成长是 19.4%。 那这两项极端的数据显示出中国生产的这个生产端的这个表现强劲，内需疲弱的讯号矛盾哈。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声明中警告，国内供给强，然后呢需求弱之间呢是产生一种平衡的问题，相当严重哈。那部分企业正面临相当大的经营压力哦，都没以前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数字哈。那就是乖离哈，整个乖离。那这个另外一个观察指标，中国房地产投资前五个月暴跌 16.2%， 已经持续低迷五年了，还在暴跌啊！内需如此疲弱，同时也出现出口强劲啊！那这种 K 型经济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到底是在操作什么哈？这里头说明人操作真不相信。那今天节目要请教童玉女士谈谈她怎么观察这种非常乖离的中国的经济现象，没有办法解释的样子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下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珍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现场的来宾呢、是台湾的有名的 YouTuber， 网络节目非同凡响的主持人童文轩女士。文轩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谢谢文轩来到节目。最近中国的经济数据陆续出炉，其中在四月份亏损的工业企业比例飙升到大概 32%， 是历史新高，那高于2011年的 10%，2011 年也不过 10%、那超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间。不过呢2026年第一季的数据却说中国的 GDP 增长了 5%、是中国连续五个季度以来最高的增速。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新闻发布会上形容说是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发展韧性跟活力进一步彰显。这是怎样在这说给自己安心的还是怎么样？这很矛盾。
1: 您刚讲那个数字经济学人他做了一个表格嘛，就说怎么会他到现在32%亏损是什么意思？就是有100家企业的话有32家是亏损的，
0: 对，
1: 而且其中不乏这些知名的厂商。所以其实我看金周刊他有引用外媒的一个分析，就是谈到中国有

0: 四大，就是女性的内衣品牌。
1: 哦呀，我知道那边。
0: 对，
1: 那很有意思。
0: 就是第一品牌其实已经离开了，包括台湾的戴安芬，还有美国最有名的就是维多利亚的秘密。
1: 维多利亚秘密。
0: 那个是比较属于中高的价格的女性的品牌。
1: 日本的华歌。
0: 好，日本的华歌。 对。那可是呢，他们也已经在离开之前已经惨淡经营非常多年了，从
1: 撑不下去了。
0: 疫情之后，他们每一年的亏损是以亿计，如果是用日币来计算的话，华歌是以亿计的亏损。
1: 哎呦，
0: 那没有办法这样亏下去嘛，所以只好离开这个市场。那所以那篇分析有说哈，就是说，那难道是中国的消费者转向爱国品牌嘛？哈，就是去使用中国的品牌，所以他又把中国的四大女性内衣品牌拿出来看。发现说他们也亏损，不但亏损，有的他的因为四家都是上市的公司，那有的股票啊不是腰斩而已，变成原来的十分之一，所以他们的数字跟2021年比也是一直跌的，就跌得非常的惨。那所以用女性愿不愿意消费，那所以女性内衣品牌
1: 是这样吗？
0: 对，是通说。女性内衣品牌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因为其实内衣可以一两年都不换，你也可以几个月就换。
1: 嗯，
0: 因为女性的传统的说法是说，内衣必须要几个月就换，免的话你会身材会变形。所以如果很讲究的话，你就会一直换。那你也可以很久不换啊。
1: 嗯，
0: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所以这一些会去讲究内衣的，其实是他们所谓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是女性的白骨精、那如果这些人都不消费了，代表什么意思？就是通缩嘛。
1: 通缩
0: 就是说，当你一个社会的安全网不够的时候，然后又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能被裁员，可能被减薪，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去扩大消费？那这个时候内衣可能就不是你优先考虑的那个对象了，你可能先食衣住行先解决，然后才去考虑你是不是要在很精细的地方好好的照顾自己嘛。所以我觉得那篇评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显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学者都清楚的。
1: 经济学人好像画两条龙，这边咬来咬去。
0: 对对，
1: 啊，一个是
0: 冰火两重天嘛，
1: 一个龙是代表着高科技。说听说很好，但是问题是他的一般人民的经济惨兮兮啊，
0: 对，不行，
1: 所以这两条龙是背离，完全背离的这个规格。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0: 而且他这篇评论里面有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就是他讲到这个记者人在中国
1: 是啊，
0: 然后他采访了地方的高干，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党中央啊相信了美国的宣传，认为应该要去追逐高科技，可是这完全是错的，因为中国的整体的状况是不适合去追求高科技的。
1: 是，
0: 你应该要让高科技怎么样成长呢？是正常的成长。我们讲台湾的高科技的成长，是我整个从大学毕业之后，我看着台湾的高科技怎么成长的，
1: 是他的生活形式形态 lifestyle。
0: 那个时候我们跟着被迫被美国强迫，我们要修改我们的商标专利著作权法。那个时候包括为了应付301条款，特别301，所以我们其实每个月都有一两场非常大的全国性的会议，然后就是你就看着政府必须要应付修法，那政府是不太情愿的，就认为说知识产权这种东西，你写了一个软体，好 ，Microsoft， 你写了一个软体，然后我们所有的什么 DOS 系统、什么 MS 系统，通通都要用你的软体，所以一个 PC 就要买一次。那我们经济有好到这样去供养你这个美国的大科技公司吗？所以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怨言。可是当你走过这个知识产权修改修法，你也尊重知识产权的时候，经过30年。你发现台湾的知识产权蓬勃发展。好，那到了2000年的时候，当时因为NVIDIA 它有晶片被

0: 被盗，
1: 然后所以我就到带了一些律师进中国去做一些调查。那个时候我们也跟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合作，最大的事务所，上海北京最大的事务所，那他们的律师的态度是一样的，就跟我们多年前的态度是一样。他说我自己也用盗版啊，好，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花钱给美帝？好，
0: 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
1: 对，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理直气壮哈。我们当时还没有这么理直气壮，所以他们在修改著作权法、商标、专利这一些，他们是非常抗拒的。到今天为止，他们也不遵守。好，甚至你去中国，同样的那个内容要去申请商标、专利、著作权哈，他就用各种方式给你拖延，就是不照着国际规则来走，他要单边的去违反国际的规则。那你看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就是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保护知识产权，却用集体主义，希望用这个中央的计划经济，然后新三样就会成功。可是
0: 新三样，
1: 那新三样最后都失败了。现在习近平骂这些人说：“你们不可以搞其他的东西吗？你们为什么都搞这三样？”可是其实是他要的哈。好。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结果？就是因为你不尊重这个。
0: 所以现在是连 economist 都看出来说，美国挖了一个洞，让中国跳，还是中国自己挖了一个洞让自己掉，把自己埋起来？
1: 这已经很难说了，因为确实有很多在基辛格之后，有很多的美国的学者，好专家一直去中国，然后给他们献策，然后认为东升西降，于是他们就相信了。可是知识产权这种东西真的没有办法是一步就可以登天，你如果想要一步登天，可能就直接上西铁了嘛。
0: 结果
1: 就是这样了。所以你根本衔接不上，所以他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比如说因为我要弄电池，所以我稀土都在我们手上，所以电池以及电动车磁铁我就可以控制了，于是我就称霸，然后汽油车 get out， 对不对？我们称霸了。可是结果是全世界跟你为敌，你变成世界公敌嘛？那你也逼迫着美国去带领了一个新的稀土的生产线，所以重建了生产线，确实没有错啊。一年前大家这个经贸战又开始的时候，大家在谈稀土，我当时就说很快你就不会谈稀土了，因为稀土并不稀，只是谁在生产而已。好，因为它有很大的污染的问题，所以很多国家不做，然后它的利润又不是那么高。可是你当逼着说美国一定要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美国做不出来的事情。
0: 对，
1: 所以他只要愿意用力，他就可以完成。然后何况是川普，他用国家的力量就很快的达成了。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谈稀土了。
0: 彭博社是说了，受房地产危机跟就业市场疲软的制肘，中国国内消费市场啊，力道落后于制造业跟出口商之后，以目前来说都没有改善哈。如果缺乏强劲的内需支撑，没有强劲的内需的话，那即便是美伊达成这个重启荷姆斯海峡协议，稳定全球航运跟能源市场，中国的经济还是一样减速，再减速，再减速。
1: 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0: 哦，对了，
1: 就是荷姆斯海峡的问题。我今天也有去另外一个媒体人节目，他谈到这个事情，他说很多国家就怪这个川普啊，这个打伊朗之后，所以全世界的石油储备下降。
0: Yeah.
1: 说石油储备下降就是川普打这场战争他想要做的嘛。你必须要回去看，就是去年的年底十二月的时候，他为什么去围委内瑞拉外海，让他的原油出去。最后委内瑞拉用袭击的方式两个小时之内把马杜罗抓走了，然后他进入一个民主化的一个进程，没有马上民主化，但是他释放了政治犯，他进入这个过程。但可是重点就是委内瑞拉的原油本来几乎全部都给中共，那中共现在就少了一个便宜的原油的来源，打伊朗也是，所以全球最大的石油的储备事实上是在中国，所以石油的储备的减最多，在这个过程中三四个月内降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嘛。
0: 对，
1: 那也

0: 就实质上的去打击了他新兵作战的储备能力嘛。所以这是一连串的作为。好，那现在伊朗战争结束之后，为什么对中国的经济没有任何的好处？是因为从此就没有便宜的原油可以买了，你必须要跟着市场行情来。虽然说因为这个战争的结束，横直海峡也不能再去收什么通行费，所以国际的原油会下降。可是当国际原油下降的时候，那个全球买的就是低价的原油，而不是中国独特的去拿到了伊朗跟委内瑞拉的便宜的原油。所以它的原来比如说变成世界工厂的一个动能，能源这个部分它就再也没有优势了。所以这个部分先做了一个解决，这个也是川普整个全球布局要去猥琐中共的，好，就围堵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关键的作为嘛。所以这事情当然跟他没有关系，他没有办法因此而解决他的通缩。那最大的证明就是没有用哈，最大的证明就是现在他要去打击他的境外券商。
1: 哦，是啊，
0: 证券交易他就不让你可以跨境，对，那他要去追这些已经移动到海外的资产，以及禁止外资流出或者禁止中国的资本流出。可是事实上2025年他净流出应该是超过1兆美元，就是各种方法流出去，所以他们现在要赌。可是你如果开始动手要去赌资金可以自动流通的话，代表外资也不敢投资你，因为投进去之后就出不来嘛。
1: 对，
0: 我们是要投资的，我不是要去送给你的嘛。
1: 我不是送财童子。
0: 对，所以就很明显的，这一次川习会，川普带了这么多的世界级的富豪去到中国之后，没有一个公司要投资中国啊。为什么不投资？就是因为没办法啊，你现在这个状态谁敢投资？这是最清楚的。所以他的通缩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解救的可能性，
1: 没有。
0: 所以讲到 GDP 的话，他原来 GDP 的计算就是有问题的嘛。可是现在全球包括以前对中国的经济最乐观的什么野村证券啦这些，其实他们现在都估计2027的 GDP 应该会下降，再下降2个百分点。不管他原来的数字是正确的还是伪造的，反正就是从今年的数字它会再下降2个百分点。那2028也不可能回来啊。你看不到任何回来的趋势了。所以经济学人这篇评论讲到，就是说好像习近平上了一个大当，然后不应该去追求高科技，他应该不要看着天边的彩虹，他应该要看脚下的玫瑰。他本来有这些船产业，他把船产业顾好就好了嘛。你把国家的资本整个全国的力量通去追逐，
1: 那他现在来得及吗？
0: 我看不出来他要怎么做，因为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吃掉他的这个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其实我们要回头看台湾了，就是我们从比如说加入 WTO 开始，或者我们更早说1989六四天安门之后 English out Chinese in， 就是台湾、新加坡、香港人进去协助中国把他的外销整个产能做起来。可是这种扩散是扁平化的扩散，就是说他没有技术集中，他没有垂直的整合，他是平行的整合，把规模变大了，成本变少了。可是规模变到成本变少的过程中，他是牺牲了环境，所以没有一条河流是干净的，空气又是污染的，人民的健康出了问题，所以牺牲的这些东西换来的事实上是一种流血的输出。你真的没有赚到钱，你牺牲的环境那个代价，你把这些你赚到的 GDP 外汇全部砸进去，你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环境复原的。就说我们砍一棵树，这棵树神木，对不对？然后你做成家具，你可能卖了几百万的家具，可是你没有办法换回那棵树它原来在地球上的这个价值啊，这个是不相当的。
1: 那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策略一定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哈？他现在自己知道了吗？还是别人这样跟他讲，他还是说你讲不对、啊？
0: 这让经济学家来看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呢、啊，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经济的这个运作应该是自由经济才会成功嘛。社会主义是失败的， 那你还是要坚持计划。

0: 经济，尤其我们今天说到了 AI 的时代，
1: 嗯，
0: 其实你也没有错，他应该要追求高科技，因为到了 AI 的时代，你如果不 AI 的话，你其实你就会被留在上一个世纪。可是在 AI 的时代，当你所有事情都加速度的时候，
1: 嗯，
0: 所有人在动他的脑筋，在互动的那个过程中，每分每秒上亿的资讯在流通，你怎么可能用中央集权的方式，用计划经济少数几个人脑袋来决定这个经济要往哪里走？不可能嘛。你如果没有觉悟说应该要放大自由，自由的力量，那你永远不可能成功嘛。而且会越来越快，它的失败会越来越快，会加速度。就是 AI 是加速度的成功，可是失败的方向也是加速度的失败，
1: 也是 exponential 哈，也是指数型的。那有人常常说了哈，这几年呢，说中国经济如果不好，台湾也不会好，因为两岸的经济依存度很高，所以我们不要太高兴，看到中国经济不好，你要知道台湾的股市马上就要崩盘。
0: 这个在两年前确实是很可怕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曝险率很高，
1: 曝险率太高，
0: 我们有很多的存款事实上不是在台湾啊，因为他们可能贷款投资去中国嘛，就收不回来。可是这几年其实这个依存度下降很多。再来我们就看去年一整年的数字就好了，去年川普关税战打下去之后，最后的数字就是台湾一整年对于美国的出超的数字已经大于中国整个国家对美国的出超的数字了。
1: 对，
0: 这个你能想象吗？台湾只有2300万人，
1: 嗯，
0: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在工厂做工啊，可是中国现在号称还号称有13亿人口吧，这是完全不成比例的。那为什么台湾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嗯，
0: 这不是替代哦，如果是替代的话就变成说把所有的生产都移来台湾生产然后出口嘛，嗯，不是我们的出口美国的东西跟中国出口美国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嗯，所以这几年确实台湾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这个政策，导致我们的产业链变成红色的产业链，我们的供应链全部都外移，
1: 嗯，
0: 从最底层的这个原料的生产一直到终端产品就全部都外移了。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它是一个平行的扁平的垂那个整合，不是一个垂直整合，嗯，那所以台湾几乎真空了。台湾真空的那个过程中我们开始做科技的垂直整合，所以现在台湾才会变成全球的 AI 的正央，所以没有人可以回避台湾，你避开台湾你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是我觉得是自由的力量，这个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解释了，就是我们有自由的力量，有尊重智慧财产权，我们有公平的法院嘛，所以外资才敢投资嘛，所以我们没有地缘政治风险嘛，这个一直都在，因为中国一直威胁武力犯台啊，可是这些外资他们仍然真金白银砸在台湾，这个就是最好的明证。所以为什么要打仗呢？就是好好的照顾民生经济，这个才是一个政府应该要做的事嘛。
1: 这件事情让中共没兴趣，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讲过的，就是说其实吃台独套餐的吃最多的应该就是习近平嘛，他整天喊台独，其实台湾没有多少人喊台独，就是，他在喊台独嘛，所以他在吃台独套餐嘛，但是只要中国经济出问题或是人权的问题，
1: 他
0: 就说
1: 台
0: 独
1: 反台独，反
0: 对
1: 台独，
0: 对，永远答案都同一个，
1: 所以这个他还能撑多久？我看很多人预测到2027啊。
0: 我们其实很难去估计中共可以撑多久，
1: 撑多久，
0: 过去很多人去做估计啊，都是用正常的经济学原理去估计它，可是问题是他不是用正常的经济学原理来处理事情，就像去年习近平有一句名言是说通缩有什么不好，就是通缩有什么不好？因为现在比如说他们的猪肉价格下降，
1: 嗯，
0: 这是通缩的结果，
1: 通缩的结果，
0: 而中国的猪肉价格下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警讯，它代表因为家计单位的消费其实是固定的，它没有办法突然扩大，
1: 嗯，
0: 也就是说外食以及餐饮宴会这些东西消失了，消失了之后呢，猪肉，
1: 就餐厅没有买猪肉了，
0: 对，那猪肉的供给
1: 这边
0: 供给大，所以

0: 消费少，所以猪的价格下降。可是猪的价格下降可以刺激消费吗？不会啊，因为你家庭不可能，你冰箱就那么大，你不可能买回来冰嘛，所以下降不会刺激你消费嘛。那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因为养猪户入不敷出的话，他最后他就不养了。不养了，有一天如果猪肉价格回来的话，不是从通缩变成通膨哦，是完全经济崩溃了，
1: 就是整个萧条。
0: 嗯，
1: 那所以这个萧条什么时候开始会萧条，而且是不可逆的萧条，这是我们观察中国的问题。
0: 嗯
1: 哼，那能源，他现在能源不够，不过他也不在乎了。嗯，他没有真的没有需要那么多能源了、啊。
0: 嗯，
1: 哦，那工业生产没需要那么多能源，粮食嘛，也许他会 care 一点。不过这个川普看起来是不会饿死他了、
0: 哦。所以这次伊朗的最终的结果，我觉得中共可能很开心吧。
1: 嗯，
0: 他的开心是因为我认为伊朗现在就是出埃及记的重演。
1: 嗯，
0: 而出埃及。之所以要成功有三个要素、
1: 嗯、
0: 一个他要有摩西、
1: 嗯、
0: 第二个人民要有意志要得到自由、
1: 嗯、
0: 好，不然的话你留在埃及你还可以有热锅可以吃肉啊，可是如果说你跑到那个旷野的时候你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得吃啊，吃冷食、嗯、对不对？好，所以第三个是要天降食灾嘛。好，那现在伊朗因为天降食灾之后他的人民的意志不够强，没有出现摩西，所以现在政权还不死不活的维持着，所以中共可能觉得说、嗯、哈，我就算我经济很糟，可是我最后政权可以维持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一个共犯结构，
1: 是
0: 没有一个摩西要出来推翻这个政权的话，他至少还可以维持一个不死不活，我只要维持政权就好，我管老百姓没有饭吃，所以可能会进入那个状态，那个可能性更高。
1: 嗯，我也是这样判断。
0: 嗯哼，
1: 就逮活，
0: 对，
1: 这样大家就一起逮活，
0: 对，
1: 就活得不好也算是活了，
0: 就像有个电影叫活着，
1: 活着就是要活着就可以了，那就以这个活着来等待机会、啊、可是机会已经没有了、啊、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未来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都不是我们能想象。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湾著名的 YouTuber 网络节目非同凡响主持人童云雪女士，
0: 谢谢、
1: yeah.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跟他 Nancy， 他们两个人对于推广像食欲这个部分呢，特别的投入，吃食物的原型跟原味。尤其是我们这一位创办人 Nancy， 她原本是桃园龙潭的客家女孩，后来成了云南媳妇，住到了眷村去。34岁那年 ，Nancy 为了照顾孩子，她离开了任职6年的外商银行。35岁，她传承了婆婆的好味道，也为自己争一口气。她创业了，成立了和风中国菜餐厅。那么她为什么这么做？一路走来27年，她个人有什么观察跟收获？今天的节目邀请两位好朋友跟大家一起分享跟介绍，进行今天的她在做什么？
1: 她在做什么？
2: 她在做什么？
1: 她在做什么？
2: 她在做什么？
3: 她到底在做什么？
4: 主持人、听众，大家好，我是和风 Nancy 张。我从事餐饮业大概有27年了。和风中国菜呢，是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眷村改建，我就建议家人来台北开餐厅。那我相信呢，美味是来自于天然，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食物它会说话，它会跟你身体对话。所以我做了27年，很多人很讶异，为什么我不会觉得辛苦，不会累？因为我看到食物密码了。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在今天呢，也有一位老朋友要和大家来相会，这是乐木文化的总编辑，这是刘兆元。兆元你好。
1: 朱玉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兆元。
0: 是，另外一位呢，就是今天和大家来谈谈有关于他对原型食物坚持的餐桌上的食欲家，和风的创办人张存佩。张姐，张姐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是，大家习惯上称你 Nancy 哈。
2: 哎，对。
0: 好，以下访问我们全部称 Nancy， 就是张存佩创办人了哈。好，今天其实呢，我很想请两位来聊的一个话题，就说呢，如何吃原形又美味的食物啊。不瞒你说，我昨天刚好跟先生去看了一场表演，也去上了一个佛学的瑜伽的讲课哦。那我就看到了我们那位90岁的瑜伽老师哦，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他说你要吃原形，你要念佛法，念不念佛法我倒觉得其次了。我个人是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哦，我牙要嘛摆了哈、哦、啊，到天主堂呢我也会往弥撒了哦。不过我觉得原形这件事情很重要哎，因为上完课之后我刚好买了自助餐要回去让先生吃、我发现我买的那一家自助餐、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淡，我发现它不放味精，而且它的盐巴搁的也极少，我吃到几乎是食物的原味，让我非常的惊喜。这是今天很想请两位专家和大家分享的哦。那我先请教兆元，兆元其实您自己接触很多的这个像医护人员或者是作家嘛啊，包括像今天特别邀请了这个 Nancy 和风的创办人上节目来聊哦。刚才你特别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就是说呢，有可能很多人追求所谓的身体的健康啦、比方说要体态要非常的优美优雅了，尤其是女性来讲的话哦，那可能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方法来做管理哦。哎，你个人看到什么情形？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积极的方式来做管理，没有不好，但是积极意味着快速。
0: 没错。
1: 那快速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快速见到可能相关的效果，可是问题是，你要怎么去维持？维持这件事情其实才是后面最重要的功课。那因为最近我们也在筹备健康相关的书，我也从那个医生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他谈饮食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要维持的话，其实还是必须让身体与食物真正的对话。
0: 身体跟食物真正的对话。 OK， 这是什么概念呢？
1: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身体常常处于慢性发炎的状况。我们可能无时无刻，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享用美食嘛，那可能我们享用美食的当下，我们没有去想，这个食物会不会对我们身体吃多了或

0: 是太精致了，会不会开始对于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哼，
0: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忽略，有时候身体它会给我们一些警讯。
1: OK， 好，你平常吃甜食吗？
0: 我以前吃甜食，但是现在是完全戒甜食。
1: 你怎么戒得掉呢？
0: 偶尔吃。
1: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我是一个需要工作而且家里有病人的人呢、哦，所以呢，我经常为了减低我的压力吃甜食，几乎是我的首选呢、哦。而且最近呢，做了很多的一些有关于检查的话，发现数值不是很漂亮，所以开始目前在慢慢减少减量啊、哦。所以对于这方面，我可以这样解释吗？赵源就是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专业的尝试，也接触这些比较有概念的，像医生啦或作家，所以你会随时提醒叮咛自己。
0: 是因为我也从每一次在可能陪同，或是说可能在我们在阅稿的同时，我们就会学到新的概念。那您刚刚提到说，哎，其实怎么样去戒甜食，这真的是一个意志力的考验。我觉得这真的不太容易，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一天要一杯奶茶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奶茶控，然后我都会知道说，哎，可能巷口哪一家早餐店，我还做品鉴，我还曾经自己写品鉴，就是说，哎，哪一家奶茶其实特别有什么样的风味，哪一家的糖多少，哪一家可能有一点它的那个鲜奶的，还是它的奶精，这个我都自己有做笔记。
1: 哎，你那个笔记可不可以出书呢？让外国观光客来参考。
0: 这个应该只能够做私人参考啦，
1: 是
0: 毕竟专业我们还是要就是可能让类似饮食专家来做品鉴。那基本上就是我是一个奶茶控，可是后来你会发现说身体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我们在做文化产业，我们在做出版编辑，我们都需要重度的熬夜，可能有时候我们必须把很多的时间花在我们在校对书籍在看稿身上。那我想这个就是饮食可能没有就是过度的宠爱自己的味蕾，然后我们可能又熬夜，那这个双重的一个就是也许是考验之下身体其实无法承受了、
1: okay.
0: 但是我们无法承受就越想要吃美食，越想要有更多的刺激然后让我们提神，但是这个就会引起我们身体发炎，然后不知道。我是最近大概做了一本书，我才了解哦，原来医生的耳提面命是有道理的。
1: 了解，对，真的就好像刚才呢，乐墨文化的总编辑呢，赵源特别说到的，我们身体反复的这个慢性的发炎的状态，也是衍生后来很多疾病的原因呢、哦。不过今天呢，我觉得这位新朋友呢太厉害，三十几岁就有养生的概念了，而且呢，他是每天清晨五六点就起床做功课的人哦。我觉得今天邀请到和风中国菜的创办人 Nancy 张纯佩张姐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你的养生的概念。但我觉得我最佩服的就是说呢，一般我们上馆子上餐厅吃饭对不对，然后有很多尤其台菜非常重油重盐重糖，那个味道有时候让我觉得在第一口的美味之后，后面就是让我觉得害怕有点恐惧了。
0: 对，
1: 尤其像我这样的慢慢进入初老阶段的女性来讲的话，到餐馆吃饭有时候变成是一种负担。但是您自己在创办和风的过程当中，你特别重视所谓的吃原型食物这件事情哦，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2: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进行式里面好像是有个平行线，因为我应该说你们现在糖戒不掉是因为你们的生活还很滋润，所以你们觉得糖很棒。
1: 滋润吗？其实我压力很大，你呢？
0: 压力大。
1: 压力大。
2: 好，
0: 压力非常大。
2: 因为说要吃甜食我也超喜欢的，我印象中我从小我人家吃饭我就是喜欢稀饭或者小米粥一定要加砂糖二砂进去。
1: 哇，
2: 我的零嘴我一定要吃蜜豆冰加炼乳。
1: 然后你吃的好甜哦。
2: 加布丁，对，
0: 好开心哦。
2: 然后
1: 真的，
2: 什么刀削冰，或者水煎包、欧阿米苏啊、豆花什么，我都也超爱的。所以很快的，我大概在二十几岁开始，我就会有异位性皮肤炎。那个时候，我只会觉得，哦，我是天生的体质如此。然后呢，一直到三十几岁的时候呢，我也看中医，因为我觉得那会造成我的困扰。尤其每年的夏天，我的皮肤就会有那个小水珠、小水泡。那时候，文章专栏也会说，哦，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好，那当然就是看免疫科啦，那看医生啦，或是抹药膏这样子。那自从我开了餐厅以后呢，我就发现，诶，怎么手会干裂？ 然后我会归咎于是不是我帮忙洗碗清洁，所以呢清洁剂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呢全台湾最高级的清洁剂洗碗巾我都买过一轮了、
1: uh-huh.
2: 甚至我没用还是一样干裂，这就很奇怪了，我没用、欸、很多人说哇你手怎么会这样包那个透气胶布一圈又一圈，哇辛苦啊，做餐饮辛苦，我都不敢吭气说没有、欸、我都是别人洗碗，我员工洗碗我没有、欸、因为我就是富贵手了我没有、
1: uh-huh.
2: 我心里是这样子、
1: uh-huh.
2: 但是 我就不做辩解了，可是我觉得好像时间到了，我印象中大概40岁那一年开始慢慢都同时间发生很多事情、
1: 嗯、
2: 然后我也很忙，所以就没有吃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最忙的时候我唯一我觉得很疗愈的一餐就是老面发酵的馒头。
1: 嗯，
2: 那你知道老面发酵的面食其实很迷人，很好消化，对不对？
1: 真的眷村的好味道。
2: 对、嗯、对，然后呢我就哎没时间吃，以前我无论如何一定吃一颗、嗯、甚至两颗都 OK， 因为很方便嘛哈。然后呢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年底了，可能忙着尾牙啦那个春酒啦啊，所以就没吃了，才一两天没吃东西，只是有时候在试菜的时候要看那个准备料好不好的时候就捡一块鸡肉吃，捡一块猪肉吃，这样子我们要看看那个味道做得怎么样，好就这样过了。结果呢诶不知不觉我觉得我的富贵手好了，然后呢最惊讶的是我量秤居然掉了4-5公斤，我吓坏了，我以为我生病了。
1: 嗯，
2: 然后呢我也以为秤坏掉了，因为不可能，怎么可能10天就瘦这么多，我其实我心里就想说完了完了，我是不是身体垮了 OK， 还有点是不是秤坏掉了、
1: uh-huh.
2: 于是我看到秤我就上去站上去，哎，没错，我就是减轻4公斤到5公斤、
1: uh-huh.
2: 然后与此同时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我客人的孩子，他说要创业开餐厅，然后他说他做生酮餐，低糖生酮餐。
1: 哦、oh.
2: 我一听生酮餐两个字，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什么怪餐啊，你年纪轻轻的你要创业，我可以协助你，但是你知道生酮这个是很冷门的。他说因为他动完手术以后，反正因缘际会他把他自己的一个器官给他妈妈、
1: 哦、
2: 然后两个人同时复健，因为低糖饮食的关系
1: 是肾脏，
2: 对，
1: 一般来讲应该是肾脏，
2: 是、嗯、我就印象中有一个器官给妈妈，
1: 对对，
2: 才不会有排斥的问题嘛，
1: 对对对，
2: 然后他们同时间呢他们就是低糖，所以伤口复原很快。那他妈妈为什么可以配合，是因为第一次手术是失败的，有排斥、
1: 嗯嗯、
2: 所以第二次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捐一个器官，
1: 是是，
2: 然后就不排斥，然后第二次呢就复原得很快、
1: 啊、
2: 所以他们就相信低糖饮食是可以促进伤口很快的复原的。
1: OK， 十几年前蛮流行这个生酮饮食，对不对？赵源应该会有印象吧，你应该也有接触嘛。
0: 对，那时候大概大家就是会流行可能这样的一讲说这样的饮食方式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体态的改变啊。
1: 对对，我认识很多医生其实也采取这个生酮的饮食、哦啊、但后来我针对这个呢，其实我要跟这个张姐来分享一下，我后来请教了有一些医生说有些人或许适合是用生酮饮食，但有些人的体质或者他先天上或者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可能要请医生做专业的评估嘛。
2: 对，这、
0: 哦、是一定要 的，因为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啊、
2: 对
1: 对 对，
2: 对。
1: 好，那这个生酮饮食跟您请益，他后来开了餐厅了吗？真的针对这个来做主题吗？
2: 好，应该是没有，
1: 没有，
2: 被他爸爸拎去创业了去做园艺工程。好、
1: uh-huh.
2: 那我要讲说我怎么来表现，因为我也不能够接受就是大量的油脂，你告诉我喝油、uh-huh. 那个时候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毕竟我是做餐厅要美味、uh-huh. 要天然美味嘛，你怎么是可以突然之间叫我喝油，我也不能接受、
1: uh-huh.
2: 但是我为了要协助他，然后我要教他怎么做菜，我要自己先消化，最后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还从天然的食物开始、
1: 嗯、
2: 就说要油那我们就吃鸡皮啊，你用鸡皮就吃了，或者是五花肉啊，
1: 嗯，
2: 或者是吃鱼的时候你就是鱼腹啊，鱼腹那边的脂肪特别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天然的嘛。那比如说大家也分享了那个洛梨也有天然的油脂啊，
1: 是是，
2: 坚果也有天然的油脂啊、
1: 嗯、
2: 那为什么特别独喝油啊？等那还有我们可以用好的天然的奶油啊，也很好，所以好油无所不在，在我们的食物里面、
1: 嗯、啊哈，尤其是你看阿妈那个年代，像我妈妈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就是炸猪油，对不对？
2: 就
1: 把那个肥油、啊、然后把皮给去掉，
2: 对， 对，
1: 然后那个那个肥的那个地方呢，其实用我的母语台语叫白，
2: 对对对对，
1: 白油，嘿， 哦，那个香的不得了。后来有几年台湾因为这个石油的安全的问题，那一段时间好流行哦，自己炸这个猪油。
2: 对对对，嗯，我小时候也是。
1: 你也吃哦？
2: 对，也是也是。
1: 客家人还干净。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 Nancy， 你就是从这个契机之后开始来倡导所谓的吃食物的原型原味吗？
1: 我就突然之间好像有点领悟了，就说哎，原来原型食物，哎，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平常我就是食材就是选的品质比较好的，虽然价钱贵一点，可是我觉得哎，真的就是不一样。
0: 是
1: 啊，酱油呢一定就是要酿造的，而不是用勾兑的。
0: 嗯，
1: 那芝麻油呢也是要用压出来的，最好是冷压出来的。
0: 冷压的嘛，
1: 对，所以我已经这样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可能到了一个瓶颈，而遇到所谓给我新的概念，就是低糖以后用原型食物的吸收这油脂的时候，我突然就好像顿悟了，就明白了。
0: 嗯，
1: 因此我做任何的菜，我就尽量用跟食材借油。
0: 啊哈，
1: 做出来食物特别美味
0: 啊！我懂你意思，就说食物本身是有油脂的，
1: 对，
0: 那我们就不用去外加太多的一些其他的油品，
1: 对，
0: 哦、okay ，
1: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位吴医师吴博士的蔬果汁？
0: 嗯，
1: 它的果汁不是单纯果汁，它会加很多的种子进去
0: 啊，对呀、啊，
1: 很多坚果进去，
0: 人籽对不对？那些东西，
1: 因为里面就有丰富的油脂还有营养素，所以慢慢的就是那个时候所流行的一些养生的概念。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突然之间我就开窍了。我说，哎，油脂不是你就是买那个什么油来加，不是，你从食物里面去取就可以了。而且最重要是，我一做就获得很好的一个回馈，所以更坚信食物会说话，我就这么做了。而且我慢慢的发现，有一次我在用酱油，我那个时候以前我也是用品牌酱油，什么高级我就用什么高酱油。可是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个所谓的酱园，就是从日据时代就是做酱油的那个酱园，他的一个谈话，然后他就是真的要经过温度还有湿度的去发酵做出来酱油。那我觉得我一定要很支持这个小酱园，让它传承下去，因为很辛苦嘛我就用他的酱油。结果呢，我发现我进了餐厅以后，我闻我的菜返香呢，就深呼吸，然后我觉得我的肋骨我的胸骨是可以打开的，深呼吸，跟我的菜饭香。那这跟我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以前我的菜也是很香，可是就是开心香，但是我用了它的酱油以后，我是用深呼吸的方式去吸我食物的味道。这个时候我发现哦，原来勾兑的跟天然的酱油的差别就是你身体会知道。就好像比如说清晨的时候，你如果发现刚好那个公园在割草，你会闻到那个草被割的味道，或是树在剪树的时候，你会闻到那个植物被，你就会想要深呼吸，对不对？
0: 我懂你讲的那个割草的过程当中，那个草的青草味，
1: 对对，
0: 天然呢，
1: 对，
0: 天然的好味道，
1: 对 对, 对，食物都是这样，天然的植物它本身就是有那个精油的味道。
0: 是是 是, 是，好，回应刚才呢Nancy 张姐您特别说到的也因为呢40岁之后呢开始您感受到那种食物的原型带给你的那种美味跟美感，
1: 对，
0: 甚至美好的享受，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接续下来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您自己原本是在外商银行上班，如果对于像我们这种五年级生来讲的话，那是一个相当优渥的环境，对不对？第一个待遇高，而且又有一定的身份的地位，而且也一定要有专业，更何况你们的银行服务的都是一些大贸易商嘛，哦，
1: 是。
0: 好，但是30多岁的时候，因为女儿，你改变了你的人生目标。本来我想说你跨界，但是不是了，因为你把你的这个专业的工作全部停顿下来，然后就决定开餐馆。但我觉得你银行不上班去开餐馆，这个相对之下其实比在银行当一个上班族更辛苦耶。那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呢？
1: 首先呢，第一我的个性就是我想做的时候我就会决定去做，但是应该说那个时候呢我当上班族是一个快乐的上班族，那时候在台北上班，我的小孩子呢在桃园，公婆帮我带，所以我是很幸福的。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就回到桃园自己带小孩。那当时发生一件事情，这也是我

0: 的一个生命转捩点。
1: 是
0: 啊，那我觉得大概是时间到了。有一天呢，礼拜天的清晨吧，睡梦中呢，我就听到一声很凄厉的声音，我的女儿的名字就是女儿不见啦！我突然之间就跳起来，好像被电击到一样。然后呢，真的那个时候，我就是马上就是擦擦脸、洗把脸，然后就冲出去了。我要在第一时间找回我的女儿。那个时候住眷村，清晨嘛，6点多，其实没什么人的。然后我在找女儿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大妈，我逢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2岁的小孩子从这边走过。
1: 嗯哼。
0: 然后当然就是没看到。然后呢，当我经过的时候，我都听到后面的那个大妈啦，都会说：“哎呀，可怜啊，孩子不见了。”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很无助。我闭嘴唇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我的嘴唇是冰冷的。
1: 嗯，
0: 在很无助的情况之下，因为在眷村里面有一些公共的设施，比如说公共厕所啦，或者一些大水沟啊什么的啊，天井啊，我都会情不自禁的跑过去看。其实我很不想走过去，但是我居然会走过去，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每一寸土地我都要找过，我要找回我的女儿。
1: 嗯，
0: 与此同时呢，我也告诉老天爷，我就求我心中的神，我说如果让我的女儿回来的话，我一定亲自带我的女儿，我不会让我的女儿不见了这样子。那是我许愿，所以后面再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促使我觉得老天爷告诉我，你要承诺你要亲自带孩子。所以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工作回家带孩子。
1: 可是我想请教 Nancy 张姐，你是一个不喜欢服输的人，而且我觉得就你自己的专业上来讲，你是可以在职场上表现得非常好的人，依然做这样的决定对你来讲也是一种退让吧。但你开餐馆的话，我觉得就好像呢，我们认识的好朋友刘兆元总编辑特别提到，他说你当初要开餐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想争一口气哦。哎，赵元总编辑，我请教你 ，Nancy 张姐在跟你聊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她的气魄跟她的决断呢？
2: 我在她身上看到一个坚毅女性的代表，因为我觉得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她承诺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到底，那这是不服输的精神。
1: 我们两个都说他不敢玩输，但是他都说他只有一点点，其实他是一点都不想输在起跑点，包括每一个阶段，对不对？
2: 对，我觉得骨子里的强韧是必须的，而我在他身上有看到这样的特质。
1: 是是，好 ，Nancy， 你后来开餐馆，你说第一个也为婆家争口气嘛？为什么是为婆家争口气吗？
0: 其实应该是出自于爱，就像我为了爱我的女儿，我就离职了，然后在家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就看我婆婆怎么去做云南小吃，然后那时候我已经知道眷村要改建了。其实，在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改建，可一说说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那一年呢真的要改建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婆婆做了这么美味的云南小吃，我就觉得就这样断了吗？难道我们不能再延续吗？那个时候的大伯啦，就是家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想要接手。
1: 但那个时候婆家自己本身也开点那种
0: 小吃
1: 摊，
0: 对，
1: 哦，
0: 可能就是可能因此就
1: 没有接
0: 了，对对对，我觉得可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哎，我们到台北开餐厅啊，那每个人都觉得我这种平常不做的，然后一天到晚就是拿着包包穿高跟鞋去上班的人，你怎么开餐厅啊？
1: 等一下，张姐 ，Nancy， 我请教你哦，你就是还没有开餐馆之前呢，你平常在银行上班，你是一个不动手只动口的人吗？就回家，其实人家都帮你料理好事后。
0: 哎，对对对，
1: 你其实张姐 Nancy 她是一个龙潭客家的女孩，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先生他们老家就是在云南，是云南人吗？
0: 对啊对啊，
1: 是好，所以婆婆会做的就是云南的料理嘛，
0: 对对。
1: 好啊，你这个平常只动口不动手的人，说要开餐厅，那不是很奇怪吗？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在想什么，能成功吗？
0: 好。因为我就是傻，就是笨，就是不懂，所以呢，被人家攻击也是刚刚好。人家说你不懂，你手脚软，你就算逃难的时候跟狗争吃屎都被狗推倒。
1: 他们当初是这样看你的哦。
0: 对，虽然我觉得这个话有一点点那个
1: 伤人了，
0: 可是我现在回头想想，他们真是一针见血，真的很有穿透力。我要说的是，说这句话给我的人，我谢谢他，还真的是也
1: 推你前进的力量。
0: 对，因为 我在反省我自己，果然是手脚是软的。
1: 嗯
0: 啊，跑呢，比如说如果要跑警察，一定跑不过警察，所以做事一定要守法。
1: 所以他只能开店照员，他不能。

0: 开小摊贩，对不对？因为跑不过警察。
1: 我这个我想过了，我跑不过警察，我不会跑，所以我只能合法，一切合规合法。
0: OK。
1: 然后呢，要说服自己说没有错，我做不好，那我要留员工啊，我怎么样留住员工？那环境要好一点。
0: 是。
1: 于是呢，我就把所有的积蓄啊，就投入在一个店的装修，因为外行，所以先把店装修的很漂亮，让自己很舒适，可以在里面工作十二个小时。因为我要说服我的家人，我是可以工作的。你们只要准备好这些小吃，让我带到台北去卖，然后我再找一个老师傅呢来帮我做炒菜就可以。我把什么事情想得很简单，
0: 你很理想化耶。
1: 对，
0: 哎，赵源是你，你敢开吗？
2: 不敢，
0: 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哎。而且你特别写的文章讲到张姐 Nancy 哦，就是准备了500万新台币，在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呢、哦，他500万新台币，他300是花在装潢跟他的企业的识别，
2: 所以他
0: 反而不是硬体的设施哎，
1: 就傻嘛，
0: 天才哎你。
1: 对，每个人说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那就是傻傻的就做了。
0: 嗯，
1: 所以你说问我现在敢不敢，我不知道哎，我现在你问我我不知道哎。
0: 你这个胆怎么好像我在跟我先生讲，如果30岁之前呢，你叫我跟你结婚我会 OK， 但30岁之后我可能就会
1: 考虑一下。
0: 不是考虑一下，是绝对不会嫁给他，好吧。好， OK， 继续。
1: 那个时候呢，我的确就是在装修那家店的时候呢，当中间有一些小故事，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做100年，因为如果做100年才可以花那么多钱，再慢慢的就可以赚回来嘛。
0: 所以你一开始开餐馆就设定要当百年老店啊，
1: 所以这也是梦想，这也是，哎，怎么讲？现在想想，真的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很可爱。然后因为在
0: 那时候30几岁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张云现在大概30多嘛，对不对？
2: 对
0: 对啊，现在如果叫你跟张姐 Nancy 一样这么做的话，你应该会裹足不前吧？即便是你可能这个经费资金都已经凑齐了。
2: 会想很多，而且我觉得就是会金额很大，所以越需要规划，所以很佩服他。
1: 对，
0: 对，但是人家当初呢是完全不想，对不对？
2: 对，
0: 一股脑儿就投入了。
2: 对，可是我觉得很有勇气，
0: 真的。
1: 可是重点是因为我在外商那几年，其实也对我有影响。为什么？他每年都会花一笔经费，让我们这些行员做教育训练。那你知道那内容是什么吗？除了金融的专业进修之外，还有就是比如说以人为先，双待人，就是抱怨是最佳的礼物。每一年都是有这样的议题让我们去上课。那无形
0: 中外商的洗脑吗？抱怨就是成长，你看看。
1: 对对，最佳的礼物。然后要双待人，什么叫双待人？两个纸袋，就是说美国的超市不是都用纸袋装食物吗？
0: 对对 对， 对。
1: 可是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呢，那个超商的收银员就会多几个袋子给你，因为免得淋湿了以后一个袋子就会破掉，所以多几个袋子给你加强一下，这样的话就你可以拎着
0: 下了车，就体贴了。
1: 对对，很体贴，双待人，或是抱怨是最佳的礼物，或是以人为先，就是任何的状况一定是以人服务人为优先。那其实每一年这个课程我都会觉得很震撼，然后呢我在这里捧我自己一下，好像最后落实的啊，就是花了那么多的教育经费，最后落实这些概念的，不好意思，可以比较显性的表现就是本人在下我。
0: OK， 就是在你在和风的餐厅当中呈现出来的态度跟精神哈、
1: 哦。对
0: 对，其实我看到赵源对你的形容就说呢，你非常在意的就是说如何让顾客吃得安心，然后还要吃得健康。刚才我们就谈到你的食欲的概念了。

0: 我要回应刚才 Nancy 你的分享，接续下来就是一个我个人对你非常挑战的话题了。我想请教这个 Nancy， 那云南菜基本上来讲，就我们一般在台湾的坊间吃到的餐馆，它的口味都是比较重的，对不对？它可能就是咸甜辣的口味特别的多，但是你又要强调吃原味。那比方说你自己在料理的过程当中，你会是用低糖低盐低油的概念，甚至也不加糖嘛，
1: 对，
0: 酱油你是加的嘛，对不对？
1: 哎，对，
0: 盐巴也加一些，搁一些嘛。
1: 盐加了酱油就不加盐嘛。
0: 对，你的人工调味基本上你是拒绝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料理，这个滇缅菜。

0: 云南菜的话，它的味道会不会跑掉啊？
1: 其实不会耶，而且我觉得更纯粹，
0: 嗯，怎么说呢？
1: 更能够，因为你就是没有其他添加嘛，它该是炒果，因为哦，云南呢，因为地域的关系，它会用很多的香料，那个香料本身也是食材
0: 啊，
1: 它也有疗效哎，这也是我意外的发现，为什么我很愿意推广云南菜的原因，因为我发现它有很多的食物是现在我们很推崇的，比如说发酵食物，比如说种子的营养，就是香料嘛，对不对？是这样的，就说
0: 云南菜的它那个香料的运用，我们就相比一下。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香料去主食的食物，像平常家里头料理啦，什么九层塔啦、香菜那
1: 香
0: 些，
1: 草、香
0: 我是
1: 料，
0: 香，我是香菜控，
1: 对，
0: 我不像有些人呢，对香菜真的是非常的避免哦。
1: 对，
0: 所有的新香料其实基本上我都愿意加，但是
1: 对。
0: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植物所制成的、晒成的这些香料，基本上来讲，它就不算是人工的调味。
1: 它天然的，
0: 哦，所以你就是用这种天然的调味料
1: 对，
0: 来入菜，
1: 对，
0: 让它更有
1: 对，
0: 滋味。
1: 对，对，
0: 哦，啊，好，请教 Nancy 张姐，椒麻鸡好了，椒
1: 是，
0: 麻鸡是到云南餐馆吃都经常有机会品尝到的。
1: 对，
0: 那我吃到的椒麻鸡通常的做法就是先鸡肉腌制，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裹粉下去炸嘛，炸完之后呢，它就会淋上这个酸甜醋嘛，酸
1: 对，
0: 甜酱
1: 对，
0: 嘛。
1: 对，对。
0: 那你在和风当中，你如何来呈现这道椒麻鸡的料理呢？
1: 好的，椒麻鸡嘛，我为了要凸显我跟外面不一样，我居然不叫椒麻鸡，我叫做姜汁黄瓜香酥鸡。我用白话
0: 等一下，
1: 来
0: 等一下，
1: 写，
0: 再讲一次。
1: 好，姜汁黄瓜香酥鸡，
0: 哦，姜汁用的姜汁，
1: 对，
0: 黄瓜，
1: 垫底，对，
0: 香酥鸡，
1: 鸡
0: 哎，其
1: 就，
0: 实也不难记啊。
1: 对呀，就是我不要裹粉。所以你拿去炸的话，不就是酥酥皮就酥酥的啦？
0: 对
1: 用
0: 呀，
1: 鸡皮去炸了就酥酥的啊，所以
0: 你
1: 不用
0: 去
1: 裹
0: 掉
1: 粉
0: 那个
1: 啦。
0: 粉，
1: 对我来讲，哎，很简单啦。然后呢，姜汁呢，你要大量的姜汁，要老姜，OK。然后呢，你要把它磨，把它打碎，就是打碎了以后呢，然后你把姜汁
0: 挤出
1: 用，
0: 那个姜汁是
1: 对，
0: 啊，
1: 你就用那个脱水机啊，就把那个姜汁挤出来，然后把鸡肉放进去，放点白胡椒。然后就腌，是这样，我是用姜汁去腌的。
0: 哦，所以你后面上到那个餐桌上的这个姜汁黄瓜香酥鸡，
1: 是，
0: 对哈、哦，
1: 对，对，没
0: 好，
1: 错。
0: 这道料理来讲的话，就是那个姜汁是胡椒是先腌的，它
1: 哎，
0: 的
1: 对
0: 作
1: 对
0: 用，
1: 对对对，鸡肉放进去的时候，那个姜嘛，也要入味。所以本身来讲，你就算不再淋上面的芝麻油啦。草果油啊什么的，你还是就很好
0: 它本
1: 吃
0: 身就
1: 啊！
0: 有滋味了
1: 对呀，
0: 嘛。
1: 对呀，是啊。
0: OK，但是您在餐馆当中的料理呢，您自己的独家的秘方就是上桌之后还淋上你刚才特别讲的那种天然
1: 对，
0: 的
1: 之
0: 香
1: 前我都
0: 料。
1: 把它淋上了，但这几年呢，我会放在旁边。为什么？现在好多人被外面吓怕了吧？都说不要给我淋酱料，不要给我淋酱料。他不晓得，其实我的酱料汁是很天然的。他们就摆在旁边，那当然还有，它会辣嘛，所以不吃辣的人就说你不要淋，我们自己沾。我说好，所以现在是把它分开的，
0: 哦，
1: 我们
0: 了
1: 会有
0: 解。
1: 一盘，就是我们所谓的云南的辣油，还有醋。然后如果你想吃原味，好吧，那你就吃我的姜汁香酥鸡。那敢吃辣的人，你再沾那个辣油，
0: 哎，
1: 芝
0: 我
1: 麻
0: 觉
1: 油。
0: 得二吃哎，我觉得不管是吃原味或者是蘸酱来吃的话，它的口味都很
1: 对，
0: 特别，
1: 不
0: 对
1: 一
0: 不
1: 样，
0: 对？
1: 完全不一
0: 我都
1: 样。
0: 觉得很有画面了。
1: 对
0: 好，
1: 对。
0: 早一天到和风来吃吃
1: 好，
0: 这个姜汁
1: 黄，
0: 黄瓜香酥鸡。好，对好，答对了，好，bingo，给我按赞，
1: 对，
0: 我把它记起来了。
1: 是，
0: 哎，我觉得有偷学了耶！你看，用这个天然的香料去让食物提味啊，这就是你强调所谓的吃原汁原味的重点
1: 对
0: 了。
1: 呀，
0: 哎，可是张姐 Nancy，我又觉得你很有趣哦，你这么忙，你现在是个女强人，是这个餐馆的负责人，好几家的店分店，对不对？但是你还认为说，每一个人应该为家人料理一天至少要有一餐的，不管是早餐、午餐或晚餐，那你
1: 是，
0: 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这样的工作呢？你不忙吗你？
1: 其实我喜欢哎，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比如说我们讲的比较，你也可以说我矫情，我就是说我们心中有个爱，你要怎么传达给对方？除了拥抱，然后口头上说我爱你之外，其实有时候你用爱去做这食物，食物会帮你传导，所以当你吃到的时候，你也会，其实你的身体会知道。 有一种能量，透过这食物有一种能量。

0: 能量，
1: 嗯，
0: 你会感受到我对你的善意，
1: 嗯，
0: 我对你的爱，
1: 嗯，
0: 真的。
1: OK，
0: 是，
1: 欸，我想请教那个乐墨文化的总编辑赵元哦，
2: 是，
1: 欸，赵元，你有没有吃过这一个 Nancy 张姐的料理？
2: 有啊，
1: 你吃到爱了吗？有感受到吗？
2: 满满的爱。其实我印象很深刻，
1: 你要讲真话哦，
2: 是真的，因为就是吃了之后，我想因为跟 Nancy 也是因为食物的关系，那这个缘分越结越深。
1: 嗯，
2: 那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艳。
1: 嗯，
2: 我记得那时候是上海菜饭。
1: 是是，
2: 会让我觉得，这上海菜饭的感觉这么美味，而且我感觉到我的味蕾是整个被宠爱了。
1: 哦，你也是一个懂吃的人哦，
2: 满满的幸福的感觉
1: 哦，了解，你也是个老饕。好，你讲的话我绝对相信，因为我知道你懂吃，你也爱吃。
2: 对，我很爱吃。
1: 嗯，没错没错，
2: 吃货。
1: OK， 好，是个吃货，跟我也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的体型差别太大了，我是比较像标准的吃货了，赵元保持的挺好。好，我想请教 Nancy 张姐，张姐其实就好像您说到，你会用爱料理家里头很重要的一餐，对不对？
0: 嗯，
1: 但我觉得你的人生的过程，可能讲到这里，大家都会觉得你非常顺遂啊，开餐馆嘛，一开始可能家里头的人、夫家人大家都不看好嘛，搞银行的、搞经济的，没事开餐馆干啥啦，对不对？而且也没有人愿意接吧。后来餐馆开了之后，您的婆婆如何看待呢 ？Nancy， 您自己这样的坚持开心吗？她
0: 啊，她当然很开心啊。
1: 嗯，
0: 她也会给我很多的支援。
1: 嗯哼，
0: 然后呢，也会帮我做破素包。本来她看我请那个云南大妈帮我做，
1: 嗯，
0: 她就觉得不对，我们自己做。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心想，我不要，因为我婆婆年纪大了，我不要她那么劳累。
1: 啊，
0: 有些东西就是委托那个大妈帮我们做就好了，只要我们控管这个品质就好了吧。
1: 嗯，
0: 那我婆婆就不，她一定要亲手帮我做。
1: 你应该让她做，
0: 我让她做了，
1: 第一个不会容易失职，第二个她有事情忙，
0: 对，
1: 她反而觉得她对你有付出、有贡献，对不对？
0: 我们快要变姐妹了，
1: 是开心。
0: 有一天，
1: 知道
0: 对，有一天呢，我就说妈，快了，卖完了，你赶快做。
1: 嗯，
0: 我婆婆就回答我：我年纪大了，你要累死我。
1: 但是他虽然这么说，他心里是开心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他没想到，他本来是做米干米线的，破书包纯粹是因为要帮我忙，就没想到他的破书包做的这么受欢迎，
1: 变成他的主打，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好有趣哦，
0: 对对，
1: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其实，在婚姻当中有这么好的婆婆跟你的相伴啊，
0: 嗯，
1: 从原本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到后来当姐妹了，我觉得她也是一股力量啊，
0: 对对对。
1: 不过我想请教 Nancy， 你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都蛮顺利的嘛，哈，
0: 对，
1: 开了总店，后来也开了分店嘛，而且都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啊，
0: 对，
1: 因为你的食欲精神吃原味也感动其他的顾客嘛，
0: 对，
1: 我相信同样经营餐饮的人也会或多或少在跟你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受你影响啊，
0: 对，
1: 蛮顺利的人生啊，可是其实在中间有一段好像重新起跑是吧，在婚姻上面你有另外的一种选择，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因了解分离之后反而让你有更多心力投入在你目前所做的专业上面，这样讲会不会有点残酷啊？
0: 嗯，没关系，这是事实，所以我也会面对跟接受。
1: 嗯哼，
0: 然后呢，现在回头起来我只能用感谢感恩，一切的来临都是已经安排好的，一切都是刚刚好。
1: 说上天安排的，对
0: 对 对， 对，然后我会用真的是感谢的心谢谢另外一半。
1: 嗯
0: 啊，不管怎么样，他陪伴过我。
1: 嗯，
0: 然后最起码我现在我有一对女儿是很贴心的。
1: 嗯哼，
0: 然后甚至于他说，他不会因为我跟他爸爸的分开而缺了一块爱。他说，因为你们会觉得对我们觉得的爱不够完整，所以你们会加倍的在爱我们，所以我们会获得更多的爱。我女儿是这样安慰我的，那我心里就很感动啊。
1: 他们好棒哎，我觉得他们有站在父母的立场来为你们去思考，
0: 对对，
1: 而且很体贴的去照顾到你们的心情，
0: 对，
1: 对， 对不
0: 对？对对
1: 对，好棒哦。
0: 是，
1: 但是也因为这样，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就是说有更多的时间去关照这些爱你的客人们。
0: 对，也对，是，就是懂我的客人，爱我的客人，我也持续做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即便是27年了，我又换了一个地方，小小的一个餐馆，很多老客人都来看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吃我的菜？我不晓得，但是一定来看我，一定看，是 Nancy， 我们好像久别重逢，好像两岸相逢那种场景，
1: 真的，
0: 对。
1: 哦，原来吃的是那种感情，不只是吃食物的原味，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我的用心，客人吃到了。
1: OK， 好。

0: Nancy， 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特别说到你的餐桌上是圆形的概念，对不对？
1: 对， 对。
0: 然后比方说在调味上用的是天然的调味料嘛。
1: 对。
0: 那你一直强调说不要加糖这件事情，就料理食物的过程当中不加糖，这又是我想挑战你的问题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会红烧的人，红烧牛肉我做的还不错哈、嗯、有机会赵元再请你吃哈、嗯。那我的师傅教我就说哎，就是搁点冰糖啊去调啊、嗯嗯、那那味道会比较有层次啊。但是我看到您特别强调说在您自己的和风在餐馆里头呢、嗯、你自己其实并不会用太多的调味料，像糖你也尽量不搁哦。
1: 对，
0: 那这样有办法有那种所谓的那种很特别的醍醐味吗？
1: 好，这说得好啊。其实呢我只是提供另外一个选择、
0: 嗯、
1: 我并没有否定说加糖啊，就好像我说我不加味精不加鸡粉，我只是觉得我的食材都已经那么纯粹了，其实不需要加那些东西，因为我的好油好盐、
0: 啊、
1: 我的食材已经这么美味了就够了，所以我的料理一直都是用减法的方式、嗯、就是市面上是用什么，比如说因为要勾芡啊调味啊，把这个调料用勾芡的方式扒在食材上面、
0: 嗯、
1: 可是对我来讲那不就污染了那个原来的食材的味道了吗？而且无形中你又把那个太白粉那些热量又加在食物上面了、
0: 嗯、没错。
1: 那其实你的身体就会觉得那是一种负担，有时候甚至于你要做糖醋酱你还得用大量的沙拉油去把它乳化，
0: 对，
1: 那这都是不需要的啊。
0: Uh-huh.
1: 所以我就说那你们可以这样做 OK， 同行都这样做、
0: 嗯、
1: 可是我就走我自己的路，我就用另外的方式，也就是说因为食材里面它本身就有所谓的甜味了、
0: 嗯、
1: 比如说洋葱你煮久了不就甜了吗、
0: 哎、对，洋葱本身就有甜味的嘛，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你的根茎类东西不是搅着搅着就甜了吗、
0: 嗯、
1: 对不对？当季的不就甜了吗？
0: 是是是，
1: 而且甜了各自精彩，对吧？萝卜的甜跟绿竹笋的甜就不一样啊。
0: 哎，对，你说煮那个台式的什锦面来讲的话呢，像我自己其实也不搁味精也不搁糖，我觉得很简单，你洋葱多放一颗就好了，
1: 对、啊对啊、
0: 那个洋葱煮出来的汤就很甜，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你再放点那种猪肝啊肉丝，那个都其实如果它是天然的食材，
1: 对，
0: 包括那个蛤蜊啊，
1: 对，
0: 那个甜度鲜味都有、欸、
1: 对，就鲜味就出来啦。
0: 哦，
1: 是
0: 哦，我懂你的明白了。
1: 对
0: ，OK，
1: 是
0: 套句好原著，
1: 好感谢
0: 讲的。
1: 对对对对，
0: 嗯，好 ，OK， 好。其实从您开始创业，开了和风，走到现在第27年了，是不是？
1: 对，
0: 好，这几年二十几年，其实有好多事情啊。
1: 对
0: ，SARS， 对不 对，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前几年的 COVID， 对不对？人都不来了。
1: 对。对，
0: 然后甚至呢，所谓的那个食物的危机啊，食用油的问题啊、哦，
1: 对，
0: 你都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如何可以走到现在？
1: 好。所有的天灾人祸呢，我第一时间告诉我自己。
0: 天灾人祸说得好。
1: 对，不是冲着我来的。每个人都有，所以这是公平的。
0: 嗯，
1: 大家都有。好，那我就必须要一样，就是留一口气在，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要活下去。你只要能够撑那么一点点，你一定可以看到曙光。
0: 嗯，
1: 很简单，就是不要把这种灾难往自己身上揽，不，我们就在穿越。那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我常常说如果我们在过一个隧道，那你要用什么的一个心去过这个隧道，你不要去管隧道是不是有老鼠啊有虫在里面，你不要去管这些，你就看隧道的尽头是不是有一点亮点是光、
0: 嗯、
1: 你就是满眼的就看那个光往前走就好了。
0: 哎，你很乐观耶 Nancy，你基本上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像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我的往前看我是要先做准备，不要让我跌倒的时候、嗯、旁边没有人我也可以爬起来、
1: 嗯、
0: 但是你看到是远方其实有一盏灯，有那个光亮、欸、
1: 对对
0: 啊、哦，我好喜欢你的态度、欸、因为刚才特别请教的 Nancy， 我说 Nancy 你是什么星座，他是巨蟹，是一个居家型的人、
1: 嗯、
0: 没有想到在事业上这么样的成功啊、哦。好，婆婆当然很开心你继承她的这个手艺，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两个宝贝女儿又如何看待这个女强人的妈妈呢？在爱的关照之下的他们，
1: 其实在我们家我从来就不是个女强人，
0: 嗯哼，
1: 她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搞笑的妈妈，
0: 可是我

0: 我觉得你个性很急耶，因为个性急才有办法成就很多事情。
1: 这是这是，也许我在他们面前我不能够表现我太强，因为你知道吗，对孩子你如果太强的话，反而会让小孩子觉得他要想挣脱我们，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反而会用一种方式，就是我不懂，然后女儿也可以教育我，但是我会无形之中影响我的女儿。打个比方讲，比如说我印象中啊，我跟我女儿的交流呢的名称叫什么呢？叫同母女，就是群组，我们三个人为什么叫同母女？因为那个时候呢，
0: 相同的同吗？
1: 不是，生同的同。
0: 哦，同母女。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做低糖的时候，在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女儿说：“妈，你不可以把淀粉妖魔化，你走火入魔了。
0: ”真的
1: 啊，我说没有，我们就研究嘛，我就会。就是有任何的文章，就是早上做功课，在还没去餐厅之前就看了以后呢，我就做了笔记，然后拍照，然后分别给我两个女儿，然后我两个女儿对照了以后说，Nancy 真的很忙已经要忙餐厅了，早上呢还要贴文给我贴，这样妈妈太累了，这样吧，我们做一个群组，妈妈只要贴一次就够了。
0: OK。
1: 那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那个就是生酮饮食跟低糖饮食嘛，他说这样吧，妈妈喜欢分享这个，我们就叫同母女好了，
0: 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对对对，是
0: 好，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好像你跟你的婆婆像姐妹一样，
1: 对，
0: 对你的女儿来讲，你是一个大姐姐，
1: 对对，然后我会学习他们的思想。
0: 他们的语言，
1: 对
0: 他们的语汇，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好，我们这种五年级生有时候不太了解，像赵元这种年轻人的想法，有时候都怕那个天线没有打上，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赵元，你从跟 Nancy 张姐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应该可以感受到他的，我觉得他有一个柔软的心，不管在饮食、在美食的部分，在经营企业。还有包括对他的家人应该都是这种态度。
2: 我觉得他非常柔软，而且我觉得他时时抱着就是要学习最新的一些心态。那我觉得这些就是让我觉得很佩服的地方。
0: 我觉得你很累，你同时要做好多的事情。
1: 我不用累，我是觉得真的我好忙碌，我也希望我能够轻松，但是有些事情我就是觉得我必须当下要做。
0: OK， 好，这就是我们两个差别。为什么你是一个成功的创业家，我继续在电台主持节目，我觉得好累哦，就这样就好。好，我觉得你的乐观的人生态度呢，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点哦。继续下来，我想请一下 Nancy 张姐一个问题哦。因为最近刚好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什么有一些泡菜啦，它是发酵的食物啦，可能对身体比较有益嘛。那没有发酵的食物，可能腌制的就比较不合适。但是我知道哦，以像您自己的和风中国菜来讲的话呢，有很多所谓的发酵的食物嘛。一般大家比较熟知的是哪些呢？
1: 像我们知道酸菜白肉锅，我们的酸菜也是发酵过的。那拿我们餐厅的菜，比如说酸笋焖牛肉，这个酸笋也是要发酵的。这样的话，你炖这个牛肉就可以吸牛肉里面的油脂的话，就不会这么不容易腻，它就有一种风味。发酵食物是有风味的。或是我们在煮那个米干，到眷村里面煮米干，你发现我们吃牛肉面也好，或是我们吃那个牛肉米干也好，一定桌上都会有一罐酸菜。那其实也是发酵的，只是云南人叫水腌菜。
0: 哦，叫哎，对，我听过这个，云南朋友跟我说叫水腌菜。
1: 对，
0: 而且那个是很道地的，他们当地的一个做法，对不对？
1: 对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像你就说食物的食材是以台湾为主，还是说也会从云南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些香料？
1: 哦，当香料，因为我们台湾没有种嘛，
0: 是。
1: 当然就是用进口的嘛，对不对？
0: Okay.
1: 那我尽量能够台湾有，我一定用台湾的。比如说水腌菜，你就要芥菜，季节到了以后，你就要大量去收，然后就把它制成酸菜或者水腌菜嘛。
0: 是是是。
1: 那笋子也是，我是用竹山的竹笋，也是发酵过，也是很天然。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到市场去买，人家说没啦没啦，你嘿南部才有啦啊。然后我说南部我不可能到南部去买啊啊。最后我终于找到了竹山。它盛产竹子嘛，他们就有做这种很天然的竹子以后发酵加点盐的发酵那个竹笋笋丝、
0: oh, okay.
1: 我就用笋丝来煮牛肉。
0: 诶， 这个很好吃哦，我吃过用那个笋丝来煮牛肉，或者是煮那个控吧猪肉、
1: 哦，对对对，
0: 哦，那个味道都绝配，
1: 解油腻，对对，解油腻，
0: 没错，
1: 对对。
0: 好，其实你自己料理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其实跟泰国菜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对不对？
1: 对，
0: 像你的那个香料的运用，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吃泰国菜的人，
1: 是，
0: 然后我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找那种云南餐馆吃饭哦，嗯、那种觉得。

0: 它会有一些雷头哦。
1: 对，
0: 我不晓得你在料理你餐桌上的这些美食的时候如何来处理呢？
1: 好，因为我们本身来讲，我就是客家人嘛，台湾人嘛，嗯，对，我们已经有我们自己的饮食文化。
0: 客家的腌制的食物也非常好，
1: 对，也是原型食物，哦，是啊。然后呢，我进那个眷村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又另外一个世界的食物，这跟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嗯，我们了不起就是葱姜蒜，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呢，他们会大量的用香料，因为地域的关系嘛。
0: 嗯嗯。
1: 对，那个地方就是有草果，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他们自然衍生出来，他们会喜欢吃辣，因为辣可以行血嘛，嗯，
0: 是
1: 对
0: 是，
1: 比较舒服嘛，流汗嘛，防汗嘛，然后吃草果，就有草果的香料，八角、茴香这些。嗯，那因为他们
0: 花椒，我好喜欢花椒的味道。
1: 对 对, 对，因为它整个口感是很饱满的，是让你的口腔是发麻的。
0: 是是。
1: 那所以我们一吃了以后就觉得说，哇，有另外的美味。嗯，我们葱姜蒜已经很棒了。
0: 嗯，
1: 可是我觉得有香料做成的，尤其九层塔啦、香菜啦，或是其他的那种叫教头啊，那种口感，真的就让我觉得很意外。然后没有想到在台北啊，我们在忙的时候呢，我们会找帮手。
0: 嗯，
1: 你知道我们从哪里找吗？我们从台北把亲戚接过来。
0: 哇，好棒哦。
1: 对，然后呢，我婆婆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知道要做什么。嗯，所以我们就发现，哦，原来那边的生活民情跟云南的少数民族啊，其实蛮融合的。
0: OK，哎，好，生活是相通，
1: 对 对, 对，
0: 饮食习惯也相融了。
1: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原来里面有一个发酵食物非常的让我惊艳。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台湾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0: 嗯，
1: 就黄豆发酵，嗯，那当然要一个曲菌嘛，
0: 是。
1: 然后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原来跟日本的纳豆一模一样，都是要拉丝，
0: 欸，哇，那种拔丝的感觉啊。
1: 对，然后呢，
0: 嗯，
1: 当然那个味道很臭，
0: 嗯，
1: 可是我婆婆看到拔丝，然后白白的、干干净净的，哇，发得好啊！这样拉丝的时候发得好啊，我心里想说，啊，这个就发得好，好臭啊。然后我婆婆就接下来就是把香料磨成粉了以后撒进去，
0: 嗯，
1: 然后去拌。
0: 嗯，
1: 拌了以后呢，那个味道就你知道吧，纳豆的发酵味道就这样子。
0: 嗯，
1: 可是你把香料倒进去以后又是一种味道。然后呢就把它弄成一个圆的饼，然后晒太阳。
0: 嗯，
1: 然后干了以后赶快收起来冷冻起来。
0: 是是。
1: 要吃的时候把它敲碎。
0: 嗯，
1: 然后用油煎一下，再炒肉或是蒸鱼，就是跟蛋白质一起。哇，好香啊。
0: 天哪，听起来蛮像哦，那个就台湾人还是做法就是那种破布子，对不对？破布子下去煮鱼煮肉的概念是差不多，
1: 一样。
0: 但是你们那种料理过的，它反而营养的成分更高了，
1: 对，对，而且发酵过。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平常知道有个豆酥嘛，
0: 嗯，
1: 那豆酥也不错，
0: 是。
1: 可是云南豆豉是发酵过的，
0: 嗯，
1: 哎，所以这个味道呢，我就说了，只要任何一个云南人他只要吃这个味道，他觉得嗯，这是家乡的味道。
0: 好，我想请教 Nancy 张姐哦，张姐，因为在台湾的民众平常来讲的话，我们吃早餐的习惯就是买三明治配奶茶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那个豆浆烧饼油条嘛，哦，
1: 是。
0: 那你有什么建议呢？因为你是一个食欲家，而且你注重养生，你建议我们如何来料理呢？
1: 好，我最近呢，帮我们酒店的房客，他很早嘛，没有办法用自助餐，没有办法用早餐，于是呢要外带。外带的话，我就特别帮他做一个叫做低糖法式滇味三明治。那我希望他吃了以后呢，整天精神很好。所以我那个口袋面包呢，我是请人特别帮我做一个没有面粉做的那个面包皮，
0: 哦，
1: 叫低糖，对，用骨粉啊，
0: 是。
1: 然后里面呢，我要炒云南豆豉五花肉，放进去。然后再放发酵的酸黄瓜，再放一点 cheese，再放点番茄糊，然后加起来以后咬下去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好像是云南菜，可是又很法式的感觉。
0: 嗯，
1: 那这是而且携带很方便，它不需要坐下来，就算你开车吃或者是坐在角落，很随性的一手拿那面包喝个水，这样一餐就解决了。那事实上对我来讲，我觉得饮食要生活化嘛，
0: 嗯，
1: 能够把一桌的菜把它变成浓缩在一个三明治里面，我觉得这是我很满意的作品。你知道吗？从传统的桌菜到现在一个三明治，我走了27年。
0: OK， 我给你按赞。Nancy 会希望孩子接续你的这个事业吗？还是说他们可以有另外的发挥发展？
1: 和风呢？嗯，孩子肯定是没办法接
0: 啊，接不了，不想接吗？
1: 他们现在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0: OK，
1: 哎，还有一点就是我的细节太多，我餐厅的细节太多，他必须要是从和风体系成长起来的人，他才能接得住。曾经呢，有人就说，我都没有秘密，在厨房都没有秘密，没有配方。

0: 都让厨师都了解了，不怕厨师学到了以后到对面去开家一模一样的和风吗？我就回答他说，如果厨师真的在我餐厅对面开跟我一模一样的和风，我肯定支持他，我就会把我的和风收掉当他的客人
1: 啊，是啊，
0: 因为我太了解要做和风是多么不容易，而他愿意继续做和风。
1: OK， 好，赵云，我发现我看到了创办人啊、张纯佩张姐 Nancy 她的一种自信，对不对？
2: 还有觉得就是对于食物的大爱
1: 坚持哦，大爱，哇塞，你比我更厉害，都用到大爱了。好，
2: 对，我觉得就是刚刚听这样讲，我觉得很少人可以就是可以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度量跟这么样的包容
1: 的概念，
2: 对，因为就想要把最好的真食物的概念分享给别人。
1: 好，张姐，我希望有机会进到你厨房看看你跟你的伙伴们的共处
0: 一定要
1: 交流的情
0: 形。欢迎欢迎
1: OK、期待和你在这个餐馆当中来相会。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张姐，
0: 拜拜。
1: 今天节目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别忘了下次台湾活力购的节目，我是吴祝玉，我们就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已经是第三任期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14年来如何经营跟美国关系，还有推动两岸和平。尽管我们知道2023年他跟美国总统拜登会晤的时候否认有2027年或2035年攻打台湾的计划，而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时间点来看，就是今年5月中他跟再度入主白宫的川普总统访问中国的这场川习会说起。那两人会面之后呢，美中关系将持续竞争对立或者是逐渐好转呢？至于我们台湾呢，在川习会登场前，外界就忧心台湾的利益可能会被牺牲。那么至于相关的安全防卫的议题，我们准备好了吗？要怎么做呢？好，由国防安全研究院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

中心所进行的一份民调结果日前对外公布，当中相当程度显示我刚才的一些提问哦。那么究竟我们的民众对于台湾如何因应美中台关系的变化有哪些看法，我们在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观察解析，非常欢迎。

0: 这份的民调主要是询问我们的受访者会怎么样来看两岸的和平，或者是说美中台的关系，那主要从几个大的面向来提出你们的问题，得出他们可能的一些选择或看法呢？
1: 是，我想我们这份民调最主要不是想要去问民众对于川习会的好恶，或者是他对于川普或习近平的评价，而是想要了解就是川习会之后呢，台湾民众如何评估美中关系，还有区域的稳定，以及美国对台的支持，还有中国军事压力，以及台湾要怎么样去维系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台海和平。
0: 嗯，
1: 国防安全研究院，我们从2021年就开始委托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进行台湾国防安全民意调查，我们调查的主题都聚焦在民众对于安全议题以及军事议题的一些看法。那这次川习会之后的调查呢，我们知道川习会是5月14日到16日举行的嘛，那我们的调查是5月28号到5月31号执行，调查的对象呢是居住在台湾年满18岁以上的民众。那因为现在很多的受访者他们家里已经不用市话，所以我们也刻意去调整，就是市话占70%，手机占30%，总共成功访问了1127个成功的样本。加权之后其实跟全国母体的不管是年龄啊、居住地啊、教育程度啊都没有显著的差异啦。那所以它是一个能够代表全国年满18岁以上的民众的一些代表性的样本。
0: 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的解说，让民众可以了解。那么其实民调呢，我觉得长期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先看到民调对川习会之后美中关系的变化。如果时间回到当时五月中川习会，我当时节目当中也有在探讨川习会，他们说要构建一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新目标。那如果说再拉长时间来看美中关系的一些变化，就说提出这个是不是有真正达到所谓的他们要建构的一个战略性稳定关系呢？当然还要再观察。那重点在你们的提问当中提到，是不是呢对于区域稳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部分你们怎么样来了解民众对于这样子的意义的理解跟他们的一些看法呢？
1: 对，没错。首先我们就美中关系的变化来看，问卷是说，请问您认为川习会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变得比较好、比较不好，还是没有改变？其实我们的民调结果是显示，多数的民众呢，他并不认为一次的川习会就会大幅的改变美中关系。所以比方说在我们的民调里面就会发现，认为美中关系没有改变的比例是接近50%，48.6%，然后认为变得比较好的是20.2%，然后呢变得比较不好的是7.7%。所以其实接近半数的民众呢，他是认为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我觉得其实也跟我们就是在做安全研究或者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预期相符，因为美中其实进入到所谓的大国竞争的关系，那这个大国竞争的结构性关系事实上是很难从一次高层领导人会面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美中现在简单讲有 3T， 有三个 T 的问题。OK， 第一个是 trade 贸易，第二个是 technology 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那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的复杂，那一次性的会面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蛮有限的。那当然川习会释放出来的一个讯息，我想可能是美中关系是比较缓和的，但是未来会不会有戏剧性的改变呢？我觉得也很难说。比方说我们回到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在第一任的2017还是2018年他也去访问北京了，对对，然后感觉两个人互动非常好。但是呢这个 COVID 爆发之后呢，哇，两国这个关系陷入谷底，华为公主孟晚舟被抓起来。然后我记得在休斯顿的中国的领事馆也关掉。所以那个关系 急转直下，所以我觉得因为他们在结构上面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所以未来这个结构性的

0: 因素是不会变的。当然有对话，有这个领导人峰会，是可以稳定这个样子的关系，但是未来会不会改变呢？这个难讲。
1: 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提出您的观察。从您的提问当中，民众的反应就是对于川协会之后美中关系的看法，大致上还是会肯定它是有助于区域的稳定嘛？哈，基本上是这样。
0: 基本上是就是改善美中的关系。那在区域稳定方面呢？从我们的民调发现，民众认为川协会对于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呢？很有帮助或是有点帮助的比例合计加在一起是 42.1、然后呢认为没什么帮助或者是完全没有帮助是 41.7， 所以两者是相当接近的。这代表是其实民众的看法对于川协会
1: 很分歧，
0: 然后对于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到底是有帮助还是没有帮助呢，其实我觉得看法是相当分歧的啦。我看完这个数字，我自己的解读是我觉得台湾民众并不反对美中对话，但是也不会天真的认为好像说只要美中领导人见面，区域的和平稳定就会立即性的降温，因为我们面对的区域环境还有整个地缘政治其实都一直在改变当中。
1: 其实中美两国在1997年建立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今年的5月川协会提出刚才我所提到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指的是什么，那也有人说2013年习近平提出所谓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未来怎么样做才是重点，但是或许是专家学者会从这些中美的互动来观察，那台湾的民众又怎么样来看未来，真的是还值得观察。因为也有人关注这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个美中关系是假稳定吗，假和平吗，我想呢真的是值得观察。好，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针对最新国防院所出炉这份民调，让民众一起关注这样子的一个焦点。好，持续呢在这份问卷当中，我们接下来就要看那台湾，以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刚才我在一刚开始提到，在川协会举行之前呢，外界就有些人担心台湾的利益是不是会被川协会给牺牲了哈。那我们其实有看到事后相关的一些报道，就是美方官员是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那针对这个部分的话，在这个提问当中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提问的角度跟方向呢？
0: 是，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整份民调我觉得最有趣和最关键的发现之一啦。那我们问受访者说，有人认为在大国互动的过程中，台湾的利益可能会被忽略或牺牲，那也有人认为台湾的利益能够被妥善顾及，那请问您比较认同哪一种看法？这两种看法其实我们在访员读题的时候次序是随机出现的，就要避免说 OK 他可能听到第一个被忽略牺牲，他就直接答这个，他没有把整个题目读完。有趣的发现是 51.2%， 就是超过半数的民众他是比较认同台湾的利益可能会被忽略和牺牲，然后他是明显的高于台湾利益可能被妥善顾及的这个比例是 28.5%， 所以大概两者之间差异差了大概20几个百分点。那我们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个交叉分析，然后去看不同的年龄层和教育程度以及政党认同，他对于到底利益被忽略还是牺牲呢，还是被妥善顾及呢，有做一些交叉分析啦。那我们的发现其实也蛮有趣的。第一个，首先在年龄的部分呢，我们发现年轻世代也就是18到29岁呢，他认为台湾的利益可能被忽略或牺牲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我刚才讲全体是 50.2%， 但是18到29岁这个世代呢有 70.3% 是认同这样子的说法，他是明显的高于其他的年龄层的。我觉得我认为年轻世代通常他们的教育程度也比较高，然后他们的资讯管道来源也比较丰富，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这样子的结果呢反映出来年轻世代呢 他是有在关心国际政治的，那也因为他的资讯管道比较多元，他可能看到的这些不同的解读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反而年轻世代对于大国互动当中呢，台湾的处境，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敏感的。
1: 是，
0: 对，
1: 那有70%左右的年轻人是8到29岁，是认为台湾的利益，有可能会被忽略或牺牲。这个是不是也？真的是看到川普的这个交易性格吗？
0: 我觉得一定的，尤其是最近的这些国际地缘政治，从俄乌战争到中东的冲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讲的这些国际政治的变化，以及所谓川普的交易式的一个外交风格，或者是说他很重视领导人对领导人的直接对话的这样子的交易风格呢，我觉得年轻世代他们是比较有一些焦虑的啦。
1: 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不会改变呢？刚才我有告诉听众朋友，美国的官员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不会改变，这些话听在这次访问的受访者当中，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0: 对，这边我们其实也有一道题目问受访者说，请问您认为川习会后呢，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变强、变弱，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也发现到，就是说，其实多数的民众57.8%认为不会改变，次高是变弱16.3%，最后是变强10.1%。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同样，这个一次性的单次的这个领导人会面呢，对于美国对台政策呢，其实改变的可能性不高啦，我觉得民众大概也有这样子的预期。然后另外一个是川习会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出来讲美国的对台政策不会改变嘛。然后在国会里面也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然后要军援，然后要提供资金给台湾。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这一些讯号，有一些这些外交的讯号，有一些是挺台湾的，有一些可能是来自于，比方说，川习会后的一些解读，觉得好像美国不支持台湾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讯号是模糊的。OK，但是这当中呢，我们也观察到，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那个讯号本身，而是受访者一般的民众他怎么样去解读这些讯号。那他就是从他从哪里收到这样子的资讯，然后有一个 KOL Key Opinion Leader 说了什么？其实，在我们的调查里面，都发现蛮大的一个政党认同分歧。
1: 这样子，好，
0: 对，
1: 哇，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呢，真的很值得继续再听下去哦。这个，我想台湾的政党竞争也的确在一件事情的演变或说事件的发展呢，看法可能是两极了。但是我们总是一个多元的声音，我们都是尊重的哈。接下来或许我们就来看这次的民调当中还有设计一个问题，也就是不管是刚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还有现在的美国总统川普，我们都会问他们，记者都会一直追问，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的话呢，美国会怎么样来协防台湾出兵吗？或什么样的形式？我想很有意思的，专家学者说，所谓的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了，或者说川普可能不会告诉你这些了。那在这次的民调当中，针对这个也有问我们的民众，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是不是请副研究员来告诉我们，你们怎么样来提问的？
0: 我们的提问，其实我们从2021年就在追踪这个问题，我们持续用相同的问卷题目在问，从2021年问到现在。那我们的问卷题目是：如果两岸发生战争，请问你认为美国会不会出兵帮助台湾？过去长期的趋势呢，其实是55%，大概50%到55%左右的民众，他是认为美国一定会或是可能会出兵。然后大概40%到45%的民众呢，他们认为不太会或是一定不会出兵帮助台湾。那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因为美国本来就是战略模糊，所以他没有把这个话讲清楚，所以这个议题在台湾的民意上面就是看法分歧，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意外。那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趋势呢，是我们这次川习会之后问呢， 美国一定会或可能会出兵帮助台湾的比例呢，合计是 44%、认为不太会或一定不会是 42.5%、所以其实两个也差不多，但是相较于我们三月做的民调呢，问这个同样的一个问题，就在川西会之前，那时候的比例大概是54%左右。换句话说呢，大概川西会之后下降了大概接近9-10%。那我想当然也跟川普受访的时候的一些言论会有关。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去说，好像台湾民众变得怀疑美国。
1: 对，所谓的疑美论，
0: 我觉得也不到。就是其实你看起来还 44% 也还是蛮高的嘛，至少认为一定不会或不太会，但是这个反映出来了一个就是台湾民众对于川普的一个不确定性确实会有受到影响。
1: 非常谢谢副研究员提出您的观点哦。那相关的或许大家也可以观察，成为川西会之后呢，外界在看一个指标，就是美国一项价值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目前好像还没有进展嘛，对不对？那这项军售案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其实是获得广泛支持。那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在6月18号一场中外媒体记者会当中，他也告诉我们的记者，我们跟美方是保持密切联系，并表示希望军购计划能够尽快获得美方的批准。或许这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焦点，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是不是跟过去一样支持台湾？好，那我想紧接着呢，就要来看刚提到赖清德总统，我想我们就来看受访的民众对政府怎么样来维系国家安全跟台海和平的做法。我们一直希望中国大陆能够释出善意啦，或者说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啦，强化自身国防战力，是不是有这道题来问我们的民众，你的看法又是如何？
0: 对，我们这次的这个问卷呢，设计了其实它是一个两道题目的一个组合而成。我们第一题是问说，川习会后，请问您认为我国政府现阶段维系国家安全和台海和平最重要的做法，先问最重要的做法是什么，问他们说是强化自身国防战力呢，还是与美国深化合作，还是对中国大陆释出善意。然后紧接着受访者回答完这一题之后，那我们就会问他那第二重要的做法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题结合在一起来看这个总体的民调趋势。首先在第一题的部分，就是最重要的做法，相对多数也已经接近半数了啦，44.9%， 45% 的这个民众呢，他认为最重要的做法是强化自身国防战力。OK， 我想这个也跟我们政府现在的政策其实是相吻合的。多数民众是赞成，就是我们先把自己强起来。那最重要的做法，其次呢，有29%左右的受访者呢是回答对中国大陆释出善意。然后呢，与美国深化合作作为第一优先选项是11.8%，大概12%左右。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第二重要的做法是什么。很明显的第一个跳出来最高的 44.9%、是与美国深化合作。那其实呢，这代表就是民众他不是不注重台美合作，而是多数的人呢第一优先是放在强化自身国防，然后呢台美重要合作呢等于算是第二顺位的一个重要的位置。那两者之间呢其实并不互斥，反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安全策略，或是让台湾安全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主流的民意啦，它并不是单纯的依赖美国，也不是单纯的对中国让步，而是认为台湾呢应该要先有自己的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然后呢才有条件来争取外部的支持与维持和平。
1: 那如何来强化自身国防战力，我想在今年好不容易经过在立法院朝野立委的拉锯，终于通过了7800亿元的国防军购特别条例，但原本行政院版是1.25兆，但好不容易才通过7800亿了哈。这个部分其实后续还可以再观察，因为行政院在上周刚提出一个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 特别条例草案编列了2100亿元特别预算，希望能够补足 1.25 兆元国防战力需求的缺口。那这个部分呢，民进党方面是认为这是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也强化本土国防动能，带动国内科技产业转型。

0: 升级的关键一步，后续如何发展我们再来观察。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在我们关心两岸未来的走向，不时民调都会告诉我们到底是走向统一，或者说所谓的维持现状呢？在你们这一次的这个民调当中，也特别设计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来告诉我们你们所得知的结果呢？
1: 对，我们民调确实有设计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其实我觉得更好来描述台湾长期对于统独的民意，我觉得是可以引用政治大学他们做的这个长期的民调，因为他们从90年代初期一直有在问相同的题目。那根据他们长期的趋势啦，台湾的民意呢，长期而言呢，还是以广义的维持现状作为主流。那长期的趋势调查其实都发现，台湾民众大概超过五成，大概 55% 左右的民众呢，是支持永远维持现状，或是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要统一还是要独立，这两个合计加起来大概 55% 到 60% 左右。那在统一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观察到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折点。第一个是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赞成统一的比例呢，原来大概从接近15%到20%就快速的下降，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让台湾民众知道今天其实一直在对台湾虎视眈眈，并没有把台湾视为一家人的是对岸。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分水岭啦，比方说香港的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又让支持统一的比例呢，我认为民众看穿了所谓中国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呢，支持尽快统一以及先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统一的这个比例呢，大概只有不到 10%， 大概 5%、甚至 5% 以下。那赞成台湾尽快宣布独立，或者是先维持现状以后宣布独立的这个比例呢，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是有上升的趋势。到现在呢，大概这个比例是在 15% 到 20% 左右。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其实是告诉我们，我认为啦，我的解读是台湾民众对于统独这个议题呢，基本上很清楚的，第一个是台湾民众并不赞成现在就统一。对于要不要独立的这个问题呢，虽然有一部分的民众支持，但是主流的民意呢是维持现状，因为多数的民众也知道台湾如果宣布独立可能就会带来一些立即性的风险。 OK，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台湾民众其实是非常务实的。
0: 好，非常谢谢傅研究员告诉我们在这个统独跟维持现状的这个民调结果是这样显示，特别是政大呢是从90年代就开始长期做这样的民调，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那这边我也补充两个民调，一个是陆委会也长期做民调哦，那么在五月底他们也完成一份民调哦，将近八成受访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那么将近九成民众不同意，只要接受中国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就算让共产党统治失去自由民主也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有八成五民众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哦。那另外一份民调是联合报在6月1号公布最新的民调，其中呢，在民众对台湾前途的主张显示，永远永远维持现状占63%，63%，主张独立21%，主张统一只剩10%。我想呢，多份民调大家做个参考。好，我想在最后，刚才你有提到台湾的利益会不会在美中关系的一些变化或川习会当中因此被牺牲了。其实在很多比较重要的一些提问里头，比如说台湾对于两岸的这个政策怎么走，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
1: 我想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的民调就是有发现其实政党认同 跟年龄是这个差异最显著、最明显的地方。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台湾的利益是不是可能被牺牲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国民党支持者有 70.6% 认为台湾在大国互动当中会被忽略和牺牲，然后民众党的支持者呢，也有 74%。

0: 认同这样子的看法，但
1: 嗯，
0: 是呢，民进党的支持者呢，只有33.7%认为有可能台湾利益会被忽略或牺牲。民进党支持者中呢，超过50%是认为台湾的利益可以被顾及的。所以呢，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国际政治的互动，川习会到底讨论了什么？事实上，民众吸收这些资讯，或者是我们讲比较学术的名词，叫做讯号，外交的讯号，其实是透过国内的专家来解读，告诉他，像我也不可能在现场去听到底川普和习近平谈了什么，那我是透过这些媒体的转述，我才知道这些消息，所以这就变成是一个关键，就是民众怎么样去消化，怎么样去诠释这些不同的讯号。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政党认同就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因为政党认同我们讲是一个知觉的过滤镜，是你戴上了政党的有色眼镜，你可能就会选择你喜欢的媒体，然后呢，这些喜欢的媒体的解读就影响了你的判断和立场。OK，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政党的差异非常大。那比方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系台海稳定和和平最重要的做法呢，也观察到非常大的一个政党差异啦。国民党支持者里面呢，有65%左右的国民党支持者呢，认为对中国大陆、对中国释出善意是第一优先选项。民进党支持者呢，有74.5%是把强化国防列为第一选项。我觉得政党差异是非常大的啦。对，
1: 所以这也不难想象，在目前所谓的朝小野大，这沟通说服呢是很重要的政策，要怎么推动，都显得相当的具有挑战性。好，我想呢，我们谈到国际政治是现实的哈，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国家利益，但美中台关系呢，值得我们再来观察。但我们也知道，川普好像有说实力带来和平，那美中两大经济体他们试图走向稳定的关系，重点我们台湾怎么样做好自我防卫呢，也显得非常的重要。今天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针对最新的民调提出您的观察解析，谢谢您，谢
0: 谢，谢谢，谢谢，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2: 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您是否也曾因为家中的毛孩而萌生一个梦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Juni 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从原本只是为自家毛孩寻找用品，到一步步打造属于自己的宠物品牌。他将对毛孩的爱化为创作的灵感，希望用温暖与陪伴参与每一只毛孩的人生。家中的两只可爱的吉娃娃还一只橘猫，不仅是他的家人，更是品牌最重要的灵魂角色。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让他踏上了创业之路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Juni QQ 毛孩的世界。

其实我一直都想做属于一个自己的品牌，但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都是绕着他们在转嘛，想把我这份爱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有毛孩陪伴的那种快乐。我们参与了他的人生，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先开始了，才有他们，等于是我们用我们的爱完整包覆着他们。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的是 JimmyQQ 品牌创办人李廷轩呢。廷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当时为什么要做香氛的品牌哦？而且呢是跟宠物有关系的，非常的有趣。现在看样子呢，养宠物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赶快呢，请廷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廷轩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QQ 的创办人廷轩。
0: 好，廷轩，因为廷轩很年轻。我很想要了解的就是当时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你想成立 JQQ 这个呢以毛小孩为主的品牌呢？
1: 其实我一直都想做属于一个自己的品牌，但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都是绕着他们在转嘛，所以想说我们想把我这份爱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有毛孩陪伴的那种快乐。
0: 当时你为什么想要养毛小孩？你是养猫咪吗？
1: 我养猫咪、橘猫跟吉娃娃、狗狗两只。
0: 两只吉娃娃？
1: 对。
0: 总共有三只？
1: 对。
0: 那为什么要养狗又养猫？他们不会打架吗？
1: 是先养狗，然后后面是因为我说我那时候那阵子去苗栗上班，然后看到很多猫，后来我就觉得猫好可爱哦，不小心就收编一只回来了。对。
0: 那为什么要两只狗狗呢？
1: 原先姐姐的狗狗生的吉娃娃，然后送给我们这样子。
0: 就送给两只哦。
1: 对。
0: 那他们两个相处不会打架吗？
1: 他们是兄妹，感情很好。
0: 哦，我说狗跟猫两个不会打架吗？
1: 会。
0: 会吗？
1: 会。打一年。
0: 打一年。
1: 嗯。
0: 这个倒是蛮有趣的。所以呢这些宠物主人跟他们讲话听得懂吗？
1: 哦，听得懂。
0: 听得懂。
1: 是真的听得懂的。
0: 骂谁他们都知道吗？
1: 知道。还要打谁都知道。
0: 哦，这
1: 对。
0: 好。那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你想成立一个品牌，因为你自己养一些毛小孩。那品牌叫做 JimmyQQ。
1: 对。
0: 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家养了吉娃娃。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吉娃吉娃。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叫 G。然后后来讲，那第二个名字叫什么？就我们家猫就叫咪咪嘛，因为猫咪猫咪嘛，咪咪。所以我就想，哈，不如就叫 JimmyQQ 好了。对，就是吉米可爱啊。
0: 所以呢，你的两只狗狗呢是球球、妞妞，还有这个咪咪。
1: 对，
0: 所以总共有三只。
1: 是，
0: 妈妈是女生，
1: 男生
0: 也是男生。
1: 对，
0: 所以你们家的宠物是两男一女。
1: 对
0: 啊，这样会不会争宠？
1: 不会，其实就是还不错，协调的蛮好的。
0: 好，这些毛小孩跟你在一起大概有多少年了？
1: 我们家球球19年了。
0: 19年？那两只都19年了。
1: 对。
0: 所以狗的寿命可以很长吗？
1: 对。
0: 哇，真好。那猫咪呢？
1: 猫咪现在三岁。
0: 可是你是把它捡回来，你怎么当时你捡它的时候是几岁？
1: 因为我当时捡到它的时候，其实我是先喂它妈妈啦，然后喂一喂之后才发现它妈妈生小宝宝。后来我带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个才刚出生1周半，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去推算说，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0: 现在三岁了。哇，好快哦。好，19岁，三岁，19年的人生不短啊。
1: 对啊。
0: 所以呢，这些猫咪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它是陪伴你。还是说呢你有其他的一种感受呢？
1: 应该是说是我们参与了他的人生，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先开始了才有他们。所以是等于是我们用我们的爱完整包覆着他们，那他们也是只有把他们的爱独享给我们。所以我们是算了彼此陪伴。
0: 当时想成立但是不见得一定会做，那是什么样的动力会想让你成立这个 JimmyQQ？ 而且呢除了你照顾你自家的毛小孩开始真正投入创业呢，这当中呢有没有一些的转变呢或是挑战呢？廷轩，
1: 其实我那时候是想说，我既然有三个毛小孩，我为什么不要把他们三个一些日常生活跟我们会用到的一些好物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大家爱毛小孩的心是一样，然后还有一些好东西可以推荐给大家。最大的转变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就只是把我们生活上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知道说什么东西适合什么样的动物，还是狗狗今天有什么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补。
0: 所以呢你这个网站是成立网站吗？
1: 我是放 IG， 就是用 IG， 然后用 7 卖货扁在交货那些。
0: 那你除了香氛之外，你还有其他宠物的用品吗？
1: 有，我的网络上是在卖衣服，然后直播卖的就是所谓的香氛除臭啊，还有一些清洁用品。
0: 清洁用品是 for 这些宠物的？
1: 对，可是有人的，因为后面延伸到主人说，有没有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些洗发精啊，还是什么？后来厂商对我很好，他就说可以，我都给你。
0: 对，就延伸了就对了。
1: 对。

0: 对。
1: 哦，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以这个网络作为创业的一个基石哈。
0: 对，
1: 你创业的时候是从几年开始？
0: 这个品牌应该有两年咯。
1: 所以呢，当时只是因为你养了宠物，然后你自己用了这些产品，你想说，哎，是不是有更多人跟你一样也需要这样的产品？是这样的想法吗？
0: 对，主要是因为我还觉得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太可爱了，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看。
1: 哦，就是要记录他们的日常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你想成立这个品牌呢，其实也算是无心插柳嘛，只是因为当时要分享给别人看你的这些宠物跟你的日常。那品牌的延伸是你之前没有想到的。
0: 对，我原先只是想说先分享日常，但后面就开始说，哎，我的毛小孩蛮需要穿一些衣服，可是我觉得穿衣服起来蛮奇怪的，应该要可爱一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去找一些厂商，就南北找这样子，然后买一些比较质量好一点的衣服，想说就先来卖衣服。
1: 是卖宠物的衣服。
0: 对对对 对，起初就想商品的话就是先卖宠物的衣服起家，到后面就有一些厂商觉得我们还蛮不错的，然后就说，哎，我自己手边有一些比较好的清洁用品，你要不要参考看看？对，
1: 哦，就慢慢的延伸到现在了。你觉得在你成立这个品牌啊，有没有比较大的挑战？
0: 有哦，因为我原本是想用网站就好，结果后来发现没有啊，我们进衣服也要空间，然后我们直播也要空间，然后拍摄商品也是要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仓库整理过，然后粉刷啊，然后配置一些新的设备进去，最后后来才想说啊，真的是要有一个小小工作室出来了。对，
1: 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慢慢就成了一个真正你自己的品牌的工作室了。
0: 对，
1: 好，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做了第一步以后，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就开始慢慢的顺理成章就出来了。
0: 对，总是要冲动啊。
1: 好，年轻的确是很好哦。好，当你在创业初期呢，你有没有回想一下呢最辛苦的时间，或者是你当时的感想过心境会是什么呢？庭轩，
0: 当时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有先说我们是用网站为主嘛，可是后来就是囤货压力。因为你要买一个东西，买一件衣服，他不能给你最低，他最低就会跟你说你要用三刀还是五刀跟我批货。
1: 那一刀是几件呢？
0: 一刀大概就是一款要五件，
1: 所以你就变成要囤货了，对不对？
0: 对，就变成我需要买货。然后因为每个 size 不一样，加上我没有卖大狗狗，因为大狗狗我不好拿捏，所以我都是基本上都是中小型犬的衣服，就猫狗衣服比较多一点。
1: 这样的话囤货的话，为了是我不见得一定都这么多人喜欢这个花色啊，对不对？
0: 对，
1: 那怎么办？
0: 一样啊，就是我们等到要换季的时候我再做一个特卖，或者是我会捐给一些就是比较需要动物协会这样。
1: 这样子划算吗？
0: 其实我原本也是没有在算划不划算啊。因为我想说我只是想要就是有他们的品牌存在着，然后来运行这件事情而已。
1: 所以基本上你还是以兴趣居多就对
0: 了。对对对对。
1: 为什么会特别想替毛小孩兼具有保暖舒适还有可爱的这种商品？因为你自己本身喜欢吗？
0: 其实是因为我们家吉娃娃球球跟妞妞他们冬天会比较怕冷，因为他们比较小只。对，然后我们就想说，欸，那我们找衣服要找一些保暖的，可是要有可爱的，因为这样穿起来拍照比较好看。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
1: 欸，其实那个当时你有大概搜索一下，现在呢台湾呢就是养毛小孩的人很多吗？
0: 其实现在今年是越来越多了，
1: 今年开始越来越多嘛，
0: 而且猫咪的占的比例啊已经是超过狗狗了。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现在的人会觉得养猫比较方便，加上其实猫可以治愈人心，这件事情是真的。
1: 它会比较撒娇吗？
0: 对，它也会比较灵性。
1: 可是你的猫是公的，它会撒娇？
0: 哦，超会撒娇。
1: 哦，其实有时候在卖场里面啊，现在有一区啊已经是放完全是放宠物用的猫砂呀等等啊，哦，他们的一些的清洁用品都放在上面了，我才发现说哇这个市场是很大嘛，为什么有一个区域一整排它都是在销售这样的东西，那可见养宠物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其实已经超过小朋友了，所以变成现在很多百货公司啊，它可能是母婴用品店，它开始慢慢的进入的都是宠物的用品，像推车啊， 床啊那一些。
1: 讲到这个宠物用的像是推车啊床啊，那是跟小朋友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0: 其实他只是把他的外表改成更安全、哦、因为宠物需要有盖子，要有上盖把它盖住比较安全，但是他的钢体会比一般宠物推车来的再强硬一点，因为他就是比较小孩子的那个重量安全去配。
1: 对，

0: 所以呢，那个猫咪在那推车上面，它也可以睡觉，也可以喝水，或
1: 可以可以
0: 吃零嘴，可以吗？
1: 可以，
0: 都可以了，
1: 可以，
0: 不会打翻吗？
1: 不会
0: 哦，
1: 你要静止，你要静止下来喂它是可以的
0: 哦。
1: 对对，
0: 这是跟真的小 baby 是一样的哈、
1: 一模一样。
0: 那你认为呢？现在呢，新时代的毛孩的家庭啊、哦，其实我相信呢，现在很多的孩子们呢，在年龄层有断层了、哦，可是毛小孩的比例，就像刚才庭轩所说的，我也发现现在养毛小孩的人越来越多了哦，所以呢，在宠物用品上面的需求呢，跟过去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庭轩，
1: 现在的人因为比较少子化，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宠物的推车系列，因为原先我们在刚养到吉娃娃的时候去看啊。宠物公园啊，那一些去看，他的宠物推车可能只有伊比亚呀，还是一些宠物的品牌。但后面呢、啊，我们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会发现知名母婴品牌也在跳脱为毛孩设计一些毛孩的推车。
0: 哇，所以呢，连母婴品牌的知名的店家呢，他们都已经开始嗅到这个商机，都有一些毛小孩的推车了。
1: 对，已经衍生到觉得毛小孩应该买的人会比购买小朋友的还要多。
0: 时代真改变了，因为您自己本身呢有品牌哦，所以您自己本身在挑选的时候，或是在商品上跟材质上面挑选的时候，你有没有很重视的一些的细节，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自身的经验，会特别让你的毛小孩呢在什么样的环境比较安全比较舒适的这种方向来做一个选择呢？
1: 因为我们每个假日我们一定会带他们出去玩、可是因为冬天会比较冷啊，
0: 对，
1: 但我们就会想要找比较好穿脱的衣服，像是一些背扣式的，前扣式是在胸下这边、不好穿、用背的比较好穿，不然就是要挑材质比较软的，因为上车穿着上车睡觉很舒服。
0: 他们是拉链呢还是要扣扣子？
1: 扣扣子，其实有拉链，但是我觉得拉链不安全，而且
0: 拉链不会拉到它的毛吗？
1: 会、就是这样才不安全，不然就是会有一个硬硬的东西、因为我们拉链是铁的嘛，
0: 对对对，会不舒服，
1: 躺下的时候会压到，就是会有点疼痛、

0: 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宠物衣服起家到打造毛孩与饲主共享的生活品牌 J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始终相信照顾毛孩不只是提供用品，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他透过分享毛孩日常，传递人与宠物之间温暖而真挚的情感，也特别重视产品的安全，提醒饲主在挑选用品时应该避免含有漂白水、柑橘类以及尤加利等可能对毛孩造成影响的成分。近年来 JQQ 他更从毛孩用品延伸到饲主的生活选物，希望让人与毛孩一起享受安心、舒适而且充满爱的生活。继续我们来聆听李庭轩用分享他的品牌理念以及毛孩家庭在日常照顾当中值得注意的重要观念。他说
1: 猫可以治愈人心这件事情是真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太可爱了，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看。分享毛孩生活的大小事物，然后传达我们日常与毛孩间的温馨感。
0: 可是我有个疑问，不管是猫或者是狗，它身上不是都有毛吗？为什么还帮它保暖呢？那不就是它的衣服了吗？
1: 其实很多前一阵子的一些家长啊，都会觉得说狗狗就有毛啊，猫就有毛，它们不会冷。可是你要想哦，它们是在人类家庭长大，就会变成它的习性跟你相关。其实狗毛多的时候它会热，所以我们要开冷气。但它狗毛多不见得在一个温度这么低的状态下它有办法保暖，所以它还是需要有棉被啊、衣服啊做一些保暖的功能。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除了宠物的衣服之外呢，那您是不是也开始投入呢像是毛孩的居家清洁的用品哦？其实因为这个好像都是一连贯的，所以这个之前本来你是没有在你自己的品牌之内，也是因为你自己养老小孩开始有推一些其他的产品之后才发现清洁用品也是需要的吗？
1: 对，像是我们家狗狗它可能尿尿在地板上，可是我要拖地的时候变成家人就会说你这样拖味道还是在，然后还要叫你用什么漂白水类的啊。可是狗狗跟毛毛对漂白水就是不行，所以我就会说哦，我

0: 不要，那我去找一个狗狗猫猫都可以使用的清洁品牌。
1: 诶，你讲到这个啊，就是有些宠物啊，它对于你刚才讲的是漂白水是不行的，
0: 不行，
1: 不管什么样的漂白水都不行。
0: 对，因为它比较刺激啊。
1: 小苏打粉可以吗？
0: 小苏打粉
1: 或醋这种可以吗？
0: 醋我不会用，但是小苏打粉我会稍微考虑一下，比较天然一点的话我可以使用。
1: 那是用在哪里呢？也是拖地板吗？
0: 一样拖地板。
1: 那味道可以除掉吗？
0: 我是觉得我养它了，我应该是不会在乎那个味道，因为我觉得这味道就是他们的气味，只是就不要到那么重，但是还是会因为家人的关系，我就会去找一些比较适合猫孩用的清洁用品这样子。
1: 好，那我想呢，现在养宠物的人也都会蛮重视这种卫生的，不然的话天气热的话，除非你要开冷气。
0: 对，
1: 开冷气的话也是在整个密闭室的哦，所以有些跟家人同住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维持哦。
0: 对，
1: 那所以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清洁的产品哦，会比较刺激一点哦。有专门是宠物友善的配方吗？那您自己本身在挑选的时候，或是您个人自己本身是一个品牌的创办人，你有没有非常重视的地方呢？
0: 有哦，就是很重视香味这件事情。
1: 香味，香味的话是他们有些宠物是不适合的哦。
0: 对，因为猫猫狗狗的鼻子比较敏感一点，然后加上猫猫的体质啊，是不能有任何柑橘类的成分。可是台湾的一些品牌的很喜欢加柑橘去做清洁，太多了。
1: 哦，
0: 所以那个我就会不考虑。
1: 哦，所以他们的产品，清洁产品是不能够加上柑橘的。
0: 对，
1: 好严格哦。
0: 对，还有尤加利也不能加，
1: 我们认为不错的精油也不行哦。
0: 对，其实这种东西对他们都是一层伤害，所以我后来就是有特别挑选一些品牌嘛，最后还是跟母婴品牌合作，因为母婴品牌还是比较安全一点，而且它那一间还不错，是它是加天然的凤梨酵素，
1: 酵素可以，
0: 对，
1: 凤梨酵素可以，
0: 对，
1: 所以现在的母婴品牌也有开始在销售这种所谓的宠物友善的清洁用品。
0: 对，
1: 诶，那这样的话不会跟你们有一点雷同吗？就是你们的市场会不会被这些的母婴市场给占据了呢？
0: 不会，因为其实啊，母婴的品牌很怕我们这些有宠物友善的，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是买给我的小孩用的，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小孩跟毛小孩已经画上是等号了。对对 对，然后他们就会比较在意，所以厂商就很贴心，把我们宠物友善是拉一个独立产品出来，然后是外表外观是放狗狗跟猫猫的图案，小朋友的是小朋友的，
1: 所以其实配方其实差不多。
0: 对对对对，就差在味道上除臭效果上面有点差异这样子。
1: 哦，所以他打上宠物友善配方。
0: 对，没错。
1: 你希望呢 GQQ 呢能够带给消费者呢不只是商品，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感受呢？
0: 是分享毛孩生活的大小事物，然后传达我们日常与毛孩间的温馨感。
1: 你现在目前有什么样的产品？
0: 夏天了，地板清洁剂，然后除臭的瞬间除臭，跟一些人类用的洗发精啊，还有润发乳、沐浴乳。
1: 那如果是冬天的话就没有除臭吧？因为我觉得除臭应该把一年四季都要吧。
0: 冬天有，可是因为开团是大家会一次在价格比较优惠的时候买很多东西，所以变成我的开团频率没有到这么的高。
1: 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自己养宠物反而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品牌哈，你自己呢创下了自己一个友善宠物的方向，所以这是你当时养宠物有想到的吗？我可能就是当一个消费者就好了，我不需要去创办一个品牌啊。
0: 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我会想要把他们变成一个品牌，我只是想说我想分享着他们的日常，但后面发现其实现在的趋势越来越多人需要去重视说毛孩到底可以使用什么，什么东西对毛孩才是真正的有帮助的。
1: 好，那其实现在就像刚才庭轩所说的，我们现在养宠物的人呢，尤其很多现在年轻人啊，可能不生小孩就养宠物了，因为他们认为养小孩的话那个花费可能更高一点哦。其实我觉得养宠物花费也不低耶，因为好像也要定期帮他去打一些预防针，他生病的时候那个花费其实也都不低耶，生医他要检查什么肾脏功能，哇，也是跟人一样耶，甚至于他有生病的时候，现在我们有好多的科技都是以猫猫狗狗作为他们自己肿瘤啊等等，哇，这些研发的真的我真觉得目瞪口呆，现在已经发展到全部让毛小孩已经跟人是一样的耶。
0: 对，因为现在年轻化的问题，加上现在的人们比较不会想要生小孩，所以养宠物的频率越来越高。就像我妈问我有没有要生，我也跟她说没有，我没有要生 针。
1: 你就养这些毛小孩就好了。
0: 对，
1: 现在呢这么多的毛小孩的品牌啊，而且现在市面上品牌也这么多，那你认为你自己的品牌

0: 牌，就像 QQ 的品牌跟其他的品牌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还是你希望能够跟他们有一些错开呢？
1: 我是把我们自己定位在我们是分享生活日常，那一些比较专业的品牌可能就是他们着重在他们可能是独立研发，就是专门给宠物的衣类啊、衣服类、洗衣精类、或者是一些像猫砂啊、除臭啊、洗毛巾之类的，他们是真的是在卖用品，但我们可能卖的是我们的情绪价值。对对对
0: 好，分享生活日常，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所以当你在经营品牌跟社群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呢哪一位的毛小孩的主人或是粉丝的故事呢，会让你呢特别的感动呢？
1: 其实我是觉得我还蛮欣赏我自己的朋友，因为我想说以前的人认知就是宠物他可能只是顾家的，
0: 对，
1: 看门的，可是我的朋友居然是跟我们做到一样，就是把他当自己的小孩在看待，一下班就说我要先回去喂猫，反正就是说我今天要带我的猫去买什么东西，然后我想说哎、欸，那你要买什么，我就问他说你是要去买什么，就后来我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哎、欸，他怎么跟我一样会想要买推车还是买一些床啊什么给他。
0: 哎、欸，那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呢你自己本身可能哪次心情不好，你也有可能不想跟家人讲，或者是跟你的男朋友讲，好，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欸，跟你的猫猫狗狗呢对话有过这样子吗？
1: 哎、欸，我每天都跟他们对话。
0: 那有没有把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哪一件事情你受委屈了或是很生气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讲呢？
1: 会耶、欸、我几乎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会表现给他们看。然后我们家猫咪比较贴心因为狗狗它会陪你，可是猫咪是直接用行动就是会表示给你，
0: 所以它也知道今天主人心情不佳吗？
1: 会，因为我会喂它吃饭啊，然后猫咪就会觉得说你今天怎么好像没有什么情绪，它就会用手摸你的脸一下。
0: 哦，真的、
1: 啊、对，就很可爱就对了。
0: 哇哦，
1: 然后可能就会搞笑给你看。
0: 它怎么搞笑？
1: 它就会自己突然翻过去啊，跟你撒个娇啊，不然就是一直舔你啊、然后让你知道说没事啊，我在，这样子很可爱就对了。
0: 只是他们不会讲话而已。
1: 对，
0: 难怪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养宠物哦。
1: 对，
0: 猫跟狗狗这样比起来的话，猫猫可能会更贴心一点的。
1: 对，可是狗狗的忠诚度还是比较高的。
0: 真的吗？比猫高吗？
1: 比猫高，真的是比猫高我觉得啦，我个人认为，因为像我们家狗狗，我想找它的时候你可能叫它就会过来可是猫咪你叫它的时候，它可能乐在于它自己当下它想做什么事，它不会来找你。
0: 挺有个性的
1: 对，头很痛
0: 这个跟养小孩一样，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太一样那你认为呢，毛孩的经济啊，这个的兴起的背后呢，也是不是呢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情感的需求呢？
1: 对，因为现在的人啊，他们的一些互动跟一些生活节奏的关系，造成一些人际关系没有的这么的紧，变得比较疏远
0: 是，
1: 但很多人缺的其实是一个陪伴可是是要没有压力的。
0: 养猫猫狗狗也有压力啊，因为如果你在他身上也要花一笔钱啊，如果没有的话
1: 没有啊，因为他们在情感上他们不会给你任何的评价，而且他们还会不离开你，就是会陪伴你，每天还会等你下班，这个情绪价值上面他们给的很多，而且这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0: 被需要的感觉是你自己被需要还是猫猫狗狗被需要？
1: 我会觉得它需要我就会有一个动力在
0: 哇！
1: 但其实应该是我们需要它会比较多一点。
0: 的确是啊，因为不然会没有喂它东西吃，它因为也没有那个能力，像是外面的狗狗猫猫他们有那种自身能力比较强，对不对、
1: 对，还是有落差。
0: 家猫家狗把它放出去的话它可能没办法生存的、
1: 对，
0: 你认为啊现在的毛小孩这么多，你会建议，因为你的狗狗是你姐姐养的生养给给你的吧？
1: 对，
0: 那你的妈妈是养流浪猫吗？
1: 对，流浪猫生的流浪猫，把它抓回家。
0: 那现在你这只男生的猫咪，你会让它再生其他的猫咪吗？
1: 没有，我大概在它六个月的时候，我就把它绝育掉了。
0: 我想呢现在毛孩呢其实不只是宠物了，
1: 对，
0: 而是一种家人。这个呢其实当你自己在饲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其实这个世代也改变了，因为依照你们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品牌还有对于毛小孩啊，你个人会认为说在你们这个世代啊养毛孩的人多吗？
1: 我觉得我身边都已经是了。
0: 已经是了？
1: 对，而且我还问他们说你们有要生吗？我的同学是有些已经有生小孩了，可是我还是有同学会说我没有要生，
0: 就是养猫猫狗狗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当时成立这个品牌有没有想到说哇日后会是成为你自己的另外一个主线之一哦？你原先只是养猫小孩自己当个消费者就好那也为了要记录他们的日常就反而呢

0: 成立了自己的品牌。所以你一开始呢，从两年前到现在，你想都没有想过你会成立这样的品牌。
1: 对，我也没有想过我的品牌会发展到我已经可以开团而且还是直播开团这件事情，觉得还蛮酷的。
0: 有没有在你的记忆当中呢，就是你直播开团啊，有没有哪一次呢会让你呢觉得哇那个印象好深刻，譬如说销售的特别好或是特别热烈，因为你都可以看到直播的马上在线上人给你一些回馈嘛，对不对？
1: 对，
0: 有没有哪一次会让你自己本身很感动，或者是你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也会很难过的事情呢？
1: 我有一次还比较尴尬，因为刚好开团，可是我不知道 IG 现在就是太多自媒体人在使用，你的粉丝人数没有到达一定的定量是没有办法开直播这件事情。
0: 蛤，还有这种规定哦？
1: 对，
0: 不是我要开直播就开直播，
1: 以前是可以这样，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太多在做短音音的直播，太多的行销都把它放在 IG 上面，变成它受限，所以我就只能用我自己私人的 FB 啊。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стан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节目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这位 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的品牌故事。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总统府在今天召开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会议，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中国近期在东海、南海及台海周边假借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时，是改变台海现状以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台湾会响应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呼吁，并落实集体防御责任分担，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今天邀集了11个部会进行高强度海上胁迫知识补给作业的桌上推演。国安会指出，本次演练成功的验证跨部会整合的能力，未来也将会致力强化社会的韧性以及挥带应处的能力，并研拟引进无人机等新兴的科技，全面强化海域态势感知的能力，确保国家的主权与安全。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总统府25号召开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第8次会议，国安会针对高强度海上胁迫下之补给作业执行桌上推演成果进行报告。国安会副秘书长李问说明，本次推演邀集内政、外交、国防等11个部会，采取研讨非对抗式的方式推演，以达验证跨部会整合协调能力之目的。推演想定中国海警无预警的以假执法真侵扰行径，要求进出台湾港口的国内外船舶必须在中国单一窗口完成

申报并获核准，进而采取查验、登检、扣押船舶等作为，逐步增强对我国海上运捕之干扰。李汶表示，演练共分海上灰带袭扰、高强度海上胁迫及物资接收转运安全维护等三个动次，重点验证各部会政策准备、对社会的说明处置、对国际的主张与呼吁及民间与

0: 于盘点，既有计划，需精进与调整之处。
1: 推演中各部会反映作为包括海巡署将强力挺进一线执法，国军提升战备等级，各部会联动强化韧性准备以维持社会运作。交通部海委会建立商船联系管道，降低航运风险。经济、农业、卫福等部会持续盘点民生物资存量，验证紧急采购与外购程序。内政、财政、交通等部会强化港口安全维护，确保物资装卸及进出安全。同时，外交、国防、海委会等部会提出论述，坚定维护我国主权立场，反制中国违反国际法之行径。李问也强调，根据推演结果，政府未来将致力于强化跨部会挥带应处能力，及早启动应处机制，并强化海域态势感知、商货船只通报联系、国际战略沟通等作为，同时严拟运用无人机等新兴科技，强化各类商货船与航运的安全维护。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总统府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在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议当中报告的时候也指出，为了建构区域救灾的走廊，政府整合了医疗、通讯、物资以及运输四大能量，强化国际合作与全社会的防卫网络。其中在建制国际救援队接待及撤离中心 RDC 的部分，除了现有的五个航空站以及一个港口，也正在增列七处港口 RDC。 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下午举行第八次会议，执行秘书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会中报告第七次委员会议列管事项办理情形。刘世芳指出，第七次委员会议共有三项列管事项，分别是强化各项演练、提升中央与地方政府防卫韧性协作能力，以及建构区域救灾走廊。在强化各项演练方面，刘世芳说明，2026城镇韧性演习结合汉光42号演习，今年4月，中央联合应变中心结合汉光42号电脑并推演练，由中央、高雄市及屏东县、新北市及宜兰县与军方共同参与，参与人次达3862人，应处状况达865则。聚焦军民整合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核心任务，借由演练熟悉横向以及纵向的协调联系程序，精进相关作业流程。刘世芳也指出，8月将由高雄市及屏东县、新北市及宜兰县结合国军第三作战区联合办理全民防卫动员演习，聚焦战时地方直管运作、预防性疏散撤离、医疗后撤以及战时交通运行管制等军民整合科目。同时，四个地方政府则选辖内1/4关键基础设施办理兵推及实兵演练，验证关键设施营运韧性及安全防护。在提升中央与地方政府防卫韧性协作能力方面，刘世芳指出，行政院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工作小组，统整四大汇报业务，强化自助、互助、协作能力，并推动机关副首长兼任灾防长，由乡镇市区公所设置防灾协训，提升第一线应变能力。同时盘点志工、企业、医疗、社福、宗教及社区组织等民间能量，以衔接地方政府贯彻政策执行。在建构区域救灾走廊部分，刘世芳说明，将整合医疗、通讯、物资及运输四大能量，强化国际合作与全社会防卫网络。其中在运输部分，正积极建制国际救援队接待以及撤离中心 RDC。
4: 我们的 RDC 也就是国际救援队接待及撤离中心的建制，现在已经有五个航空站加一个港口，客政增列七处港口的 RDC， 也就是国际救援队的接待及撤离中心，那相关的作业规定现在也在修正当中。
3: 另外在通讯部分，刘世芳指出，政府会督促业者加入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以及国际海缆维修船区，部署6艘维修船，且定班天然灾害启动灾害漫游机制作业要点。同时也会透过 GCTF 平台办理勤资分享、跨国联防。至于物资部分，则会定期盘点民生关键物资，推动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以及提升粮食生产韧性。

0: 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因应轻度台风米克拉今天从台湾东部外海北上，牵引了西南风所带来的剧烈降雨。中央气象署在上午11点启动了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作业，并且在下午举行记者会，提醒未来2天都要严防豪大雨的发生。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0: 今晚25号，沿着台湾东部外海北上的青苔米克拉，距离台湾还有400公里远，但它的外围环流牵引西南风增强带上来的水汽，搭配稍微南压到台湾北方海面的华南风面交互影响，不仅为南台湾带来了超大豪雨，北台湾也出现明显的短延时强降雨，因此气象署随即启动大规模豪雨预报。气象预报中心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表示，25号累积至下午3点，南台湾高屏一带持续出现显著的降雨，尤其近山区及近山区平地，其中屏东累积雨量已超过500毫米，高雄也来到400毫米以上，北台湾也达到250毫米上下。预估未来随着米克拉逐渐朝偏北往东北的方向通过琉球海域，北台湾将以偏北到西北风为主，南台湾则是偏西风。另外随着华南风面逐渐靠近，中部以北也会逐渐出现明显的雨势，因此直到26号，除了南高屏仍需留意持续性且长时间的强降雨，中部以北也要留意强降雨的频率将越来越高。朱美玲说，
2: 我们目前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在屏东地区呢是超大豪雨，这个是24小时的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等级，那高屏的这一带也是大豪雨的等级，24小时的累积雨量可以来到350毫米以上。至于在苗栗、台中的山区，还有彰化以南地区、南投地区以及双北是豪雨等级的降雨，澎湖也是豪雨的等级，其他的西半部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也都有大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
0: 气象署提醒，强降雨发生时容易伴随雷击与强阵风，甚至可能出现短延时大豪雨，山区也可能出现溪水暴涨或土石坍塌，因此雨中行车要特别注意安全，而且最好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虽然整体雨势在26号晚间台风远洋后就会趋缓，不过由于此时西南风及风面仍在台湾附近，因此27号各地天气依旧不稳定，西半部仍可能出现大雨或豪雨，东半部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而且28号在西半部仍有些断续的阵雨或雷雨，东半部也会有些午后雷阵雨，预估要到下周1，随着太平洋高压西升，各地才会重回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防范大规模的豪雨酿灾，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他已经请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致电各地政府，中央和地方会通力支援各项的应变事项，也会紧密监控花莲万里溪以及马太安溪、南投竹山、加走寮溪等堰塞湖的情形。他并表示，立法院尽速通过治水预算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3: 受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风影响，全台多处25号降下暴雨。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出席2026年国家政务研究班及高阶领导研究班联合开训典礼前受访时表示，米克拉台风虽未直扑台湾，但带来充沛雨量，预计在今明2天午后带来短暂性豪大雨。卓荣泰说，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及原民会都已经在行政院会提出相关报告，目前注意到多处出现堰塞湖，其中花莲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虽然蓄水量还不大，但快速累积中，政府已经成立应变小组因应，也同时紧密监控南投竹山加走寮溪堰塞湖坝体及水量。另外，花莲马太安溪上游有相当大的土石方，农业部林保署也持续监控中。朱荣泰指出，南部正持续下雨，嘉义、高雄、屏东等山区已经停班停课， 他已经请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跟各地政府联系，中央与地方将合力支援各项应变事项。行政院顾问李梦燕也在下午前往花莲视察当地疏散撤离计划，政府会依据过去的经验快速展开部署，也请地方政府保持高度警戒。外界关注今年度总预算尚未审议完毕，是否影响后续治水及救灾。卓荣泰表示，尽速通过相关预算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4: 治水预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他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那只要灾害不扩大，我们都还能够因应当中，但是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3: 卓荣泰说明，梅雨已经在各地造成农损，尤其云林、彰化的花生、屏东、新竹的蔬菜、瓜果、花卉等，农业部已经公告相关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将急速进行补救。卓荣泰随后在开训典礼致辞时，则勤勉高阶文官为国家永续发展注入新动能，并希望大家在研修过程中先把个人与本位思考站至一边，要大胆且创新的交换意见，以更快、更大、更全面的思考应对全球浪潮的冲击。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在24号晚间接连发生规模7.2和7.5的地震，多栋建筑被夷为平地，民众受困于瓦砾堆中。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今天清晨表示，至少有3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预计死亡人数还会持续上升。罗德里格斯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请求多边组织提供资金支援灾后复原工作。综合路透社与法新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卡拉卡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处发生规模7.2的强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规模7.5的地震，初步估计死亡人数最可能介于1万到10万人之间。美国与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也纷纷在第一时间表达慰问，并强调将派出搜救及医疗团队到灾区提供协助。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政府持续打击毒品犯罪，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刑法、刑法施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加严毒驾、酒驾五年内累犯者不得假释。另外，针对故意杀人、虐童致死以及致重伤者，如果遭到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或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者，也不得假释。记者郑佑汉的报道。
2: 为遏止毒驾、酒驾特殊重大暴力犯罪重复发生，同时为了因应大法官解释宣告羁押日数未算入假释以执行期间违反平等原则，行政院会25号拍板通过刑法、刑法施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加严毒驾、酒驾累犯以及重大暴力犯罪的假释门槛。这次修法增订不能安全驾驶犯罪累犯，若五年内再犯将不得假释。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次修法的目的就是要完善法制配套，全力遏止毒品、毒驾等重大犯罪。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针对依托米指查器以及毒驾的防范，于前两周的院会，行政院陆续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三、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今天院会再通过刑法第77条以及第79条之一、刑法施行法以及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毒品以及电子烟的贩卖，可以全力来遏制不法。
2: 另外，为了彰显社会公益以及遏制重大暴力犯罪，未来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凌虐幼童致死、致重伤案件，经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也不得假释。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指出，这次修法也配合司法院释字第801号解释，未来无期徒刑受刑人在裁判确定前的羁押日数，不论长短，都可计入假释以执行期间，以符合平等原则。另外，为了避免修正后发生新旧法适用争议，刑法施行法作出同步修正，在新修正条文施行前犯罪者适用旧法，但若犯罪发生于刑法施行后，或原判死刑经救济改判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都适用刑法。中泰要求法务部持续与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协调，判相关修正草案紧速完成立法程序，以强化打击毒品以及重大犯罪。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汉台北采访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也拍板通过了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强化电子烟的管理与罚则，并首度将持有电子烟纳入处罚，最高可罚新台币10万元。另外，凡是制造、输入、贩卖、供应以及展示，都会以刑法处罚，最高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500万元以下罚金。由于考量电子烟在部分国家属于合法产品，入境的旅客可能因为不熟悉我国法令而违法携带入境，修正草案也参考非洲猪瘟防疫措施，针对携带5件以下、总净重没有超过500克的入境旅客，处行政罚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但若1年之内再犯，将会提高刑责。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影片现身中国海峡论坛推销农产品，使得台湾农产品的出口再度受到瞩目。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南投集集县通车典礼时提到，中国已经大面积种植台湾农产品和台湾竞争，也不再是台湾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总统并以台湾芒果近日成功进军欧洲市场为例，强调这个就是我们要走的方向。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4: 集集线是台铁最长的铁路支线，连接彰化县二水乡、南投县民间乡、集集镇与水里乡，是自1922年开通以来南投县唯一的铁路。2021年起，因豪雨引发边坡崩塌走山以及隧道扩孔工程停驶将近5年，今天终于正式恢复通车。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集集线全线通车典礼。赖总统致辞时表示， 他知道吉吉线停驶多年，重创周边地区的观光发展，还允诺出力协助复兴当地旅游产业。他并指出，中央非常支持南投县各项产业的发展与建设，例如全台湾最大的人工湖草屯鸟嘴潭人工湖工程去年刚完工，不仅有助于强化南投的供水韧性，也是一个适合游憩观光的新景点。茶叶产业方面，赖总统也指出，中央不止大力支持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今年台湾在对美关税谈判时也争取到茶叶零关税销往美国的机会。他说，
5: 台湾的农产品销售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所以呢，我们利用这次的谈判跟美国争取到，除了茶叶零关税，我们台南的芒果啊，屏东高雄的芒果也都零关税，火鹤花零关税，蝴蝶兰零关税。我们就是希望让台湾的产品不是只有工商产品可以销往全世界，农渔产品也可以销往周边的国家，然后到美国甚至到欧洲过去。
4: 赖总统指出，很多人误以为中国仍是台湾农产品外销市场最大国，但事实上美国才是台湾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而台湾水果出口最大市场则是日本。总统说明，过去台湾有很多农民把耕种技术及优良品种带到中国，中国已有能力大面积种植台湾农产品，因此跟台湾农民形成竞争关系。近年中国对台湾农产品的政策已改变，包括三不五时以卫生不合规、检验规格不合规等理由禁止台湾农渔产品进口，近期也对台湾15种水果、11种蔬菜以及8种渔产品通通取消零关税。例如台东世家销往中国的关税已高达 29%， 所以台湾农产品已经很难在中国国内市场竞争生存。赖总统并以台湾芒果等水果成功进军法国高消费市场为例，表示在当地卖的价格很好，这才是台湾农产品外销要走的方向。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波兰总理图斯克日前宣布，台湾区电机电子同业工业同业工会所规划的科技产业园区将落脚波兰下西里西亚省米恩基尼亚。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这象征台湾企业的海外布局模式正在从过去单纯的生产基地进一步走向与当地市场深度结合的新阶段。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0: 龚明鑫25日在经济部部务汇报前接受媒体联访时指出，经济部今年5月已与 TIMA 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海外科技产业园区计划，目前进展相当顺利，波兰已率先宣布园区确切地点，相关规划也逐渐明朗。龚明鑫表示，此一布局为台湾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策略的重要一环。不过，这次 TIMA 海外园区与过去期企业赴海外设立生产基地的模式有所不同，以往海外投资多以代工制造为主，产品生产后再销往其他市场，无论是中国大陆或东南亚生产基地，都偏重制造功能。他指出 ，TIMA 科技产业园区虽然同样具备生产制造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强调与当地市场与企业的合作连结。他说：“
1: 虽然他的确那个也是一个生产制造的园区，但是他合作的对象。”它的出海口是在地的，怎么样跟在地的企业合作啊，或者是应用啊，是落实在在地，也就是市场跟在地的结合。好啊，这个跟过去比较不一样。
0: 龚明鑫表示，以波兰园区为例，除了 AI 算力与半导体相关应用发展外，电动车产业也是重点方向之一。未来台湾电动车供应链有机会进驻园区，并与波兰当地汽车制造商与品牌业者合作，不仅服务波兰市场，也可进一步拓展至欧洲市场。至于未来是否还有其他海外园区规划，龚明鑫表示，目前除了波兰之外，墨西哥与美国的推动进度也相对较快，希望能在今年底前陆续确认相关据点，进一步完善台湾产业全球布局版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台积电近期遭到两家专利授权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提出专利侵权指控，涉及先进制程晶片技术。外界关注，如果最终遭到认定侵权，最严重恐怕会面临排除令，禁止相关晶片进口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初步了解台积电已经组成专业法律团队因应，目前看来对公司整体营运没有影响。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0: 经济部25日召开部务汇报，龚明鑫会前接受媒体联访时指出，针对台积电相关诉讼案件，政府持续与厂商保持联系，初步了解台积电已经成立法律团队，针对相关案件进行准备与应变。龚明鑫表示，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相关诉讼对台积电整体运作并未造成影响。他指出，台积电并非首次面对类似法律争议，对于相关诉讼处理相当有经验，政府也对其法务团队深具信心。他说，
1: 就过去的历史来讲的话，台积电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也不是第一次了，我想他们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上次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对台积电的这个法务人员事实上是非常有信心的。
0: 至于政府是否会提供协助，龚明鑫表示，目前此案仍属于企业应诉阶段，政府处于较为被动的角色，但若台积电有相关需求，政府一定会尽力提供必要协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伊拉克石油部高级官员今天告诉路透社，如果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不能大幅提高伊拉克的产油配额，伊拉克将被迫考虑所有可能的选项，其中包括退出该组织。路透社独家披露，另外有消息人士说，伊拉克官员曾经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但目前规划仍是留在组织内，并争取更高的配额。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今年退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后，若伊拉克也选择退出，将会进一步打击该组织。伊拉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五个创始会员国之一， OPEC 也是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成立。这名伊拉克官员指出，伊拉克因为中东战争而陷入严峻的财政危机，大幅提高其产油配额势在必行，相关诉求必须获得严肃看待。石油输出国组织对于路透社的相关询问暂时没有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伙伴国由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盟友产油国共同组成。受到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政治紧张影响，加上日本大幅调涨了签证费用，使得中日航空往来连暑期的旺季也呈现了冷冻状态。根据英国航空数据分析公司 OAG 最新的统计，今年暑假旅游旺季七八月期间，中日航线预订往返航班数比

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57%，而越南则成为中国旅客海外旅游的新目标。南华早报报道，根据英国航空数据分析公司 OAG 会诊了23家航空公司的资料显示，今年7月份中日两国之间预计营运的往返航班总数为2629班，远低于去年7月的6317班，而8月份则预计会有2641班，也是比2025年8月的6127班大幅减少。截至6月23号，中国今年累计取消飞往日本的航班已经接近了9000班。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将于下个月起调涨签证费用，这也是自1978年以来首次调整。调整后，单次入境签证费将由目前的3000日元，大约折合新台币620元，调涨5倍；多次入境签证也将会由6000日元调涨5倍。在政治风波爆发之前，中国曾是日本最大的海外旅客来源市场。根据 OAG 的资料，越南正成为承接中日旅游需求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欧洲最近遭遇极端高温的侵袭，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执行秘书斯蒂尔今天表示，席卷欧洲的热浪明显可见气候变迁的影响。他并说，这是化石燃料污染让地球持续升温所付出的最新代价。法国、英国与西班牙本周接连刷新了高温记录，并且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亡。其他多个国家也发布了高等级的高温警报。气象预报员也警告，极端高温恐怕将会持续到本周末。斯蒂尔在声明当中表示，欧洲这场猛烈热浪处处可见气候变迁的痕迹，这是化石燃料污染让我们的地球持续升温所付出的最新代价。他还说，只要人类一天不停止燃烧大量的煤炭、石油与天然气，极端高温就会持续恶化。以上 TN News 由陈映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那个郑丽文，他在四月份前往北京去见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习政会之后然后六月一号到六月十四号他前往美国然后好像由西向东然后当然最后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华府，他见了谁然后他到底达成了什么目标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引起大家的一个讨论。那有关郑丽文这一次的访美行，那我想就是今天我们本节目的一个重点。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邱思怡思怡兄好。
3: 主持人燕山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简介一下那个邱教授他的经历，他是现在是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他曾经是科技部中选会的计划主持人外交部咨询学者，他专长是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国会研究大数据分析。所以我们当然今天就是请他从美国的角度来谈这一次的整个郑丽文他这次的美国行。在行前郑丽文就不断的放话说他这一次的到北京见了习近平然后这样一个政协会，他认为说非常的成功，然后要是没有这个政协会他这个党主席就只是一个阳春党主席，没有什么分量。那他有分量做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衔接美中之间的，作为美中之间的一个桥梁。他认为说第一岛链是一个过时的冷战的一个概念然后由他让美中之间来进行这样一个共荣圈。不过这好像有一点想到二战之前的那样大东亚共荣圈的这样一个概念，我突然想到是这样一个概念对，然后他认为说他那个是受到习近平所钦定的一个可靠的一个代言人，所以我今天我到美国，你美国应该用一个最高规格的那个行情来迎接我因为这样子我能够清楚明白的把习主席的这样一个讯息传递给美国。不这样子好像有点奇怪，那当然就美国当然我想就很多的余力。那我就请思怡兄你谈一下，就是他这一次的美国行，我们当然也不能说他一无所得了那到底他达成了什么目标，那美国人怎么看他？
3: 其实我其实很久都没有评论国民党了，就因为我以前有段时间就觉得还蛮期待他，然后后来觉得说好像，当然国民党还是有些本土派啦在中南部还是稍微正常一点，我用正常这两个字。但那党中央其实一直以来就歪七扭八当中除了江启臣有大概短暂几年稍微想要拨乱反正，但是你知道那个结构性问题很难改啦。那所以要评郑丽文，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想评，我就有点兴趣缺缺，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来讲一下啦就是说其实老美这样，老美他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就是说我们讲华府很全方位的一个评估机器他看待你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他看了很多，他看得很完整，他不是只有看说你在那个位置，因为你知道现在民粹风潮之下很多人莫名其妙的选上那个位置嘛那郑丽文当然是其中一个例子他看的不是只有你的学历经历你过去担任过的这些重要职位历练言论长期的这个你的论述你的深度你的广度。我敢跟各位报告其实我很长期跟美方这些人接触包括以前有段时间都还去 AIT。 其实美国人真的是，你看他怎么考大学，知道他那个录取人都是全方位的哲学家皇帝哦。好，那我讲到这边，郑丽文其实太亲了啦。我所谓亲的意思就是说，你说论学历、经历啊，然后就上上真人节目，我当然无意去开地图炮了。我的意思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国民党党主席？我们认为国民党问题再多哦，你要当党主席的人怎么排就是排不上他了。那今天他会选得上，那就表示一个问题嘛。那他选举的机制哦，他的这个党员的选举的结构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的。那这件事情美国会不知道吗？美国当然很清楚哈。所以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他到中国去跟习近平见面，其实不要讲说美国很看清郑丽文，其实连习近平也很看清他，给他大公车坐哈。当然现在这些极小的深蓝甚至红色的同温层会说，哦，你们这些泛绿的都在黑他啦，污名化他等等的哈。很抱歉的，我不是泛绿的哈。我觉得很多的中间的选民，甚至浅蓝都看得都很清楚，就是说，你今天到底是拿什么身份去跟人家谈？你真的以为说你上个阶梯，然后你到美国华府，你想见谁就可以见谁？哦，这个很抱歉哦，不是说你在纽约稍微读了一个什么学历，你就可以声称说你很了解美国在想什么？哦，这个是我第一个我要讲的。第二个哈，我也上燕山农节目上了几次了，我也分析了很多川普的政府的这个走向哈。现在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说，美中之间要走融冰，川普跟习近平之间要和好哈。可是呢，这并不代表说你郑丽文，你国民党中央，你就可以跟着拿香拜。好，因为川普这个人最讨厌人家学他，copycat。好，我做一，你做一；我蹲下，你蹲下；我站起来，你站起来。哈，川普最讨厌这样的人哦。川普会说：“我跟习近平和好是我的事啊，你跟我亲共，你跟我亲共什么劲儿？”哈，第二个，我要这个，我跟中国融冰啊，那你台湾你一样要军购啊，我什么时候准许你军购松懈啊？因为你要知道中国没有一天要放弃并吞台湾的野心好的那个企图。那如果说你自己不好好武装你自己，那到时候把我老美拖下来，那当然我不干这个事嘛。所以现在可能郑丽文跟他的极小块的这个内围的人士判断说，哦，好像现在美中都融冰啊，然后民进党现在好像没有任何的依靠。

到了嘛，哎，那就我们最大的机会，我们就到华府那边去跟这个拜跟川普或是跟他的这些下面的官员啊，基层的官员讲说，啊，很好啊，你看现在这个你们跟中国都没问题的，那你看民进党是有问题的嘛，这边在那边啊挑拨离间，所以你看和平很重要等等，你错了哦，郑丽文错了，错得很彻底。川普这个人哦，很讨厌跟他顺着做的人，他对对着做的人，他其实是有尊敬的。好，我在其他地方我讲过，你看泽伦斯基，也被川普洗脸洗了不知道几次了，尤其白宫那一次真的有够难看的哦，跟 Zelensky 当场洗脸他。可是事实证明什么？乌克兰现在站还是很稳啊。他没有错，他国土忍痛被吃了五分之一，可是俄罗斯有没有好过？有没有好过？川普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把乌克兰整个割掉？好像也没有。川普割不掉了。川普对于跟他对着坐的人，他是尊敬的。川普尊敬强者的。你郑丽文是强者吗？好好，那你如果是强者的话，你应该是你所谓的以前马英九的路线是哦，和中哈、哦，然后呢，然后这个亲美哈、哦，然后又有路还什么之类的。不管怎么样，你现在的路线根本就不是三边等距嘛，你就完全变成是这个央视的 mouthpiece， 你变成是他的这个发声器嘛、哦，那这个川普当然会觉得说，你到底是凭什么了啊、哦？就是说你国务院这个部分他们都看得很清楚。好，这第二点我要讲，第三点。其实这一次很郑丽文方在那边叫冤说，我在国务院里面我见了谁，然后你们绿媒啦，你们这些什么一些禁的集团啊，或者是一些绿色，这个我就可以讨论。他就说你们都污蔑我啊，因为我有答应跟美方，我不能够向外去说我见了谁嘛，哈、哦。好，那他是他的用他是这样喊冤啊。可是我要讲哈、哦，你不要讲说国民党、民进党也好啦，你郑丽文不能讲，你旁边人总是可以放消息出来吧。正常的政治操作，如果你今天见的咖是比你那个什么接待的那个警卫官，好、哦、科室级的这种 desk officer 更高的官员，过去卢秀燕也见过哈、哦，侯友宜也见过，甚至黄国昌他们都见过哈、哦。那如果你都见过啊，你自己不能讲，你自己放消息出来嘛？没有嘛？你会发现国民党好像哑巴吃黄连嘛，有苦说不出嘛，他没有办法去放出这样的消息嘛？只有好像一个陈以信在那边跟他对赌鸡排嘛？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真的就没见嘛？你可能真的就是见科室的嘛？你被他讲中啦、啊。如果你觉得你见得更高，如果今天民进党的操作，他一定放消息出来的嘛？我自己本人不能讲，我总是有车衣可以讲嘛、没有嘛？我们现在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嘛？所以啊，我认为啦，他真的就是见到科室级的成员啊，就是那 desk officer、那更不用说这些东亚的主管事务的这些官员啊，哈，好，比如说驻庆啊，这些都根本不可能见得到。所以我觉得，其实郑丽文这一次到美国去，其实就是跟大家的期望值一样，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三八里，他觉得他可以见到很多的人，但事实上没有办法啊。那第四个，我来讲一下美国的观点哦。美国是这样，美国真的没有偏向台湾哪个政党。好，这个是我有很多的匿名的，有些是前外交官等等这一些，他们再三的跟我保证，他们真的没有偏向任何人。美国有很多的情报的构建在台湾，在国防部，在国安会，好，在一般的这个民间，他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功课。这个功课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留美的老师教授很大一票，很多其实跟美方关系都非常非常好，语言也通，文化也懂，好，而且也常跑美国。所以他们其实借由跟我们的沟通，他其实可以了解台湾的民末，他真的没有必要去偏民进党。美国其实没有偏向任何一个政党。好，他的政策很简单，他要偏向是偏向美国。我再强调一次，他要你台湾蓝绿无所谓，你就算新党也无所谓，你要偏向美国。这很正常，因为他是美国的外交官，他要美国的利益嘛。所以你今天在习近平跟川普和解之下，美中的这个竞争关系是不可能和解的啦。这个大方向上，你下一任川普不可能再选了。你不管 JD Vance 还是 Rubio 选上，你都是美中的竞争。这种情况之下，他要确保你要偏向美国。那我觉得郑丽文没有看懂这件事情。好，这是至少我讲的第四点。第五点我最后讲一下九二共识。我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之前在台湾 Talks 我担任一段时间的共同主持人，我自己主持节目，我访问超级多老外的。九二共识如果按照国民党版本是一中各表，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台湾是认为是中华民国，中国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抱歉，这件事情九二共识是这样的概念，老外都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因为在英文逻辑里面从来没有什么叫做 ambiguity， 没有什么叫模糊。我跟很多老外解释了很久，他说他勉强逻辑听得懂，可他们问一句话 why doing that，
为什么要这样搞啊？因为

0: 中国要打你，所以你就用了这个模糊，而且更可笑的是，习近平根本就不承认九二共识啊，不承认个表嘛，他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嘛。好，郑丽文就是拿着这个跑到华府去卖啦。最后一天不是说哦，你看我们台湾现在民进党执政搞得这样子，两边紧张的要死啊！我国民党，我基本上我就是跟对岸就是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我可以维持和平。我跟你讲，老美听不懂，真的听不懂。他就算听得懂，他也问 why，就说你台湾坚持自由、民主、人权，你不能维持和平吗？这个逻辑跟你用九二共识维持和平，这两个其实是不矛盾的。好，这个我就是国民党很大的盲点。他一直认为说，我只要去跟他谈回九二共识，我就可以和平。请问你不谈，你会和平吗？你谈，你会和平吗？其实那个跟九二共识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何况你都已经被习近平拿他话语权都被他拿过去，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对美国人是完全不了解的。好，我大概讲到这里。
1: 对，我想就是，这一次整个那个郑丽文前往美国那个很多。美方人士好像对他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极度自信，极度亲共，但是好像对于整个具体的那个措施，好像
0: 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对，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姿态，这个其实跟之前过去所有的不管说是蓝绿白各方的那个政治人物。前往美国，你说是会考吗？我们之前讨论说是会考，大家都摆出一个比较恭敬比较低姿态不管说是，可是这一次郑丽文完全是大辣辣的就是完全是我是在政协会加持底下我来华府那希望就是美国一定要。用一种最高格的方式来见我这样子我才能够传递习主席的那个，然后这样子我要证明说我台湾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而这样一个台湾就是由我郑丽文做主的这样一个局面才能够那个，所以这样子的，其实这样子的一种姿态跟过去所有的刚讲蓝绿白所有的政治人物的那种很不一样，那。美国毕竟还是必须跟他接触，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那当然，我们最近发现一个讯息，就是，接下来美国邀请韩国瑜前往美国去访问，这又代表一个什么样一个讯息呢？
0: 我觉得，即使你要美方要去判断说国民党里面亲中路线的那个人，我认为美方也不会挑郑丽文呐、啊。那真的是必须要见他，就是刚好就是我刚前面提嘛，这个很畸形的这种，应该说这个背离这种台湾主流社会意识的这种党员结构。好、哦，当然我不是说那些人不是台湾人，可能是老人，外省人，然后深蓝的，可能就居住在北部为主的。我不是说这些人不是台湾人，但是他没办法反映这个你一个泱泱的国民党大党，你要返回执政的那些你应该要有的那个样子嘛。好、哦，所以我觉得美方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要找一个就是说稍微能够比较像一个能够代表台湾民意，至少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然后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呢，他是有一定的选票能力的。那这个人呢，当然我美方我觉得很合理，就他会想到在这个2024年的这个应该说2020年的时候，可以拿到550万票的这个韩国瑜。好，那这个550万票的的确确，因为台湾我们合格选民他1800万票，550票并不是一个小的票数，那他也代表了不要讲说是支持国民党啦，至少是讨厌民进党那个票数，那这票数是很大的一块。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国民党的党主席，如果我们叫做 de facto，我们英文叫做实质上的党主席的话，其实应该是韩国瑜啦。好，虽然说韩国瑜现在他也知道说他之前跑去选总统，然后。被在高雄被罢免，这个其实是一个撕裂伤。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事情了，所以他当立法院长之后，他的姿态也是有改。那当然喜欢他讨厌他，我们不在这边讨论。我讨论就是说，美方要找的人是这个人呐、啊，就是韩国瑜这个人哈。那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国民党过去哈，从连战、马英九、朱立伦到侯友宜啊，其实访美都有一定的规格啦哈。比如说。至少国务院 AIT 的华府的 headquarter 总部，国会议员啊，国安会都会安排了哈。那朱立伦、侯友宜跟江启臣时代呢，规格有到一定的高度哈。那甚至呢，朱立伦哈，

0: 我个人对他批评也很多。他2022年访美的时候，国务院 AIT 国会智库都是完整套餐。那你会觉得郑丽文这次就有点四不像啊，跑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去，然后办那个什么什么见面会啊，在那 flash 那个会场去，然后有人在那边闹场啊，闹场还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一问就把人家架走，而且里面那种把人家架走的那些人都是哦，我真的最受不了，就是那种在美国几十年哦，然后自认为很了解美国一些那种深蓝的或是那种中国人，都躲在那个中国城里面，那些其实也没有办法融入美国社会，就是。你虽然说有这些老欧啊，或者这些老外省人这边弄手杖帮你迎接，可是你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是，就是都是第一代华人呐、
1: 嗯。
0: 啊。那这个我们在美国跟很多的 ABC 啊，很多的这些在美国都已经融入到那个本岛的，然后纽约本岛这些人，他都没有没都不是美国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呐、啊。所以我就说，你还在活在那种什么什么中华工会，然后国民党在那边那个什么孙中山，我都觉得都已经21世纪了哈。然后乌俄战争都要打完，然后伊朗这些局势都过到什么？我觉得就是你能不能 update 一下？对 AI 时代能不能 update 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我想，我就有时候讲国民党，就是有时候有难免会有点动点气，就是台湾他没有一个正常的反对党，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哦。那从美方来看，他当然还是希望说你们要有个反对党啊，民主政治怎么可能没有反对党哈？所以要找韩国瑜啊。那接下来。如果说这个26年的这个选举选得好，那么卢秀燕啊、江启臣啊，甚至是说有一些各地的这些比较本土，你说徐巧芯也好，徐巧芯在北部这边，她也算是很呛辣的，那她至少代表是一种年轻挂的，然后虽然说是嘴巴是非常的凶悍，但是她也是代表一股势力，可郑丽文代表什么势力，我真的是看不太出来。
1: 对，我想刚刚那个师弟兄已经提到，就是其实。你会发现郑丽文没有做，他即使是在过去在民进党时代，他其实他分量也不高，
0: 对啊。
1: 啊、哦，然后转到国民党啊、哦，他变成说是在依靠在这个连战啊、哦、阵营底下，哎，然后不说实在这一点，我们又必须检讨到这样一个卢秀燕的一个问题，因为要是2025年。哦，9月、10月的时候，要是卢秀燕愿意扛起这个，就不会有今天这个问题啊。
0: 是。
1: 对啊，所以那个很多人认为说，哎，好像这个国民党主席是一个鸡肋，可问题是他很重要啊。
0: 对。
1: 对，所以当你轻易啊、哦、晃掉之后，就造成今天哦郑丽文哦这样一个结果。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郑丽文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一次的。美国行哦，这样一个郑姥姥游大观园，好像不是大家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成功，可是因为这个人真的是极度自信，所以你绝对没有办法去阻拦他说，哎，你这一次的整个表现好像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阻挠哦，然后美方对你有高度的质疑，所以要不要往后？哦，我们就那个低调一点，但显然，我们这位郑主席大概不会这样想哦。他显然一定会出口转内销，一定会把他哦，不从4月份的这样一个习政会哦，到这一次的美国行哦，他两边他都跑过了啊。那这是目前至少在今年啊、以来哦，这是台湾第一人。哦，那既然是台湾第一人，你们当然一定要拥护我，所以这里面就马上陷入到我想就是那个这个议题，当然可能已经超出我们那个今天要谈的一个范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先预设一下可能的一个局，就是接下来就是刚刚那个施医兄你提到过的这些国民党的这种地方有力诸侯，他们会不会形成一个？哦，什么样子的一个联盟？哦，
0: 国民党是这样哈，我观察，我过去观察他蛮多年，就是说他基本上来讲，里面不是没有可以赢得大选的成分，是有的。可是国民党的人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说他不敢去碰那个比较烫手的山芋，所以说你看之前过去那个党主席朱立伦不当啦，江启臣出来当嘛，他当之后他当得好了，朱立伦要把他抢回去嘛，哈，然后。他们对于那种很棘手的选区，你看像高雄、台南，所以说韩国瑜真的还蛮厉害。他那时候下去高雄根本没人看好他的哦。那南部那些那么绿的地方，其实国民党是不想选。

0: 那就要选不选的哈、哦。那你说像台北市啊，你说像那个铺马这一次，至少他就说不好选，他也是认真选哦。但这个不是替民进党讲话，我讲的是这个政党的特质啊。所以国民党人不喜欢碰烫手山芋啦、那第二个就是国民党的人呢，他比较怎么说？他比较喜欢马英九那一种娇柔做作，要做大花轿，就是他要选什么，大家要你抬轿来抬我。他不像民进党比较狼性，他说哦，我要选大家就来选。所以郑丽文在某些意义上，他也不是很传统的国民党人。
1: 对。
0: 因为他就是你讲嘛，可能就脸皮比较厚，好像自我感觉良好。他这一点跟川普真的很像。我觉得啦，这个年代哦，反而这样的人会出头啊。好，就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脸皮超厚的，然后人家讲什么他都不管，这种人哦，基本上反而他就是很耐打。因为我们人都是有一个自尊心跟一个我们爱面子嘛，脸皮薄。那脸皮厚的人其实他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其实郑丽文他你讲没错，他其实在未来铺路。他很像什么？他很像洪秀柱的2.0。当年洪秀柱呢？为什么会出来选总统啊？就很简单，就是朱立伦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嘛。他换柱，好、哦，然后他自己又要选，自己不选，然后住下来，自己又要选。所以基本上来说，你会发现说，这个洪秀柱的那一种，你洪秀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啊。但他至少我们觉得，至少好像当到立法院副院长，然后那个整个格局各方面历练，那个真的是比郑丽文好太多太多了哈、哦。我讲一个那个顺带一提，我这两天在看那以前马英九跟那个。阿扁在1996年在台大辩论的时候，你像以前政治人物真的比较令人怀念哎、你看那种不管说你是统的或独的，他肚子的东西啊，然后就那种讲话的逻辑，不做人身攻击，那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你现在我都给学生看这个范本，那同样洪秀柱可能还值得我们更多一点尊敬，相较于郑丽文，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说郑丽文在走以前的洪秀柱的路线。所以不是有名嘴讲嘛，他那个60%会选出来选总统，我认为那个机会是很大。那这样的话呢，国民党真的就是气死了。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觉得赖清德做到第二任，你看绿的里面对他批评也很多，然后一些等等的议题啊，两岸什么，美国现在又转向，好不容易有机会啊，你又出来在那边搅什么，搅了一滩浑水。那变成说，那卢秀燕这个，你讲2025年他出来就没事，我刚刚讲嘛，他叫大花轿去扛。好，然后就是说，因为党中央很难处理嘛，现在在野党，然后内部派系又一大堆，然后我都称他是僵尸，很多那种都是深蓝的、红的，他根本不去理外界的声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郑丽文他个人的算计哦，而且越来越明显。
1: 对，所以接下来有人就讲说，哎，那个如果说2026年底啊，那个整个国民党选得不好，那是不是党主席要辞职？但是好像。目前看起来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党章里面好像没有党主席必须要什么什么辞职的这样。如果就跟我们谈到过了，由于他极度自信，所以你要他主动下台好像很困难。所以这也是的确没有错，就是很多那个不管说你是什么政党的人，你是什么那个颜色的，你看这10年的整个国民党的。这样一种总统候选人会非常奇怪，哎，2016年啊、哦，当然因为反正那个整个大环境啊、哦，不管是谁，那一定都那个那。可到了2020，因为国民党看到韩流起来了，所以完全顺势，认为说反正只要顺着那个，哎，也许就可以那个。那当然，那个真的吓到很多那个中产阶级，然后也及哦，因为刚好2019年这样一个香港反送中。所以当然又失败，然后到了2024年，哎，找了一个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问题好像也没有什么格局的侯友宜。那所以变成说，哎，整个你会发现，就是这10年来，如刚刚那个世纪兄你提到过的，国民党并不是以他的总体实力，并不是没有拿下总统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这样一个能量。那是其实能量是很强的，但是问题是推出来的人就总是很奇怪。那现在问题就是看起来2028如果又是郑丽文的话，
0: 那就气了了气了了，
1: 对，那问题是老实说了，就是整个台湾现在一个状况，就是好像你包括没有说刚刚那个师兄你也提到过了，即使是目前的绿营哦，赖清德他其实在绿营里面也未必受到很大的，老实说这几年来我自己很清楚， 在脸书上、哦、所谓的同温层里面拼命替赖清德讲话的其实不多啊。对啊，所以这样一个状况，这个跟当年那个蔡英文完全是不一样、
0: 嗯、
1: 对，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哦，然后变成说哎，你撇开这样一个到底是总统候选人是谁，整个不管说是对美国、哦、对中国来讲，看到台湾的这样一个情况有哪些隐忧？
0: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重点在于说啊，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因为现在美国的立场转向嘛，所以台湾的抗中也好，或者说坚持民主自由的，好像有点心房有点松懈了啦。
1: 嗯、
0: 啊、但是呢，所幸呢、啊，我们 AI 是发展的非常非常好，股票也表现的不错、
1: 嗯。
0: 希望这个不是个泡沫，但我认为不会泡沫，因为这是个基底了、
1: 嗯。
0: 所以台湾其实不管将来谁执政，就算国民党回来执政好了，我觉得本土化跟民主化跟所谓的 AI 的这个浪潮的继续深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路线，那台湾也只有这样子加强国防，我们才能够继续安全
1: 啊。那就希望天佑台湾啊。那非常感谢啊，施一兄，
0: 谢谢。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哦。先来回的这一封呢，真的是遗漏当中的信件，这是小敏敏所写来的信，而且我觉得这封信这么的重要，我居然之前真的完全没有看到哎。真的很抱歉了，赶紧来回复。其实呢，这封信件就是小敏敏来到央广和主持人见面的一个心得感想啊。那我们现在赶紧就来看。他说，我真的是期待今天超久的，前几天因为有很多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觉得要等到今天好难哦，但是还是依然打起精神，用意志力撑过来了，所以今天特别的开心。今天收到了好多礼物，包括了凤梨酥、饼干，还有央广纪念品。最开心的是收到那个大提袋，其实在收到当下我就已经在想，这个应该我会喜欢。回家拆礼物了以后，真的觉得果然没有看错。更意外的是还收到了听友海飞送给央广的喉糖。今天除了进录音室以外，还有吃饭去文史馆。中午的菜我最喜欢的就是螺肉那一道，很特别，还有麻婆豆腐也很好吃，虽然看似有点辣，但是把辣椒挑掉以后，其实我就能吃了，真的很好吃。还有鸡油饭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还有蛋也很特别，米其林餐厅果然名不虚传。结果后来要回捷运站之前，我们又看到了花生卷冰淇淋，就买来吃。花生卷冰淇淋，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口感不是冰凉的部分，是吃起来有一点酥脆感，就好像在咬碎冰块，很有趣，而且还很甜。然后我要来点评一下这个喉糖。这个盒子呢是一个方形的盒子，打开来里面都是每一颗独立包装，虽然看似不是很环保，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一些必要的，因为这样就不会粘在一起了。个人试用的感觉其实也蛮不错的。今天还要谢谢主持人们鼓励我把隔天要上脱口秀最后一堂课要交的作业预演了一遍，尤其是制品主持人，他就跟我说，其实每个人天生都有幽默细胞，只是需要被开发。说实在的，我也很羡慕幽默的人。其实我真的原本也有想过今天请你们帮我听听看，结果这样随口一提，还真的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很不好意思。

在呢念出这封信件，然后来回忆起三月份的美好时光，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啊。确实，小敏敏呢这次来到央广，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开心的感觉，我们也会觉得很高兴啊。尤其提到了这个吃的部分哈、啊，这里面呢有提到螺肉啊，它是一道汤，叫做鱿鱼螺肉蒜啊，这个鱿鱼呢，其实应该是那种晒干的鱿鱼之后呢，泡发，然后呢再去熬汤啊，特别的有香气。螺肉呢，其实跟鱿鱼都算是呢比较韧的这样子的一个口感啊，可见呢小敏敏的牙口应该是蛮不错的。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道汤啊，那几乎呢每一道菜我都很喜欢。为此呢，我还特别在上个月吧，还带家人去吃啊。不过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是不同的分店吧，它的口味好像就没有我们上次去吃的那家来的这么的惊艳啊，所以下次呢还是要去这一家本店啊，获得米其林肯定的本店。好，那另外呢，他也有提到脱口秀的部分，其实我反而要说很谢谢小敏敏呢，是愿意就是有勇气能够在这么多的主持人面前呢来做练习，这个我觉得是很难，但是你做到了啊，所以我相信小敏敏，你只要认真的在这方面来去琢磨的话呢，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哦。也谢谢你专程来到央广啊，对我们来讲，能够跟听众朋友相见，真的是非常难得，而且是很珍贵的缘分。你总说收到很多礼物，收到很多的关照，其实你带来的笑容、真诚跟热情，同样呢，也是给我们最棒的礼物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回复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也是跟小敏敏见过面的《洪湖黄家口》啊，在上个礼拜呢，志毅播出了《洪湖黄家口》他的新的创作歌曲啊，《三年一班》。这首歌曲呢是洪湖黄家口亲自填词，自己呢在采用这个 AI 的方式，也就是呢在作曲还有演唱的部分都已经完成之后呢，传这个 MP3 档给志毅啊。那志毅听完之后呢，就觉得因为这是诗词嘛，所以在歌词的部分恐怕还是要把它呈现出来啊，所以就顺手做了音乐录影带，然后呢把歌词给填上，很简单的方式放在微博上来呈现啊。那我想呢，透过这些文字的话，大家可能会更有感觉。节目播出之后呢，洪湖黄家口立马呢有心得感想，就写了一封信哈，真的是很厉害呢。我们来看这封信，他怎么说？亲爱的志毅姐，您好，谢谢您这么细致、这么用心的解读《三年一班》这首歌曲。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并没有刻意想要写得多么的华丽，只是想把高中时代的那一种说不出口的心情留下来。你在侧页最初源自于一个很简单的画面，晚自习的时候翻过课本的一页，抬起头就看到坐在身旁同桌，整首歌词其实都是为了烘托这一瞬间，那一眼正是整首歌曲最想留住的画面。您在节目里面解读我印象最深刻，我尝试理解一下，明明枯燥的生活，少年的心动柔合在一起，是一种很精致的古典意象。每天晚上挑灯夜战，把三年写成了一场围猎，把读书的辛苦写成通往未来战场的努力。而你在侧页，就是你在我身边的那一页的存在，其实还藏着一个人的名字，一张脸。青春的孤独、奋斗与尘埃在里面交织到了极致。听您这样拆解之后呢，我也重新看到了这首歌词在语言节奏上的一种统一性与流动感。您说堆积如山的考卷藏着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是一张脸，我真的很惊喜。我发现你的解读不仅没有偏离我创作的初衷，反而让这首歌词多了一层我自己都很喜欢的情怀。也许这正是文字最迷人的地方，创作者写下的是一个画面，而读者会用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理解为它赋予新的意义。您的解读丰富了它。也谢谢您提到了韵脚、古风气质，还有您说的高级留白。我一直觉得有些感情不一定要直接写成我喜欢你，只要那个画面还在，那份心动自然就会留在听的人的心里。
青春里最深刻的感情，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一起坐在教室里，各自低头写题，却因为身边有那个人，连

年最漫长的备考岁月都变成闪闪发光。您最后说了两遍太高招了，我真的不敢当。能够遇到一位愿意认真倾听、认真的来读，还愿意把作品背后的情感分享给听众的主持人，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也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以三年一班里想起那个桂花飘香的十月，想起那个曾经坐在自己身边的人，或者是那段再也回不去却始终温暖如初的青春。谢谢志毅姐，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好的，谢谢鸿鹄黄家口这么立即的写了这一封回应的信啊。其实我看了非常非常的有感触，为什么呢？大家也都知道，志毅也用 AI 创作了很多的音乐作品啊，而且还很用心的都把它们制成了音乐录影带，甚或是呢，我还有做系列规划啊，就好像呢，在过年期间的时候，我做了过年的六部曲啊，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啊，用不同的音乐的风格来呈现。其实，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花了很多的心思，不管是歌词的推敲，直到呢拿给 AI 创作之后呢，该如何下指令让它能够做到就是我心目当中的那样的歌曲，其实这个过程呢都是不断的反复的在做修正。因为很少呢就是第一版你听了以后就会满意啊，就要想说诶，他可能是哪里没有理解到我的说法。所以呢在做这样的音乐作品呢，感觉是很快，当你指令下定之后呢，你动动手指头 AI 可以在一两分钟之内呢立马把这样的歌曲呈现出来。但是呢它并不是马上就会让你觉得满意，所以来来回回包括了你要听这样的音乐，你要去想，一定是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当我每次做到自己很满意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满心欢喜的给周边的人来听。后来我就发现大家都好冷淡哦，最多就是应付你很好听三个字，大概就没有了。就好像呢，是也会把它放在微博上啦，或者是放在我的 YouTube 的平台啦，甚或是呢现在在抖音我也有把它放上去。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这种社群网站呢，它都有后台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在这样的视频下呢大家的观看的时间有多少。老实说啊，就是完播率真的是少之又少啊。从这一点呢，我就会发现到你要找一个同好他愿意呢能够听完你的作品，甚或是呢能够就是愿意呢从你的作品当中去做一些反馈。其实我当时呢为自己做的一个设想哦，就是除了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外，还会把重点落在就是心理方面的一种呈现哈，因为毕竟志毅跟戴老师合作这么久的音乐节目，其实会发现这个人性啊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有一系列的音乐创作呢是跟情绪有关联的啊，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碰到的人，以前可能不好意思直接开口跟他说你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就想借由歌曲呢来发挥。那我想这应该是大家可能都会碰到同样的状况，于是是呢就很开心啊，最先分享的都是这样的内容。但同样的啊能够听完的应该也不多吧哈，更别说是去探究我歌词里面所写的内容，然后再来跟志毅讨论，是零诶、欸。好，那这个感觉不只是志毅啊，像冠佑呢最近也是迷上了 AI 的创作啊，他也跟我说每一次呢都会满心欢喜，就觉得自己的这首歌曲创作得很好，想要跟身边的人来分享，但是呢大家好像都兴趣缺缺啊。那我们两个人同时就问了周边另外一位主持人，我说我们做了音乐你要听吗，他就直接摇摇头啊，可见这样子要找到一个知音太难太难了哈。当然啦，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呢就却步啊，就是可能创作量不会这么的大，但是如果有时间有机会我还是愿意继续的去写啊。那这样的写呢就是不为谁来写、啊、是为我自己，我想写就写不用再去太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呢说真的，如果能够得到一些回应跟反馈的话，那个心情应该是蛮开心的啊，就是能够引起共鸣。那鸿鹄黄家口呢他这次创作的
的是诗词嘛，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啊，所以呢我也花了一般力气来理解。那红姑黄家口其实很善良，呵呵，他呢也许不是志毅所理解的这个角度，但

是他全盘接受哈，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趣的部分哈，就好像有些读书会啊，大家一起来讨论，就是书的内容，十个人当中呢，可能会有十个见解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阅历跟每一个人在这本书当中所看到的、体会到的角度，可能都会不一样，这个也就是最珍贵、最有趣的部分了啊，因为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思维去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别人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件事情啊，这也就是呢读书会有趣的部分。当然了，我觉得现在呢也延伸到了就是这个弹幕的设计啊，大家一起看剧，同时呢就有人七嘴八舌在跟你讨论啊，也许他就说出了你心中的某一个相同的点，你就觉得哇，他说的真的是好对，你看吧，不只是我个人有这样的感觉，也有人是如此啊。尤其你看到相同的论点，你会觉得非常的有共鸣感。这个很有趣啊，以前刚开始看到弹幕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好烦哦，都影响到了这个画面啊，但是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呢他的批判是非常的犀利，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看看不同人的这个说法跟角度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我这次呢就是因为有了一些感触，所以呢就在节目当中来做一些发表。当然啦，我希望听众朋友呢以后不是只有说好好听很棒，如果呢你听到了其中一两句有感觉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试着把它表达出来哦。好，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再次欢迎开来。嗨，
2: 大家好，我是曾经担任过五次金曲奖评审的过气评审，过气 DJ。
1: 别这么说，
2: 对啊，
1: 资深 DJ，
2: 对，能过气也不容易呢。
1: 说的是，至少曾经红过，
2: 对，从没红过还不能说过气、哦，
1: 是真的。倒是，我就不能说我过气。
2: 从来没有起过、
1: 从来没有红过。OK， 我们就要继续上礼拜的话题。这个礼拜六，6月27号，金曲奖第30届金曲奖就要颁奖了。
2: 哇，已经是37岁喽。
1: 是的。那我们上礼拜呢，已经分析过个人奖的部分哈。那我们今天呢，要稍微会带到。一个个人的奖项，就制作人的部分。不过我们还是来讲大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难评的一个奖，就是年度歌曲奖。
2: 年度歌曲，天哪！
1: 是，开来对这个奖项一向是很有研究的。
2: 有吗？没有啦。
1: 有啊，你都每次都说哇，这个要兼具流行度，要兼具艺术性，就是说在考量上，真的都是讨论度最高的。
2: 对，但是基本上呢，我觉得，看到这个名单就知道说，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分众的年代了。
1: 哎、
2: 就是，
1: 没错，
2: 就是都，每一首歌都只能打到他的那个族群了，就是说，再也不会出现，比如说金曲奖的第一届或是第三届有那种潇洒走一回得奖，就是你去逛夜市啊，士林夜市，你
1: 到处都听得到，
2: 第一家店逛到最后一家店都在播潇洒走一回，这种盛况已经没有，
1: 再也不可能了。
2: 即使连九令这么大咖的他的这个歌 Pleasure， 今年在 YouTube 的点阅率的成绩呢也很明显的下降。
1: 没错，因为他都唱英文歌啊。
2: 对，就是他的以前都可以破千万哦，目前至此他专辑里面的 video 都还没有破千万，最高也才500多万。
1: 哪一首？
2: 就是 Pleasure，
1: 同名歌曲。
2: 对，那反而是林宥嘉他破了5000万，
1: 但是他没有入围。
2: 对对对，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说真正现象级传唱度的高，其实其的歌没有入围、那就是九令的这个，以他走红程度，其实他的点阅率应该要再更高一点。那这张专辑的平均下来的数字，我看来其实是跟顽童 MJ116 的数字差不多。顽童也每一支也都是400-500万。对，所以
1: 虽然说有国际级的规格，但是没有国际级的点播率。500万在国际级来讲的话，这根本就是新人才会有的。
2: 对，就是说，
1: 而且还是不太红的新人，
2: 表示这次九令的尝试有点走得太前面了啦。就是他、当然固有的支持者都还是有圈到，但是没有圈到新的粉。
1: 老实讲，他这张专辑一推出的时候，很多就是铁粉级的歌迷都表示并不喜欢，
2: 或者是说听不习惯，
1: 对
2: 对，
1: 所以也是走得太前面。其实老实讲，以国际规格来讲，他也没有很前面。说真的，这种编曲跟制作在电音来讲的话，都是很 pop， 都是甚至有点旧，有点老的。
2: 对，就是好像还活在 Kylie Minogue 的年代。
1: 对，
2: 凯莉，
1: 是的。
2: 好，
1: 我们得罪够多人。
2: 没有没有，
1: 可以可以继续。
2: 对，继续继续。里面比较新鲜的是一首歌叫《三菜一汤 in the middle》。
1: 哦，这首歌一听就是草东没有派对嘛，对不对？没错，因为这就是草东没有派对的贝斯手。
2: 对，贝斯手
1: 杨世轩，他个人专辑，哎，不是专辑，个人的 EP 叫做《普通活着》当中的一首歌曲《三菜一汤》啊，是今年的年度歌曲奖的入围作品。
2: 对，所以今年这个名单呢，跟菜很有缘，
1: 蔡依林嘛。
2: 对，然后还有三菜一汤。
1: 哎呀，好会联想。还有什么菜吗？没了。
2: 还有一条鱼。我们要像张震岳一样去渔港 去渔港捕鱼这样子。
1: 因为他这首歌叫浪人的，
2: 对对对，
1: 喜欢冲浪，他没有捕鱼啊，先生，
2: 就可能冲冲浪，然后就刚好有鱼死掉，就捕就飘过了。
1: 看来老师你扯太远了，
2: 肚子饿了，现在想要吃三菜一汤，然后要吃一条鱼。
1: 好啦，三菜一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涵呢？
2: 我不知道、欸、我跟草东不太熟。
1: 你跟他不熟是吧？
2: 对啊，
1: 这一听就是草东没有派对的曲风啊、哦、
2: 是标志还蛮明显的，
1: 没错没错、嗯、
2: 所以算是占了一个摇滚的名额。
1: 是的，
2: 对。
1: 那我们上次也说今年的文青派世维、啊、所以呢他就是文青代表啦、啊哦嗯、这个草东没有派对的贝斯手杨世轩个人作品三菜一汤。
2: 对，那另外一个入围的就是向资深艺人致敬，陈小霞词曲，哦不是廖若龙作词，他作曲演唱的老翅膀。
1: 哇，我好喜欢这张专辑哦、
2: 嗯、
1: 非常非常喜欢。
2: 对，
1: 所以拿到评审团奖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安排。
2: 对，
1: 因为让小霞老师这样老师级的人物跟这些人，不要说这些人啊，跟其他歌手这样子竞争、真的是有点不太恰当了、哦、所以干脆就颁一个评审团奖给陈小霞这张专辑老翅膀，专辑同名歌曲入围了年度歌曲奖。
2: 对，好，那另外呢总是要让新生代也可以崭露头角，所以呢陈贤进
1: 哦，
2: 对，
1: 我们上礼拜在介绍最佳新人奖的部分也播了他的歌曲。
2: 对，曲风还蛮有点
1: 很俏皮啦，然后慵懒那种感觉。
2: 就是现在评审好像比较不喜欢女高音了，就是张清芳啊那种声音都不、
1: oh, finally
2: 不被青睐，就是
1: 太好了。
2: 现在流行就是
1: 终于到了我听音乐品味的时代了。
2: 现在流行都中低音，就是像魏如萱啊，然后像陈贤进、啊，然后我们上次的节目介绍的那些新人，陈以诺啊，然后什么Joyce 那些都是比较
1: 中低频的声音。
2: 对对对，
1: 嗯，这是我最喜欢的声音。
2: 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太好啦！怎么办？
2: 不行啊！我很多好朋友都是走那个高音派
1: 的。谁 ？Candy 吗？他是假音派。
2: 张清芳啊，阿芳姐，
1: 他是你好朋友，是？你还会坐在这里跟我做节目吗？
2: 还有林凡呐、
1: 啊，哦，林凡，
2: 对啊，
1: 林凡，嗯，是，
2: 真的就是市场的风向好像变得也蛮快，也蛮残酷的。
1: 嗯，那今年入围年度歌曲。

0: 奖的部分呢，入围作品啊蛮多的，有七首哈、啊。
1: 对，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有国际规格的歌曲，连今年的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老师都大力推荐的这张专辑，横扫了九项入围，跟专辑同名的歌曲，蔡依林的《Pleasure》。

0: 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其实老实讲，蔡依林这张专辑是以人的欲望啊，七宗罪，宗教的七宗罪作为他专辑的命题。
1: 对，
0: 我是觉得很老套，说真的。
1: 哦，但是
0: 就这种命题很老套。
1: 对，但是概念蛮完整的啦。
0: 就是以华语专辑来讲，可能没有人做过，但是这种东西在西洋音乐专辑，不知道做过几百张了，几百张有吧？
1: 对，甚至连电影、影视作品也很多。
0: 哦，对啊 ，Seven，
1: 对
0: 那个
1: 布莱德比特、
0: 大卫芬奇的电影，
1: 大卫芬奇，对、对啊，七宗罪，
0: 用这个来发想的艺术作品还蛮多的。
1: 对，但是就是很赤裸裸的也在探讨，就是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的一个情欲的问题了。
0: 哦，
1: 所以有些歌还
0: DIY 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还蛮耸动的。自己来，
1: 就是他的受众有很直接的被打动。
0: 哦，真的吗？
1: 对，因为他歌迷很多是 gay 啊。
0: 哦。
1: gay 跟中年妇女都需要 DIY。
0: 好，这个我们就不再聊了。
1: 好，
0: 继续介绍年度歌曲的部分。
1: 对，
0: 我们已经介绍五首，怎么那么快啊？一下就这样草草带过吗？
1: 我们其实没有草草带过啊，我们介绍的很详细耶。
0: 对啦，就是像陈贤进，我们上礼拜介绍的还蛮详细的。
1: 对，
0: 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
1: 好，
0: 很开心他入围了最佳新人，还有最佳女歌手奖。然后年度歌曲奖他也入围了。
1: 对，我们刚刚就说评审不偏好那个像张清芳那种女高音啊，因为接下来呢是两位女歌手他们的作品入围，他们的声音也都比较偏厚实，然后中低音很有磁性。
0: 哇，
1: 对，
0: 所以今年的年度歌曲七首，每首都可以一直听，听不完。给他一个 list。
1: 对，那首先就是阿妹这首歌很妙哦，它有两个版本。对，一个是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另外一个是你的存在就是爱我。
0: 是，
1: 对。
0: 但是入围的是
1: 入围
0: 我

0: 的存在就是爱你。
1: 请问是在绕口令吗？实施事前，
0: 这是阿妹很喜欢使用的一种创作方式啊，就像阿密特跟阿妹、哦、就是一体两面了、
1: 哦。是的，一体两面、嗯、说得好。嗯、那这个阿妹呢，她也是金曲奖的吉祥物。当她没有出专辑，只是呢出单曲的时候，她很神奇，她的单曲都可以入围年度最佳歌曲。嗯，对，因为除了这一届之外，她之前前几年也有一届，也是只是发个单曲，然后居然也入围了年度的最佳的歌曲。
0: 嗯，不过好像没有得奖嘛，
1: 没有得奖。对啊、嗯，
0: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歌。嗯，因为阿妹其实这几年来就是比较沉寂啊，就是因为她的妈妈已经90多岁了、嗯，而且就是有失智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阿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老家陪妈妈。啊，这首歌曲的发行其实也是要献给妈妈的，我觉得听着很令人感动。嗯，就像音乐迷音的节目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在讲这个 AI 创作的音乐嘛，对不对？聊了很多 AI 的音乐、嗯。那我自己呢，就是自从跟开来聊了这个 AI 音乐之后，我自己也迷上了这个 AI 软体，也创作出不少的 AI 做出来的音乐。当然，有些歌曲真的很好听，我自己也很满意。可是，我也发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很难在这些 AI 生成的歌曲当中找到你情感的共鸣点。就是说他们的 vocal 再漂亮哦，都还是少了那一点感情在里面。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呢，缺陷也是一种美。
0: 哎，没错，
1: 你太完美反而不美了，
0: 不像真的。
1: 对，就是像我去听孙燕姿的演唱会也是，她其实音常常飘掉，然后就是没有很准、嗯，但那就是他的特色、嗯，就是是一种缺陷。
0: 那反而是机器无法取代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 AI 无法取代的。嗯、我也去看了一场演唱会，是中岛美嘉在台北的演唱会。哦，他也是一样，状况有点不太好一开始的时候，但是后来呢？哇，台湾的歌迷真的很热情，他感动到流眼泪啊！最后呢，就越唱越好，那感情非常的动人。嗯嗯，我也流了眼泪了，真的是很感动。
1: 对啊，如果说现场唱得太完美，那在家听 CD 就好了。
0: 也是，
1: 现场就是要感受那种人味这样子。
0: 对对 对, 对，没错，那就是机器跟电脑无法取代的东西了。
1: 对。那阿妹这次呢，就是这首歌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在2年前，她也入围了这个项目，叫做《离别总是那么的突然》。但是2年前呢，声势比较浩大，因为除了最佳年度歌曲之外，这首歌也入围了单曲制作还有作曲人奖。嗯，然后就是你知道作曲人是谁吗？
0: 谁？
1: 就是这一届的总召黄韵玲老师。
0: 哦，小玲。
1: 对，所以。黄老师跟金曲奖也非常的
0: 也是吉祥物，
1: 有缘，对，也是吉祥物。
0: 是，
1: 好，
0: 那第七首入围的作品是很特别哦，是在台湾缔造票房纪录的一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哇，阿令所演唱的歌曲《幸福在唱歌》。嗯，
1: 虽然说它是台湾目前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但是我还是、
0: 哎、超越海角七号，
1: 对，打破所有的记录，但是我还是没有进戏院看
0: 过。Me too. Hashtag me too.
1: 到底是哪些人去看啊？
0: 就是除了我们两个之外的所有人。
1: 就是2299.9998人都去看过了，就是有两个，
0: 就差我们两个。
1: 对，
0: 没有啦，我是很想去看。对,
1: 对，
0: 但是我想看的时候已经下片了。
1: 哦，我是觉得，我自己的感觉觉得我是想等串流了。
0: 我那时候是真的很忙啊，我们那时候忙着在做音乐迷音啊。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那时候是最忙的时候。
1: 我是就是你知道，就是没有特效的电影，我就觉得等串流就好了。
0: 没有声光爆破效果的都在家里看就好了。
1: 对啊，星际戏院就是要看那个啊，包括
0: 效果，就是要享受那个效果哈。
1: 对啊对啊，嗯，
0: 那这首歌你觉得呢？幸福在唱歌，阿令的演唱。
1: 阿令的演唱当然

0: 是一定的水准之上嘛，但是说以传唱度来讲呢，其实阿令跟这位导演就是林孝谦已经是二度合作了，
1: 是
0: 之前呢他有唱过那个比悲伤还悲伤的事，对，那一首歌其实传唱度还比较高，破了好几千万。然后当时也是有入围这个年度歌曲这样子。
1: 那这首歌的 MV 点击率比较没那么多吗？
0: 对，就是传唱度也没有那个比悲伤还悲伤来得高这样子，所以它算是一个保障名额啦，就是电影视主题曲总是会有一首歌要入围年度歌曲奖。
1: 毕竟这部电影真的打破了台湾的影史的票房记录，
0: 对啊，而且是改编自韩国的电影，
1: 是，
0: 对啊。
1: 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阿令也等于是跟阿妹入围了同一个奖项，在竞争了，
0: 对，而且很妙的就是说，这一次的金曲奖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的阿令黄丽玲小姐，很期待她会闹出什么样的笑话。就是你知道原住民那种天然 high natural high
1: 是
0: 然后那种就是天生的幽默感，一定我觉得一定很好笑。
1: 那都 one 那都 two 那都 seven eleven
0: 对啊，那个工作人员要好好的那个看顾一下，
1: 我也很期待
0: 台后台的那些酒瓶，要记得要上锁。
1: 乱讲，主持怎么可能会喝啊，你在乱讲。好，那我个人私心喜欢阿妹这首歌，所以我就私心播出咯，献给妈妈，真的很感人的一首歌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0: 哇，这个年度歌曲终于我们讲评完毕了。嗯，这个真的是很难哈、哦，到底谁会得奖呢？
1: 对啊，但是也是很大的一个奖啦。
0: 对，嗯，还有一个更难的啦，就是年度。

0: 部专辑奖，为什么呢？这个专辑奖就是涵盖了各语种的最佳专辑，
1: 是
0: 跟入围作品。另外还有两张特别要来提及的，就是一张是来过我们音乐 MIT 的 The Crane 赫 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另外是落日飞车的 Quick Quietly 这张专辑啊，等于是这两张专辑是破格入围了年度专辑奖。特别在哪里呢？凯莱觉得啊，
1: 因为就是说他们没有入围华语专辑奖，因为他们华语的部分占的不多，好像落日落日飞车，
0: 他们都走国际路线，都是英文发音。
1: 对，然后歌迷也都是这个台湾人，当然很多，但是外国人更多。
0: The Crane 也是，
1: 对，
0: 赫的 Crane，
1: 所以他们无法入围这个华语奖项，所以在这个不用华语的，就是年度最佳，
0: 在语种分类的金曲奖来讲，他们就没有办法入围。
1: 对，那这个最佳专辑是不分语种的，
0: 是
1: 他们就可以入围。
0: 所以蔡依林英文还是夹杂了中文，就可以入围了华语专辑跟歌曲。
1: 是的，
0: 好。那在进行这么困难的这个介绍之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要来聊的是制作人的部分，这是凯莱老师特别要跟大家来提及的一个奖项。
1: 哦，对，因为其中入围的一个制作人呢，我印象很深。当时随着林忆莲的《盖亚》专辑的发行呢，他也有来到台湾，然后我有访问过他，觉得他本人真的很可爱耶，然后整个就是很像外星人的一个思路，他的思考路线都不太正常。
0: 你可以列举一两个例子吗？
1: 对，
0: 就是你当时问了什么问题，他的回答让你印象深刻。
1: 对，他就叫做常石磊。
0: 你还记得访问的过程？
1: 就是他很意外哦，就是那一次可以入围那么多项，然后我就说，哦，其实这个你在台湾就是说至少在金曲评审那一块啦是有知名度的，然后他就说是吗？因为他一直觉得就是他都没有来过台湾，
0: 你们怎么会知道我？
1: 对对对，觉得就是他跨海应该是没有知名度这样子，
0: 也就是他讲话也是很直接了。
1: 对，然后就是高八度，
0: 哇，他声音很高亢这样。
1: 对对对，对，就是他整个是
0: 超嗨的，很 hyper，
1: 娜娜大师上身的
0: 哦，是那样子的感觉。OK，
1: 对对对，
0: 了解了，了解。那他入围的就是《纯妹妹》这张专辑，他帮单依纯所制作的这张专辑，他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他五位入围的分别是裘德跟 Tony Ng，他们两个人合作的《离开银色荒原》，还有 Jolin 跟陈星汉合作的《Pleasure》，以及王玉成、曾国宏合作的《Quick Quietly》，也就是《落日飞车》的专辑。
1: 那么常石磊呢？我觉得他最恐怖的地
0: 方。我还没讲完，有两个，还有两个是留给你讲啊。
1: 哦，是哦。
0: 赫的 Crane， 好了，我把它讲完。
1: 赫的
0: Crane， 英文你来念比较好听啊，你英文比较好。
1: 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
0: 啊，好好听哦。还有萧贺硕的《来了》这张专辑，六组制作人入围。
1: 对，好，那这个常石磊呢，他很厉害的，就是他完全是为歌手的声线呢来量身打造，所以他很成功的把单依纯那种很丝滑的R&B 的唱功，然后很专业的那一种不同共鸣点的那个转换哦，就是成功的抓到了那个很丝滑的部分。当然常石磊敢这个放手一搏，就是把各种奇思怪想呢，然后高难度的这个、比如说跨音域的这个歌曲呢写出来，他也是就是针对了很能唱的这个单依纯，因为不是每个人的跨度都那么高，然后像单依纯有一首歌叫《珠玉》嘛，他的那最高音是到那个 High C 的部分，就是他可以运用自如，唱功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单依纯他的唱腔我觉得也是走王菲空灵派的那一挂的路线。
1: 对，然后他的 MV 呢，就是他的造型是走碧玉的路线。对，
0: 好，
1: 所以
0: 好，我们就不多说，免得又得罪人。
1: 没有啦，就是说你知道 千禧年零零后出生的人

0: 人不一定认识
1: 王菲
0: 跟碧玉啊，对啊，哦，是不是？
1: 人家现在还很活跃啊，
0: 有吗？
1: 有啊 ，Bjork 跟 Rosalia，
0: 哦，对对对，
1: 对啊，嗯，在全英音乐奖那个表演，真的太令人惊艳了。
0: 是的，嗯，
1: 好，啊，反正我觉得年轻人的时代。这个单依纯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我们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歌呢？
0: 就是这一首《珠玉》。

0: 哇，真的很好听哈、哦，
1: 嗯，
0: 有王菲的影子，反正我们怎么听都觉得这不就学王菲吗？但
1: 是
0: 还是不一样啦，
1: 王菲现在已经，
0: 那她已经退休了，
1: 对啊，对，而且她的新歌就是都 tune 很大。
0: 好啦，你又得罪人。哦，我们最后要来讲解的这个最佳年度专辑奖跟评审团奖啊，评审团奖其实已经公布了，就是
1: 对
0: 陈小霞的《老翅膀》
1: 嗯，
0: 我们最后会听《老翅膀》，我们先来这个讲一下这个最佳年度专辑，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1: 跨语种的，
0: 跨语种，然后有两张破格入围的，就是。The Crane 赫尔的 Crane 的、
1: 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
0: 好，那落日飞车呢
1: Quit quietly
0: Oh so good
1: 对啊，
0: 就是把这样算起来总共几张专辑啊，懒得算了，
1: 真的不知道耶、欸、
0: 只要是入围语种的跟这两张专辑都在竞逐这一个奖项，
1: 对，那么 Crane 呢是全能型的音乐人，他是自编自导自演，把这个 urban 还有 new soul 融合在一起，
0: 是
1: 对、那落日飞车呢更是玩复古迷幻啊慵懒氛围玩到了这个极致、对，所以这张专辑呢我觉得黄韵玲他在那个记者会上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他觉得这一次金曲奖要走的是国际化，所以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那落日飞车其实得奖希望还蛮大的哦。
0: 嗯，没错，
1: 对，就是如果说评审想要把台湾的独立音乐呢推向国际的这个市场的话，这张专辑影响很大，
0: 而且落日飞车的确在海外的市场是相当的受到欢迎。
1: 对啊，
0: 这张专辑名称叫 Quit Quietly 啊，它的一位中文译名啊就叫做悄悄萧萧，就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那个悄悄，然后消消就消失的消，然后他们上一张专辑因为跟那个 Hugo、来自韩国的团体合作的 AAA、在很多奖项也是一样、是常胜军，所以这张专辑呢也是一样走国际的路线，
1: 但是就是说如果扣掉了就是Crane 还有落日飞车的专辑，就是回到纯语种的那个类别来讲，华语专辑的话呢，比较有优势的应该还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啦。对，他把前卫电音啊，还有欧美舞曲呢，也是做到了这种毫无缝隙的一个融合。对，
0: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不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就是应该是啊，落日飞车的这一张 Quit Quietly。
1: 我觉得应该会是落日飞车，因为如果说华语专辑给了 Pleasure， 就不会重复再给。
0: 对，没错，
1: 会分猪肉，
0: 对，平均给奖，
1: 好，你好会说话哦，
0: 谢谢。我们来听《落日飞车》这张专辑，找到了王菲的女儿窦靖童一起来合作的《Satellite》。

0: 卫星 satellite。
1: 哇，而且是窦靖童哎，
0: 是的，
1: 他要上那个《我是歌手》。
0: 嗯，我很喜欢他。
1: 对啊，你猜他可以撑到第几轮？
0: I don't care，
1: 因为我真的节目的忠实观众，我觉得他应该是两轮之内就要打爆。

0: 好，
1: 因为这个节目他就是要像彭佳慧啊或是林志炫那种很会大吼大叫的人才会赢，
0: 都就是因此我就不看这种节目，受不了。
1: 因此其实这个局面对动力系统很不利。
0: 我喜欢安安静静，就像我们接下来也是我们最后要介绍的评审团奖，
1: 对，
0: 得主就是陈小霞的老翅膀。
1: 对，也是呢这次金曲奖呢最早宣布的三位得奖人之一。哦，就是终身贡献奖也是宣布嘛，有涂英老师很不幸过世了，还有呢早期凤飞飞那个年代很红的林坤煌老师，这两位获得终身贡献奖特别贡献奖。哦，所以这两个是确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评审团奖也是确定的会得奖的，就是陈小霞老师。那你觉得会是谁来颁奖给小霞姐呢？颁奖人，对，他横跨那么多不同的世代，
0: 会不会是小林老师亲自来颁奖？主席，对啊，他是评审团
1: 有可能
0: 主席吗？也对啊，那这今年他就是宣布入围名单，我想由他来颁奖是蛮适合的。我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安排，或是因为我们这节目是预录的啦，也许早就已经公布了是谁来颁奖。
1: 没有哦，颁奖嘉宾还没公布啊。
0: 哦，都不会公布哦，
1: 都不会公布。对啊，
0: 那我希望是黄韵玲来颁这奖，我觉得很有意义啊。他们其实是属于不同世代的音乐创作。
1: 对啊，那我的梦想名单就是齐豫来颁奖给涂颖，因为他们合作很密切嘛。
0: 是，
1: 然后希望珍妮可以复出，珍妮来颁给林煌坤。
0: 哦，
1: 对，他们也是合作密切。
0: 好
1: 好，回到陈小霞。他也强势入围年度歌曲奖哦。
0: 是啊，
1: 对啊，
0: 我有访问他，这张专辑我访问他，
1: 真的，你等了20年吧？
0: 真的，
1: 对啊，
0: 我很开心，在我最后的广播的人生当中有机会访问到他。
1: 对，他上一张是哈雷妈妈，20年前，
0: 非常珍贵的录音。
1: 嗯
0: 嗯，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听陈小霞这首跟专辑同名的歌曲《老翅膀》。
1: 对，
0: 希望大家永远年轻啊，拥有一双能飞的翅膀。
1: 对，然后天天开心，因为这张专辑的核心其实在讲的是放下。
0: 没错，
1: 对，
0: 放下才能够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1: 对，放下所有的包袱，
0: 放下所有的执念，放下我们的麦克风。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台语文创作蓬勃发展的今天，诗不只是语言的艺术，更是土地与生命的见证。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特别邀请到两位深耕台语诗坛的重要诗人林承墨与黄明峰，请两位诗人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朗读他们的诗作，同时也透过他们最新出版的诗集，一起感受台语诗丰富而动人的力量。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要欣赏的是有两位的诗人，而且其中有一位，哎，都是两位都是闽南语的诗人，对吧？
1: 哎，就是台语诗
0: 哦，台语诗。
1: 对，因为台语附赠的这种风气哦，风起云涌嘛，很多就是一直在写作台语诗的诗人。还有中生代的诗人们，就是大家都纷纷推出新的作品，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两位诗人呢，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南部，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呢直接请他们录音，就是把他们的诗读出来，因为台语很讲究那种会考，就尤其诗人自己念起来特别不同，然后来跟我们介绍这两本诗集。那第一本要介绍的呢，就是一位已经六十几岁的台语诗人，叫做林沉默。他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就
0: 读他的诗吗？
1: 就认识他，然后他那个时候还在用华语写诗，就他出了一本诗集《白乌鸦》，还得到了优秀青年诗人奖。那时候就是用华语的一本诗集，但是后来呢他就改名，他那时候是用他的本名林沉默，那后来他就改名叫林沉默。但是这个沉呢，他刻意就是不是用那个沉下去的沉，而是用姓沈的那个沉，就是他的那个头要露出来。他说我们不能虽然我们沉默，但是我们不能被压下去，我们头还是要露出来对，要抬头那他刚刚出版那本新诗集叫做《六十借鉴》。那借鉴呢，就是这个简单就是刀剑的剑，也就是说他牢记福利。

0: 这一本六十戒鉴呢，我觉得是很有趣，就是说是他一本非常个人的诗集啊、哦，因为这里面有他对于他的家乡，因为他是巴掌溪那边云林人，然后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主编过巴掌溪诗刊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就是等于他回顾他的乡土，他写了一首叫《巴掌三叠》哈、哦，那他对于他土地的思念这样子写作的诗集，那另外也有一部分呢，这本诗集是在讲他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哈、哦，叫《轮转岁月》，就是生命历程，就是他为什么书名叫《六十戒鉴》呢？就是他里面的第一首诗就是这么一首诗，哎，不如我们先来听听他自己读这一首，我们再来讨论。
1: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听他的这一首《六十戒鉴》。
2: 对，
3: 六十就剑，当年铸剑，江湖是一片牛草波，赶紧又软软来险险，草头囡仔梳甲面尿尿，对日头赤炎，闹甲天青闪闪，少年派剑。江湖是一堆武侠册，是非黑白随心发野。剑秀出门为我独尊，唔知啊天外悬地到底有几军。文清刺剑，江湖是一曲醉月潭。剑花如梦，温婉。高殿，风也微微，雨也微微。征愁斩不离，血丝五染相思。中年出剑，江湖是一座绝魂岭。正邪两道对声杀影，刀光照路快意多命。大战百回合。无人输，无人赢。六十照剑，江湖是一阵雪飘飘。刀眉顿了，心头又猫。壮士只好参详风沙夜，寒气变和气，冷兵器无通宵。
0: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像那个国阿戏里面的侠客、哦、出来、或者是布德戏的那种侠客出来的时候、那样子一种愧靠、那样一种声语，你看他自己用台语念的时候、他的那整个气势都出来、就真的是因为他从头到尾在讲港湖嘛，就是江湖、我觉得林晨默写台语的时候跟这个现在年轻人写很不一样，就是他会用一些非常传统的或者是非常民间口语的方式、把它放进去哦，所以在感觉到里面有很强烈的生活感。比如说他讲什么抿尿尿面猫猫，就脸哈、就是有点那个怎么说，就是很衰的样子哈、或者
1: 那是很衰的意思，
0: 对，或者是被弄脏那样子，他就用了这样抿尿尿这样的说法哈、他就是在这首诗里，就从童年少年文青的时候到中年到六十岁，这样的历程来讲，他人在江湖的。各种感受、少年就是唯我独尊嘛，
1: 对。
0: 然后文青的时候呢，就是哇，又是风又是雨，风也微微，雨也绵绵，就是感觉到就是在风花雪月哈。
1: 对。
0: 然后到了中年初见的时候呢，哇，他就是正邪两道哈，他都要对付，然后大战百回合。
1: 对。
0: 那六十岁呢，他就说哇，江湖是一阵雪飘飘，刀芒钝了，可是心头还在喵，还在痒哈。对。那这时候他就说。就算是
1: 风师爷，
0: 对，就你就参考风师爷那样的一种气度哦，那寒气已经变成和气了，可是呢他就算是把冷兵器他还是要武通宵，又表示他不肯放弃，就算这把剑是借来的，他已经没有剑了，对，但是他还是要武通宵。
1: 对呀，
0: 你就可以看到哇，这个人的侠气很盛哦，因为林晨默他年轻的时候是搞社会运动，然后他也参与到政治事务上面去蛮多的、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说他十年磨一剑、那今天呢他还是想要继续要参与。
1: 对，没错，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其实呢在听他的诗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就有一点地方念谣，有点像是在说书的这种的感觉哦。
0: 对，
1: 老师，我其实我看他的资料当中他

0: 也写童诗跟童话、哦、
1: 对 对, 对, 对，
0: 哇，所以他很广泛耶。
1: 对，因为他觉得就是台语的教育要从小孩子开始啦、
0: 哦、
1: 所以他非常注重这种童诗童话的写作。其实你读他的诗也是可以读到说他这本诗集里面就是他有探照台湾土地人民跟国族，还有揭发社会的过去跟现在种种不公不义的事情，这、
0: 嗯、
1: 差不多都在诗里面都有写到。
0: 嗯，
1: 那我们再来听他自己念的一首，这个叫做
0: 好难念，
1: 咖喱进港苦，就是跟你泡在一起
0: 啊、哦哦，咖喱进港苦，
1: 对、
0: 哦，怎么泡在一起呢？
1: 对对对，我们来听他念哈。
0: 好，
2: 第一是咖喱进港苦，四十一度水温，是烧滚滚记地，是热喷喷滋味，是半世强修的咸酸甜，人情冰冷，咱做伙同过；人事茫茫，咱做伙拼过；人生海海，咱做伙受过。就来到鸳鸯小温泉，即刻心色的客欢，甲你浸共窟，烧汤烧骨骨，洗掉风霜，露掉委屈，青春浸落去，白烟穿起来，不管酸水、淡水、风水，夹夹做一堆。甲你浸共窟，烧汤洗物足。
1: 这首诗好像就是在描述跟自己共度半世的心爱的人、哦、就是说呢，这是半世共修的低僧低
0: 啊，
1: 对，
0: 低僧低，
1: 对，
0: 甘僧低，
1: 甘僧低，就是各种各样的味道哈、
0: 哦，
1: 都是我们半世共修。但是呢，我们一起冷过，我们现在也要一起暖。所以他说呢，咖喱进港困哈，烧汤烧咕咕啊，咕咕就滑滑。那你听到其实他的台语诗里头呢，他非常注重这种韵脚啦。
0: 嗯，
1: 但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押什么韵，他中间韵也会自由的变化。但是他很注重这种听感，好，就是把台语那种韵味哈，透过这个很巧妙的韵脚的运用。
0: 嗯，
1: 好，就是把它给传达出来。所以他就说，不管是酸水、汗水、黄水嘛，醉哈、哦，这个水就是醉，嘎嘎做几堆啊、嗯哦，这个醉跟堆，他就是用一种押韵的方式，让你觉得哎，他这个诗是合在一起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读这首诗呢，你好像他不只是写给他身边的亲爱的人、
0: 哦、嗯，
1: 其实把读者也放进去，因为你读的时候，这个力好像也是我们啊、哦，就是他就说，嗯、那我也用这41度的烧滚滚的水哈、哦，来跟你泡在一起，可以呢，烧汤洗物足，就是让你的不快乐、不开心也都一起泡一泡，可以。对，可以洗掉，可以消散、嗯、
0: 原来呢，我看到他的解释呢才知道，咖喱浸港窟意思就是呢跟你一起泡同一池的温泉。
1: 对
0: 啊，原来是这样。是老师，台语呢它有所谓的古语吗？
1: 其实也有、
0: 嗯、
1: 有，对，但是
0: 除了押韵之外还有古语。
1: 其实有，我们有传统的台语，还有台语就是在念古书的时候那种念白上面、哦、你可能也是有一种读音跟我们的口音、哦、其实你如果听歌仔戏就知道、嗯、
0: 是
1: 很多日常的口语是一种，但当他们要唱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到那种读书用的这样子的台语、哦，对，比如说我们通常说人就是狼嘛，
0: 嗯，
1: 可是你如果唱起来或者念古语的时候，你就要念灵，
0: 哦，
1: 就不是狼，
0: 哎，对耶，
1: 对对对对、哦，就是所以台语其实它有这个读音跟这种白话的语音，嗯、同时呢，现在还当然还有一种新台语，就是说在传统台语里面没有讲到的很多的词汇、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日常日用品，那现在呢，就年轻人他们要想要用台语讲的时候，他就必须创造新的台语的使用方式。
0: 哦，所以他们还可以再创造新的台语使用的方式。
1: 对，这是一定要，因为语言本来就是不断的变化，你如果一直只能使用某一些词汇，那你遇到新的词汇怎么办、
0: 哦、
1: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也访问过郑顺聪嘛，他就是在推动这个用台语去翻译世界文学名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嗯、就是因为当你在翻译西方的文化文学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东西是原本台语没有的，你必须要把它给重新发明出来。
0: 嗯，
1: 好，那就可以扩增台语的词汇，也让现在的小孩呢就越来越知道怎么样用台语去描述

0: 完今天的生活。
1: 所以那种感觉好像念台语好像好难哦。像譬如说如果今天像是这个林崇木老师他念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比较难，而且他那个口语比较难去诠释他或是练习，
0: 因为他用了一些就是刻意用比较典雅的词汇、那这个在写台语时候大家有不同的风格，有人他就是要用一种就像我们访问过那个温若桥，
1: 对温若桥、
0: 对他就是想要用一种比较年轻的自由的语言在的台语的书写、去诠释那个古老的那些词汇，
1: 对，
0: 然后就有古今的一种对照。可是你听林晨默念的，哇，就感觉到那个
1: 说书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是出来了、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比较典雅的古典的台语的那个味道、就被他讲出来了。

0: 让我们听了不同的，我们呢听个像是这个温柔桥的，然后又听了这个林沉默的，感觉是毁然不同的哦。
1: 对啊，我们可以再来听听这一本黄明峰的、
0: 好，
1: 黄明峰的这本台语现代诗选叫做《所在所在》哈、其实它是2024年就出版，它一直得到蛮多的好评。那这本诗集呢，就是黄明峰的第三本台语诗集，或者说第两本半，因为它第一本是华语台语、
0: 各半，
1: 对，就是组合的一本诗集。他专门用台语写作呢，这本他就全部都是台语写作。那这个所在呢，就是所在呢，他其实就是在描述说很多的台湾的文化里头或台湾的历史里面的一些、应该说对他来讲或对台湾的整个历史发展来讲一些重要的人，那他会试图用诗去写历史之心，然后试图诠释台湾从日本时代到战后、从白色恐怖时代的气氛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会写台湾过去的诗人、艺术家、文学家，像是杨华啦、蔡瑞月啊、姜文也啊等等，或者是用读者的心情写给黄土水啊，写给那个鲍德希的黄海岱啊，写给瓜希的廖琼枝啊，写给文学的吕赫若、黄敬莲啊、陈冠学等等。所以他在里面他也有一集就是收录了他的一个高雄创作的一个计划书写，叫做《下好列坡》，就是针对整个大高雄地区的地景历史来书写，所以这本书它非常有土地的这个重量，还有一个历史的深度。
0: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听他自己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朗读的第一首呢？
1: 对，我们先来听他的第一首，这首其实就是写给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的一尊出土的雕像，就是黄土水的甘露水。甘露水它现在有在不同地方展出过嘛，那这个其实就是在黄土水这个雕塑家他做完之后呢，后来整个被封藏，那一直到后来才出土。那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就是在拍摄这个过程，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戏院去看。那刚好黄明峰就写了这么一首诗，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怎么样写给黄土水。
0: 好，
2: 米后的露水写给黄土水甘露水，你是你，你伫时间的忙碌当中，无人约会着历史的秘密，即阵藏伫倒位，自闭的光，穿过时代的缝空，照着百年前的光影，看一粒柔嫩的心，安怎雕塑坚强的意志？身世甲过程，命运甲完成，亲像绵后的露水，遐尼故事，搁遐尼自然。你的头前过西生时代的影。梦甲爱弥漫地底，伊个目睭是海，出日的时，打定的大船就要起航。伊个双手拍开心内窗，拍开家己的愿望，拍开众人的想法。众人的想法，就是文化的主角。将近半世纪，你委屈伫黑暗世界，是导师的伤，也是张医师的疼，真有可能，拢是黄土水料想未到的代志。挫折、误解、无奈、连结、走错、等待，蛤蟆精也好，观音化身也好，世间的纷扰渐渐恬静，在你重新出世见光的希望呢。
1: 其实黄土水这个甘露水哈，它雕刻的就是一个少女，一个裸体的少女哈，然后她那个拖着一块布哈，然后她好像在迎向阳光，迎向春天这样的一个表情哈，然后非常的圣洁，非常的美。我们听黄明峰他读诗哈，你也会感觉到黄明峰他自己的诗跟我们刚刚听到林晨默非常不一样哈。
0: 对，
1: 黄明峰的诗呢，他就非常的优雅，非常的细致，
0: 嗯，
1: 好，然后呢，就好像进入这个甘露水的灵魂一样，就是用那么细致的春天的温柔的这样的一种腔调，
0: 对，
1: 再把这个甘露水的这个精神写出来。
0: 嗯，
1: 他一开始就说，哦，你是迷藏在那个时间的雾当中嘛，因为他曾经被埋藏起来，被那个张医师给偷偷藏起来，不要被国民党政府给
0: 发现，
1: 对，不要被发现。嗯，那他说，哇，这整个就有一个身世的过程嘛，有一个命运的完成，然后最后呢就真的就出土了，然后就形容这一尊雕像说，他的那个头上这个发髻哈，好像是时代的浪一样，对，他这个写的就非常美哈，就然后说你的裂吧就是海，你的眼睛是海，日出的时候呢，原本就停泊这个大船呢就要起航了，那你的双手就打开向心内的窗，打开自己的向往，打开众人的想法，那众人想法是什么呢？他说就是文化的自觉嘛，就是委屈，这个他埋藏了半世纪，但是呢他这个出土就是一种文化的自觉，虽然这中间有种种的措施，有误解，有无奈什么的，然后最后他有一个很幽默的说法，就是说你就是蛤蟆精嘛，就是你是那个贝壳精也好，因为贝壳就是你是藏起来嘛，
0: 盖起来，
1: 然后打开，其实就露出你的本色嘛，哈。他说，这你这是贝壳精也好，或者你是观音化身也好，就像这尊美丽的雕像一样，这世间的纷扰呢，都会呢渐渐安静下来，就等到你重新出世，重新见光。
0: 嗯，
1: 他就用这么美的语言去描写了这么一个温柔的，历经了历史的磨难，但是最后可以放光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哇，真的好美哦！
1: 对，
0: 而且他朗读还配那个音乐，也非常的适合。
1: 对，
0: 好，这是呢，他写给黄土水的甘露水啊，这是由诗人黄明峰写的。他另外一首叫做，那怎么念？老师，
1: 彷徨的景佩
0: 啊，景佩
1: 就是情信、嗯、情书、哦，对对对，彷徨景就是荒废的，就是被抛弃、荒废的。那这里呢，其实就是他用了三段在描写一个他的对象，他深深爱恋的对象。嗯，那这首诗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对于一生的情爱的一个寄托，你也可以说是他写给台湾的情诗
0: 哦。
1: 对，我们来听听看。
0: 好啊。
2: 爬远的情批，你的目睭，你的目睭有雨，无缘无故开始落，亲像田野长长的石谷，陪伫故乡残花的水路，一个波拢是稀微的事物。你的目睭有火，不管是微微啊烧，亲像虎头蜂无情的刺尖，钉着我戆戆的头壳。日时暗暝，阵阵的酸痛。你的目睭有青，阴暗闪闪细细，亲像火金菇夜夜飞，飞去无人的世界，家己在跳舞。你的目睭有月，现此时安安静静，一望你煞无看见，亲像无讲无答就失踪的暗光鸟，放我一个人踮遮继续等待天光。你的脚步声甲我的白头毛，你的脚步声是我三更半暝含眠的原因。丢丢的形影甲秋天的目神，敢若是色彩月光，夜夜陪伴这顶冷清的红眠床。我的白头毛是你年久月深忧愁的缘故，沉重的灵魂甲放浪的心情，未输是青粉的家己， 日日等待，有一天，当您搁再叫到你的名，你的眠梦，所以你的眠梦真有可能存在百百款无同款的色水，若毋是心内窗仔门关安安，外口光甲影扮演的戏出，哪会感觉静悄静悄？若毋是现此时落着沙沙仔雨，过往的情景哪会亲像山顶的薄雾，豆豆仔摊开我的心事？不管是惊风的脚步，或者是冷静的手路，拢应该让旁找出另外一种不印在记忆中的心声，所以才有可能你的眠梦存在百百款无同款的色水。
1: 好，这首写给台湾的情诗哈，它分成三段嘛。
0: 嗯，
1: 第一段就讲你也把酒，你的眼睛，然后你的眼睛有雨，你的眼睛有火，你的眼睛有星星，你的眼睛有月亮啊、
0: 嗯，
1: 就是在讲这个眼睛是多么的迷人哈、嗯，但是又是在这个过往的过去的历史当中哈，就好像这个眼睛其实是闪烁不定哈，因为好像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嗯、然后第二段就讲列卡波下，你的脚步声是我三更半夜做梦的原因，
0: 嗯、
1: 就一直听到你的脚步声。然后呢，最后第三段就是讲列迷茫，就是你的梦。
0: 嗯，
1: 他说你的梦可能有很多种白白款哈，我赶快洗睡，就是不同的颜色，有一百种不同的颜色。然后它里面用了一个，如果不是心里面的躺阿门，心里面的窗户关着的话，那外面的光影扮演的戏剧呢，哪里会觉得诶这么安静？那其实是你的心里的门关起来了嘛。那这个其实有，我觉得有引用到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就是文纳帕奎醒来蒙汤。
0: 对对、
1: 哦、就是你如果把心门打开的话、哦、其实我们台湾就是有光明的未来嘛。他、哦、其实在这里就是用了这样子的一种寄语、哦
0: 嗯、
1: 一种温柔的，像是写情书一样，在希望呢，在这过去的种种不幸、种种幽暗、种种被关起来的这个世界呢，能够慢慢把它打开。
0: 嗯，
1: 那我觉得是一首非常美的给台湾的情诗。
0: 对，没错。哇，时间呢不知不觉呢又到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两位呢台语诗人林沉默以及黄明峰的诗。谢谢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听完了之后，台语诗的确有它的魅力与特色。感谢火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两位诗人，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中国客观的认识与全面的理解。我主持这个学界，可以邀请到对于中国有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成长。上周我们邀请来的来宾是在台湾媒体知名度很高的叶耀元老师，许多学生都喜欢看他的脸书，其实不止学生，还有很多媒体记者朋友。他是美国圣汤马斯大学政治系的讲座教授。这一周我们再次的邀请他来跟大家谈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六月进行访美之旅的成果。那郑主席的谈话意涵呢，还需要叶老师为我们分析，因为在我看起来呢，跟他在中国的言论呢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请叶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好，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把握这个飞快的30分钟时间，直接进入主题。我们知道郑主席6月4号参加哈佛大学的学者座谈会，然后呢，他在里面呢言明国民党支持对美国的军购，也强调呢加强台湾的防卫跟创造两岸和平不抵触。突然之间，他跟执政党民进党以实力维系和平的说法不是不谋而合吗？您怎么看他谈话的策略？一手又在台湾挡军购，然后另外一方面到了美国又说支持军购，
3: 这个不就是很传统的所谓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吗？也就是啦，其实他也知道，在美国如果他要想要兴起一些，或者是至少让美国的政策圈或者是智库圈对于一个党军购的国民党的党主席还有一点点的青睐，或者是愿意跟他来见面谈一谈话的话，他必须至少在论述上面要转的比较相对中立一点嘛。所以说他现在又回去谈说，哦，国民党也是支持军购的，国民党也是支持美台关系的，国民党也是支持台湾要这个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但是讲归讲啦，那事实上 1.25 兆的这个国防特别条例就明明就砍成7800亿了嘛，那砍的人又不是民进党，砍的人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在野党啊。所以说我觉得啦，从这个很有点吊诡的在于是说，我有时候不大能理解一些政治人物，就是事实上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采取经验证据来作为依据判断的一个国家，不管是从学界从政界，事实上他们比较喜欢去看你这个人或者是你这个政治人物他过去做了什么事，而不是去专注于说你说了什么话。
1: 是，
3: 也就是国民党就是挡了军购啊，挡了军购就挡了军购，你今天在美国在这边给鬼给拐说啊，你没有挡军购啊，你基本上就也是支持军购的啊，这在美国人眼中听起来蛮讽刺的啦。所以说就是我

0: 知道他的企图是什么，因为他真正要做的，并不是说哦，我真的是一个支持军购的国民党党主席。他要做的只是说，让美国人至少看到，哎，我没有像你们想的那么坏哦，我不是不支持军购哦，事实上我也支持这些东西哦，只是说他会希望说，哎，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我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我们可以好好来谈一谈，看说未来的军购，台湾可以再提高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简单来讲啊，就是讲这些话，想办法拉抬自己，表示说自己是跟对方观念一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接触一下嘛。不过，就像我说的，美方是一个非常讲究行为、讲究经验这样的一个国家。你们挡了军购就挡了军购嘛。所以说，说实话啦，到底哪一个美国官员愿意跟你们见面，哪一个美国参众议员愿意跟你们见面，实在是一个大灾问啊。
1: 是，我觉得的确这个。真诚，我觉得这是我们认识美国这个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那他这样子的言行的转变，他如何得到美国人的敬重呢？那我们也可以从美国的福斯电视的晨间节目，它叫做《Morning with Maria》，这个根据报道呢，这也是川普总统常看的节目。那主持人在节目中知悉这个。KMT 国民党党军购之后呢，他直接就说曾立文很明显是中国的人，他就是北京的人。那可是我们上周也谈到，郑主席在美国的言论又称支持这个军购，这样看来，跟我们上一个提问，他真的能够在美国见不了政府官员。可是侨界，您在上周跟我们说，他花很多心力是在说服侨界或是学界，能够引起波澜吗？
0: 波兰啊，这我觉得啦，现阶段来讲，美国政府就已经把它定调成所谓的中国代理人了。
1: 是，
0: 这可能更难听点，可能是习近平代理人，还不是只是中国代理人而已。所以说，你如果是习近平代理人的话，跟你见面事实上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因为他知道说我可能跟你谈的任何事情，最后真的传递回去的不是传递给台湾，而是传递给中国共产党。
1: 是。
0: 对。所以这就会变成说，多数的官员或者是这些参众议员要跟他碰面的时候，他心里面都会比较要重新去计算，我什么可以跟你讲，什么不能跟你讲，那是不是干脆不要见面来得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侨界不同啊，侨界就国民党的侨界势力还是蛮大的嘛，所以说我说他这次去美国真的要经营的是侨界。那至于学界的部分，学界本来就是我们可以说啦，就是对于中国的态度不是完全的歧义嘛。虽然说多数的现实主义者，或者我们说现实主义的学派，事实上是可以理解说美中之间从这个合作转化为竞争的关系是为了什么？而且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去支持说美国至少在这个霸权竞争里面不能落后于中国？但不代表说美国学界内部不存在所谓的我们讲难听点叫熊猫派嘛，就是说他们对于中国是采取比较怜悯的态度，他们也会觉得说，假设今天中国真的崛起了，中国真的超越了美国，又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我们要阻止其他国家超越我们自己的国家？好吧，这个我不能说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我只能说我不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了。但是至少你说学界内部会不会有存在这样的一个倡议者？当然还是不少的啦。所以说这就是在学界内部的话，会因为郑丽文不同的发言，或郑丽文，即便他可能是像 Fox News 这边所传递出来，他就是一个中共的代言人，但是他们仍然会愿意跟他接触。不要说跟郑丽文接触了，他们跟中共的这些高层或者是中国的学者，他们也在接触啊。所以他们怎么会在意这件事情呢？
1: 是，好，那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那。这个学界显然对于郑丽文的言论是比较宽容的。那6月5号呢，这个甘乃迪政府学院的创院院长这一个 Irison，也就是我们知道修昔底德陷阱写了这本书的知名学者，那常常被习近平也引用，然后邀请呢郑丽文到哈佛演讲。那他们两个，我说 Irison 跟这一个郑丽文最重要的会后的共识是。维持和平的使命至关重要，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人会反对和平的。但是中国和平的前提其实是统一，所以中国对于和平的这种前提呢，你怎么看待国民党对于统一的态度或政策呢？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两岸统一真的有市场吗？我是指，不是我们上周谈的这些华裔美国人，而是 真正的

0: 一般的美国人，
1: 一般的美国人，
0: 对对对对对，
1: 老百姓或是老百姓跟精英应该不同，您可以
0: 应该
1: 区别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0: 是是是是是，好，这样说好了啦。虽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当然我们从大部分民调的证据来看的话，假设今天两岸发生战争，美国人支持美国政府出兵保护台湾，大概就是维持在差不多40%左右这样的一个比例。你说这个比例很低，也不要说它低了，它以前只有10%多而已的，所以说涨到40%，其实算是说台湾在美国的这个能见度，尤其是以一般美国人对于台湾的重要性，他的看法已经大幅度的改观了。但是他仍然就对很多美国人来讲，他仍然不大知道，我们现在虽然说了，对于台湾人来讲，好像两岸之间可能会有战争的爆发，或者是中国对台湾的这样一种武力的恫吓，是每天都会在上演的事情。可是从美国人的角度，他会看，他老实说了，他不会真的花很多时间去关注，就是台海之间的问题，或者是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们只是，当然比过去好了。以前我们常常说，很多人讲到台湾的时候，他会觉得哦，是泰国吗？
1: 对，
0: 台湾 is Thailand, right?
1: 对，
0: 对。但是现阶段来讲，在美国不大会发生这件事情。但即便多数人不会把台湾错认为泰国，这也不代表说他可以理解台湾跟中国这个错综复杂过去的一个历史脉络，甚至是不要说台湾跟中国了，单纯就谈美国跟台湾在过去的这个外交的历史上面，多数的美国人其实也不懂啊。
1: 对，
0: 所以他因为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判断到底，保卫台湾好，还是应该要帮助台湾好，还是就是让中国直接把台湾拿走比较好？他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判断这件事情，所以他对着他的态度就会比较模棱两可。
1: 是，
0: 这是一般民众的想法啦。那当然，从精英的角度来谈的话，大多数的美国的政治精英，他基本上都知道，就是所谓的美国作为全世界的霸权，要必须要继续维持自己的霸权嘛。
1: 对。
0: 那台湾在所谓的第一岛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块，更不要提台湾有所谓的我们这个全球领先的这个晶片产业，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说实话啦，Elon Musk 在前几个礼拜也曾经提过，就是未来啊，美中之间的这个科技竞争 ，AI 的这个科技竞争啊，就谁会获胜呢？啊，就谁掌握了台湾，谁就获胜啦。所以说，从不管是从科技、从地缘政治、从战略的角度来谈的话，没有什么理由要放弃台湾啊，没有什么理由要让中国去所谓，不管是你要谈统一或者是侵略。那反正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把台湾送给中国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是一件根本就不应该要发生的事情啦。
1: 是，
0: 所以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其实跟你就跟这个 Harrison 或者是跟郑丽文或者是赖清德或者是 Everybody aside from 习近平，除了习近平以外，所有人都谈说。两岸的基本就是要和平啊，
1: 对，
0: 没有人不要和平啊，我们也要和平啊，台湾人也要和平啊，赖清德总统也要和平啊，美国总统川普也要和平啊，川普从来都没有说两岸应该发生战争啊，他事实上是希望两岸的现状不要被打破，两岸的和平很重要啊，
1: 是
0: 和平的重要性是所有人的共识，但是如何维持和平，就会有差异。
1: 对，
0: 也就是国民党认为和维持和平的方式是我们减低国防、降低军购，或者是我们直接不要防卫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过度刺激中国，然后去创造两岸之间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合作，这样子两岸就会和平了。好，这是国民党的版本。
1: 是，
0: 那民进党的版本是说，事实上，民进党跟美国态度是一样啊，就是。台湾如果要和平，那台湾就必须展现自己自我防卫的这个能力跟他的意愿。当你的国家的强度越强的时候，就表示中共侵略台湾，他所要花费的这个战争的这个消耗，就不管是人命，不管是军武，上面就会更为慎重。所以说，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在思考要不要武力犯台的时候，他就必须要三思而后行。
1: 对，
0: 好，那就是。民进党跟美国的态度是，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要有非常强大的军力来保卫自己。
1: 对，
0: 用这个贺主理论来去叫中国不要轻举妄动。
1: 对，
0: 那国民党的做法，其实拿一个台湾现在很常用的一个词汇嘛，就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常常用这句话，叫做“反正跪下去的和平也是和平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和平，和平才最重要的、啊。那即不管我是跪着拿到和平，还是站着拿到和平，它都是和平。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 跪着拿到和平的时候，那个和平事实上是丧失我们的民主自由所拿到的和平。就以台湾的状况，台湾明明就是一个

0: 有主权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难道你是希望台湾变成像香港一样的状况吗？变成像新疆一样的状况吗？也就是我们是在中国统治之下，好像被中国给予了一些保障，可是这些保障事实上中国政府共产党他随时都可以收回去。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种恐惧里面呢？而不是说活在一个所有人都愿意保卫自己的主权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去抵抗、去吓阻中国对台湾的武力侵略呢？
1: 我觉得这些人呢、啊，还有一个很务实的心态。他们的务实是什么呢？反正不会赢，你在一兆、两兆、十兆，台湾跟中国的这个力量差太多，所以反正再怎么增加都保护不了台湾，不如直接投降。那我觉得这一些人的想法事实上没有那么理性。我们看到美国事实上不论是这个攻打伊朗、阿富汗这些弱小的国家都无法拿下这些国家，更何况中国要攻打台湾。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这个精彩的话题。

0: 好，那刚刚跟这个叶老师讨论了很多这一个美国学界看待统一的这一个市场，让我们有深入的理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继续思考一下，这个16天的行程并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这一个郑丽文将访问了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这样长的时间的安排，你觉得它的效果？除了桥界之外，还会有什么效果呢？
1: 除了侨界之外啊，因为它主要的目的真的是侨界啦，就是跟这些国民党海外侨界或者是中国海外的侨界做这个连接。那除了这个之外，它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的效果？我觉得，以这么长的一个行程来讲，大概就是东拍拍西拍拍，这边做文章，那边做文章，就像
0: 是。
1: 是，之前他去波士顿就拍了一个他跟那个波士顿的水陆两用车嘛，就是它是一个旅游的东西啦，就是大家就搭那边可以潜到水里面，然后到了港口的对面，对不对？然后就做这个 tour，我想就是做这些无谓的文宣吧，所以就是好像有点像是郑丽文到此一游，郑丽文带着国民党。增加了这个台湾人的眼界，这个我有时候不大懂这样的一个心态到底是什么啦。那当然啦，就是因为在台湾哈，不过我觉得每个国家的状况不大一样。就是例如说，在欧洲大多数的国家，你一般来讲对政治人物不会有特别的青睐，就是政治人物他不是偶像，政治人物就是一个公仆。啊，我不管今天你是用选上的，或者是你是被指派的，你其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公仆，那全民都在监督你。可是台湾或者是美国也有点这样的现象，就是尤其是 Donald Trump 上台之后，就是政治人物变成像 idol，他变成偶像化了，他好像是议题的制造者、议题的带领者，同时间他又是一个很多政治人物都变成网红了嘛，就是他事实上都在做类网红的一个工作。当然他不会带货了，他不会去卖东西，可是他事实上是在炒作他自己的人气啊。其实郑丽文在干的也是一样事情啊，也就是他代表国民党炒作自己的人气，同时也在炒作国民党在网络的一个声量。所以说，为期16天这么长的一个访问，我觉得他。另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透过这些，不管是我们说的这个短影音啊，或者是一些发文啊，想办法去炒热他自己的人气。
0: 好，那炒热了人气，当然我们会觉得就是要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影响我们的地方选举，甚至28年让他自己可能性的成为候选人的可能性提高。那虽然说他在美国主要的这个对象是侨界，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台湾各政党人士到美国的访问属于例行性质，而且呢，完全符合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这跟中国对台湾的政党分而治之是完全不同的。

0: 我们可以知道中共他长期封锁跟民进党的往来，从陈水扁到蔡英文到赖清德如出一辙，那对于这个马英九执政呢，对于这一个民众党，对于国民党呢，就完全的都是这个提供了胡萝卜，那给民进党就是棍子。那我们看到美国跟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一个完全不同，也就是美国政府对于有哪个政党来执政，他似乎都没有那么在意。可是过去我们谈的都是过去，就是美国跟中国还是这个伙伴关系的。在美中翻脸之后，国民党从来没有执政过，他到底会不会担心当美中竞争越趋白热化的时候，台湾突然出现一个亲中的政党？
1: 担心当然是会担心，应该这样讲了。台湾本来就有一个亲中政党，台湾或许也不只是一个亲中政党，台湾有好几个亲中的政党。我把这件事情讲明白一点。美国知不知道台湾有这么多亲中政党，甚至是其中一个政党是台湾最大的在野势力？他当然知道啊。但是在知道的前提之下，美国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其他的国家，至少你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态势的话，他的态度永远都是他愿意，尤其是以 AIT 的角度了，他当然愿意，不管是跟执政党跟在野党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这也是为什么 AIT 的处长古立言，他事实上在过去这一年间，他也很常代表美国政府去跟不管是执政党跟在野党的领袖做军购相关、外交相关的这个政策的一个疏通嘛。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美国当然担心是归担心，但是作为一个尊重你作为民主国家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不会想要去因为就有点像是像我们刚刚讲说，子立老师刚刚说了嘛，中国对民进党态度跟对国民党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国民党就是拥抱，民进党就是三巴掌嘛。
0: 对，
1: 可是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美国认为他要尊重的是一个民主的制度，也就是最后有点像是说，台湾就是未来是所谓的亲中亲美，还是说他们走到自己的一条路？这其实是台湾人2300万透过自己的选票，透过自己的声音做出来的决定。这是美国政策界一直以来维持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有点像是美国的政府也是啊。今天你说 Donald Trump 就是川普作为一个总统，他是蛮具有争议性的，可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有没有争议性，不管他讲话你喜不喜欢他，他就是人民选出来的结果。你要尊重选举的结果，美国要尊重自己人选出来的结果，为什么他不尊重其他国家的人民选出来的结果？所以尊重还是尊重啊。当然就是讲白了嘛，就是现阶段来讲，虽然说从2017年2018年美中关系演变成竞争到现在，台湾还没有曾经被一个所谓的亲中势力给统治过，当然现在的在野党或者是现在的立法院里面看起来是比较亲中的，但是至少还没发生嘛。
0: 对，
1: 我刚刚讲过，美国吼他不大会先去预想说，假设今天有一个亲中的总统，今天有个亲中的政党，那如果他们拿下了政权之后，他们一定会去做一二三四五，他不会去做这样的预设，因为他会去做这样的准备，但他不会做这样的预设，因为做完这样的预设的话，是不是你得做什么事情？或者是甚至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真正实质的观察政治，会发现说，即便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当打个比方好了，就是我们拿民进党来谈，就是例如赖清德在竞选之前，很多人就说哦，赖清德以前在选举的时候，人家都说他是台独之子嘛，所以说他选上总统之后一定会抛弃中华民国。
0: 是，
1: 赖总统上任到现在已经过完2周年了。
0: 是，
1: 请问他有把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共和国吗？
0: 没有。
1: 请问他把中华民国的国旗改成台湾国的国旗吗？
0: 没有。
1: 对啊，所以就有点像是说，当你进到这个体系里面，尤其是以现在台湾的宪政体系来说，当你进到这个系统里面，其实你就必须依循这个系统啊。而且甚至是说，很多人会去批判说，民进党有这个所谓的台独党纲嘛。可是事实上，台独党纲早就已经被所谓的台湾人前途结义文给取代了。但是在国民党在选战的时候，他不会做这样的操作，他会一直说啊，国民党就是台独，然后共产党也说民党就是台独。可是事实上，如果民党就是台独的话，那台湾不是在过去这十年的民党执政之下，早就已经台独了吗？
0: 是，
1: 对。可是讲回来，不要说从台湾人的角度了，从美国人的角度，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算，到底什么是台独？ 可是因为美国人其实看到的台湾就是美国不承认台湾作为一个国家，
0: 对，
1: 因为他没有官方的这个所谓的邦交关系，但是美国的精英、美国的政府非常非常的清楚知道说，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就是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台湾 ，whichever you want to call it。中国认定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是台湾人大多数人没有去思考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谈哦，民进党台独，民进党台独，哎，可是民进党台独，可是台湾并没有更改国体啊，台湾并没有从所谓的中华民国变成台湾共和国啊，那民进党台独在哪里？中国他认定的台独就是啊，你只要不支持统一就是台独啊。
0: 没错，我正要想要补充叶老师这句话。
1: 对啊，
0: 只要你不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就是台独。不管你是华独、中华民国独立还是台湾独立，只要不归中国的一省，它就是台独。
1: 所以这就是你说民进党是不是台独？民进党现在在中国的定义里面，一切就是台独，因为他支持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一个体制。
0: 对，
1: 国民党是不是支持台独？哎，这要看你是国民党的谁哦。假设你是在国民党里面一直认为说台湾跟中国应该要慢慢朝向统一的方向前进的话，中国政府啦，不是中国人哈，中国共产党就会觉得你不支持台独。
0: 对，
1: 因为你至少。不是说一现在马上就统一，但是至少你支持那个愿景嘛。
0: 对。
1: 但是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所谓的台独分子哦，按照中国这样的定义，因为国民党内部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派，他认为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啊、他跟中国就是一个不同的政权啊。
0: 对。
1: 哎，这些人其实在中国的眼中他也是台独分子啊。
0: 是。
1: 只是因为国民党现阶段的势力是为了跟民进党做区分，所以他朝向，不能说他们一直在采取模糊的态度啦。他不讲清楚就是事实上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你采取中国的论述，尤其是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事实上你就是在支持统一啊。
0: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了，我想还要再追问叶老师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民党会不会创造出一种氛围，让美国的学界或是政界觉得，因为中共喜欢国民党嘛，然后如果是国民党在28年执政，国民党政府又会听话，听美国的话，然后又不会让两岸太紧张，让他们要为两岸操心，他们会不会去做这样的？这其实这是蛮有说服力的，不是吗？还是其实他是不堪一击的这种说法？
1: 应该来讲了，这就是刚刚讲的左右逢源嘛。
0: 对，
1: 就是国民党假设回过头来去一直去谈说，国民党才是台湾人的最好的选择，因为国民党可以左右逢源，他又可以跟中国沟通，降低两岸冲突的风险，同时间他又可以代表台湾人的这个意志去跟美国进行沟通，所以说美国会允许这样的一个国民党存在，因为他降低了两岸冲突的风险，但是。同时间中共也会觉得说，哎，国民党至少不是所谓的台独政党嘛，那他只要他愿意还愿意推行所谓的两岸统一的愿景的话，或许是还可以交流的一个对象啦。好啦，这就是回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于说国民党当他事实上在所谓的跟中国沟通里面，很大一个程度都是想办法让台湾跟中国靠得非常非常的近，不管是从法律的角度，或者是从政策的角度，就打个比方啦，就像当初的 ECFA， 当初的服务贸易协定，事实上就是让中资大幅度的来台，然后去并吞了台湾本土的产业。
0: 对，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啊，甚至是说在马英九时代，还有一个、啊、要把台积电真的卖到中国去这样的一个概念，紫光案。当你把晶片案全部 outsource 到中国去之后，台湾就不是台湾，没有台湾的奇迹嘞。
0: 是啊，
1: 我们的股票不会到30000点，虽然这段时间又跌得有点严重。
0: 对，
1: 就你知道。很多政策就是当你做下去之后你没办法回头的，也就是虽然说你可以跟中国沟通，但是事实上当你做这样政策的时候，台湾跟中国会变得密不可分，而且慢慢会可能被中国庞大的资本或中国庞大的市场给并吞下去。
0: 是，
1: 好，这是跟中国的关系。美国不会，美国为什么要让你把台湾卖掉呢？
0: 是，
1: 对啊，美国跟中国现在在竞争，他怎么会傻到会觉得说你跟我说可以沟通，可是你然后说你又可以跟中国维持关系，可是事实上你就是在卖台啊。
0: 是，
1: 所以美国也不会去支持这样的态度啊。就是简单来讲啦，就是国民党当然会继续用这样的口号去做选举的文宣，但是美国的态度、学界的态度，甚至是连大多数的这个台湾本土的学者，他也会知道这个东西的危险性有多高。
0: 是，其实经过叶老师的分析之后呢，我们对于未来的两岸、美中台的思考会越来越清晰。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叶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深入探讨这一些复杂的议题，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内容，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的收听方式很多，可以利用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7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3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12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陈淑桦、蔡幸娟跟伊能静唱过的粤语歌曲。那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张艾嘉，他的经历跟我们上一集介绍过的伊能静蛮类似的。我们之前12集所介绍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唱粤语歌，其中周华健跟王杰童年时就在香港长大，而另外9位歌手则是在台湾成名后才去香港发展的。但是伊能静跟张艾嘉这两位女歌手的遭遇又不太一样，她们是青少年时期在香港读的中学，因此能够说流利的粤语。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张艾嘉蛮精彩的童年生活。
3: 1953年呢，生于嘉义县大林社团新村的这个张艾嘉，她的籍贯呢是山西省五台县，她的父亲张文庄啊是空军的飞官，那母亲魏淑娟则是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第6任新闻局长啊，中央通讯社社长的新闻界元老魏景蒙。那1954年2月19号，张艾嘉31岁的父亲张文庄驾驶 C-47 的运输机，不幸啊在新竹撞山罹难，留下了这个寡妻还有一岁大的女儿张艾嘉还有姐姐张艾黎。那张艾嘉在父亲过世之后啊，就被母亲带到美国去定居，而且接受教育，当然当中也曾经回到台湾过，读过这个私立在新小学，当时他还跟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成为同学。
1: 张艾嘉除了国语跟英语都很流利以外，他的粤语说的也很标准，因此在香港的发展也很顺遂，很多香港人也都以为张艾嘉就是港星。那么张艾嘉跟香港又有什么渊源呢？
3: 12岁的时候，张艾嘉就跟着母亲呢移居了香港九龙城，并且入读这个新法书院小学部5年级，后来啊就到了这个美国纽约去就学。那15岁的时候啊，张艾嘉又随着母亲回到台湾，入读这个台北县私立圣心女中跟这个台北美国学校。那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不断的这种跨国迁移啊，让这个张艾嘉的华语、粤语跟英语都很流利。那1972年张艾嘉在香港演出第一部电影《飞虎小霸王》，后来他就加入了这个嘉禾电影了。那早期啊，他在香港电影里面总是扮演那种彪悍的女警官，最著名的就是他跟麦嘉合作这个最佳拍档。那至于到歌唱的领域啊，张艾嘉的根据地啊就是台湾了。可是啊，电影的部分啊就刚好相反，张艾嘉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在香港拍的。那张艾嘉不仅是在香港发迹，他后来事业的重点啊确实也都放在香港。
1: 上一集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伊能静跟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张艾嘉一样，中学都在香港读过，所以能够说流利的粤语，这对他们在香港的演艺事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但是这两人还有个相同之处，就是后来在电影中的表现也蛮超越他们的歌唱成绩的，以至于哦，大家有时候都忘了他们曾经是畅销歌手啊。
3: 其实啊，我们在之前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1970年代之前这个电影明星跟歌星其实完全两个不同的行业。因为

0: 音响来唱歌。那即使一张唱片你只有一首独唱啊，也会成为新闻话题。那当然啦、啊、也是有歌手像是什么林文正啊、凤飞飞啊，他们不仅演电影，而且他们都一定都是演男女主角。可是我们要知道，那种电影它主要是卖那个林文正或是凤飞飞自己的那种死忠粉丝。当时能够同时走红于歌坛跟影坛哦，让人没有办法定位讲他到底是歌手还是电影明星的艺人，应该也就只有张艾嘉一个人了。因为张艾嘉啊，他其实他出过9张个人专辑，虽然相比于电影哦，这个数量不算多，但是哦，因为他每一张那个唱片，他的那个销量哦，都是完全不输给那个畅销歌手。只不过、哦、到了1980年代之后，张艾嘉就专心在这个电影方面。他不仅是演戏，而且他后来又变成了导演跟制片，所以大家都认为张艾嘉是电影明星，而忘了就是讲说，其实刚出道的时候，张艾嘉也曾经是当红的那种畅销歌手。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2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张艾嘉第9张专辑《爱的代价》第2首歌，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爱的代价》。

0: 张艾嘉在受访时曾说，唱歌对他来说只是嗜好，他喜欢唱歌，但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可是电影就不一样了，他发现电影是无穷无尽的，是可以深入挖掘的，是他一生的志业。从他的电影处女作《飞狐小霸王》推出这50多年来，张艾嘉一直信守着这个承诺，电影一直是他永恒的爱吧。
1: 因为早期啊，张艾嘉在这个香港电影里面，他总是扮演那种彪悍女警官嘛。我们知道最著名就是他跟麦嘉合作那个《最佳拍档》。那1976年，张艾嘉在台湾哦，以琼瑶电影改编的电影《碧于天》赢得了第13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那1980年第一次以《茉莉花一片》提名挑战金马奖影后，终于在1981年呢，以《我的爷爷》这部片子荣登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宝座。但是张艾嘉在影坛更大的成就其实是她担任导演。1979年张艾嘉第一次接拍这个导演涂中迅荣获金马奖最佳导演跟最佳女主角双提名，最后她以演技获得了影后。那最爱这部电影曾经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等8项提名，另外又获得了198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这可以说是张艾嘉这个执导跟从影以来就想说最辉煌的时刻。
0: 这首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爱的代价》是台湾电影《三个夏天》的主题曲。2013年创作这首歌的李宗盛，在李宗盛感性与理性演唱会台北场高唱这首《爱的代价》时，唱到第二段忽然哽咽无法出声，经过整整20秒后才能重新开口。虽然哽咽过后，李宗盛还是继续唱完淋漓尽致，热泪盈眶，但究竟李宗盛为什么哽咽呢？
1: 李宗盛在2013年

0: 哦，这个李宗盛感性与理性的演唱会台北场的时候，因为演唱这一首《爱的代价》时忽然哽咽，因为他是经过20秒之后才重新开口。那虽然媒体记者后来也多次询问李宗盛，可是他始终没有说明自己哽咽的原因。然而这首歌原来的主唱者张艾嘉却说，关于我们的事情啊，你们通通猜错。
1: 对于《爱的代价》这首歌，张艾嘉对歌词里的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最有感触。他说，每个人心中总有不再见面或者是已经离开的朋友，有时候呢，你会偶尔的想起这个人，想要问候对方，但却因为很多因素无法传达关怀，但是在心灵的某个角落永远会有这个人存在，也会念着对方，这种感觉呢，他认为其实是蛮美的。
0: 张艾嘉说，惦念着对方是一种美丽，所以张艾嘉说他希望透过这首歌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他，同时也告诉大家，人生当中不只有爱情，爱有更多的层面，只是只有你在为爱付出的时候啊，你才是最快乐的。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8月由唐书生作词，李宗盛作曲，滚石九位巨星合集《烧得厉害》第二首歌，张艾嘉演唱的粤语版《离开离去》。

0: 虽然在影坛里获得极大的成就，但张艾嘉在歌坛其实也一直都是畅销歌手。张艾嘉在受访时曾经提到，自己童年跟青少年时期随着母亲不断的跨国迁徙，因此华语、粤语跟英语都很流利。但在演艺生涯里，张艾嘉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呢？
1: 张艾嘉在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天性外向的他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那妈妈攻击姐姐读书已经很吃力，所以张艾嘉16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这个台湾娱乐圈，成为电台主持人，17岁又进入歌林唱片当个歌手，并且主持电视节目。那张艾嘉说他曾经在选角上两度败给林青霞，第一次是在800壮士中，这个导演丁善起原本承诺讲说要让张艾嘉来主演，而第二次则是在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中，张艾嘉非常想要演那个贾宝玉，但是最后导演却安排他演林黛玉。
0: 其实电影圈原本讲定的角色到开拍时才发现被更换了，这种事也蛮常见的，甚至拍完了还要更换角色，这种事也曾经发生过。1976年国民党经营的中影公司要拍800壮士时，女童军杨慧敏的角色，公司高层是希望由珍珍主演，结果珍珍不顾父母反对，跟香港男星谢贤在香港注册结婚，让高层担心女主角的形象问题，就对外宣布要启用演技比较好的年轻女星。可是后来真正扮演杨慧敏的女演员

0: 员，也是让人跌破眼镜吗？
1: 对啊，因为当时国民党的这个中影公司啊，在士林，因为盖了一个这个中国电影城嘛，哦，就是讲说那个就是在里面呢、啊，又盖了一个这个温水游泳池，就是说他要搞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水底摄影了、啊。而杨惠敏啊，他自称啊，当年啊，他是游泳越过苏州河送国旗，实际上不是，他是从那个垃圾孔道那个钻进去的。所以中影就说好，那我们要举办一个游泳比赛，还找了这个周丹薇啊、张璐啊十几个年轻的女星，穿着泳装下水较劲，讲说来大家看谁最会游泳，谁就来当女主角。结果最后中影宣布，讲说杨惠敏这个角色、啊，由当时还不会游泳的这个林青霞来担任。那不管这是内定哦，还是临时改变的、哦，这个选角的争议啊、哦，就让当时参加这个选角的女星啊，后来心里都觉得很不满嘛，因为你就是讲你搞什么，你叫我们穿泳装来游泳，结果弄了半天，只是你在宣传你中影的这个游泳池而已嘛。那回头我们再讲这个张艾嘉，因为当年她演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要开拍之前，本来是安排讲说这个玉女红星林青霞来演林黛玉。那因为这个张艾嘉她在香港演电影不是都演那个男人婆吗？所以就说那你就来反串贾宝玉好了。结果到了开拍的时候就临阵换角，林青霞跟张艾嘉等于就是互换角色，但这样很多人都跌破眼镜嘛。不过我们又话又说回来，因为这个电影啊，就是投资方讲说他要导演找谁来演啊，就是谁来演嘛。这个就是演艺圈的现实了。
0: 张艾嘉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曾经提到，当年因为外公反对，妈妈只好放弃从影的念头，所以当她开始演戏时，妈妈非常支持，但是张艾嘉要去唱歌，妈妈却是坚决反对，甚至为了阻止她上台表演，把她所有的漂亮衣服都用剪刀剪碎，害得她只能穿牛仔裤登台，但这也成为张艾嘉唱歌的特色。
1: 其实张艾嘉的母亲哦，会支持他从影，却反对他唱歌哦。其实那也是反映了当时台湾的那种社会背景。因为哦，我们要知道，就是讲张艾嘉的妈妈觉得这个女儿在夜总会里面当歌星不好，她也觉得女儿不该那么早、那么年轻哦就放弃学业。可是当后来张艾嘉要当演员的时候，母亲却对她说：“你去试试看，如果试不成哦，你就回来读书。”最后张艾嘉就把演艺事业的重心都放在电影上、哦、唱歌只是他年轻的时候很短暂的经历而已。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1年9月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第5张专辑《童年》第一首歌，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童年》。

0: 片唱红了罗大佑制作的专辑《童年》，从此成为第一线的歌手，罗大佑也成了第一线的制作人。
1: 虽然哦，那个时候张艾嘉是已婚哦，那罗大佑也有多年的女友，可是两个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有了爱情。罗大佑甚至用张艾嘉的乳名小妹做了一首歌，叫做《小妹》，收录在1983年出版的《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里面。那两个人分手之后啊，罗大佑又以这个名作《是否》来纪念两个人的爱情，让大家都以为张艾嘉跟罗大佑是在滚石唱片才开始合作的。其实啊，罗大佑从1980年张艾嘉在歌林的时期啊，就已经在他的第四张专辑《也许》当中奉献了五首作品，其中还有三首是首次发表的，那另外两首则是电影《闪亮的日子》里面的插曲。
0: 童年是张艾嘉跟罗大佑的第二次合作，也是罗大佑从中国医药学院毕业之后第一次以音乐制作人身份制作的专辑。专辑同名曲《童年》在罗大佑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作，总共花了三年时间，在大学毕业前一年的1979年才写完。但这样一首近似童谣的歌曲，当年为什么会爆红，甚至一路流行到今天？
1: 童年这首歌啊，它无论词曲都很近似儿歌，它旋律很简单，带着淡淡的惆怅，那有一种啊，就是只存在于生命的开始，那种一去不复返啊，而且啊，可以回忆却不能再生的这种魅力哦。那演唱者张艾嘉其实他是用歌声哦，唱着一个成年人对童年往事还有成长历程的追索跟感怀，他不加修饰的嗓音还有自然流露的这种缕缕温馨呢，将人们儿时的记忆啊都唱得软融融的。那后来翻唱者虽然很多，但似乎啊只有张艾嘉能够掌握这首歌的精髓了。
0: 罗大佑后来在受访时曾经提到，在创作《童年》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如何精确的让歌词跟旋律配合，而同时又不失去口语的质感上。那么要请问管大，两岸毕竟还是有一些差距哦，那这首歌为什么会在中国大陆也同样的爆红呢？
1: 虽然啊，罗大佑在这张专辑中，其实他大部分的作品啊，依旧沿袭了那种校园民歌的曲式，但还是呈现出那种很富有现代韵味的编曲跟录音手法，让人完全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与其说啊，这是张艾嘉的专辑，不如说是罗大佑发表自己首张专辑前的这种酝酿积淀啊。这张专辑啊，也因为这一层缘故，更多了一种啊，属于年轻人的青涩在当中。那这首《童年》啊，在1996年跟2009年两度登上央视春晚，成为不同世代的中国人的这种共同回忆。老实说这个并不容易啊，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很多情节啊，你不要说是年轻一代的台湾人不懂啊，那中国大陆的听众啊应该是更陌生才对啊。
0: 但是因为哦，这种语言还是会有一些共鸣的，而且它的整个旋律哦非常的好。我听过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歌唱者哦，他们唱这首歌其实唱得非常好，我甚至都觉得胜过张艾嘉跟罗大佑本人哦，他们诠释这首歌真的诠释得非常好听。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2年1月由黄沾作词、李宗盛作曲、蔡国权第一张专辑、蔡国权第一首歌、蔡国权演唱的粤语版《童年》。

0: 管他刚才说童年这首歌有些歌词中国大陆的听众应该是听不懂的，例如那句诸葛四郎跟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因为大家毕竟童年时候读的书啊什么会有点差异的。那管大能为听众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啊，这是台湾漫画家叶红甲的名作诸葛四郎哦，这个是连载于1958年到1963年了。不过这部漫画它虽然从1958年漫画大王杂志就开始连载，但是起初它是以短篇的形式发表，之后因为太受欢迎了才改成长篇分期连载。不过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经济还没有起飞的1950年代后期，你真正能够订阅或是看到连载的读者还是很少，大多数人看到其实是在1960年代之后，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哦，等他结集出版以后变成这个什么大战魔鬼党啊，那个大斗双甲面啊，这些系列故事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的哦。到了1963年呢，这个漫画周刊停刊，叶红甲自己开设了一家叫做红甲出版社，又发行了这个大战金银岛还有这个蛇谷风云等其他系列故事。不过我们话又说回来哦，其实罗大佑他终究是医生啊，当年哦，他读这个国立编译馆审批的教科书很认真啊，那但是他读漫画书，坦白讲哦，那个跟我来比是差太多了啊、哦。那个罗大佑的歌词里面写的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其实他记错了那个漫画的情节。诸葛四郎在大战魔鬼党系列里面，那个诸葛四郎跟魔鬼党要抢的是那个山寨机关地形图。至于到了那个大斗双甲面里面，他跟这个枯铁面跟笑铁面他们要抢的才是这个龙剑跟凤剑。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身为多栖艺人的张艾嘉，在演艺圈奋斗了半世纪以上，这样一路走来，张艾嘉受访的时候通常是比较关注电影，对于歌唱的话题回答就大多显得轻描淡写了。
1: 哎，对啊，因为2023年4月刚以港片《灯火阑珊》三度成为金马影后的张艾嘉，他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讲说，身为多栖艺人，一路走来唱歌一直是自己很热爱的事，但是最终啊，我还是选择转头专注于电影的领域里，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长和自己最佳的位置。我认为啊，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很棒。我在戏剧领域里找到了我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我适合这一块，所以我就把音乐只当成是一个兴趣。当然啦，我也相信如果当年我把音乐放在第一个位置哦，而把戏剧放掉只唱歌的话，或许最后我也可以找到自己的风格。其实不管做什么，一个人啊，就是要找到属于自己一个的风格位置。张艾嘉更大方分享他的风格，他说很多观众跟我说，我看你的戏就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给人温暖的感觉应该就是我的风格。那张艾嘉的电影风格很温暖哦，其实他唱歌的风格也一样哦，就是让人感觉很温暖。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艾嘉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律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媒体人童文轩律师啊。长久以来，台湾医师中介病人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啊，几乎是公开秘密。2024年7月，台湾移植名医啊陈尧立，因为中介国人到中国去接受器官，一审判遭判2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法院认定他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法，但考量他一时思虑，犯后坦诚犯刑啊，那就撤回犯罪所得等因素啊，并未要求入监服刑。对成审检察官而言，这样的结果难以接受。他们在看来啊，就是陈尧立绝对不是一时思虑，而是长期透过中介安排病患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啊，甚至从中获利上千万，因此就缓刑部分提出上诉啊。2026年2月，二审有一次原判，检察官放弃上诉，但争议并没有因此落幕。就在外界普遍认为案件啊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卫福部在5月27日啊公布行政处分的结果，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啊，来废止陈尧立医师的医师证书，让他永久失去执业资格。这是台湾第一起一个医师因为涉及器官中介而遭到撤照的案例啊。根据判决书，陈尧立在3年内中介9个人到中国移植，6个人5年内死亡，其中1个人死在手术台。那这个案是不是个案呢？陈尧立也不绝对不是唯一一个中介器官移植的医师，在这里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为什么很多人要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器官的来源是什么？大家都不搞清楚就去了哈，那就变成是杀人共犯。那在这个付出庞大的费用以后，显然病患的生命健康啊，也都没有得到保障。因此民进党籍的立法人刘建国在6月17日在立法院召开一个听证会哈，这个听证会是很妙的哦，他不是谈器官移植哦，他谈如何的停止活摘器官，打击活摘器官哦，他的这个未来法律的名字不是什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哦，完全是新的立法，就是打击和阻止活摘器官法，就是跟美国通过法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今天去参加，当然就知道为什么要找去，还要找护牧师去。我们两只大炮一打，当然就抵定了哈。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0: 联访谈，我是杨建宏。今天节目现场邀请的贵宾是台湾的律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媒体人，童文驹律师哈。童律师你好，
1: 主任您好，大家好。
0: 谢谢童律师接受访谈哈。我今天去才知道，他们要立的法叫《打击以及阻止火灾器官法》，
1: 就是 Organ Harvest。
0: 哦，就 Stop Organ Harvest。嗯、然后还用"打击"这个字哈。所以当然了，也许是法轮功很气嘛，所以当然要有一点点这个比较闲一点哈。那五月底卫福部就宣布说，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六条废止陈耀立医师的证书，让他永久失去执业资格。这是台湾第一起医师因为涉及中介器官而遭到撤照的案例。你怎么看这个的行政处分呢、啊？
1: 这个本来就应该要做的，而且其实我们从2005年开始关心这件事情、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因为这么的残忍怎么可能，
0: 不可能，
1: 然后是中国人害中国人，
0: 对，
1: 这没有人信，
0: 不信。
1: 可是呢，越来越多的证据出来、当时的证据就是为什么有人因为上访或各种因素被逮捕，然后尸体领回来的时候，他的遗体呢是有一个 T 字形的大解剖，就是整个从胸部、啊、就是一个 T 字形的大解剖，然后内部的器官已经全部不见了、啊、所以你到底是因为他犯了一些违罪，还是故意陷他于罪、嗯、只是一个借口，你要他的器官才是真正的目的。可是后来呢，中共的涉案的这些人，我们不敢说这是中央的政策，可是各地都陆陆续续发生之后、
0: 嗯、
1: 就会发现说，哎，他也有学习曲线，他尸体也不还你了，所以最后发还给遗属的是一把灰、
0: 嗯、
1: 那把灰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
0: 嗯、
1: 好，那接着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全世界巡回演出的那个人体展、哦、
0: 对，人体展
1: 把人尸体塑化，然后变成是一种展览的东西，那不对。因为后来世界各国本来觉得说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感谢这些捐献大体的人，后来发现说他们没有办法拿出家属的同意的证明，这些资料是没有的。所以像法国，当年法国有地方法院就判决说这些展览不可以展览，甚至要没收这些尸体，因为他们认为说尸体的最终的去处就是坟墓，尸体不可以拿来展览，这个是对人的最基本的尊重嘛，哈。那可是那时候器官移植的问题以及这些尸体从哪里来的问题还在纷纷扰扰的时候，中共就自己打击了他们的薄熙来，连薄熙来太太也被抓了，甚至最后薄熙来太太古开来被判刑的用的理由是什么？他杀害了一个，他毒杀了一个英国人。所以这些事情就让人家又联想哈、啊，当年呢、啊，据说薄熙来可能有跟一个很有名的主播在一起，最后这个主播失踪了，不见了，那他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尸体展的其中一个？那最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叫做于朦胧，
0: 哦，
1: 被坠楼死亡嘛。
0: 对。
1: 那现在也有人怀疑说，他的遗体是不是真的有火化？
0: 嗯，
1: 还是被收集走了。总之，这一些传闻之外，也连带的有很多，比如说独居老人，
0: 嗯，
1: 有很多中学生，因为中学生他的身体的器官是比较干净的，而且也已经长到一定的大小。
0: 嗯，
1: 他们就陆陆续续失踪，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失踪，这些都后来都没有任何的消息，没有下落。所以大部分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倾向相信这件事情了。
0: 是，我想是。那我们回到台湾这个案例哈，这个判决，司法判决看起来好像要饶过陈医师，可是行政处分完全不是。
1: 不是，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司法的判决的部分、
0: 嗯、
1: 其实台湾的法律一直是这个样子，虽然说不是说刑不上士大夫，可是台湾的法院对于医生的判决通常是从轻的，
0: 从轻，
1: 对，来处分，因为觉得说你 要完成医学院的

0: 这个学历不容易，然后你有完整的医学训练，其实你对于社会是有贡献的。所以通常如果是初犯的话，他事实上是 不会一定要让他去坐牢，大概就是缓刑处分。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这样，有一些是诈领医疗保险啊，也一样，大部分通常都是缓刑，很少让他们坐牢。这个是司法的部分，可是行政处分的部分本来就应该要撤照的，这个已经完全违背了医学伦理嘛。
1: 对，
0: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器官来源，你把人中介去了，而且是收这么高额的费用？
1: 对，然后都死掉。
0: 对，你说九个死掉了，六个，其中一个还死在手术台上面，你根本完全不负责任嘛。所以撤销他的执照只是刚刚好而已，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1: 这个事情在医界引起很大震撼。
0: 真的吗？
1: 非常大震撼。哎，医师是认为说我这个执照考过了以后就终身
0: 的，
1: 哪有被撤照这个道理啊？哦，哇，会被撤照哦，这个在医学伦理上面不得了，这个很大。当然我就觉得说这个撤照一定是跟新任的那个部长一定
0: 有
1: 关
0: 系，卫福部长。可是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说，台湾有非常多非常棒的医生，不管是在医学伦理上面，在道德上面，在爱心上面，都是一流的医生。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医生，他事实上是认为我是一个医生，我就什么都应该要
1: 特权。
0: 对，就是在法律之上，他活在法律之上，认为他有特权，然后他做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甚至在器官移植的问题上面完全不去看台湾的器官移植条例，认为我可以用利诱的方式，丧葬补助费啊，我们主动说要给家属丧葬补助费啊，然后劝募器官，认为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医师叫谢延尧，他也是门生满，就是在台湾都有很多门生嘛，是医界的老前辈。这是他公开发言的内容。哎，
1: 而且他们认为医生就是在救人，
0: 对，他完全不管器官移植条例，他为了怕你有道德的风险去买卖器官嘛，所以连丧葬补助费这个部分都是应该由地方政府机关视情况给予补助，不可以由要执行开刀的医生去劝募器官的过程说我要帮你付丧葬补助费嘛，哈，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台湾其实法律的部分定的其实是够严谨的，但是有一些人是连条文都没有看就开始恶搞，所以我觉得台湾基本上应该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了，我们手上不能沾血啊。而且事实上，事实证明，他的术后，你即使今天换了一个肾脏，你可能还是不改变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啊。所以没隔几年又要再换，
1: 又来了，
0: 那又要再杀一个人，你永远不用去管说这个器官来源是哪里吗？蒙着一只眼睛，你觉得说我有钱就可以这样干的？这不可以这样做的。
1: 那根据调查，这个陈医师啊，他的团队在三年内中介九名的台湾人啊，去这个中国，收取肝脏是500万到750万，肾脏是300万到350万，这很高额哈。那这些钱包括什么？这医师中介跟中国医师如何分润啊？哈，
0: 通常是分钱，一份一份，通常是三份嘛，就是台湾这一边的医生，好，然后再来是中介的部分，再来是中国那边的医生，所以应该是一份钱分成三份再分。
1: 很可怕哦。啊，对病患来说花费几百万了，甚至要拿房子去抵押，为的就是一个活命机会嘛。可是也有医师认为他们中介器官移植还是做好事呢，救人命哎。我是在救命哎，我不是在杀人哎。你在跟他讲说你杀了一个人救了一个人，他说没有啊，我那个人本来就会死啊，我是在救另外一个人。
0: 这个是我们常听到的，已经沾了手上沾了血的人他的借口嘛。可是在法律上他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你不可能为了救某一个人的命然后杀另外一个人，这是绝对说不过去的。除非我们今天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正当防卫，还

0: 还是紧急避难、嗯、你才可以，因为有更大的法益在那边，所以你可能会去损害个别的法益。可是绝对不是在器官移植上面，有一个人病得快要死掉了，所以你去拿了另外一个人的器官。而且早年本来是说啊，借口是说我是用这个囚犯呢、啊，他是死刑犯呢、啊，所以反正也要枪毙嘛，那不要把器官浪费了、嗯，所以剩余价值也要把它用尽。可是后来很快的，这个各国就立法不可以用死囚的器官，原因就是这样子，你还是会有道德风险嘛，你会因为想要取得器官，所以把一个不应该被判死刑的人判死刑嘛。
1: 所以中共都是这样，
0: 对，
1: 就是明明没罪就直接判死刑，然后告诉你说我们是从死刑犯身上拿器官。
0: 而且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换囚的这种、嗯、恶例嘛，就是该死的人他换了一个名字，然后把另外一个人拿来顶死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我想不是罕见的事情了。所以在中国现在包括在殡葬业也有很多离奇的事情，就说有人发现说他的家人被火化之后拿到了灰了，就发现其实他的家人还没有被火化，那所以他拿到了灰是什么东西，是谁的，所以非常的乱来。那到底整个殡葬业这个后台一个人死掉之后哈、啊，那个主持人最清楚了，有一些器官是生前一定要活着的时候摘取比较容易成功，比如说心脏、心肺，好，所以心肺必须要靠叶克膜才有办法摘取。可是呢还有其他很多东西是就是停止呼吸、心跳停止之后，即使是热缺血还是可以用的，比如说眼角膜或者皮肤或者骨髓。所以如果说是年轻的这个病人，他可能不是致死的，可是他可能心肺被配上之后，可能从后面就偷偷的就被拉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整个中国的医疗的制度里面让人不信任的地方。而且不要说中国发生哦，其实美国的卫生部部长现在的小罗伯特·甘乃迪，他其实揭露过一件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就是家属已经被通知说他的亲人已经死亡了，然后他们也签了这个器官移植的捐赠书，结果上台子要去摘取器官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活回来了，所以他本来根本还没有死绝，所以他们也彻底在清查到底美国有没有人敢干这种黑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从中国开始发生，然后其实可能有很多的国家也看到了这个，把它当作是生意来做。
1: 对，事实上是啦，就是以前我听过荣总医师讲，他在批评另外一家医院，为什么他们的那个移植的成绩比较好，那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活灾。
0: 嗯哼，
1: 对，他就批评过。那他们所谓活灾，就是你没有依照器官移植
0: 条例的必要的过程来走，
1: 过程没有做嘛、哦、那这一次这个台湾医师啊，这陈医师啊，被法院裁定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判缓刑，没收中介费，最近又被废除医师执照、哦、中国的法律、啊、也有明文禁止他人出卖人体器官，可是从来也没看过中国医疗人员被调查或者追究或者取消医师执照。
0: 嗯哼，
1: 为什么你觉得？
0: 因为他只是做一个表面功夫啊，包括他们
1: 都是假的。
0: 对，曾经公开宣称说他们不再用死囚的器官，
1: 都骗人的。
0: 对，那到底现在器官从哪里来？他说是大家自愿捐赠的，显然不是、
1: 嗯。是，那这个案子虽然定了哈，但只要在生死边缘等待器官的集体焦虑仍然存在，地下跨境移植的需求就不会消失了哈，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但是的买卖还在，伤害就仍在。那台湾应该如何从病患求生的需求跟医疗伦理的监管之间呢、啊、取得平衡？你认为那个政府应该如何去处理境外移植的通报跟查核机制呢？
0: 其实非常简单嘛，尤其是台湾的健保

0: 他只要回来之后，他在台湾没有进行一个正常的器官移植手术，可是他现在在吃抗排斥药啊，那健保第一个健保不应该给付嘛？
1: 对，
0: 所以跨境移植这件事情是以色列，我们也认识那位医生、
1: 哦、
0: 拉维医生，我去以色列的时候还特别去拜访他、
1: 嗯、
0: 他就是因为发现说他是在以色列非常有名的一个心脏外科的权威，那有一天他的病人跟他讲，以色列人跟他讲说他已经 schedule 好了要去中国，哪一天他要换心脏，他一警觉，他说这个一定是杀人嘛，
1: 杀人
0: 哪有办法 schedule 换心脏的呢，
1: 心脏还是指定日期，
0: 对，所以他就推动了以色列是全球第一个立法，而且通过了，很快就通过了，就是禁止器官旅游，就是说你到别的国家去做器官移植的话，回来你是要被判刑的、
1: 嗯、
0: 就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大屠杀之后，他们第一个来做这件事情是应该的、
1: 嗯、对，
0: 好，那我觉得全世界也应该要这么做，
1: 嗯，
0: 就是我们只要是台湾是非常容易管制的、啊，你只要是回来有吃抗排斥药，要开抗排斥药，你就必须要把所有的文件都列出来啊。你是谁捐赠的，然后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被确认，有没有经过公证跟认证的程序，那如果是来自中国的话基本上是无法取信的，那么后续的至少抗排斥药你就自费嘛，
1: 嗯，
0: 你不应该由国家来负担你去做这样的器官旅游。而且这个案子哦，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器官移植协会，其实那里面有很多的医生都跟我觉得器官移植的疑云有关，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他们自己开的诊所，然后他们现在负责那个器官移植协会、嗯、他说哎呀，这个医生的这个案子啊，就是因为台湾捐献器官的人太少了，我
1: 胡扯，
0: 对，就说台湾已经
1: 无关了，
0: 对，不管捐献的人多还是少，你都不可以这么做吧？
1: 对，
0: 你都不可以铤而走险嘛。然后我觉得最终可能是要用信仰来解决这个事情吧。
1: 嗯，
0: 有些人真的是可能感冒突然爆发性的，他突然必须要换肾跟换心脏。
1: 嗯，
0: 我有个国小同学，他早就移民到澳洲去了、嗯。那有一次我到澳洲去，然后我就去找他们夫妻。好，我的同学是男孩子。他就说他有一次突然感冒了、
1: 嗯、
0: 然后就突然被通知、
1: 嗯、
0: 医院说病危，他只是感冒，他非常健康的一个人、嗯、那他就等死啊，他就要等心脏啊，然后说他那时候必须要装着一个外接的 pump、
1: 哦、okay,
0: 他说非常痛苦，他那种痛苦是有时候咳嗽狂咳
1: 都不行，
0: 然后他有一天他就、嗯、他说他病院在七楼，病房在七楼，半夜的时候他就推着那个点滴架走到窗户旁边，他打算跳下去了，然后那天晚上的护理长走过来就问他说 Scott 你要干嘛，他说我要跳下去，他说等一下你要跳你也明天白天再跳吧，因为现在是我值班你要现在跳的话我要写报告，他跟他开玩笑、
1: 嗯、
0: 第二天早上他说他的主治医生是一个年轻的女医师，怀孕挺着肚子，然后就来看他说 Scott 我们都没有人放弃你，我们所有的医生都没有放弃你、
1: 嗯、
0: 你怎么可以放弃自己，
1: 嗯，
0: 虽然又继续撑呢、啊、结果不到两天吧，有一个年轻人出车祸
1: 换到了，
0: 他就换到了，这个是澳洲的情况，澳洲也没有比台湾捐献的多啊、嗯、所以我觉得就应该是信天命吧，好、
1: yeah.
0: 那后来他就去修道，然后就去上那个神学院，然后现在变成牧师了。
1: 嗯，
0: 嗯，然后、
1: 哦、
0: 对，他们夫妻两个就
1: 所以有信仰，
0: 对，有信仰很好。
1: 那董律师，你觉得啦，这个案子对其他医师有什么警告？
0: 当然呢，以前呢，已经我们谈这个事情已经谈了超过20年了。
1: 对啊，
0: 我们也跑到美国国会去做听证嘛，哈、嗯。那美国也在关注这件事情。就很可惜后来因为疫情所以这件事情有中断，其实他们也关注到了像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这个大厂美敦力到底角色是什么，
1: 对，
0: 就是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非常关心，就是美国人也在这个事情上面手上不能沾血嘛。那我们中间有做一个中断，可是过去以来从2025年开始到现在 有这么多人涉入器官移植的事情，到今天呢却没有人被判刑，也没有人失去他的，没有人失去他的执照，而这是第一例嘛？
1: 第一例，
0: 我相信会有，
1: 还会有
0: 遏制的作用了，
1: 会有遏制作用，
0: 遏制的作用，对。
1: 但是我相信不是只有这一例，
0: 我甚至怀疑他应该也不是只有这九例而已，怎么可能三年来只有九例？嗯、因为假后到修补，
1: 对，
0: 中介的人也会一直去拉人，尤其我知道有各大医院呢、啊。只要是有名的门诊的外面有一些中介人，其实就是在诊间就开始在找有没有人有兴趣、嗯、所以这个是在台湾的情况。
1: 那另外一个议题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已经说那么多次了，也那么多的媒体说这是杀人，就是为了杀人取器官，
0: 嗯
1: 啊、为了取器官而杀人，
0: 为活而杀，
1: 为活而杀。那难道这样的一个状况没有使得想要去买卖的人有警觉吗？
0: 我觉得第一个他应该要，毕竟花这么多钱的人是他本人以及家属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应该要最关心的是那术后的效果是什么。
1: 是，
0: 可是我相信他没有具体的数字了。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案例里面，九例里面有六例，五例存活率不超过三年嘛，一例是死在手术台上、嗯。那么在台湾，我们要求医生必须要跟病人讲清楚所有的风险。那是不是你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时候，你的所有的风险有人跟你讲清楚了呢？
1: 嗯，
0: 并没有嘛，所以他们才会甘冒这样的风险呢、啊？尤其
1: 这是一个黑箱，
0: 嗯，
1: 他们在进行这些东西，都是在秘密作业，所以这个因为黑箱秘密作业，就容易让这些诈骗集团很容易可以 operation
0: 是，
1: 然后这些人只在关心说我能不能这么快的就换到器官，我得我的活命。所以别人说什么东西都听不进去。
0: 哦，有可能，就是他觉得他是最后的救命所了，
1: 是救命所。
0: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的卫福部一定要第一个做到，就是有关于他术后回来的所有的药物，台湾不应该再给付了，
1: 不应该给付。
0: 对，
1: 我也赞成。但是现在这个。今天立法院开这个听证会，美国好像也要开。
0: 嗯哼，
1: 美国可能接下来就是那个参院，
0: 嗯，
1: 要通过那个 Christmas 那个法，
0: 是
1: 停止活摘器官法。所以台湾、美国就同时在进行这个法，这也很奇妙。那我今天有跟立法院讲说，如果你们想要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跟护牧师可以安排他们到美国去听证、
0: 嗯嗯、
1: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说有很强的意义，
0: 是
1: 啊，我想看他们的决心到什么程度了、啊、
0: 美国也需要台湾的帮忙，因为我们有最多的资料。
1: 对啊，我们是重灾区啊，
0: 是，
1: 台湾是重灾区啊。呀，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啊、那当然我们认为说正常器官移植能够救命，这一点我们相信。可是杀人来求自己的延命，这绝不可接受、嗯。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台湾律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媒体人童文勋律师。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今天进行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桌上推演，下午则举行委员会会议。赖清德总统在会中才是指出，请各单位将演习措施具体化，建立标准作业程序，并强化海空情资整合与执法能量，落实必要驱离措施，确保重要的港口与关键航道的畅通。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上午针对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随即在下午举行第八次委员会议。总统府晚间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郭雅慧转述赖清德总统在会中听取各部会的报告后表示，请国安会、内政部将演习中各单位的报告措施具体化，并逐次修订形成 SOP， 以作为演练参考。同时，总统也做出四点裁示：第一，请国安会、国防部、海委会持续强化海空域情资整合以及及时通报机制，提升对异常活动的预警能力；第二，总统请交通部、海委会等机关协同国防部，持续精进与国内外商货船的通报联系机制，强化海上执法能量，落实必要的驱离措施，并完善航线规划、无人机侦搜以及借护安全机制，提升海域监控以及应变能力，确保重要港口及航道畅通。郭雅慧转述说，
3: 同时也要确保港口停泊、陆上装卸以及船舶进出作业顺畅运行，完善跨部会应变的协调以及海上航运安全维持，强化能源以及关键民生物资的运补还有供应的韧性，让重要港口以及关键航道能够安全与通畅。
2: 第三，总统请经济部、农业部、卫福部持续盘点重要物资存量，强化港口设施，加速通关流程及维持港区秩序。另外，总统也要求海委会以及内政部加强无人机运用纵深，协助海陆运交通管制与借护等准备，让国家的关键系统在任何情境下都能维持基本运作。第四，总统请各部会强化跨部会的危机决策与讯息发布机制与国际战略沟通，确保避免资讯落差而造成社会不必要的疑虑。总统也在结语中表示，近年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变化快速，从区域冲突、海上安全到能源供应链与全球航运秩序，这些议题都考验各国的应对能力和国家的整体韧性。总统强调，国家安全的防线不仅止于军事与海巡的前线，而是延伸到每一个港口、每一座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每一项民生物资的稳定运补。因此，他邀请各部会依据今天推演的成果，持续检视现行机制，补强不足之处。他期待透过跨部会协调、中央地方协作、政府民间合作，转化为平时可以演练、状况发生时可以立即启动的行动方案，共同打造团结、安全、韧性的台湾。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今天进行灰色地带侵扰及高强度海上胁迫的桌上推演，外界也关注是否有参考近期中东荷莫兹海峡的情势。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汶表示，台湾海峡货运量远高于荷莫兹海峡，一旦遭遇灰色地带侵扰或安全威胁，势必对国际经贸秩序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台湾必须持续强化海运的交通韧性。李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军事与非军事威胁。

因此一方面必须持续投资国防，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包括发展无人机等不对称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也必须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做好各项政策准备。政大国关中心、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中华民国国际法学会等单位今天共同举办南海仲裁案10年后国际法与海洋秩序

0: 际常设仲裁法院于2016年7月对菲律宾提出的南海仲裁案作出将太平岛认定为岩礁的判断。结果出炉后，总统府、行政院、外交部、陆委会都发出新闻稿表示绝不接受。外交部更发布等级最高的声明，强调其结果对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拘束力。这起仲裁案至今已经十年，台师大东亚学系教授王冠雄表示，十年后的南海情势有三点不变，分别是主权争议依然存在，各方立场没有根本让步，法律裁决并未落实。已发生改变的则有四点，包括南海军事化程度大幅提升，成为中美战略竞争核心区域，冲突转为低强度但高频率的灰色行动，以及强调事实控制。面对国际与区域情势动态，研讨会至少有三位学者都特别提醒一事，一即我国政府要在国际持续发声，不要在此议题上被别人当成默许或默认。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李念祖说，
1: 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要维持一个既有的一致的官方立场啊，要不断的讲述这个立场，可以清楚的保障我们最大的努力，保障我们既有的权利。我想不管怎么困难，这里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维持既定的立场，继续在国际间发声。
0: 与会学者另提醒，马来西亚国防部长日前登上燕子礁，大陆政府船舶首次进入太平岛禁限制水域，日菲五月峰会将南海仲裁案写进联合声明，菲律宾将以仲裁案为基础在东协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等近期事件也都应多加注意，并以此强调台湾持续发声的重要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央气象署在今天表示，受到台风米克拉北移以及西南风增强、封面南压的影响，截至今天晚上八点，屏东九如的单日累积雨量已经将近650毫米。明天各地容易有剧烈的降雨，南部地区要续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气象署因应0625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风豪雨事件，今天上午已经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作业。根据气象署的统计，今天截至晚间八点，时雨量最大在屏东县九如乡134毫米，彰化县埔心乡及高雄市美浓区都有111.5毫米，北部地区的时雨量也达到80到100毫米左右。在累积雨量的部分，今天截至晚间八点，以屏东县九如乡大约645毫米最多，其次是高雄市美浓区的451毫米。台南市南化区284毫米，以及新北市汐止区的266毫米。公务局在今天提醒，从6月30号起，将会有两项驾照管理的新制度上路，包括驾照遭到吊销并禁止考照3年以上者，重考之前需要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的笔试改采全部都是选择题，并首纳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3: 交通部自今年起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预计在2年内实施17项新制，其中第8项及第9项新制将于6月30号上路，包括强化高风险驾驶人回训矫正机制，并精进考照制度。公路局长林福山25号说明，高风险驾驶人多涉及酒驾、毒驾、危险驾驶且致人伤亡或撞伤执勤员或肇事逃逸或屡次违规再犯，导致驾照遭吊销且禁考3年以上，考量该驾驶长时间未实际上路，可能影响驾驶熟练度及风险应变能力，加上近期交通法规变动较多，因此自6月30号起，重考驾照前，除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外，还需依申请请考验驾照车类，先至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而且取得的驾照效期也有限制。林福山说，
4: 针对吊销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人，全部强制要上驾训班之后才能来申请考验，重新取得驾驶照就是核发2年效期，然后有6年的观察期，也就是在6年期间必须要换3次驾照。那如果终身不得考领的部分，当然有一些是在12年或10年之后可以允许再考的，这一类的话也是在这次的范围里面。

0: 但是像这一类的人还要特别到我们共训所接受另外的教育课程训练，那这一类人的话基本上是合发一年的驾驶执照，等于说六年要换六次。
1: 此外公路局也说明，禁考期间达六年以上者仅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至于每年受吊销驾照需重考的汽机车驾驶大约10000人，吊销三年以上禁考者则是2100多人，包括汽车驾驶1500多人，机车骑士600多人。同步实施的还有汽车驾照笔试，将全面取消是非题，改采全选择题作答，考题也由40题增至50题，并首度纳入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10%。同时新版题库共计1100题，而且与机车题库相同，都将速度管理列为必考题，并将正确观念与态度、主动停让文化、安全驾驶能力及危险感知能力列为4大核心，以提升考照鉴别度，并从源头培养正确的驾驶观念。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许多身心障碍者面临完成复健之后如何持续的运动维持身体功能的挑战。运动部在今年首度推动了适应运动转衔及推广示范计划，目前在北中南设立了4所适应运动转衔中心，串联医疗、运动与社区资源，协助身心障碍者从复健顺利的迈向运动。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运动部25号例行记者会聚焦
4: 适应运动转衔及推广示范计划。
3: 运动部主任秘书林佩君表示，台湾约有125万名身心障碍者，其中88%为后天造成。许多人受伤后会先进入医疗与复健系统，但复健结束后如何顺利衔接社区、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是这项政策希望补上的重要一环。林佩君指出，这项计划不是要让身心障碍者停留在医院，而是希望透过医疗、物理治疗、职能治疗及运动专业介入，协助他们离开医院走入社区。林佩君说，
5: 所以我们这个计划是希望这些在医疗端接受各种复健、物理治疗或者是心理咨商服务的这些国民，他们也能够有机会透过这个转衔的计划能够进入社区来接受相关的支持跟协助，能够开始从事规律的运动。
3: 运动部目前已经在北中南设立4个转型中心，包括台大团队、卫福部台北医院、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中心分院及高雄医学大学团队，每个中心至少服务100名个案，并与邻近县市5到7个社区运动据点合作，未来也将纳入偏乡及离岛巡回服务，让医疗端与社区运动场域形成完整的支持网络。卫福部台北医院物理治疗师杨淑强表示，台北医院已经与7个场馆签署合作，运动项目包括桌球、羽球、地板滚球、冰壶及体适能等，目前已有10名个案加入计划。他表示，不少患者最大的障碍不是身体能力，而是担心运动风险，因此医院安排物理治疗师及运动防护员进驻合作场馆，陪伴个案建立信心。杨淑强说，
6: 那个36岁的脊髓损伤张先生，他原本是很担忧说就是运动的风险，但后来发现合作场馆就是我们已经有物理治疗师跟运动防护员的进驻，然后我们每个礼拜都去提供那个场馆的一个驻点的运动防护这样咨询，那所以他就很安心的跨出第一步。
3: 运动部表示，今年是示范的第一年，将透过4个转型中心建立不同服务模式，作为未来制度化推广的基础，逐步打造从医疗复健到社区运动的完整支持网络，让身心障碍者把运动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央广记者周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今天表示，接连毁灭性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高到至少164人，另外还有900多人受伤，而国际社会也纷纷向美国表达慰问并提出援助。西班牙是最早对震灾做出回应的欧洲国家之一。西班牙国防部今天说，已准备派遣54名军方救难人员前往委内瑞拉。美国、中国也都表态愿意提供协助。拉丁美洲更是展现团结，各国政府迅速表达慰问与支援的意愿。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光临文创实习，
2: 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您是否也曾因为家中的毛孩而萌生一个梦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Junior 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从原本只是为自家毛孩寻找用品，到一步步打造属于自己的宠物品牌。他将对毛孩的爱化为创作的灵感，希望用温暖与陪伴参与每一只毛孩的人生。家中的两只可爱的吉娃娃和一只橘猫，不仅是他的家人，更是品牌最重要的灵魂角色。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让他踏上了创业之路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Junior QQ 毛孩的世界。

0: 其实我一直都想做属于一个自己的品牌，但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都是绕着他们在转嘛，想把我这份爱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有毛孩陪伴的那种快乐。我们参与了他的人生，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先开始了，才有他们，等于是我们用我们的爱完整包覆着他们。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的是精灵 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呢。庭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哎，他当时为什么要做香氛的品牌哦？而且呢是跟宠物有关系的，非常的有趣。现在看样子呢，养宠物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赶快呢，请庭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庭轩你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QQ 的创办人庭轩。
1: 好，庭轩，因为庭轩很年轻，我很想要了解的就是当时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你想成立 Jimmy QQ 这个呢以毛小孩为主的品牌呢？
0: 其实我一直都想做属于一个自己的品牌，但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都是绕着他们在转嘛，所以想说我们想把我这份爱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有毛孩陪伴的那种快乐。
1: 当时你为什么想要养毛小孩？你是养猫咪吗？
0: 我养猫咪，橘猫跟吉娃娃、狗狗两只。
1: 两只吉娃娃？
0: 对。
1: 总共有三只？
0: 对。
1: 那为什么要养狗又养猫？他们不会打架吗？
0: 是先养狗，然后后面是因为我说我那时候那阵子去苗栗上班，然后看到很多猫，后来我就觉得猫好可爱哦，不小心就收编一只回来了。对。
1: 那为什么要两只狗狗呢？
0: 原先姐姐的狗狗生的吉娃娃，然后送给我们，这样
1: 哦，就送给两只哦。
0: 对。
1: 欸，那他们两个相处不会打架吗？
0: 他们是兄妹，感情很好
1: 哦。我说狗跟猫两个不会打架吗？
0: 哦，会。
1: 会吗？哈，
0: 会。打一年。
1: 哦，打一年。
0: 嗯，
1: 这倒是蛮有趣的。所以呢这些宠物主人跟他们讲话听得懂吗？
0: 哦，听得懂。欸，
1: 听得懂。
0: 是真的听得懂的。
1: 骂谁他们都知道吗？
0: 欸，知道。还要打谁都知道。
1: 哦，这
0: 对。
1: 好，那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你想成立一个品牌，因为你自己养一些毛小孩。那品牌叫做 Jimmy QQ。
0: 对。
1: 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家养了吉娃娃。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吉娃吉娃，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叫 G。 然后后来想，那第二个名字要叫什么？就我们家猫就叫咪咪嘛，
1: 啊，
0: 因为猫咪猫咪嘛，啊，咪咪，所以我就想，哈，不如就叫 Jimmy QQ 好了。对，就是吉米可爱啊。
1: 哦，所以呢你的两只狗狗呢是球球妞妞还有这个咪咪。
0: 对，
1: 所以总共有三只。
0: 是，
1: 妈妈是女生。
0: 男生
1: 也是男生。
0: 对，
1: 所以你们家的宠物是两男一女。
0: 对
1: 啊，这样会不会争宠？
0: 哎，不会，其实就是还不错。协调的蛮好的。
1: 好，这些毛小孩跟你在一起大概有多少年了？
0: 我们家球球19年了。
1: 19年？那两只都19年了。嗯，
0: 对。
1: 所以狗的寿命可以很长吗？
0: 对。
1: 哇，真好。那猫咪呢？
0: 猫咪现在3岁。
1: 欸，可是你是把它捡回来，你怎么当时你捡它的时候是几岁？
0: 因为我当时捡到它的时候，其实我是先喂它妈妈啦，然后喂一喂之后才发现它妈妈生小宝宝。后来我带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个才刚出生1周半，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去推算说，哦，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1: 哦，现在3岁。
0: 对。

0: 快啊，好，19岁3岁，19年的人生不短啊。
1: 对啊，
0: 所以呢这些猫咪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呢，诶，它是陪伴你，还是说呢你有其他的一种感受呢？
1: 应该是说是我们参与了它的人生，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先开始了才有他们，所以是等于是我们用我们的爱完整包覆着他们，那他们也是只有把他们的爱独享给我们，所以我们是算了彼此陪伴。
0: 当时想成立但是不见得一定会做，那是什么样的动力会想让你成立这个 Jimmy QQ？ 而且呢除了你照顾你自家的毛小孩开始哦，真正投入创业呢，这当中呢有没有一些的转变呢，或是挑战呢？庭轩，
1: 其实我那时候是想说，我既然有三个毛小孩，我为什么不要把他们三个一些日常生活跟我们会用到的一些好物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大家爱毛小孩的心是一样，然后还有一些好东西可以推荐给大家。最大的转变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就只是把我们生活上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知道说什么东西适合什么样的动物，还是狗狗今天有什么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补。
0: 所以呢你这个网站是成立网站吗？
1: 我是放 IG， 就是用 IG， 然后用 Seven 卖货扁在交货那些。
0: 那你除了香氛之外，你还有其他宠物的用品吗？
1: 有，我的网络上是在卖衣服，然后直播卖的就是所谓的香氛除臭啊，还有一些清洁用品。
0: 清洁用品是 for 这些宠物的？
1: 对，可是有人的，因为后面延伸到主人说，有没有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些洗发精啊，还是什么？后来厂商对我很好，他就说可以，我都给你。
0: 对，就延伸了就对了。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以这个网络作为创业的一个基石。
1: 对，
0: 你创业的时候是从几年开始？
1: 这个品牌应该有2年咯。
0: 所以呢当时只是因为你养了宠物，然后你自己用了这些产品，你想说是不是有更多人跟你一样也需要这样的产品，是这样的想法吗？
1: 对，主要是因为我还觉得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太可爱了，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看。
0: 就是要记录他们的日常就
1: 对
0: 了。
1: 对，
0: 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你想成立这个品牌呢其实也算是无心插柳嘛，只是因为当时要分享给别人看你的这些宠物跟你的日常。那品牌的延伸是你之前没有想到的？
1: 对，我原先只是想说先分享日常，但后面就开始说我的毛小孩蛮需要穿一些衣服，可是我觉得穿衣服起来蛮奇怪的，应该要可爱一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去找一些厂商，就南北找这样子，然后买一些比较质量好一点的衣服，想说就先来卖衣服。
0: 是卖宠物的衣服？
1: 对起初就想商品的话就是先卖宠物的衣服起家，到后面就有一些厂商觉得我们还蛮不错的，然后就说我自己手边有一些比较好的清洁用品，你要不要参考看看？对，
0: 就慢慢的延伸到现在了。你觉得在你成立这个品牌啊有没有比较大的挑战？
1: 有哦，因为我原本是想用网站就好，结果后来发现没有啊，我们进衣服也要空间，然后我们直播也要空间，然后拍摄商品也是要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仓库整理过然后粉刷啊，然后配置一些新的设备进去，最后后来才想说真的是要有一个小小工作室出来了。对，
0: 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慢慢就成了一个真正你自己的品牌的工作室了。
1: 对，
0: 好，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做了第一步以后，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就开始慢慢的顺理成章就出来了。
1: 对，总是要冲动啊。
0: 好，年轻的确是很好哦。好，当你在创业初期呢，你有没有回想一下呢最辛苦的时间，或者是你当时的感想过心境会是什么呢？庭轩，
1: 当时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有先说我们是用网站为主嘛，可是后来就是囤货压力，因为你要买一个东西，买一件衣服，他不能给你最低，他最低就会跟你说你要用3刀还是5刀跟我批货。
0: 那一刀是几件呢？
1: 一刀大概就是一款要5件，
0: 所以你就变成要囤货了，对不对？
1: 对，就变成我需要买货，然后因为每个 size 不一样，加上我没有卖大狗狗，因为大狗狗我不好拿捏，所以我都是基本上都是中小型犬的衣服，就猫狗衣服比较多一点。
0: 这样的话囤货的话，或者是我不见得一定都这么多人喜欢这个花色啊，对不
1: 对？
0: 对，那怎么办？
1: 一样啊，就是我们等到要换季的时候我再做一个特卖，或者是我会捐给一些就是比较需要动物协会这样子。
0: 这样子划算吗？
1: 其实我原本也是没有在算划不划算啊，因为我想说我只是想要就是有他们的品牌存在着，然后来运行这件事情而已。
0: 所以基本上你

0: 还是以兴趣居多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会特别想替毛小孩兼具有保暖舒适还有可爱的这种商品？因为你自己本身喜欢吗？
1: 其实是因为我们家吉娃娃球球跟妞妞他们冬天会比较怕冷，因为他们比较小只。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找衣服要找一些保暖的，可是要有可爱的，因为这样穿起来拍照比较好看。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对，
0: 其实那个当时没有大概搜索一下，现在呢，台湾呢，就是养毛小孩的人很多吗？
1: 其实现在今年是越来越多了，
0: 今年开始越来越多嘛，
1: 而且猫咪的占的比例啊，
0: 更高
1: 已经是超过狗狗了。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现在的人会觉得养猫比较方便。加上其实猫可以治愈人心，这件事情是真的。
0: 它会比较撒娇吗？
1: 对，它也会比较灵性。
0: 可是你的猫是公的，它会撒娇？
1: 哦，超会撒娇。
0: 哦，其实有时候你在卖场里面啊，现在有一区啊，已经是放完全是放宠物用的猫砂呀等等啊，哈，他们的一些的清洁用品都放在上面了。我才发现说，哇，这个市场是很大嘛。为什么有一个区域一整排它都是在销售这样的东西？那可见养宠物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嘞。
1: 其实已经超过小朋友了，所以变成现在很多百货公司啊，它可能是母婴用品店，它开始慢慢的进入的都是宠物的用品，像推车啊、床啊那一些。
0: 讲到这个宠物用的，像是推车啊、床啊，那是跟小朋友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1: 其实它只是把它的外表改成更安全，因为宠物需要有盖子，要有上盖，把它盖住比较安全。但是它的钢体会比一般宠物推车来的再强硬一点，因为它就是比较小孩子的那个重量安全去配。
0: 对，所以呢，那个猫咪在那推车上面，它也可以睡觉，也可以喝水或吃零嘴，吃零嘴可以吗？
1: 可以，
0: 都可以了。
1: 可以，
0: 不会打翻吗？
1: 不会
0: 哦。
1: 你要静止，你要静止下来喂它是可以的
0: 哦。
1: 对对，
0: 这是跟真的小 baby 是一样的哈，
1: 一模一样。
0: 那你认为呢？现在呢，新时代的毛孩的家庭啊、哦，其实我相信呢，现在很多的孩子们呢，在年龄层有断层了。可是毛小孩的比例，就像刚才庭轩所说的，我也发现现在养毛小孩的人越来越多了哦。所以呢，在宠物用品上面的需求呢，跟过去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庭轩，
1: 现在的人因为比较少纸化，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宠物的推车系列，因为原先我们在刚养到吉娃娃的时候去看啊，宠物公园啊那一些去看，他的宠物推车可能只有一匹鸭鸭还是一些宠物的品牌。但后面呢、啊，我们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会发现，知名母婴品牌也在跳脱为毛孩设计一些毛孩的推车。
0: 哇，所以呢，连母婴品牌的知名的店家呢，他们都已经开始嗅到这个商机，都有一些毛小孩的推车了。
1: 对，已经衍生到觉得毛小孩应该买的人会比购买小朋友的还要多。
0: 时代真改变了，因为您自己本身呢有品牌哦，所以您自己本身在挑选的时候，或是在商品上跟材质上面挑选的时候，你有没有很重视的一些的细节，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自身的经验，会特别让你的毛小孩呢在什么样的环境比较安全、比较舒适的这种方向来做一个选择呢？
1: 因为我们每个假日，我们一定会带他们出去玩。
0: 哦，
1: 可是因为冬天会比较冷啊，
0: 对，
1: 但我们就会想要找比较好穿脱的衣服，像是一些背扣式的，前扣式是在胸下这边，不好穿，用背的比较好穿，不然就是要挑材质比较软的，因为上车穿着上车睡觉很舒服。
0: 他们是拉链呢，还是要扣扣子？
1: 扣扣子，其实有拉链，但是我觉得拉链不安全，而且
0: 拉链不会拉到它的毛吗？
1: 会，就是这样才不安全，不然就是会有一个硬硬的东西，因为我们拉链是铁的嘛。
0: 对对对，会不舒服。
1: 下的时候会压到，就是会有点疼痛。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宠物衣服起家到打造毛孩与饲主共享的生活品牌 Joy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始终相信照顾毛孩不只是提供用品，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他透过分享毛孩日常，传递人与宠物之间温暖而真挚的情感，也特别重视产品的安全，提醒饲主在挑选用品时应该避免含有漂白水、柑橘类以及尤加利等可能对毛孩造成影响的成分。近年来 JoyQQ 它更从毛孩用品

0: 延伸到四组的生活选物，希望让人与毛孩一起享受安心、舒适而且充满爱的生活。继续我们来聆听李晴轩用分享他的品牌理念以及毛孩家庭在日常照顾当中值得注意的重要观念。他说
1: 猫可以治愈人心，这件事情是真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太可爱了，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看。分享毛孩生活的大小事物，然后传达我们日常与毛孩间的温馨感。
0: 可是我有个疑问，不管是猫或者是狗，它身上不是都有毛吗？为什么还帮它保暖呢？那不就是它的衣服了吗？
1: 其实很多前一阵子的一些家长啊，都会觉得说狗狗就有毛啊，猫就有毛，它们不会冷。可是你要想哦，它们是在人类家庭长大，就会变成它的习性跟你相关。其实狗毛多的时候它会热，所以我们要开冷气。但它狗毛多不见得在一个温度这么低的状态下它有办法保暖，所以它还是需要有棉被啊、衣服啊，做一些保暖的功能。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除了宠物的衣服之外呢，那您是不是也开始投入呢像是毛孩的居家清洁的用品哦？其实因为这个好像都是连贯的，所以这个之前本来你是没有在你自己的品牌之内，也是因为你自己养了小孩开始有推一些其他的产品之后才发现清洁用品也是需要的吗？
1: 对，像是我们家狗狗它可能尿尿在地板上，可是我要拖地的时候变成家人就会说你这样拖味道还是在，然后要叫你用什么漂白水类的啊，可是狗狗跟毛毛对漂白水就是不行，所以我就会说哦，我不要，那我去找一个狗狗猫猫都可以使用的清洁品牌。
0: 诶，你讲到这个啊，就是有些宠物啊它对于你刚才讲的是漂白水是不行的，
1: 不行，
0: 不管什么样的漂白水都不行。
1: 对，因为它比较刺激啊。
0: 小苏打粉可以吗？
1: 小苏打粉
0: 或醋这种可以吗？
1: 醋我不会用，但是小苏打粉我会稍微考虑一下，比较天然一点的话我可以使用。
0: 那是用在哪里呢？也是拖地板吗？
1: 一样拖地板。
0: 那味道可以除掉吗？
1: 我是觉得我养它了，我应该是不会在乎那个味道，因为我觉得这味道就是他们的气味，只是就不要到那么重，但是还是会因为家人的关系我就会去找一些比较适合毛孩用的清洁用品这样子。
0: 好，那我想呢现在养宠物的人也都会蛮重视这种卫生的，不然的话天气热的话除非你要开冷气，
1: 对，
0: 开冷气的话也是在整个密闭室的哦，所以有些跟家人同住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维持哦。
1: 对，
0: 那所以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清洁的产品哦，会比较刺激一点哦。有专门是宠物友善的配方吗？那您自己本身在挑选的时候，或是您个人自己本身是一个品牌的创办人，有没有非常重视的地方呢？
1: 有哦，就是很重视香味。
0: 香味，香味的话是他们有些宠物是不适合的哦。
1: 对，因为猫猫狗狗的鼻子比较敏感一点，然后加上猫猫的体质啊是不能有任何柑橘类的成分，可是台湾的一些品牌的很喜欢加柑橘去做清洁，太多了
0: 哦，
1: 所以那个我就会不考虑
0: 哦。所以他们的产品，清洁产品是不能够加上柑橘的。
1: 对，
0: 好严格哦。
1: 对，还有尤加利也不能加，
0: 我们认为不错的精油也不行哦。
1: 对，其实那种东西对他们都是一层伤害，所以我后来就是有特别挑选一些品牌嘛，最后还是跟母婴品牌合作，因为母婴品牌还是比较安全一点，而且它那一间还不错，是它是加天然的凤梨酵素，
0: 酵素可以，
1: 对，
0: 凤梨酵素可以，
1: 对，
0: 所以现在的母婴品牌也有开始在销售这种所谓的宠物友善的清洁用品。
1: 对，
0: 诶，那这样的话不会跟你们有一点雷同吗？就是你们的市场会不会被这些的母婴市场给占据了呢？
1: 不会，因为其实啊母婴的品牌很怕我们这些有宠物友善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是买给我的小孩用的，诶，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小孩跟毛小孩已经画上是等号 了。对对 对，然后他们就会比较在意，所以厂商就很贴心，把我们宠物友善是拉一个独立产品出来，然后是外表外观是放狗狗跟猫猫的图案，小朋友的是小朋友的，
0: 所以其实配方其实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就差在味道上除臭效果上面有点差异这样子。
0: 哦，所以他打上宠物友善配方。
1: 对，没错。
0: 你希望呢 GQQ 的能够带给消费者呢不只是商品，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感受呢？
1: 是分享毛孩生活的大小事物，然后传达我们日常与毛孩间的温馨感。
0: 你现在目前有什么 么样的产品？
1: 夏天了，地板清洁剂，然后除

0: 臭的，瞬间除臭，跟一些人类用的洗发精啊，还有润发乳、沐浴乳。
1: 那如果是冬天的话，就没有除臭吧？因为我觉得除臭应该一年四季都要吧。
0: 冬天有，可是因为开团是大家会一次在价格比较优惠的时候买很多东西，所以变成我的开团频率没有到这么的高。
1: 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自己养宠物，反而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品牌哈，你自己呢创下了自己一个友善宠物的方向。所以这是你当时养宠物有想到的吗？我可能就是当一个消费者就好了，我不需要去创办一个品牌啊。
0: 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我会想要把他们变成一个品牌，我只是想说我想分享着他们的日常。但后面发现其实现在的趋势，越来越多人需要去重视说毛孩到底可以使用什么，什么东西对毛孩才是真正的有帮助的。
1: 好，那其实现在就像刚才庭轩所说的，我们现在养宠物的人呢，尤其很多现在年轻人啊，可能不生小孩就养宠物了，因为他们认为养小孩的话那个花费可能更高一点哦。其实我觉得养宠物花费也不低耶，因为好像也要定期帮他去打一些预防针，他生病的时候那个花费其实也都不低耶。生医他要检查什么肾脏功能，哇，也是跟人一样哎。甚至于他有生病的时候，现在我们有好多的科技都是以猫猫狗狗作为他们自己肿瘤啊等等，哇，这些研发的真的我都觉得目瞪口呆。现在已经发展到全部让毛小孩已经跟人是一样的耶。
0: 对，因为现在年轻化的问题，加上现在的人们比较不会想要生小孩，所以养宠物的频率越来越高。就像我妈问我有没有要生，我也跟她说没有，我没有要生。
1: 你养这些毛小孩就好了。
0: 对，
1: 现在呢这么多的毛小孩的品牌啊，而且现在市面上品牌也这么多，那你认为你自己的品牌 GMAQQ 的品牌跟其他的品牌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还是你希望能够跟他们有一些错开呢？
0: 我是把我们自己定位在我们是分享生活日常，那一些比较专业的品牌可能就是他们着重在他们可能是独立研发，就是专门给宠物的衣类啊、衣服类、洗衣精类、或者是一些像猫砂啊、除臭啊、洗毛巾之类的，他们是真的是在卖用品，但我们可能卖的是我们的情绪价值。对对对。
1: 好，分享生活日常，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所以当你在经营品牌跟社群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呢哪一位的毛小孩的主人或是粉丝的故事呢，会让你呢特别的感动呢？
0: 其实我是觉得我还蛮欣赏我自己的朋友，因为我想说以前的人认知就是宠物他可能只是顾家的，
1: 对，
0: 看门的。可是我的朋友居然是跟我们做到一样，就是把他当自己的小孩在看待，一下班就说我要先回去喂猫，反正就是说我今天要带我的猫去买什么东西。然后我想说诶，那你要买什么，我就问他说你是要去买什么。就后来我去看的时候才发现，诶，他怎么跟我一样会想要买推车，还是买一些床啊什么给他。
1: 诶，那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呢你自己本身可能哪次心情不好，你也有可能不想跟家人讲，或者是跟你的男朋友讲，好，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跟你的猫猫狗狗呢对话，有过这样子吗？
0: 哎，我每天都跟他们对话。
1: 那有没有把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哪一件事情你受委屈了，或是很生气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讲呢？
0: 会耶，我几乎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会表现给他们看。然后我们家猫咪比较贴心，因为狗狗它会陪你，可是猫咪是直接用行动，就是会表示给你，
1: 所以它也知道今天主人心情不佳吗？
0: 会，因为我会喂它吃饭啊，然后猫咪就会觉得说你今天怎么好像没有什么情绪，它就会用手摸你的脸一下。
1: 哦，真的？
0: 对，就很可爱就对了。
1: 哇哦，
0: 然后可能就会搞笑给你看。
1: 它怎么搞笑？
0: 它就自己突然翻过去啊，跟你撒个娇啊，不然就是一直舔你啊，然后让你知道说没事啊，我在，这样子很可爱就对了。
1: 只是他们不会讲话而已。
0: 对，
1: 难怪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养宠物哦。
0: 对，
1: 猫跟狗狗这样比起来的话，猫猫可能会更贴心一点的。
0: 对，可是狗狗的忠诚度还是比较高的。
1: 真的吗？比猫高吗？
0: 比猫高，真的是比猫高。我觉得啦，我个人认为，因为像我们家狗狗，我想找它的时候，你可能叫它就会过来。可是猫咪，你叫它的时候，它可能热在于它自己当下它想做什么事，它不会来找你。
1: 挺有个性的。
0: 对，头很痛。
1: 这个跟养小孩一样，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太一样。
0: 对，
1: 那你认为呢？ 毛孩的经济啊，这个的兴起的背后呢，也是不是呢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情感的需求呢？
0: 对，因为现在的人啊，他们的一些互动跟一些生活节奏的关系，造成一些人际关系没有的这么的紧，变得比较疏远，
1: 是，
0: 但很多人缺的其实是一个陪伴，可是是要没有压力的，
1: 也不过

0: 不会有压力啊，因为如果你在他身上也要花一笔钱啊，如果没有的话。
1: 没有啊，因为他们在情感上，他们不会给你任何的评价，而且他们还会不离开你，就是会陪伴你，每天还会等你下班。这个情绪价值上面，他们给的很多，而且这是一种被需要的感。
0: 被需要的感觉是你自己被需要，还是猫猫狗狗被需要？
1: 我会觉得他需要我，就会有个动力在。
0: 哇！
1: 但其实应该是我们需要他会比较多一点。
0: 的确是啊，因为不然的话，你没有喂他东西吃，他因为也没有那个能力，像是外面的狗狗、猫猫，他们有那种自身能力比较强，对不对？
1: 对，还是有落差。
0: 家猫家狗把它放出去的话，它可能没办法生存的哦。
1: 对，
0: 你认为啊，现在的毛小孩这么多，你会建议？因为你的狗狗是姐姐养的，生养给你。的吧？
1: 对，
0: 那你的妈妈是养流浪猫吗？
1: 对，流浪猫生的流浪猫，把它抓回家。
0: 那现在这只男生的猫咪，你会让它再生其他的猫咪吗？
1: 没有，我大概在它6个月的时候，我就把它绝育掉了。
0: 哦，那我想呢，现在毛孩呢，其实不只是宠物了，
1: 对，
0: 而是一种家人。这个呢，其实当你自己在饲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其实这个世代也改变了？因为依照你们这个20几岁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品牌，还有对于毛小孩啊，你个人会认为说，在你们这个世代啊，养毛孩的人多吗？
1: 我觉得我身边都已经是了，
0: 已经是了，
1: 对。而且我还问他们说："你们有要生吗？"我的同学是有些已经有生小孩了，可是我还是有同学会说："我没有要生，
0: 就是养猫猫狗狗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当时成立这个品牌，有没有想到说："哇，日后会是成为你自己的另外一个主线之一哦？"你原先只是养猫小孩，自己当个消费者就好啊。那也为了要记录他们的日常，就反而呢成立了自己的品牌。所以你一开始呢，从2年前到现在，你想都没有想过你会成立这样的品牌。
1: 对，我也没有想过我的品牌会发展到我已经可以开团，而且还是直播开团这件事情，觉得还蛮酷的。
0: 有没有在你的记忆当中呢？就是你直播开团啊，有没有哪一次呢，会让你呢觉得哇，那个印象好深刻？譬如说销售的特别好，或是特别热烈，因为你都可以看到直播的马上在线上人给你一些回馈嘛，对不对？
1: 对。
0: 有没有哪一次会让你自己本身很感动，或者是你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也会很难过的事情呢？
1: 我有一次还比较尴尬，因为刚好开团，可是我不知道 IG 现在就是太多自媒体人在使用，你的粉丝人数没有到达一定的定量，是没有办法开直播这件事情。
0: 哈，还有这种规定哦？
1: 对，
0: 不是我要开直播就开直播，
1: 以前是可以这样，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太多在做短音的直播，太多的行销都把它放在 IG 上面，变成它首线，所以我就只能用我自己私人的 FB 啊。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стан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节目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这位 QQ 品牌创办人李廷轩他的品牌故事。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当刘家堂找到李启阳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刘家堂在台北第一殡仪馆找到他，他们正在验尸，案子已经快破了，五个死者都是东南亚人。但那一点也不重要，刘家堂焦虑地走来走去，隔着一道大玻璃在解剖室外看着他们，等了许久才终于等到李启阳出来。李启阳问道，
1: 怎么了？跑这么远过来？
0: 李启阳走到旁边洗手去，并且扇了扇衣服，生怕身上的血腥味熏到人。但刘家堂直接走过去，他是什么人呢？怎么可能会怕血呢？他问道。
2: 你们单位最资深的人是谁？
1: 我啊，我是分队长。你是在问阳明山分队没错吧？
0: 第四大队很大，有金门分队、宜兰分队，但总部还是在阳明山分队。平时大队长或副大队长不在，就他李启阳最大，底下还管了五个小队。李文豪说，保期有人会帮刘家堂，他想来想去就不可能是李启阳。他才几岁啊？三十几，又是国家公园警察，怎么可能跟李文豪认识呢？光是年纪就对不上了。刘家堂皱着脸说，
2: 我是问资历，不是问大小。你们有什么老前辈吗？
1: 很多哎，你要找谁啊？怎么这么着急？
0: 李启阳看着刘家堂，也跟着严肃起来。不行，这样根本找不完，还有可能泄露情报。
2: 您跟我过来一下。
0: 刘家堂转身走向角落，决定了，还是只能靠李启阳。李启阳见他裤腰鼓起，一看就插着手枪，赶紧跟过去。刘家堂压低声音说道，双眼凝视着李启阳。
2: 我需要人，很多很多人，你相信我吗？
1: 相信。要做什么？
0: 刘家堂豁出去了，看了一眼四周，靠近李启阳耳边，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2: 听着，里面那五具尸体是障眼法，真正的凶手还躲在阳明山，就在那些防空洞里面。我需要跟你借人，把所有洞口都守住。已经没有时间了。
0: 李启阳满脸震惊，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刘家堂必须尽快安排。李文豪说他会过来，但听那个语气，他也就自己一个人过来而已。很明显的，李文豪也抽不出人了。要在长官的眼皮子底下搞鬼，他已经尽力了。运钞路线所部署的警力不能撤，到最后关头以前，没人知道困会使出哪一招，说不定还是走大门。所幸他刘家堂也不是婴儿，凡事都要靠李文豪，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2: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阳明山会出大事。你是国家公园警察对吧？守护阳明山是你的职责对吧？
1: 当然啊，跟我说这个干嘛？又不是小学生。
2: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觉悟。你说得很轻松，有些人却一辈子都不敢说。
0: 刘家堂忽然激动起来，心里浮现的是陈洁瑜那张胆小的面孔。李启阳愣住了，收起笑容，再次沉默。刘家堂心头一酸，眼眶一湿，忍不住擦了擦。此生能够找到频率相同的人有多不容易啊。他问道，
2: 现在到明早八点以前，你能借我多少人？
1: 八个。
0: 李启阳掐指一算，刘家堂脸都绿了，像被泼了

0: 冷水。李启阳咬着嘴唇，又在修正数字。
1: 15个吧，如果把休假的都叫回来的话。
0: 刘家堂不舍地问道，他知道这凄凉的数字背后的意义。
2: 你们多久没睡了？
1: 哎呀，这你就不用管了，你要干嘛？
0: 刘家堂从口袋中掏出了纸本辖境图，摊开来指给李启阳看。他讲得很具体，根据人数下去编排工作。
2: 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所有的防空洞都要派人驻守。两两一组，如果凑不齐，就采来回巡逻，两个人看着两个点。另外，这件事情你要用其他的名目掩护过去，不能泄露。你可以说，因为行管起火，长官临时安排岗哨。
1: 啊，这我知道。
0: 李喜阳点点头。刘家堂露出怀疑的目光，他真的知道吗？但是刘家堂继续说，
2: 最晚凌晨2点要开始编排，不能提早也不能晚太多，所有的人都要配枪，步枪也全部带上，还有夜视镜。
1: 啊，那我们在草山所集合吧，1点半我会带人过去，但现在还有一支小队在做防空洞，要先叫回来吗？
2: 先叫回来吧，让他们休息。到时候，这组人员直接借给我。
1: 好，那我们凌晨集合。
0: 刘家堂直接指定这组人马，毕竟他们已经有了搜地道的经验。李启阳回答，一面转过头，解剖室里有人在喊他。
1: 哎，法医在叫我了，你还有别的需要吗？
0: 刘家堂摇摇头，却仍然十分怀疑。
2: 没有了。哎，你真的有听懂？
1: 哎呦，有啦，我可是分队长哎。
0: 李启阳笑道，转身就离开。刘家堂望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喊道，
3: 哎，分队长，你不问一下细节，也不问我要干嘛。
1: 你要抓坏人，所以不用问啊，因为我也是抓坏人的。
3: 你就这么相信我？
1: 相信是你先相信我的。你找上了我，没找其他人。我不是笨蛋，我知道警察也有坏的。
0: 李启阳瞥了他一眼，再次微笑。刘家堂咬着牙，突然确定了，李文豪口中那个可以信任的人就是李启阳。他们有相似的光芒，都很纯粹，都很正直，所以不必指引，刘家堂自然会找到他，跑不掉。晚上8点多，刘家堂终于回到了草山所。陈洁瑜只身一人坐在派出所，灯只开一半。刘家堂瞥了他一眼，没有多犹豫，推开门就走进派出所。陈洁瑜冷冷地问道，
4: 你去哪里？打电话都不接。
0: 他当然知道刘家堂的动向，问丽丽，问李喜阳就知道。他在这里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就为了等刘家堂回来。刘家堂直接当着他的面把警枪拿出来，卸了卸弹夹，放在桌上，向他挑衅。
3: 不是说我还没派任，没资格？
0: 陈洁瑜没说话，忍受着。
3: 晚上我们会跟歹徒大决斗，能干掉一个是一个。
0: 刘家堂持续挑衅，并且将头发挽起，在镜子前洗脸。陈洁瑜还是没说话。
3: 宝七也会去哦，带盾牌，假如对方扔手榴弹还可以挡一下。
0: 陈洁瑜不说话，刘家堂透过镜子瞄了他一眼。
3: 如果对方敢再放火，最好是烧死他们在地道里面。
0: 陈洁瑜坐在前厅，表情淡然而苍白，还是沉默。刘家堂生气了，握紧双拳攀在镜子前，瞪着陈洁瑜，
3: 干嘛不说话？你不是最怕死的人吗？
4: 你是警察，保家卫国是你的本分。
3: 你就不是警察。
4: 我不是，我只是一个看板人物，一个派

0: 照用的花瓶。
1: 陈洁瑜面孔冰冷，骄傲地抬着下巴，执意不看刘家堂。刘家堂问起枪和不见的事情。
2: 我的枪你什么时候拿走的？
0: 第一天就拿走了。
2: 第一次喝酒？
1: 刘家堂皱眉，不认为那个时候他们建立了什么情谊。喝酒其实是第二天的事情。陈洁瑜在行李箱中发现了枪，他原先不以为意，直到刘家堂跟他吵架，吵女警的工作，吵男警的工作，吵半天吵不出警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陈洁瑜才决定偷走手枪。现在呢，他已经身心俱疲了。人总说悲伤有五步骤：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在哪个阶段，但他努力过了。人永远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陈洁瑜说道。
0: 椅子上有我的防弹衣，你拿去穿吧，从士林分局拿上来的，没穿过几次，还很新。
1: 刘家堂愣住，转头看向椅子，果然有一件防弹衣，印着警察两个字。
0: 抓完坏人就请你离开草山所吧，既然能调进来就可以调走，你那么有本事。
1: 陈洁瑜说道，已经下了决定。刘家堂忍不了了，把脸擦一擦，就走到陈洁瑜面前。
2: 你什么意思啊？
0: 这里不适合你，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们也不适合，个性根本不一样，无法相处。
1: 陈洁瑜凝视着刘家堂。刘家堂虽然生气，却不知所措，只能够盯着陈洁瑜看。陈洁瑜站起来，面色平静而苍白。
0: 话都说完了，枪我还给你了，防弹衣也借给你，我坐了一下午想清楚了，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以后你到其他地方去，我看不见就行了。
1: 陈洁瑜转身就走，刘家堂双拳紧握，仿佛坠入深渊。他望着桌上的警枪，眼泪不自觉地滴落下来，这不是他要的结果。他大吼，
3: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1: 陈洁瑜也吼了回去。刘家堂抓起桌上的枪，视野都被泪水模糊。
3: 我也想过不要去，所以我才调来这里，调来这个没烦恼的地方，但是我做不到，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0: 我没有怪你，谁也没有必要为谁改变。我原本过得好好的，你来之后一切都变了，错的不是我，错的也不是你，错在这里是草山所，而你是刑事局。
1: 陈洁瑜转过身来，指着自己，金发飘逸，泪眼汪汪。刘家堂把枪插回腰际上，抹了抹眼泪，无言以对。陈洁瑜收起情绪，伸手拉开门，黯淡说道，
0: 祝你任务成功，平安归来。结束后打一通电话给我，这样就够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先来关注两岸的议题。中共订定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7月实施。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25号表示，陆委会在3月时就提出警示，这部法律有一些非常模糊的法律概念，像是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主分裂，还有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等，这些都缺乏明确的定义，所以民众没有办法确定到底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只能够自我审查。不过对台湾人来说，有没有这部法律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于中国国台办声称和平统一后台湾会有七个更好，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25号回应表示，其实台湾本来就是非常繁荣和平的岛屿，都是因为中共在乱，而中共写了那么多文章阐述这七大好处，其实对台湾人的吸引力是非常非常低的。梁文杰也提到，两岸的现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互不隶属，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在这个现状下，我方当然愿意和对岸展开各种交流和对话，对方的目标在这几年已经慢慢看得很清楚，不是要维持现状，目的是要摧毁中华民国，要消灭中华民国，最终要把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所以陆委会再三强调，政府的目标就是要维持中华民国的持续存在和持续繁荣，这个目标是绝对不会打折的。香港政府打压言论与出版自由的行动持续升温。根据法广报道，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最近搜查了独立书店、猎人书店，并逮捕了书店创办人等两名人士，指控他们涉嫌违反新国安法当中的煽动罪以及洗黑钱罪。这也是短短三个月内香港第二宗独立书店遭到国安警察搜捕的案件，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请听以下的报道。
1: 香港政府发言人证实，国安处人员24号傍晚搜查位于深水埗的猎人书店，并取得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和涉案文件，逮捕了33岁的书店创办人黄文轩及另一名32岁男子。黄文轩过去曾担任记者与公民党区议员，在2021年因拒绝宣誓而辞去区议员职务。警方指控这两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企图煽动他人憎恨香港政府、司法及执法部门，同时还指控两人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因此依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煽动罪与洗黑钱罪将两人通宵扣查。据了解，猎人书店平时除了展售各类书籍，也曾贩售黎智英传与时事讽刺漫画家孙子的作品，并经常借出场地举办独立书展与以青年为对象的讲座分享会。清北京媒体文汇报先前就曾发文点名批评该书店举办的活动具有软对抗意味，指控其为宣扬反中乱港讯息与文宣吸金的基地。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继今年3月下旬一权书馆负责人遭捕后三个月内第二家遭到国安单位以同样罪名搜查的香港独立书店。对此，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区主任皮尔森发表声明指出，这起拘捕行动凸显了香港国安体制的荒谬与危险，如今连单纯售卖书籍或举办讲座都可能被视为犯罪。他也感叹，随着北京当局不断加强管控，香港正逐渐失去过去的思想开放性与包容多元化。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官媒最近再度高调重提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概念，引发市场高度疑虑与不安。对此，学者认为，这凸显了中国整体经济大环境正处于严峻挑战中，而中共则是企图透过这种更深层的介入来管控风险。然而，这种威权式的做法，如果缺乏明确的法规标准，则将导致私有财产权遭到严重的侵犯，不仅可能扼杀企业创新的诱因，更将加速外资的逃离与资本流向境外。请听记者陈宽厚的采访报道。
2: 中共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两家中央级官媒日前先后刊发了评论文章，称宋毛泽东主政时期发起的政治运动三大改造，引发了许多的评论者在 X 平台议论纷纷，

0: 的叙事，而在于其用赞美的口吻将一场对私人产权的制度性剥夺重新包装为伟大变革、宝贵经验与制度支撑。尽管大学经济系教授蔡明芳认为公私合营的主张也不尽然全是负面，像是针对已经陷入危机的房地产等产业，政府介入以防止大规模倒闭引发的社会恐慌就是比较正面的做法。然而令他质疑的是，要是中共并没有针对企业的负债比例、呆账问题或是不良资产定出标准，就毫无条件的全面进行公私合营，甚至介入的标的是营运良好的企业或是可以进行共同富裕回馈的新兴数位平台产业，那公私合营的性质就会从所谓的救援转向控制，这不仅可能会伤害企业的财产权，更会连带扼杀这些企业发展的动能，这对中国长期的经济环境也相当不利。蔡明芳说，
1: 如果他都没有设置这些标准，他就只有一个公私合营，那就代表所有的企业他都可以进去。那如果所有企业都可以进去，中国这样的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他是要进去一定可以进去的。那如果他可以进去的话，他等于就会去侵犯到或伤害到这些民营企业他的财产权。那财产权有没有办法确立，其实是这个厂商他有没有诱因持续去做创新研发，去努力赚钱，很重要的因素。
0: 除此之外，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更是认为，当一个企业最后姓党，未来就可能在企业的运作上脱离了市场的逻辑，这绝对会让企业的经营每况愈下。他说，
2: 中共现在的想法，因为他习近平最喜欢惯新嘛，所以那种新型的政商关系代表他们的想象是国家有钱，那如果再结合民间的企业家精神或者是创业的活力，那么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当然我是说理想，那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如果是党或者行政，他们看的是升迁而不是市场的利润，所以呢这种公私合营到最后就变成说，企业的经营到底要信党还是要信市场，那到最后很可能就变成是党指挥企业，那么当然对于整个企业的经营就会更加的每况愈下。
0: 王国成强调，北京会选择走上公私合营的回头路，象征着中国整体的经济已经坏到了某种程度，在缺乏实质改革动力并且管制日益紧缩的环境之下，中国经济前景正处于只有更差没有最差的下行轨道之中。只是相对于民营企业可能受到的冲击，蔡明芳却也认为，在一个法规随时变动、缺乏透明度的集权国家里，外资很难相信自己能够置身事外，而这种对于经营环境的不安全感也将不仅会导致外资却步，甚至也会想方设法的加速外逃，最后只会造成整体经济活动的停滞。他说，
1: 可是无论他有没有去抢到外资，当我是一个厂商，虽然他没有来找我麻烦，但是他一直去找我旁边的厂商麻烦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待下去吗？大概待不下去，就整个经济环境、经济活动一定会 slow down 下来。那如果当他减缓下来的时候，我继续留在那里也没有什么好事嘛，所以我一定会想办法跑。而且即便没有这个公私合营，其实他本来就想跑了，那有公私合营就会有可能会加速它。
0: 蔡明芳说，如果中国政府真心希望公私合营能够对于经济有正面的贡献，就必须要建立明确的立法目的与适用的标准，因为唯有让企业知道在什么样的透明准则下政府才会介入，并保障正常经营者的财产权与自主权，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止跌回稳。否则这种缺乏边界的政府权力最终只会成为中国经济下探的推手。央广记者陈欢厚采访报道。
3: 最近一批名为乐视审查指令的中国网络内部管控档案遭到公开，赤裸裸地揭露了中国网络审查的惊人细节与日常运作的模式。这批高达700多份的档案显示，从最高领导人资讯到社会热点，各种议题都受到当局严格的监控，甚至会追踪发文。

0: 者的散播路径。请听以下的报道。
1: 由独立新闻媒体中国数字时代整理并且公开的这718条乐视审查指令，时间横跨2017年3月到2020年的3月，档案详实记录了中国网络监管部门如何向影视网站乐视网下达删除和过滤指令，以及平台审查人员执行处置和定时上报数据的完整过程。档案显示，中国当局的审查范围无所不包，涵盖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及其亲属资讯、政策讨论，乃至涉藏与涉疆的民族宗教议题、香港反送中运动、雷洋案以及疫情早期的李文亮事件等公共卫生和维权事件。此外，平台还被要求严格管制并且统计网民传播翻墙软体以及使用方法的相关数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中国资深媒体人钱颖的说法指出，中国网络审查由来已久，举凡新闻媒体、自媒体到网络论坛，都受到网信办、网警以及单位保卫处的严密监管。他透露，新闻机构内部通常拥有自己的建词库，部分词库甚至包含上万个敏感词组。曾经在大陆网络平台任职的李小红也表示，监管部门下达要求之后，平台会将它转换为关键字、人工审核标准或者是专项清理任务。他进一步披露，中宣部每一年都会发布禁用词，严格规范媒体用语，例如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不能够随便单独使用，通常只能在转载新华社等官方全文的时候才能出现。部分指令要求平台按时间段汇总处置情况，除了删除数、过滤数之外，还必须要提供样本、发帖信息和截图。李小红认为，这显示审查并不限于删除内容，也包括记录发言者、传播路径和舆情规模。更令人担忧的是，审查机制不仅是将文章或影片下架，熟悉网络审核过程的学者唐先生强调，用户在前台看到的只是内容被屏蔽，但是平台在后台其实会留下大量的处理记录，包含发文者的账号、点击量、传播路径、发文截图等资讯都会被留存，而这些监控数据未来都可能成为官方秋后算账的内部证据。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0: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5号表示，中国的毒品滥用情况近年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依托咪酯滥用已经超过了海洛因，而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者低龄化趋势明显，青少年已经成为了新兴毒品滥用的主要族群。最高人民法院刑务庭庭长刘维波指出，中国毒情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复杂多变，青少年已经成为新型毒品及没有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主要族群，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的趋势明显。据报道，中国当前已经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据司法相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当中，丧尸烟弹类案件占比较大，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当中添加物质主要是依托咪酯，医疗用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则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等。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律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媒体人童文轩女士啊。长久以来，台湾医师中介病人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啊，几乎是公开秘密。2024年7月，台湾移植名医啊陈尧丽，因为中介国人到中国去接受器官，一审判遭判2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法院认定他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法，但考量他一时思虑，换后坦诚换刑啊，那就撤回换罪所得等因素啊，并未要求入监服刑。对成审检察官而言，这样的结果难以接受。他们在看来啊，就是陈尧丽绝对不是一时思虑，而是长期透过中介安排病患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啊，甚至从中获利上千万，因此就缓刑部分提出上诉啊。2026年2月，二审有一次原判，检察官放弃上诉，但争议并没有因此落幕。就在外界普遍认为案件啊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卫福部在5月27日啊公布行政处分的结果，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啊，来废止陈尧丽医师的医师证书，让他永久失去执业资格。这是台湾第一起一个医师因为涉及器官中介而遭到撤照的案例啊。根据判决书，陈尧丽在3年内中介9个人到中国移植，6个人5年内死亡，其中1个人死在手术台。那这个案是不是个案呢？陈尧丽也不绝对不是唯一一个中介器官移植的医师。在这里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为什么很多人要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器官的来源是什么？大家都不搞清楚就去了，那就变成是杀人共犯。那在这个付出庞大的费用以后，显然病患的生命健康啊，也都没有得到保障。因此民进党籍的立法人刘建国在6月17日在立法院召开一个听证会哈，这个听证会是很妙的哦，他不是谈器官移植哦，他谈如何的停止活摘器官，打击活摘器官哦。他的这个未来法律的名字不是什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哦，完全是新的立法，就是打击和阻止活摘器官法，就是跟美国通过法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今天去参加，当然就知道为什么要找去，还要找了护牧师去。我们2只大炮一打，当然就抵定了哈。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先生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先生。今天节目现场邀请的贵宾是台湾的律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媒体人，童文旭律师哈。童律师你好。
1: 主任您好，大家好。
0: 谢谢童律师接受访谈哈。我今天去才知道他们要立的法叫打击以及阻止火灾器官法，
1: 就是 Organ Harvest。
0: 哦，就 Stop Organ Harvest、嗯、然后还用打击这个字、啊、所以当然了、啊、也许是法轮功很气嘛，所以当然要有一点点这个比较闲一点、啊、那五月底卫福部就宣布说，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六条废止陈耀立医师的证书，让他永久失去职业资格，这是台湾第一起医师因为涉及中介器官而遭到撤照的案例，你怎么看这个的行政处分呢、啊？
1: 这个本来就应该要做的，而且其实我们从2005年开始关心这件事情、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因为这么的残忍，怎么可能？
0: 不可能。
1: 然后是中国人害中国人，
0: 对，
1: 这没有人信，
0: 不信。
1: 可是呢，越来越多的证据出来，当时的证据就是为什么有人。

0: 因为上访或各种因素被逮捕，然后尸体领回来的时候，他的遗体呢是有一个 T 字形的大解剖，就是整个从胸部好，就是一个 T 字形的大解剖，然后内部的器官已经全部不见了。所以你到底是因为他犯了一些违罪，还是故意陷他于罪，只是一个借口，你要他的器官才是真正的目的。可是后来呢，中共的涉案的这些人，我们不敢说这是中央的政策，可是各地都陆陆续续发生之后，就会发现说，诶，他也有学习曲线，他尸体也不还你了，所以最后发还给遗属的是一把灰。那把灰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好，那接着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全世界巡回演出的那个人体展，
1: 对，人体展，
0: 把人尸体塑化，然后变成是一种展览的东西。那不对，因为后来世界各国本来觉得说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感谢这些捐献大体的人，后来发现说他们没有办法拿出家属的同意的证明，这些资料是没有的。所以像法国当年，法国有地方法院就判决说这些展览不可以展览，甚至要没收这些尸体，因为他们认为说尸体的最终的去处就是坟墓，尸体不可以拿来展览，这个是对人的最基本的尊重嘛，哈。那可是那时候器官移植的问题，以及这些尸体从哪里来的问题，还在纷纷扰扰的时候，中共就自己打击了他们的薄熙来，连薄熙来太太也被抓了，甚至最后薄熙来太太古开来被判刑的用的理由是什么？他杀害了一个，他毒杀了一个英国人。所以这些事情就让人家又联想哈，当年呢、啊，据说薄熙来可能有跟一个很有名的主播在一起，最后这个主播失踪了，不见了。那他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尸体展的其中一个？那最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叫做于朦胧，
1: 哦，
0: 被坠楼死亡嘛。
1: 对。
0: 那现在也有人怀疑说，他的遗体是不是真的有火化？还是被收集走了。总之这一些传闻之外，也连带的有很多，比如说独居老人，有很多中学生，因为中学生他的身体的器官是比较干净的，而且也已经长到一定的大小，他们就陆陆续续失踪，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失踪，这些都后来都没有任何的消息，没有下落。所以大部分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倾向相信这件事情了。
1: 是，我想是。那我们回到台湾这个案例哈，这个判决，司法判决看起来好像要饶过陈医师，可是行政处分完全不是。
0: 不是，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司法的判决的部分，其实台湾的法律一直是这个样子。虽然说不是说刑不上士大夫，可是台湾的法院对于医生的判决通常是从轻的，
1: 从轻，
0: 对，来处分，因为觉得说你要完成医学院的这个学历不容易，然后你有完整的医学训练，其实你对于社会是有贡献的，所以通常如果是初犯的话，他事实上是不会一定要让他去坐牢，大概就是缓刑处分。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这样，有一些是诈领医疗保险啊，也一样，大部分通常都是缓刑，很少让他们坐牢。这个是司法的部分，可是行政处分的部分本来就应该要撤销的，这个已经完全违背了医学伦理嘛。
1: 对，
0: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器官来源，你把人中介去了，而且是收这么高额的费用？
1: 对，然后都死掉。
0: 你说九个死掉了，六个，其中一个还死在手术台上面，你根本完全不负责任嘛。所以撤销他的执照只是刚刚好而已，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1: 这个事情在医界引起很大震撼。
0: 真的吗？
1: 非常大震撼。哎，医师是认为说我这个执照考过了以后就终身
0: 的，
1: 哪有被撤照这个道理啊？哦，哇，会被撤照。哦，这个在医学伦理上面不得了，这个 很大。当然我就觉得说这个撤照

0: 一定是跟新任的那个部长一定
1: 有
0: 关
1: 系，卫福部长。可是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说台湾有非常多非常棒的医生，不管是在医学伦理上面，在道德上面，在爱心上面，都是一流的医生。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医生，他事实上是认为我是一个医生，我就什么都应该要
0: 特权，
1: 对，就是在法律之上，他活在法律之上，认为他有特权，然后他做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甚至在器官移植的问题上面完全不去看台湾的器官移植条例，认为我可以用利诱的方式，丧葬补助费啊，我们主动说要给家属丧葬补助费啊，然后劝募器官，认为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医师叫谢延尧，他也是门生满，就是在台湾都有很多门生嘛，是医界的老前辈。这是他公开发言的内容，
0: 而且他们认为医生就是在救人，
1: 对，他完全不管器官移植条例，他为了怕你有道德的风险去买卖器官嘛，所以连丧葬补助费这个部分都是应该由地方政府机关视情况给予补 助，不可以由要执行开刀的医生去劝募器官的过程说我要帮你付丧葬补助费嘛，哈，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台湾其实法律的部分定的其实是够严谨的，但是有一些人是连条文都没有看就开始恶搞，所以我觉得台湾基本上应该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了，我们手上不能沾血了，而且事实证明他的术后，你即使今天换了一个肾脏，你可能还是不改变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啊，所以没隔几年又要再换，
0: 又来了，
1: 那又要再杀一个人，你永远不用去管说这个器官来源是哪里吗？蒙着一只眼睛，你觉得说我有钱就可以这样干的，这不可以这样做的。
0: 那根据调查，这个陈医师啊，他的团队在三年内中介九名的台湾人啊，去这个中国，收取肝脏是500万到750万，肾脏是300万到350万，这很高额哈。那这些钱包括什么？这医师中介跟中国医师如何分润啊？哈，
1: 通常是分钱，一份一份，通常是三份嘛，就是台湾这一边的医生，好，然后再来是中介的部分，再来是中国那边的医生，所以应该是一份钱分成三份再分，
0: 很可怕哈、哦！啊，对病患来说，花费几百万了、啊，甚至要拿房子去抵押，为的就是一个活命机会嘛。可是也有医师认为，他们中介器官移植还是做好事呢，救人命哎。我是在救命哎、欸，我不是在杀人哎、欸。你在跟他讲说你杀了一个人救了一个人，他说没有啊，我那个人本来就会死啊。我是在救另外一个人。
1: 这个是我们常听到的，已经沾了、手上沾了血的人他的借口嘛。可是，在法律上他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你不可能为了救某一个人的命，然后杀另外一个人。这是绝对说不过去的。除非我们今天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正当防卫还是紧急避难，你才可以，因为有更大的法益在那边，所以你可能会去损害个别的法益，可是绝对不是在器官移植上面有一个人病得快要死掉了，所以你去拿了另外一个人的器官。而且早年本来是说啊，借口是说我是用这个囚犯啊，他是死刑犯啊，所以反正也要枪毙嘛，那不要把器官浪费了，所以剩余价值也要把它用尽。可是后来很快的，这个各国就立法不可以用死囚的器官，原因就是这样子你还是会有道德风险嘛，你会因为想要取得器官所以把一个不应该被判死刑的人判死刑嘛，
0: 所以中共都是这样，
1: 对，
0: 就是明明没罪就直接判死刑，然后告诉你说我们是从死刑犯身上拿器官。
1: 而且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换囚的这种恶例嘛，就是该死的人他换了一个名字，然后把另外一个人拿来顶死嘛，所以这个我想不是罕见的事情了。所以在中国现在包括在殡葬业也有很多离奇的事情，就说有人发现说他的

0: 的家人被火化之后，
1: 嗯，
0: 拿到了灰了，就发现其实他的家人还没有被火化，那所以他拿到了灰是什么东西？是谁的？
1: 嗯，
0: 所以非常的乱来。那到底整个殡葬业这个后台，一个人死掉之后哈，那个主持人最清楚了，有一些器官是生前一定要活着的时候摘取比较容易成功，比如说心脏、心肺，所以心肺必须要靠叶克膜才有办法摘取。可是呢，还有其他很多东西是，就是停止呼吸、心跳停止之后，即使是热缺血还是可以用的，比如说眼角膜或者皮肤，或者骨髓。所以如果说是年轻的这个病人，他可能不是致死的，可是他可能心肺被配上之后，可能从后面就偷偷的就被拉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整个中国的医疗的制度里面让人不信任的地方。而且不要说中国发生哦，其实美国的卫生部部长现在的小罗伯特甘乃迪，他其实揭露过一件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就是家属已经被通知说他的亲人已经死亡了，然后他们也签了这个器官移植的捐赠书，结果上台子要去摘取器官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活回来了，所以他本来根本还没有死绝，所以他们也彻底在清查到底美国有没有人敢干这种黑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从中国开始发生，然后其实可能有很多的国家也看到了这个，把它当作是生意来做了。
1: 对，事实上是了，就是以前我听过荣总医师讲，他在批评另外一家医院，为什么他们的那个移植的成绩比较好，那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活灾。
0: 嗯哼，
1: 对，他就批评过，那他们所谓活灾就是你没有依照器官移植
0: 条例的必要的过程来走，
1: 必要过程没有做嘛。哦，那这一次这个台湾医师啊，这陈医师啊，被法院裁定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判缓刑，没收中介费，最近又被废除医师执照。哦，中国的法律哈，也有明文禁止他人出卖人体器官，可是从来也没看过中国医疗人员被调查或者追究或者取消医师执照。
0: 嗯，
1: 为什么你觉得？
0: 因为他只是做一个表面功夫啊，包括他们
1: 法都是假的。
0: 对，曾经公开宣称说他们不再用死囚的器官，
1: 都骗人的。
0: 对，那到底现在器官从哪里来？他说是大家自愿捐赠的，显然不是。嗯，
1: 是，那这个案子虽然定了哈，但只要在生死边缘等待器官的集体焦虑仍然存在，地下跨境移植的需求就不会消失了哈。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但是这买卖还在，伤害就仍在。那台湾应该如何从病患求生的需求跟医疗伦理的监管之间呢，取得平衡？你认为那个政府应该如何去处理境外移植的通报跟查核机制呢？
0: 其实非常简单嘛，尤其是台湾的健保，他只要回来之后，他在台湾没有进行一个正常的器官移植手术，可是他现在在吃抗排斥药啊，那健保第一个健保不应该给付嘛？
1: 对，
0: 所以跨境移植这件事情是以色列，我们也认识那位医生，拉维医生，我去以色列的时候还特别去拜访他。他就是因为发现说他是在以色列非常有名的一个心脏外科的权威，那有一天他的病人跟他讲，以色列人跟他讲说他已经 schedule 好了要去中国，哪一天他要换心脏，他一警觉，他说这个一定是杀人嘛，
1: 杀人
0: 哪有办法 schedule 换心脏的呢？
1: 所以死定日期，
0: 对，所以他就推动了以色列是全球第一个立法，而且通过了，很快就通过了，就是禁止器官旅游，就是说你到别的国家去做器官移植的话，回来你是要被判刑的。
1: 嗯，
0: 就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大屠杀之后，他们第一个来做这件事情是应该的。
1: 对，
0: 好，那我觉得全世界也应该要这么做。
1: 嗯，
0: 就是我们只要是台湾是非常容易管制的，啊，你只要是回来有吃抗排斥药，要开抗排斥药，你就必须要把所有的文件都列出来啊。 你是谁捐赠的？

0: 然后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被确认，有没有经过公证跟认证的程序。那如果是来自中国的话，基本上是无法取信的。那么后续的至少抗排斥药你就自费嘛，
1: 嗯，
0: 你不应该由国家来负担你去做这样的器官旅游。而且这个案子哦，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器官移植协会，其实那里面有很多的医生都跟我觉得器官移植的疑云有关，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他们自己开的诊所，然后他们现在负责那个器官移植协会，他说哎呀，这个医生的这个案子啊，就是因为台湾捐献器官的人太少了。我
1: 胡扯。
0: 对，就说台湾已经
1: 无关了。
0: 对，不管捐献的人多还是少，你都不可以这么做嘛。
1: 对，
0: 你都不可以铤而走险嘛。然后我觉得最终可能是要用信仰来解决这个事情吧。
1: 嗯，
0: 有些人真的是可能感冒突然爆发性的，他突然必须要换肾跟换心脏。
1: 嗯，
0: 我有个国小同学，他早就移民到澳洲去了。嗯，那有一次我到澳洲去，然后我就去找他们夫妻。我的同学是男孩子，他就说他有一次突然感冒了，然后就突然被通知医院说病危。他只是感冒，他非常健康的一个人。嗯，那他就等死啊，他就要等心脏啊。然后说他那时候必须要装着一个外接的 pump。
1: okay,
0: 他说非常痛苦，他那种痛苦是有时候咳嗽狂咳
1: 都不行。
0: 然后他有一天他说他病院在七楼，病房在七楼，半夜的时候他就推着那个
1: 点滴架
0: 走到窗户旁边，他打算跳下去了。然后那天晚上的护理长走过来就问他说 Scott 你要干嘛，他说我要跳下去。他说等一下，你要跳你也明天白天再跳吧，因为现在是我值班你要现在跳的话我要写报告。我跟他开玩笑。
1: 嗯，
0: 第二天早上他说他的主治医生是一个年轻的女医师，怀孕，
1: 嗯，
0: 挺着肚子，然后就来看他说 Scott 我们都没有人放弃你，我们所有的医生都没有放弃你。嗯，你怎么可以放弃自己。
1: 嗯，
0: 虽然又继续撑啊，结果不到两天吧，有一个年轻人出车祸
1: 换到了，
0: 他就换到了。这个是澳洲的情况，澳洲也没有比台湾捐献的多啊。嗯，所以我觉得就应该是信天命吧。好，那后来他就去修道，然后就去上那个神学院，然后现在变成牧师了。
1: 嗯，
0: 然后，
1: 哦，
0: 对，他们夫妻两个就
1: 所以有信仰。
0: 对，有信仰很好。
1: 那佟律师，你觉得啦，这个案子对其他医师有什么警告？
0: 当然呢，以前呢，已经我们谈这个事情已经谈了超过20年了。
1: 对啊，
0: 我们也跑到美国国会去做听证嘛。哈，那美国也在关注这件事情，就很可惜后来因为疫情所以这件事情有中断。其实他们也关注到了像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这个大厂美敦力到底角色是什么。
1: 对，
0: 就是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非常关心，就是美国人也在这个事情上面手上不能沾血嘛。那我们中间有做一个中断，可是过去以来从2025年开始到现在有这么多人涉入器官移植的事情，到今天呢却没有人被判刑，也没有人失去他的执照，而这是第一例嘛。
1: 第一例，
0: 我相信会有，
1: 还会有
0: 遏制的作用嘛，
1: 会有遏制的作用。
0: 对，
1: 但是我相信不是只有这一例，
0: 我甚至怀疑他应该也不是只有这九例而已，怎么可能三年来只有九例。
1: 嗯，
0: 因为假后到修补，中介的人也会一直去拉人。尤其我知道有各大医院呢，只要是有名的门诊的外面有一些中介人，其实就是在诊间就开始在找有没有人有兴趣。嗯，所以这个是在台湾的情况。
1: 那另外一个议题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已经说那么多次了，也那么多的媒体说这是杀人，就是为了杀人取器官。
0: 嗯，
1: 啊，为了取器官而杀人，
0: 为活而杀，
1: 为活而杀。那难道这样的一个状况没有使得想要去买卖的人有警觉吗？
0: 我觉得第一个他应该要，毕竟花这么多钱

0: 演的人是他本人以及家属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应该要最关心的是那术后的效果是什么。
1: 是，
0: 可是我相信他们没有具体的数字了、
1: 嗯、
0: 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案例里面，九例里面有六例，五例存活率不超过三年嘛，一例是死在手术台上、
1: 嗯、
0: 那么在台湾我们要求医生必须要跟病人讲清楚所有的风险，那是不是你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时候，你的所有的风险有人跟你讲清楚了呢？
1: 嗯，
0: 并没有嘛，所以他们才会甘冒这样的风险呢、啊。尤其你
1: 这是一个黑箱，
0: 嗯，
1: 他们在进行这些东西都是在秘密作业，所以这个因为黑箱秘密作业，就容易让这些诈骗集团很容易可以 operation
0: 是，
1: 然后那些人只在关心说我能不能这么快的就换到器官，我得我的活命，所以别人说什么东西都听不进去。
0: 哦，有可能就是他觉得他是最后的救命锁了，
1: 是救命锁。
0: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的卫福部一定要第一个做到，就是有关于他术后回来的所有的药物，台湾不应该再给付了，
1: 不应该给付。
0: 对，
1: 我也赞成。但是现在这个，今天立法院开这个听证会，美国好像也要开。
0: 嗯哼，
1: 美国可能接下来就是那个参院，
0: 嗯，
1: 要通过那个 Christmas 那个法，
0: 是
1: 停止活摘器官法。所以台湾、美国就同时在进行这个话，这也很奇妙。那我今天有跟立法院讲说，如果你们想要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跟护牧师可以安排他们到美国去听证。
0: 嗯哼，嗯哼，
1: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说有很强的意义。
0: 是
1: 啊，我想看着看他们的决心到什么程度了啊。
0: 美国也需要台湾的帮忙，因为我们有最多的资料。
1: 对啊，我们是重灾区啊，
0: 是，
1: 台湾是重灾区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啊、那当然我们认为说正常器官移植能够救命，这一点我们相信，可是杀人来求自己的延命，这绝不可接受、
0: 嗯、
1: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台湾律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媒体人童文勋律师，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才短短一个星期，我就发现了文哥的抖音啊，大跃进，真人都出现了，哇，太厉害了！我们以前想要在微博看到文哥的这个本尊呢，都是难上加难啊。偶尔呢，我都还要偷拍，要不然就是要开直播才有机会露脸。现在你看，抖音呢才开账号没多久啊，就已经玩得不得了。这转变之大，你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为什么。
2: 交到好朋友呢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交到坏朋友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晓得我交到这个谭志毅这样的一个朋友呢，到底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啊？就在上一集的这节目当中，志毅说：“哎呀，其实也可以露脸啦。”反正现在呢都有这个技术嘛啊，确实平台的技术呢真的很好哎、欸，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过去总觉得说啊，这样的一个语言呢是活在这个想象当中。那至于有这样的一个鼓舞啊，说啊，其实可以露个脸啦 啊。另外再加上鸿鹄黄家口呢，对于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呢，他还是用古诗词带来这种鼓励，告诉你呢，这个彩霞正满天呢、千万呢不要去丢失了彩霞的美好。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吴尊爷爷哦，这个我觉得那种震撼的力量呢是无比的强大的，九十岁，我们说呢，这就是活着就是胜利的。我们都活着，我们都胜利啊。但是呢，能够活到九十岁呢，那已经不是胜利了，那是天赐之福啊。那以吴尊爷爷这样的一个年纪，你看守着远方的频道，守着谭志毅小姐的这个广播的声音，然后呢，我们搭着这个便车呢，跟吴尊爷爷呢也做上了一个联系。他不断的透过文字的互动，不管给央广即时通，或者是给我们在微博平台上的这个发文呢，给予一些鼓励。哦，我觉得这个样的一个生命的韧性呢，真的是非常的强大。所以开玩笑，对，吴尊爷爷如果九十岁的话，我才80岁，还有一段呢可拼的年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带来的如此的一个鼓舞了啊。所以呢那一天呢也不晓得，我们有一个闽南话讲说，惨惨呐、啊。倒瓜切五口，惨惨就是说呢，这个狠下心来，把心一横呢，身上没带什么钱呢、啊，但是呢要去吃碗面，总是要配的卤味嘛，所以呢豆干呢就给他切个5块钱，哎，配起来呢这个面会更好吃。所以那天呢有一局是不晓得鬼迷了心窍也好，就想说好啊，就给他拍啊，反正有这些朋友的鼓励啊，这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啦，大概这个心路历程。
1: 是，其实不只是文哥露脸，其实呢在其他的内容上也贴了很多，就是有关于听众朋友给你的一些像是礼物啦，或者是有一些故事性啊。不过呢唯一比较可惜的就是因为抖音他比较没有办法用文字的辅助的说明了哈，所以这一点可能在使用跟微博上来讲是很不一样的感受。
2: 是啊，所以这个也是来自于志毅的一种灵感的激发了。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头，他说呢，哎，要这个我们要创造一点，就是所谓的这个广播是看得见的啊。现在大家都听得见，但是呢，让你看得见，所以呢，我们有2次的这个直播嘛，把很多好朋友啊，曾经 跟我们走过而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呢？反正还留存在那个地方嘛，我也不知道在未来这个东西要送到哪一个国家广播馆去啊。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抖音的平台，确实很值得把这个每一个东西呢做一些放大。不过坦白讲，因为现在就这个抖音的平台呢，我在技术上的运用呢还是有限的啊，所以没有办法让那个美好的作品呢成为一个比较立体化多样性的呈现，但是我觉得应该赶紧做，所以一件一件的把这些宝物呢就拿出来。那如刚刚第一说的啊，这个字数呢不能太多，我发现呢它还真的是限定在20个字的范围当中。我们心里想说这应该好好介绍啊，可是它却是20个字。我后来想也好了啊，虽然呢它是另外一种伤脑筋，我觉得要把很多情绪融入于20个字当中，有些呢也不容易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干净利落啊。那么我想这一方面呢，我们会来做一些呈现，也希望。

0: 在技术上能够更精进呢、啊，让朋友的这些作品透过抖音这样的一个立即性的平台，让它更立体化，让朋友们呢更感受到说哇这些宝物的价值感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素材啊，所以这个老脸呢其实不叫做卖老脸，而是呢。反正的应应景啊，这是一个。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朋友们大家互动的这些宝物呢，可以彼此呢做一些留存，透过这个平台。当然，还有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头呢，如果了，因为其实你说这里拍那里拍，确实是比较困难一些。如果能够做声音的一些呈现，做重点单元的一些规划，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一些分享的。所以你看看。抖起来了，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呢，可以来做创造啊！感谢呢谭志毅小姐的引领。
1: 好，其实光引领也没有用，最主要就是要有捧场的人啊。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帮我们多多的转发啊，因为其实转发它是会有力量的啦啊。那这样子呢，才让更多的人，也许他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是不一定可能看到我们的一些内容，他也会喜欢啊。所以这一点就要。要靠广大的听众朋友来帮忙了、哦、那说完了抖音之后呢，当然我们还是要回来到这个微博啊。前一段时间听众朋友应该有看到志毅呢就在置顶的部分有一则贴文，就是呢让听众朋友来票选出宜兰的六个景点啊。那其实呢这算是我们的一个直播的这个在精进化，因为三月份的时候大家就发现志毅不能够再直播了嘛，好，那我就一直在想办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之前就拍了一些视频就是之前先做好了，然后呢用大首播的方式来呈现，虽然那次的效果并不彰啊，但是呢却也让我们的经理想到说，既然我们要拍播的话，那我们干脆就来拍精致一点的，所以呢、啊、这次我们选择的地点呢就是很近了啊，台北的这个大概开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的宜兰，宜兰有很多的观光景点，那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选，就干脆呢开放让听众朋友来票选十个景点呢希望大家能够选出六个，那我们呢可能会做一些规划，到时候我们就会到这些景点呢去拍摄一些漂亮的风景故事人文，然后呢把它剪辑好之后呢再用大首播的方式来呈现，
0: 是的的确确是可以期待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前导呢做得非常的好啊。其实这样的一个讯息内容呢，在我跟志毅录节目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志毅还没有告诉我，我是后来从平台当中看到，我一睁眼一看的，我说哇，这太棒了啊！让六个主持人一起去宜兰的景点，我心里想，哎，这六个主持人呢，不晓得有没有我。后来再仔细把眼睛呢揉一揉，仔细看，哦，原来是从十个景点当中呢，要选出六个景点来，然后呢志毅带着您走宜兰啊，就人家讲说是台北的后花园啦、啊、是台湾的这个东北角呢非常这个好玩的地方啊。那确确实实我觉得这个前导做得非常的好，让很多的朋友呢很容易走进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氛围感来。而且呢这一次呢还特别花巨资了啊、哦、这个请来摄影的团队制作的团队，希望能够拍出更精致的这个内容来呈现给大家。那有志毅在，又有精致的这个画面啊，然后呢又能够符合整个平台的一个节奏感的东西出来。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期待，而这个期待呢就在于其实应该已经参与了啦，就是说要去选出这个六个景点啊来，应该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就走入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连续性的情境当中啊，那然后呢就未来在这个平台里面呢大家好好的创造出它的一个浏览量来啊，所以我觉得蛮好的。所以你看不断的在精进当中，你看所以这个过程我经常讲说，志毅呢在两岸的这个广播里面呢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足足呢可以去加以的讨论啊。我觉得真的是在未来的愿景里面有太多的方向啊，可以去思考啊，可以去努力的。
1: 是啊，因为这次也算是我们新的尝试啊，那等于说是让听众朋友先来参与选择大家想要看的这些景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规划其实才正式要开始啊，因为选出了这些景点之后呢，我们可能还要写脚本

0: 然后呢要把这个精彩的部分呢呈现出来，因为我们这次如果要来放这个大首播的时候，这个影片也不能够拍得太长啊、哦、因为拍得太长的话，好像如果想要放抖音的话是放不上去的、目前我知道好像是45分钟之内是可以来呈现的啊，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以45分钟为一个原则，如果呢选了五个或者是六个，那可能每一个景点大概能够呈现的部分呢也不超过10分钟，好，所以它算是一个精致当中的精致，可能到时候会删除掉一些就是觉得很可惜的遗珠都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去拍摄绝对不可能只有拍十分钟嘛啊，那但是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实验看看到底哪一种能够呈现出的效果最好，那听众朋友接受的这个程度是更高的是最好，重点是呢这次啊我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呢还特别留了一项啊，就是我可以到当地去买一些纪念品啊。你看上次呢我们去放天灯的时候是我自己掏腰包然后买了小天灯送给大家，对，这可能有人看不下去了，又觉得这个主持人太可怜出钱出力。所以呢这次我们有申请经费，比方说也许我们去伴手礼之王的牛舌饼，我们就可以买些牛舌饼啊，到时候可以寄给听众朋友啦，只要能寄的就可以啦，压赏应该是没办法寄但是牛舌饼可以或者是说咖啡啦或者是金枣啊，这个也许是可以的，因此我觉得听众朋友还是要来参与，我们都会把这些机会呢回馈在我们听众朋友的身上，
1: 努力的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可以跟朋友们连接的，不管是活动啦或者是内容啦，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有更多听众朋友您的个热情的投入我们的这个影片当中呢，互动当中呢，大家创造出一种热络的一种观赏的价值来。所以呢当然在微博的这个平台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在微博当中活动的一些网红呢，确确实实如质疑之前呢所感受到怎么感觉呢？微博这个平台呢，越来越冷清了，那个互动感呢是不足的啊。但是是不是朋友们离开了也不尽然啊？可能还是大家呢就已经习惯了嘛啊。这个左手跟右手呢，同样是一只手、啊，反正呢每天来看了就走，看了就走了。其实这个也是会让在这里热情投入的人呢，会感觉到说，那应该要怎么样子激荡起大家更多的这个爱心来啊。所以呢，我想。这些活动的规划呢都可以期待，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家要踊跃的来参与了，
0: 是啊是啊，就像文哥所说的，我最近在微博真的我自己都提不起劲来，因为每次发文以后呢，你都会担心说这个文是不是被屏蔽了，因为都没有人点赞也没有人留言然后呢就等了很久很久以后呢才出现了一个人然后你会发现诶，为什么现在呢大家对于贴文的反应是如此的冷淡，然后都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那虽然也有花很多的时间在抖音上面，但抖音呢好像也没有说经营出什么样的一种成长度啊。这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陷入到一个非常困顿的阶段当中，好像那个瞎子在摸象啊，那都摸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好难好难哦。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多多支持了，也希望文哥也要帮我呢号召一下。
1: 夜色茫茫，四野无光，果真如此吗？不是的，因为主持人呢还在这里不断的这个努力啊，希望能够创造出朋友们共同营造的光辉来啊。所以我想既爱微博也光临这个抖音，然后呢在央广的有声频道里面呢，大家也共同的来收听，我们热烈的支持这样子为大家的创造福利的好的主持人啊。
0: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喽，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文哥。
1: Okay.谢谢，拜拜，
0: 拜拜。RTI 剧场，
2: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却不知所措，只能够盯着陈婕妤看。陈婕妤站起来，面色平静而苍白。
1: 话都说完了，枪我还给你了，防弹衣也借给你。我坐了一下午，想清楚了，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以后你到其他地方去，我看不见就行了。
0: 陈婕妤转身就走，刘家堂双拳紧握，仿佛坠入深渊。他望着桌上的警枪，眼泪不自觉地滴落下来，这不是他要的结果。他大吼，
2: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0: 陈婕妤也吼了回去。刘家堂抓起桌上的枪，视野都被泪水模糊。
2: 我也想过不要去，所以我才调来这里，调来这个没烦恼的地方，但是我做不到，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1: 我没有怪你，谁也没有必要为谁改变。我原本过得好好的，你来之后一切都变了，错的不是我，错的也不是你，错在这里是草山所，而你是刑事局。
0: 陈婕妤转过身来，指着自己，金发飘逸，泪眼汪汪。刘家堂把枪插回腰际上，抹了抹眼泪，无言以对。陈婕妤收起情绪，伸手拉开门，黯淡说道：
1: 祝你任务成功，平安归来。结束后打一通电话给我，这样就够了。
0: 刘家堂站了很久，直到陈婕妤的香水味都消失，才发现门外站着一个人，是丽丽。她不知道站了多久，一直在那边看着。此刻跟刘家堂对上视线，她拿起相机就咔嚓一声拍照。
2: 你到底在拍什么鬼啊？
0: 刘家堂勃然大怒，冲出去想抓她。丽丽无动于衷，看着刘家堂冲过来，直接掏出一盒烟按在刘家堂脸上。刘家堂被挤得一肚子火，脸都歪了，但还是收下烟盒。丽丽伸手向他要钱。
3: 200块？
2: 哪有那么贵？
3: 车马费不用吗？
0: 刘家堂瞪着他，但还是掏钱包。丽丽收下钞票，并且捎来消息。
3: 主任说了，今天天气不错，没有云，跟昨天晚上很像，所以我们等等要去草山行馆拍片，假装是昨天拍的，就说你没拍而已了。
0: 刘家堂听着很不爽，才刚想飙骂，却忽然被丽丽给点醒。刘家堂抬头看天空，一片星光闪烁，万里无云，确实跟昨晚起大火的天气很像，干燥清爽，适合纵火。但那不是重点，他记得很清楚，困的船队也很喜欢在大晴天出航，不管是走私物品还是走私人口。天气好，视野就好，船跑得又快又安全，但被抓的几率也很高。天气不好，视野就不好，船容易翻覆又迷失航线，被抓的几率虽然降低，但任务反而更容易失败。要知道，人贩子的船不止一条，通常大船会停在临海之外，让小渔船过来接放偷渡客，一批又一批，多次运送。大船是不会翻，但小船会呀。困不怕被抓，他敢跟海巡对轰，也可以落跑，但他怕任务失败，那可是一船又一船的钞票，被台风击沉了，多可惜呀。日本那一次是迫不得已，他才被逼着在暴风雨中出航。刘家堂面色铁青，望着满天星空。
4: 糟了，时间可能算错了。
0: 困有可能挑今晚行动，而不是清晨。刘家堂查询了一下海象状况，果然，从凌晨4点以后，阵风就会变大，低气压逼近。刘家堂赶紧回草山所，穿上陈婕妤给的防弹衣，并且打给李文豪。丽丽就在旁边看着，默默拿起相机又拍了一张，也没催促他去草山行馆。

0: 小队也跟着过来了，加上李启阳跟刘家堂，总共有五个人。刘家堂不必算也知道，太多了。特战行动讲求快、狠、准跟默契，人越多越糟糕。
1: 我只需要三个人，你、我跟小队里带兵的，剩下两个先去支援防空洞。
0: 刘家堂对李启阳说道，转头又接起电话。风云变色就在今晚，李文豪是来不及赶到了，但他在故宫的眼线已经查到异状。院长出现在故宫别馆，透过后门进入主建物，一切征兆都显示在今晚。刘家堂不知道院长该如何全身而退，库房的钥匙就在他身上，黄金不见他要负全责，这年代监视器又到处都是，难不成院长要跟着黄金一起偷渡落跑吗？他到底图什么呢？总之，事情的发生将会非常快，黄金一旦离开库房，进了地道，从某处防空洞出来，一下子就能被汽车运到港口去，渔船三两下就抵达公海了。李文豪尚未对海巡部门出手，怕走漏风声，就连刘家堂也才刚刚派人去防空洞而已，全都是怕打草惊蛇。
1: 就这样，我们出发。
0: 刘家堂分配完警力，带着李启阳还有一个40多岁的陈小队长离开派出所大厅。
2: 要去哪里啊？
0: 陈小队长纳闷，见刘家堂并没有走远，反而进了防火巷，挨着树木东摸西摸。李启阳背着步枪解答，他解释起侠镜图的事情。
3: 学长，草山所后方也有一个防空洞，草山所也被打了一个叉。
0: 刘家堂带着两人走上步道，远远就听见女鬼哭泣。今天晚上虽然天气晴朗，但风还是有的，防空洞很敏感，被风一吹就叫。刘家堂打开手电筒，来到探勘过的井边，开始徒手抓出落叶。他早上就估量过了，落叶虽然多，但一捧一大把，清光不会太久。丽丽也跟了过来，对着他们拍了一张照，镁光灯霎时闪亮四周。刘家堂暴怒，
1: 你可不可以不要烦啦？什么场合你不清楚吗？再闹我就办你妨碍公务。
0: 照理说，刘家堂应该要对丽丽有戒心，但丽丽几乎24小时黏着他，就连殡仪馆的解剖室也敢去，没见他打过什么电话或者有什么可疑行为。李启阳靠到刘家堂耳边问道，
3: 你为什么不怕他泄密啊？
0: 刘家堂也说不清楚，他骂归骂，就是对丽丽特别宽容，可能是基于一种尊重跟直觉，他们都是很认真工作的人，如果不是充满热情，谁会大半夜上山拍照呢？又不是吃饱了撑着。丽丽的底细他也查过，没什么特别的，他跟拍陈洁瑜跟拍了2年，是公关室的老班底，而公关室都是些什么蠢货，刘家堂知道，不可能跟困勾结。这时，陈小队长侧耳一听，说道：“
2: 下面有水声。”
0: 三人齐心协力，不到10分钟就把落叶清完了，用树枝戳了戳残存的部分，拿起手电筒一照，能看见底下有反光。陈小队长戴上夜视镜，率先下井。井壁没有梯子，但因为够狭小，用身体支撑就能够慢慢滑下去。李启阳随后跟着下去，留下刘家堂殿后。刘家堂也戴上了夜视镜，不满地对站在井边的丽丽吩咐：
1: 你回去吧，不要傻傻地跟着下来，会死的。
4: 你要不要给婕妤留个讯息？
1: 什么？
4: 她要你平安回来的时候打电话给她，那你出发的时候也应该要跟他说一声，他要的就这么简单而已。
0: 丽丽蹲下来盯着他看，刘家堂愣住，不由自主想起了陈洁瑜的脸以及李文豪的提点。除了工作之外，他不是一无所有，他还有挂心的人，也有等待的人，他是否平安 对陈洁玉

0: 来说很重要。刘家堂对莉莉略微点头说道，
1: 帮我传讯息给他，跟他说我下去了，麻烦你了。
0: 莉莉很白目，对着他又拍了一张照片，近距离。但刘家堂没生气，他总算有了一种归属感，一种家的感觉，不再餐风露宿。他不是自己一个人，还有人在等他回去。

0: 井底的空间一下子开阔了起来，确实是个防空洞，里面全是人为开凿扩大的痕迹。陈小队长走在前方，熟门熟路的领队。他早上踏查的时候也走过相似的隧道，洞顶很低，需要弯着腰才能前进。脚一踩，水花溅起，又黑又烂的落叶底下全是水，薄薄一层，不到10公分，味道不好闻。刘家堂依然殿后，他好奇地问道：
1: 你们白天就没有搜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吗？
2: 没有，这地方太大了，有些路被碎石头封死，应该是废弃的时候工兵用炸药炸瘫的。
0: 陈小队长头盔上的探照灯亮着，不能随意转头，不然会闪瞎别人。李启阳问道：
3: 阳明山有这些隧道，我怎么不知道？
2: 早就有了，但是都被列管，没出事，没报案，跟我们就没关系。行馆底下那一座是最大的，之前经常有游客躲在里面不走，隔天才被抓出来，后来就关闭了。
0: 三人又再踩了几步，水一下子加深了，而且是活水。附近的墙壁裂开，有涌进的，也有流出的，来到半身高的位置。李启阳得将步枪拖在头顶上，才不至于碰到水。陈小队长停下来，望着前边的水深观察，他说：
2: 应该还可以走。
1: 你们有带潜水设备吗？其他人身上有吗？
2: 没有，阳明山没有这种配置。
4: 我们也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2: 是啊。
0: 两人都瞥了刘家堂一眼，刘家堂脑海里千丝万缕，水这么深，周边又窄，光行走就难了，黄金是要怎么运呢？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旋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一听应该就有感觉。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曲子呢，就是送别。诶，什么东西需要送别呢？当然现在是六月份了嘛，
1: 是
0: 刚好就是毕业季。我想戴老师你应该特别有感觉，因为你在从事教学工作，每一年都要送走一批学生。
1: 对，其实呢这个毕业典礼本身来讲，大概就是每个学校在六月的重头戏哦。那尤其呢像我这个所在的中正大学呢，因为它比较偏南部哦，所以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应景的景色，就是这个凤凰花开哦。这是每一年呢通通都会看得到的盛景。那刚刚我们学校呢也有一整条的这个凤凰花的大道哦，所以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漂亮。那其实呢你如果说要讲毕业典礼呢，其实整个的毕业的气氛现在倒是蛮提前的哦。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大概在一月左右就会把学士服发给学生，那学生呢就会在这个校园各个地方呢漂亮的景色啦，或一些曾经待过的一些教室呢，他们拍毕业照。其实大概在跨年之后呢，慢慢慢慢这种毕业的气氛就出现，那整个最高潮呢就会在毕业典礼。那毕业典礼呢，其实与其说现在像送别，倒不如说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是这一种大家的毕业成果展的比较的感觉哦。比方说有人去参加国家考试啦，那有人他可能出国留学啦，或者呢像现在男生就比较有送别感，因为要当一年兵哦，所以呢其实呢就会看到各色各样的这样的一个送别的场景。那或者是家人有的有来有的没有来，其实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生百态。
0: 对啊，毕竟呢我觉得就是学生要念书啊，就是如果什么国中高中至少也要有三年，大学更久了要四年啊，所以都或多或少对这个地方呢都还是会带有一种情感的。
1: 是的，
0: 所以当你要离开当然可能很多的学生会觉得很高兴啊，我就完成了学业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呢回过头来看，你也会觉得有一些会依依不舍，比方说可能呢在某个地方曾经谈过一个小恋爱，或者是呢可能呢在哪里老师给我了一句什么样的话让我醍醐灌顶之类的，都会呢增加自己对于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念想啊。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其实有很多相对应的歌曲呢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青春散场旋律未完啊，也就是呢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作品比较偏向是古典音乐哦。因为像这样的主题呢，其实在我们之前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其实流行歌曲就非常的多。
1: 对
0: 对，
1: 那不过呢其实古典音乐在这个演绎这种分离啦，或送别，或青春散场的感觉，我觉得更有感情哦。因为呢它可以不受到歌词的限制，那甚至呢可以做出一种跨文化的，甚至是呢真正走入我们心理密码的这样的一个音乐

0: 模型。
1: 没错，尤其像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开场这一首《送别》，其实它有好多好多的版本。那我们知道的这个歌词呢，是由李叔同，也就是现在这个红衣大师啊，
0: 李叔同，
1: 对，他所写的这个歌词。尤其我觉得他这个歌词啊，透过这个古典的意象来描写离别的场景，真的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些画面呢，并不是要去具体的呈现出就是毕业典礼的这一天，反而呢是把时间有拉长的一种情境。就像戴老师说的，可能从这个一开年的时候呢，学生就已经开始拍这个毕业照啦，或者是会安排一些什么毕业旅行啊等等的，就是很多的一些事情呢就已经从这里开始做计划了。那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这首曲子，其实它原本呢是一首美国的民谣，而是呢填上了这个中文的歌词之后，你会发现整个意境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呢真的非常的融洽，也就是说呢，这时候我们这个东方的视觉效果呢搭上这个美国，或者我们讲说这种西方呢，相对来讲呢它比较悠扬的这样的音乐，两个加起来的结果竟然让这一首歌曲呢就成我们的经典的送别代表作。
1: 没错，在里面它并不是说啊我们今天要毕业了，我们要是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可是呢你一听就会觉得好珍惜的感觉哦。
0: 是的。
1: 好了，在我们今天的歌曲里的心理密码呢，跟听众朋友呢要来安排的第一首作品呢，就是德弗札克他的第九号交响曲，就是新世界当中的第二乐章念故乡啊。其实我们听到念故乡就知道，其实它并不是为了毕业而特别写的一首作品，但是呢这首古典音乐的作品呢就真的是会展现出离开之后会有一种思念的感觉。因为呢这是德弗札克啊，他呢当时呢就是受到邀请到美国去担任国家音乐院的这个院长，那在异地生活其实难免呢就会想起自己的故乡。那当时呢他到了美国去之后，也接触到了一些像是美国原住民他们的音乐，还有黑人的灵歌，所以呢他就把这些元素通通融在其中，创作出了就是想念自己家乡的音乐作品。
0: 对，其实呢这一首念故乡也是戴老师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哦。那原因就在呢戴老师也曾经到日本留学，那在日本的时候呢，其实日本他们每一天的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邻里广播呢就会放念故乡的旋律。
1: 啊，
0: 对，那放出这个旋律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其实真的不知道这个叫做念故乡，只觉得呢让我好想回家啊。而这个回家的感觉呢，我也问过日本，他说对啊，这就是回家的歌，那他们就叫做这个叫回家的歌哦。那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这首歌曲我印象中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是住在宿舍的四楼，然后呢刚好是西晒，就看着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呢，听的歌真的马上就掉眼泪了，因为真的好想家哦。
1: 对，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0: 是
1: 就是他没有用什么歌词去告诉你，但是他可能就是用一个英国管那低沉的声音，然后把那个旋律吹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音色呢是温暖，可是呢又有点沧桑，就好像呢你虽然已经离开了你自己的故乡，但是你的心还是留在故乡的那一种感觉。
0: 对，完全没有错。而且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我觉得它中间有一些转调的地方呢，会让人家更感觉呢有那种好像泪腺被勾动的感觉，马上就掉下来眼泪了哦。那所以其实呢整个念故乡，我觉得真的是整个在创作的，不管在歌名上面，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歌名就叫 Going Home 啊，那歌名啦，或者在它的这个音乐呈现上面呢，都能够完全合乎我们心理密码的认知。
1: 对，所以在这里呢他其实强调的并不是说在毕业典礼当天的那种仪式感跟离别，反而呢他认为呢真正的想念是离开之后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段念故乡。

0: 好，接下来呢，这首曲子我觉得也蛮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来听的，这是柴可夫斯基他的四季当中的六月船歌啊。我想呢，最直接的关联就是因为他讲到了六月，因为六月就是毕业季嘛啊，再加上这个船歌，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船歌呢，它通常呢不会就是好像硬邦邦的走，因为会随着这个水波呢，它会有点摇摇晃晃。那这首曲子其实还蛮有名的，最主要就是因为周杰伦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情商的这首歌曲就用了柴可夫斯基的这个片段啊。当然周杰伦这个情呢，他讲的是钢琴的情的情商啊，所以我们大家印象很深刻。那当然了，第一个就是因为六月就很适合在这个时刻来当做一个毕业来听的音乐作品。那另外呢，我们就像刚才提到了这首曲子，因为那种摇摇晃晃，然后你坐的这个船可能要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就代表的说你可能呢已经完成了另外一个阶段，要呢航向另外一个方向。
1: 对，我觉得呢各位应该都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有写过这个毕业纪念册的要签名，而毕业纪念册里面呢最风行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所谓的一帆风顺，
0: 对，
1: 来祝福你一帆风顺，然后有很多的变体字艺术字嘛、嗯、那我就印象中呢就觉得呢这一首六月船歌带给我们的呢就是人生即将起航的感觉。我觉得呢与其说它有离别的感受，更重要的事情呢带给我们的是其实船航向远方的时候我们准备好的心情啊。所以在这一些复杂的情绪之下呢，那又在这个船上摇摇晃晃的，代表对于未来的未知感受或者是呢期待的感受，这一些呢都让这首歌的本身的心理内涵呢更加的丰富。
0: 对啊，其实这个柴可夫斯基当时呢他在创作这首曲子的灵感来源呢是威尼斯的那种船歌啊。另外呢他就是希望呢能够用他自己的对于自然还有敏锐的观察度呢来创作一首曲子，而这首曲子我们听起来呢就是真的有那一种怀旧的气质，而且呢还延伸到了这种离别的感受性哦。那再加上呢因为是船歌嘛，这种八六拍的旋律呢是很有律动感，听了觉得就是一首很舒服的音乐作品。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六月船歌。

0: 好的，我们刚才呢听到的都是呢好像这个安安静静和和缓缓，那有没有呢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开心一点呢、啊、当然有咯。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威风凛凛进行曲第一号，这是艾尔加的音乐作品。
1: 对，其实呢毕业倒不见得是那么的悲伤了、哦、那尤其呢在我们这个看毕业典礼现场的时候，通常有一种学生倒是真的就是所谓的威风凛凛的，比方说他应届考上国家考试、哦、或者是呢已经有公司的内定的这个录取了、哦、所以呢通常我们就会发现呢，当人生的脚步是稳健的时候，或者已经有所决定的时候呢，其实毕业反而有一点点像是开 party 的感觉，甚至呢就是一种非常欢乐的展开期待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觉得呢蛮有趣的，就会发现呢当你这个大学四年你投资了多少，回收了多少，其实毕业典礼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总验收期的样子。
0: 没错，因为威风凛凛的进行曲这首曲子呢，其实创作的灵感来源就是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当中呢，有一段讲的就是荣耀跟仪式的语句。那这首曲子用管弦乐来进行，而且呢中段还被填上了歌词，甚或是呢成为了英国重要的爱国歌曲啊。那当然了，就是因为现在文化的一个传播，所以它也逐渐成为欧美的这些毕业典礼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音乐啊。那整首曲子我们听起来它就是一个进行曲的形式，所以节奏是很稳健的，拍点也非常的清楚，再加上这个铜管乐还有打击乐的主导，它营造出来就是一个很庄严而且是有荣耀的氛围。就像戴老师刚说的、啊、其实有些人毕业的时候是很威风的、比方说他可能是全校第一名毕业，
1: 哇，那个领奖的，还有呢就是让校长拨穗的、
0: 啊、
1: 那个也是威风凛凛的。
0: 对，就是你看那么多同时毕业的人，可是只有一个可以当代表。
1: 对，没错，我还记得呢我们有一次有一届的这个拨穗代表，他是呢后空翻上台的呢、
0: 哦、真的。
1: 对的，他到了校长面前翻了一下，我有所有人都吓一跳。
0: 是啊是啊，
1: 因为他真的很开心，因为他是我们的这个体育代表生，然后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重大的运动比赛里面拿了金牌，所以呢成为当届的代表学生。那其实你看那有多光荣啊。
0: 对啊，你同一年呢要毕业的人有这么多人，然后呢成为代表，那当然是光荣的一件事情啊、哦、所以呢配上这样子一种威风凛凛的进行曲，就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段艾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追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呢，就是青春散场旋律未完啊，也就是呢，虽然你毕业了，但是你的人生的未来的路还更长更远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还要继续走下去呢。
0: 没错啊，那当然在毕业这个阶段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呢，都是一个将来成为一个美好回忆的点哈，就是可能在学校念书念了四年，可是呢，要你回忆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着重就是在于毕业典礼的那一天。那通常呢，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呢，除了自己本身来参与之外，父母亲啦，或者是什么亲朋好友，他们也会觉得诶，很荣耀，也想要来参加。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热闹的嘉年华的感觉。
1: 对，我看过最多人来参加的，在我们系上曾经有过一个记录，是全家来了9个人，对，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然后阿姨然后兄弟姐妹呢，大家都过来，来了9个人。哇，那一次呢，刚好他们家就占了一桌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毕业桌，其实好热闹哦。那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的家族的这个向心力、凝聚力都非常的强哦。那当然，那位学生的表现也非常好，然后呢，这真的也是得到满满的祝福。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温馨呢。
0: 对啊，通常会找这么多家人来的，一定是表现非常的优异。
1: 对对对，那种。旷课的大概都没有出现过了我觉得大部分来讲，如果缺席率比较高的，一般毕业典礼也是会缺席的。对对
0: 哦，真的还会有人毕业典礼缺席啊？
1: 很多啦，很多。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发现呢，毕业典礼会来的10之8九大概就是考上国考的、成绩不错的、上台领奖的，或者是呢平常跟教授们之间的交情不错，然后呢这个为了教授呢，有些时候我们通常还会有个别拨穗啊，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如果这时候呢由在自己的指导教授亲自拨穗的话，其实也是一种荣耀
0: 哦。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人他可能对于学校的连结是比较深的，
1: 没错没错，
0: 他就会非常的重视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感，
1: 是是，
0: 对不对？我觉得被拨穗这件事情就觉得哇，好像呢就是教授啊或者是校长都认可我了、
1: 是，
0: 所以也就代表的不只是我的成绩超越了，而且是呢表现得非常的好，
1: 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呢，都是比较偏向古典音乐啊。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有比较和缓的，也有那种很振奋人心的，那在国乐的部分有没有呢？还真的有哦。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首曲子呢，曲名叫做《绽放》啊。其实听到绽放呢，当然我们就知道它就是有过程的嘛，就好像呢一朵花它要绽放的话，它就会有就是开始萌芽，到慢慢的成长，到累积，到最后呢它终于能够盛放。其实呢这有点就是像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要先考进这个学校嘛哈，然后到了这个学校之后呢，要开始呢选择自己喜欢念的东西，甚或是呢你要选择你自己的指导教授，然后可能一次两次三次的挫折，慢慢慢慢的你终于可以经由考试证明拿到了毕业证书，就很开心的要去毕业，真的就像是一朵花绽放的时刻呢。
1: 对，其实呢就像刚刚志毅提到的，大学四年呢其实就是一朵花绽开的时候。那真的呢从它考进来的时候，也许只是一颗种子，然后呢我们埋在土里慢慢的浇水呢，给予养分，它发芽了，茁壮了，最后呢在大三的时候呢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专长，然后含苞待放，到了大四的时候毕业呢，就是一朵盛开的花。所以我觉得这一首绽放呢，整个带给我们的呢，反而是一个呢，从心灵上面呢，看到一个成长感受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
0: 没错，因为这首曲子呢，它并不是就是传统的那种古典大曲，它反而是融合了东方的旋律，还有就是西方的一个音乐的结构啊。那它所展现出的就是比较属于当代国乐呢，在语言上的一种延展跟创新。所以这首曲子呢，我觉得听起来它是比较接近通俗，还有呢在艺术之间取得了一个平衡感。那比较特别的就是，等一下你在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它非常的有异国的风情。没错，其实呢作曲家就是苏文庆呢，他特别就是巧妙的运用西班牙作曲家阿尔班尼士呢他的传说当中的这个吉他的演奏的语法，然后呢把它转换成为了中阮的演奏方式，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音响效果啊。一般来讲呢，说到中阮这个乐器，在乐团当中呢，它的声音并不是那么的凸显，所以多半呢它是属于伴奏的角色。但是这次呢，苏文庆老师特别的把它当作是一个主角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呈现方式。毕竟啦，真正要绽放的不是只有真正第一名的那一朵花，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绽放出自己的魅力嘛。
1: 对，的确没有错。尤其呢又用这个西班牙作曲家阿尔班尼士这样的一个吉他演奏的方法，用中阮来诠释这一种呢东 西的融合，更代表的是呢，整个在学问啦，或者在人类的成长，在这个成年过程中的一种融合的整合成长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呢，带给大家的一体感呢，会更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0: 没错，所以呢，在国乐的部分呢，其实这首曲子也是经常大家会觉得，哎，可以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拿来播放的一首曲目哦，甚或是呢，直接让学生来演奏，也会更有成就感。
1: 对，如果有国乐社的话，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炫哦。
0: 对啊，几乎好像每个大学都会有国乐社吧？
1: 对，其实呢，目前大学里面的社团大部分来讲呢，如果音乐性是比较容易存活下来的，原因在哪里？因为至少可以学点东西啊。那早期大家可能觉得蛮有趣的一些社团，比方说辩论啦、演变，这其实渐渐来讲比较式微了、
0: 哦是啊。
1: 对，因为大家喜欢在键盘上吵架了，所以呢比较少呢，就是这种公开型的。那另外像是服务型的社团，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也是维持着他们一定的活力哦。
0: 嗯，所以这首《绽放》呢，真的就是呢，在绽放之后，带着光亮呢，走向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喽。

0: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青春散场旋律未完啊，为大家来安排的都跟毕业相关联的音乐作品啊。在节目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我觉得光听这个歌名就觉得哇，真的太吸引人了。
1: 对，这条歌呢，很明显就是毕业神曲哦。尤其呢，一起走过这种感觉呢，尤其在高中的阶段，我觉得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适合。原因在于呢，高中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一起啊上下学，然后呢一起在一个教室里面，一天大概8个小时要跟同学见面哦，所以呢其实一起走过这种一起

0: 生活过，本身来讲就是在校园内的最珍贵的回忆。
1: 对，尤其他在歌词里面就出现了一起走过，一起承受，一起享受，就是很多的一起啊。那回想起来呢，就是那个一起才有趣，因为不会说是你自己躲在房间里面念书，那种感觉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会发现，诶，可能全班关在一起呢，大家为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议题呢来做探讨啦，或者是大家呢为了什么样的考试在努力啊，那你回想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个是过程是最有趣。也许在那个当下其实是很辛苦的，甚或是很不愿意的，不过呢等到事情过了之后，你再回来回忆之后，你会发现那才是呢好像生命当中最甜蜜的一个部分了。
0: 对，我觉得志毅真的说的没错，就像我回忆起高中的事情的时候，坦白讲呢，那一些过不去的坎反而是现在最甜美的回忆。
1: 对，
0: 有时候想一想呢，那个时候如果顺风顺水的，好像忘得差不多了，因为没有什么波澜，也就过去了。但是呢比方说呢，诶，跟哪个老师处不太好，终于克服了这个学科，诶，这时候就很有记忆点。或者呢某一次的考试忽然间掉得很低分，好像我也还记得，但考得高分的大概都忘光了。
1: 对啊，所以老师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可能太顺利，他的人生反而就没有什么趣味啊。那反倒是呢有些人可能就是在这里跌倒了，诶，跌倒之后呢他又再爬起来，然后爬起来又可以走得很稳的时候，其实对自己来讲就是一个好像是证明跟肯定，
0: 反而成长会很大。
1: 对，反而会比那种一路顺风顺水的人来讲呢，那个经验值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对，的确没有错，这边戴老师真的要举自己的这个高中同学做例子。我有一位高中同学，他号称为呢民国61年，也就是1972年出生，全中华民国最聪明的男人。怎么说呢？
1: 怎么证明？
0: 对，因为他是建中第一名，他就是联考最高分考进建中，然后呢又是最高分考进去台大医学院，然后又是最高分从台大医学院毕业，然后最后他就成为了一名非常非常优秀的医生。然后呢他在我们的脸书上同学会群组，他就说，各位同学请问一下第二名是什么感觉？因为他从来没有第二名过。
1: 听了让我们觉得好想打人。
0: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很有趣的就是说，有些时候他看着我们，比方有些同学呢，哎，因为学这个不顺，或哎算了算了放弃了什么，他就说其实在他的字典里面放弃没有存在过，因为都拿到了。所以放弃带来的心里头的那一种决策感，其实他在病人身上才学到。比方说病人会告诉他说，医生我好痛苦，我不想活了，他才知道什么叫做放弃。因为对他来讲，只要努力只要做就会做到啊，那为什么会有人做不到呢？很想打，对不对？
1: 那应该不是正常人。
0: 对，他就全中华民国最聪，他真的从小到大没有拿过不是第一名的成绩，就是一直第一名。因为他是一位医生，所以透过病人的选择放弃，透过病人这样子的跟他的互动，他才渐渐了解到原来人生还是需要有失去。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体会呢。
1: 对，但是我很想问戴老师，你是心理专家，像这样子就是这么顺利的人，一旦如果碰到了大挫折的时候，他是不是反而比较不容易站起来啊？
0: 这时候也要看他的心理素质啦。我觉得呢很幸运的是，我这位同学呢他所遇到的挫折呢大概都是在成年，也就是说呢他已经有能力处理的时候才碰到哦。所以呢当然有提到一些，比方说呢这个病人不听话啦，然后呢诶这个回诊之后呢这个状况越来越恶化，这样呢让他感觉到挫折的事情。那不过我觉得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呢，不管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过什么丰功伟业啦，其实年纪长大一点啦，看到回头一看，其实都是笑一笑而已。对啊。
1: 好的，所以真的在我们生活周遭呢会出现这种我觉得算是奇人异事啦齁。
0: 对，我觉得那保证是奇人异事。
1: 对啊，
0: 为什么没有考过第二名呢？
1: 对啊，
0: 我也没有啊，因为呢我根本第二名都上不去啊。
1: 好，我想呢这些人其实应该会活得比较孤单，因为找不到跟他一样的。
0: 对对对对，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分享。
1: 我们只有这样讲，自己的心理才能够平衡。
0: 对，没错。
1: 好，那苏打绿的这首歌曲呢在音乐风格上它是比较温暖抒情的流行的摇滚啊。那再加上呢在编曲它是有比较简单的慢慢的叠加变得比较丰富啊。而且在这个配器上呢用的这个铺排呢听起来都会觉得是从内心到外在的一种扩展的过程。尤其清风它的声线非常的细腻，而且是具有辨识度的，他也很擅长在就是很轻柔的声音还有张力之间来做转换啊。那在整首歌曲当中呢他是用比较偏轻一点带一点气音的方式来诠释，那这样的一种手法呢也就使得情绪呢就更为的内敛，而且是非常的真实。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他要强化的就是这种关系的一种连结的心理感受啦，也就是呢在面对离别的时候人害怕的并不是分开 而是那个关系可能会慢慢的消失。但是这首歌就是要提醒大家，离开的其实是空间，并不是情感。那只要你愿意的话，这个情感的连结它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0: 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苏打绿的这一首《当我们一起走过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拜拜。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今天特别从台南上台北来为我们介绍刚刚满月的这个在台南最新的独立书店。这个书店呢，它有台湾在地的独特性。好，今天呢，我们要

0: 请这个蜜漫台南的创办人李信贤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信贤你好。
1: Hello， 文馨姐好，大家好，我是信贤。
0: 为什么我刚刚要顿一下？
1: 对，
0: 因为这个独立书店的店名是蜜漫台南，对对，
1: 是的，没错。对，
0: 我们拆解一下这各自什么意思呢？
1: 蜜漫台南齁，我们就是一个书店，它不是什么蜜漫书店，我就是蜜漫台南。那当初会用蜜漫这两个字呢，是因为我们坐落于台南的一个比较新的地标，叫那个和乐广场，以前的中国城啊。老台南人都知道中国城荒废了很久嘛，那因为政府的关系，把它整建变成一个还蛮有名的地标，和乐广场。那我们在那边有机会在那边开了一个独立书店，那选用蜜漫台南两个字，寻寻觅觅的觅，这个觅字它我们可以用寻找齁，你到台南可以寻找很多东西，寻寻觅觅。那漫呢，漫画的漫，
0: 对，
1: 漫步的漫、
0: 哦、
1: 然后和乐广场它中间有一个水池，它有水、嗯，
0: 是，
1: 所以那个漫三点水又跟水有关，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字还蛮符合的，蛮符合的。那我们就是有一点雄心壮志，就是说蜜漫两个字可以代表很多。那台南呢，有没有可能新竹、南投、高雄或者某个偏乡、
0: 是
1: 蜜漫光复。蜜漫南投、
0: 哦、
1: 所以我用没有把它用一个书店两个字、我用一个地名。对，所以我期许自己接下来也许有机会继续成长，会有遍地开花这样子，让我们蜜漫台南。
0: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对于你的书店未来的蓝图的一个规划耶。
1: 对，因为独立书店它每一间书店它有它的独特性，那我们这个蜜漫台南就等一下会讲到它的独特性，也许下一间店或下两间店会因为地域的不同、区域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特色，但是我就想说寻寻觅觅，到处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寻寻觅觅找到它的独特之处。那会用漫这个字呢，我就希望你能慢活，慢慢的走，好、哦、漫步，然后去找寻这个我们这家店所要提供给读者或观光客任何人发现的东西，所以用蜜漫这两个字。
0: 而且从今年的5月15号开始营运啊、哦、现在刚好满月嘛。
1: 对，
0: 那从5月15号开始全台湾好像也几乎都在下雨。
1: 对，
0: 所以我看到这个书店的脸书上面啊，小编都说今天下雨了，今天下雨要适合做什么呢？所以水带财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说遇水则发，这是最一般人讲，我说这叫压力测试。在台南全年下雨也就这几天，我们已经先把最糟的状况就两个客人结账哦，一天最糟就这样，一整年度最糟就这样了，那接下来就不会了。
0: 嗯哼，
1: 我比较乐观，我就跟他讲说一年当中最糟就是下雨这几天，我们一开幕就遇到了、就反正五月嘛，那再怎么糟都不会比这几天糟。那我们调整现在刚刚好慢慢调整店内的摆饰啦、陈列啦。那就看看原来下雨天啊谁还会出来，我告诉你真的有人来。住在附近的人，因为那边有遮雨的地方、那个阿公阿嬷他们还是会出来散散步啊、运动吃饱出来走走、还是有人的啦。只是告诉说虽然业绩不如预期，但是婴儿嘛刚起步，连爬都还不会，才刚满月。
0: 是。
1: 不要担心，对，是这样子。
0: 那虽然呢，这个位在台南的这个新的独立书店啊，才刚满月，但是呢，信贤自己在图书零售业的经历超过20年
1: 啊，对，
0: 是吗？
1: 是
0: 的，超过20年
1: 了，超过了，超过了，超过了，含学生打工啊，出社会啊，来来去去，累积起来超过20年。
0: 所以在创办自己的这个独立书店之前，几乎所有的工作你都做过了哈，中读生、店员、店长、经理，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工作，
1: 是
0: 在图书零售业，在书店的这个领域中，你都很熟悉了耶。
1: 算还蛮熟悉的。从一般的工读生，你只是在书店里面负责进退货、上架、打扫这种基本的，那到店员，你要联络对到出版社，那到店长，你要管理整间店的事务，到经理，你要规划整间店未来的走向，所有活动的排程，甚至你要邀请哪个作者跟出版社做。

0: 哪些互惠、露出活动，都要规划。那这一系列我都做过了。
1: 是，而且在以往呢介绍过，在台湾很多的作家啊，是在租书店里面长大的，是在漫画店里面长大的，所以像苏伟珍老师有租书店的女儿，
0: 是
1: 啊，那信贤呢就是政大

0: 书出版业跟书店有一定的情感，那在职涯规划里面算是说，诶，我既可以工作又可以有兴趣。
1: 嗯，
0: 哦，很少了，现代人很少说，哎，把你的兴趣当工作。
1: 哎，
0: 那至少我还蛮有兴趣。你说我是喜欢阅读的吗？哎，某部分我喜欢阅读，挑自己喜欢看的。但是你说我喜欢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就是实体书店的魅力所在。我在实体书店里面工作，不管从工读生、店员、店长到经理，我除了面对顾客以外，我对上我可以遇到出版社的行销企划。总编辑，甚至各式各样的作者，现在都好多都是好朋友。
1: 嗯，
0: 对，所以我很喜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我都跟人家说，你在网络书店买书，你只会认识 Seven 的店员。
1: 嗯，
0: 但是你走进书店里面，你可以跟真正的书店店员互动，那个是无法取代的。
1: 真正厉害的店员啊，就是你找不到书，或者是你不知道该看什么书的时候，你跟店员聊一聊天，他可以给你最实际的建议。这种实体书店里面的店员的厉害，就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够见识到。欸，
0: 这个我举个例子分享齁，有一个我在台南的正大书城的时候遇到一个全家福一起来挑书，后来了解到他们是从高雄上来，每个月会来台南走走，然后顺便采购一些书籍，他喜欢到我们的实体门市逛。那一家人两大两小，爸爸妈妈跟儿子女儿，这样一买都是五六千块的书。
1: 嗯哼，
0: 那爸爸他那时候我印象，我举例，他喜欢看鬼吹灯、盗墓笔记这种冒险的那种小说
1: 齁，
0: 那我就跟他分享哪些书好看，那他也会跟我分享哪些书好看，聊到最后我说哪一套书好看，他说那你帮我订一套，下次来整套带走。
1: 哇，
0: 卖书是这样子卖，一波狂一起听你共聊，他听你说，那因为你有看过阅读过，他就直接买，然后再隔没多久他来，那一套好看，有续集吗？他真的也看了，
1: 就是回头客了。
0: 对，所以那个东西就是说，哇，原来有一个读者是信任你的，然后他也会跟你分享他看了什么书。
1: 嗯，
0: 我觉得彼此都有收获。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
1: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信贤是喜欢看漫画的吗？因为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台南的这个新的独立书店，刚刚我们说这个漫哦，就是漫画的漫，那也是这个独立书店的最主要特色，就是台湾的原创漫画。
0: 是，
1: 所以你是爱看漫画才开这样的书店吗？
0: 对，漫画对我来说，我平常都会阅读，像又要讲以前那个什么宝岛少年啊、少年快报啊，那个都是一年就要把一堆把它丢掉，因为每个礼拜都会出嘛。齁，那我就是对漫画的喜欢。那为什么我们的密漫台南会有放漫画？其实这边可以带一下，我们密漫台南它的设定是轻动漫小说以外，还有一块台湾原创的台漫。
1: 嗯哼，
0: 哦，台湾的漫画家我觉得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他们，也许通路不大，但是有一定的支持者在那边。那我们密漫台南有原创的台湾漫画这一块，有文创周边一块，最后有亲子的童书这一块，所以我们密漫台南有分这三大类。
1: 嗯，
0: 你以为我这样子讲好，觉得哇，这书店好像蛮大的耶，这样子规划起来三个区域。嗯，没有，我们不到三十坪。
1: 不到三十坪，这不算大吗？
0: 不算大。
1: 那是跟以往的其他的正大书城比起来，
0: 我
1: 们都有五百平，
0: 对，
1: 几百平。
0: 台南店就五百平，花莲店也两百平，以前四大路至少有九十几平，结果我们现在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独立书店。那这三块我觉得很符合和乐广场这边的 TA， 因为和乐广场它是一个很休闲很chill的地方。我那时候就在跟朋友讨论说，如果台南这个和乐广场放在台北，我告诉你一定天天爆满，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开放空间。嗯，政府经营的。
1: 是。
0: 有水，然后有店家。那年轻人现在很chill嘛，就傍晚很凉爽的时候就会在那边约会。在那边有学生在那边练舞啦。
1: 嗯，
0: 有人在那边排戏剧啦，拍毕业照啦。那这是一个 TA。另外因为它有水，大概到我们大人的膝盖这边会有亲子课。 妈妈会带小朋友来学龄前，就是还没上幼稚园，
1: 喜欢玩水的，
0: 对，然后他们

还没送幼稚园，然后又不想送托婴，就有一个区块，那他们就会来这边玩水，所以我会有童书。好，那文创周边呢，是因为我们和乐广场紧邻的国华街，那你也知道台南是一些外国观光客的首选，不管是西方的还是港澳的或者东南亚的观光客，他们都会逛到国华街，都知道这边有一个还蛮漂亮的公园，所以我们有一些文创的东西，就像台湾的虎爷啦，哦，一些东东啦，这些文创周边独立作者，我们都跟他合作，哦，来陈列他们的作品，所以密漫台南有，台湾漫画文创周边，还有亲子童书，完全符合这个地域性的读者消费者这样子。

0: 你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看漫画，
1: 是，
0: 而是凭借着你在书店长大的这个经验，所以你是非常仔细的分析研究过这里的最主要的顾客群，然后开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性的书店。
1: 是的，因为刚刚有提到漫画，其实呢我也要介绍一下，在台南的白河有一个白丁书店，它可能更小一点点，但是它只放台湾漫画，那整个全台湾哦，在台北有一个台北漫画基地，哦，其实都是放台漫的，
0: 哦，
1: 那台中有一个台湾漫画馆，都是放台漫的，
0: 嗯，
1: 好像我印象中就没了，然后就是白丁书店老板自己想要放台漫，那我就在想说，我也想支持台漫，我也喜欢台漫，所以希望在市区，哦，我们的地理优势就是我们在市中心，

0: 蛋黄中的蛋黄，中正路的最头。好、那希望有喜欢台漫的人，好、来这边可以看到他喜欢的作品，甚至因为我的资历跟人脉，我可以跟一些作者
1: 谈，
0: 你要不要来这边做一个展出，甚至你要不要来这边开工作坊，提供一些平台，让作者可以跟他的粉丝、支持他的粉丝有更深的互动。
1: 是，
0: 对，这是我想象中未来要规划的事情。
1: 但是我看这个密漫台南在和乐广场啊、有另外的一个属性是策展型的书店，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们是独立书店，那独立书店的人力相对少，我们有除了有一个店员以外，就是我跟我太太在那边顾。那我们是因为之前的累积经验，策展型的话，我们其实对于出版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什么叫策展型呢？北部的出版社只要跨出双北甚至桃园以后，他没有任何的人力。没人啦、这个大家普遍都知道没人、但是你说中部的市场南部的市场他要不要顾，有他的支持的要说，那我们常常在看到台中办漫博，高雄巨蛋办漫博，那出版社他想要做啊，可是他们没有人可以做，那我有一个 team、台中高雄都有好几十个工读生，那身材器具我也早就准备好了、所以只要出版社跨出双北，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信贤。
1: 哇、
0: 他们就想到我啊，信贤、找信贤帮忙。举个例子，今年的九月齁、如果大家有注意一些文化部的活动的话，今年九月大概就是中秋节那时候、会在高雄举办第二届的儿少书展。那真正的名字我可能没有记那么说，但是就是我们讲的青少年儿童书展齁、在高雄举办。那我目前承接已经承接了大概五六家出版社，他们就说：“哎，信贤可以帮我卖吗？”好，那我就帮他策展。好，那我们就来分工合作，他处理哪一部分，我负责销售，然后营运，然后现场管理这一块。所以出版社，我觉得我能多做这一块，对他们来说是减轻他们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我就是一直秉持的站在出版社的同阵线上为他们服务。
1: 那我们也可以来介绍一下才刚刚结束的这个密漫台南公益晒书节，6月5号6月8号
0: 是、
1: 那刚刚结束嘛，这个算是你们的
0: 首场活动，
1: 活动
0: 对，首场活动一定要一炮而红。对，那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乐广场它是属于台南市公务局的，但是它有 OT 出来给一个那个台湾守护文创经营。那台湾守护文创招商的时候，我刚好符合他们的资格，他们也觉得这边有一间书店不错，所以我就在这边开了密漫台南。那他就说：“哎，信贤，信贤，你们进来要不要办个活动？办个活动？”我说：“好啊。”那我就来想想看。那跟出版社的关系也还不错，所以这时候我就跟他们提案了。我说：“我们在办儿童书的晒书节。”那你也知道，一般人不知道什么叫晒书。好，晒书的意思就是说，出版社它仓库里面有很多书。瑕疵书为什么叫瑕疵？可能运送过程、翻阅过程、溃胸啊，折到凹到，但是它内容没问题哦。但是这种书回到出版社仓库之后，它没办法把它变成新的，再发出去给成品金石堂博客来卖，因为通常到实体书店看到这有折痕，他就会拿下一本嘛。
1: 对对对。
0: 那你再发出去就没意义，所以这些书就会一直累积在出版社的仓库。出版社就要付仓储费用。然后到年底可能又要销毁，这时候我就跟出版社说，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让这些书，书销毁是我觉得最舍不得的一件事情，让更多人来看到，所以我就跟出版社做了一些合作，把这些书再次的拿出来叫做晒书。那我们用全部的品项都依照定价 3.9 折。
1: 3.9 折
0: 对，文馨姐很少听到这种折扣哦，
1: 很少，
0: 对不对？
1: 很少。
0: 3.9折，如果你用一般7.9折，就等于可以买2本的啦。
1: 对。
0: 好、那就用比较优惠的方式回馈读者，但是就跟他说，这书本身有瑕疵哦。他说啊，这边凹大，我说接受他的不完美，他3.9折。
1: 对呀、
0: 还是你要买新书7.9折。啊，不要给拿那3.9折就好啊啦。客人人性就是这样。 哦，就是这样子取其平衡。

那所以我在6月初的6月5号到8号做了一个 3.9 的赛书节，结合公益，那个公益单位就是主办单位跟我们做了合作，有偏乡的小朋友，然后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小朋友，比较弱势的小朋友，那有企业赞助，每个人送他一本书，任他挑。对，我就说小朋友，你们进来什么书都可以挑，不要考虑到定价，考虑到你喜不喜欢，你喜欢一本100块的还是一本500块的都没关系，就是要送给你的。哇，他们超开心，对，他们超开心，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公益的赛书节的活动，是这样子。

0: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密漫台南的创办人李信贤。那为什么刚刚一直提到正大书城呢？因为信贤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叫正大书城第二代
1: 啊，对啊，
0: 这个身份对你来说算是有格外的意义啦，因为你真的就是在政治大学校园内的正大书城，从那里开始你在书店里的童年生活
1: 啊。是，我是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也不能改变啊，这身份没办法改变。
0: 对啊，在书店长大的孩子耶。
1: 对，就是还蛮特别的，一般人不一定有容易有这样的经历。那刚好是家里是这样的环境，所以我确实是在书店里面长大的孩子。对，
0: 所以大家听到这样的身份啊，还有你这样的童年经历，第一个很羡慕的就是说，那你从来都不用买书诶，你看书从来都不用花钱。
1: 对啊，
0: 所以你从来没有买过书，应该说不需要买书。
1: 我会去逛书店，但是我很少买书是事实这是事实就像你家是开小吃摊，天天都有卤肉饭你会去外面点卤肉饭，偶尔会尝鲜。
0: 对对对，
1: 对，就像我去国外，我去各县市，我会去看一些独特的独立书店，独立书店我一定会买书。对，那你说连锁新书店，譬如说新开的诚品啊、鸟屋书店啊，我会去看。但是你说一定会在那边消费支持吗？除非看到刚好自己喜欢的书，或者是我店内没有的书，可能鸟屋书店是日本进口的书那我可能我会消费。那本身在这个环境长大，对书是情有独钟，也喜欢阅读，是这样子。
0: 不过像台南的正大书城啊，就是从2013年开始嘛，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3年了而且它是占地500坪
1: 是。
0: 那你在这个，我们以台南的正大书城来说，500坪的空间有多少的书啊？那你对于这个空间里所有的像书籍啦，或者是整个经营啊、营运啊，都是非常娴熟的
1: 是，算蛮娴熟，因为是从无到有从规划、装潢、书第一次进来，然后开始试营运，然后这样13年。
0: 对啊，13年。
1: 对，就看一个孩子长大这样子。
0: 好，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密漫台南是位在台南，那你现在也定居在台南，但是我看到一个访谈说你其实定居在台南也是因为你是一个台南女婿嘛。
1: 对，
0: 所以其实在台南的时间大概多久，有多少年？我看到的访谈是6年，那现在有几年了？
1: 应该就是正大书城在台南13年，我就在那边13年。
0: 你就在台南13年。
1: 我是开创先锋就是这边有一个新的点，你就过去那边开疆辟土那同时也到适婚年龄也谈了一场恋爱，然后就开始落地生根然后加装一牛车对，就变在在地地的台南女婿我是嫁来台南妹，是安内艺术啦。对，
0: 哇，这真的印证了我们台南的这位文学前辈叶石涛先生所说的，台南是一个适合恋爱跟慢活的地方
1: 是，没错。我就觉得有幸在这边在台南落地生根，认识了很多朋友很多老师，我觉得何其幸运。然后台南又是文化之都嘛大家对我告诉你，台南读者很喜欢宫庙的文化，台南市文化局是我的认知是全台湾文化局出版量最大的一个文化局，好多文

0: 时的书都在台南出，
1: 嗯哼，
0: 对，
1: 嗯，
0: 底蕴丰富，
1: 是因为有台南文学馆
0: 哦，对，
1: 也是很厉害的，
0: 对。
1: 那旁边就是叶石涛先生的文学纪念馆，
0: 对，没错，
1: 嗯，
0: 都在中西区，都在蛋黄区，我们就在那一区。
1: 所以如果我们回推到当时是1993年的时候啊，当时在政治大学的校园里面有了第一间的政大书城的门市，到后来现在在台南有政大书城，但是其中呢，在师大附近，在台大附近，后来到了高雄，后来到了花莲，
0: 对，
1: 那这些地方你都有去吗？
0: 都经历过，就是以前政治大学校内的图书部，
1: 嗯，
0: 哦，就是家父在那边，成立，就是接手啦，应该说接手，
1: 嗯嗯，
0: 然后就注册了一个政大书城，
1: 嗯，
0: 那后来政大书城开在师大路，很风光的师大路，
1: 是，
0: 哦，那人潮非常多，后来开在台大，然后在南京西路也有一间，
1: 对，还有南西店，
0: 对，赤峰街。
1: 啊，
0: 对，后来当然有收，有开有关，嗯，然后后来开到高雄有合体店、光华店，然后后来开花莲店，最后开到台南店。
1: 对，
0: 哦，那这30几年的历史就是起起落落，那因应网络时代，门市就会数量就一直在减少。我就开玩笑说，诶，台南的政大书城，我最近在努力争取啦，不知道文化部，我所有的门市都收掉了，什么花莲分公司、高雄分公司都收掉了，公司还没注销，但是以实体门市来讲，我只剩一间了。可以把我算独立书店
1: 吗？哦，说的也是，
0: 是一间的不叫就独立吗？对不对？
1: 独立。
0: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有那个资格吗？然后文化部的那个窗口，他也很可爱，他说没关系，我就把文件丢给你，你申请看看，看委员或者他们评审，如果合可的话，就可以把你认定为独立书店。
1: 请问认定为独立书店有什么特别的？你可以加入独立书店联盟吗？
0: 这个应该就是说我们继续努力经营啦，啊，那独立书店的话就是，嗯，好，在节目上第一次讲，
1: 好，
0: 吴明义老师，
1: 对啊，
0: 他只要出新书，
1: 他只在独立书店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没有在这边呼吁啦，就是因为吴明义老师他在花莲嘛，东华嘛，
1: 嗯，
0: 那他会去我们以前的花莲店，哦，现在已经结束营业，他会去花莲店买书哦。
1: 哦，
0: 然后我们看到他也不好意思说，哎，老师你的新书签名，我就是一般消费者嘛。那但是每次他出新书，他就写说，我这一次愿意跑几家独立书店，
1: 对对对，
0: 我怎么申请都没被选到。那也许未来有机会能请他莅临，
1: 嗯。
0: 那很多啦，很多面向，你说文化部有一些补助，有一些计划，
1: 嗯，
0: 也许可以用这样的身份，然后来去推广阅读。
1: 嗯，
0: 所以我希望说，欸，文化部这边可不可以申请看看，如果可以当然 OK， 没有也是不便而已嘛，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前一阵子才刚打电话，那现在申请中，
1: 嗯，
0: 对，存一间啊，你不就是一个独立书店吗？对啊，公司行号，
1: 是是是，
0: 我也有公司行号，对啊，对，是这样子，嗯，
1: 所以谈到这个独立书店的独特性哦，
0: 嗯，
1: 的确我们就是现在大家提到独立书店第一个想到说啊，经营上的确是有点困难，
0: 是
1: 各个独立书店大家都在各自努力中，
0: 嗯，
1: 但是它的独特性又是现在有很多的作家作者要开新书发表会的时候，像吴明义老师就是说，那我只去独立书店巡回，
0: 对，
1: 那就特别钟爱独立书店，我就不要去连锁的，
0: 是，
1: 对啊，这个又是它特别的地方，哦，
0: 对，
1: 嗯，
0: 所以不管是独立书店、连锁书店，它都有存在的必要性。
1: 嗯，
0: 哦，那它服务了各种不同的族群。那不管是我自己创办的密漫台南，还是原本家族里面的政大书城，它都有不一样的角色在扮演着。那你说政大书城台南店，它签书会很多呢，一个月。现在平均2张 A4 大概40场活动，
1: 哦，
0: 等于一天要2-3场，就6日的话，
1: 是
0: 对活动也蛮多的，很多行销企划说，谢谢你们家活动我都挑不到时间，我告诉你，连恰恰来他都要跟我谈，恰恰你知道吗？对不对？他主场在台南嘛，对不对？他打球，然后终于要办粉丝见面会，他说你们时间很难瞧，我说没关系，我瞧给你。 一般就是可能有空档就巧了，哎，我们是要写

0: 条的，对，所以我活动算多。那为什么我会一直办活动？假设未来恰恰他真的来到正大书城台南店，来了300个粉丝要签名或目睹他的风采，这300个人里面一半为了他走进我的书店，我就赢一半了啊！他们不知道这边有书店，第一次来，虽然我开了13年，这13年来他没有任何一个机会走进一个地下室的占地500平的书店，但是他为了恰恰来，然后不管有没有买书，但是他知道这里有书店了，他可能是外地来，他说哇，原来台南有一个这么大的书店，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一直办活动，办活动，对出版社友善友好，然后很热情的接待他们，这我本身就也就是这样，那让他们想一来再来，是这样子。
1: 所以你在书店工作开始，你都没有周末啊，因为很多的活动都选在周末啊，
2: 对，
1: 你都没有放过假哦。
0: 几乎，我既是暖场，也可以当主持人，然后也对引言人，也可以当对谈人，反正出版社要我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做一点功课，就像文心做了很多功课一样。好，信贤，我们这一次行销企划没办法下去，那你可以帮我开个场吗？哦，因为有些作者真的特色就是这样，你不要跟，就像许常德老师，你不要跟，我自己来就好了。王浩一老师他也是说，政大就是我的家，哦，你们都不用来，信贤在那边就好了，就是安呢。作者就是很信任你们，出版社也很信任你们，所以他很安心，所以各种工作我都做过，我当开场当引言都没有关系。对，是这样子的。
1: 是，所以我们要来介绍信贤的另外一个头衔，是台南市出版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
0: 哦，这真的很小事啊。其实就是其实这个
1: 理事长，欸，
0: 这个工会就是六都都会有这个出版工会，
1: 是，
0: 那做理事长，那大部分的出版社都在北部，那我们台南也有，那我就是轮到我就出来服务大家。像我们台南出版工会跟高雄出版工会，这一次儿少展第二届的时候，我们都有对出版社有一些补助啊、优惠跟服务，我们都有，就是为出版界尽一份力啦。那在台南，他们说啊，信贤你笑脸你喘啊。那我告诉你，那些前辈们有些都可是我阿公辈啊，好
1: 啊，的确该轮到你。
0: 每次跟他们聚餐，就是听他们讲当年的风光。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才来台南13年，很小，那就听他们啊，当年台南如何如何，出版界如何如何，哦，也是学习东西啦。对，所以这个身份呢，就是出来服务大家的。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但是当我们真的要讲到想当年哦，那看到正大书城这一路以来，从1993年开始，现在也33年左右了嘛，哦，那这一路以来你经历了像师大店的收摊在2010年，
0: 对，
1: 那最近的应该是2025年的时候，花莲正大书城
0: 是
1: 也结束营业，然后台大店、南西店、高雄店一一的收摊，你竟然还有这个勇气开自己的独立书店呢？
0: 哦，对啊，
1: 对啊，这整个现实的环境的考验你都经历过了，
0: 对，
1: 你还有这勇气耶。
0: 因为我会一直在想说独立书店能做什么，其实也可以跟文心姐分享一下齁，你有没有想象过书店的味道？
1: 书店的味道，
0: 欸，对，书店的味道。
1: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可以想到的是咖啡香，因为现在很多复合式的都有咖啡。
0: 对，
1: 嗯，
0: 这个书店的味道不是说你拿起去书店拿起书闻那个书纸的味道哦，不是。对，我最近在接触到在学习啦，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也是第一次在公众讲，你今天看一本书，你有视觉眼睛看嘛，你翻实体书，不要说电子书，我先不谈那一块，翻书你有触觉，五感里面有视觉跟触觉，如果你多了一个嗅觉呢？
1: 嗯哼，
0: 现在书有些用听的嘛，听力已经解决了嘛，哦，有人读书给你听嘛，书是不能吃啦，我不知道以后我有没有这个发展啦，但是嗅觉好像没有人做过，
1: 嗯哼，
0: 我在做这一块。

0: 如果今天书店有一个味道，这个味道我先不去定义大家喜欢或不喜欢，但是我想办法就是说，你走进密曼台南，它有一个嗅觉的味道，一个书店的味道，甚至我跟和乐广场开发合作。和乐广场的味道，哎，不是臭水沟哦，不是运河的味道，我是说我们创造出，模拟出那个味道。我目前知道台湾没有一间书店有书店的味道。我用环境香氛或扩香，我来定义它，这是弥漫台南的味道。当你看着这本书，它散发出上面的香氛卡或者任何一个东西，出现这个味道。这在弥漫台南买的，
1: 哇，你想到这一点呢？
0: 你就是你有触觉，你有视觉、触觉以外，你开始有嗅觉了。你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哦，这是在哪里的？发生了这件事情，它开始有记忆点。今天你买了一本《巨流河》好了，成品也可以买，博客来也可以买，正大书城、青石堂都可以买。可是你拿这本书，这个味道说啊，这已经拆掉了。就是我可以带那些和乐广场去喂经，他开始有记忆点，我觉得很特别，
1: 对耶，
0: 对不对？就像文心姐的广播，今天如果你在广播跟人家访谈或者做节目的时候，你告诉大家你闻到一个很香的味道，但是听众听到了，但他闻不到，那他有没有办法跟你一起闻一样的味道？好特别。
1: 对啊，
0: 很特别，所以我一直现在对嗅觉这个味道很有兴趣，很有兴趣。甚至我举个例子，文心姐对 BL 这种熟悉
1: 不
0: 吗？
1: 是我年纪了，
0: 好，Boys Love 就是
1: 我
0: 两
1: 知
0: 个男
1: 道，
0: 主角嘛，你大概了解就好。
1: 我大概了解，
0: 好，那假设 A 男主角有 A 的味道，B 男主角有 B 的味道，然后这两个味道因为他们的互动。结合在一起，因为你的想象中就是他们两个会互动嘛，我
1: 是
0: 就
1: 的，是
0: 不
1: 的，
0: 管怎
1: 好
0: 么互
1: 的，
0: 动，所以 A 味道跟 B 味道互动在一起，说出现第三个味道。请问你喜欢这一部作品的人，你买不买这个味道？买翻了，
1: 一
0: 因
1: 定
0: 为我一直
1: 买，
0: 在讲，书卖你一次就收你定价就好，收你定价，他不，你不会再买第二本，除非收藏，那是比例偏低，但是味道会不见，你会不会？为了喜欢这个作品，你会再买一次这个味道。那第三个主角出现，你会不会再买第三个主角的味道？然后排列组合 A、B、B、C、C、A，他们混在一起的味道，那你就会哇，好特别！在出版界目前没人做。我知道，我告诉你，因为我很想去推广。我也很想去跟出版社讨论，既然文心姐这边讲了，我就是公开大家讲，欢迎来找我，我来设计出你这个味道，很特别欸。书除了视觉、触觉以外，现在赋予你嗅觉哦，在出版界目前比较少人做这一块，香氛卡有，但是我要赋予他说，如果我弥漫台南书店的味道，我已经选了一个味道，然后给现场的来弥漫的，他说。不错，闻了会头脑清醒，就是很清晰。他说：“可是我都是睡前看的，闻了这个味道之后，我
1: 精神来了，
0: 精神
1: 睡不
0: 来
1: 着。
0: 了。”我说：“这也是另外一种，对，那这就是读者很真实的反馈哦。对嘞，你要让读者来到你的书店很慵懒、很放松，还是他要头脑清晰？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哦，那就看你买什么书。所以我就说，我弥漫台南只有一种味道，不一定。你说假日的味道。”夜晚的味道，好，让他看书的时候选一个他适合的味道当他的书签。今天他买书，我不会给他味道，但是他会因为我的香氛，哦，譬如说举例，他想看某些文学啊的书，需要清醒啊，清醒的香氛卡放进去。哦，那看一些睡前看的书，他就放一个放松的，那一本书就会一直有这个味道，他就会一直记忆说这是在弥漫台南得到的味道。
1: 是，所以我们常说现在的书店，尤其独立书店啊，大
0: 是，
1: 家会用各种方式来做复合式的经营。
0: 我不卖咖啡，
1: 对，你这也算复合
0: 对，
1: 式
0: 所以
1: 经
0: 我
1: 营。
0: 没卖咖啡，我也
1: 对，
0: 没卖轻食，我卖味道。
1: 对呀，好特别哦。
0: 对，那这个味道它不会腐坏，体积小，我墨数不要做那么多，因为我知道现在说的，不管环境扩香或香水动。

0: 折都是好几千，
1: 嗯，
0: 哦啊，很贵，但是它是一个舒适阅读，我们用在阅读上面的，我不希望它的门槛那么高，
1: 嗯哼，
0: 我反而希望你有它的记忆点，
1: 是，
0: 对，
1: 是
0: 门槛不高，所以可以它可以伴随着你的生活，
1: 嗯，
0: 好、哦、来闻到这个味道，所以我的特色慢慢的会。出现就是这样，我已经在研发、嗯、在制作、在找那什么香水瓶哦，这个里面美感很多，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味道这一件事情在各行各业好像不太容易发生，
1: 嗯 嗯，
0: 就像广播，
1: 对，
0: 你有听觉，但是你没有嗅觉，
1: 嗯，
0: 如果加进去，哇，好好玩哦。
1: 对啊，而且嗅觉是很奇妙的哦，就譬如说我们可能小时候。闻过一个什么味道、
0: 嗯、
1: 可是你长大之后再闻到的时候那个记忆就回来了，所以那个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一个感官体验，
0: 对、嗯、所以如果你看我蜜蔓檀香有这个味道，一个小朋友在我这边看童书，那因为他长大了，国小国中高中他不再走进来、嗯、可是他未来、嗯、在某个地方闻到我这味道、啊、我小时候看书的味道、
1: 啊、是
0: 给他记忆点了，因为他小时候有闻过这个味道，
1: 嗯，嗯
0: 对，我觉得这是很妙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一间书店可以陪一个人长大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他妥善的经营的话，十年二十年，一间书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对。

0: 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在2026年的5月15号开始营运的在台南的这个蜜漫台南哦。所以我们刚刚听信贤的分享，你在自己经营这个创办这个书店之前，你真的已经为自己的这个书店做了很好的规划跟一个很重要的未来的蓝图耶。
1: 对，因为在这个业界二十几年啦齁、就是累积的所有的东西，我就希望说我到底累积哪些东西可以运用在一个小小的不到30坪的一个独立书店，把它所有的特色尽量的放大，产生的能量可以除了自己可以获利就是过生活以外，能帮助到读者，能帮助到出版界，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0: 而且刚刚信贤分享啊，在这段在书店的历程里面啊，你当然已经经历了书店的各种的工作，你都做过了。那对于很多重要的文学家或者是作者，你都非常的熟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写一本自己的自己在书店长大的一个记录的书耶。
1: 再多累积久一点，如果啦真的就是因为我认识那个推荐序啊，可能要两三页哦如果挂人名的话，那我是觉得出自己的书我觉得还没那么重要，但是人家一想到那间店是我开的，我觉得这很特别
0: 哦。就因为从现在开始这个蜜漫台南就是属于完完全全属于你个人的事业了。
1: 对算个人的事业。你看大家一想到成品就记得吴清友，但是你不会记得吴清友他有没有写过书，但是你一想到成品记得是创办人。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对。
0: 所以在台南啊，目前你所观察到的很多阅读的人口来说，因为现在不管是读实体书啦，读电子书，读书的人毕竟就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你自己观察到现在的这个会愿意读书的人或者会看书会阅读的人口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你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1: 读书人口确实降低，我自己也有小朋友，我的小朋友六岁四岁，那我觉得我接触到的国中会考，国中生考会考要升高中嘛，他们都要提升阅读素养，因为光数学题目就要500个字，你要看完那个段落之后你才能判断出数学公式才能写，
0: 而且要很有逻辑概念。
1: 对，好，我们用这个来做出发点的话，国中生要有阅读素养，那往下呢他就是国小要阅读，因为国中课外读物的时间偏少，那如果你没有阅读素养的话你看不懂题目，那阅读素养什么时候培养？小学。小学阶段如果你没有培养出喜欢看课外读物的习惯，那你国中你更不会看，因为有课业压力，那闲暇之余你就是玩 3C， 出去跟同学出去玩啊，看电影啊，你就不会有这个兴趣，就无法累积。阅读素养不是半个月一个月就可以累积起来的，所以推到国小，那国小之前有兴趣就是幼儿园，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为什么会做亲子童书，因为他们有远见的父母，不要说有常识的父母，有远见的父母，在他的学习阶段幼儿园国小他就要大量的阅读。那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以父母以前说啊买一本书300块好贵，现在只要你要愿意看书，不论单价不论数量他都愿意。是不是连国中学校国中的图书馆愿意都愿意进漫画，你看他们多不爱看书必须要进漫画让他们进来看，因为先有个门槛嘛，你至少愿意看漫画了，漫画完之后再多一点文字，再多一点文字桥梁书再过去嘛。对，所以现在就是大家阅读的习惯一直在降低，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培养，就算外在的诱因再多就一定要阅读。那往上高中大学甚至大学出社会的年轻人，这时候很少人阅读了，那个因为工作啦，或者是任何休闲娱乐，他阅读降到最低。大学生很少买书，但什么时候会买书？过30岁后
0: 哦，
1: 人生的不足，他回来买书。
0: 哦，
1: 这不足包含很多嘛，啊，我要投资理财啦，我要进修啦，我人生不如意啦，情感失恋啦，我需要心灵鸡汤啊，
0: 对，
1: 回过头来买书。好，回过头来买书，所以大概30岁过后，那20几岁，他可能觉得阅读对他来说，我滑滑手机 ，Google AI 更快，但是 回过头来30岁以后到40岁到50岁，这个是消费力足够，他有目的性去需求，他会回过头来阅读。那你说量绝对没有以前多，因为现在管道太多了，但是我觉得以平均就是都在看书的状况下，确实中间这一段那个青少年大概18岁到30岁中间阅读量比较少，他们会封什么，会封新小说，会封动漫，什么动漫上映了他就回来整套小说买或整套漫画买，那种会。但是你说一般的文学阅读啦

0: 或者知识性阅读，大概都要到30岁以后。
1: 嗯嗯，
0: 对，
1: 是，
0: 就是遇到了才需要需求。
1: 所以你们家小朋友也是从小就在书店长大耶？你会、
0: 对，
1: 你会让他们尽情的看漫画吗？我不知道现在年轻的父母对于看漫画这个观念，
0: 我觉得漫画我不排斥，
1: 嗯，
0: 因为那是一个门槛。
1: 嗯哼，
0: 你看的动画，譬如说我小朋友6岁4岁，他们会看汪汪队嘛、
1: 哦、
0: 然后汪汪队啦，超能力霸王，那我说那有书诶、欸、他们就会看，有兴趣就会看、
1: 哦、嗯嗯、
0: 哦、小行星乐乐看了 YouTube 10分钟嘛，看完之后我说诶、欸、有书诶、欸、有点读笔，他们开始接触、
1: 哦、
0: 就要先有兴趣，所以漫画是一个很好入门的门槛、
1: 嗯、
0: 那你说诶、欸、你喜欢看海贼王很好啊，很热血很王道啊、嗯、那你说文字书也有这么热血的，你要不要试试看，金庸也有这么热血的，你要不要试试看、
1: 哦、
0: 就是一个引导式。那如果是我的小孩，我说哦，你要看鬼灭之刃 OK 一套嘛，23本，
1: 嗯，
0: 那我金庸这边天龙八部也一套，我看我才5本，你23本，那两边同时看完你才有下一步。我的想象中是就是说阅读不要偏食，
1: 嗯 嗯
0: 、哦、那必须要由大人去引导、
1: 嗯、
0: 你要看漫画可以，你要看动画、嗯、可以，那你是不是这边也要平衡一下、
1: 嗯、
0: 均衡一下嘛，
1: 是，
0: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喜欢看漫画没有不好，
1: 嗯，
0: 而且有些东西还不是一般大人你知道，现在鬼灭之刃人家说打打杀杀，可是你不知道里面的兄妹的情怀的情节是大家有人讨论之后大家才去注意到的。
1: 可是我觉得鬼灭之刃一开场好血腥哦，
0: 是，
1: 我都看不下去、欸、
0: 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子讲。
1: 对啊，
0: 但是为什么他的那个电影可以创造佳绩、
1: 嗯
0: 哦、那大家看到是他除了电影特效以外他背后的故事，
1: 是
0: 他背后的故事。那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讨论漫画鬼灭之刃很血腥，我推的孩子一开场就是把自己小孩杀掉，请问为什么没人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你觉得他好看啊、
1: 哦、
0: 以情节来讲的话、那个一般只是打打杀杀，那个是杀掉自己的小朋友诶、欸、对不对、
1: 嗯、
0: 陷害自己的小朋友诶、欸、对不对？那我就是觉得说与其去探讨这个，不如我们先不要看到表象，
1: 嗯嗯嗯，
0: 先不要看到表象，我们先看哦，我先陪你念啊，我导正你，
1: 嗯
0: 所以对于漫画我是支持的，
1: 嗯，
0: 对。
1: 那我们谈到这里，回到逆漫台南哦，
0: 是
1: 因为在这个书店当中的特色，最主要的特色呢，就是由专业的漫博会团队操刀，有最丰富的台湾原创作品跟原稿展，所以台湾在地的我们台湾本土的漫画家，他们的作品特色跟其他国家我们引进的这些翻译的漫画作品来比哦，在主题的选择上会有属于我们的哪一些特别的之处吗？
0: 因为我跟出版社相对的熟悉、
1: 嗯
0: 哦、了解，那我举例如果是一些国外的出版社，角川啊、尖端啊、东范这些我当然很熟悉嘛，但是如果你说正问大块出版社那边征问、
1: 啊、
0: 我可以问、欸、大块出版社，我们和乐广场可以有一个空间办征问老师的一个策展、
1: 哦、
0: 老师好几年前做了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1: 對, 對，
0: 那这策展东西如果大家能有机会再次的看到老师的真迹、嗯哦、那甚至找一些主编跟征问老师合作的主编来讲他们当年如何互动、
1: 嗯、是，
0: 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东西。
1: 对, 對，
0: 因为最接近作者就是编辑嘛，
1: 对
0: 啊、不管作者的状况，你编辑出来讲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
1: 嗯嗯嗯、
0: 哦，为什么老师当年是怎么交稿，他怎么作画，什么样的习惯，我觉得、嗯、哇，原来待在他身边的人是这样看待老师，这是读者不知道的、
1: 嗯哼、
0: 所以我会想要做说，如果之后开工作坊不一定要做作者，当然来是最好，但是会有几场是他周遭的，譬如说帮手啦、
1: 嗯嗯、
0: 编辑怎么跟作者沟通啊、嗯哦、拆开来听、
1: 嗯、
0: 读者他的粉丝会觉得哦，原来老师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这应该是很少人做到的，所以我就一直想做这些这方面啦，想朝这方面，因为台湾漫画家很多、哦、那但是啊、哦，维腾在台南、哦
1: 嗯、
0: 那我就想说诶，他们可以来办工作坊，然后让读者们或支持者们用不同的角度、哦、除了看作品，除了签书会买书支持你，你出周边我支持你以外，用不同的面向来、
1: 嗯
0: 了解作者，
1: 是，
0: 所以我想要做这一块。 啊，我拢阿未做，拢先甲你讲啊咧。
1: 所以你在之前啊，在书店的这个丰厚的人脉跟经历，现在可以完全尽情的展现。

0: 在你自己的书店上，诶，我觉得这个好难得，很可贵耶。
1: 就是人家说十年磨一剑，我是说我确实也累积了不少东西，但是我就一一的慢慢实现。
0: 对，
1: 然后当实现了之后，先不管赚不赚钱，当我们实现的时候，啊，这份责任我尽到了，没有愧对这些出版社、作者、编辑、行销企划当年对我的支持。我也努力过了，然后做出一个这个东西，这个而且是一个小小的独立书店，不是那种连锁十几家、二十几家的书店做的啊。你看，我举例诚品做一个动漫展，哇，每一间店都有一个 IP，哇，那个真的很厉害嘞。我自己也有去看，我说哇，一间店一个企业能把每一家店都有一个出版社一个强大的 IP 做起来，那是我们做不到的。哦，他们出钱又出力，然后联合这样子做，也造成台湾一个旋风。那我觉得。我们虽然没那么大，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别人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然后也为这个台湾的作者出版社尽一点力，这是我的小小愿望。

0: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位在台南的蜜漫台南。那虽然你据点在台南，
1: 对，
0: 但我想在台北或者是在北台湾有各种的，譬如说什么晒书节啦，各式各样的活动，你应该都是积极参与齁。
1: 那这样预告好了，就是在我用蜜漫台南，哦，公司是配音媒体有限公司，但是我书店用蜜漫台南，未来的日子里面，你可能在台北动漫节、台北城市书展，然后高雄动漫节，甚至明年的国际书展，你都会看到蜜漫台南这个四个字，然后你就看到我本人在那边很努力的叫卖，在那边哎来排队哦，因为我觉得就是爱好人看到哦，就是要让人家看到你啊，到处都看得到你啊。他们后来去了解哦，只是一间小小书店，但是在遍地开花，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努力的那个样子，然后为出版社为这个业界尽一点力。是这样，
0: 嗯，好，所以下次朋友们呢，到了台南，一定要到和乐广场，
1: 对，
0: 然后要来走访一下这个蜜漫台南，要跟信贤，如果你在店里的话，好好来聊一聊。
1: 我很喜欢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
0: 好，谢谢信贤，
1: 好，谢谢文馨姐，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已经是第三任期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14年来如何经营跟美国关系，还有推动两岸和平。尽管我们知道2023年他跟美国总统拜登会晤的时候否认有2027年或2035年攻打台湾的计划，而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时间点来看，就是今年5月中他跟再度入主白宫的川普总统访问中国的这场川习会说起。那两人会面之后呢，美中关系将持续竞争对立或者是逐渐好转呢？至于我们台湾呢，在川习会登场前外界就忧心台湾的利益可能会被牺牲，那么至于相关的安全防卫的议题，我们准备好了吗？要怎么做呢？好，由国防安全研究院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一份民调结果日前对外公布，当中相当程度显示我刚才的一些提问哦。那么究竟我们的民众对于台湾如何因应美中台关系的变化有哪些看法，我们在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观察解析。非常欢迎副研究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想呢，我们在解读民调的时候通常都会想大题议题的设定是什么，主要有哪些的提问方向，

0: 这份的民调主要是询问我们的受访者会怎么样来看两岸的和平，或者是说美中台的关系，那主要从几个大的面向来提出你们的问题，得出他们可能的一些选择或看法呢？
1: 是，我想我们这份民调最主要不是想要去问民众对于川习会的好恶，或者是他对于川普或习近平的评价，而是想要了解就是川习会之后呢，台湾民众如何评估美中关系，还有区域的稳定，以及美国对台的支持，还有中国军事压力，以及台湾要怎么样去维系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台海和平。
0: 嗯，
1: 国防安全研究院，我们从2021年就开始委托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进行台湾国防安全民意调查，我们调查的主题都聚焦在民众对于安全议题以及军事议题的一些看法。那这次川习会之后的调查呢，我们知道川习会是5月14日到16日举行的嘛，那我们的调查是5月28号到5月31号执行，调查的对象呢是居住在台湾年满18岁以上的民众。那因为现在很多的受访者他们家里已经不用市话，所以我们也刻意去调整，就是市话占70%，手机占30%，总共成功访问了1127个成功的样本。加权之后，其实跟全国母体的不管是年龄啊、居住地啊、教育程度啊都没有显著的差异啦。那所以它是一个能够代表全国年满18岁以上的民众的一些代表性的样本。
0: 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的解说，让民众可以了解。那么其实民调呢，我觉得长期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先看到民调对川习会之后美中关系的变化。如果时间回到当时五月中川习会，我当时节目当中也有在探讨川习会，他们说要构建一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新目标。那如果说再拉长时间来看美中关系的一些变化，就说提出这个是不是有真正达到所谓的他们要建构的一个战略性稳定关系呢？当然还要再观察。那重点在你们的提问当中提到，是不是呢对于区域稳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部分你们怎么样来了解民众对于这样子的意义的理解跟他们的一些看法呢？
1: 对，没错哈。首先我们就美中关系的变化来看，问卷是说，请问您认为川习会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变得比较好、比较不好，还是没有改变哈？其实我们的民调结果是显示，多数的民众呢，他并不认为一次的川习会就会大幅的改变美中关系。所以，比方说，在我们的民调里面就会发现，认为美中关系没有改变的比例是接近50%，48.6%，然后认为变得比较好的是20.2%，然后呢变得比较不好的是7.7%。所以其实接近半数的民众呢，他是认为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我觉得其实也跟我们就是在做安全研究或者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预期相符，因为美中其实进入到所谓的大国竞争的关系，那这个大国竞争的结构性关系事实上是很难从一次高层领导人会面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美中现在简单讲有 3T， 有三个 T 的问题。OK， 第一个是 trade 贸易，第二个是 technology 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那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的复杂，那一次性的会面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蛮有限的。那当然川习会释放出来的一个讯息，我想可能是美中关系是比较缓和的，但是未来会不会有戏剧性的改变呢？我觉得也很难说。比方说我们回到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在第一任的2017还是2018年他也去访问北京了，
0: 是
1: 对，然后感觉两个人互动非常好。但是呢这个 COVID 一爆发之后呢，哇，两国这个关系陷入谷底，华为公主孟晚舟被抓起来，然后我记得在休斯顿的中国的领事馆也关掉，所以那个关系急转直下。所以我觉得因为他们在结构上面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所以未来这个结构性

0: 的因素是不会变的。当然有对话，有这个领导人峰会是可以稳定这个样子的关系，但是未来会不会改变呢？这个难讲。
1: 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提出您的观察。从您的提问当中，民众的反应就是对于川协会之后美中关系的看法，大致上还是会肯定它是有助于区域的稳定嘛，哈。

0: 有点帮助的比例合计加在一起是 42.1， 然后呢认为没什么帮助或者是完全没有帮助是 41.7， 所以两者是相当接近的。这代表是其实民众的看法对于川习会
1: 分歧、
0: 然后对于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到底是有帮助还是没有帮助呢，其实我觉得看法是相当分歧的啦。我看完这个数字，我自己的解读是我觉得台湾民众并不反对美中对话，但是也不会天真的认为好像说只要美中领导人见面，区域的和平稳定就会立即性的降温，因为我们面对的区域环境还有整个地缘政治其实都一直在改变当中。
1: 其实中美两国在1997年建立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今年的五月川西会提出刚才我所提到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指的是什么，那也有人说2013年习近平提出所谓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未来怎么样做才是重点，但是或许是专家学者会从这些中美的互动来观察，那么台湾的民众又怎么样来看未来，真的是还值得观察。因为也有人关注这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个美中关系是假稳定吗，假和平吗，我想呢真的是值得观察。好，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针对最新国防院所出炉这份民调，让民众一起关注这样子的一个焦点。好，持续呢在这份问卷当中，我们接下来就要看那台湾，以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刚才我在一刚开始提到在川习会举行之前呢，外界就有些人担心台湾的利益是不是会被川习会给牺牲了哈。那我们其实有看到事后相关的一些报道，就是美方官员是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那针对这个部分的话，在这个提问当中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提问的角度跟方向呢？
0: 是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整份民调我觉得最有趣和最关键的发现之一啦。那我们问受访者说，有人认为在大国互动的过程中台湾的利益可能会被忽略或牺牲，那也有人认为台湾的利益能够被妥善顾及，那请问您比较认同哪一种看法？这两种看法其实我们在访员读题的时候次序是随机出现的，就要避免说 OK 他可能听到第一个哦被忽略牺牲他就直接答这个，他没有把整个题目读完。有趣的发现是 51.2%， 就是超过半数的民众他是比较认同台湾的利益可能会被忽略和牺牲，然后他是明显的高于台湾利益可能被妥善顾及的这个比例是 28.5%， 所以大概两者之间差异差了大概20几个百分点。那我们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个交叉分析，然后去看不同的年龄层和教育程度以及政党认同，他对于到底利益被忽略还是牺牲呢，还是被妥善顾及呢，有做一些交叉分析啦。那我们的发现其实也蛮有趣的。第一个，首先在年龄的部分呢，我们发现年轻世代也就是18到29岁呢，他认为台湾的利益可能被忽略或牺牲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我刚才讲全体是 52.2%， 但是18到29岁这个世代呢有 70.3% 是认同这样子的说法，它是明显的高于其他的年龄层的。我觉得我认为年轻世代通常他们的教育程度也比较高，然后他们的资讯管道来源也比较丰富，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这样子的结果呢反映出来年轻世代呢他是有在关心国际政治的，那也因为他的资讯管道比较多元，他可能看到的这些不同的解读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反而年轻世代对于大国互动当中呢台湾的处境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敏感的。
1: 是，
0: 对，
1: 那有七成左右的年轻人是8到29岁是认为台湾的利益有可能会被忽略或牺牲。这个是不是也真的是看到川普的这个交易性格吗？
0: 我觉得一定的，尤其是最近的这些国际地缘政治，从俄乌战争到中东的冲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讲的这些国际政治的变化以及所谓川普的 交易式的一个外交风格，或者是说他很重视领导人对领导人的直接对话的这样子的。

0: 交易风格呢？我觉得年轻世代他们是比较有一些焦虑的啦。
1: 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不会改变呢？刚才我有告诉听众朋友，美国的官员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不会改变，这些话听在这次访问的受访者当中，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0: 对，这边我们其实也有一道题目问受访者说，请问您认为川习会后呢，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变强、变弱，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也发现到，就是说，其实多数的民众57.8%认为不会改变，次高是变弱16.3%，最后是变强10.1%。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同样这个一次性的单次的这个领导人会面呢。对于美国对台政策呢，其实改变的可能性不高啦。我觉得民众大概也有这样子的预期。然后另外一个是川习会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出来讲，美国的对台政策不会改变嘛。然后在国会里面也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然后要军援，然后要提供资金给台湾。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这一些讯号，有一些这些外交的讯号，有一些是挺台湾的，有一些可能是来自于，比方说，川习会后的一些解读，觉得好像美国不支持台湾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讯号是模糊的。OK，但是这当中呢，我们也观察到，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那个讯号本身，而是受访者一般的民众他怎么样去解读这些讯号。那他就是从他从哪里收到这样子的资讯，然后有一个 KOL Key Opinion Leader 说了什么？其实，在我们的调查里面，都发现蛮大的一个政党认同分歧。
1: 这样子，好，哇，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呢，真的很值得继续再听下去哦。这个，我想台湾的政党竞争也的确在一件事情的演变或说事件的发展呢，看法可能是两极了。但是我们总是一个多元的声音，我们都是尊重的哈。接下来或许我们就来看这次的民调当中还有设计一个问题，也就是不管是刚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还有现在的美国总统川普，我们都会问他们，记者都会一直追问，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的话呢，美国会怎么样来协防台湾，出兵吗？或什么样的形式？我想很有意思的，专家学者说，所谓的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了，或说川普可能不会告诉你这些了。那在这次的民调当中，针对这个也有问我们的民众，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是不是请副研究员来告诉我们，你们怎么样来提问的？
0: 我们的提问，其实我们从2021年就在追踪这个问题，我们持续用相同的问卷题目在问，从2021年问到现在。那我们的问卷题目是：如果两岸发生战争，请问你认为美国会不会出兵帮助台湾？过去长期的趋势呢，其实是55%，大概50%到55%左右的民众，他是认为美国一定会或是可能会出兵，然后大概40%到45%的民众呢，他们认为不太会或是一定不会出兵帮助台湾。那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因为美国本来就是战略模糊，所以他没有把这个话讲清楚，所以这个议题在台湾的民意上面就是看法分歧，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意外。那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趋势呢，是我们这次川习会之后问呢，美国一定会或可能会出兵帮助台湾的比例呢，合计是44%，认为不太会或一定不会是42.5%。所以其实两个也差不多，但是相较于我们3月做的民调呢，问这个同样的一个问题，就在川习会之前，那那时候的比例大概是54%左右。换句话说呢，大
1: 下
0: 概
1: 滑
0: 川习
1: 挺
0: 会
1: 多
0: 之
1: 的。
0: 后下降了大概接近9到10%。那我想当然也跟川普受访的时候的一些言论会有关。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去说，好像台湾民众变得怀疑美国，
1: 对，所谓的
0: 我
1: 以
0: 觉
1: 美
0: 得也
1: 论。
0: 不到，就是其实你看起来还44%也还是蛮高的嘛，至少认为一定不会或不太会，但是 这个反映出来了一个就是台湾民众对于川普的一个不确定性，确实。

0: 会有受到影响。
1: 非常谢谢副研究员提出您的观点哦。那相关的或许大家也可以观察，成为川习会之后呢，外界在看的一个指标就是美国一项价值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目前好像还没有进展嘛，对不对？那这项军售案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其实是获得广泛支持。那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在6月18号一场中外媒体记者会当中，他也告诉我们的记者，我们跟美方是保持密切联系，并表示希望军购计划能够尽快获得美方的批准。或许这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焦点，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是不是跟过去一样支持台湾。好，那我想紧接着呢，就要来看刚提到赖清德总统，我想我们就来看受访的民众对政府怎么样来维系国家安全跟台海和平的做法。我们一直希望中国大陆能够释出善意啦，或者说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啦，强化自身国防战力，是不是有这道题来问我们的民众，你的看法又是如何？
0: 对，我们这次的这个问卷呢，设计了其实它是一个两道题目的一个组合而成。我们第一题是问说，川习会后，请问您认为我国政府现阶段维系国家安全和台海和平最重要的做法，先问最重要的做法是什么，问他们说是强化自身国防战力呢，还是与美国深化合作，还是对中国大陆释出善意。然后紧接着受访者回答完这一题之后，那我们就会问他那第二重要的做法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题结合在一起来看这个总体的民调趋势。首先在第一题的部分，就是最重要的做法，相对多数也已经接近半数了啦，44.9%， 45% 的这个民众呢，他认为最重要的做法是强化自身国防战力。OK， 我想这个也跟我们政府现在的政策其实是相吻合的。多数民众是赞成，就是我们先把自己强起来。那最重要的做法其次呢，有 29% 左右的受访者呢是回答对中国大陆释出善意。然后呢与美国深化合作作为第一优先选项是 11.8%， 大概 12% 左右。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第二重要的做法是什么。很明显的第一个跳出来最高的 44.9% 是与美国深化合作。那其实呢这代表就是民众他不是不注重台美合作，而是多数的人呢第一优先是放在强化自身国防，然后呢台美重要合作呢等于算是第二顺位的一个重要的位置。那两者之间呢其实并不互斥，反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安全策略，或是让台湾安全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主流的民意啦，它并不是单纯的依赖美国，也不是单纯的对中国让步，而是认为台湾呢应该要先有自己的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然后呢才有条件来争取外部的支持与维持和平。
1: 那如何来强化自身国防战力，我想在今年好不容易经过在立法院朝野立委的拉锯，终于通过了7800亿元的国防军购特别条例，但原本行政院版是 1.25 兆，但好不容易才通过7800亿了哈。这个部分其实后续还可以再观察，因为行政院在上周刚提出一个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了2100亿元特别预算，希望能够补足 1.25 兆元国防战力需求的缺口。那这个部分呢，民进党方面是认为这是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也强化本土国防动能，带动国内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后续如何发展我们再来观察。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在我们关心两岸未来的走向，不时民调都会告诉我们到底是走向统一，或者说所谓的维持现状呢？在你们这一次的这个民调当中，也特别设计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来告诉我们你们所得知的结果呢？
0: 对，我们民调确实有设计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其实我觉得更好来描述台湾长期对于统独的民意，我觉得是可以引

0: 用政治大学他们做的这个长期的比较，因为他们从90年代初期一直有在问相同的题目，那根据他们长期的趋势啦，台湾的民意呢，长期而言呢，还是以广义的维持现状作为主流。那长期的趋势调查其实都发现，台湾民众大概超过50%，大概55%左右的民众呢，是支持永远维持现状，或是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要统一还是要独立，这两个合计加起来大概55% 到60%左右。那在统一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观察到，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折点。第一个是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赞成统一的比例呢，原来大概从接近15%到20%就快速的下降，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让台湾民众知道，今天其实一直在对台湾虎视眈眈，并没有把台湾视为一家人的是对岸。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分水岭啦，比方说香港的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又让支持统一的比例呢，我认为民众看穿了所谓中国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呢，支持尽快统一以及先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统一的这个比例呢，大概只有不到10%，大概5%，甚至5%以下。那赞成台湾尽快宣布独立，或者是先维持现状，以后宣布独立的这个比例呢，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是有上升的趋势。到现在呢，大概这个比例是在15%到20%左右。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其实是告诉我们，我认为啦，我的解读是，台湾民众对于统独这个议题呢，基本上很清楚的，第一个是台湾民众并不赞成现在就统一。对于要不要独立的这个问题呢，虽然有一部分的民众支持，但是主流的民意呢是维持现状，因为多数的民众也知道，台湾如果宣布独立，可能就会带来一些立即性的风险。OK，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台湾民众其实是非常务实的。
1: 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告诉我们，在这个统独跟维持现状的这个民调结果是这样显示，特别是政大呢，是从90年代就开始长期做这样的民调，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在这边我也补充两个民调，一个是陆委会也长期做民调哦，那么在5月底他们也完成一份民调哦，将近80%受访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那么将近90%民众不同意，只要接受中国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就算让共产党统治失去自由民主也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有85%民众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哦。那另外一份民调是联合报在6月1号公布最新的民调，其中呢，在民众对台湾前途的主张显示，永远维持现状占63%，63%，主张独立21%。主张统一只剩10%，我想呢，多份民调大家做个参考。好，我想在最后，刚才您有提到台湾的利益会不会在美中关系的一些变化或川习会当中因此被牺牲了？其实，在很多比较重要的一些提问里头，比如说台湾对于两岸的这个政策怎么走，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
0: 我想，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的民调就是有发现，其实政党认同跟年龄是这个差异最显著、最明显的地方。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台湾的利益是不是可能被牺牲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国民党支持者有70.6%认为台湾在大国互动当中会被忽略和牺牲，然后民众党的支持者呢也有74%认同这样子的看法，但是呢，民进党的支持者呢只有33.7%认为有可能台湾利益会被忽略或牺牲。民进党支持者中呢，超过50%是认为台湾的利益可以被顾及的。所以呢，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国际政治的互动，川习会到底讨论了什么？事实上，民众吸收这些资讯，或者是我们讲比较学术的名词，叫做讯号，外交的讯号，其实是透过 国内的专家来解读，告诉他，像我也不可能在现场去听到底川普和习近平。

0: 谈了什么。
1: 嗯，
0: 那我是透过这些媒体的转述，我才知道这些消息。所以这就变成是一个关键，就是民众怎么样去消化，怎么样去诠释这些不同的讯号。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政党认同就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因为政党认同我们讲是一个知觉的过滤镜。
1: 嗯，
0: 是你戴上了政党的有色眼镜，你可能就会选择你喜欢的媒体，然后呢，这些喜欢的媒体的解读就影响了你的判断和立场。OK，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政党的差异非常大。那比方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系台海稳定和和平最重要的做法呢，也观察到非常大的一个政党差异啦。国民党支持者里面呢，有 65% 左右的国民党支持者呢，认为对中国大陆、对中国释出善意是第一优先选项。民进党支持者呢，有 74.5% 是把强化国防列为第一选项。我觉得政党差异是非常大的啦。对，
1: 所以这也不难想象，在目前所谓的朝小野大这沟通说服呢是很重要的，政策要怎么推动都显得相当的具有挑战性。好，我想呢，我们谈到国际政治是现实的，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国家利益，但美中台关系呢值得我们再来观察。但我们也知道川普好像有说实力带来和平，那美中两大经济体他们试图走向稳定的关系，重点我们台湾怎么样做好自我防卫呢，也显得非常的重要。今天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倪冠成，针对最新的民调提出您的观察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谢谢，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王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上个礼拜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在邮局工作了大约七年的福若云，他把在邮局工作的一些酸甜苦辣写成了一些文章，本来是在网络上面跟网友们分享，后来把它集结成书。那这个书的书名呢叫做吃邮饭，也就是靠邮局吃饭的人了。那这个书呢是由联经出版的书。那讲起来呢，这个福若云当时会进邮局工作并不是从小的梦想，而是因为在工作的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急需要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在背水一战的状况之下呢就考上了邮局。不过这个邮局的工作可能跟原来想象的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尤其是这个业务清单非常非常的长，这个挑战的不只是脑力，还有视力跟耐心的极限。当然邮局也是一个人跟人密切交往的地方，有人来开孩子的第一个账户，有人来办理储户继承，柜台人员几乎默默见证参与了人们一生中的每个阶段。那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辛爆料，也没有什么要提倡改革的这种呼声，更没有什么深奥的知识，而是每一天铁门拉下之后，他扎扎实实的细腻的记录下了生活点滴，关于工作，关于客人，关于同事，关于自己，也关于成长。而众多的萍水相逢无法预期的交汇，让福若云平凡的日子更添温暖。上个礼拜我们跟福若云只是大约聊了一下他为什么要进邮局工作，对于这本书还没有太多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利用线上访问的方式访问了福若云。福若云你好。

0: 嗨，大家好，我是福若云。
1: 是，写客人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了，我觉得。但
0: 嗯，
1: 写
0: 对的。
1: 同事哈，就是说，这个通常大家就很容易去对标啊，这到 底是什么人？那其实很多人又会有一种八卦的心理啊，
0: 哦，哈哈哈，
1: 对不对？
0: 是，
1: 就是说，哎呀，你都写这些好的，这个其实公司里面少不了，就会有
0: 对
1: 一些
0: 啊，
1: 相处的摩擦也好啦，啊，或者说
0: 嗯。
1: 是一些无奈啦，啊，不然你说
0: 嗯，
1: 希望写的好笑一点或者什么的
0: 对，
1: 哦，但是这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会说，希望你写的再真实一点？
0: 就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比如说我这些年，他们就会觉得说，你遇到都是好主管啊，好同事 啊，
1: 对
0: 然
1: 呀、啊，
0: 后他
1: 哪
0: 们
1: 有
0: 就
1: 那
0: 会
1: 么
0: 觉得
1: 好
0: 说，
1: 的？都相处那么愉快，不可能嘛，对不对？
0: 对啊，但是我就是会回答说，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会有缺点嘛。不可能每个人看我都好的。那如果我在写别人之前，我要先想一想，就是，我觉得就是跟每个人相处的时候啊，如果比如说100趴里面，我觉得可能有10趴或20趴是我不习惯或不喜欢的，我觉得就不用一定要去讲出来。就是我觉得啊，剩下7、8成我都很喜欢，那我就尽量往这方面去。就是去把它发挥出来，因为说不定人家看我也觉得说啊，我对这个人也是有意见什么什么的，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啊，所以我不能很，我觉得我不能去很偏颇的去写说某一个人非常不好或什么的，而且就是我们还在同一个职场上，我觉得不应该轻易的去抱怨或者是觉得去写说对方怎么样怎么样，而且我的 FB 就是，如果说我的 FB 是十几个人在看，我觉得还没关系。可是我的 FB 有很多人在看，那我写出去也许会影响到他在工作上的就是立场啊，或者是他到底听到的时候会是有什么感受，也许会很受伤什么。我觉得这个要小心的去把握这样子，因为我的 FB 已经不是一个私人的地方，所以我会小心的去想它的影响力会到什么程度，所以再去斟酌去写这样子，
1: 是，福若云，我觉得你是一位很善良的人，而且是很会自省的人。就是你也知道，其实要写别人的不好很容易，
0: 对
1: 你可以
0: 啊，
1: 找到很多东西来写。可是我们往往都忽略，就是说，那我们自己是在别人眼中又是如何？所以其实常看到有些人的这个部落格也好啦，或者说是脸书啊一些贴文也好啊，我写的都我振振有词，好像全世界他最对一样，呵呵，别人都错啊。当然，每个人都会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写了啊。
0: 对了，
1: 但是
0: 对，
1: 既然你要写的是邮局的一些百态的时候啊，可能像你现在保持的这种比较中立的视野啊，是更好的。那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一种切入的角度，大家也都会乐于，不管说是看你的文章，或者说是分享你的文章，而且也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其他人的质疑了。比方讲，像邮局，它毕竟也算是偏公部门嘛，虽然说现在这盈亏要自负哦，但还是偏公部门。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说，哎，这个公部门好像对员工的一些私下的一些作为可能也会关切，因为毕竟很怕，就是说你的一些作为是不是有损啊？这个工作
0: 公司
1: 单
0: 的
1: 位的
0: 事，
1: 形象或什么的啊？那你在写这个，因为一开始也许没什么人关注的时候也就还好，但是慢慢的大家都知道你在写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关切？
0: 就是我其实知道长官或是上面单位，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就是可能都有默默在看、默默在关心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们基本上也不会对我写东西有什么意见，这样子就是，有的人就会担心我说我在这样子偏公部门写文章，就很容易可能会受到长官瞩目或什么，但是其实还好，就是他们都没有像我出书，就是他们也没有去问说到底里面写什么内容啊，或者是他们就是我有报兼职，然后就这样通过这样子，也没有问我说到底要写什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偏向算是，应该算是默默支持的这个角度吧，对，
1: 是，还说你的影响力已经大到没有人敢动你了。

0: 那个中华邮政自己有12万粉丝，我才3万而已，所以应该影响力没那么大。
1: 开开玩笑啊，不过我
0: 对，
1: 觉得
0: 开
1: 还是
0: 玩
1: 回
0: 笑
1: 到刚刚你前面讲的，就是说，其实你的写这个文章的风格，一长久下来，这几年下来，应该大家都很了解了，哦，所以，当你的角度能够拿捏得好，大概大家也都很放心了啊，也就不会担
0: 对
1: 心
0: 啦，
1: 浮若云会有什么危害。
0: 对啊，
1: 好，那我想哦，这个写邮局的这个点点滴滴甘苦啊，这个有感兴趣的人应该是很多啊。那我想，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啊。你在这里工作，你说7年，人家讲了7年之痒啊。你觉得在这里工作，你最大的满足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满足是工作真的是稳定的，那薪水也会照时间进来，就比较现实。那
1: 好基本的要求啊！
0: 对啊，然后工作时间就是不太会加班，就是固定的时间上下班啊。然后爸妈，然后我家的就是可能阿嬷啊，就是长辈他们都会很放心，因为在长辈的眼里就是，哇，邮局是一个很稳定的地方，那他们放心，我就也会很开心这样子，所以就基本上就是工时稳定啊，薪水还有长辈放心，是我觉得就是很棒的地方这样子，
1: 是，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太个人满足了，你
0: 个
1: 都
0: 人
1: 没有
0: 满足，
1: 就是说，哎，跟人的互动让你得到很大的满足吗？
0: 跟人的互动，我觉得因为比较充满挑战
1: 哦，
0: 啦，
1: 有好有坏。
0: 对，好像当然有很多好的客人，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两个会让我可能一整天下来心情不好的客人。我觉得就是说到满足，好像也不一定，但是当然好客人给我的心灵的那种舒服感是非常棒的，这样子，
1: 是，
0: 对，
1: 你可不可以讲具体一点？就是
0: 具
1: 说，
0: 体一点啊。
1: 对，有什么样的经验让你觉得哇，好温馨，好如何？
0: 我觉得还蛮多的，因为很多客人其实还蛮有礼貌，虽然说他们没办法上网写评论，可是就是阿公阿嬷他们就是来的时候就会说啊，谢谢你呀，麻烦你了。然后做完业务，他们就会讲一句辛苦了。有时候只是一句辛苦了，我都会觉得蛮感动的这样子。或者是中午就会问说，你吃饭了不？就有没有吃饭啊？就会关心一下。然后我可能会说啊，我等一下才吃什么，就是我觉得简单一句问候都不错，这样子。那如果有一些认识很久的客人，可能他们可能买饮料啊，顺便想到我们，就是有多的也会分给我们啊，我也会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很温馨的互动。当然不是一定要他们给东西啦，就是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个善意的交流这样子。
1: 是，有没有什么经验？就是说你这个账目错了很多，突然有客人就是主动来。
0: 对，账目错很多，因为我书里面有一篇是，其实金额没有很大，是那个30块跨行汇款会费。我本来说我要自己就垫进去，因为才30块嘛。
1: 对。
0: 但是就那个阿嬷她，就是她回来，她就在找人，她就讲说，就是她去买东西，她就想到说啊，她那个运费忘了给，她在找是谁。我就说是我啦。然后阿嬷就说啊，就是她就说她那句话我好感动。她说我兄弟哈，问东西探假啦。然后就把那30块还给我，然后虽然只是30块，我就觉得我到现在一直都觉得蛮感动的，就是
1: 是，
0: 大家有互相为彼此着想这样子。
1: 好，那当好的一面哈，这个那有没有那种就是说让你觉得是这7年工作下来最觉得煎熬的部分呢？
0: 最煎熬的部分，我觉得除了一开始进局就是学业务很繁杂，就是没办法那么快学会之外，我觉得到现在大部分都觉得还好，就是觉得我自己是可以克服的。那当然有时候，比如说最近我有遇到客人，可能就是讲话会夹带三字经那种什么的，我是真的很不高兴，我当下有生气这样子。可是我回去写了一篇文，哇，大家也都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很不应该，就替我出气。然后我又觉得好多了这样子，对对，可能有写文章抒发出来以后，很多事情都比较可以，就是笑着去看他这样子。所以煎熬的部分，我觉得刚进局的时候是比较煎熬，现在都觉得还好。
1: 是这个人生啊，百态就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啊，你会碰到太多不一样的客人，真的是有好有坏啊，这都是，这都。

0: 就是这个必须去面对的啊。那
1: 嗯嗯。
0: 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在邮局工作7年之久的福若云，来继续介绍联经出版的这本书《吃邮饭》，邮是邮局的邮，也就是福若云，他领邮局的薪水，靠邮局吃饭。他在里头书写了他邮局工作生涯的甘苦人生。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又再度访问了在邮局工作的福若云，他把自己在邮局工作的七年时间的一些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这是联经出版的《吃油饭》。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是很多的这个客人啊，那种特性啊，在我的感觉里面啊，有一些这个年纪偏长的这个长辈了啊，其实好像不太喜欢去银行，特别喜欢去邮局，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好像是，因为第一个是邮局据点多，就是很多人是住在附近，离他们家近，然后包括说他们做定期存款就喜欢来邮局，因为他们可能从小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比如说甚至是当兵的时候，户头就开在邮局，他们就是对这个地方有一种亲切感嘛，因为我们就是都会这样家常聊几句。银行我是比较少去啦，可是可能就是邮局，就是大家就是认识久，他们都会说啊，这我实在就够啊，归长你啊，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就是一直来聊天这样子。就是可能事情办完了，都还会在邮局坐一下，不会那么快离开。而且他们在邮局办事，可能还会隔壁刚好办事的是他的邻居，所以他们办完事情啊，两个人就一起坐在邮局的那个椅子上面就聊天。我就觉得说，哎，长辈真的是蛮喜欢来邮局的。
0: 还有，我觉得市场的摊商也特别喜欢在邮局，他们也不太喜欢去银行。
1: 哦，对对对，就是可能来存铜板啊，换钞票啊，就是还蛮方便的。对对对，就
0: 是
1: 可以顺便交流一下。
0: 对，这个这邮局就好像是一个社区的一个交易中心一样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在这里啊，就是这种一个特点，就邮局给人就是一种很亲切。像有些银行啊，那装潢可能比邮局漂亮。其实当然，也许感觉好像比较舒适啊。但是呢，就也许就给人一种距离感，但邮局呢就完全没有这种距离感，大家就好像是这个街坊邻居，
1: 对，
0: 这个好朋友一样，跟邮局的朋友互动啊，就好像我今天跟福若云对谈一样，我也觉得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谈起来就很轻松，哦，就也没什么压力。那最后再来谈一下，就是说，
1: 好啊，
0: 写文章嘛，哦，这个当然现在写出名堂来了，以前应该没想过自己可以出书吧？有一天
1: 啊，真的是没想过。我最早的时候还想说我要自己印书，可是印书不是为了要卖啦，就那时候想说啊，因为网络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它有一天什么时候突然消失。比如说 FB 也许就啊把你下架什么，我就想说那这样我的文章可能都会不见，就是我会想说想要印下来给别人看这样，但是因为就没有深入去研究到底该怎么进行，后来有点放弃。可是后来就是有两次，一个是我邮局的口试老师，他有推荐跟出版社推荐我，然后他去找出版社编辑来看我的文章，那次没有成功，他们觉得说可能方向不太一样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运气很好，我又遇到联经出版的编辑，他就是主动来跟我讲说有没有兴趣把邮局的文章就是集结成书。那我那时候也有点惊讶啦，我就想说这个文章会有人看吗？因为邮局的工作就是我觉得说没有那么光鲜亮丽，没有那么有趣。他就说有，就是他觉得会有人来看，所以我们才决定说好，那我们把这些文章把它编辑成书这样子。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开 FB 的时候一开始目的不是这样，可是它就一直长出花来，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境遇这样子，是我当初想不到的。
0: 你以前在学的时候自觉文笔如何？
1: 就是我自己觉得说我那时候就有觉得说我还蛮爱写散文，就是写生活杂记的，可是我没有想到说它可以成为书。因为以前有同学觉得我写的东西观点不是那么，他觉得就是可能比较温温的，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锐利哦，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观点，所以我那时候也没什么自信这样子，就觉得说啊我写的东西好像不是人家很有兴趣的。可是没想到在写邮局文章的时候，它好像变成一个很棒的优点，因为就是如果太锐利也许有的人会受伤这样子，反而我就是温温的写，好像一般社会大众或者是我邮局的同事他们看了都会觉得说

0: 就是有时候有温暖，有时候有好笑的。那有时候会觉得说啊，看了这个客人，觉得真的生气什么的，可能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给我的回馈很多，就让我觉得说，哎，原来我这样写也是可以的，就是反而比那时候还有自信这样子。
1: 是，一开始，开部落格，写的东西是生活杂记啊。那后来才开始专心写邮局的这个点点滴滴。那现在出书了，其实会不会这个未来也想写一些，又去写一些跟邮局不一样的东西呢？
0: 因为我现在算 FB 主要是写邮局文章，但是它也就是变化比较多。比如说，因为我可能穿衣服会拍照，然后就诶，大家对我穿的衣服很有兴趣，我就开始写一些穿搭文，或者是我写一些我个人的成长故事啊。就既然大家也是有兴趣的，我也是有想说，诶，也许如果未来经历多的话，可能也会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目前就是邮局可能给我的题材是最多的，所以还是会往这条路发展这样子。
1: 是，说到穿搭，我就想到，就是邮局也是有制服嘛。好，然后邮局给我们的感觉了啊，就是不管说制服本身了啊，或者说那整个给人的感觉是可能比较保守啊，不
0: 是
1: 会
0: 的，
1: 很花俏。这样的一种风格个性，跟你原来的个性是吻合的吗？还是说有的时候还是有点 觉得稍束缚了一点？
0: 就我会觉得穿制服，第一个是很方便啦，不用想每天要去穿什么。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工作上，就是比如说以前做柜台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墨水啊，或是灰尘，所以弄到制服比较不会心疼，这也是一个好处。但是当然就是还是会想说啊，有时候还是想穿便服展现靓丽的自己。像以前我就很喜欢，就是邮局大间的邮局周六会开，然后周六可以穿便服，我就很喜欢在那个时间穿便服去上班。我就觉得说啊，尽情的展现我自己这样子，我觉得是各有利弊。因为如果都不穿制服的话，我可能买的衣服真的会越来越多这样子。
1: 这个邮局有没有调动的制度？
0: 如果是单纯做柜台的话，它基本上不太会需要调动。可是如果做到主管职的话，差不多3年多就要调动一次，因为它是一个就金融业算是防弊的机
1: 对
0: 制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就是主管一定会就是一定要调动这样子。
1: 是你个人对于在邮局的发展有什么更远大的志向吗？
0: 目前没有更远大的志向啊，就因为我之前是有在考试，然后后来有就是有转成乡里，是就是在柜台的后面这样子。但是要问我会不会再往上走的话，我目前持保留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主管要调动，这对我来说已经很挑战了。然后如果再往上的话，我觉得可能能力要再加强，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想到这一块。但是我就觉得说，每一年都把它健健康康的过的话，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计划。这样子，
1: 好，这听起来这个福若云也是对于现状应该是满意的啊，能够做到一个就是薪水固定入账的工作，然后呢又可以这个写写文章啊，这是自己这个闲暇之余的一种爱好也好，或者说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疗愈也好啊，给自己也带来很多的这个成就感啊。我们也希望福若云呢，这个未来工作也好，这个写作也好，都是越来越顺了。今天这个邮局，在我的感觉，好像它也许会受到很多不同的竞争，但是呢，它似乎好像是不会脱离我们的了啊，我们也脱离不了它的。好，这个今天非常谢谢在邮局工作7年的福若云，接受我们的访问，来介绍他在联经出版的这本书《吃邮饭》，谢谢你。
0: 好，谢谢郑淳大哥。
2: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是成龙跟苏慧伦所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今天访问了在邮局工作的福若云，他把在邮局工作的每一天写成了文章。那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常常虽然不是每一天都要进到邮局，但是基本上这个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今天节目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欣赏两个非常棒的特展。一个特展呢，它是要探索地球上最远也最美的角落，进一步了解台湾跟极地之间的深刻关联，以及极地研究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那另外一个是要跟大家分享国家实验研究院各个研究中心跟国家太空中心的很棒丰硕研究成果的特展。那这两个展有什么特色？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后面很重要的推手，我们的策展人会亲自在空中分享，而他是谁？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这一位重量级策展人亲自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陈建宏助理研究员。您知道一次性的餐具容器自然分解需要多久吗？答案是400年。邀请你拒绝一次性餐具容器。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又要到基隆去咯，我们要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今天呢，我们要透过展览让大家可以接触到永续还有气候教育议题的精彩的展览，而且还有一个是关于国家科技宝藏特展。那这是什么样的展出呢？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一位专家在空中亲自要来帮我们做介绍，他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我们先欢迎研究员。研究员您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科馆陈建宏。
0: 而我们的研究员其实是今天的超级大来宾，因为之前我们研究员是担任过海科馆展示教育组的主任，真的非常开心以及很荣幸您可以亲自在空中帮我们来介绍。就是在这个暑假，其实从现在就已经登场，其实我们有一个是极地探险特展，另外一个是七月即将跟大家碰面的国家科技宝藏特展。那可不可以先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您觉得办理展览最有趣的是什么？其实要跟听众朋友先透露，我们的研究员其实真的是一个很跨域，他就希望说可以让大家在展览当中是很有趣，然后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环境，甚至永续的议题哦。因为我们的研究员你念的竟然是材料工程，然后是硕士跟博士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跨到了展示教育这一块，而且又创先力，因为我们海科馆有两个展，你都是用模组化来做规划，那你觉得这其中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1: 首先先分享哦，今年的2026年的5月到10月有一个展叫海洋未来式特展，会在科教馆来巡回展出。那我们这个特展用了很多台湾国产木材，木材它是一个很固碳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就打造一个你去看展览感觉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家具的感觉，而避免走向以前的展览像是一个商业的展览，它可能很多的装修，那可能时间一到之后它可能就会变一个垃圾，甚至是一个废弃物，它的价值就变得很。那我们今天想要分享这个极地探险特展，教育部也在推动这个模组化的巡回特展，那它的概念是一样，希望透过教育部以及我们台湾2050净零排放这个概念，让我们实际去执行的每一个动作或特展，其实它带有一个教育永续的意义，让这个展览说在海科馆走完一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到其他的馆所，甚至就是不同的县市，比如说我们这个展会到南部或到北部来再做一个循环这样子。那我觉得办展最有趣的就是，首先就是要先打动热情哦，让一个看起来可能很科学的东西，但是它让观众进来会觉得哇，原来我们的生活里面藏着那么多有趣的事情，让我们原本是一个可能在一个很忙碌甚至很忙乱的一个生命当中，去找到说哦，原来我们静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极地哦，其实跟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海洋跟我们更有关系，我们可能所吸收到氧气，它就需要海洋的浮游的一个植物来为我们产生这个氧气。所以我就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你可能不知道，哇，我们地球那么热，但是你知道吗，海洋上帝创造 70%， 而且是大部分的海洋，它居然吸收了 93% 以上的一个热量。比如说我们在地上如果很热，海洋就把我们这个热就吸收，哎，如果很冷，海洋它就把这个热分享给我们一点，让我们过一个很舒服的日子。但是你有发现这几年地球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呢？那其实就是海洋它帮助我们太多，但是海洋它已经说，哎，我有点是太满了，你们存款的热量太多。

0: 已经跟大家碰面了，然后是在海科馆主题馆的三楼，以南北两极当作是一个舞台，而且要串起一部波澜壮阔的极地史诗。赶快请研究员告诉我们，这个极地探险特展的办理的核心的理念，或是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展呢？
1: 首先我们这个展哦，希望对这个我们台湾热带的岛屿，从这个热带出发到这个地球，就是想让到一个最边边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南北极哦。希望透过这个探险，让你来知道，其实这个极地离我们很近哦。而且我们最后会带到一个有趣的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100年来极地的气候虽然一直很恶劣，而且最近你会发现南北极的新闻也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些新闻似乎都跟着气候变迁或动物的生态，或是说六月的新闻提到六月是南极的冬天，但是居然测到一个15度，原本是一个-6度的冬天，但是怎么测出来居然是超过了20度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就有很多一些科普的一个故事可以跟观众分享。那我们在特展里面最后是会带到这个有趣的概念，但是在这特展的一开始，我们会先用探险家，当你对这个电视新闻这些温度都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先透过探险家的角色去带你看看，这100年来有哪一些探险家或科学的研究在南北极做了哪一些的探险的有趣的，他们想要去寻找这一些未知的一个世界。我们展览的起点一开始就会先从极地原住民的智慧，那接着来看一下谁最早来到这个南极和北极，可以第一个抵达的，通常我们都会称它为是一个巨星哦。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台湾那么热，那台湾的科学家那在极地那么寒冷的中间，我们有做了哪一些的研究哦，让民众可以很近距离来看见台湾在世界上科普这边可以贡献什么样一个科学的研究。以前我们可能都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是在南北极我们怎么样可以，我们收集到的一个资料可以给全世界的科学家。其中我们也会分享到这个台湾小米的种源，我们在2009年到2024年，我们把它送到这个极地这个斯瓦巴的一个全球一个种子库，那一边号称是一个末日种子库的概念，待会我们也可以分享。那另外我们也会带大家来看这个在极地里面大家最有兴趣的无非就是动物了，这个南北极北极熊和这个企鹅，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疗愈的一个极光也是在我们特展里面会来呈现，让大家有一个看到动物看到极光，可以感受到上帝在这个南北极极地，虽然很寒冷，他们生长速度很慢，但是却给他们一些很特别强大他们的保护这样子。其中会带到一个大自然的冰川，那到底冰川现在的状况如何，你的每一个碰触或说你一个消费，你一个碳足迹，其实你都会影响这个冰川是否会消逝或可以保留。那我们最后会透过曾古德博士，刚好他去年也有到我们这个海洋未来式的特展来开幕，他的勉励我们也把它放在我们最后一个形式区。他提到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那我们希望最后邀请大家在这个醒狮这一边来关注改变守护我们地球的家园，那希望带大家透过踏上极地的感觉来反思我们当下的生活，虽然你过得很舒服，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来共同面对我们这个地球的未来。
0: 真的太棒了，而且南北极这个极地不是一般人想去就去，谢谢海科馆打造了这个情境让我们可以来做体验哦，真的就是以从探索到永续当作是一个主轴，而且把极地的探险历史脉络、南北极迥异的自然环境，包括说台湾科学研究的深耕参与，甚至冰雪圈的多样的形态、气候的意涵，都透过展览告诉我们。而且你们最后很有趣哦，就是用如果冰还在来做一个结尾哦。那想问研究员哦，因为在展览当中给我们好多南极北极差异的资讯，那你们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很重要的极地的知识呢？
1: 我们有三大互动，刚刚有一个可能就是很疗愈的极光，那另外一个就是融冰那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会透过南北极的差异，就你

0: 可以去帮他触碰，那他就会回馈说，欸，在南极和北极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或一个互动的设施。到南极可能有十个分类，北极也有十个分类哦。那我就举最简单的，可能听众不知道说，欸，到底去南极比较难，或去北极比较难哦。其实在里面就会有答案。那你就想象那个南极，它就是一个陆地，但是它因为每一年只要到那里的雨水，它都会下着冰结下来，所以它这样千万年累积之后，它你就想象它就像一个2000公尺的蛋糕这样，所以它就是好像是一个高原上的一个冰棚这样，所以它在人类的挑战，它是比南极还要更晚才去到达这样子。你可能可以透过这个地理资讯，它的差异可以知道哦，南北极它挑战在哪里。那北极的极点它刚好就是在北冰洋，所以在浮冰上，你想象哎，这个浮冰比较困难的大概就是哦，我这个冰可能常年结冰，那我们怎样的破冰船或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进到这个浮冰？但它的海拔就大概3-5公尺，就是不会有高山症的状况。那另外也会去了解到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哪里比较高，极低的温度是南极比较冷还是北极更冷。我刚刚讲到高原，想象海拔，你就可以知道，欸，答案在哪里。那另外也会讨论到北极南极，欸，有没有人居住。北极一开始就有一个因纽特人，所以我们在现场也做一个因纽特人他们很招牌的三角的一个兽皮的帐篷，让大家感觉。那另外还有南极大陆它的面积，还有高原气候这些等等，都会在互动的体验让观众来做一个简单的认识。
1: 的确会收获满满。那研究员，到底是南极比较难到还是北极比较难到？
0: 答案是南极。它就是要爬一个非常高的山，而且它的南极的极点到内陆还要走1000公里，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台湾几乎走一圈才有办法从你的海边到南极的高山上。
1: 所以是不是这就是回应你刚刚说的南极是没有任何人居住的？
0: 对，它是一个更遥远的大陆。
1: 光听就觉得很有趣哦。真的非常谢谢研究员的详细说明。听说你们这一次策展团队是突破万难，搜罗了非常多海量珍贵的极地文献跟历史资料哦。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好好的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再详细的帮我们介绍这一次的极地探险特展到底分了哪六大主题单元，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深入的探索。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所有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一个以科普教育为核心，从物种的变化、地球科学、人类冒险、多元的角度来一窥我们地球上最远也最美的角落，也就是南极跟北极哦。然后也了解台湾跟极地之间的关联。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非常用心的策展人，也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在空中帮我们做介绍。Hello， 研究员，您好。
1: 哎，大家好。
0: 真的很谢谢研究员很用心，而且呢，你们为了策划这一场横跨百年的史诗级特展。其实你们真的亲自拜访国内外很多的相关展览，也深度访谈多位极地领域的顶尖学者，所以这些心血结晶在我们的展览都可以看得到。而且你们很用心分了六大主题单元，能不能告诉我们

0: 们如何规划呢？
1: 那我们首先来介绍这六个主题哦。我们第一个主题是100年来的探险，那我们要跨越南北极的一个极地探险。首先在第一个地方，我们会带大家来介绍极地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住的样式，包括他们以前到现代的手工艺品。第二个部分就是当你站在一整个世界，这个你就可以想象，不管你是在南极的极点或北极的极点，你就像是一个上帝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除了探险之外，在科学的研究到底跟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息息相关，我们也会在这个第二部分，当你站在一整个世界来跟大家介绍。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也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一个很吸睛哦，我们有复刻一个台湾北极研究站，你可能都没有听过哦。台湾也有一个北极研究站，这个是国立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2022年在那边设一个研究站的。那这个研究站它的地理位置的非常的一个重要，它是在冷岸群岛和最近很热门的格陵兰大岛的对岸，横跨这个格陵兰和这个冷岸群岛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斯尔瓦巴朗伊尔城，这边他们设了一个研究站。那我们在我们展览里面有复刻这个研究站他们工作的一个小屋，这样这个位置的重要，主要就是你有想象哦，它这个海峡差不多有450公里，像是一个台湾海峡的感觉。那它这海峡最特别的是，整个北冰洋那么大哦，它就只有这个海峡，它的深度有超过2000公尺。意思是什么？就是北极很冷的水，只有这个2000公尺深的海沟海峡，它叫弗拉姆海峡 FRM Strait。 这个海峡有办法让这个冷的水下沉的水从那边往南边流到这个北大西洋，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地方8到9月台湾北极研究站就在那边放了差不多的微型浮标的一个浮球，它也可以监测这一段时间，特别是融冰最多，盐度到底没有变化，温度包括它的浪高，它的流速是在趋势上它是变快还是变慢。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欧洲的新闻常常提到，哇，五月很热，或是说冬天的新闻有冰风暴。其实现在这个 AMO 北大西洋金向反转这个金流，大家俗称就是这是一个全世界驱动我们气候的一个引擎。当这个 AMO 北大西洋环流反转变弱的时候，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受到海洋保护，意思就是说地上很冷的时候，海洋的热没有办法供应我们，或者说我们地上很热的时候，海洋的冷却没有办法帮助到我们，就会在陆地上就感到一个极热或极冷的气候。那这些原因都跟这个海洋洋流很有关系哦。那第三个地方我们会提到一个冰山一角，那里面会带到这个斯瓦巴，就刚刚提到这个斯瓦巴一个种子库，特别会讲到这种子库里面有我们台湾原住民很重要的一个小米的种源，在2024年再送了差不多170种的小米种源。我们送过去的小米它是特别的耐旱还有抗虫害，你要想象当这个极端的气候越来越热或越来越冷，但是它却是一个抗旱又可以抗病虫害，这个的种源其实不只帮助台湾，也可以帮助到很多需要的国家。那在这个冰山的一角，我们除了讲到种子，在旁边我们会包覆着有很多样的一个极地动物的一个标本，北极熊的头骨，还有南极的企鹅驼鹿，驼鹿是鹿科里面最大的一个物种，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北极海鹰的一个标本，这个鸟是一个很忠贞一夫一妻制，每一年都会只生一颗蛋，非常珍贵的，而且他们夫妻每一年都会继续的在一起。这个来你就可以听到我们这个故事。接下来我会提到一个是融化的不只是冰，这是第四个地方，我们这边会做一个互动，让你感觉到其实你的手的温度就像是你的每一次的消费可能都会有一个碳足迹，到底这个热会让这个冰川崩塌或崩落到什么地步，欢迎你一起来体验这样。那最后我们有一个零距离的极光的体验，你过去的时候极光就会跑出来，你离开的时候极光也就离开，让你可以来感受到这个极光。当我们在最后也会做一个如果冰还在一个形式，让我们的父母带个小孩来做一个宣言，都希望透过这个有趣的故事和实体很沉浸一个感

0: 觉，让大家来领受。哇，虽然遥远，但是其实跟我们密切相关的一个展览。
1: 不愧是我们这次海科馆哦，号称是丰富度跟可看度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一场展览。那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因为前面你有说啊，我们这一次一样是模组化的特展，北中南这个时程是如何？
0: 我们这个展从今年六月，2026的六月，会一直展到2027的五月，接续我们会到科工馆，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览，会有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会到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就想象一个2028年的暑假那一段时间，会在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在那一边是唯一免费的。那接下来2029我们会回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就在台北这样子。所以欢迎你2026就可以先过来，或是说如果要等比较久，要等到2029。
1: 而暑假刚好天气很热，大家可以到八斗子我们的海科馆感受一下南北极地哦，心里都会觉得凉爽起来哦。也谢谢你们很用心哦，透过了极地探险，带北中南的民众就可以观赏而且接触到永续与气候教育议题的精彩展览。那接下来因为研究员已经还有一个特展要给我们，那这个为期也很长，是三年，就在海科馆里面，叫做国家科技宝藏特展，这个要带我们看见什么？
0: 这个是行政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面一个国家实验研究院跟我们海科馆合作的一个特展。那这个是国家科技宝藏 2.0特展，意思就是说之前也有 1.0 特展，那 1.0 特展你可能在科工馆或科教馆有看过哦。那我们这是 2.0 的特展，等于就是说更进一步这样哦。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想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国际级的科研成果。我们现在常听到，台湾的不管是 AI 或是我们的科技产业，包括医疗产业都非常的发达，那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台湾那么样发光的一个产业，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的研究基地。那我们希望让这个科学研究变得是一个很好懂而且又很好玩的一个展示和游戏，所以我们就取一个就是科学家的秘密基地，带大家用闯关的方式来发现台湾科技背后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希望就可以触及到特别是国中高中的孩子，可能在小小的展览你就可以看到有八个主题来论述他们各个研究的中心有怎么样一个技术的发现或发展。那里面包括会有我们的科技的政策，还有包括我们的热门的半导体 AI 产业，其中有一个跟海科馆高度相关，就是海洋的一个科技研究中心哦。那以及超级电脑、精密仪器，包括地震的工程，还有台湾的生物技术，以及这个太空科技等等的主题，都会在我们这个一个展里面透过互动游戏，包括任务的挑战，用轻松的方式来认识这些科技，以及这些科技到底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是说，这些科学家平常都在做什么，才可以让我们台湾有那么发达的科技的产业。所以透过这样很近距离的感受高科技的来源，让我们的大人小孩都觉得这个科学其实是蛮有趣，也是台湾很值得在世界发光骄傲的科技宝藏。
1: 那也想问研究员，这场国家科技宝藏特展 2.0 会是什么时候开展到什么时候呢？
0: 那这个国家科技宝藏 2.0 特展，我们会在7月3号礼拜五开始揭开我们的序幕，地点是在我们海科馆的一楼第一特展厅。那我们暑假是天天开馆，抽一不休馆，欢迎大家抢先来体验。
1: 那所以极地探险特展一样哦，也是暑假天天开馆，然后周一也不休馆的。
0: 对，
1: 暑假都不打烊，陪伴大家过暑假。所以听到节目的朋友赶快哦，一直到116年5月31号之前，真的就可以赶快来看极地探险特展，而且可以感受极光在夜空中的流动变化的震撼。那国家科技宝藏特展就麻烦等到7月3号会开幕这样子，然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都在海科馆。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千宏博士亲自帮我们介绍这两个真的别具意义的特展，谢谢您，
0: 谢谢。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陈建宏助理研究员。我想要分享一本我最爱的书籍，是由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出版的南极绘本，一套总共有五册。第一本是南极的小小百科全书，简显易懂的介绍南极的壮丽地景、特有的生物、人类对南极的探勘历史都记载在里面，既由生态艺术舵手杨恩森老师精确写实的描绘方式，生动的带领读者进入神秘的极地世界。我就把这本南极绘本很有趣的五套亲子都可以一起共享的读物介绍给大家。
3: 今天再次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亲自在空中的分享，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听到节目就赶快可以到基隆八斗子，而且暑假天天开馆，不要错过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4: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5: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4: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5: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台湾呢虽然不算是盛产咖啡的地方，但是呢台湾的南投的咖啡呢却非常的有名，而且参加过很多的国际大赛，都拿到很好的成绩。
6: 对，而且南投的巧克力也很有名。
7: 嗯，
6: 他们有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名店啊，到那边去呢，这个巧克力可以讲就是尽量让你试吃啊，旁边还放了咖啡让你试喝啊，所以那边就聚集了很多的游客。我觉得南投的业者好像都很大方，很会做生意，像之前介绍的那个微热山丘也是一样，就不怕你吃啊，只要先把客人先。这个招过来，那他就成功了。
7: 对，那南投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气候，还有山林的水质条件，所以呢是全台湾非常重要的精品咖啡的产区啊。而且呢台湾的可可跟巧克力的产业呢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基地，包括像南投的国姓乡啦、埔里啦，或者是鱼池这些地方啊，都有很多的精品咖啡。还有刚才志毅提到了，就是参加国际赛事呢都还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哦。所以南投呢他们逐步的就建立了一个独有的特色的产业价值链。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已经是迈入到第六年咯，所以可见它是非常受欢迎的。
6: 对，所以到南投去哦，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因为那边有日月潭，
7: 嗯，
6: 还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山林美景，溪头啊，所以呢，就觉得说那个是一个这个休闲的这种户外运动的一个好去处。但现在呢，这个如果不喜欢这个太累啊，只是想要坐下来喝杯咖啡、吃点甜点的话，南投也是好地方了。
7: 对啊，所以呢，在当地就设置了品味南投馆呢，汇集了就是农产品的特产，甚至呢，现在也引进所谓的人气 IP 啊，然后打造呢大型的主题灯区的展区。白天呢，大家可以看展览，到了晚上呢，还可以赏灯哦。即便呢，现在已经不是元宵节，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但是呢夜晚看到这个亮亮的灯大家都喜欢。
6: 对，那当然呢也少不了有一些歌手啊，这个

0: 也被邀请到这个地方来啊，这个趁着节庆的时候呢，表演给大家看啊，那么也等于说是啊，把这个气氛可以炒得更热一些。
1: 嗯，对，其实南投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它的气候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的户外活动啊，来到这边你都觉得诶好像很少会碰到下雨什么的，所以很适合就是观光休闲。因此呢，听众朋友下次来到南投的时候，不一定只要去日月潭啊，转个弯去喝喝咖啡，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0: 对，其实我真的蛮喜欢去南投的，我记得有那么一阵子我好像常常去，但是好像最近这些年已经很少去了不晓得为什么，
1: 懒得开车吧、
0: 对对对，这个因为到南投去哦，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讲就是台湾哦少数哈、哦，就是说这个没有火车经过的地方
1: 哦，对耶，
0: 就所谓的火车不是那种小火车哦，像吉吉线啊、它是这个小火车是有经过南投，但是那种大型的火车，比方说高铁、或者说是台铁纵贯线的。都没有经过南投
1: 哦，必须要到台中再转。
0: 对对、甚至于说呢，这个也没有飞机可以飞到啊、所以南投的交通还、相较之下，
1: 可能要开车比较方便。
0: 对比一些县市来讲是稍微不方便一点。
1: 是，但我觉得南投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去观光休闲的地方，因为有太多的这些很棒的风景是可以去欣赏的。那就算是稍微累一点也没关系啦，因为你要看到这些很漂亮的风景，我都觉得稍微累一点都很值得的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今年的南投巧克力咖啡节，而且今年的主题叫做以非常咖心。好，这个名字很特别，非呢就是咖啡的非啊，那尝呢就是我们来尝片美食的尝，咖呢就是咖啡的咖，心呢就是爱心的心啊，非常咖心。好，这个主题我觉得有点难念。
0: 对，它其实应该主要要卖一个谐音梗，应该是非常开心、那开跟咖呢有一点像，
1: 对，所以呢就叫非常咖心啊。好，以后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来到台湾，也可以考虑呢去喝杯咖啡，去吃吃巧克力哦。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在今天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宣传一下，就是2026年的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6月的26号，这个活动呢只有到6月30号，所以算一算呢就倒数四天，如果你还没有投票，如果呢你还没有写征文的话呢，真的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咯，因为我们的活动啊7月15号就会公布得奖者咯。
0: 对，这是十大伴手礼，包括了牛舌饼、玛瑙、太阳饼、雪花饼、白糖果，也是白糖桂了、还有方块酥、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跟地瓜酥。
1: 对，这个十个呢我们都已经在过去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它的由来啦，还有它的特色啦，甚或是它的做法，或者是它是属于哪一个地方呢最具特色的伴手礼，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已经投票了啊，所以只要有投票就有机会。那这次的奖品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像有高级的这个太阳眼镜，另外呢也有后背包，还有侧背包，都是非常实用的这个奖品，而且呢价值都还蛮好的哦。因此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来参加活动，真的就趁这两天的周末假期呢赶快把它补上。那其实这个征文活动它也非常的简单，要求也不多，就是50个字到100个字就可以了啊。所以你只要呢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的这一些这个台湾的伴手礼的话，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啦。
0: 对，这个活动哦，主要也就是让大家能够认识台湾的伴手礼，而且我们这次准备了很多好礼物哦，像这个太阳眼镜啦，还有背包啊，这礼物都是属于台湾的精品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机会啊，赶紧啊，在这个最后期限呢来参加活动。
1: 好，那祝听众朋友都能够抽到大奖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下一个单元，
0: 鲤鱼潭谈鲤鱼。
1: 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字数比较多、我们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0: 好，也总共就九个字啊、上半部是四个字，下半部五个字。跳的吃公，公的吃天

0: 公
1: 巧的假公，公的假提供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好人有好报。
1: 选项二，天无绝人之路。
0: 选项三，傻人有傻福。
1: 好，有三个选项，意思都不一样哦。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选项一，好人有好报，为什么呢？
0: 他指的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呢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的话呢，其实啊，老天爷都会保佑你的，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啊，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所谓的善有善报啊，这好人一定有好报。
1: 好，那选项二，天无绝人之路，这里面有提到一个假提供啊，就会让我们联想到不管做任何的事情呢，天上都有这个老天爷在看的啊，那心里都会想啊，其实老天爷一定是会非常的公平，不会有绝人之路啊，就算呢人再怎么傻，再怎么走投无路，最后呢老天爷都会留给他一条活路，会给他一口饭吃，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无绝人之路。
0: 选项三，傻人有傻福啊，那指的呢就是说呢，也许啊，这个你并不是那么聪明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好像总是被别人占了便宜，因为你傻傻的，反应也比较慢啊，但是呢你都不太喜欢跟人家计较，那很多人会替他着急啊，就说啊，你这样子就说以后啊，这个逃难的时候啊连饭都抢不到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不需要替这样的人担心，因为傻人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有傻福了啊，就老天爷呢他也不会就是说不眷顾这样的这个傻人，就是说聪明的人比较能够靠自己嘛啊，他比较机灵啊，这反应比较快啊，但是傻人呢也不要担心啊，终究呢老天爷也是会眷顾他，甚至可能会把最好的福气默默留给他。
1: 好，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咯。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是巧的假公，公的假提供，有三个选项，选项一是好人有好报，选项二是天无绝人之路，选项三是傻人有傻福。听众朋友，你选的是哪一个呢？现在陈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是选项三，傻人有傻福。
1: 就是聪明的人呢应该就是会想要去占这个老实人的便宜，但是呢老实人不怕，有老天爷罩着，呵呵，所以我看纯哥恐怕应该没有什么机会有这样的福气，因为你太聪明了，是巧耶。
0: 其实我觉得我是这句话应用在我身上真的是很好，因为我是常常被人家占便宜我甘心被别人占便宜，
1: 你少来
0: ，但是呢我始终相信，这个人啊，你只要这个心正意纯正纯啊，那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1: 我们的节目名称已经把我们的姓氏放下去，刚刚那一句还把我们的名字也都放上去了，
0: 是是是，
1: 这厉害了你。
0: 对啊，所以呢，就代表这个做人呢，就是当个老实人就好了，就不要去想，就是说一定要啊怎么样那么样的灵敏啊，一定不能吃亏啊。其实真的不要怕，吃亏有的时候就是占便宜。
1: 对啊，其实这句话它是用来劝人，就是人呢这个心一定要厚道，你不要机关算尽，还是会有另外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啊，那这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做人你不用每天呢去跟人家斤斤计较，算得那么的清楚，有的时候呢大智若愚，当一个比较厚道不计较的傻人啊，老天爷呢自然都会当你的靠山。
0: 这个傻人有傻福啊，这句话呢这个巧的假公，公的假提供，这其实呢这几个字应该是怎么写呢，我们也在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说明一下，上半部巧的假公，巧，就是聪明的意思，巧的就是聪明的，假公呢假公好像就是说
1: 吃定了
0: 一个比较傻的，公就是傻的意思，那公就是傻的呢他就吃定了老天爷假提供啊，提供就是老天爷的意思，其实也不是说吃定老天爷了，而是说老天爷的福分会留给他了，
1: 是是，
0: 他也吃得到，他不用怕吃不到。其实有的时候啊， 我们都会担心好像

0: 这样落于人后啊，但事实上呢，这个饼很大，这个世界很大啊，一定有我们的容身之处的。
1: 对啊，因为刚刚说吃定了，这好像应该是用在平等人之间呢、啊，就是也许聪明的人会吃定了，不是那么聪明的人。但是这个老天呢，感觉好像是跟人不同等级的，所以我们就他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他。反正呢，就是说，当你真的是被别人吃定的时候，你不要怕啊，这个老天爷会帮助你的。好，那知道了字该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喽。
0: 好，在职场上李正淳总是
1: 你干嘛要改
0: 好了，还是给这个小明好了啦、在职场上小明总是默默承担杂事啊，经常被精明的同事谭志业好了，这个经常被精明的同事文哥占便宜啊，主管看在眼里啊，年底不仅给小明升职，还发了特等奖金，这印证了啊，这个巧为加工，工为加天工，老实努力的人终究是有好福气的。
1: 对，有些人可能就只是看眼前的一些利益，还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事实上未必是如此了。所以千万在职场上或者是生活当中，不要去耍弄这种小聪明，想要去占人家的便宜啊！因为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正道，不是正道的话，都可能会有反效果出现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的俗谚“巧为加工”。公诶假提供，意思呢就是傻人会有傻福哦。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信件呢。我们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呢，我们介绍了2026的台北水舞嘉年华，在基隆河的彩虹桥举办，有水舞表演，还有烟火秀啊，到时候一定很热闹。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志毅去看了没？
1: 我今年还没有，你看了吗？
0: 还没去，我真的很想去看啊、但我也还没去，因为最近天气不太好。
1: 哦，对，
0: 我就很怕到现场
1: 下大雨，
0: 哎，那就扫兴嘛。
1: 是，
0: 其实我很想。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呢，从戏子走路过去，
1: 哎呦，
0: 就好像当年不是当年了，去年去年要去走朝圣之路的时候，我就靠这个方式来训练自己的脚力。哎，那我觉得哎，重温一下这个过程蛮不错的，然后顺便到那边去看个水舞，
1: 还可以去饶河夜市再吃个东西，
0: 吃点东西，
1: 补充一下体力。
0: 对，就不用再走路回来了，就不用练到那么彻底了，就可以坐车回来。
1: 也不一定啊，你还可以骑脚踏车回去。
0: 哎，对对对，其实骑脚踏车不错，
1: 对，
0: 是蛮好
1: 的，都有这个 U bike 可以租用嘛，
0: 对 对,
1: 对，就可以骑回戏子也蛮好的。
0: 好，
1: 好，继续。
0: 好，那乐祥也提到，就是说看完水舞之后呢，就可以在饶河街夜市补充体力。另外我们还介绍了十大台湾伴手礼的澎湖黑糖糕。那看上去呢，有一点啊，像乐祥他们那边的红糖发糕，黑糖糕软软的，很 Q 弹，吃了一块还想再吃。另外还有彰化玛瑙，里面是糯米，外面是花生跟芝麻，吃起来香香的。那很像这个乐祥他们那边的雪花条。那台湾各地呢，其实都有各地的特色伴手礼。最近几集节目，这个乐祥对台湾的伴手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将来有机会到台湾旅行的时候呢，就知道怎么样挑选了。另外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刚哦一点过公婆无记得啊，这个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公婆唔得三生钱啊，意思呢就是说很多看起来呢高深莫测的技巧，掌握了关键诀窍就能够迎刃而解。那在学生时代啊，常常会遇到很多很难的题目啊，一旦掌握了诀窍就能够顺利解出来了。其中的诀啊就是诀窍，那公婆呢就是说穿，唔得就是不值啊。那华语当中的不值钱，在台语里面就用唔得钱啊来表示。那这里的sen几sen能sen啊，就是钱币的单位啊，像日语的钱就是读sen啊，这个。那另外三sen几就是三分钱的意思啊。乐祥说呢，我们的节目介绍啊，他非常的感谢。
1: 好，那谢谢乐祥的来信啊。接下来要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她说呢，我们只要在空中回复她的信件都会非常的开心啊，尤其在节目开场听到了我们介绍2026年的台北水舞嘉年华活动呢，结合了彩虹桥的水瀑布、基隆河的双水舞平台，都非常的

0: 精彩，而且呢还可以逛逛饶河夜市。来到这里呢，搭捷运是很方便的，搭捷运的松山捷运站下车之后呢，走路也不远。确实啊，这个松山的车站呢，距离大概走到我们的这个水舞表演不用10分钟吧，哈，所以是很方便的。好，那他再来提到说，阳光新鲜市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那听到我们介绍的是澎湖的黑糖糕，还有点心是玛瑙的来源呢、啊。就是谢谢我们的介绍，另外呢他也学习到了这个俗谚，知道意思跟用法啊，让人家就知道觉得在江湖当中行走，知道了这个内幕之后呢就不值钱，没有什么了不起。谢谢我们的分享，那也非常的谢谢美霞，因为美霞来过台湾，他也去过这个饶河夜市，所以他对于呢这个路径是非常的熟悉啊。那也蛮推荐听众朋友，因为来到这个夜市呢，在这个阶段可以看水舞表演，就会觉得很特别啦啊。好，那接下来呢都是来参加这一次我们就是十大台湾伴手礼的征文活动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呢是南无法蒂的微笑所写来的内容。
1: 哦，他这个内容我看了有点心酸了哦。他说这个把票投给台湾凤梨酥，为什么投这个呢？因为其他的美食是真的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就不禁想起在小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对他很不好，那后来父母离婚，就跟母亲相依为命啊。东北的山沟沟啊是非常穷困的，那妈妈就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子过得真的太难了。凤梨酥想都不敢想，别的小朋友吃凤梨酥，这个我只能够眼巴巴的看着。小朋友的妈妈呢，就注意到啊，这个怎么我一直盯着啊，就给了我一块，我掰开一半还吃一半。啊，那么留一半啊，用手绢包好拿回家。那妈妈看到那半块凤梨酥哭了。现在的日子好起来了，能吃得起凤梨酥了，但看着十多种化学食品添加剂却望而却步了。
0: 哇，这个看得出来南无法蒂的微笑应该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小孩啊，就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能够品尝到这样的美味，可是呢却不会就是一口气把它吃完，还特别呢带了半份回去给妈妈啊。那当然了，现在这个日子好起来，好像呢很容易可以吃得到凤梨酥，就像是乐祥呢，他其实最近也有贴了一些照片，就是我们节目介绍什么他就特别去买了凤梨酥，买了太阳饼，还跟我说这个太阳饼的感觉呢跟他们的苏式月饼好像比较接近啊，还蛮有趣的啊。那南无法蒂的微笑有提到说像这样子的一个食品呢可能会有一些化学的添加剂啊。其实在台湾的食品的这个把关呢是很严格的，不能吃的是不会出现在食品上面啊，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1: 对，因为其实食品安全在台湾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啊，这个任何一家厂商它都必须要做清楚的标示啊，这个有食品的标示法律的。
0: 嗯，
1: 所以你标示清楚应该都可以经得起检验才对。
0: 是，好，那接下来看的是熊之超的来信啊，他来参加的内容，他有一个标题叫做一味凤凰酥我心之向往，很可爱哦。他就说他又写了另外一封信说他笔误了，应该是凤梨酥啊。那事实上呢在台湾除了凤梨酥之外也有凤凰酥啊，这个凤凰酥呢就是除了这个内馅包了凤梨之外呢还会再加咸蛋黄，那两个组合在一起就是凤凰酥。其实之超也没有写错啊。好，来看看他的内容怎么说。美丽的宝岛台湾盛产各式各样风味别致的传统伴手礼，雪花饼、金山地瓜、宜兰牛舌、新竹麦芽饼、台中太阳饼、澎湖黑糖糕等各色传统点心琳琅满目，皆是当地代代流传的特色糕点。以前在收听央广即时通阳光鲤鱼潭的广播节目当中也听到过一点有关凤梨酥，一开始我误会呢凤梨只是一种梨子，后来才知道呢凤梨其实是一种水果啊，它的果肉呢是温润甘甜，风味更为清爽可口，也可以说是在水果超市认识它了解它。众多美味的糕点里，我最心仪的还是凤梨酥，虽然没有亲口尝过这个点心，只是依靠着央广即时通节目当中通过志毅姐和以乐的介绍才了解到，原来在台湾当地用凤梨酥作为礼物送人也是有特别的寓意。一枚枚古朴精致的传统糕点，藏着台湾市井烟火淳朴温柔的乡土民风， 未曾领略台湾风光，未曾

0: 品尝道地美食，可每每聆听广播你们的介绍，我内心便充满了憧憬。一个个有名的夜市，一条条老街巷道，一道道诱人的美食，一位位精致的糕点，我十分向往有朝一日要亲自奔赴宝岛，感受当地淳朴的人间烟火，体会纯粹美好的宝岛风土人情，想亲眼看看圆山微波塔，想去北安路55号打卡，想吹吹来自太平洋的海风，想要诸位主持人亲笔签名，一位凤梨酥，满心向往情。好，这就是呢知超所写来的内容，看得蛮感动的。从他的信件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忠实的听众朋友，每一集节目说了什么他都如数家珍。
1: 好，那接下来是薛飞的征文啊，他说呢，无论你是否曾经踏足台湾，凤梨酥这种美食你一定不陌生。作为台湾的标志性美食之一，凤梨酥以香酥的外皮跟酸甜的内馅，赢得了无数食客的喜爱。在台湾的婚礼习俗当中，订婚礼饼有六种口味，代表六种礼仪。其中凤梨饼的台语发音是翁来旺来啊，象征着子孙旺旺来的美好寓意。那凤梨也是台湾人祭拜的时候常用的贡品，因为它旺旺旺来的意思呢，深受民众喜爱。
0: 好，其实凤梨当作拜拜的祭品其实有分哦。如果今天是希望能够拜比较旺比较发的话呢，是适合用凤梨。但是如果呢像是中元节啦，像这样子比如说祭拜祖先的话，比较少会用用到这个凤梨啊，这个其实台湾的民俗还是会有一点区别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于鸿燕他来参加的内容。百年前台中的一位糕点师傅严平经常挑着担子带着自己制作的龙凤饼到台中贩售。最初的龙饼是包着肉馅的大圆饼，而同样大小的凤饼则是以凤梨为内馅。龙凤饼就是因为它吉祥的寓意广受大家的喜爱。后来经过改良，凤饼缩小成了精巧小饼，凤梨酥从此诞生，并在台湾迅速走红。凤梨酥不仅是一道美味的点心，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每一口咬下去仿佛都能够感受到那一段古老的故事和台湾人对于美好的生活向往。哇，这个于鸿燕呢，他要写这段故事还要这个上网去搜寻一下资料啊，还帮我们补足了一下可能就是凤梨酥的由来，还蛮有意思的，听起来就是很吉祥的感觉啊。
1: 好，接下来是曹学智的征文，他说从之前的 CBS 台北国际之声到现在的 RTI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一直都很喜欢听阳光的节目，很好听。以前就有阳光鲤鱼台吗？
0: 他可能用语音来打字，就央广打成阳光。
1: 央广的节目了，对对对。比方说呢，这样看中国、两岸 ING、为人民服务，都是非常喜欢听的节目。
0: 对，但是这个好像跟我们征文的内容不符合。
1: 对，他是选十大节目呢，还是选十大伴手礼？
0: 对，到时候评审看到会觉得有点
1: 对
0: 这个突兀哈，
1: 文不对题了。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听众们还是要看清楚到底征文的题目是什么。
0: 对呀、啊，
1: 否则你写的再好，因为文不对题。像以前我记得大学联考，有的人就是因为题目看错了，
0: 对，
1: 写出来哈。到时候真的可能会拿到零分。
0: 是是是。
1: 就是文不对题，这个会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0: 好，那接下来看米志强他怎么说啊。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的台湾伴手礼小吃还是在上一个公司的时候。公司的老板是个台湾人，有一次恰巧借助工作的机会，同事去了一趟台湾出差，回来的时候顺便带了凤梨酥分享给大家品尝。凤梨酥早有耳闻，是台湾著名的传统点心之一，皮酥香脆，夹心口感绵密，轻咬一口即可享受到凤梨清香的糖的甜味。凤梨酥是台湾必吃的十大美食之一，它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口感，它的馅是软糯的，皮是酥脆的，这种微妙的反差让它显得更加诱人的美味。好的，谢谢米志强的来信，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下一封咯。
1: 好，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楚昌荣晴天 CCR 啊，他写来的征文，他说去年春季自幼随父母去台湾的表兄回大陆探亲，

0: 相聚之时，表兄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盒精致的凤梨酥，轻轻递到我的手上，深情地说道，这是台湾最地道的凤梨酥，特意带给你，小小一份点心，装着我对家乡、对亲人满满的念想。捧着这盒沉甸甸的凤梨酥，我心头一暖，眼眶瞬间湿润。这哪里是一盒普通的点心呢？它跨越了台湾海峡，翻过了千山万水，藏着表哥对故土的眷恋。轻轻咬下一口凤梨酥，它的酸甜像极了这场漫长的离别，酸的是乡愁，甜的是重逢，酸甜软糯在舌尖化开，温暖直抵心底。
1: 好，这些的都是来参加这一次呢台湾十大伴手礼的征文活动的内容啊。其实还没有念完，还有一些啊，那陆续也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好啦，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一个还蛮西部牛仔的项链啊，上面有一个牛头。好，请淳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在南投有一个节庆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它有一个主题叫非常咖星。啊，那它这次的这个活动啊，主要是推广两样当地的特色的
1: 农产品
0: 啊，农产品，希望呢大家呢把这两种啊当地的这个特产把它写下来。
1: 嗯，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活动哦。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知你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2: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3: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4: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一档相当特别的展览，这是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它以跨域策展的形式，回应当代影像文化跟建筑展示方式的转变。这项展览由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国立台湾博物馆以及法国波尔多建筑中心，还有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共同策划，结合了国际建筑影像的作品跟台湾在地的创作，来探索影像建筑跟都市空间之间的多重关系。展览是从去年2025年的12月19号一直进行到今年2026年的12月26号，那么展出的场地在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这项的展览聚焦了近年台湾建筑跟都市相关的议题，也回应战后到当代建筑历史跟文化的脉络。策展内容不仅爬梳重要的建筑师、建筑风格跟代表性的案例，也延伸到建筑的技术、空间的设计以及日常生活文化之间互动的关系，想呈现台湾建筑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它所累积的空间经验还有文化的意义。而这次展览以三大主题架构形成了具层次的策展的脉络，像是影像与建筑的虚实对话，是探讨建筑在影像当中的多重角色；而再现建筑光影氛围，是聚焦阳光、空气、水跟声音这些无形的元素，来捕捉建筑氛围的细腻的层次。至于聚焦都市基础设施，是透过都市的漫游、住宅影像跟人行天桥的议题，来反思基础设施如何形塑城市的集体记忆跟日常的经验。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财团法人

0: 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跟分享。进行今天的博物馆开门，就让我们打开了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透过空中的短波，我们来欣赏这一次的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
1: Open the door.

家好，我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孟颖。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最近在台湾博物馆的一档建筑展，叫氛围地影像建筑展。

0: 各位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很开心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虽然他上过几次节目，但每次都跟我说他很紧张。其实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开心，但是又相对之下觉得呢，沈梦莹你跟你的团队哦，你们真的事情越来越多哎。过往过去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那么就会有一些讲座活动啊，或者是国外的交流，对不对？好像明年的威尼斯建筑的这个展览的活动也是你们来做一些策展的工作哈。好，跟你说加油了。不过我们先把这个焦点呢聚焦在台湾哦。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今年有两项重要的工作，一个就是您刚才特别说到的影像建筑展，这个叫氛围地哦，这个名字非常的梦幻呢，很有气质。为什么叫氛围地？待会儿请孟宁博士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那另外呢，其实你们也有一项活动，欢迎大家的参与，就是博物馆展览奖哈。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我想我先请这个代理执行长沈梦莹博士来跟大家聊聊啊。像这个氛围地影像建筑展的话，是由你们来做策展的工作，而且从去年的12月已经开跑，会一直进行到今年的12月26号嘛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
1: 这个展览的缘起，其实要说到我们基金会开始在就是三年前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就是现在正在筹备文化部的这个新的台湾建筑博物馆。那在三年前，其实我们跟法国的波尔多建筑中心就有一个合作，那这个合作里面就提到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型的策展。那波尔多建筑中心其实在前年的时候他们就曾经办过这个展，那这个展览呢主要谈的其实是当影像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它不只是记录建筑而已，而是成为一个可以反映建筑的一种媒介。这个新媒介对于建筑领域来说，或是对于建筑文化的形塑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其实是在波尔多看了这个展之后，就觉得好像这个展应该非常适合能够引荐到国内来。我们引荐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大家扩展对于建筑文化的这个范畴跟想象。那所以大概是在三年前我们签订的就是这个策展的这个合约。然后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并不想要只是从法国直接把一个展览就空运来台，对，我们并不想这样。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跟台北科技大学建筑系的陈英芬老师合作了一个研究案。这个研究案的目标就是，一方面呢，他研究台湾电影里面跟建筑相关的这个影片。那第二方面是他要挑选可以跟原来波尔多他们选的电影影片来做呼应跟对话。所以也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先期的研究案。那做完了研究案之后呢，再跟波尔多建筑中心一起来共同策划这个展览。所以这个展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欧洲视角的建筑选片，再加上台湾视角的建筑选片一起构成的一个，又是展览又是影展的一个很特别的展览。
0: 对，我刚才听沈梦莹博士这么介绍的话呢，我发现它的难度很高。你看看哦，它其实有涵盖了像

过去你们到法国的波尔多去有这样的一些互动跟交流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你曾经上节目跟大家聊了，他们对于这个建筑的一些概念跟想法，或许欧洲人的思维跟在亚洲的我们会有一些差异性啊。但是我们经常会说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们的经验，尤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种老房子的都更的案件，对吧？

0: 间的需求很高嘛，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那你们目前的这个在企划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进展呢？
1: 现在的进展其实，简单说，我们其实在筹备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是问了很多这个欧洲的建筑博物馆的前辈们啊，问了很多的馆长。那当时他们就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建筑博物馆它终极的目标其实是要面对的是大众，要做的是建筑的社会教育。所以他们其实并不鼓励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去盖一个很豪华的新馆。或者是呢，放很多的资源在典藏上面，因为你典藏任何的东西，不管是模型啊、书图啊，其实它都会很消耗你的资源。对，所以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启发，就是他们觉得，馆舍不用大，可是这个馆舍应该要能很接近民众。那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跟文化部所规划的这个未来的建筑博物馆，我们期待它其实不是单一博物馆，它将是会以一个建筑博物馆群的概念，一个网络平台的概念出现，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核心的行政组中心，这个行政中心包含了可以典藏，然后做行政。那另外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遍布在不同地方的所谓的建筑文化基地。比如说我们的建筑文化基地1号即将就会在明年的3月，会在铁道部园区的原来的20号建物开馆。那我们的所谓的行政中心就会在这个昭和楼。就是华山旁边转角一个房子，
0: 日式建筑，
1: 它也不是日式建筑，它其实是一个街屋啦。然后过去是这个类似一个物资局这样的角色的地方。那那个地方现在也正在有国立台湾博物馆在改造中，它就会是第二个馆，就是我们的行政中心。那我们积极也在寻找跟规划不同建筑类型的。这个基地3号或是基地4号
0: OK，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沈梦颖博士，也就是说呢，未来在台湾设立的这个所谓的建筑博物馆来讲的话呢，当然它会有属于硬体的部分，就是你说到了一馆、二馆、三馆等等，而且它不会一定限定是在北台湾，在台北这个地方，它可能横跨各个领域就对了，在台湾的本岛甚至离岛。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来做一些推动啊。那再来的话呢，就说，可能比较集中的在行政的单位，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影像资料、文字的资料这个部分，除了透过网络之外呢，当然就是有你刚才特别说到的我们的行政中心嘛，就是我们的所在地嘛。那有一个另外的思考，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哦，也就是说呢。台湾各个地方的博物馆，尤其是我知道你目前的户籍在台南嘛，是吧？
1: 是。
0: 好，在台南，台南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像历史博物馆啦、什么博物馆之类，他们本身的建筑其实就蛮具建筑的概念，又有所谓的时代的氛围，对不对？那如果像这些馆跟你们有更多的合作的话，它可以成为是我们建筑博物馆当中的。一部分嘛，因为你刚才强调我们是一个建筑博物馆群的概念嘛。
1: 是，其实我们的未来的愿景，其实它是一个网络，所以其实像您刚刚说，台南有很多，像光他们有一个城市博物馆，里面
0: 对
1: 就有
0: 呀，
1: 4、5个小博物馆，对，然后很多的博物馆，它本身就是具有某种建筑史上面的一些很特色的、会有价值的地方，那。我们目前的规划上，并不是说我们都要直接去营运这些馆，可是我们可以做，以这个建筑博物馆的专业，或是建筑文化的这个内涵，我们可以跟他们做某种程度上的一个交流，或者是可以协助他们做策展主题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特别是很多文化资产的小馆，其实他们是很缺乏资源的，对，也许我们可以提供这些研究资源或是策展资源，然后我们共同来成就这个台湾建筑文化的这种推广。
0: 没错，其实回应刚才呢，这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代执行长沈梦颖博士，您说到，就我自己印象当中很深刻的就是国立台湾博物馆啊，它也会协助这个地方的文化馆做一些展览活动的推广的工作，所谓的大馆带小馆，大馆牵小馆哈，这样的概念，我觉得非常的好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原住民的所在地，像屏东啦，有排湾族等等的这个原住民族群的博物馆、地方馆，那他们的典藏也很丰富，只是说。

0: 如何来办一些活动，或者说像台博馆有一些文物也可以有互换展览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未来建筑博物馆或许可以思考的面向了嘛。
1: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了，包含这一档的所谓的影像建筑展，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主办单位，其实就是国家电影及视听中心。
0: 了解 了解，
1: 对，
0: 因为影像的部分它最多嘛，
1: 对，其实我们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想扩展大家对于建筑领域的概念，它建筑是一个很社会性的事情，它也不会只出现在建筑专业，它跟电影、它跟文学、它在跟很多面向里面都是可以结合。合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一次的展览，我们就有个机会可以跟影像领域的人去做对话，所以我们才会请这个等于是请电影中心来跟我们协助。我们里面很多部片都是他们提供
0: 应该
1: 的，
0: 都是他们提供影像
1: 对，
0: 的部分的嘛，对不
1: 对。
0: 对？
1: 但是他们对我们也很有趣，他就说他们以往呢，他们都会从电影圈的角度来选片，他们也很想知道建筑圈会怎么选这些片子，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对，他们对于我们选片啊，还有我们怎么展示这些影像，他们都觉得很有趣，跟他们的思考都不一
0: 我
1: 样。
0: 请教这个沈梦颖博士哦，就说呢，像这个影视的单位他们来选片的话，跟你们用文化跟建筑的角度来选片的话，那个差异性在哪里？我很好奇，想请教你。
1: 基本上第一个事情，对于展场空间的理解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以电影来说，他们过去的传统经验当然就是在一个黑盒子里面，
0: 对
1: 观
0: 呀、
1: 众要很专注的看那个影片，然后要从头看到尾，然后要得到里面的启发或是寓意。可是呢，在我们的展场里，影片是展现这些建筑的氛围，
0: OK，看的是建筑的本身，
1: 对，看的是那个它展现出来的氛围，而不在于它的故事。所以我们选的片子很大一个程度都是要谈某种类型的电影，就是某种场景或者是某种时代氛围，那个空间感，所以我们叫做氛围地嘛。我
0: 懂
1: 们
0: 你
1: 这
0: 的
1: 个
0: 意
1: 名字
0: 思。
1: 就是从这里来的。
0: OK，好，
1: 对。
0: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影像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可能比较注重的所谓的剧情的演进、故事性，对不对？但对于你们这些文化人、建筑人来讲的话，你们更在乎的是影像当中呈现给你的感觉、
1: 是的，是
0: 那
1: 的，
0: 种气氛，尤其是建筑本身。
1: 是的，是的。像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子题特别有趣，这个子题呢叫做"作为影像场景的建筑"，那特别谈的是铁道部这个场域，也就是我们的展馆。因为铁道部这个场域其实做过很多国片的片场，就是做过很多场景。那像杨德昌的片呢，他很多都在铁
0: 他
1: 道部。
0: 好喜欢在这边拍，好
1: 对，还
0: 奇
1: 没有
0: 怪
1: 改造之前都是他在这边拍，所以我们这次就故意选了不同类型的片子，都是在同一个场域里，可是他在不同类型的片子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比如说，我们选了这个滴答滴这个音乐 MV，它展现了这个李玟的这个 MV，展现了这个铁道部一种末代的这种有一种繁华没落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因为那时候还没
0: 人
1: 有，
0: 老珠黄的感觉，
1: 没有，
0: 那
1: 也
0: 种
1: 不到
0: 气
1: 人
0: 氛。
1: 好做人，就是。怎么讲？一个没落的贵族那种感觉，因为那个
0: 了
1: 空间
0: 解。
1: 还没整修嘛。对，然后我们展了另外一个片子叫《宅变》，它是一个鬼片，对，它也是还没修复前，所以那个空间的感觉，整个就是阴森森的。在一个，他把铁道部当做是一个阴森的一个大宅子，
0: OK，有
1: 对，一
0: 点
1: 个，
0: 鬼屋的概念
1: 对，
0: 就
1: 它就是
0: 对
1: 个鬼
0: 了。
1: 屋，对对对对，所以那整体的气氛，同一个走廊，同一个转角。同一个房间，可是这两部片子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气氛，
0: 了解，
1: 而且我们还把它投射在这个墙上，直接就投在墙上，所以你能感受到啊，这个场域里原来透过镜头、透过影像的叙事，它可以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0: 好特别哦。

0: 博士楼，在找这些影片的过程当中，你们怎么样去特别挑选你刚才讲的这些可能过去拍摄的电影或者是纪录片呢？就是在我们的电影资料馆里头，这个典藏他们有很详细的记录吗？
1: 其实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0: 那怎么找呢？
1: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前期研究案的原因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仰赖像我们合作的这个共同策展人陈云芬老师，
0: 是
1: 他就是一个电影爱好者。所以很多国片他都看过，所以对他来讲，他就是大概有个印象，已经知道说哪部片子里面有什么。
0: 或许他曾经有过记录，
1: 对
0: 不对？
1: 对，对他来说，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嘛。对，所以我们就会类似他还要去访谈不同的人，
0: 是
1: 问人家说，哎，这个铁道部有没有什么样影片可以在这里呈现？对，所以其实为什么需要一个研究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需要先做这些前置工作。
0: 哎，你前置工作花了多久的时间？听起来应该蛮费时的，
1: 也是差不多8个月哦，10个月
0: 哦，快一年的时间呢。
1: 对，
0: 你看哦，你刚才只是讲说我们这位教授呢，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人，对不对？也有这样的专业，然后再加上他的访视填调工作，那个就要耗费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好，锁定了这些影像之后，你们就进到我们的电影资料室来欣赏了，然后就挑选这个在这一次的氛围地的影像建筑的展览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影像的部分嘛。
1: 是，那再回答刚刚的问题，就是说那对于这个电影中心人来说，过去比较他们叫做影阁，就是你在影阁里面看电影。可是呢，我们这次的展场空间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古迹里，我们也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所以我们并不追求一个在黑漆的电影院里面只能专注这样子的概念，也不追求是在美术馆那种白盒子里面的多媒体印象的方式，
0: 就是比较干净的空间呐。
1: 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要正视我们在一个历史古迹里面，然后它会有很多其他的空间元素，那这些影片怎么跟这些空间元素去做搭配？
0: 是，
1: 那我们这次合作的这个展场设计师其实是一对法国跟比利时的建筑师档，他们叫 Bo， 那他们过去就做很多欧洲的各式各样艺文机构的展览，他们一来到我们的现场，本来他们来之前他们做了一个设计，那个设计呢，基本上因为是放影片，所以他设计了很多的这种 panel， 就是荧幕，各种各样的荧幕这样。可他来到现场之后，他发现哇，铁道部这么漂亮，而且这么多建筑细节，他就在现场决定整个方案，然后决定重新设计，然后就用一个周末做了快速设计，
0: 好棒哦！
1: 然后
0: 他重视这个空间，
1: 对，他就决定那些 panel 大部分都不要了，直接就投在墙上，然后让这个影像跟这个历史建筑有一些对话，比如说这个历史建筑里面其实有那种传统的那种泥塑的那种像画框一样的这种装饰，他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框，然后把影片投在里面，
0: 是是，
1: 对，就把建筑物本身就当作是一个电影院一样。
0: 哦，我懂你的概念了。那在这样的规划设计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从去年12月就开跑一直到现在嘛，也算有半年的时间。来欣赏这个展览的朋友，在氛围地的影像跟建筑展当中，他们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回馈跟反应呢？
1: 他们的态度也很有趣，有两极化。比如说我们刚开幕的时候，第一个有意见的人就是台博馆的志工。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志工说，你们
0: 去看多了，都是他服务的场域啊。
1: 不是，他说你们这个展览太奇怪了。
0: 怎么说呢？
1: 我们看电影都要很专心的看啊，要这样黑黑的，有没有？专心的看，音响很清楚啊，视觉很清楚。你们这个展览相互干扰，每部片子都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我都不知道要听哪一个声音，我不知道要看哪一个影像，这样就很忙这样。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好好的看每一部片子？好，这是一个我们完全理解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0: 你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有思考这个问题吗？
1: 我们有思考这个问题。对，
0: 好，
1: 其实当初我们在想的时候也延续我们刚刚的话题，我们就不希望它是黑盒子，也不希望它是白盒子，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在都会空间里，你就
0: 交错，
1: 对，你就是有这么多荧幕充斥在你的生活里，对吧？我们现在每个人手机影像走在路边都有各种各样，我们就想要呈现这种都市的蒙太奇的效果，所以我们就不追求 就是你一定要怎么听得很清晰，
0: 或者是很专注的看某一个影片。
1: 对，嗯，虽然我们还是会某一些影片，我们会用戴耳机的方式让你可以专注一点。嗯、可是严格上来说，你还是在很多支片子的空间里，嗯嗯、你还是能够眼角余光去看到别的片子，嗯、哼哼或是感受周边的环境。

0: 甚至我们也有一些故意，就是我们做一些小影格，可是这些小影格是穿透的。就是你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可能后面那部片子会飞来一句跟你的影片很搭配的一种呼应，
1: 很
0: 就很奇妙。你不是在看一支影片，你在看四支影片。
1: 对，其实我跟你讲哦，沈梦颖博士，我听你这样形容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突然间有一种想法，就说呢，我在欣赏这次的氛围地影像跟建筑的这一个展览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好像在穿越各个不同阶段的时空的感觉。
0: 对，我觉得你形容的太好了。
1: 对，因为人，你或许我目前定位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我们过去的记忆，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其实是丰富的。那你透过这个影像当中的呈现，虽然以建筑当主体，但是这个影像的出现之后，好像让我们快速的去回顾，比方说我现在是这个熟女的阶段呐，四五十年来我人生的一些遭遇，我所碰触到的人事物，尤其是建筑的本身，好丰富，那种回忆跟那种印象是很深刻的。
0: 我觉得朱玉姐讲得太好了。穿越时空你讲的真的是太好了。
1: 是，
0: 其实这整个展览里我们还要传达另外一个精神，就是其实影像不只记录建筑，它不只记录空间，它创造另外一个空间。
1: 是，
0: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对等的，就是并不是那个影像里的空间就等同于你现在看到的空间。
1: 没错，
0: 对，而且其实是两个，是创造、
1: 那个、
0: 创造了新空间，
1: 创造出来的空间是你自己的。
0: 对，你还可以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可以自己创造。
1: 没错，而且你会发现说每个人观看的人他得到的答案一定不一样。
0: 没错，
1: 那是很独立的那种享受跟观察，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的展览其实我特别推荐一个事情是大部分呢，如果你是在周末来的话，你可能会很痛苦。因为周末的铁道部呢有很多的这个
1: 很热闹，
0: 对，很多小朋友各种亲子团可是如果你是二到五来，你等于是一个人拥有那个三间的
1: 空间
0: 都是你
1: 的
0: 对，是一个超级豪华的观影经验。
1: 好棒哦。好，听你这么说的话，我一定要去欣赏。而且我们展期是一直到今年的10月26号嘛，对不对？
0: 是。
1: 不过这次呢，氛围地的影像与建筑展览的话呢，其实你们有所谓的全展期，还会分季展出啊，就每一季每一季的主题是不一样，是不是？
0: 是。
1: 全展期就说，我们全部的展览期间，这个东西我都看得到。
0: 是，因为
1: 然后分季的话，就是这一季才看得到。
0: 哎，是的。
1: 那我错过一季了吗？
0: 你已经错过一季了。是的。
1: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对，我们的展览其实分个三个展间。那第一个展间是在椭圆厅。那这个椭圆厅里面的就是所谓的全展期的片子。全展期的片子就是我们希望每个来到这里的观众都一定要能看到的片子。就是他们是我们认为经典中的经典。那分季展出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展期都有一个主题啦。那我们分季展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规划了43部影片。43部影片没有办法在这个三小间里面容纳，我们太贪心了。
1: 挑了43部啊。
0: 对，所以不得已我们就决定把它拆分。可是事实上其实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们也是把它拆分几季的。对，所以也是一个新的尝试。过去影展就是影展，
1: 是
0: 展览就是展览，
1: 是
0: 我们就把它结合起来变成影展加展览，所以才分了这个三个季节。
1: OK 三个季节应该有各有不同的一些选择跟主轴吧。
0: 是，
1: 好
0: 是，
1: 我错过的第一季到底你们是跟大家介绍分享了什么呢？我虽然没有机会去欣赏，但是马华品胖这类
0: 其实这整个展览的精神里面大概有三个大主题。
1: 是，
0: 第一个大主题谈的其实是影像跟建筑里面虚跟实的对话。假如实是所谓的空间的话，那虚就是影像嘛。所以是虚实的对话。那第二个主题是影像有很大一个程度它都是在再现建筑里的这些光影跟氛围。这是第二个大主题。
1: 是。
0: 那第三个主题是因为这些影像其实都在一个都市的环境里发生，所以主要谈的是都市里面的这些基础设施在影像里面扮演的作用。
1: OK。
0: 对，所以是这三大主题。可是这三大主题又分成了三个季节。所以第一季里主要谈的是比较广义的这种环境。就是跟阳光、空气、水等这种气候有关系的影片。就是谈环境跟建筑关系的影片。
1: OK。
0: 然后特别

0: 也会谈一个部分，就是比较原始的环境，比如
1: 嗯，
0: 说我们有一支片子是刚果来的，
1: 嗯
0: 它就在森林里面造屋，整个聚落一起来造屋的一支影片。
1: 等一下，这个刚果来的影片是情商商界的，还是说我们本身的影像资料、电影资料室里头就有做这样典藏？
0: 这个是跟国外的影
1: 借
0: 片商
1: 展。
0: 借展的。这个
1: 哦，
0: 就是
1: 了不
0: 由
1: 起，
0: 就是波尔多他们的选片，
1: 了不起，了不起。OK，
0: 对，而
1: 好，
0: 且这个也有一个趣事，
1: 哼
0: 就是他们这支影片在波尔多展出的时
1: 哼，
0: 候，
1: 嗯哼，
0: 他们只给波尔多展一个短版的5分钟的版本，
1: 嗯哼，
0: 然后当他知道来到台湾，
1: 嗯，
0: 而且他看到我们的展场设计之后，他
1: 嗯，
0: 就说我要长版的，
1: 长版的几
0: 他要
1: 分钟？
0: 播长版的15分钟。
1: 天哪，那法国波尔多不是嫉妒的
0: 对，
1: 要
0: 我波尔
1: 命
0: 多说
1: 吗？
0: 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说他愿意给长版的，是你们台湾比较好吗？我说
1: 真
0: 可能
1: 的，
0: 因为你们欧洲太常见了，太少机会可以来台湾了，所以他觉得他要完整呈现他的作品。
1: 他其实也在做外交的 工作，
0: 对，
1: 对不
0: 他也觉得
1: 对？那
0: 他
1: 种
0: 太
1: 文
0: 少
1: 化
0: 机会可以
1: 交
0: 来
1: 流，
0: 台湾呢，这
1: 真
0: 是
1: 的，
0: 对他来讲这是什么地
1: 那
0: 方
1: 么远
0: 啊？
1: 的地方，
0: 对，所
1: 哦，
0: 以其实还蛮有趣。我们这次有几支片子都是这样。在波尔多是短板，可是来到台
1: 来
0: 湾，
1: 这
0: 他
1: 边
0: 就
1: 变
0: 说我
1: 长
0: 可以
1: 板。
0: 长板，而且他还说我要长板。
1: 真的，波尔多以后跟你讲不跟你合作了，怎么推荐给你们的影片到这个地方都加大豪华版了，你
0: 不
1: 看
0: 会，
1: 看，
0: 他也很高兴了，他就觉
1: 真
0: 得
1: 的
0: 很
1: 吗？
0: 与有荣焉这样
1: 是
0: 子。
1: 是是，
0: 是，
1: 好，这第一
0: 对，
1: 季的内容嘛，
0: 对，
1: 对不
0: 第一
1: 对？
0: 季。

0: 第二季呢其实是比较适合建筑专业的人。
1: 沈梦莹博士，所以目前是第二季在开跑的阶段嘛？
0: 对、
1: oh, OK
0: 对，因为他谈的就比较聚焦在单一的建筑上面、嗯、而不是只是谈整个环境。
1: 嗯，
0: 对。那第二季呢谈一个是在建筑物里面人跟空间的关系。
1: 嗯，
0: 对。那这几个案子呢我们选的几部片子呢其实是在等于是有一个在不同的住宅的类型里面，不同居住环境里面、嗯、人们跟这个房子的关系。
1: 诶，我记得我们以前谈到法国的经验上来讲，你去看了一些杜根宅，对不对？
0: 对，你说那个大公园，这一次就有这支片子。
1: 有这支片子、哦、对啊，你看看哦，因为在一个不同的空间里头，它跟人之间的互动，你不要认为建筑是一个硬体哦，我觉得好像另外一个很独立的有生命力的感觉，而人住在这里头呈现什么样的态度。
0: 是，而且他这一次特别好的是他就拍里面住户的生活。拍了好几个住户、
1: 哦、是是
0: 都不同的使用这个空间的方式、
1: 嗯、哼，
0: 对，所以其实非常好，
1: 第二季里头，
0: 对，就在这一季、
1: 哦、okay,
0: 所以这个非常值得看、
1: 嗯、
0: 然后像另外有一部片子呢、嗯、其实也很有趣，它其实呢是一个山西那个洞穴里面的那个穴居的宅子、嗯嗯，就现在还有人住在那个穴居的，
1: 是是，
0: 就摇动的房子、
1: 哎、对，摇
0: 动,
1: 对，
0: 摇动的房子里，
1: 对，
0: 这支片子就在研究，就是他就访问很多窑洞里的住户，说他为什么不去住高楼大厦，他要住在这里。
1: 对呀、啊。
0: 然后他住在这里，他会面临到什么问题？比如说，他可能会说，其实蛮冬暖夏凉的、
1: 嗯，
0: 可是有很多东西不方便。
1: 是。
0: 总之，不同的住户之间，他们都有自己的烦恼。
1: 嗯哼。
0: 然后都关于这个房子的烦恼，跟他们喜欢的部分。嗯，
1: 没错，哎，其实我跟这个沈梦莹博士来聊到，你讲到山西的这个窑洞来讲的，我脑海当中马上想到，我昨天刚好跟来宾聊到了兰屿的达悟族的穴居概念哦，哎，光这个住在洞穴里头半穴居的状态之下，就可以做很多的讨论了耶。
0: 是是，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故意让你看到不同类型，嗯、而且都是在当代、嗯，这不是过去哦，也不是历史哦，就是当代，对，
1: 没错。这第二季你刚才特别说到呢可能对建筑有研究的朋友他会很想去了解，对不对？那也是他们一个吸收外来资讯蛮好的一个管道嘛，哦，对你来说你看完之后的感动又是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有建筑方面的基础跟专业了。
0: 嗯，对我来讲就是我们不管是做建筑史

0: 的研究啊，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啊，一些所谓的摄影作品的时候，我们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很难看到空间里面那个时间的变化，时间的这个因子。可是影像的强项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雨天的建筑，你可以看到晴空的建筑，
1: 同样的那一栋建筑，
0: 对，然后甚至你就可以看到人在生活的时候怎么用那个建筑，这些都不是你在书上可以看到的东西，
1: 没错，
0: 也不是摄影照片可以提供的东西。所以影像这个媒介对于建筑来说，我不能说完美的媒介，但是至少它就是可以更呈现多面貌的建筑。
1: 而且它可以投射到我们的身上，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它还可以塑造你的情绪，
1: 没错，尤其是你们用开放的空间来做这样的介绍。那个穿越的过程当中，我一下从这个山西的窑洞跑到了那个法国的都市宅这个宅体里头去跟他们共同生活，很有趣耶。
0: 就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啦，而且我后来带我的学生，建筑系的学生来看，
1: 是
0: 他们很有趣，他们也很激动。他们激动的原因是说，他们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展览，因为很难想象嘛，建筑影像展，
1: 你会觉得好像蛮硬的啊。
0: 对，这要展什么，就是没有觉得好看。看完以后，他们觉得说，老师这个展览也太有趣了吧，这每一只片子都好有趣。像有一只片子也很可爱，它是在讲英国的一个公宅案。那个公宅案呢，它的拍摄手法是假装那个宅子是，它是以一人称介绍自己，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诞生于哪一年，对，然后我最爱的是什么，我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他就用第一人称讲他的故事，然后像诗一样的把它念出来，就假如建筑是个人，他会说什么，对，他在表达这个事情，
1: 是，
0: 对，就很有趣啊，各种各样。我觉得这个展览对我最大的冲击跟启发就是说，它拓展了你对建筑的想象，因为有这么多人都在谈不一样的事情，
1: 是
0: 呈现了不同的效果。
1: 了解，好，这是在第二季的第二阶段当中展出的内容。我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时间就4月21号会一直进行到7月19号，就是探讨人跟空间的关系，还有都市住宅的演绎嘛。第三季是7月21号开始进行，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展览的结束，10月26号嘛。那这一次你们的重点又放在哪里呢？第三季。
0: 第三季的重点，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影像这个媒介的特色，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声音，声音也是那个时间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第三季的一个主题是声音如何形塑空间。我们选的这几部片子呢，其实它里面都没有对话，就是应该说它有对，它没有情节，也有对话，但是那个对话也是在念一封信，比如说 Dear John， 这个我们很熟悉的那个 Dear John， 他就用那个梗去介绍了另外一个房子。然后John 其实是一个建筑师，
1: 是，
0: 所以他是写信给那个建筑师，然后跟他讨论他设计的那栋房子，所以那个旁白就是一个声音，
1: 是。
0: 可是其他几部片没有，就是不同的音乐，有些音乐是古典乐，然后有一些是，有一支影片很特别，它收集建筑物发出来的声音，所谓的发出来声音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微设备的声音。
1: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0: 比如说冷气的声音啊，水管滴水的声音啊，然后就是你开关门的声音啊，他就整部片都在收集这些声音。然后当然也有那栋房子这样。
1: 是，
0: 对，就是我们故意有一个展间设计的，让你就是会有一个，它是有点像环场，那个喇叭只有在坐在那个位置上人才听得到。所以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可是我们的前方其实有好几个荧幕，
1: 是，
0: 然后只有跳到大荧幕的时候呢，你才会听到那个大荧幕的那部片的声音。可是如果你看到侧边的另外一部片，你就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片子，可是你可以搭配一样的声音。
1: OK，
0: 也就是说你看这部片子配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效果？我们让你感受有四部片子在你的前面
1: 啊。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影片是不同的，对不
0: 对？
1: 对，四部影片
0: 轮播
1: 的，轮播交错，但你是
0: 你永远只能听到一部。
1: 对啊，但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你有感受到不同的声音就对了。
0: 不，你是声音是一样的嘛，但是你看到的是不同的画面，你搭配了
1: 不同的画面，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0: 对，你会有什么感受？
1: 但是这个第三季的展览的话，你刚刚说就是有一个位置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嘛？那代表说我要去抢那个位置吗？
0: 哦，那个位置很大，大家都可以坐在那里、啊、那是一个很豪华的沙发。
1: 你看看，我们的那种很

0: 就是很传统的观念想法，说，哎，抢一个位置，就是一椅子摆在那个中间，你就可以听到那个声音。没有啦，其实规划上是非常的
1: 很舒服
0: 体贴哈。好，哎，那我想请教沈梦莹博士喽，在你刚才特别请到邀请了这个国外的这个专家来做这样的设计，对不对？然后他看到我们的展件之后呢，他有一种不一样的灵感跟创意，重新规划，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吧，一周嘛，对不对？他自己看到他的成果之后，他有什么样一些反应呢？
1: 他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其实坦白说，在过程里面，他的设计跟我们现场建造的人其实是有落差的。
0: 怎么说呢？
1: 所谓的落差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建筑师是很欧洲式的建筑师，所以其实他们对于空间里面的元素，你可以说他们很挑剔，也可以说他们不挑剔。挑剔的原因是，他对于你要在这里多加一块板子，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会希望我要解说一些东西，我想要多加一块板子，
0: 是，
1: 他就会说不行，
0: 他有他的坚持，
1: 对，他觉得那个空间就是要这么空，才有那个效果，或者是他觉得说我们就是看电影，为什么要那么多文字？
0: 哎，对啊，
1: 人们应该感受，
0: 哎，我赞同哦，
1: 对，
0: 这个观念我认可，
1: 他说你把那文字移到外面的走廊，他就不愿意我们放在里面，那我们你知道台湾人的习惯就是很习惯那种 CP 值要很高嘛，
0: 看文字，
1: 对，然后你再看电影，然后最好这个整间都很多知识这样，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们法国人不要，他们就是不要，他们要呼吸这样，
0: 谁赢了？
1: 好，那我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里面，我当然就是要一个相互尊重嘛。我们找了人家建筑师，我们就要尊重人家的设计。
0: 是是，
1: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就想着，我先听你的，我先看做出来的效果之后，我再来决定。但后来我发现他们的决定是对的。因为在那样的空间里，它就是要有一种空白让你呼吸。然后把视觉焦点就放在影像上就好，不要再有其他分心的东西。
0: 哎，我觉得这个反映了在亚洲，尤其是台湾的教育的制度，诶，我们好像就我们经常讲到我们的填鸭式的教育，那在课堂上包括我们上补习班，对不对？然后老师啦都会塞很多的知识给我们，希望我们把它硬啃硬背下来，但是国外的教学的方法，他们采取那种很开放的自由的空间，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
1: 是。但是我刚才不是说感觉很放松，也有不放松的地方吗？
0: 怎么说呢？
1: 没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争执的点是最有趣的事，他们觉得很多的电线，很多那种本来就会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有电视嘛，有电线嘛，
0: 是是，
1: 那些电线当然它就会，那些就会有电线啊，可是
0: 他希望是隐藏不被看到的，
1: 没有，他不需要隐藏，对他来讲，他觉得那是必要存在的东西。
0: 哦，是哦，
1: 他设计的时候就是有那些电线，他没有需要藏起来。
0: 他
1: 觉得那个就露出来。
0: 观念会认为空间要很漂亮吗？
1: 对，尤其我们喜欢压那个线，压这些线槽。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一个都不愿意压。他觉得那个就是多余。

0: 沈梦莹博士。我刚本来以为说他们希望这个空间是很干净的空间，没有太多文字，就是影像就是影像，对不对？那我本来想法说他也希望这个空间保持得非常的干净，哎，完全相反，
1: 完全相反。
0: 他们希望显现出来就是事物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1: 对，他觉得那就是有限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可是有的时候
0: 乱乱的不好看啊，
1: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他认为整理的好一点就好了，
0: 嗯，
1: 对不对？你只要整理的好就好，但是他就是有限，为什么要把它折起来？
0: 嗯哼，
1: 那对我们而言，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观众可能会绊倒，可能会怎么样，
0: 哎，对呀，
1: 对，我们就很担心各种展场安全嘛。
0: 嗯哼，
1: 可是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就是在角落，观众为什么要走过去？
0: 嗯，
1: 为什么观众自己
0: 不
1: 注意、
0: 不注意？对，
1: 对
0: 不对？
1: 对，不遵守、也不注意。
0: 嗯，
1: 然后他觉得在欧洲跟在、因为他也有很多案子在香港，他就说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这个、欸，哎，观众就是要自己

0: 始注意啊。
1: 嗯哼，
0: 可是我觉得台湾有一种巨婴文化，
1: 对，我承认，
0: 真的。然后我们的箱子也是，我们那些展示的一些小、小构件也是，
1: 嗯，
0: 博物馆就很担心被客诉啊，就不停的跟我们讲说，这里要包角，那边要包角，什么东西都要包角。
1: 对，
0: 他觉得为什么要包角？这个现实生活里就有这么多这些东西，难道你要把墙壁都包角吗？
1: 欸，其实我赞同这个设计师他本身的想法，欸，就是说行为人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任何的动作你自己要负责任。为什么在台湾来讲你好像什么东西都要 say 好，
0: 好像觉得我们就是不能让他们受伤，我们当然不能让他受伤，但他自己要注意嘛，他滑跤你要怪谁啊？
1: 对，你故意在这个展间跑动的话，
0: 对
1: 不对？
0: 啊，
1: 那再来的话，他明明就好像我们的这个设计师，法国的设计师嘛，他讲到那个线本来就是在边边嘛，边边你为什么跑去踩它呢？
0: 对对，然后我们就会说，我们很多小朋友啊，什么什么的。换个角度来看说，博物馆是不是一个公众教育的场所？
1: 嗯哼。
0: 我们还是我们是一个纵容他们的场所，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吗？
1: 对，重点在这里，
0: 是不是？就是这个事情是应该要慢慢的有一种共识，社会共识。
1: 嗯哼，后来你们怎么决定呢？怎么做？
0: 我们就松松的在那里。没有啦，我有跟台博馆说，这样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先试试看。
1: 嗯，
0: 有任何一个就是撞到，还是弄，还是扳倒，还是怎么样？
1: 嗯哼，
0: 那我来处理这个客诉。
1: 嗯哼，
0: 对。目前是没有啦，不知道是台博馆自己吸收掉这个客诉，还是其实没有发生他们担心的任何事。
1: 了解，所以你看呢，我觉得真的是找外国的这个设计师来参与我们的展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只是说他把一些观念带进来之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哎，因为过去呢，我们经常说，哎，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对不对？我们所谓的儒家思想，我们的这个观念里头认为说，我们必须先考虑到这些细节。但是你看，法国人他们那种很浪漫或者比较自在的，他们的观念跟创意，我觉得引进来之后，让我们重新去省思。对啊，你刚才讲到，到底博物馆它是一个公共的场域，还是说是一个可以纵容你随便在这个地方自由自在的去发挥自己能量的所在？
0: 所以其实，当然某个程度来说，我也会认为可能也是某种文化上的冲突啦。
1: 是是是，
0: 那
1: 这冲突很好欸。
0: 对，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台湾的建筑师看到这个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1: 东北的啊，
0: 不是
1: 受不了吗？
0: 不是，他说为什么我们也这样讲的时候，你们都不理？法国人这样讲，你们就配合？
1: 那你怎么回应呢？
0: 我只能说，别人我不知道，但是跟我合作的建筑师，我第一优先都是配合，就是因为我选了他们，就是我们选的这个建筑师，我认为要信任。
1: 是是，
0: 对，我会先尝试。
1: 嗯，
0: 真的，如果有出现问题，我们再来想解决之道，我不会在一开始就拒绝。
1: Oh,
0: 我不会拒绝尝试。
1: 嗯哼，
0: 对，我只能说我自己要求自己是这样，那别人我就没办法。
1: 没有分国籍啦。
0: 对，
1: 我们就是说，既然邀请你来参与我们的策展的工作，来做设计的话，基本上我们是100%的尊重啊。那过程当中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嘛。哦，好，那我就想请教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沈梦颖博士喽。这个展览目前进行到了第二季嘛，对不对？还有后面的第三季嘛？那听你这么说的话，目前在你这里，好，到你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没有接受到客诉嘛？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很多一个重新对公共场域、博物馆的一个在策展布置的过程当中一些新的思维跟想法哦。你会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进到这个铁道部这个馆址所在的话，欣赏这一次的氛围地哦，影像与建筑展览，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第一个就是不要故意去踩边上的线嘛，哈。还有呢，
0: 其实
1: 要先做功课嘛。
0: 其实先做功课还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希望大家是感受的，没有太多所谓你要在这个展览里学到太多知识，对，所以我唯一的祈求是，我希望大家多留一点时间给这个展览
1: 哦，
0: 因为影像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如果你只是看一眼你就转走，你就走了，你是得不到任何的东西，
1: 是是
0: 对不对？即便你可以听那个什么古阿莫十分钟，你也不能理解这部片子，它其实有很多细节的设计，你只知道这个影片的概要嘛，对不对？所以

0: 时间这个因子其实不只对影片很重要，对观影也很重要，
1: 嗯，
0: 就观影这个展览也很重要，
1: 嗯，
0: 你必须花时间，
1: 嗯，
0: 你花时间去看你就会得到，
1: okay，
0: 如果你是用一个很有点焦急
1: 走马看花，
0: 对，焦急的心情，就是，哦，我就这样看一下我就走了，
1: 嗯，
0: 那你可能得不到任何东西。
1: OK，
0: 可是如果你愿意坐下来，这些片子啊，嗯，大概是70%大概是5分钟到15分钟，
1: 嗯哼，
0: 每一季里大概会有1至2支是会有1小时的，
1: 嗯哼，
0: 对，那1小时的片子真的你就一定看不完，
1: 嗯，
0: 因为你不可能在这个展览里花那么多时间。
1: 欸，我觉得我可以耶，
0: 哦，真的，
1: 我愿意耶。
0: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愿意，因为这每部片都很好看。
1: 对啊，
0: 对，所以就是要花时间。
1: OK，
0: 对，不能太性急。
1: 好，你就让自己放空、哦，感觉上你好像进入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当中，
0: 对，
1: 然后每部片子呢交错在你的这个周边，那有些或许是会有声响，有些是只有影音的影像的部分呢，你去看看呢，你看几十年来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建筑，每个人的生活的空间做了什么样的改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了这个创意想法跟教育的环境当中所展出的内容。哎，
0: 我们希望大家会喜欢，
1: 是一定喜欢。我听你这么说的话，我可能要花2个小时在这里了。好，第一季没赶上，第二季、第三季我要把握机会哦。好，这是由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哦。这次分为地影像与建筑的特展，那目前也正在我们的铁道部的这个馆区来做这样的展示哦。好，铁道部馆区就是在我们的所在位置是
0: 台北市大同区延平北路1段2号。
1: OK， 好，我住在5段啦齁，然后我就直接咔咔打架齁，骑着自行车呢就到1段来欣赏这一次呢由你们所推出的非常特别的展览，也就是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也非常谢谢沈明颖博士沈执行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推荐跟介绍，我欣赏完展览之后再跟您提出我的报告。
0: 欢迎，热烈欢迎。
1: 谢谢执行长，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目前正在展出的分为地影像建筑特展。其实这项特展把博物馆本身也当作展览的一部分，透过空间设计来引领参与的朋友来观看跟感受。而且整体的空间它运用了有投影、声音跟多尺度的影像的场景哦，让观展成为一种随着身体移动而且展开的感知体验。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也说到了，他们透过每一季的轮替放映跟专题的座谈，还有特别的活动，让这项分为地影像特展可以引领大家重新思考影像如何为建筑赋予第二层的生命，并且也作为未来成立台湾建筑文化中心重要前导行动，为台湾的建筑文化的长期发展可以开拓新的展示想象还有公共对话的空间。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够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台湾呢虽然不算是盛产咖啡的地方，但是呢台湾的南投的咖啡呢却非常的有名，而且参加过很多的国际大赛，都拿到很好的成绩。
1: 对，而且南投的巧克力也很有名。
2: 嗯，
1: 他们有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名店啊，到那边去呢，这个巧克力可以讲就是尽量让你试吃啊，旁边还放了咖啡让你试喝啊，所以那边就聚集了很多的游客。我觉得南投的业者好像都很大方，很会做生意，像之前介绍的那个微热山丘也是一样，就不怕你吃啊，只要先把客人先。这个招过来，那他就成功了。
2: 对，那南投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气候，还有山林的水质条件，所以呢是全台湾非常重要的精品咖啡的产区啊。而且呢台湾的可可跟巧克力的产业呢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基地，包括像南投的国姓乡啦、埔里啦，或者是鱼池这些地方啊，都有很多的精品咖啡。还有刚才志毅提到了，就是参加国际赛事呢都还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哦。所以南投呢他们逐步的就建立了一个独有的特色的产业价值链。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已经是迈入到第六年咯，所以可见它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对，所以到南投去哦，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因为那边有日月潭，
2: 嗯，
1: 还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山林美景，溪头
2: 啊，
1: 所以呢就觉得说那个是一个这个休闲的这种户外运动的一个好去处。但现在呢这个如果不喜欢这个太累啊，只是想要坐下来喝杯咖啡吃点甜点的话，南投也是好地方了。
2: 对啊，所以呢在当地就设置了品味南投馆啊，汇集了就是农产品的特产，甚至呢现在也引进所谓的人气 IP 啊，然后打造呢大型的主题灯区的展区，白天呢大家可以看展览，到了晚上呢还可以赏灯哦。即便呢现在已经不是元宵节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但是呢夜晚看到这个亮亮的灯大家都喜欢。
1: 对，那当然呢也少不了有一些歌手啊，这个也被邀请到这个地方来啊，这个趁着节庆的时候呢表演给大家看啊，那么也等于说是把这个气氛可以炒得更热一些。
2: 嗯，对，其实南投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它的气候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的户外活动啊来到这边你都会觉得诶好像很少会碰到下雨什么的，所以很适合就是观光休闲。因此呢听众朋友下次来到南投的时候，不一定只要去日月潭啊，转个弯去喝喝咖啡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1: 对，其实我真的蛮喜欢去南投的，我记得有那么一阵子我好像常常去，但是好像最近这些年已经很少去了不晓得为什么，
2: 懒得开车吧。
1: 对对对，这个因为到南投去哦，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讲就是台湾哦少数哈，就是说这个没有火车。

0: 车经过的地方
1: 哦，对耶，
0: 就我所谓的火车不是那种小火车哦，像吉吉线啊，它是这个小火车是有经过南投，但是那种大型的火车，比方说高铁或者说是台铁纵贯线呢，都没有经过南投
1: 哦，必须要到台中再转。
0: 对对，甚至于说呢，这个也没有飞机可以飞到。哦、所以南投的交通还相较之下
1: 可能要开车比较方便，
0: 对比一些县市来讲是稍微不方便一点，
1: 是，但我觉得南投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去观光休闲的地方，因为有太多的这些很棒的风景是可以去欣赏的，那就算是稍微累一点也没关系啦，因为你要看到这些很漂亮的风景，我都觉得稍微累一点都很值得的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今年的南投巧克力咖啡节，而且今年的主题叫做以非常咖心，好，这个名字很特别，非呢就是咖啡的非啊，那尝呢就是我们来尝片美食的尝，咖呢就是咖啡的咖，心呢就是爱心的心啊，非常咖心，好，这个主题我觉得有点难念，
0: 对，它其实应该主要要卖一个谐音梗，应该是非常开心、嗯、哦，那开跟咖呢有一点像，
1: 对，所以呢就叫非常咖心啊，好，以后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来到台湾也可以考虑呢去喝杯咖啡，去吃巧克力哦，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在今天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宣传一下，就是2026年的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6月26号，这个活动呢只有到6月30号，所以算一算呢就倒数四天，如果你还没有投票，如果呢你还没有写征文的话呢，真的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咯，因为我们的活动啊7月15号就会公布得奖者咯，
0: 对，这是十大伴手礼，包括了牛舌饼、玛瑙、太阳饼、雪花饼、白糖果，也是白糖桂了、啊、还有方块酥、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跟地瓜酥，
1: 对，这个十个呢我们都已经在过去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它的由来啦，还有它的特色啦，甚或是它的做法，或者是它是属于哪一个地方呢最具特色的伴手礼，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已经投票了啊，所以只要有投票就有机会，那这次的奖品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像有高级的这个太阳眼镜，另外呢也有后背包，还有侧背包，都是非常实用的这个奖品，而且呢价值都还蛮好的哦，因此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来参加活动，真的就趁这两天的周末假期呢赶快把它补上，那其实这个征文活动它也非常的简单，要求也不多、哦、就是50个字到100个字就可以了啊，所以你只要呢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的这一些这个台湾的伴手礼的话，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啦，
0: 对，这个活动哦，主要也就是让大家能够认识台湾的伴手礼，而且我们这次准备了很多好礼物啊，像这个太阳眼镜啦，还有背包啊，这礼物都是属于台湾的精品啊，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机会啊，赶紧啊，在这个最后期限呢来参加活动。
1: 好，那祝听众朋友都能够抽到大奖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下一个单元，
0: 鲤鱼潭谈鲤鱼。
1: 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字数比较多、哦、我们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0: 好，也总共就9个字啊、哦，上半部是4个字，下半部5个字。巧的吃戆，戆的吃天公。
1: 巧的吃戆，戆的吃天公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好人有好报。
1: 选项二，天无绝人之路。
0: 选项三，傻人有傻福。
1: 好，有3个选项，意思都不一样哦。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选项一，好人有好报，为什么呢？
0: 他指的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呢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的话呢，其实啊老天爷都会保佑你的，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啊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0: 人再怎么傻，再怎么走投无路，最后呢，老天爷都会留给他一条活路，会给他一口饭吃。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无绝人之路。
1: 选项三，傻人有傻福啊，那指的呢就是说呢，也许哦，这个你并不是那么聪明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哦，好像总是被别人占了便宜，因为你傻傻的，反应也比较慢啊，但是呢，你都不太喜欢跟人家计较。那很多人会替他着急啊，就说啊，你这样子，就说以后啊，这个逃难的时候，连饭都抢不到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不需要替这样的人担心，因为傻人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有傻福了啊，就老天爷呢，他也不会就是说不眷顾这样的这个傻人呢，就是说聪明的人比较能够靠自己嘛啊，他比较机灵啊，这反应比较快啊。但是傻人呢也不要担心啊，终究呢老天爷也是会眷顾他，甚至可能会把最好的福气默默留给他。
0: 好，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咯。今天的俚语谈，谭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是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有三个选项，选项一是好人有好报，选项二是天无绝人之路，选项三是傻人有傻福。听众朋友，你选的是哪一个呢？现在陈哥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是选项三，傻人有傻福。
0: 就是聪明的人呢，应该就是会想要去占这个老实人的便宜，但是呢，老实人不怕，有老天爷罩着，呵呵，所以我看淳哥恐怕应该没有什么机会有这样的福气，因为你太聪明了，是巧哎。
1: 其实我觉得我是这句话应用在我身上真的是很好啊，因为我是常常被人家占便宜。我甘心被别人占便宜，
0: 你少来。
1: 但是呢，我始终相信哦，这个人啊，你只要这个心正意纯，正纯啊，那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0: 我们的节目名称已经把我们的姓氏放下去，刚刚那一句还把我们的名字也都放上去了，
1: 是是是，
0: 真厉害了你。
1: 对啊，所以呢，就代表这个做人呢，就是当个老实人就好了，就不要去想，就是说一定要啊怎么样那么样的灵敏啊，一定不能吃亏啊。其实真的不要怕，吃亏有的时候就是占便宜。
0: 对啊，其实这句话它是用来劝人，就是人呢这个心一定要厚道，你不要机关算尽，还是会有另外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啊。那这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做人你不用每天呢去跟人家斤斤计较，算得那么的清楚。有的时候呢，大智若愚，当一个比较厚道不计较的傻人啊，老天爷呢自然都会当你的靠山。
1: 这个傻人有傻福啊，这句话呢，这个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这其实呢，这几个字应该是怎么写呢？我们也在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说明一下啊。上半部，巧的吃公啊，巧啊就是聪明的意思，巧的就是聪明的，吃公呢，吃公好像就是说
0: 吃定了
1: 一个比较傻的，公就是傻的意思啊。那公哎就是傻的呢，他就吃定了老天爷。假天公啊，天公就是老天爷的意思。其实也不是说吃定老天爷了，而是说老天爷的福分会留给他了。
0: 是是，
1: 哦，他也吃得到，他不用怕吃不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担心好像落于人后啊，但事实上呢，这个饼很大，这个世界很大，一定有我们的容身之处的。
0: 对啊，因为刚刚说吃定了，这好像应该是用在平等人之间呢，啊，就是也许聪明的人会吃定了不是那么聪明的人，但是这个老天呢感觉好像是跟人不同等级的，所以我们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他。反正呢就是说，当你真的是被别人吃定的时候，你不要怕啊，这个老天爷会帮助你的。好，那知道了字该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在职场上，李正淳总是
0: 你干嘛要改？
1: 好了，还是给这个小明好了啊。在职场上，小明总是默默承担杂事啊，经常被精明的同事谭志业。好了，这个经常被精明的同事 文哥占便宜啊，主管看在眼里啊，年底不仅给小明升职，还发了特等奖金，这印证了啊，这个巧为加工，工为加天工，老实努力的人终究是有好福气的。
0: 对，有些人可能就只是看眼前的一些利益，还以为大家都不

0: 知道，事实上未必是如此啦，所以千万在职场上或者是生活当中不要去耍弄这种小聪明，想要去占人家的便宜啊，因为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正道，不是正道的话都可能会有反效果出现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的俗谚，巧的加工，公的假提供，意思呢就是傻人会有傻福哦。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1: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信件呢。我们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2: 好，乐祥说呢，我们介绍了2026的台北水舞嘉年华，在基隆河的彩虹桥举办，有水舞表演还有烟火秀啊，到时候一定很热闹。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它已经开始了，志毅去看了没？
0: 我今年还没有，你看了吗？
2: 还没去，我就很想去看啊，但我也还没去，因为最近天气不太好。
0: 哦，对哦，
2: 我就很怕到现场下雨，
0: 下大雨，
2: 哎，那就扫兴嘛。
0: 是，
2: 其实我很想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呢，从戏子走路过去，
0: 哎呦，
2: 啊，就好像当年不是当年了，去年。去年要去走朝圣之路的时候，我就靠这个方式来训练自己的脚力。哎，那我觉得，哎，重温一下这个过程，蛮不错的。然后顺便到那边去看个水舞，
0: 嗯，还可以去饶河夜市再吃个东西，
2: 哎，吃点东西，然
0: 后补充一下体力。
2: 对，就不用再走路回来了，
0: 哦，因
2: 为就不用练到那么彻底了，就可以坐车回来。
0: 也不一定啊，你还可以骑脚踏车回去。
2: 对对对，其实骑脚踏车不错，
0: 对，
2: 哦，是蛮好的，
0: 都有这个 U bike 可以租用嘛，
2: 对， 对， 对，
0: 对，你就可以骑回戏子，也蛮好的。
2: 好，
0: 好，继续。
2: 好，那乐祥也提到，就是说看完水舞之后呢，就可以在饶河街夜市补充体力。另外我们还介绍了十大台湾伴手礼的澎湖黑糖糕，那看上去呢，有一点啊，像乐祥他们那边的红糖发糕，黑糖糕软软的，很 Q 弹，吃了一块还想再吃。另外还有彰化玛瑙，里面是糯米，外面是花生跟芝麻，吃起来香香的。那很像这个乐祥他们那边的雪花条。那台湾各地呢，其实都有各地的特色伴手礼。最近几期节目，这个乐祥对台湾的伴手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将来有机会到台湾旅行的时候呢，就知道怎么样挑选了。另外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刚我一点过公婆无记得啊，这个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公婆不得三生钱啊，意思呢就是说很多看起来呢高深莫测的技巧，掌握了关键诀窍就能够迎刃而解。那在学生时代啊，常常会遇到很多很难的题目啊，一旦掌握了诀窍就能够顺利解出来了。其中的诀啊就是诀窍，那公婆呢就是说穿，得就是不值啊。那华语当中的不值钱，在台语里面就用得钱啊来表示。那这里的三几三能三啊，就是钱币的单位啊，像日语的钱就是读三啊，这个那另外沙三钱就是三分钱的意思啊。乐祥说呢，我们的节目介绍啊，他非常的感谢。
0: 好，那谢谢乐祥的来信啊。接下来要看的是美霞的来信，他说呢，我们只要在空中回复他的信件都会非常的开心啊，尤其在节目开场听到了我们介绍2026年的台北水舞嘉年华活动呢，结合了彩虹桥的水瀑布、基隆河的双水舞平台，都非常的精彩，而且呢还可以逛逛饶河夜市。来到这里呢，搭捷运是很方便的，搭捷运的松山捷运站下车之后呢，走路也不远。确实啊，这个松山的车站呢，距离大概走到我们的这个水舞表演不用十分钟吧，哈，所以是很方便的。好，那他再提到说，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那听到我们介绍的是澎湖的黑糖糕，还有点心是玛瑙的来源呢，就是谢谢我们的介绍。另外呢，他也学习到了这个俗谚，知道意思跟用法啊，让人家就知道，觉得在江湖当中行走，知道了这个内幕之后呢，就不值钱，没有什么了不起。谢谢我们的分享，那也非常的谢谢美霞，因为美霞来过台湾，他也去过这个饶河夜市，所以他对于呢这个路径是非常的熟悉啊。那也蛮推荐听众朋友，因为来到这个夜市呢，在这个阶段可以看水舞表演，就会觉得很特别了啊。好，那接下来呢都是来参加这一次我们就是十大 台湾伴手礼的征文活动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呢是南无法蒂的微笑所写来的内容。
2: 哦，他这个内容我看了有点心酸了。他说这个把票投给台湾凤梨酥，为什么投这个呢？因为其他的美食是真的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就不禁想起在小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对他很不好，那后来父母离婚，就跟母亲相依为命啊。东北的山沟沟是非常穷困的，那妈妈就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子过得真的太难了，凤梨酥想都不敢想。别的小朋友吃凤梨酥，这个我只能够眼巴巴的看着。小朋友的妈妈呢就注意到啊，这个怎么我一直盯着啊，就给了我一块，我掰开一半还吃一半啊，那么留一半啊，用手绢包好拿回家。那妈妈看到那半块凤梨酥哭了。现在的日子好起来了，能吃得起凤梨酥了，但看着十多种化学食品添加剂却望而却步了。
0: 哇，这个看得出来南无法蒂的微笑应该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小孩啊，就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能够品尝到这样的美味，可是呢却不会就是一口气把它吃完，还特别呢带了半份回去给妈妈。那当然了，现在这个日子好起来，好像呢很容易可以吃得到凤梨酥。就像是乐祥呢，他其实最近也有贴了一些照片，就是我们节目介绍什么他就特别去买了凤梨酥，买了太阳饼，还跟我说这个太阳饼的感觉呢跟他们的苏式月饼好像比较接近哦，还蛮有趣的哦。那南无法蒂的微笑有提到说像这样子的一个食品呢可能会有一些化学的添加剂啊。其实在台湾的食品的这个把关呢是很严格的，不能吃的是不会出现在食品上面啊，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2: 对，因为其实食品安全在台湾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啊，这个任何一家厂商它都必须要做清楚的标示啊，
0: 对，
2: 这个有食品的标示法律的。
0: 嗯，
2: 所以你标示清楚应该都可以经得起检验才对。
0: 是，好，那接下来看的是熊之超的来信啊，他来参加的内容，他有一个标题叫做一味凤凰酥我心之向往，很可爱哦。他就说他又写了另外一封信说他笔误了，应该是凤梨酥啊。那事实上呢在台湾除了凤梨酥之外也有凤凰酥啊，这个凤凰酥呢就是除了这个内馅包了凤梨之外呢还会再加咸蛋黄，那两个组合在一起就是凤凰酥。其实之超也没有写错啊。好，来看看他的内容怎么说。美丽的宝岛台湾盛产各式各样风味别致的传统伴手礼，雪花饼、金山地瓜、宜兰牛舌、新竹麦芽饼、台中太阳饼、澎湖黑糖糕等各色传统点心琳琅满目，皆是当地代代流传的特色糕点。以前在收听央广即时通阳光鲤鱼潭的广播节目当中也听到过一点有关凤梨酥，一开始我误会呢凤梨只是一种梨子，后来才知道呢凤梨其实是一种水果啊，它的果肉呢是温润甘甜，风味更为清爽可口，也可以说是在水果超市认识它了解它。众多美味的糕点里，我最心仪的还是凤梨酥，虽然没有亲口尝过这个点心，只是依靠着央广即时通节目当中通过志毅姐和以乐的介绍才了解到，原来在台湾当地用凤梨酥作为礼物送人也是有特别的寓意。一枚枚古朴精致的传统糕点，藏着台湾市井烟火淳朴温柔的乡土民风，未曾领略台湾风光，未曾品尝道地美食，可每每聆听广播你们的介绍，我内心便充满了憧憬。一个个有名的夜市，一条条老街巷道，一道道诱人的美食，一味味精致的糕点，我十分向往有朝一日要亲自奔赴宝岛，感受当地淳朴的人间烟火，体会纯粹美好的宝岛风土人情，想亲眼看看圆山微波塔，想去北安路55号打卡，想吹吹来自太平洋的海风，想要诸位主持人亲笔签名，一味凤梨酥满心向往情。好，这就是呢之超所写来的内容，看得蛮感动的。从他的信件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忠实的听众朋友，每一集节目说了什么他都如数家珍。
2: 好，那接下来是薛飞的征文，他说呢，无论你是否曾经踏足台湾，凤梨酥这种美食你一定不陌生。作为台湾的标志性美食之一， 凤梨酥以香酥的外皮跟酸甜的内馅，赢得了无数食客的喜爱。在台湾的婚礼习俗当中，订婚礼饼有六种口味，代表六种礼仪。其中凤梨饼的台语发音是翁来旺来、象征着子孙旺旺来的美好寓意。那凤梨也是台湾人祭拜的时候常用的贡品，因为它旺旺旺来的意思呢，深受民众喜爱。
0: 好，其实凤梨当作拜拜的祭品其实有分哦。如果今天是希望能够拜比较旺比较发的话呢，是适合用凤梨。但是如果呢像是中元节啦，像这样子比如说祭拜祖先的话，比较少会用用到这个凤梨啊。这个其实台湾的民俗还是会有一点区别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于鸿燕他来参加的内容。百年前台中的一位糕点师傅严平经常挑着担子带着自己制作的龙凤饼到台中贩售。最初的龙饼是包着肉馅的大圆饼，而同样大小的凤饼则是以凤梨为内馅。龙凤饼就是因为它吉祥的寓意广受大家的喜爱。后来经过改良，凤饼缩小成了精巧小饼，凤梨酥从此诞生，并在台湾迅速走红。凤梨酥不仅是一道美味的点心，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每一口咬下去仿佛都能够感受到那一段古老的故事和台湾人对于美好的生活向往。哇，这个于鸿燕呢，他要写这段故事还要这个上网去搜寻一下资料，还帮我们补足了一下可能就是凤梨酥的由来，还蛮有意思的，听起来就是很吉祥的感觉啊。
2: 好，接下来是曹学志的征文，他说从之前的 CBS 台北国际之声到现在的 RTI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一直都很喜欢听阳光的节目，很好听。以前就有阳光鲤鱼台吗？
0: 他可能用语音来打字，就央广打成阳光。
2: 央广的节目，对对对，比方说呢，这样看中国、两岸 ING、为人民服务，都是非常喜欢听的节目。
0: 对，但是这个好像跟我们征文的内容不符合。
2: 对，他是选十大节目呢，还是选十大伴手礼？
0: 对，到时候评审看到会觉得有点
2: 对
0: 这个突兀哈，
2: 文不对题了。
0: 是是是，
2: 所以我觉得可能听众们还是要看清楚到底征文的题目是什么。
0: 对呀、
2: 否则你写的再好，因为文不对题，像以前我记得大学联考，有的人就是因为题目看错了，
0: 对，
2: 写出来哈。到时候真的可能会拿到零分。
0: 是是是。
2: 就是文不对题，这个会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0: 好，那接下来看米志强他怎么说啊。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的台湾伴手礼小吃还是在上一个公司的时候。公司的老板是个台湾人，有一次恰巧借助工作的机会，同事去了一趟台湾出差，回来的时候顺便带了凤梨酥分享给大家品尝。凤梨酥早有耳闻，是台湾著名的传统点心之一，皮酥香脆，夹心口感绵密，轻咬一口即可享受到凤梨清香的糖的甜味。凤梨酥是台湾必吃的十大美食之一，它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口感，它的馅是软糯的，皮是酥脆的，这种微妙的反差让它显得更加诱人的美味。好的，谢谢米志强的来信，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下一封咯。
2: 好，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楚昌荣晴天 CCR 啊，他写来的征文，他说去年春季啊，自幼随父母去台湾的表兄回大陆探亲，相聚之时，表兄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盒精致的凤梨酥，轻轻递到我的手上，深情地说道，这是台湾最地道的凤梨酥，特意带给你，小小一份点心，装着我对家乡对亲人满满的念想。捧着这盒沉甸甸的凤梨酥，我心头一暖，眼眶瞬间湿润，这哪里是一盒普通的点心呢？它跨越了台湾海峡，翻过了千山万水，藏着表哥对故土的眷恋。轻轻咬下一口凤梨酥，它的酸甜像极了这场漫长的离别，酸的是乡愁，甜的是重逢，酸甜软糯在舌尖化开， 温暖直抵心底。
0: 好，这些呢都是来参加这一次呢台湾十大伴手礼的征文活动的内容啊。其实还没有念完，还有一些啊，那陆续也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好啦，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一个还蛮西部牛仔的项链啊，上面有一个牛头。好，请淳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
2: 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在南投有一个节庆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它有一个主题叫非常咖星。啊，那它这次的这个活动啊主要是推广两样当地的特色的
0: 农产品。
2: 农产品，希望呢大家呢把这两种啊当地的这个特产把它写下来。
0: 嗯，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活动哦。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至于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2: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2: 再见。
3: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4: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受到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屏东县地区、高雄市地区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台南市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台南、澎湖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另外，基隆、苗栗、台中、南投、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受到豪雨的影响，台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在今天凌晨宣布，今天全市停止上班上课一天，而屏东县在昨天也已经宣布今天停班停课。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全台多地降下暴雨。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表示，他已经请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致电各地方政府，中央会与地方通力支援各项应变事项，也会紧密监控花莲万里溪及马太安溪、南投竹山加走寮溪等堰塞湖的情况。他并且表示，立法院应该尽速通过治水预算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吉林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5: 受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风影响，全台多处25号降下暴雨。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出席2026年国家政务研究班及高阶领导研究班联合开训典礼前受访时表示，米克拉台风虽未直扑台湾，但带来充沛雨量，预计在今明两天午后带来短暂性豪大雨。卓荣泰说，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及原民会都已经在行政院会提出相关报告，目前注意到多处出现堰塞湖，其中花莲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虽然蓄水量还不大，但快速累积中，政府已经成立应变小组因应，也同时紧密监控南投竹山加走寮溪堰塞湖坝体及水量。另外，花莲马太安溪上游有相当大的土石方，农业部林保署也持续监控中。朱荣泰指出，南部正持续下雨，嘉义、高雄、屏东等山区已经停班停课。他已经请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跟各地政府联系，中央与地方将合力支援各项应变事项。行政院顾问李孟燕也在下午前往花莲视察当地疏散撤离计划，政府会依据过去的经验快速展开部署，也请地方政府保持高度警戒。外界关注今年度总预算尚未审议完毕，是否影响后续治水及救灾？朱荣泰表示，尽速通过相关预算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6: 治水预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他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那只要灾害不扩大，我们都还能够因应当中。但是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5: 朱荣泰说明，梅雨已经在各地造成农损，尤其云林、彰化的花生。屏东、新竹的蔬菜、瓜果、花卉等，农业部已经公告相关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将急速进行补救。 朱荣泰随后在开训典礼致辞时则勤勉高阶文官，为国家永续发展注入新动能，并希望大家在研修过程中先把个人与本位思考站至一边，要大胆且创新的交换意见，以更快、更大、更全面的思考应对全球浪潮的冲击。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4: 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在昨天宣布进行灰色地带清剿以及高强度

0: 海上胁迫桌上推演，在下午则是举行委员会会议。赖清德总统在会中才是指出，请各单位将演习措施具体化，建立标准作业程序，并且强化海空情资整合和执法能量，落实必要的驱离措施，确保重要港口与关键航道畅通。外界关注是否参考近期中东荷默斯海峡的情势，国安会副秘书长李问表示，台湾海峡货运量远高于荷默斯海峡，一旦遭遇灰色地带侵扰或是安全威胁，势必对国际贸易秩序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台湾必须持续强化海运的交通韧性。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上午针对灰色地带侵扰及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下午接续召开第八次委员会议。总统府晚间举行会后记者会，有媒体关切此次桌上推演是否有参考近期中东荷默斯海峡情势，以及台湾可从中获得哪些经验。对此，国安会副秘书长李问表示，近期荷默斯海峡情势显示，国际商货运即使没有完全遭到封锁，也可能因各种安全情境受到冲击，凸显全球商货运体系的脆弱性。李问指出，台湾海峡货运量远高于荷默斯海峡，虽然运输的物资内容不同，但若台海周边遭受灰色地带袭扰或其他安全威胁，对国际经贸秩序造成的冲击势必更加巨大。李昆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军事以及非军事威胁，因此一方面必须持续投资国防，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包括发展无人机等不对称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也必须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做好各项政策准备。李昆进一步指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点包括提升海运交通韧性，例如建立政府与商货船的双向联系机制，及时向航经周边海域的商船发布危险海域资讯，并确保能源及关键物资运补等各项准备。
2: 如何告诉周遭海域的商货船说这里有危险的海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沟通的机制跟政策上面的准备。那其他诸如能源、诸如关键物资的运补等各个面向的韧性，那长期以来台湾在全社会韧性这个政策准备上面都一直在持续的追踪。
1: 李昆也强调，虽然荷默斯海峡的案例与今天桌上推演的情境并不相同，但若未来面临荷默斯海峡发生能源运输受阻等类似情况，政府已有相关应应措施，例如经济部已推动能源韧性措施，包括提早调度天然气与能源物资，分散进口来源等，且过去几个月已持续执行，相关经验都可作为未来持续精进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参考。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总统府昨天举行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内政部部长刘世芳在报告时指出，为了建构区域救灾走廊，政府整合医疗、通讯、物资及运输四大能量，强化国际合作与全社会防卫网络。其中在建制国际救援队接待以及撤离中心 RDC 的部分，除了现有五个航空站以及一个港口，也正在增列七处港口 RDC。 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下午举行第八次会议，执行秘书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会中报告第七次委员会议列管事项办理情形。刘世芳指出，第七次委员会议共有三项列管事项，分别是强化各项演练、提升中央与地方政府防卫韧性协作能力，以及建构区域救灾走廊。在强化各项演练方面，刘世芳说明，2026城镇韧性演习结合汉光42号演习，今年4月中央联合应变中心结合汉光42号电脑编推演练，由中央、高雄市及屏东县、新北市及宜兰县与军方共同参与，参与人次达3862人，应处状况达865则，聚焦军民整合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核心任务，借由演练熟悉横向以及纵向的协调联系程序，精进相关作业流程。刘世芳也指出，8月将由高雄市及屏东县、新北市及宜兰县、 结合国军第四、第三作战区联合办理全民防卫动员演习，聚焦战时地方直管运作、预防性疏散撤离、医疗后撤以及战时交通运行管制等军民整合课目。同时，四个地方政府则选辖内四分之一关键基础设施办理兵推及实兵演练，验证关键设施营运韧性及安全防护。在提升中央与地方政府防卫韧性协作能力方面，刘世芳指出，行政院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工作小组，统整四大汇报业务，强化自助、互助、协作能力，并推动机关副首长兼任灾防长，由乡镇市区公所设置防灾协训，提升第一线应变能力。同时盘点志工、企业、医疗、社福、宗教及社区组织等民间能量，以衔接地方政府贯彻政策执行。在建构区域救灾走廊部分，刘世芳说明，将整合医疗、通讯、物资及运输四大能量，强化国际合作与全社会防卫网络。其中，在运输部分，正积极建制国际救援队接待以及撤离中心 RDC。
3: 我们的 RDC 也就是国际救援队接待及撤离中心的建制，现在已经有五个航空站加一个港口，客政增加增列七处港口的 RDC， 也就是国际救援队的接待及撤离中心，那相关的作业规定现在也在修正当中。
1: 另外，在通讯部分，刘世芳指出，政府会督促业者加入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以及国际海缆维修船区，部署六艘维修船，且定班天然灾害启动灾害漫游机制作业要点。同时也会透过 GCTF 平台办理勤资分享、跨国联防。至于物资部分，则会定期盘点民生关键物资，推动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以及提升粮食生产韧性。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产业焦点，美光财报报喜，营收、获利以及毛利率全面改写单季新高，并且预估 HBM 供需吃紧将延续到2027年之后，记忆体市场供需失衡最快2028年才有望改善。分析师认为，美光财报以及展望反映出 AI 的需求持续扩张，带动产业维持供不应求的格局，相关业者获利动能渴望延续。吉林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4: 记忆体大厂美光公布财报，受惠于 AI 伺服器带动高频宽记忆体需求，营收、获利以及毛利全面改写单季新高，表现优于市场预期。展望后市，美光预估 HBM 供需吃紧将延续至2027年后，记忆体市场供给紧张情况可能到2028年才有望逐步缓解。分析师蔡明汉指出，美光本季财报亮点不仅在于营收、获利创高，展望以及毛利率也表现亮眼，毛利率甚至高达 84.9%， 反映在 AI 需求带动下，记忆体产业景气持续升温。他表示 ，HBM 已经成为 AI 伺服器不可或缺的核心元件，但受限于产能扩充速度、市场持续供不应求，带动产品报价上扬，推升记忆体厂商毛利率表现。HBM 市场由美光、三星以及 SK 海力士主导，在供给吃紧下，定价权仍掌握在供应商手中，预期相关业者获利渴望持续成长。不过蔡明翰也提醒，台湾记忆体业者产品结构与 HBM 供应商不同，多以 DDR4、DDR5 等消费性记忆体为主，投资人除需留意个别公司产品布局之外，也应持续关注报价走势。他说，
5: 记得两件事情，就是你的投资并非 AI 记忆体，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就是说 你的投资其实是在消费性记忆体，我觉得这个要留意的。那第二个部分来讲，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族群投资，其实你要关注的是，还是要持续关注报价的走势。
4: 针对科技股表现， AI 发展不仅带动记忆体市场升温，也进一步扩散至散热、机壳以及伺服器等族群，形成产业外溢效应。尽管部分投资人担忧评价偏高，或是股价是否已接近高点，但从企业财报、资本支出以及产业需求来看， AI 投资热潮仍未降温，后市发展仍具支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在25号表示，两起强震已经造成至少188人丧命，超过1520人受伤。美国宣布将提供 1.5 亿美元，约合新台币48亿元进行援助。法新社报道，两起规模分别为 7.2 和 7.5 的强震24号晚间在短短一分钟之内先后袭击委内瑞拉北部地区，造成建物倒塌，许多人被埋在瓦砾堆当中。各国和人道救援组织正在加紧脚步予以协助。美国国务院表示，将直接拨付5000万美元给当地援助组织，以及向联合国人道基金捐助1亿美元。豪尔赫表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灾情严重的沿海地区进行视察，而现在当地在灾后已经出现了治安恶化的情况。法新社记者目击，在拉圭拉地区至少有一家商店遭人洗劫。两名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伊朗25号朝着一艘货轮开火，该货轮稍早在试图通过荷默兹海峡时曾经通报遭到不明的抛射物击中。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艘船通报在安曼达希特港东南方 7.5 海里处右舷遭到一枚抛射物击中。法新社报道，一艘船舶在穿越荷姆兹海峡时在阿曼湾遭遇袭击。国际海事组织随后表示，25号已经暂停透过荷姆兹海峡撤离船舶的行动。这起事件引发外界担忧，中东原油供应必须要多久才能够恢复到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开战前的水准。国际油价闻讯上涨超过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公路局长林福山在昨天提醒，从6月30号开始，将有两项驾照管理新制上路，包括驾照遭到吊销并且禁考3年以上者，重考之前必须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采全选择题，并且手纳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请听央广记者吴立军的采访报道。
1: 交通部自今年起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预计在2年内实施17项新制，其中第8项及第9项新制将于6月30号上路，包括强化高风险驾驶人回讯矫正机制，并精进考照制度。公路局长林福山25号说明，高风险驾驶人多涉及酒驾、毒驾、危险驾驶且致人伤亡或撞伤执勤员警，或肇事逃逸，或屡次违规再犯，导致驾照遭吊销且禁考3年以上。考量该驾驶长时间未实际上路，可能影响驾驶熟练度及风险应变能力，加上近期交通法规变动较多，因此自6月30号起，重考驾照前，除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外，还需依申请考验驾照车类，先至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而且取得的驾照效期也有限制。林福山说，
2: 针对吊销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人，全部强制要上驾训班之后才能来申请考验，重新取得驾驶照就是核发2年效期，然后有6年的观察期，也就是在6年期间必须要换3次驾照。那如果终身不得考领的部分，当然有一些是在12年或10年之后可以允许再考的，这一类的话也是在这次的范围里面。但是像这一类的人，还要特别到我们工训所接受另外的教育课程训练。那这一类人的话，基本上是核发1年的驾驶执照，等于说6年要换6次。
1: 此外，公路局也说明，禁考期间达6年以上者，仅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至于每年受吊销驾照需重考的汽机车驾驶大约10000人，吊销3年以上禁考者则是2100多人，包括汽车驾驶1500多人、机车骑士600多人。同步实施的还有汽车驾照笔试，将全面取消是非题，改采全选择题作答，考题也由40题增至50题，并首度纳入5题为

0: 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一成。同时新版题库共计1100题，而且与机车题库相同，都将速度管理列为必考题，并将正确观念与态度、主动停让文化、安全驾驶能力及危险感知能力列为四大核心，以提升考照鉴别度，并从源头培养正确的驾驶观念。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身障者的权益，在完成复健之后，如何持续运动维持身体的功能，是许多身心障碍者所面临的挑战。运动部在今年首度推动适应运动转衔及推广示范计划，目前已经在北中南设立四所适应运动转衔中心，串联医疗、运动和社区资源，协助身心障碍者从复健顺利迈向运动，逐步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2: 运动部25号例行记者会聚焦
3: 适应运动转衔及推广示范计划。
2: 运动部主任秘书林佩君表示，台湾约有125万名身心障碍者，其中88%为后天造成。许多人受伤后会先进入医疗与复健系统，但复健结束后如何顺利衔接社区、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是这项政策希望补上的重要一环。林佩君指出，这项计划不是要让身心障碍者停留在医院，而是希望透过医疗、物理治疗、职能治疗及运动专业介入，协助他们离开医院走入社区。林佩君说，
4: 所以我们这个计划是希望这些在医疗端接受各种复健、物理治疗或者是心理咨商服务的这些国民，他们也能够有机会透过这个转衔的计划，能够进入社区来接受相关的支持跟协助，能够开始从事规律的运动。
2: 运动部目前已经在北中南设立四个转衔中心，包括台大团队、卫福部台北医院、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中心分院及高雄医学大学团队，每个中心至少服务100名个案，并与邻近县市5到7个社区运动据点合作，未来也将纳入偏乡及离岛巡回服务，让医疗端与社区运动场域形成完整的支持网络。卫福部台北医院物理治疗师杨淑祥表示，台北医院已经与7个场馆签署合作，运动项目包括桌球、羽球、地板滚球、冰壶及体适能等，目前已有10名个案加入计划。他表示，不少患者最大的障碍不是身体能力，而是担心运动风险，因此医院安排物理治疗师及运动防护员进驻合作场馆，陪伴个案建立信心。杨淑祥说，
5: 一个36岁的脊椎损伤张先生，他原本是很担忧说就是运动的风险，但后来发现合作场馆就是我们已经有物理治疗师跟运动防护员进驻，然后我们每个礼拜都去提供那个场馆的一个驻点的运动防护这样咨询，那所以他就很安心的跨出第一步。
2: 运动部表示，今年是示范的第一年，将透过四个转衔中心建立不同服务模式，作为未来制度化推广的基础，逐步打造从医疗复健到社区运动的完整支持网络，让身心障碍者把运动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央广简称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董事会在本月23号召开董事会议，董事长林鸿道在董事会正式请辞，执行长赵世强也基于责任伦理表达与董事长同进退。国训中心强调，各项备战以及行政运作均按照既定计划持续推动，不受人事异动的影响。林鸿道25号特地南下国训中心，向长期并肩努力的亚运培训队教练、选手及行政团队辞别，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国家竞技运动的发展的投入，并且勉励全体教练、选手持续专注于训练，勇于挑战，在2026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全力争取佳绩。林鸿道25号特地南下国训中心，在辞别活动当中，羽球选手林俊毅、拳击选手林玉婷以及射箭代表队献上花束和纪念品，感谢林鸿道常年支持国家队培训以及竞技运动的发展。另外，根据国训中心组织章程，执行长赵世强也在23号董事会当中表达与董事长同进退的立场，将等待新任董事长确认之后完成执行长交接。董事会对此表示理解，并且表达慰留之意，希望赵世强持续协助推动中心业务，维持组织稳定运作。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内政部在昨天表示，国家公园署推出了不同主题的体验。

0: 宴营队、教育讲座等多达126个梯次的活动，邀请民众走入山海，体验台湾独特的自然生态以及人文特色。请听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1: 内政部今天表示，今年夏天国家公园署以探索自然、乐学体验、安全同行为主轴，九个国家公园管理处合力推出多达126梯次的活动，包含讲座、体验营队、山林音乐会以及教师增能研习课程等，预计可吸引将近13000人次共襄盛举。内政部表示，国家公园署今年夏季推出的活动广受欢迎，不少场次早已秒杀，但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今年首度办理的金门战地行军体验仍有名额，欢迎民众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说，
2: 金门各位知道是战地文化嘛，所以光金门国家公园就有40几个景点，每个景点我们都会有解说员在那边。那在7月11号也是礼拜六，我们在那边办一个那个行军体验活动，好像要走了7.4公里啊。那如果要去那边住旅馆的话，可以住我们国家公园的民宿。我们国家公园在金门把很多让闽南市很有名的这些建筑，我们把它保存下来，我们花很多钱去把它整理，整理完以后呢 ，OT 给一些民宿业者来经营。
1: 内政部表示，暑假期间是旅游旺季，国家公园每年暑假平均约可吸引487万人次造访，全年度总到访人次约2000万人次。王成基指出，光是阳明山国家公园每年就能狂吸800万人次，不过其他国家公园及特定登山路线就会考量环境负载力，调控入山入园人数，例如玉山主峰每天只开放60人单工。至于收费规划，目前台湾的国家公园大部分登山路线免费开放。王成基坦言，署内一直在研议是否要效仿国际采收费制，但台湾部分国家公园疆界广大，登山口众多且分散，若要收费就要设立拦路设施，相关配套仍有待讨论规划。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致命的热浪持续席卷西欧地区，英国和瑞士25号双双刷新了六月高温纪录，荷兰则是罕见发布极端高温警报，交通运输以及紧急医疗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根据法新社报道，英国25号迎来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六月天，英格兰西南部索麦塞郡气温飙升至摄氏36.7度，打破稍早创下的36.4度的纪录。瑞士气象局表示，瑞士25号也记录到史上最高的六月气温，北部城市巴塞尔气温攀升至摄氏38度，刷新80年来的纪录。除了巴塞尔，至少有5个气象站在25号测得了摄氏37度以上的高温。这一波热浪预计持续到29号。在破纪录高温肆虐欧洲之际，荷兰25号罕见针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了红色警报，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飙到摄氏40度，警报措施至少将持续到27号。受到高温的影响，荷兰铁路公司已经减少了列车班次，政府官员也呼吁民众，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应该避免开车上路。法国当局表示，热浪侵袭已经使得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不堪负荷，26号起将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饮酒。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由于河水温度过高，无法有效为电厂进行冷却，新增2座核子反应炉被关闭，以因应极端高温，使得关闭的总数达到3座。根据法新社报道，欧洲至少有1亿100万人预计将在25号遭遇摄氏35度的高温，其中包括法国的5000万人以及德国的1800万人。美国最高法院25号裁定，允许美国总统川普终止给予海地人和叙利亚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这项措施是保护逃离战争或是天灾而来的美国的外国人暂时免遭遣返，这类人口可能达到数百万人。 美国 CNN 报道，川普在重返白宫之后，美国最高法院面临数项移民相关案件的审理，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临时保护身份 TPS 的有关案件。川普政府为了打击移民，已经尝试撤销十多国人民的 TPS。 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今天志平为您安排的访谈单元是由央广新闻部的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他待会儿将要专访金门大学健康护理学院的院长，同时呢也是长期照护学系的教授谢燕拼。我们请谢教授呢分享啊，说明在金门他们推动了社区守护地图的情况如何。各位您知道吗，社区守护地图啊，其实可以盘点高龄跟独居以及行动不便长者们的需求，来建立避难的动线，还有在地支援的网络，让防灾的工作呢平时就开始准备，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啊。在请各位收听访谈单元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就来看到联合报的头版头条，仍然关注的是中共的海警船的侵扰问题。大陆海警船最近啊常常侵扰台湾的周边海域，那么总统呢这个总统府啊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那么昨天就邀集了11个部会啊，针对灰色地带的侵扰以及高强度的这个海上胁迫进行这个桌上推演。赖清德总统在会后才是要请国安会还有国防部以及海委会等部会呢来持续强化海空域的这个情资整合，还有就是及时通报的机制，那么提升针对异常活动的预警能力，要确保第一时间掌握情势的发展。这也是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有关台湾这个周边海域的安全的问题。另外自由时报的这个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台湾呢就是立法院长韩国瑜，他率领了一个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团，现在正在华府访问。昨天呢他们出席了驻美代表处所举办的欢迎酒会，有33位的联邦众议员参加，再加上呢稍早跟美国的7位联邦参议员的晤谈，那么总计短短一天之内已经和40位的美国参众议员会面了。这也显示美方对于台湾跨党派立委的访问团的这个重视。那么韩国瑜院长就说了，他说台湾的国际处境就像是只能恋爱不能结婚这个比喻很妙。那么他向美国的国会议员喊话，台美建交是有困难的，但希望美国国会要帮助台湾扩大参与国际组织。那么这个访问团预计今天将会和美国的行政部门继续举行这个晤谈。这是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话题。另外中国时报这个案子有点这个棘手被视为动摇国本的总统府共谍案，那么检方呢这个起诉指控前民进党的资深党工黄曲荣还有邱世元是遭到了中共的吸收成为共谍，那么在陆续吸收了总统府的前资议吴尚宇前外交部长吴钊燮他的秘书何仁杰，泄露机密资料给陆方，那么一审呢是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嫌呢把这个黄曲荣、邱世元还有就是吴尚宇这三个人各判处4年到10年的不等的徒刑。那么 另外这一位我们看到的是何仁杰，则是判刑8年2个月。台湾高等法院呢，二审在昨天宣判，那么刑度全部都减轻了，这个黄旭荣等三个人改判3年到6个年不等的这个徒刑，也没收黄旭荣等人的这个所得87万元、45万多元，各判处罚金60万跟10万元。好，那么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个案子非常非常的有争议性啊。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这些媒体上面的重要的新闻，其实包括了昨天到现在为止所有平面媒体或电子媒体上面报道的一个重点，就是台湾这两天其实都是下大雨。那么尤其在台北市的内湖，昨天下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暴雨，结果呢造成了淹水的灾情。那么中南部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也都有灾情传出啊，所以呢这个也许这个灾情造成大家很多的困扰，其实志平自己本身也是受灾户。好，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赶快来希望地方县市政府可以赶快来抢救。那么今天的中国时报上面也说花莲万里溪的这个堰塞湖的危机需要撤除撤销赶快撤销这个7个村里民在当地的这个居住，然后呢最快今天下午就会发布红色警戒要严防溢流。各位还记得去年的光复的这个灾情吗？花莲光复乡的这个灾情也是因为堰塞湖的溢流。那么现在呢，其实大家都提心吊胆，也都这个提高了警戒啊。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为您探讨过的这个艾尔利，就是医美诊所的这个偷拍案。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经过调查受害者高达99个人，那么有4名是未成年者。那么于是乎呢昨天依照检方是依照这个无故涉入这个性影像还有他人非公开活动罪、违反个资法还有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等这些个罪名把这个集团的总裁常如山还有总经理刘真华统统起诉了。那么也都这个求刑14年。哇，这个刑度非常非常的重啊。好，今天这个平面媒体上面重要的消息大致如此。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我是宪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当灾害发生时，除了仰赖政府与救灾单位，社区居民之间是否能及时互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重要关键之一。金门大学长期照护学系在教育部 USR 计划支持下，携手古宁头社区发展协会，深入金门的南山、北山等聚落进行社区踏查与住户访视，共同绘制社区守护地图，让防灾工作从平时就开始准备。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金门大学健康护理学院院长、长期照护学系的谢延平教授，来我们分享这个社区守护地图的理念，还有推动历程，如何透过学校和社区合作，共同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高龄友善社区。院长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院长，想先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社区守护地图，它有哪些的功能，还有它的价值何在呢？
1: 社区守护地图，事实上我们希望透过地图的方式，跟在地的居民一起共同盘点社区资源、风险跟照顾需求的一个部分，然后建立一张可以看得见需求、找得到资源，并且可以联系得到邻里之间社区的一个安全网络的地图。

0: 是比较在社区里面孤立的这些个案哦，刚透过这次的这种守护地图里面来讲，可以将这些需求转变成看得到的一个资讯来源。那第二点里面来讲，我们希望建立社区的一个守护网络。刚守护地图里面来讲，最大的功能不是找人，而是说，找到谁可以来帮助这些我刚刚说需要去有这些照顾需求的人，这些关系网络的建制上是很重要的。那再来第三点，事实上我们是希望提升社区灾害的应变能力，因为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守护地图可以比较事先掌握高风险住户的位置，然后也可以帮助社区的民众互相协助避难啊，或是集合点支援的人力等等，可以让社区在黄金的时间内可以有紧急应变的一个能力。
1: 所以这个社区守护地图就是知道社区有哪些的需求，盘点资源然后弄出一套应变的这个作为能力黄金时间可以赶快去处理一下，让这个灾害的损失减低。院长，你们在金门推动这个社区守护地图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还有选择在哪些地方开始逐步进行推动呢？
0: 因为在超高龄社会的来临的时候，社区事实上最重要是自助跟互助的一个部分。那自助是希望住民可以自己帮助自己，自己去做健康促进跟身体健康检查之类的一个概念。那互助的部分里面，讲希望邻里之间可以互相帮忙哈。那许多的研究事实上发现，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的提供协助者，往往事实上是邻居为主哈。再来是外部的资源在进入这个灾害现场的时候再做帮助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实际上是参考日本的这个模式，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守护地图的一个盘点，独居长者或是行动不便的人呢，去建立平常的关怀跟灾难之后的一个社区支援的一个网络哈。在我们的这个计划的支持之下，我们选择所谓大概金门县金宁乡的古宁村为主要的示范场域，因为古宁村里面来讲，它的老化指数快要接近快500%哦，也就是说大概5位老人大概对一位小朋友他的老化的这个程度还蛮高的。后来我们跟古宁头社区发展协会还有这个在地的志工合作，我们从南山北山的聚落这边开始建制它的一个社区的守护地图的一个部分。它现在已经完成南山北山的聚落的一个调查盘点，明年预计会逐步扩展到林厝这边，建立出所谓符合这个古宁村里面的一个社区网络部分，要让社区的居民跟长者可以在熟悉环境里面健康的一个老化。
1: 是，院长，目前这个计划推动的进度可以帮我们再进一步说明，您刚讲说在这个南山跟北山聚落完成了一些工作，大概是哪些工作，还有我们团队推动这个计划有哪些的参与者或者是合作对象呢？
0: 是，就如刚才所提到的，我们事实上已经完成古宁村的南山跟北山聚落的社区踏查跟住户的一个盘点。刚刚盘点的内容包含独居长者啊、行动不便啊、社区资源避难等等这些基础的一个资料。那我们主要的参与者，第一个是我们的金门大学里面的师生留学生实际参与家户的访查跟社区踏查部分，它还有资料的整理跟地图的建制工作。另外呢，还有是我们的古宁头社区发展协会跟社区志工与在地的居民，他们有共同来参与我们这次的一个活动，并且提供带领学生进去社区里面去做确认地图的内容，还有协助执行做所谓的访查的一个部分。
1: 所以自己的社区环境在地的民众是最为了解，然后同学们进入了这个社区之后进行调查，在当地社区的一些志工的协助下，能够更好的去收集一些资讯，做一些相关的资讯准备的工作。谈到这个部分，院长，那团队在调查跟收集资讯的这些过程中，怎么样来去辨识说社区中哪些是最需要优先协助的居民？此外呢，还要收集到哪些主要的资讯？然后这些资讯未来在绘制这个守护地图的话，可以发挥它最好的一些功能呢？
0: 是，我们主要第一个部分，我们今天会去做所谓的这个问卷的一个部分我们会从居民的这个居住状况、治理能力、健康需求，还有一个是社会的支持网

0: 或灾害的应变能力等等去评估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这部分我们的分类里面来讲，我们身上有参考日本的守护地图的色码分类的一个概念进行去做区分。
1: 嗯，
0: 例如说红色的话，就是他可能身体行动不便者，他可能需要全程的协助避难。那或者是说他是比较衰弱形态的这个居民，他就是黄色的显示，需要去陪同避难的部分。那蓝色的部分的标示是代表说，哎，它基本上还算可以独立自主哈。它只要是确认它是否有没有在避难过程有没有出来的一个模式哈。然后另外我们也去确认这个地图里面有没有所谓可以协助他人的支援者哈。我们这个部分会标示绿色的一个部分。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来讲，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在真的灾害现场，灾害来临的时候，绿色的这个支援者，他就有办法先去支援红色的这个协助避难者，或者是说陪同黄色的这个避难里面一起先，往比较安全的方向去做移动的一个部分。
1: 嗯，
0: 这样的收集部分里面来讲，我们也想要去符合金门在地的一个需求，所以事实上呢，我们也纳入这个亲友的支持的情况。还有说他这个居民有没有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对社区资源的认识啊，或者是说他平常的防灾准备啊等等，这部分里面来讲，我们也会去在这个踏查的过程顺便去确认这些资讯。然后也同样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模式，我们也去盘点整个社区内的例如说防灾的资源，例如说消防栓啊、紧急的集合点啊、广播系统啊，或者是说像金门有这个避难的地道啊等等，这个部分里面来讲去做一些相关环境上面的确认，然后也顺便去兼顾日常关怀跟灾害的一个建制一个守护的一个网络哈，可以让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可以迅速的去提供，让社区有能力去迅速的提供资源的模式。
1: 是院长，您刚刚提到说这个社区守护地图参考日本哦这个色码来分类的方式哦，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进一步来举例说明？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红色、黄色、蓝色跟绿色是标志在这个地图上，那到时候谁可以去操作，还是说到时候的救灾人员可以透过这个地图来协助？
0: 事实上是希望说例如说可以协助他人的支援者标志成绿色，那么在地图上面呈现过程里面来讲，我们希望就是说找他最近的这个邻里哦，例如隔壁邻居可能是红色的，那么这边就可能让绿色的这户人家先去救红色的这户人家，先带领到安全的一个地点这样子。
1: 哦，
0: 所以它会呈现在地图里面的住户的颜色是这样会呈现出来，那这样子这样就可以帮助居民也好或是志工也好，他可以马上去打电话去做确认有没有救出例如说需要协助的这个居民，或者说需要陪同协助，他可能动作不是那么方便，需要陪同他到安全点的部分。然后那么绿色跟蓝色这边就可以有能力支援的话，他这样就可以更快速的把这个人带到安全的一个地点去做避难的一个模式。
1: 是，另外院长啊，您刚刚讲说这个团队也盘点社区内重要的一些设施，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个例，比如说在金门当地的话大概是怎么样进行，是不是一些街道的宽窄啊，或是高低落差，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们在这个地图上面会做一些调查跟资讯的收集呢？
0: 是因为我们会在社区的街道行走，刚刚我们就会请学生跟志工去做一些讨论，例如说平常的消防栓在哪边，然后一般的比较空旷的紧急的集合的地点哪边比较合适，广播等等，然后顺便也会去确认一下，因为自然村里面还是蛮多这个高低落差的一些小街道，然后这部分适不适合做避难的一个路径哈。然后这个大概学生在这一块，你要讲他去看看有没有一些障碍物的呈现，然后顺便在规划所谓的避难路径里面来讲，他们事实上会通盘考虑进去。
1: 所以就是调查好这个最好的避难路线规划出来的话，到时候真的有灾害发生，大家可以从这个地图上做一个参考，让这个救援还有避难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金门大学健康护理学院院长、长期照护学系的谢嫣平。

清教授呢来我们介绍什么是社区守护地图。而目前呢，金门大学长期照护系呢在教育部 USR 计划下，结合当地的发展协会还有一些志工呢，针对金门的南山还有北山聚落呢进行一些踏查跟住户访视，共同绘制社区守护地图的情形。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将会继续请院长来我们分享，就是参与的团队他们进行了哪些的工作，一些的收获感受，还有这份地图呢未来在应用上可以发挥哪些效用。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老爸，早啊！
1: 哎，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1: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喽。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金门大学健康护理学院院长、长期照护学系的谢延平教授，来我们介绍什么是社区守护地图，以及他们在金门当地如何来进行做相关的一些调查跟访查哦。老师刚刚也谈到说，这次呢团队呢有很多的同学们哦参与其中，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同学们在目前团队中现阶段是主要进行哪些工作，还有可以学习到哪些在课堂上比较难以获得的一些经验或知识呢？
1: 好，学生基本上承担的工作里面来讲，有主要有三个不同性质的一个任务哦。第一个就是要让学生进到街道去探查，做环境调查，所以他们要实际走访这个自然村的聚落，然后记录一些避难的路线啊，门的位置啊，空地的一个部分啊，消防栓啊，紧急设备的这些部分，然后顺便去看看哪些道路事实上是比较适合，例如说这个行动不便者可以去进行的一个避难路线的一个过程。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来讲，他们除了去做住户的访视，然后顺便也提到了所谓的问卷的一个调查，去了解各户的居住样态、自理能力、健康状况，还有一些防灾的准备的一个样态，可以当做一个资源，当可以让社区民众可以去做一个确认的一个状况。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做守护地图的绘制跟资料的一个分析，将社区的环境资料、住户的需求跟防灾资源去做整合，然后去建构它一个所谓灾害时发生的资源优先顺序跟应变的一个方案，让学生在这几个部分有提出去做这些不同样特质的一个任务的一个部分。
0: 是，院长参与的同学们他们在完成这些工作、进行这些访视之后，有没有跟您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些感想？
1: 学生大部分最多的回应是，最大的收获就是他们实际走到真

0: 自己的社区的情境。
1: 嗯。
0: 因为自然村里面来讲，虽然是金大学生，很多对于自然村就是经过哈，要不然就是拍几张美照，然后就离开了。
1: 嗯。
0: 然后透过这次的实际的一个踏查的一个过程，然后学生会很活生生的理解说，哎，长者事实上在社区里面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活样态。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来讲，学生也开始会去学习到一些不同的角度，如何去看待整个社区的一些状况，可以也理解在地老化跟社区互助里面的一些真正含义是什么。这大概学生的一个回馈比较多是这个。
1: 是。院长，另外我想请教您哦，就说这个资讯的话是多久会进行更新一次？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可能建筑啊，或者是一些人的资讯可能会有一些变动，我们在绘制地图的话，是不是一段时间要做一下更新呢？
0: 是，我们是大概希望一年去确认一次，因为可能有些住户的样态会做一些改变。那这部分的话，我们是希望跟社区发展协会讨论，是不是能够一年有这样一次的机会来去做一个确认。
1: 哦，是，院长想请教您哦，就说这个社区守护地图，未来还有哪些应用的一些方向，或者是你们在这个部分的话，有什么样一些新的规划方向？
0: 我们希望这个守护地图的部分里面来讲，希望可以让地图变成真正关怀的这个依据啦。那另外，假如说防灾演练的话，应该也要去思考如何让大家实际去真的在街道里面走一遍，让这个支援他人的绿色的这个人家里面知道，哎，他附近有哪一些可能是需要去特别去关注的这个部分哦，可以让地图变成动起来的一个互助系统，这是我们期待接下来要去应用的部分。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希望你透过这样的一个守护地图的概念，可以培育出社区的自主照顾能力，然后社区的志工持续的参与跟这个住户的资料更新维护的话，那么他们基本上就会对社区的认识程度会越来越深，然后也会跟住民之间彼此之间联络的程度会越来越热络。接下来我们也希望说，如果我们的古宁这边，它的建制状况跟推行的过程事实上稳定度够的话，我们也希望它变成是一个起点啊。然后也希望就是说，哎，可以拓展到其他的这种高龄化的社区里面，去建构一个适合这个高龄、超高龄社区里面的一个守护地图的一个推动模式。
1: 所以透过这个实际的操演哈，未来推广哦，希望让我们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些防灾模式，能够让我们的家园呢，能够住得这更安全，而且更舒适。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金门大学健康护理学院院长、长期照护学系的谢延平教授，来我们介绍就是他们推动的社区守护地图哦，在教育部的 USR 计划支持下呢，携手当地的古宁头社区发展协会哦，深入金门的南山还有北山等等聚落进行一些社区的访查跟住户的访视，共同来绘制地图，让这份地图呢有哪些的功能，还有未来有哪些的规划发展方向，我们做详尽的分析说明。非常谢谢院长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0: 仔。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豪雨特报啊，那就是中央气象局发布了第七号台风北上，那么封面接近，还有就是西南风的这个影响啊、容易有这个短时间就爆发这个强降雨，那么屏东地区、高雄市的地区，或者是都会有局部的大豪雨或超大豪雨。那台南市还有就是这个恒春半岛的都有局部的豪雨或是大豪雨。所以呢，不管是怎么样，全台各地其实都有发布这些豪雨警报。那么请各位听众还是要非常注意自身的安全啊。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希望您一切平安啊，有一个平安的周末。咱们就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欣赏两个非常棒的特展。一个特展呢，它是要探索地球上最远也最美的角落，进一步了解台湾跟极地之间的深刻关联，以及极地研究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那另外一个是要跟大家分享国家实验研究院各个研究中心跟国家太空中心的很棒丰硕研究成果的特展。那这两个展有什么特色？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后面很重要的推手，我们的策展人会亲自在空中分享，而他是谁？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这一位重量级策展人亲自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
2: L O H A 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陈建宏助理研究员。您知道一次性的餐具容器自然分解需要多久吗？答案是400年。邀请你拒绝一次性餐具容器，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到基隆去咯，我们要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今天呢，我们要透过展览让大家可以接触到永续还有气候教育议题的精彩的展览，而且还有一个是关于国家科技宝藏特展。那这是什么样的展出呢？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一位专家在空中亲自要来帮我们做介绍，他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我们先欢迎研究员。研究员您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科馆陈建宏。
0: 而我们的研究员其实是今天的超级大来宾，因为之前我们研究员是担任过海科馆展示教育组的主任，真的非常开心以及很荣幸您可以亲自在空中帮我们来介绍。就是在这个暑假，其实从现在就已经登场，其实我们有一个是极地探险特展，另外一个是七月即将跟大家碰面的国家科技宝藏特展。那可不可以先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您觉得办理展览最有趣的是什么？其实要跟听众朋友先透露，我们的研究员其实真的是一个很跨域，他就希望说可以让大家在展览当中是很有趣，然后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环境，甚至永续的议题哦。因为我们的研究员你念的竟然是材料工程，然后是硕士跟博士，

0: 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跨到了展示教育这一块，而且又创先力，因为我们海科馆有两个展，你都是用模组化来做规划，那你觉得这其中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1: 首先先分享哦，今年的2026年的5月到10月有一个展叫海洋未来式特展，会在科教馆来巡回展出。那我们这个特展用了很多台湾国产木材，木材它是一个很固碳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就打造一个你去看展览感觉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家具的感觉，而避免走向以前的展览像是一个商业的展览，它可能很多的装修，那可能时间一到之后它可能就会变一个垃圾，甚至是一个废弃物，它的价值就变得很低。那我们今天想要分享这个极地探险特展，教育部也在推动这个模组化的巡回特展，那它的概念是一样，希望透过教育部以及我们台湾2050近零排放这个概念，让我们实际去执行的每一个动作或特展，其实它带有一个教育有趣的意义，让这个展览说在海科馆走完一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到其他的馆所，甚至就是不同的县市，比如说我们这个展会到南部或到北部来再做一个循环这样子。那我觉得办展最有趣的就是，首先就是要先打动热情哦，让一个看起来可能很科学的东西，但是它让观众进来会觉得哇，原来我们的生活里面藏着那么多有趣的事情，让我们原本是一个可能在一个很忙碌甚至很忙乱的一个生命当中去找到说，哦，原来我们静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极地哦，其实跟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海洋跟我们更有关系，我们可能所吸收到氧气，它就需要海洋的浮游的一个植物来为我们产生这个氧气。所以我就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你可能不知道，哇，我们地球那么热，但是你知道吗？海洋，上帝创造了70%，而且是大部分的海洋，它居然吸收了93%以上的一个热量。比如说我们在地上，如果很热，海洋就把我们这个热就吸收，哎，如果很冷，海洋它就把这个热分享给我们一点，让我们过一个很舒服的日子。但是你有发现这几年地球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呢？那其实就是海洋它帮助我们太多，但是海洋它已经说，哎，我有点是太满了，你们存款的热量太多了，让我有点没有办法帮助你们，求你们来救救我。以上代就是跟极地跟海洋永续做特展里面的一个插曲，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展有趣的地方。谢谢，
0: 真的非常谢谢研究员哦，可以听得出来在规划的历程是满满的用心。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极地探险特展其实是我们海科馆的年度重磅特展，那是6月5号已经跟大家碰面了，然后是在海科馆主题馆的3楼，以南北两极当作是一个舞台，而且要串起一部波澜壮阔的极地史诗。赶快请研究员告诉我们，这个极地探险特展的办理的核心的理念，或是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展呢？
1: 首先我们这个展哦，希望对这个我们台湾热带的岛屿，从这个热带出发到这个地球，就是想让到一个最边边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南北极哦。希望透过这个探险，让你来知道其实这个极地离我们很近哦，而且我们最后会带到一个有趣的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100年来极地的气候虽然一直很恶劣，而且最近你会发现南北极的新闻也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些新闻似乎都跟着气候变迁或动物的生态，或是说六月的新闻提到六月是南极的冬天，但是居然测到一个15度，原本是一个-6度的冬天，但是怎么测出来居然是超过了20度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就有很多一些科普的一个故事可以跟观众分享。那我们在特展里面最后是会带到这个有趣的概念，但是在这特展的一开始，我们会先用探险家，当你对这个电视新闻这些温度都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先透过探险家的角色去带你看看这100年来有哪一些探险家或科学的研究在南北极地 做了哪一些的探险的有趣的，他们想要去寻找这一些未知的一个世界。我们展览的起点一开始就会先从极地原住民的智慧，那接着来看一下，谁

0: 你最早来到这个南极和北极可以第一个抵达的，通常我们都会称它为是一个巨星哦。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台湾那么热，那台湾的科学家那在极地那么寒冷的中间，我们有做了哪一些的研究哦，让民众可以很近距离来看见台湾在世界上科普这边可以贡献什么样一个科学的研究。以前我们可能都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是在南北极我们怎么样可以我们收集到的一个资料可以给全世界的科学家。其中我们也会分享到这个台湾小米的种源，我们在2009年到2024年我们把它送到这个极地这个斯瓦巴的一个全球一个种子库，那一边号称是一个末日种子库的概念，待会我们也可以分享。那另外我们也会带大家来看这个在极地里面大家最有兴趣的无非就是动物了，这个南北极北极熊和这个企鹅。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疗愈的一个极光哦，也是在我们特展里面会来呈现，让大家有一个看到动物看到极光，你感受到上帝在这个南北极极地虽然很寒冷，他们生长速度很慢，但是却给他们一些很特别强大他们的保护这样子。其中会带到一个大自然的冰川，那到底冰川现在的状况如何，你的每一个碰触或说你一个消费你一个碳足迹，其实你都会影响这个冰川是否会消逝或可以保留。那我们最后会透过曾古德博士，刚好他去年也有到我们这海洋未来式的特展来开幕，他的勉励我们也把它放在我们最后一个启示区。他提到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那我们希望最后邀请大家在这个醒狮这一边来关注改变守护我们地球的家园，那希望带大家透过踏上极地的感觉来反思我们当下的生活，虽然你过得很舒服，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来共同面对我们这个地球的未来。
1: 真的太棒了，而且南北极这个极地不是一般人想去就去，谢谢海科馆打造了这个情境让我们可以来做体验哦，真的就是以从探索到永续当作是一个主轴，而且把极地的探险历史脉络、南北极迥异的自然环境，包括说台湾科学研究的深耕参与，甚至冰雪圈的多样的形态、气候的意涵，都透过展览告诉我们。而且你们最后很有趣哦，就是用如果冰还在来做一个结尾哦。那想问研究员哦，因为在展览当中给我们好多南极北极差异的资讯，那你们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很重要的极地的知识呢？
0: 我们有三大互动，刚刚有一个可能就是很疗愈的极光，那另外一个就是融冰、哦、那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会透过南北极的差异，就你可以去帮他触碰，那他就会回馈说诶，在南极和北极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或一个互动的设施。到南极可能有十个分类，北极也有十个分类哦。那我就举最简单的，可能听众不知道说诶，到底去南极比较难或去北极比较难、哦、其实在里面就会有答案。那你就想象那个南极它就是一个陆地，但是它因为每一年只要到那里的雨水它都会下着冰结下来，所以它这样千万年累积之后，它你就想象它就像一个2000公尺的蛋糕这样，所以它就是好像是一个高原上的一个冰棚这样，所以它在人类的挑战它是比南极还要更晚才去到达这样子。你可能可以透过这个地理资讯它的差异可以知道哦，南北极它挑战在哪里。那北极的起点它刚好就是在北冰洋，所以在浮冰上你想象诶，这个浮冰比较困难的大概就是哦，我这个冰可能常年结冰，那我们怎样的破冰船或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进到这个浮冰，但它的海拔就大概3-5公尺，就是不会有高山症的状况。那另外也会去了解到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哪里比较高，极地的温度是南极比较冷还是北极更冷。我刚刚讲到高原，想象海拔你就可以知道诶答案在哪里。那另外也会讨论到北极南极诶有没有人居住，北极一开始就有一个因纽特人，所以我们在现场也做一个因纽特人他们很招牌的三角的一个兽皮的帐篷让大家感觉。那另外还有南极大陆它的面积还有高原气候这些等等， 都会在互动的体验让观众来做一个简单的认识，
1: 的确会收获满满。那研究员，到底是南极比较难到还是北极比较难到？

0: 答案是南极，它就是要爬一个非常高的山，而且它的南极的极点到内陆还要走1000公里，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台湾几乎走一圈才有办法从你的海边到南极的高山上。
1: 所以是不是这就是回应你刚刚说的南极是没有任何人居住的？
0: 对，它是一个更遥远的大陆。
1: 光听就觉得很有趣哦，真的非常谢谢研究员的详细说明。听说你们这一次策展团队是突破万难，搜罗了非常多海量珍贵的极地文献跟历史资料哦。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好好的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最详细的帮我们介绍这一次的极地探险特展到底分了哪六大主题单元，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深入的探索。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一个以科普教育为核心，从物种的变化、地球科学、人类冒险、多元的角度来一窥我们地球上最远也最美的角落，也就是南极跟北极哦。然后也了解台湾跟极地之间的关联。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非常用心的策展人，也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在空中帮我们做介绍。Hello， 研究员您好。
1: 哎，大家好。
0: 真的很谢谢研究员很用心，而且呢，你们为了策划这一场横跨百年的史诗级特展，其实你们真的亲自拜访国内外很多的相关展览，也深度访谈多位极地领域的顶尖学者，所以这些新血结晶在我们的展览都可以看得到。而且你们很用心分了六大主题单元，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如何规划呢？
1: 那我们首先来一一介绍这六个主题哦。我们第一个主题是100年来的探险，那我们要跨越南北极的一个极地探险。首先在第一个地方，我们会带大家来介绍极地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住的样式，包括他们以前到现代的手工艺品。第二个部分就是，当你站在一整个世界，这个你就可以想象，不管你是在南极的极点或北极的极点，你就像是一个上帝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除了探险之外，在科学的研究到底跟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息息相关，我们也会在这个第二部分，当你站在一整个世界来跟大家介绍。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也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一个很吸睛的，我们有复刻一个台湾北极研究站，你可能都没有听过哦。台湾也有一个北极研究站，这个是国立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2022年在那边设一个研究站的。那这个研究站它的地理位置的非常的一个重要，它是在冷岸群岛和最近很热门的格陵兰大岛的对岸，横跨这个格陵兰和这个冷岸群岛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斯瓦巴朗叶城，这边他们设了一个研究站。那我们在我们展览里面有复刻这个研究站他们工作做的一个小屋，这样这个位置的重要，主要就是你就想象哦，它这个海峡差不多有450公里，像是一个台湾海峡的感觉。那它这海峡最特别的是，整个北冰洋那么大哦，它就只有这个海峡，它的深度有超过2000公尺。意思是什么？就是北极很冷的水，只有这个2000公尺深的海沟海峡。

0: 峡，它叫弗拉姆海峡 （Firm Strait）。这个海峡有办法让这个冷的水、下沉的水从那边往南边流到这个北大西洋。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地方，八到九月，台湾北极研究站就在那边放了差不多的微型浮标的一个浮球，它也可以监测这一段时间，特别是融冰最多盐度。到底没有变化，温度包括它的浪高，它的流速是在趋势上，它是变快还是变慢？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欧洲的新闻常常提到，哇，五月很热，或是说冬天的新闻有冰风暴？其实现在这个 AMO 北大西洋金向反转这个金流，大家俗称就是这是一个全世界驱动我们气候的一个引擎。当这个 AMO 北大西洋环流反转变弱的时候，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受到海洋保护。意思就是说，地上很冷的时候，海洋的热没有办法供应我们，或者说我们地上很热的时候，海洋的冷却没有办法帮助到我们，就会在陆地上就感到一个极热或极冷的气候。那这些原因都跟这个海洋洋流很有关系哦。那第三个地方我们会提到一个冰山一角，那里面会带到这个舍瓦巴，就刚刚提到这个舍瓦巴一个种子库，特别会讲到这种子库里面也有我们台湾原住民很重要的一个小米的种源，在2024年再送了差不多170种的小米种源。我们送过去的小米它是特别的耐旱还有抗虫害，你要想象当这个极端的气候越来越热或越来越冷，但是它却是一个抗旱又可以抗病虫害这个的种源，其实不只帮助台湾，也可以帮助到很多需要的国家。那在这个边上的一角，我们除了讲到种子，在旁边我们会包覆着有很多样的一个极地动物的一个标本，北极熊的头骨，还有南极的企鹅驼鹿。驼鹿是鹿科里面最大的一个物种，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北极海鹰的一个标本。这个鸟是一个很忠贞，一夫一妻制，每一年都会只生一颗蛋，非常珍贵的，而且他们夫妻每一年都会继续的在一起。这个来你就可以听到我们这个故事。接下来我会提到一个是融化的不只是冰，这是第四个地方，我们这边会做一个互动，让你感觉到其实你的手的温度就像是你的每一次的消费可能都会有一个碳足迹，到底这个热会让这个冰川崩塌或崩落到什么地步，欢迎你一起来体验这样。那最后我们有一个零距离的极光的体验，你过去的时候极光就会跑出来，你离开的时候极光也就离开，让你可以来感受到这个极光。当我们在最后也会做一个如果冰还在一个形式，让我们的父母带着小孩来做一个宣言，都希望透过这个有趣的故事和实体很沉浸一个感觉，让大家来领受，哇，虽然遥远，但是其实跟我们密切相关的一个展览。
1: 不愧是我们这次海科馆哦，号称是丰富度跟可看度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一场展览。那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因为前面你有说啊，我们这一次一样是模组化的特展，北中南这个时程是如何？
0: 我们这个展从今年六月，2026的六月会一直展到2027的五月，接续我们会到科工馆，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览，会有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会到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就想象一个2028年的暑假，那一段时间会在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在那一边是唯一免费的。那接下来2029我们会回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就在台北这样子，所以欢迎你2026就可以先过来，或是说如果要等比较久，要等到2029。
1: 而暑假刚好天气很热，大家可以到八斗子我们的海科馆感受一下南北极地哦，心里都会觉得凉爽起来哦。也谢谢你们很用心哦，透过了极地探险带北中南的民众就可以观赏而且接触到永续与气候教育议题的精彩展览。那接下来因为研究员已经还有一个特展要给我们，那这个为期也很长，是3年，就在海科馆里面，叫做国家科技宝藏特展，这个要带我们看见什么？
0: 这个是行政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面一个国家实验研究院跟我们海科馆合作的一个特展。那这个是国家科技宝藏 2.0 特展，意思就是说之前也有 1.0 特展，那 1.0 特展你可能在科工馆或科教馆有看过哦，那我们只是 2.0 的特展，等于就是说更进一步这样哦。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想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国际级的科研成果。我们现在常听到，台湾的不管是 AI 或是我们的科技产业，包括医疗产业都非常的发达，那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台湾那么发光的一个产业，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的研究基地。那我们希望让这个科学研究变得是一个很好懂，而且又很好玩的一个展示和游戏，所以我们就取一个就是科学家的秘密基地，带大家用闯关的方式来发现台湾科技背后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希望就可以触及到，特别是国中高中的孩子，可能在小小的展览你就可以看到有8个主题来论述他们各个研究的中心有怎么样一个技术的发现或发展。那里面包括会有我们的科技的政策，还有包括我们的热门的半导体 AI 产业，其中有一个跟海科管高度相关，就是海洋的一个科技研究中心哦。那以及我超级电脑精密仪器，包括地震的工程，还有台湾的生物技术，以及这个太空科技等等的主题，都会在我们这个一个展里面透过互动游戏，包括任务的挑战，用轻松的方式来认识这些科技，以及这些科技到底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是说，这些科学家平常都在做什么，才可以让我们台湾有那么发达的科技的产业。所以透过这样很近距离的感受高科技的来源，让我们的大人小孩都觉得这个科学其实是蛮有趣，也是台湾很值得在世界发光骄傲的科技宝藏。
1: 那也想问研究员，这场国家科技宝藏特展 2.0 会是什么时候开展到什么时候呢？
0: 那这个国家科技宝藏 2.0 特展，我们会在7月3号礼拜五开始揭开我们的序幕，地点是在我们海科馆的1楼第一特展厅。那我们暑假是天天开馆，抽一不休馆，欢迎大家抢先来体验。
1: 那所以极地探险特展一样哦，也是暑假天天开馆，然后周一也不休馆的。
0: 对，
1: 暑假都不打烊，陪伴大家过暑假。所以听到节目的朋友赶快哦，一直到116年5月31号之前，真的就可以赶快来看极地探险特展，而且可以感受极光在夜空中的流动变化的震撼。那国家科技宝藏特展就麻烦等到7月3号会开幕这样子，然后长达3年的时间都在海科馆。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倩宏博士亲自帮我们介绍这2个真的别具意义的特展，谢谢您，
0: 谢谢。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陈建宏助理研究员。我想要分享一本我最爱的书籍，是由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出版的南极绘本一套，总共有五册。第一本是南极的小小百科全书，简显易懂的介绍南极的壮丽地景、特有的生物、人类对南极的探勘历史都记载在里面，既由生态艺术舵手杨恩生老师精确写实的描绘方式，生动的带领读者进入神秘的极地世界。我就把这本南极绘本很有趣的五套亲子都可以一起共享的读物介绍给大家。
3: 今天再次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亲自在空中的分享，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听到节目就赶快可以到基隆八斗子，而且暑假天天开馆，不要错过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